0: 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而且这个是不分年龄的，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达到这个哦，可能中年人，可能年轻人，他不足的比例也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注意啊，八种一起补的同时，我还让你强调，人缺乏任何营养素，你的身体当中都会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当中缺乏辅酶 Q 时，你的心脏就跳不动；比方说，你的关节当中缺乏氨糖，你的软骨就出现问题；你的眼睛当中缺乏叶黄素，就越来越眼睛视物不清晰。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有多厉害？一粒当中的含量，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的，我们当中 B 二一粒相当于9.4升牛啊、牛奶，一粒当中的我们的叶酸相当于1000克当中的菠菜，就是因为含量高，所以很多人吃下去以后发现什么？哎，我的身体有感觉，感觉表现在哪里？观众朋友，你缺的时候那些问题、那些可能身体当中表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 B 一，我对 B 一是最有感情的，观众朋友，我从小就知道 B 族维生素，
0: 而且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也告诉大家了吃法，甚至我们今天是有着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还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健美生目前这一罐啊，在很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实体店渠道，我们卖的价格很明确，
1: 198块钱一瓶，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到今天为止103年的历史，在加拿大的销量连续8年 number one。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我以前学营养的时候，对健美生我就是非常崇拜的。
0: 大组合全面热销，最后的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大家好，我是佳佳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这时候很多叔叔阿姨盘算了，哎，好多的这个孩子要回来了，这个孙子孙女儿回来了，想盘算着买一点点这个上海的特色给他们吃，是不是？哎，给他带来了我们的狐仙岭的海派三宝，四袋的罗宋汤，四袋的素食锦，以及四袋的炸猪排，到手一共是199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请到我们好朋友雅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好，雅琳。
10: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然后呢，我其实细细的去研究了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开发这个组合，就是一日三餐嘛。然后我们今天这套组合你订回去，相当于每一餐饭就是一荤一素加一汤，对吧？因为你看，
9: 对，
10: 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一荤是什么？是我们的开脸大猪排，
9: 哇，超级大哦！
10: 这一块大猪排就是半斤，就这一块，你看它是有厚度的，这么厚的，这么厚的，这么大的，把我整个脸其实都遮住了，
9: 对吧？超级大。
10: 最主要是什么？我们狐仙岭本身就是专注上海的老味道，
9: 对的，
10: 对吧？所以你看，在上海的，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上海特色的一些点心、馄饨啊等等，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炸猪排是给大家将好的，
9: 没错，
10: 是给大家入预处理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怎么吃呢？你自然化冻，化完冻之后啊，你就下油锅煎，
9: 是的，
10: 炸或者空气炸锅都可以，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成品呢，
9: 哎，
10: 我们的成品。就是炸好的，对吧？两面你用那个不粘锅啊，其实少放一点点油，稍微把它给两面把它给煎熟，对吧？煎熟就可以了。哎，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
9: 哇，好厚哦。
10: 好的，哎，这个如果是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哎，其实中午你缺个荤菜，我们是不是做这一块就可以了？
9: 是的。
10: 然后因为这
9: 完全够了，
10: 因为这一块你看是半斤，
9: 没错，
10: 是半斤。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有四块吗？
9: 对对对，
10: 今天不是一共12件单品吗？
9: 是的，
10: 199除以12件单品，其实相当于这么大一块炸猪排，我们才16块钱，
9: 十几块钱，
10: 对，
9: 才16块钱，划算。
10: 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把它切小条，
9: 对。
10: 然后这个呢，就是这种啊，椒盐排条啊，
9: 是的，
10: 茄汁排条啊，等等啊，都可以，大家试试看。
9: 对的，对的，
10: 哎，
9: 我来尝一口啊。
10: 对，
9: 其实说实话，雅琳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白这个炸猪排啊。
10: 对，
9: 因为在外面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批一半的。
10: 嗯，哇。其实炸猪排的话，你想家里面呢，经常小孩子很喜欢吃，
9: 对吧？
10: 很喜欢做，但是呢，你要把它做得嫩，对吧？这个其实是挑厨艺的，因为它需要姜，它需要拍。对不对？拍完了之后的话，你要是拍的不好，姜的不好啊，一炸的话还特别容易炸过头。
9: 真的是啊，它这个跟我的手掌一样长了，它这个横切面特别特别大啊。因为外面的话，经常我见到是这样子，一半的一个大小。今天是这么一个巨大炸猪排，真是跟脸又一样长了，特别特别的大号的，
10: 好好吃，
9: 特别特别香啊。
10: 4:30的时间，刚好
9: 去下午茶的时候了。好好吃。真的啊，炸猪排我觉得是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回忆，对不对？
10: 对，
9: 特别是平常我觉得中午晚上特别适合这样炸一份尝一尝看。
10: 我们今天这样的炸猪排4大块，每一块就是半斤，今天就是有两斤总重啊。
9: 是的，
10: 然后再来，刚刚是荤，这会儿是素，
9: 是的，
10: 素是我们的素食锦，素食锦的话也是有4包，每一包呢就是半斤装，也是有2斤总重。
9: 哎，
10: 而且素食锦里面的话，你看我们很讲究， 不是随便给大家拼拼凑凑，用的是水面筋。哎，水面筋可比油面筋来得更好吃，
9: 对，
10: 而且工艺更复杂。然后水啊、植物油啊、白糖啊、胡萝卜，还有木耳、香菇、笋，
9: 没错，
10: 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是什么，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
9: 很干净啊？这个配料表，
10: 然后保质期，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是有180天保质期。
9: 哎，是的。
10: 包括我这个呢，是给大家热过的啊。
9: 对的。
10: 带了我们的包装，稍微烫了一下，给大家看看。
9: 哎，一包倒出来看一下。
10: 一包250克，今天这个一包也是10来块钱的样子。
9: 是的，是的。
10: 哎，我是觉得家里面哇，你要是就是说想要吃的再热一些，自己再把它进微波炉去叮一下，加热一下。
9: 是的，
10: 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烫了烫。
9: 对的。
10: 看看这个素食锦，看看这个叫什么水面筋，
9: 水面筋哦，
10: 水面筋是很有弹性的，
9: 没错，
10: 对吧？水面筋就是老师傅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水里面去一遍一遍把它给拉扯开来的，
9: 是的。
10: 所以你看这个炖煮的火候，
9: 哎，真的好香啊，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对的，
10: 对，这个很好吃哎。
9: 是的，其实的话，我之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
10: 香菇
9: 都是这样端一份这样的素食锦，我那会儿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说
10: 对
9: 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来端一盘，那真的是上海人记忆当中的味道、
10: 来来来，这个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小时候的味道，那就来了，这个是我们的罗宋汤。
9: 罗宋汤呢，
10: 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一定会去做，
9: 是的，
10: 是因为比较费时间。对吧？
9: 对，
10: 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的料啊，也是有红肠、牛肉，包括用的全部都是牛腩肉，
9: 是的，
10: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这个卷心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你看到没有，番茄罐头、
9: 对
10: 吧？
9: 对，
10: 然后一些调味料，而且你看卤煮的这个时间，它如果煮的时间不够久，你说说看，这个汤头不可能这么的浓郁，
9: 对，好浓郁、
10: 对吧？
9: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牛腩它不是用的是边边角角，它用的全部都是一个大块的，
10: 来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其实你看，像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罗宋汤的话是350克一包，350克一包，今天核算下来每一包我们才花了16块钱的话，
9: 是的，是的，
10: 这个性价比里面这样子的食材，我觉得确实性价比挺高的。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就是一荤一素一汤，
9: 对，
10: 看看，
9: 是的，
10: 看到没有？
9: 我们的大的炸猪排，
10: 对，
9: 对的啊，这样老两口我觉得都吃不完啊，一定是吃不完的。
10: 你就老两口吃这一顿，有荤有素，然后再配点主食，
9: 是的，
10: 或者两个人来一碗面条，或者两个人电饭煲去焖一点米饭，
9: 这个
10: 不比你去外面下馆子吃，你去外面下馆子吃，我们今天16块钱，16块钱，16块钱，三份加在一起也就花40来块钱，老两口两个人才40来块钱，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9: 真的，就是吃的又健康。也不凑合，也不将就啊，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是不是家里的小孩回来了，想吃一点点经典的上海味道，给他这样准备一下，又健康又好吃，是不会出错的。那今天我们构成也是特别特别划算，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我们是湖仙岭的海派酱3样啊，罗宋汤3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我们的素食锦呢也是2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炸猪排每一袋半斤，一共是整整的1公斤哦，到手整整的12包，199块钱。
10: 对
9: 啊，平均一包的话
10: 一包十几块钱，然后总重要接近7斤，对吧？
9: 是的。
10: 然后今天全部都是新品首发，
9: 没错，
10: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批次，
9: 是的，
10: 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有半年左右保质期，
9: 是的，是的，特别划算，要专线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有个鸡吧，有鹅有肚，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11: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0: 搿鸡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哟就好备吃嘞。
11: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0: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搞罗宋汤。
11: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0: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11: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0: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是的，刚刚我还问雅玲啊，这个上海人是不是过年会吃炸猪排，会吃我们的这个素食锦？
1: 是呀，
0: 对吧？哎，真的特别香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我能感觉到就是上海人对于这个炸猪排呀、啊、对我们这个素食锦的这个感情哦。
2: 对，我就是上个星期吧，我然后经过我们就是下了班之后对吧、嗯、然后呢也不知道去吃什么，其他的有一些餐厅啊什么都在排队啊、嗯、然后就直接啊路过那个炸猪排店对吧，然后配了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碗罗宋汤，哎，很小的一块炸猪排，这两样菜加在一起啊差不多30块钱左右，哎，30块钱左右就一个人吃哦，
0: 是的，
2: 就一个人吃30块钱左右哦。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是半斤、哎、半斤的比脸还大的炸猪排今天才10几块钱，
0: 对，
2: 然后再配一碗我们350克7两的罗宋汤，而且是牛肉罗宋汤，
0: 对对
2: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素食锦，素食锦里面还是什么水面筋、哎、还有我们的木耳，还有我们的香菇，
0: 没错没错啊、嗯、其实真的这个炸猪排啊，我跟你讲、嗯、我在外面吃随随便便一块还没有这么大啊，30块钱真的是要的，而且那个口味啊真的我觉得不如我们今天好，它就是黄金炸猪排啊、嗯、一个真的是比我脸还大，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尝试一下的，上海人的老感情嘛，
2: 对，因为你想想看其实它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就是蛮讲究了、嗯、因为不是所有的猪排哦都能把它给拍到这么大的，
0: 对
2: 对吧，就是你外面看到的猪排基本上就巴掌大、嗯、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相当于2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炸猪排、嗯，半斤，而且给大家姜汁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食材越大你要把它腌制的好越到味儿，
0: 是的是的，
2: 就比较难、嗯、对吧，所以我们炸猪排包括你看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卷心菜的，是有我们的土豆的，包括我们还我们里面还有大红肠，还有我们的牛肉，所以这个罗宋汤里面的料也是非常的扎实，嗯，350克7两这一包、嗯、一包的话也是差不多夫妻两个人对吧、嗯、一顿头的量刚刚好，嗯，
0: 是啊、嗯、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这个我们的、老两口、嗯、像我这样子平常我懒得做饭的、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你可以带公司去，
0: 对，
2: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素食锦包括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哎，
0: 对对对，
2: 熟的，你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0: 没错，
2: 而且素食锦你可以做改良的吃法，你可以跟
0: 这样炒一炒，对吧，
2: 对，
0: 跟它这个汤汁还是很浓郁的，非常非常的香，像中午的时候我不愿意做的时候我就把它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吗，对不对，
2: 对，
0: 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了，每天这样的一个营养的餐我就解决了嘛，对不对，
2: 有荤有素有汤啊，就是我们就为您的一日三餐就是很贴心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组合，今天呢反正是全新品首发，狐仙里这个牌子的话东方购物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单品都有
0: 是的，
2: 销售
0: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啊、馄饨啦汤圆啦什么啦、哎、都卖得挺好的，
0: 对的，
2: 因为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在汇金我们是有门店的，嗯，每到中午工作日啊你知道附近的白领哦都排队狐仙岭去尝食，
0: 真的真的是的，我记得以前有个馄饨店就在、啊、就是狐仙岭的馄饨店就在徐汇，
2: 对，
0: 所以的话真的喜欢可以带回家尝一尝，主要是它也不占空间啊、嗯、薄薄的一片，嗯，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有个吃吧，有厚有度，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吃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有就好备起来，
4: 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排搞卤松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觉得这次弧线里的搭配真的特别的棒，为什么呢？荤素都有，而且我们的汤也有，就是这样的一顿套餐啊，带给您，您这样子中午吃一顿特别好啊。
2: 对，而且都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的，对吧？刚刚外拍当中，对吧？有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喜欢吃这个，有我们年轻的白领带到公司去加热一下，对吧？就可以吃。这个猪排不是熟的啊，另外两个是熟的。然后猪排每一块，你看我们都是这么大，包括我们那边摆出来。的构成区一共组合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四大块，
0: 是的，
2: 这一块抵得上别人家两块了吧？我不夸张吧？
0: 没错，
2: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0: 夸张的，
2: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0: 对对对，
2: 对吧？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厚度。对吧
0: 对？
2: 回家之后的话，你就记得不像以前吃炸猪排，哎呦一顿你给要什么煎个两三块的样子，
0: 对，不然不够吃哦。
2: 一顿就这一块够了啊，这一块你知道今天花多少钱吗？才16块钱左右吧。
0: 对，特别划算，因为你在外面的话买一块都不要说这么一大块了，这样劈一半，16都买不到啊、哦。
2: 25，
0: 对
2: 吧？有的25，然后像我们这种啊，上海人正宗的吃法，配一点黄牌辣酱油在家里面，但你不配，你不配也可以，我们给大家调好味道的啊。调好味道的，然后再来我们的素食锦，这个是熟的，包括我们的罗宋汤也是熟的，你看都是这样子的避光的包装，
0: 是的，
2: 这边有个
0: 可视窗，
2: 可视窗，你看里面东西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哈，配料表的话来。半斤一包，我觉得一顿半斤是不是也够了？
0: 完全够了，
2: 够了，对不对？
0: 完全够了。
2: 然后我不要每天吃剩菜，对吧？顿顿热，顿顿把它吃完。哎，然后回去之后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的，
0: 是的，
2: 因为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
2: 所以你也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0: 对，
2: 然后水面筋、植物油、白砂糖、胡萝卜、木耳、香菇、竹笋、鸡精调味料、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没了？
0: 是的，
2: 对吧？没了，我再开一个好不好？
0: 哎，对，
2: 开
0: 其实主要的话。是很方便，为什么呢？您说您去菜场买这么多菜，再自己烧，味道也不一定有这个好、啊。
2: 这个怎么去热？就是你要是带包装，你就把它放在开水当中，把它烫
0: 一下，
2: 烫热了。或者呢，儿子女儿带便当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中午吃午饭，底下米饭拿个砂锅，对吧？
0: 哎，对对对，
2: 拿个米饭，把这个把我们的素食锦盖在这个饭上面，
0: 对，盖泡饭一样。
2: 哎，然后你就把它进微波炉去加热，哇，带了一点点汤汁。是不是这个料还是蛮扎实的？
0: 哎，看着真的特别有食欲，而且的话，你一倒出来，那个扑扑鼻的香味儿啊，我都已经闻到了。
2: 他们家哦，真的，你看这个水面筋好大一颗。
0: 是的，是的。
2: 来来来，再来再来，
0: 哎，再来尝一个，
2: 再来尝一个。
0: 对对对，
2: 而且我小时候可爱吃水面筋了，
0: 是吗？
2: 因为就是觉得 QQ 弹弹的，而且可爱做这样子素食锦，就把它已经烧得非常非常的这种软烂的感觉，它已经相当入味了，这个时候。怎么样？
0: 好好吃啊，
2: 很好吃，
0: 但是有点甜味，然后有点鲜味，它那个豆制品的香啊，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汤里了。
2: 我跟你说吗？
0: 特别好吃，
2: 这个比我妈妈做的好吃。比我妈妈
0: 没有在外面吃到的要好吃，真的。我再想再来一
2: 块，这个味道
0: 感觉比肉还好吃，
2: 很上海人的味道。来，
0: 特别
2: 就是我们的对罗宋汤，罗宋汤的话是7两，哦呦，350克一包啊。这个也是熟的，来，倒出来给大家看。这个罗宋汤是炖的，是这个火候太，就是太
0: 特别到位，
2: 很浓。你看这汤，看到没有？
0: 对，它是用牛腩炖了7个小时炖出来的。
2: 对，
0: 然后里面真的是花了时间和火候的。
2: 正宗的这个本帮罗宋汤，你知道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吗？
0: 要有什么？
2: 熏红肠。
0: 熏红肠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来来来来来，你可以试试看，看到没有？
0: 看到了，看到了。
2: 红肠、熏红肠、牛肉，对吧？卷心菜、土豆，
0: 哎，全部都有哎。
2: 对，
0: 就好有食欲，真的。现在就差什么，你知道吗？
2: 差米饭，
0: 差一碗白饭。我现在就是可以在这边开饭了。
2: 你不要白饭，你来两片面包，你来两片面包，是不是配我们罗宋汤？对吧？
0: 对对对，
2: 那个时候就是老上海人，那时候在这种红房子这种西餐厅，就、对，然后就这样罗宋汤配炸猪排
0: 啊，对对对，
2: 配这个面包。
0: 哎，那说明真的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啊，大的炸猪排，还有我们一份汤，还有一份这个，
2: 这个汤也好，
0: 我来尝一下，
2: 这个汤，就是它酸的恰到好处，哎，对吧？
0: 来尝一下啊，
2: 我们家真的很久没做罗宋汤了，哇。
0: 我俩已经香到就是说不出话来了，特别特别好吃啊！因为感觉和在外面的 就吃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2: 很开胃。有一说一啊，4:44这个时间，我倒不是很饿，本来也不是很想吃，你知道，因为我中午饭吃的晚嘛，结果一吃这罗宋汤，有一点酸酸的，胃口开了，
0: 特别香啊，真的。
2: 它是番茄的底嘛，
0: 所以的话，它是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的，加上慢炖了7小时的牛腩，对吧？肉香和番茄香，加上土豆，
2: 再来配一块，
0: 刚刚你说的红肠，
2: 再来配一块，
0: 哎，对对对，炸猪排，再配起来，
2: 这么厚的炸猪排，哇，
0: 真的超级厚哎，主要我刚刚吃到我的炸猪排完全是不柴的，就猪排最怕什么？最怕肉质不好，最怕柴。但我们这么厚的同时呢，炸猪排的肉质做的超级嫩啊，特别好吃，
2: 它的肉呢还不松，
0: 哎，是的。
2: 还很有弹性，这个肉，
0: 哎，真的，我还看到一个菜啊，这个我觉得它的改良版也做得很好，哎，你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这样炒一炒，对不对？你说这道菜外面不得卖你7-80吧，对不对？加点虾仁，
2: 加点芦笋，
0: 哎，
2: 对
0: 吧？对，是的，是的啊，我来尝一下，主要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这个面筋，
2: 对，
0: 这个面筋啊太吸这个汤汁了，很下饭啊，特别香，它是带点甜和鲜的啊，特别好吃。
2: 拿回家，反正就是方便。然后呢，今天加在一起有荤、有素、有汤，一共是12道菜。12道菜也不是说你一顿头你要把它就给吃，就是说每一顿都给要把这3样都凑齐。你其实分12道菜的话，你家里面基本上也相当于你可以吃12顿嘛。
0: 对对对，其实马上过年了，咱们过年常吃的一定要吃炸猪排和我们这个素食锦，对不对？再加一点汤嘛，
2: 罗宋汤，
0: 对，罗宋汤加在一块儿，其实很快也就吃完了。
2: 对，
0: 从现在吃到过年，包括过年你再留一点点给孩子吃，对不对？我们是199块钱到手整整的12袋，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有个吃吧，有厚有肚，你要有嫩，哎呦老好吃了。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吃吧芦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捏，哟就好备吃嘞。
4: 芦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锅卤松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我们的采访里边其实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不愿意开火的人，首先我不太会做啊，这么好的口味，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我想简单又快速的吃一顿营养又健康的饭，关键是又好吃的。我就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对不对？我们除了炸猪排需要去再拿油炸一下，像我们的速食锦还有罗宋汤，您只需要去拿水烫一下，对，加热一下就好了，非常的简单。
1: 对，
0: 那炸猪排的话，您在炸一下，其实也是吃了个新鲜嘛，对不对？吃了一个香和嫩嘛。
1: 对，就是炸猪排它是生的啊，
0: 对的，
1: 松弛锦和罗宋汤是熟的，
0: 没错。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就是三道菜，一道荤的炸猪排，一道素的素食锦，一道汤是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的罗
0: 不用说把它再装到饭盒里边带来，我就直接拎袋过来。
1: 对对，
0: 在公司微波炉里边一加热，我就能吃到热乎乎的。
1: 对，
0: 而且味道这么好的。
1: 对，上海本帮特色的味道嘛，因为我们的门店就是在汇金百货下面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如果之后去逛街啊，路过你可以进去尝试一下，
0: 对
1: 吧？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有堂食的。
0: 对，
1: 这个口味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包括你看，现在已经1月7号，马上小孩子就开始要考试，之后放寒假。
0: 哎，
1: 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里的，白领双职工上班了，中午他们怎么办？以前我儿子在家，我就给他钱自己叫外卖。那你现在家里面冰箱有的话，你就很简单，你跟他说米饭、微波饭、电饭煲里面有，
0: 对，自己舀一碗，
1: 对吧？自己汤，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速食锦，你把它放微波炉去加热一下。
0: 是的，
1: 这不比你叫什么快餐外卖来的营养多了呀？
0: 对对对，其实的话，外卖的话，有时候也不敢让它多吃，对不对？我们在冰箱里面备一些这样子速食，特别特别简单。关键是，你看小朋友，哪怕是说十几岁小朋友，
1: 对，
0: 也能够放心去操作的，只要加热下就可以了嘛。
1: 对，
0: 是的啊，我们就先给大家来订购了啊，02151199000。

0: 好的，我们马上的还有十二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全新品首发。
0: 我们的胡仙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是我们的海派三宝，罗宋汤350克，一共是有四袋，副食锦半斤啊，也是有四袋，包括我们的炸猪排，每一个比脸都大啊，250克，一共是有四袋，总共是12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平均的话一袋10来块钱的样子，
1: 十几块钱嘛，自己算嘛，而且这个十几块钱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你随便现在点什么外卖，点个罗宋汤，
0: 30多。
2: 你最少了，
1: 然后点个炸猪排，对吧？点个炸猪排，现在差不多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样子。
0: 要的，是的。
1: 但是它有这么大的炸猪排吗？
0: 对呀、啊，
1: 这个
0: 看看，
1: 这个我们不单单就是说它大，你知道吗？我们的分量是半斤哦，半斤一块，看到没有？我这手掌，其实我的手算大的了，摊一摊。我这样子三遍，哎，
0: 真是三，
1: 对，
0: 三个手掌的大小啊。
1: 对，然后厚度我们也有厚度，
0: 特别厚，
1: 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调理好的，然后呢拍好的，包括外面这个面包糠给大家稍微包裹了一下，没有裹得很厚，一会儿给大家看实物。
0: 是的，
1: 不是拿那种很厚的面包糠去压分量的啊。
0: 对的，
1: 今天这一块大猪排。

0: 来来来，薄薄的果粒层糠，
1: 对，
0: 而且你看，
1: 是我们的猪排肉，
0: 这个是地道的上海炸猪排，是厚切的这种，对吧？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很薄的那种，你知道它也好吃，但是呢，没有厚的吃起来过瘾，是不是？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炸猪排啊，这样子的一包，今天我们有四包，有四大块，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一包的话才十几块钱，
1: 是的，
0: 一块十几块钱，
1: 还有我们的两个另外的一个素食锦，还有我们的
0: 素食锦我也剪开来。
1: 对的，
0: 我也剪开来给大家看看，
1: 这个超级香啊！刚才我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
0: 这个一定呢，
1: 特别好吃。
0: 这个其实呢，你说它难做吧，它不是很难做，但是它也是在家里面你要费功夫的。
1: 对，但是你说你要烧得很入味，很入味，很软烂，很软烂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镜头上面，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
0: 哇，
1: 它这个火候，
0: 哎，真的好香啊！
1: 你看这个面筋哦，这是水面筋哦。
0: 特别软烂，哇！
1: 对，真的就这个年纪大的人应该特别喜欢吃，
0: 而且啊，越软越入味儿，
1: 真的，
0: 对吧？
1: 刚刚的话一吃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吸汁啊，主要是什么？我觉得家里不一定能够做得出这样的味道，
0: 我觉得
1: 吗？家里面很难，
0: 是的，很难的，
1: 就是
0: 特别香，
1: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0: 香菇、
1: 干香菇不是用湿香菇。 干香菇成本更高，但是干香菇才是正宗地道素食锦的做法，
0: 是的，
1: 特别的香啊！嗯，
0: 没错，
1: 我们也有四包，每一包半斤，来，再来罗宋汤，
0: 还有我们的罗宋汤啊，
1: 就是
0: 有牛肉的罗宋汤，
1: 对，有肉有菜，还有我们的汤，全部给大家的齐活了，
0: 汤呢是350克一包啊，然后这个呢汤也是熟的，就是素食锦和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你加热就可以了。我倒的慢一些，给大家看看牛肉，
1: 全部都是切的大块哦。
0: 还有洋葱，对，
1: 对，
0: 很多外面菜都不一定放的，看到没有？我们的料特别特别的齐全，其实而且贺叔特别开胃啊，酸酸的，
1: 就是它切的酸，加牛肉的香啊，
0: 对呀，然后你自己再配上这样子的米饭，
1: 配一碗米饭，配上一个
0: 对，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人哦，会像我爸爸就习惯晚餐的话吃那个白馒头的，你这个吃个馒头，
1: 对你这个配白馒头，你这个晚上吃的
0: 太适合了啊，
1: 加热就可以吃，不用自己再去买菜啊，回来做呀干嘛的，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两天又是刚好特别冷的时候，小寒大寒之间，
0: 哎对，
1: 天气是最冷的一段时间，
0: 是的是的，你说去外面吃吧，真的没有这样的质量的，也不会这么划算的，关键是你 搿猪排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1: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0: 搿猪排芦笋汤，我做起来邪气方便，只要用十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热。有就好被吃嘞，
1: 松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0: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排。高芦笋汤，
1: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0: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1: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0: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但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被打爆了哦。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价格优惠，而且我们品质也都特别好。像我们喝一碗罗宋汤的话，要多少钱了？外面要30多，
1: 反正
0: 40了吧？
1: 对，反正我之前的话就是很小一碗罗宋汤，配1块炸猪排，差不多就是30块钱，28块钱吧。我记得就是一个人吃。哦。但你看我们今天1块炸猪排是半斤，
0: 对，我们是给一家人吃的，
1: 2人份、3人份，
0: 对。
1: 然后罗宋汤是7两，
0: 没错，
1: 老夫妻两个人1人1碗，也就是外面的小碗的量，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单包核算下来多少钱？单包才只是花了16块钱，而且我们还有素食锦呢。
0: 是的，是的，
1: 是吗？
0: 特别划算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算的话，人均20来块钱，你就能吃一碗，就是吃一顿又丰富的菜了。
1: 有荤有素有汤，
0: 哎，
1: 真的，人均20来块钱，又吃到炸猪排，又吃到罗宋汤，又吃到素食锦，
0: 真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就是凑合，
1: 但是你要是
0: 将就啊！
1: 但是你要自己去我们狐仙岭的门店吃呢。我们在汇金下面，我们是有这个门店的，
0: 哎，
1: 特别是工作日这个上班的时间啊，白领去吃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特别优惠啊，主要是而且的话，您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是一共199块钱带走我们的12袋，我们的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素食锦以及我们的炸猪排。关键是我们的原料都特别特别丰富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炸猪排的大小，大家看一下。
1: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半斤1块炸猪排，
0: 哎，
1: 就给大家稍微看看啊，半斤哦，这1块是半斤哦，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1块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是不是很划算？而且它是有厚度的，我们看一下它炸好的样子，好不好？来，
0: 这
1: 盘子里面
0: 是完全够两个人吃的。
1: 我给你看哦，
0: 超级大的，
1: 看到没有？对吧？我特地是我们炸完了之后，我把它剪开来，
0: 金灿灿的，
1: 给您看。它不是说我把它拍得很薄很薄很薄，然后你看
0: 去
1: 的，不是的，它还是有厚度的。
0: 是的，我们是厚切炸猪排哦，
1: 而且你看外面没有裹很多面包糠去压分量，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很实在？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样炸猪排，我们是有4块，
0: 没错，
1: 4大块。你真的老两口两个人吃4顿。
0: 对
1: 吧？
0: 对，真的真的是的。
1: 再来，我们现场就不到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
0: 哎，对的，
1: 素食锦
0: 刚刚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块了。
1: 对，
0: 这个哇，这个它特别吸汤啊，
1: 来，
0: 好香的。我们油面筋哦，
1: 水面筋
0: 哦，水面筋还是水面筋，
1: 水面筋
0: 更加香了哦，
1: 更香更好吃更贵，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干木耳，我们的干香菇，还有点胡萝卜。一包我们的素食锦是半斤，包括来还有我们的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什么？是有牛肉的，
0: 哇，
1: 牛肉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熏红肠，
0: 对对对，
1: 包括土豆、卷心菜、洋葱。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汤头，一包我们是350克的量，
0: 的
1: 老两口两个人一顿头，是不是把它吃完？
0: 也
1: 刚刚好。所以今天是这样子的啊，炸猪排是生的。你需要自己去把它做熟，但是素食锦和罗宋汤我们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关键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一家3口人去吃，两口人去吃都可以的。
1: 你还可以改良吃法，
0: 哎，
1: 比如说小朋友喜欢吃椒盐的，你自己把它切成排条，对吧？
0: 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的，
1: 对对。然后还可以喜欢吃
0: 茄汁味的，
1: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做成茄汁味道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包括我们的素食锦的话，你还可以跟其他的虾仁啊，包括跟我们的荷兰豆一起炒一炒啊，之类的，
0: 对对对，特别特别方便啊。
1: 是，
0: 我们的备货就剩下最后的几组了，所以您真的是要抓紧手速订购了啊。我们是今天199带走我们的12袋，扫码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后的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销量就剩最后两袋了，真的这个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嗯，看谁拿到我们最后两袋。那关键是呢什么呢？是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汤也有，素也有，是荤也有，让您一顿绝对是全部都是营养都吸收到的。
1: 经典的就是这个中西结合的泰菜系，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想炸猪排，其实最早炸猪排也是就是国外引进，因为炸牛排嘛，然后变成炸猪排。对，然后这种西餐厅里面，对吧？老洋房那种西餐厅配什么？一定要配罗宋汤。所以我们今天炸猪排给大家配了罗宋汤。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光有炸猪排，罗宋汤我们还想当正餐吃怎么办？给大家再配了一个素食锦。
0: 对对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家里边你需要再搭配一个米饭，这样一顿餐完全是够了。而且的话，你说一说上海老味道，炸猪排算一个，罗宋汤算一个，我们的素食锦也算一个，真的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经典的味道。
1: 对，
0: 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个孩子从外地回来吃，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他拿出来，这样一顿营养又好吃的餐就解决掉了啊。嗯，我们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燕窝，我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3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贝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哦。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如果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堂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
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15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在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了，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 啊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椒鱼椒类的，或者什么椒什么那种东西，花椒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今哦开一瓶，好好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行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嘣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来来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啊，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吃啊，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啊，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含，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 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期间，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停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2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2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和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咱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会所也推荐吃燕窝。咁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虾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圆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为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胶、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维素也推荐吃燕窝。咁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 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度尼西亚，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她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30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丹丹在卖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35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0。

0: 大家好，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 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 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啊分啊分啊分好几份儿放在冰箱里面。 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拧开，我也能喝了。 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是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 明天就喝点汤，<笑>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 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又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 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先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7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 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 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喂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 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这是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他买这个燕窝吃，哇，他会感谢你一辈子。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为数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湖堂是只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三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的，网购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要说我们上海人吃饭呢，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儿啊。那曾春川的话，肯定少不了一样食材，就是我们的虾仁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蒋庄会的免江河虾仁，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
1: 佳佳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还是属于我们十一小长假期间，所以呢，我们蒋庄会然后拿来了断货很长时间的这一套组合，特卖当中的特卖王炸组合，299的价格，你带回去的是十盒装。
0: 哎，没错啊，朋友们，今天的话，咱们是买五赠五的一个这样的优惠组合啊。
1: 对，
0: 整整十盒，每一盒咱们是200克啊，只要299块钱，每一盒的话还不到30块钱啊。
1: 对，29.9块。其实这个组合方案的话，基本上在我们往常的直播当中，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到这个货号，马上就闭着眼睛定的，
0: 是
1: 吧？因为都比我们就是常规的一些特卖呀、爆杀呀，性价比都要来得高很多。
0: 是，
1: 但是呢，前提是什么？我们品质依旧保证大家。
0: 没错，
1: 今天就是做到了我们十一假期的特惠组合方案，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这样的盒装，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啊。
0: 没错，
1: 然后有说到我们每一盒的净含量依旧200克，
0: 是的，
1: 而且固性无含量90%以上，哇！所以是不是大家完全放心，没有一点点这个少分量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蒋庄会的品牌，直播之前我们导演也在跟我们确认，蒋庄会是不是东方购物第一家卖河虾仁的品牌？是，一定是，好不好？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我们的这个商品啊。
0: 没错。
1: 然后今天是免江河虾仁，免江什么意思？帮大家浆制好的。
0: 是的。
1: 回去之后你自然化冻就可以直接下锅，不需要浆制，而且是河虾仁。其实上海人对于吃虾仁还是蛮挑的，
0: 对的，
1: 河虾是比海虾更鲜一些，
0: 哎，
1: 而且河虾我们认产地，哪里的产地？就是在我们江苏扬州高邮，
0: 是的，
1: 苏北鱼米之乡，全部都是高邮的河虾啊。配料表来看一下，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然后帮助一下上浆，哎，其他的是不是没有了？
0: 完全没有。
1: 色素、香精、增鲜剂、保水剂是不是都没有？
0: 没错，
1: 完全没有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的之外啊，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我们有18个月的时间。
0: 哇，
1: 打开来看看，满满一盒，
0: 天哪，
1: 200克的分量，来看看个头，看看
0: 新鲜度。哎呦，品质也太好了，个头很大，而且很干净哦。
1: 在河虾当中，它是不是属于剥完头，对吧？去完壳之后，个头是属于比较大的了，
0: 真的是很大
1: 了。肉头，然后是不是也比较饱满，对吧？然后其实吃河虾的话，大家吃虾仁还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新鲜度，
0: 是的，
1: 它是活虾剥出来的，还是不新鲜的虾剥出来的？
0: 没错。
1: 所以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尾巴啊，这是生的状态哦。看看这个小尾巴，
0: 是的，
1: 还是蛮有弹性的哈。而且它有弹性的这个同时，肉质哦，我拿指甲去掐它，都能感受得到这个肉的紧实感，
0: 还是很弹。
1: 对，全部都是活虾给大家剥出来的，所以蒋庄会可以在东方购物卖了那么多年，
0: 没错，
1: 回头客很多，好评度很高。但是今天这个组合方案299十盒装，我们有很久没来了，
0: 是的，
1: 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有半年、大半年的时间没来了，
0: 大半年的时间了。其实吧，虾仁的话，还是我们餐桌上比较常吃的一个东西，
1: 是
0: 吧？
1: 对。
0: 上海人的话，你看各种的，像我们龙井虾仁、清炒虾仁、虾仁炖蛋，对吧？
1: 来，
0: 小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哇，家里边小孩不爱吃饭的，这样来做上一道美食，太好吃了啊！
1: 我们家一到周末呀，我老公最喜欢做的就是这道菜，因为什么？特别省力。
0: 对，
1: 就是双休日嘛，大家都想好好的休息休息，对不对？
0: 是的。
1: 你一样在厨房间里面准备一道荤菜，没有什么半小时、一小时，你是做不出来的。
0: 没错。
1: 甚至有的会更长的时间，但是你做个虾仁蒸蛋，真的，你就隔水蒸，也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
0: 天哪！
1: 而且你看我们的虾仁啊，我拿个筷子给大家夹一下，好不好？看到没有，刚刚生的尾巴是卷的，现在做熟了，这个尾巴依旧是这种紧实的卷曲的状态，
0: 是的，
1: 说明真的非常非常的品质好。然后来，佳佳来，你吃吃看啊，
0: 一定要
1: 先尝一口这个清淡的，没有重口味，就是料理出来的这个食材啊。
0: 没错，其实虾仁的话，我觉得啊，你都不用做很多的调料，而且的话，我们是免浆、免洗、免调味的，
1: 对，
0: 直接来吃就好了啊。
1: 是，
0: 尝一口我们这个鲜的、新鲜的虾仁啊。
1: 加工就是怎么样？
0: 这么弹吗？
2: 我想到可能会新鲜，可能会弹，但是我没想到真的是
1: 就是肉很紧，
2: 在你的牙上跳舞。
1: 对，因为我们要坚持。首先呢，为什么选高油的河虾，对吧？鱼米之乡，水质好。然后的话，这个鱼虾生活的这个环境啊，状态也特别好。然后就是坚持活虾给大家剥，因为活虾而且还是手工剥，并且是放在冰水里面剥。这个每一个细节都决定了我们这个虾仁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感。
2: 是的，
1: 所以它才可以特别的弹，知道吗？然后除了做这个蒸菜，这边哇，也是时令的
2: 芋头，是吗？
1: 这个是菱角，
2: 菱角和虾仁，
1: 老菱炒虾仁呢。
2: 哎，这一道菜在餐厅里边至少得卖个七八十块钱，至少了吧？
1: 对，你这个如果用这么多河虾仁的话，那至少给100来块钱了。哎，然后你看看啊，这个画面其实镜头上面大家看的时候，这是生的哦！
2: 天哪，
1: 这是生的，生的其实大家看看虾仁个头挺大，
2: 几乎没有什么缩水。哎，
1: 烧熟了会不会缩水？你这个是不是药水泡大的？所以你看生的熟的跟大家对比一下，
2: 是的，
1: 没有很明显的缩水，就说明我们不是药水泡大的虾仁。
2: 没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了。而且的话，其实河虾仁我觉得大家去吃的话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2: 小朋友小孩多多的补充一些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啊，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2: 朋友们，今天的话主要是我们奖装会的这个价格是很吸引人的，我们是买五盒送五盒啊，
1: 总共
2: 10盒带回家了，
1: 10盒299的组合方案，很久没出现了。这个是往年我们双11、双12的时候活动才会出现的啊。
2: 是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

0: 我刚看到很多那个大酒店都在推荐我们的蒋庄会的河虾仁，由此可见它的品质真的是很好的。
1: 对，
0: 因为如果说大酒店它用了虾仁的话，它肯定是要选择品质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虾仁。
2: 其实蒋庄会其实这个品牌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我们也是供到很多的酒店啊，包括海鲜的一些渠道啊等等。哪怕是现在啊，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出镜率那么高，
0: 是
2: 依旧也是跟很多的一些酒店啊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哎，其实无非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食材新鲜。
0: 对的，
2: 对不对？然后品质品控，然后特别的这种啊放心。
0: 是，
2: 所以那么多年来我们在东方购物也卖过很多很多的一些虾仁，各式各样的组合。然后很多爸爸妈妈其实还是说蒋庄会买完了之后吃完了之后回头可以再来买，
0: 是
2: 的，回头冰箱里面可以再来囤一些，
0: 没错，
2: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商品非常大的一个肯定嘛。
0: 哎，所以的话其实我觉得啊，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完全可以多囤一点带回家。
2: 对，
0: 家里边老人小孩肯定都爱吃的，
2: 就是你家里面的虾仁是不会断的。
0: 哎，
2: 因为虾仁特别是河虾仁基本上不挑人。
0: 是的，
2: 我知道身边有很多人是海虾仁不吃的，
0: 哦，
2: 对吧？然后对，或者是鸡不吃，要不就是什么鸭不喜欢吃，对吧？要不是就是红肉吃的少等等等等的。
0: 是，
2: 但是好像说虾也好虾仁也好基本上就好像不是很挑人的感觉。
0: 哎，
2: 同时虾仁拿回家很多爸爸妈妈喜欢冰箱里面囤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快手菜
0: 真的是很方便，
2: 做一道菜很方便很方便，几分钟马上就能搞定，就能上桌，就能坐下来吃饭。
0: 没错，
2: 所以你想冰箱里面与其虾仁不断货，那我们什么时候要多囤一些？
0: 哎，一定要趁这个价格优惠的时候多囤一点啊。
2: 对，
0: 反正家里边人都爱吃嘛。今天的话299块钱才我们10盒带回家，
2: 对，
0: 一盒大家算算还不到30块钱。
2: 嗯，
0: 你去外面的话随便去清炒一个这种龙井虾仁呐，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玉角的虾仁，
2: 对，
0: 都要70-80块钱一盘子哦，这个价格很正常。但是我们是免浆免洗免调味的，带回家之后您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清炒一下加点其他的一些配菜，
2: 对，
0: 就做好了，非常的方便了啊。
2: 对，然后我们今天强调清楚啊，几个信息点是免浆河虾仁，而且是高油的河虾仁，看清楚了啊，苏北高油，对吧？小鱼小虾鸭蛋鸭子，对吧？都是出名度知名度比较高的。因为为什么我要强调高油的河虾仁？很多生鲜渠道也有卖虾仁，但是呢海虾仁我9.9块一包我都有买到过
0: 哦，
2: 或者很多产地其他的一些河虾仁，但是如果你前面加个前缀高油河虾仁，基本上它很少打折，
0: 是，
2: 就是打折的话它打折的概率也不会很高，
0: 没错。
2: 所以哪怕我们东方购物之前30多块钱一盒都卖得很好，
0: 是的，
2: 但今天29910盒哦，每一盒今天才29块多钱，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
2: 分量一样，工行物一样，生产批次更新鲜，
0: 是的，
2: 个头大小对吧，饱满度是不是都一样？
0: 哎，
2: 很多人还会担心买一些免浆的一些食材，
0: 柜
2: 里面很多的生粉淀粉面粉压分量，但你看我们颗颗分明，
0: 没错，
2: 没有很多的一些在里面压秤压分量，对吧？
0: 是的啊，我们90%以上都是我们的这个河虾仁，所以没有说存在说大家买到大部分都是什么水压各种各样的情况。而且虾仁真的是很好烧的，
2: 佳佳，这个
0: 你看这样，这个天气比较冷了，
2: 来来来，晚来晚来，这个一定要，这个一定要尝尝，因为这个最早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河虾仁的商品采购啊想出来的一道菜，因为他家儿子嘛在长个子的时候，对吧？那时候是中学嘛。然后他就天天基本上啊，隔一段时间在家里面做这个菜。
0: 哦，
2: 这个菜里面有什么呢？豆腐，
0: 哎，
2: 虾仁儿。裙带菜，
0: 天哪，
2: 对吧？然后裙带菜没有，你海带也可以，
0: 鸡蛋
2: 煎两个鸡蛋荷包蛋，
0: 哎，
2: 对吧？用开水一冲，然后这个汤头啊你看看，
0: 哎呦，
2: 奶白奶白
0: 鲜的，
2: 然后这个汤很鲜，
0: 真的，
2: 除了鲜之外啊它的钙质含量高，
0: 哎，
2: 所以你看家里面长个子的小朋友啊，
0: 真的
2: 是不是妈妈也好爷爷奶奶也好外婆外婆在家里面这样子的一道汤品，你是不是就可以家里面多吃一点，多烧几顿，
0: 哇，
2: 而且本来秋天就是比较燥的一个季节，就应该多喝喝汤，是不是？怎么样，
0: 哇，
2: 汤鲜不鲜？
0: 汤好鲜，
2: 是吧？
0: 虾仁好弹好嫩，
2: 是，
0: 很好吃。因为的话这两天其实降温比较快的，昨天我出去晚上出去之后，
2: 听我的声音，
0: 已经要穿，真的已经要穿那种大的长的那种皮衣和风衣了。对，所以朋友们啊，就是，煲一个这样的汤喝一喝，给家里的小孩老人，特别像亚历山，你得注意了啊，喝点这样的汤
2: 水。我也是真的是出去遛狗的时候，然后衣服穿得太单薄了，结果这风一吹啊，这个跟夏天的风是不一样的感觉了。
0: 哇，
2: 所以呢晚上出门的时候特别降温的时候，加一件外套，家里面呢像这样高蛋白的食材多做一些，
0: 是，
2: 包括你看如果炖一个牛肉 没有两个小时你下不来，
0: 那是当然，
2: 对不对？然后你看我们炒个虾仁儿，哎，煲个汤10分钟，这个炒个荷兰。

0: 炒这个虾仁儿。
1: 我跟你讲，五分钟就出盘了。
0: 三五分钟。
1: 对的。
0: 以前为什么说时间比较这个费时间啊？其实都在前期准备上。
1: 对的。
0: 你买回来的虾，像有的讲究点的自己剥虾仁儿，剥完了之后自己姜，自己调味。我们这个自然化冻，对吧？
1: 是的。
0: 马上下锅炒就可以了。
1: 非常简单啊。如果说你自己弄的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去弄那个还是很麻烦的。你没有一个小时，你吃不上这盘虾仁儿的。
0: 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一点时间休息，
1: 真的
0: 是吧？就是不要去太多的时间家里面家务啊，或者是对吧？这个三餐上
1: 面，咱们还是要解放双手的啊。
0: 对，
1: 豚的话今天价格又合适，299块钱，咱们是十盒带回家哦。朋友们的话，你算一算，一盒才不到30块钱，你出去吃个虾仁的话，好的和虾仁价格还是蛮贵的啊。
0: 这个
1: 组合，我看到有一道就是那个叫什么，鸡头米炒和虾仁，
0: 对对对，苏帮菜，
1: 很贵的，
0: 108块钱。
1: 真的真的就是
0: 看
1: 很多餐厅里边真的是蛮贵的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今天的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的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辉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3: 搿口口人对伐，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伐，有香有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珍珠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4: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的，也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0: 十盒虾仁会觉得多，完全不多的，随便炒一炒你就炒完了。你看龙井虾仁可以做，还有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喜欢吃这个虾仁的馄饨，也可以包一包嘛，对不对？各种各样的做法，
1: 十盒你真的可以做十道不一样的菜，不重复的这个虾仁的菜，对吧？不管你是做这个炒菜啦，做汤品啊，做点心啊，做主食，对吧？
0: 是
1: 你光虾仁跟鸡蛋的话，你还可以虾仁摊个蛋饼，
0: 对
1: 吧？虾仁炒个鸡蛋，
0: 是啊，
1: 包括你说这个家里面什么这个天气的话，想吃一点重口味的，对吧？宫保虾球，是不是？对吧？就跟花生米啊，或者在一些什么腰果西芹、什么百合虾仁，这种都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特别简单的就是冰箱里面有什么蔬菜，芦笋、荷兰豆、青椒、西兰花，是不是都可以跟虾仁炒？
0: 没错，随便清炒一下就可以了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很方便嘛。
1: 对，
0: 免浆、免洗、免调味，
1: 但是 你
0: 不用做任何的一些我们其他的一些调味，就是可以直接出炉了。
1: 对，你就是要买到品质好的，就是这么简单，对吧？买这种东西的话，无非就是看产地啊、看新鲜度啊、看你的加工工艺啊之类的。所以来蒋庄会啊，我们真的是2019年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第一家给大家推荐和虾仁的品牌，那么多年了，真的，如果但凡这个商品啊不受大家的喜欢，回购率没有那么高，销量没有那么火爆，我们很早就下架了。
0: 是的，
1: 不可能在东方购物一而再再而三，一年又一年给大家推荐直播。
0: 没错，
1: 但今天的组合有一点不一样，跟我们之前几个月上次直播都不一样，
0: 是
1: 因为今天是我们11假期的特卖爆杀，所以299的组合我们是十盒装。
0: 没错，
1: 就是往常你大家能看到的特卖是2488盒，30块钱一盒哦。那么我们今天是10盒，
0: 没错，
1: 好不好？就核算下来，每一盒我今天才花了20来块钱，
0: 没错。
1: 而且因为这个货号很久没来，所以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都是新鲜捕捞、新鲜剥制、新鲜给大家将制调味出来的。所以你完全放心啊，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然后配料表干净。
0: 干净，
1: 你知道很多妈妈真的很就是眼睛哦特别厉害，我觉得这点很好，买吃的东西其实一定要仔细。首先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写的是清楚吧，淡水和虾仁，而不是简简单单虾仁两个字，对吧？虾仁两个字你就不知道了，它是和虾仁还是什么，对吧？
0: 对，
1: 我们写的很清楚，淡水和虾仁。然后你看食用调和油，因为我特别有感觉，是因为我看到一个阿姨留言，她就留言，哎呦，配料表很好，上面油都给你写清楚，用的是食用调和油，
0: 对，
1: 不是简简单单一个油字，对吧？或者是什么油，对，我们就是食用调和油，
0: 没错。
1: 然后食用盐，包括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但凡上浆的，家里面自己浆制什么肉片啊、虾仁，自己会拿鸡蛋清液，对不对？但你知道有很多饭店啊等等，他都拿嫩肉剂上浆哦，对不对？对不对？但不是说所有的啊，只不过有这样东西，
0: 有这样的情况。
1: 但你看，哎，你看我们是用鸡蛋清液，然后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对，使用小苏打啊，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每一盒依旧200克。固形物含量依旧大于等于90%，
0: 没错。
1: 打开来的品质依旧，虾仁是饱满的，是完整的，不是说一节一节缺掉尾巴的，然后都是断的，然后都是包的那种特别就是烂糟糟的那种感觉。我们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你看，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这样子，
0: 一颗一颗都是这样子，非常的紧实，很弹性的啊。
1: 你剥过不新鲜的虾，你就知道剥完的那个虾仁啊，它的边上的肉全部都是烂的，但是你看。我们就是光洁的，
0: 是的，
1: 饱满完整的，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其实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我如果是买虾的话，我真的是倾向于买这样子的姜好的和虾仁，因为如果说我自己去包的话，还是比较麻烦的。那这样的话，大家看到没有？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道美食了。
1: 大闸蟹的季节，
0: 蟹粉呢？
1: 对呀，拆一点蟹黄，对吧？然后的话，你看看跟我们的豆腐，再丢一盒我们的虾仁，然后这真的是鲜上加鲜。
0: 太有食欲了，
1: 大闸蟹的鲜加上我们这个和虾仁高油和虾仁的鲜，
0: 是的，哎呀，
1: 这个做面浇头可赞了。
0: 对，我跟大家说，我觉得真的是虾仁的话，你就是开动脑筋，
1: 哎呦，你都没吃饭。
0: 太好了，开好了啊！所以的话，虾仁朋友们真的是很好做的，开动脑筋，你去和任何食材搭配，它都就是没你不违和，
1: 对，
0: 怎么做都好吃啊！
1: 对，它不会说有太多的一些局限性，像很多的菜可能只适合红烧啦、 只适合香辣啦，对不对？但是虾仁的话，随便你重口味、清淡口味都可以的啊。
0: 它和蟹粉一起搭配，好好吃哦！哇，
2: 久违的鲜味，
0: 蟹的鲜味，还有
2: 我今年还没有吃过蟹呢。
0: 虾的鲜味在一起的话，真的是好香好香哦。哇。

0: 在嘴巴里边那个余味流畅绵软。
1: 反正今天是我们节假日的倒数第二天，对吧？10月6号，明天还有一天，后面又正式上班了。上班也就意味着小朋友又正式要上学了。所以的话，又要爷爷奶奶又辛苦了，要忙碌了。
0: 是，
1: 回到家小孩子接回家，冰箱里面这个虾仁提前化冻，下锅一炒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0: 对的，
1: 对吧？这是一道大菜，
0: 是的啊。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如果小孩不爱吃饭的话，给他用好的食材去做不同的菜，对吧？这一道是什么？宫爆虾球吧，
1: 泰式。
0: 我的天，
1: 这个没有人说不好吃，
0: 太美味了。大家看一下，
1: 你就去买那个泰式甜辣酱，哎，然后我们这个虾仁呢，裹点面粉，油锅里面一炸，
0: 天哪，
1: 然后再把我们这个泰式甜辣酱往上一裹，哎，我这接下来下半年各种节假日，
0: 真的，
1: 各种聚餐，
0: 就征服别人的一道菜。而且你看我这样筷子压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
0: 没有说发散呢、发面那种质感的。
1: 你这道菜怎么着？饭店里面129啊。哎，对不对？129块9，
0: 你稍微摆个盘儿嘛，你说对不对？
1: 我们今天一盒虾仁才29块钱，
0: 是的，朋友们啊，所以要把握机会了啊！今天的话，我们是买5盒送5盒啊，并不是5盒给大家，一共是10盒带给您，200克一盒，我们的话只要299块钱。大家朋友们啊，一定要是多囤一点这样虾仁在我们的冰箱里边，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杭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

0: 这个秋天是适合滋补的一个季节。这两天的话，明显能够感觉到我们这个上海的气温是变化很大的，感觉一夜之间呢温度就变凉了，所以这个时候很适合去吃一点这样子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刚刚我们给大家做了一道那个就是虾仁的汤嘛，对吧？带回家之后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啊，去喝点汤，稍微的暖暖身子，全家人一起分享一下，特别的不错了。
1: 对，蛋白质含量高，然后的话脂肪含量低，对吧？包括还有虾青素，包括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对吧？钙、铁啊，这些锌、硒，这些营养要素。所以虾仁的话，虾就是这个物种。我们其实对于上海的家庭来说，特别是家里没有小孩子来说，很喜欢买，
0: 真的很喜欢。
1: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的，不管是我爸爸妈妈，还是我老公，现在就是给自己就是我们家里面做菜，家里面有小孩子就买的很多的，说啊，今天买点虾回来，对吧？今天做个什么虾的什么菜？但是以前呢，都是买那种带壳的，
0: 对。
1: 带壳的回来无非油爆虾，无非白灼，就这么两种做法。但是虾仁不一样啊，
0: 是
1: 虾仁家里面冰箱有炸豆的，
0: 没错，
1: 对吧？那种青豆的，什么玉米粒什么的，就闭着眼睛一烧，马上就能上桌，
0: 真的非常的方便啊。
1: 对，
0: 就是像我们这样，其实现在大家的话都是比较适合就是解放双手了，不喜欢去那个什么去剥呀、去弄啊、去处理呀，有这样子免浆，而且没有什么添加剂的虾仁，我觉得真的是很方便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
1: 就是之前大家可能不是说觉得剥好的不好，对吧？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会担心啊，剥的虾仁是不是，我妈妈以前就会担心，说那个剥的虾仁是不是都是拿不新鲜的。

0: 瞎播的，确实也有这种情况，对吧？但是我们奖庄会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新鲜的活虾，
1: 没错，
0: 现捕现剥，对吧？放在冰水里面人工剥，这样能保证它这个虾肉的弹性和口感。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刚想说什么来着？就是，
1: 而且其实我发现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虾仁是真的是雪白雪白的，它就是如果说这个水质不干净的话，那个虾仁很容易身上有一些脏的黑的地方。
0: 养殖的环境，对吧？跟鱼一样，有的鱼的话你去买，对吧？不管你怎么烧，总归有泥腥味儿、土腥味儿。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强调产地高油，
1: 没错，
0: 对吧？高油鱼米之乡，
1: 对，
0: 水质好，生态环境也好，对吧？而且人家这个虾呀、鱼呀什么都已经那么多年了，
1: 真的。
0: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上海锦江饭店有一道水晶虾仁儿，哎，也要认虾仁产地的，
1: 真的是的。
0: 而且但凡你现在去很多的生鲜频道啊，生鲜的一些渠道，手机上都有嘛，你去搜高油和虾仁儿，一盒大概是250克的样子，差不多要40-50块钱，
1: 真的是要的啊！大家就是自己去可以去搜一搜，因为好的产地、好的虾仁的话，价格是就完全是不会就是很下来的。
0: 对，潘老师是家里面经常买菜做菜的，因为家里面两个女儿嘛，那女儿奴就是做菜，她经常去买那个某渠道去买那个虾仁儿，然后高油的河虾，然后当时她就说：“哎呀，250克，就是差不多40多块钱。”
1: 是的，
0: 就是40多块钱啊。然后这道菜很简单。对吧？你说这真的就水里面烫一下，
1: 天哪，
0: 海参虾仁，
1: 我的妈呀！
0: 也是现在季节交替，大家身体需要增强身体素质的时候，
1: 是啊，你说补一补多好，
0: 你就丢两个海参进去，它不能出一道菜，
1: 对，
0: 你丢一盒虾仁进去，这是不是也是一道菜了？你再讲究点，放点其他的配菜，哎，对吧，就可以了。我妈也特别喜欢做这道菜，
1: 哇，就是，这个真的我觉得秋天吃特别好啊，你说周围的这个老爷叔啊或者阿姨这样子，我们滋补一下海参和虾仁嘛，它的味道也完全不打架的啊。
0: 秋天多事之秋，大家这个词儿应该听过，所以这个季节的话，其实好好的爱惜一下身体，哎，一日三餐的话多做一些有营养的这些菜肴啊。
1: 而且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说啊，我这个人厨艺并不是很好，就是我自己比较方便的做法的话，龙井虾仁，
0: 我告诉你一个更偷懒的啊，白水里面穿一下，自己调个汁就好了。
1: 减肥减脂的这种做法，
0: 真的是懒人做法，
1: 懒人做法，就是，你这太懒了。
0: 它是原材料好。原材料够好，然后你就极其简单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
1: 哎，那就是拿我们虾仁的话拌一拌沙拉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吧？大家去放点那种油醋汁啊，或者说一些沙拉的一些酱，别提多好吃，而且价格还这么划算啊。
0: 对，反正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节假日倒数第二天，还有17分钟，这档直播结束了。
1: 没错，
0: 我们后面全天不会有第二档直播，
1: 对，
0: 所以这个组合力度299，听清楚了，是10盒装。
1: 是的，朋友们，
0: 10盒装299，我们是很久很久没出现了。
1: 哎，大家看一看啊，299，咱们是买5盒送5盒，10盒装啊，性价比特别高，299块钱，10盒带回家，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看看人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1: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个，加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烧茄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到没有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给大家用手工去头、去虾线、去尾巴、去这样子剥壳，特别的麻烦，就是为了保证咱们的虾仁的品质要够好，不要伤害到啊。
1: 对，有的呢是你肉眼看得见的，对吧？比如说虾仁的完整度啊、虾仁的饱满度、虾仁的个头大小、新鲜度，还有的是你肉眼看不见的，你的口感、鲜度、弹性，对吧？这些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加工工序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的相关。
0: 是的，
1: 水质好，养出来的虾品质好。
0: 对的，
1: 所以你吃我们的虾仁的时候会觉得就是鲜，对吧？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泥腥味、土腥味或者不好的这些。
0: 完全没有。
1: 对，然后来，刚刚有说到手工剥，为什么坚持手工剥？现在也可以机器剥。为什么要把它还要不单单手工剥，还要把它放在冰水里面剥？就是保证这个虾仁的弹性。
0: 对的。
1: 但是光有这些有用吗？还不到位。所以我们找专业的厨师，都是有着本帮菜这个专业的技艺的厨师，
0: 是
1: 帮您做姜制，帮您做调味，
0: 没错，
1: 是不是相当于你在家里面自己就把它生的做熟了，
0: 真的，
1: 然后吃到的是什么？专业厨师给你调出来的味道。
0: 哎，而且的话，我其实看盒子上他说这个推荐的做法很简单，就是你解冻之后直接放入锅里，滑炒20到30秒，直接装盘就行了。
1: 好东西你要记得哦，你看粤菜清爽吧，粤菜的料理方式无非一个蒸。对吧？然后就是这种炒，而且烹饪方式非常简单。
0: 没错，
1: 食材它非常看重食材的新鲜度，
0: 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哎，牛排你看是不是也就简单煎一煎，它好吃，对吧？品质好，但是价格也贵。然后你看我们的虾仁儿，
0: 没错，
1: 推荐大家的做法就是清炒一下，
0: 是的，
1: 也没有说什么你要放辣椒，你要放白胡椒粉，你要放什么什么，
0: 完全不需要，
1: 对不对？
0: 真的啊，朋友们，我觉得真是品质好的虾仁的话，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常备一点，虾仁的营养价值也高。高蛋白低脂肪的，咱们小朋友给他炖一个蛋，虾仁炖蛋，对吧？
1: 对，
0: 小孩肯定特别爱吃，当做辅食去吃一吃。
1: 是的，而且天气慢慢的要转凉了，就是我一直是觉得，就是夏天的虾跟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冬天的虾，价格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面。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么划算的组合，29910盒装，往年我们在双十一、双十二特卖的时候出现的组合，就真的比较难，不容易的事情啊，可能。隔很长时间大家才会看到。
0: 没错，所以的话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299块钱是10盒带回家啊，性价比特别的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1: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还真特别的热情，确实我们的虾仁也是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上了，一上的话
2: 这个组合很久没来了，
1: 性价比又这么的高，真的是非常踊跃在订购啊。
2: 299十盒装，就是我记得就是反正东方购物第一家和虾仁品牌蒋庄会品牌，当时就是6+2。248，八盒，7年前哦，7年前哦，我们是八盒装248，后来的话，新品首发才会有这么大的力度，然后20分钟把我们2000套全抢完了，
1: 天哪，
2: 就是这个速度非常快，因为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哎呀，东方购物卖核虾仁啊，就抓紧时间来抢，结果抢完了试完了之后。种草了，
1: 对，真的，
2: 就是，对，就盯着我们品牌的这个核虾仁。后来的话，常规节目是6+2是什么呢？6盒虾仁送2件其他的赠品，就不是虾仁赠品，等于是6盒虾仁送2盒其他东西，248的价格。但你看我们今天的组合方案，
1: 对，
2: 299十盒装，
1: 是的。
2: 当然之前买过，你肯定买到过，我们有出现过，哎，但你好好想一想，你上次买的时候是多长时间了？
1: 真的是很长时间了，
2: 多长时间了？今天如果不是在11假期。对吧，不是现在节假日期间，我们是不会把这样子热卖的爆款组合拿出来的。
1: 没错，而且我们买五送五，不是说那个送其他的东西，咱们就直接送我们的本品啊，就是我们虾仁一共10盒带回家，
2: 是的，
1: 299块钱。这句话真的是很省事儿的啊，虾仁又新鲜，又帮你省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工序。
2: 对，反正还有9分钟多的时间啊，10分钟不到了我们就结束了。今天没有第二档直播，明天小长假最后一天，对吧？后面的话我们这个货号的话也不可能经常给大家出现的。
1: 没错，
2: 然后一盒依旧是200克的分量，看清楚，固形物含量依旧是90%以上，
1: 是的，
2: 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信息点。但凡我们的固形物做低一点，70%，我是不是可以赚一点钱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就是90%的固形物含量，核虾仁、高油的核虾仁、碾浆的，而且配料表：淡水核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然后315大家比较关注的有一些虾仁，是不是担心当中有保水剂？
1: 真的是的，
2: 对啊，什么保水剂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看这些东西我们是没有的啊。
1: 没错，
2: 打开包装给您看看我们的品质，好吧？
1: 一盒就非常的干净，然后呢也特别的多，
2: 一顿烧这个一盒就可以了，
1: 没错。
2: 然后一顿你才花29.9块，
1: 没错，
2: 一杯咖啡差不多的价格吧，
1: 真的是不是？含虾仁哦，哦
2: 哟，蛋白质含量高，
1: 对，
2: 对吧？虾青素，然后还有啊，虾当中的一些什么营养要素等等，
1: 天哪，
2: 看看。
1: 哎，非常的
2: 弹，这个才是真的高品质的，
1: 很新鲜，而且核虾仁的话，个头我觉得一般啊，你能很难买到这么大的。
2: 我就上个手了啊，这个虾反正我也不吃，这是熟的，
1: 大家看一下啊，
2: 熟的，
1: 几乎没有什么缩水，
2: 这个是熟的，这个是生的，大小对吧？
1: 是的，
2: 然后看厚度，看到吗？是不是说明我们不是药水发大的泡大的啊？
1: 是的，
2: 这个也是蒋庄会一直以来，
1: 没错，
2: 就是品控把关非常的严格。
1: 哎，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2: 对，
1: 带回家之后各种各样的做法，
2: 虾仁炖蛋虾仁，
1: 哎呦，还有一个韭黄炒我们这样的虾仁，朋友们啊，当然我觉得就是你不用说很考验你的各种的一些做法，对吧？有什么食材我们用什么食材，
2: 这个里面都没有，
1: 直接去炒一炒就可以了。
2: 这个里面都没有放一盒虾仁，就现在换季的时候，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多吃一点。反正你不像其他的红肉嘛，哎，你担心多吃一点脂肪高啦，对吧？容易长肉啦之类的。虾仁本身就是高蛋白、脂肪比较低的这个食材。
1: 是的，给小朋友、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马上就要开学了，对吧？你给大家这样子虾仁多做一做，又这么的简单，这么的快速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朋友们，最后5分多钟的一个时间了啊！这次的备货，因为确实啊，很长时间没有来了，所以备货也没有那么的充足。今天您抢到就是赚到了啊！食盒虾仁真的这两天是特别需要去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时节，秋天到了嘛，温度也下降的比较快，这两天去做一个这种虾仁的一个汤，对吧？虾仁的粥、虾仁炖蛋、滑炒虾仁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一定要抢到现货啊，朋友们！
1: 对，因为今天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的特殊方案啊，十一假期给到大家的爆杀的力度，
0: 没错，
1: 299食盒装，
0: 是的。

0: 庄会的面江河虾仁儿，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捕捞上来，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活虾给大家剥出来的虾仁儿。
1: 是的，
0: 好吧，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1: 对的，
0: 就是考虑价格之前，你先关注这些信息。
1: 对，
0: 新鲜度啦，对吧？品质啦，配料啦，产地啦，这些。
1: 没错，大家不能看市面上很多虾仁其实价格很便宜，
0: 对，
1: 但是你买到是不是那种发面的、发软的、不太新鲜的啊？
0: 产地
1: 我们的完全可以放心，大家看一看。
0: 对，苏北高邮云里之乡、扬州市，看到没有？高邮市是不是？我们是高邮的面江的河虾仁啊，看清楚了啊！蒋庄会一再跟您强调一下，这是跟专业的一些酒店合作的，
1: 是的。
0: 所以东方购物最早来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
1: 对，
0: 卖了那么多年，回头客也好，复购率也好，都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配料表：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哎，没了啊，这个
1: 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对，18个月的保质期，冰箱冷冻室里面，
1: 没错。
0: 然后看我们的虾仁是不是还有点淡淡的粉色？
1: 对，
0: 虾青素含量也高，哇，颗粒饱满。
1: 是的，
0: 没有很多的面粉，
1: 就这样子解冻之后直接滑炒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啊。
0: 对，
1: 因为它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嘛，放在这个固形含分量90%以上了，
0: 是，
1: 其实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了。
0: 对，不会说像以前有时候碰到的，哎呀，买回来的虾仁好像挺大的，
1: 对，
0: 锅里这么小一点，然后锅底下全是水，
1: 是的，是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虾仁的话，大家不愁去做嘛，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是可以的啊。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机会，我们抢现货了，打电话吧，021511900。
2: 最关键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剥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的，也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不知道有这种免浆虾仁的时候，真的就只能买这种带壳的，
1: 自己买回来
0: 太麻烦了。真的以前就不爱做这种虾，因为觉得就是你做完到上桌得一个多小时，但现在又这样子的，我们简单的免浆免洗，然后又免调味的，我觉得真的特别方便，造福了我们这样的就是厨房的懒蛋啊。
1: 对，就是拿出来提前化冻就可以了，洗都不用洗，直接下锅炒就可以了啊。
0: 对的。
1: 然后如果你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无非呢自己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哎，再做其他的一些二次的一些调味就行了啊。
0: 没错。
1: 但前提就是不管你是做什么样子的菜系，嗯，对吧？做什么样子的菜品，食材新鲜度、食材的品质才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保证大家，东方购物卖得非常久，最久的一款河虾仁，
0: 是的，
1: 也是第一家入驻进来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蒋庄会品牌。
0: 没错。
1: 而且这个组合力度方案，我们很久没做了。
0: 是的。
1: 299是十盒装，哎，11节假日期间我们特享的爆杀组合。
0: 是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我们的现货并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看看我手里这个血管啊，大家想一想怎么走？如果夏季一热，我们流汗一多，血液粘稠度是怎么样的状态？3、2、1，给大家看看。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一些血管的状态又不是很理想。邱老师，这种情况哪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是这样了，是吧？
4: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当中血流，每一次心脏蹦一下的话，这些血流都要从我们心脏出发，蹦到我们的末梢，
3: 是
4: 很多的脏器都等着它为你输送氧气和养分。
3: 对。
4: 但是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经常见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血管状态不如年轻时候。
3: 肯定的了呀。
4: 我们在血管当中，这些那个黄色的物质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流不那么顺畅。那还有一点，你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些那个管道有问题之外，我们的血液也会有问题。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老化的红血球。
3: 是的。
4: 这些红血球它没有承载氧气的能力了，但是呢它滞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又没被身体分解掉。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血流的阻碍。
3: 好慢。
4: 特别是到了夏季出汗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哦，这种血流状态就好比是那个沙皮在打磨你的血管一样。
3: 太可怕。
4: 所以我们的血管内皮特别容易发生破损。
3: 是。
4: 而在破损的情况下，各种各样问题会应运而生。
3: 是。
4: 所以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状态，
3: 对了，
4: 让它一下子就能到终点，然后一下子又能回到我们的心脏。
3: 那
4: 要这个状态，我们首先要让我们的血液是干净的，
3: 哎，
4: 血细胞的数量比例是正确的。
3: 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咱们最平民的，
4: 哎，
3: 咱老百姓的，
4: 嗯
3: 啊，平民都能接受的，而且随便吃咱也不心疼的啊，
4: 对，
3: 什么东西比较好？
4: 那当然是
3: 对于血液，
4: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3: 金不换，
4: 对，
3: 三七粉，咱老百姓消费起来咱不心疼。今天我直接跟大家讲啊，讲清楚，神像三七粉一罐，100克，原料正正宗宗的来自于云南文山的三七，一定要安心，云南文山三七。我们把性价比给您说清楚啊，3年的都是最新的生产品，3年啊，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让大家几个月就吃完，不用等到3年。首先有一个4罐装328，我请问大家马上算数学，8罐几多少钱？328，8罐多少钱？4罐328，那就是660块钱，
4: 对，
3: 接近660块钱，才能拿到8罐装。今天660块钱吗？请问大家是660块钱吗？556，几乎直接给你减100块。
4: 对，
3: 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给您乘2吗？不就是660吗？进去给你再减个100块，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另外的什么满减送百，你该参加的都成。你几乎算下来，今天大工程的是多少钱一克呀？6毛钱，观众朋友们，6毛钱。市面上你不是市面上了，有时候路上你掉1块钱钢镚你都不愿意捡的，比如说6毛钱了。
4: 对，
3: 你今天在家里面一般吃多久啊？我给您看算笔账啊。如果您老两口大概按3克左右吃的话，就定今天的8罐装。
4: 对，
3: 按照8罐算，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吃啊，不是一个人吃啊，一起吃哦。4个月，你说我3年还要等到3年吗？我就说了，我保你几个月就吃光光了。
4: 是的，
3: 而且此时此刻应该是吃这个时候的季节。
4: 对，
3: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的优势是在哪里？徐老师，前面呢，你像这个为什么要打成粉？很多观众在问，我不打粉行不行？首先不打粉它不行，
4: 你根本吃不了，煎不出来。我们叫铁皮铜骨狮子头，所以它的硬度啊，我们真的是小钢磨都撇不开的啊！
3: 我手都震得我这麻了。
4: 而且有一点，
3: 特别硬，
4: 那个就三七，你会发现它不像其他东西，表皮洗干净就可以了。
3: 对，
4: 我们这凹凸凸的，里面都是红色土啊。
3: 对，
4: 这个是文山特有的红土，
3: 啊，
4: 也是利于三七皂苷里面的成分孕育。
3: 是，
4: 但是问题你不把它洗干净，里面的重金属含量可就非常高。
3: 是，
4: 你普通在家里面的冲洗，你根本达不到洁净的状态。
3: 是，
4: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设备下面，大的喷淋的那个 个情况下，嗯，你才能把它洁净干净，同时把它打成细粉。
3: 那么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嗯，市面上也有打粉的，
4: 对，
3: 我们先从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打粉的小硬颗粒，嗯，这个就像个小石子似的，
4: 它都不能叫粉，它、
3: 就是、都不能叫粉，哎，
4: 就是一个小颗粒，打碎了而已，
3: 像不像石头？
4: 然后这种打碎了，它还是要拿去煎，
3: 像不像石头？
4: 宽煎久煮很长时间，
3: 是不是？
4: 那么我们这样，就是平时你在吃的时候，这种是绝对不能吃的、啊，
3: 不能吃的哦。嗯，那你说这个打，
4: 把你胃都磨坏了、啊，
3: 你看，就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关键用什么打的，嗯、咱也不一定有知道。比如说有可能用的变酱料，哎，
4: 对的。
3: 你看这种变酱料，
4: 这个、如果大家去过云南那个文山那里有三七的集散地，
3: 是是是，
4: 很多时候因为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很容易被虫子咬，嗯、也很容易就说要除草、嗯，要用那个农残类的物质，嗯，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都切下来的这些变酱料，
3: 是
4: 这些东西你没看到，但是打成粉给你的话，你也。
3: 不知道吃下
4: 去，那危害可大了啊！
3: 对，然后呢，有些哥们说，那我再好一点的打粉，我拿这个就是年头少，
4: 这个
3: 太小了、哎。
4: 这不光是年头少了，这也是被掰下来的，就是大的边角料。
3: 你看看，对对对，稍微大一点，
4: 啊、
3: 正常来讲，这么大个的、
4: 啊，对，
3: 这才叫长得充分的，营养充分的。嗯、这种你看，可能也就大差不差，把好的用下来就剩那么一点点。
4: 有问题的、啊哎、
3: 然后再来看前面的粉、嗯，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硬邦邦的颗粒之外呢，这个比那个硬颗粒好一点，大家看到吗？这个颜色它不行，颜色不行，
4: 但是这能叫粉了，但是这个粉你敢吃吧？这个颜色本来就是意味着里面有很多杂质，有可能上面的那个下面的溶根、上面的碱口都给你打进去了。嗯。另外，这个打的这个粉啊，你是吸收不了的。
3: 对，不细还是不细？
4: 对，
3: 你看我
4: 稍微，
3: 你看我弹一弹，大家看
4: 没了，
3: 哎，稍微弹一弹没了。接下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粉啊，嗯、我们既然用这样的大头数。主根来打粉，不仅大头主根来打，我把它放旁边啊。不仅用大头主根来打粉，而且这粉的细腻程度有多夸张呢？请看这里啊，我这还是刚才那个大拇指啊，看啊，观众朋友啊，我只是蘸一下，看啊，蘸一下就不掉，轻蘸也不掉。然后大家再注意啊，我把它摊开，几乎就嵌到你的指纹里了。
4: 对，
3: 相当之细，相当之优秀。您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细，要有多细才能吸收掉呢？我们这边也是有证据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4: 是的，
3: 一般来说呢，它是按目数来的。
4: 对，
3: 多少目比较好，邱老师？
4: 啊，我们当然要极细粉的目数最好了，它能通过两百目的目数是非常细的。哦。但是我们在外面，如果三七粉的话，你达到细粉的标准就可以卖了。
3: 哦，然后哎，
4: 通常情况下它会达到最细粉，也就一百目的那个目数，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一百目的目数，
3: 我们
4: 都是两百目，
3: 两百，
4: 而且对于极细粉的要求是95%通过两百目，啊，就算极细粉，但是我们今天100%通过了我们的200目的筛子啊，
3: 就极细极细极细，我们还不是95，我们是必须达到100%，你一点残渣都不带留的，
4: 对。
3: 都通过200目，
4: 对，
3: 让您的肠道对于这么坚硬的东西一定要吸收到位。嗯，当然，对于三七粉，我这还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它终究长在地里的，
4: 对，
3: 有一点类似于像人参，它特别能吸收东西，嗯，吸收这个，吸收那个，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它旁边的，包括有没有一些农残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4: 重金属啊，
3: 全都检测，全都这些东西，您担心的全都检测，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安心吃，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三七粉的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泡一下，让您直接见证一下我们当中营养皂苷的含量。哎，这里面主要指的应该是三七皂苷。
4: 三七皂苷，
3: 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啊，
4: 这块都没开开呢。对，有三七素和三七皂苷，这些成分。三七素呢，就是它起到的是那个就是。
3: 啊，
4: 脂的作用，
3: 大家看到。
4: 然后三七皂苷呢，这个、是起的活的作用。
3: 哎，就是。
4: 我们平时呢，一天三个时间段，我们也不用很多啊，这样大概就一克，
3: 放多少？一克
4: 一克放进去啊。
3: 行。
4: 然后我们呢，摇一摇，因为三七的它同样是皂苷，所以我们通过摇的泡沫。
3: 我几乎还没摇就已经化了啊。
4: 对，
3: 我摇一摇，
4: 特别细。
3: 给大家看一看，摇完之后了。看看这泡，哦，原来是多少水我都忘记了，在这里，在这里，

0: 东西扫墓我都会有，觉得这个有成块了，那个没化开。我看到这里面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有颗粒状，一点都没有。
1: 对，
0: 一点点都没有。你回去喝，包括刚才说，哎呦，这粘在嘴巴里面，还得嚼一嚼，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像你喝白水一样的。你喝白水什么口感？它的口感上是口感，但是对于味道，刚才邱老师已经形容过了，
1: 到口不到口啊，非常的清口。
0: 所以今天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几盒，几盒装，咱们就订这个八罐的啊。市面上一罐是近200块，八罐28就1600，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就给你解决掉。如果愿意参加满金送百的话，再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100来块钱，值得。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完全可以承担得起的。
1: 是的，
0: 三级粉应该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夺，风夺。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3: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上升。
4: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5: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6: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八瓶装的构成的性价比非常高，大概在6毛钱，按毛算啊。所以如果您一天吃上3克的话，才1块多。
1: 是。
0: 是绝对划算的。邱老师，我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吃三级粉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吃？
1: 因为我们夏季大家都知道，夏季养什么？养心。我们汗为心之液，当这个身体里面汗出的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的状态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个理想了。有的时候这黏腻的物质在我们血管游走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日常的养生会把一些好的食材跟我们的食物做搭配。所以到了夏季，您是不是也会炖点荤汤，像鸡汤、鸽子汤、老鸭汤、排骨汤？您在炖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三七粉放在这其中。所以今天三七粉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养生方式，是老祖宗就告诉我们的好的食材，而我们平时不缺这些好的那个日常的膳食食物，吃的也是比较荤腥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一定得关注自己的日常的养护。所以你想，现在我们但凡那个寿命到了60以上，您去看看你的血管状态，您去看看你的血液状态。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来之后才想到要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们把老祖宗，我们也会抄答案，对吧？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带回到我们现在生活饮食当中去。平时你像这种吃法，就一家人可以那个就可能妈妈、女儿或者爸爸那个儿子一起吃，但是家里的小孩不能吃，对吧？所以我们汤归汤炖，然后这个呢，就是你盛出来的那一碗。您比如说需要的，把这一克三七粉直接放在自己碗里面。还有呢，就是经常我们有些女性或者一些那个老人家们，一蹲下起来会怎样？眼冒金星啊！夏季的时候，这个手脚依然是冰冰凉的，不热的。所以到了夏季，你不要忽略节气对我们的影响，更不要忽略身体的这些反应。我们及时把这样的好物质加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来帮到我们每天有一个好的血液状态。
0: 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象的云南文山的三七啊，一定要听清楚，神象好牌子，来自于哪儿？云南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产地一定要地道，而且通过我们给大家打磨磨，你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我东方购物神象可不是卖了1-2个产品。咱能不相信咱上海自己的牌子不？不能吧。再一个，人家确实拿本事说话呀。
1: 对，
0: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啊，人家确实可以通过200目啊。200目是目前为止，邱老师刚才也说过了，能够细到的程度几乎达到头了。
1: 对，
0: 你就200目顶头了。
1: 是，
0: 它是100%通过多少目？
1: 200目。
0: 你看看，80目必通过，但是我们200目也是100%通过，看到了没？所以您在吃上面，尤其是对于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啊，你必须打得细，打得不细它根本吸收消化不了。所以一定要相信好品牌。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还有一点点观众朋友们，一部分极少的订购了这个300块钱那个啊，328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说了再说， 我跟邱老师跟

0: 是完完全全意见统一在哪里呢？我一问邱老师，邱老师说要坚持。嗯，一问邱老师，你的量要够，量要足。你说你量足是足了，比如说我是吃个三克四克，可能啊，我几克的，我就吃了一个月，我吃了什么一个月零半个一个月半，然后就停了。你说了这样的一个滋补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追求的？
1: 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就我们的年龄，我们当然说一个年龄的坎儿，对吧？比如说到了50岁以上，就像我现在的年龄，嗯。我这个年龄会逆转回去吧？
0: 那不可能了。
1: 我的器官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0: 那不可能了。
1: 我的那个身体分泌的细胞，血细胞会越来越多。
0: 那不可能啊，
1: 对吧？这事实摆在这里。
0: 是啊。
1: 自然规律，它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让我们这个下坡路得走得稳一点，走得得长一点。
0: 是。
1: 走的时候不要碰到沟沟坎坎儿。那一旦碰到了，您说你也要花大代价，对吧？什么都没做，检查一下要不要花钱？
0: 要呀。
1: 什么都没做，到那里去挂个号要不要花钱？
0: 排队。
1: 你就是不说挂号好了，您就坐个车过去，2块钱要不要？什么事都解决了吧？还没解决，什么都没做呢。然后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它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在累积的。年轻的时候，你身体有能力去解决它，出了问题解决掉，出了问题解决掉。依然达到一个平衡，
0: 是。
1: 但是年纪大是什么情况？是问题出的多，解决能力小，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天一天都在慢慢往上累，
0: 累积上去的，
1: 累到最后累到喉咙口了，你来不及了。
0: 塌了呀，最后
1: 身体，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做的每件事是肉眼看不到，但是身体在发生。
0: 是。
1: 所以我们是拿着祖宗的智慧、现代的研究结果，
0: 哎，
1: 带来的好东西，我们只做一件事，花一点点小钱。每天坚持，
0: 哎，
1: 那你得到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好。
0: 我问大家，你想是坚持4个月，咱至少超过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一般中国人不都爱这样吧？
1: 是啊，
0: 3个月、6个月、12个月的，你再也不能少于3个月了吧？
1: 对，
0: 你说你吃个4罐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吃也就算了，跟老伴一起吃呢，有的时候你这盛了多了，盛了少了，你给他多盛一点，你连4个月都不吃，不吃不到这个时间啊，有可能大概可能3个月左右啊，老两口一吃2个月就吃光光这个。8盒装了，有可能你这8盒装再拿个2罐给好伙伴、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你说，哎，我吃这个不错，你尝尝人家神像的三七粉。我跟你讲，这个咱老百姓能坚持住，什么叫能坚持住？你必须价格便宜。
1: 对，
0: 不仅便宜，你对我的效果好。你便宜我吃完之后没感觉，我吃了干嘛？
1: 就是，
0: 我1毛钱我都不花，你说是这道理不？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啊？6毛钱左右，拿回去的不是4罐，拿回去的是8罐装哦。
1: 对，
0: 4罐装你是328，那你乘以2，是不是近66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减个100块，做直接做556块钱，单克价格，你看6毛钱左右。
1: 对，
0: 到哪里找6毛钱左右的？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粉，刚才不是说过比较不错吗？
1: 是，
0: 不错，用什么来给大家证明啊？
1: 哎，
0: 我这边呢有块黑板，我们把这个粉呢放在这个小针头里面，你知道针头已经细到不得了了。
1: 对，
0: 该多细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但您注意了啊，我把它喷在板上，你看看这小烟啊，看到没有？
1: 哇，
0: 观众们看到没有？
1: 射出来的啊！
0: 一下子细到什么程度啊？其实这个白已经光滑到可以反光，大家看这个白有多光滑啊！如果是亚光的，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状态的。这个是已经平到不得了，像玻璃一样反光了。它能在类似于像玻璃一样，还能在残留上面，而且涂干，你看看看看，像不像那个油墨一样，根本就弄不下去。就说明它这个粉的细腻程度啊，连这么光滑的板，它都在残留。
1: 对，
0: 你要是不残留的话，一掸打一掸，它全掉了嘛。
1: 哎，
0: 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1: 这意味着吸收啊。
0: 哎，这是你的肠道里面不至于像这么光滑吧？
1: 不可能，
0: 不能这么光滑吧？
1: 对，
0: 所以像这么细腻的东西，您吸收它，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你看，
1: 对，
0: 我摸在手上面，都嵌在我的指纹里了。
1: 是的，
0: 对吧？它很难弄掉了。可见它的这个效果是有多好。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啊，来。邱老师那边，
1: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些养生食材，因为如果加工不到位的话，
0: 自己盛吧，
1: 我们身体可是没法利用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好的工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颜色不是那种黄的很厉害的颜色。
0: 我几乎都不动，它就在化。
1: 对，
0: 看到了没？我几乎都没动，它就已经在化了。
1: 是的。
0: 那稍微的摇它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只是一克左右啊，
1: 一克，
0: 只是一克左右。
1: 我们3个时间段，徐老师再要说一下啊，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间，一个就现在这个时间，下午4点多的时间，
0: 水墨，
1: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时间，这3个时间都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喝一点，
0: 可以
1: 帮我们解决一下，那你这个流的那个顺畅了，氧气都过得去了，你就不会哈气连天，
0: 是，
1: 就不会觉得困顿，对吧？
0: 对，
1: 就不会眼冒金星了呀。
0: 所以邱老师喝着的同时呢，跟大家再讲一遍啊，我们在平常滋补效果上面啊。三七粉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1: 啊， 特别好。
0: 这个我刚才说的口感，邱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在你舌头上面？
1: 一点没有，
0: 关键
1: 是我刚才真的是嘴巴觉得特别黏，
0: 是不是？
1: 因为说话说了多，水喝的有点少啊，哎，特别黏。这个进去以后啊，不光是嗓子眼这里不黏，是嘴巴里面都觉得特别的清爽
0: 舒服。
1: 所以夏季大家喜欢吃点苦瓜，喜欢喝点芹菜汁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夏季真的是水分一旦蒸发多了以后，你身体里面就会对它有迫切的要求，就会吃点那种清口的东西。
0: 对，
1: 三七粉跟你的那些荤汤搭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这种感觉，所以是特别好的啊。
0: 好，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市面上呢，大概要去买上一罐是要花个198块钱的。我们今天不用说这个啊，是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除一下，我们8罐，大概是6688嘛，这个60多块钱，60多块钱一罐，就它的一个零头都不用。
1: 对，
0: 零头是98，我们是60多块钱一罐。然后您再看啊，单个价格算下来是6毛。
1: 对，
0: 6毛。哎，您知道市面上三七粉要多少钱吗？有6毛这价吗？
1: 文山的三七真的是贵的，因为你只要去比较一下，它但凡后面印文山的三七，就是这个价格。
0: 对，
1: 有可能比这个价格都还要贵，
0: 还要再贵呢，
1: 对吧？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毕竟那块地方就那么点。
0: 对，
1: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三七的到底产地，
0: 哎，
1: 那个地方出品的三七品质就是好，皂苷含量就是高，三七素的含量就是高，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神像就用文山的三七，
0: 没错，
1: 到底的产地，同时别人做不到的是，我们可以达到全部200亩通过的这个极细粉，所以这个要求，这个泡制的那个标准，也只有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像才会这么去做啊。
0: 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啊，那些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安心订购，就定500多块钱的，讲这话没有比它差300多差多少，但我能多出4罐啊，
1: 对，
0: 多划算呢，赶紧订02151119900。
2: 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1: 对
2: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1: 对，
2: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3: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的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4: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5: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4: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5: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4: 真的，
5: 对。
4: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5: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4: 100克198。
5: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4: 能不能打打折呢？
5: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4: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5: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556也就是八罐装快要售罄了。导演老师们跟我讲说，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啊，尤其是性价比高的这个构成呢，也不是经常出现。反正我跟邱老师上一次做这个节目，我跟邱老师还聊了，我说邱老师，好像有一个多月前了，我说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太多的一个频率推荐给大家。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至少接触到的这个三级粉的机会不是很多。那我跟大家每次一讲，我都掏心窝的说，咱就6毛钱6毛钱，好好的滋补滋补。6毛钱在三级粉里，或者是这种养生的所有的食材里算贵吗？邱老师，哎，
1: 你真的看不太到了，现在哪有什么
0: 什么6毛钱，
1: 现在有的时候一个片片一个丸丸的
0: 都
1: 要
0: 上
1: 块钱，
0: 对，上几块。
1: 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是老祖宗的好东西，第二个也真的是国企，
0: 是
1: 吧？
0: 是是，
1: 你要碰到一些那个就是精明的商人，这种好的他
0: 老
1: 早不是这种价格了，
0: 就是
1: 大家是不是碰到很多就是已经不是国企的那些那个产品价格翻得多厉害，
0: 翻得很多很多。
1: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平时你不要嫌弃它便宜，就觉得它没用。我们从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我们说那种外科呀，那种手术呀，医院，那个古代哪有，对吧？都是郎中。我们那个时候，全部是靠体力劳动。你农作的时候，你那个去狩猎的时候，你那个打仗的时候，这种刀剑创伤多厉害，对吧？远比我们现在人保护得很好，我们有更多的措施来帮我们，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他怎么办？他就得借助自然界的某些本草植物来帮他，所以为什么金不换只会冠在那个三七的头上？是因为三七真的是把这个对我们的保护发挥到极致了，老祖宗才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头。然后还有一点，他为什么会好？因为他基于他四个字叫生肖属骨。就是说你身体里面亏空的时候，比如说手脚冰凉的时候，眼冒金星，对吧？眼帘翻下来特别淡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制造这个血细胞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力不够强，他来帮你一把，所以这叫手骨。为什么夏季说，哎，如果家里的女孩子，经常面色惨白的，手脚冰凉的，那个经常来那个姨妈的时候，颜色淡淡的，对吧？还有的时候会疼，对吧？你就在结束之后，你给她炖的鸡汤，炖那个鸽子汤里面，哎，给她那个加一点这个益小三七，你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嘛，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家也是，
0: 试试呗。
1: 哎，到天热的时候哦，还要穿很多的衣服，就觉得这个骨子里面凉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1: 你首先考虑一下你的血细胞过不过关，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特别怕的是堵这件事，哎，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的太油了。还不按作息生活，运动又少，所以身体特别容易发生淤堵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生的就来了呀，你生吃每天三个时间段，记住，早上、下午4点多、晚上，这三个时间段不用多，只要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克2块钱都没到呢，对吧？
0: 才6毛钱吗？
1: 对，
0: 一天才1块多。
1: 啊，对呀、啊。所以像这样，你说你花在，虽然你可以吃很多好的滋补品，没关系的。不冲突的，
0: 不冲突啊！
1: 你把这个2块多钱，你加在那个身体上，让它锦上添花不好吗？让它流动的速度快一点不好吗？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这样的流速啊？对吧？
0: 左侧的，
1: 只要我们心脏砰的一下，
0: 这种。
1: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白做的，花的每一分钱都一定是用在身上，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再配合，比如说有的人吃鱼油，那这个三个同步齐下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呀，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吃了鱼肉我这个就不吃了，我吃了纳豆制品我那个就不吃了，
0: 两回事啊，
1: 不冲突的，
0: 不冲突、啊、
1: 我们在身体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你细致打磨，把每一件事做好。
0: 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过程啊，还有20分钟就结束了。导演老师，我们的556八瓶装还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没了。我刚才说了啊，多一套咱都不预约。
1: 对，
0: 你说4罐人家卖328，那8罐嘞，那近660块钱喽。我们今天是660吗？又让利了100块。
1: 对，
0: 5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每一克才六毛钱，观众朋友们一点都不用犹豫。你要说这个成本压力大，那你就订购什么300多的，我觉得也没关系的。但至少大家有这个意识，这都不用我们再讲了。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在讲，说我怎么去判断我的血管呢？都不用判断，您就看看您家的下水道就知道了。
1: 其实
0: 厨房下水道
1: 有一个方法。就把自己的手指举起来，
0: 怎么着？
1: 看看你的手指头啊，你的手指头颜色是不是特别的红？特别的粗大。如果是这粗大又红的话，不是这种食指尖尖的感觉的话，那就一定循环上面有问题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末梢，你都堵在末梢，你没回去，对吧？所以它会出现这种状态。只要看看这个， 你就知道了。另外有几个动作，比如说你自己试试看，蹲下去之后你起来，你会不会眼冒金星，就一下子起来啊，扶着点，有老人家们当心一点，
0: 一般会。
1: 还有呢，摸摸自己的手，到夏季了，这么热的天，你的手脚还是冰凉的，说明什么？
0: 血液没有流到啊！
1: 你制造能量的热量的这个能力差呀！啊，热量为什么会制造？
0: 最后八组，
1: 是营养送到细胞里面，
0: 对呀，
1: 开始制造，送不到，它能制造出多少热量来？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里面你欠缺的东西多了去了。嗯。但是我们一步步来解决。哎，今天先从顺畅开始。
0: 好。
1: 让你这个流速至少能把快递送到家，
0: 是，
1: 对吧？至少能把我们的营养。能送到你细胞里面去，嗯，先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啊，
0: 代价非常低，
1: 对，
0: 咱老百姓都能承担，不是说一个月让您花个5600多块钱，5500多块钱，不需要，500多块钱还不是解决一周的事儿，不是一个月的事儿，老两口一起吃。4个月呢啊，超过3个月了。所以您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今天神仙的三七粉。而且对于土壤当中有没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这都是
1: 我们一定是合格的，
0: 必须检测。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必须都检测，检测的结果是未检出，未检出要合格，要未检出，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安心订购就好了，抓紧时间，556元，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就转定那个300多万。表面上入手门槛好像比它低了100来块钱，嗯，但实际上从每天来吃的角度来讲，肯定是8瓶划算。
1: 对，
0: 您要是在纠结300多还是500多，而是如果你要纠结是3000多还是5000多，你差个2000块，您纠结就行，它可能差个100-200块钱就别纠结了。
1: 是的，
0: 6毛钱一克，一天您吃3克的话才1块多，嗯，好吧，抓紧时间抢，就抢500多块钱的8罐装就行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拉大概吃了10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仙牌。
4: 这样的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7: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8: 我价钿啊。
9: 哎，可以，是得了，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10: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0: 100克198，
11: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哦，
10: 能不能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0: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1: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八瓶装最后的五组的现货，大家要订就订八瓶装。这个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啊，因为我从跟邱老师每次做三级粉的节目来说，我们想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当然需要它对身体有好处，没好处我也不会买，你一分钱我也不多花，但是有好处的情况下，我肯定要求它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不是花个三块钱，我跟大家讲，花三块钱我都不觉得贵，你要吃三克的话也不过九块，你吃其他的类似于像这种我们同样效果的，你能用九块钱能吃到三克吗？我们今天给您做的可不是一克什么三块钱两块钱的，我们是一克六毛钱，你就算一天吃三个才花几毛钱，一块多，
1: 对，
0: 一块多吃到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1: 哎，是啊，而且三七这个在很多的点击当中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因为这两天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是你们熟悉的很多的那个产品和点击当中都有三七粉的这个身影。我们曾经有个老先生啊，他养生也非常有智慧，之前呢也出了一些大问题，然后呢他发现哎，给他吃的那个材料当中就有三七粉的影子，他说既然三七粉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更好的三七粉？我吃的三七粉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但如果我吃了到底产地的三七，是不是会更好呢？而且一比价格我们还那么便宜，
0: 对，
1: 而且又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那他更放心了。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很多人的养生智慧真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第一个，我们说今天的三七不是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是从老祖宗就延续下来的好东西。
0: 最后四组啊，
1: 你像有些大品牌，像云南白药，它里面的那个用到的就是三七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大家聪明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年龄结构，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
0: 当然，
1: 无论是你缺的还是身体堵得多的，我们都要在自己的那个自我能力的方面去解决它。那今天代价不用多，你看看自己手。是不是那个手指头特别的粗？哎，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手特别的脏？还有就是手脚有没有经常冰凉？如果有的话，你看三七又管生的又管熟的，生消暑补，
0: 是
1: 对吧？
0: 是是，
1: 大家都听得懂。所以到了夏季，我们其实特别怕的就是黏，无论是你出汗以后身体的这个黏，你洗把手就洗掉了。你身体里面的黏你怎么洗？你身体里面黏是要靠特殊的营养物质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夏季会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机会来买到像神像的三七粉，然后买回去就去解决你现在身体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要等到黏的问题最后变成堵的问题，那就不好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饮食当中，你做的那个汤当中，包括我们说你就一天三杯水，对吧，来解决你身体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好，而且代价特别低。
0: 说实在话，如果我们的饮食像邻邦一样，像日本或者是你就特清淡，简直说清淡的不得了的，哎，那咱可能还能退一步讲。作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浓油赤酱都不是，不是说别的省份
1: 啊，
0: 咱就说咱上海市啊，咱自己的，咱这个市，邱老师正宗上海孩子，从小长到大，你的饮食里边怎么着，有不会不会不介意荤腥，一点油没有那么吃？
1: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对于红烧肉的喜爱。那个素，那个就是素鸡，包括那个烤麸，上海这个本帮菜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0: 是吧？
1: 就虽然家族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我还是喜欢吃肉。
0: 你没有油水怎么可能？
1: 但我还有一句话，就说肉不是不好。你看我这个以前那个身体体质那么差，就是现在吃得了那么多的好食物，才慢慢体质上来。只是这些好食物我们不能还堵在身体里。
0: 对，
1: 所以一方面我的那个好的那个饮食，我像我今天三文鱼吃过了，
0: 哦，是吧？
1: 虾吃过了，然后干贝，那个正好生腌的这三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那个猪肝，对吧？我这个每天红肉和我这些海鲜，我一定会有，然后分量也不少，我这个加在一起大概在300克。你想一想，因为就大量的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能支持我，但是我怕的是什么？吃了这些食物的同时，我有大量的油脂进入到身体。所以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我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就靠这些物质来解决我带来的这些负面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才会有你吃吃喝喝都没关系，同时身体也不受很多的那个因素那个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一点，您听到的很多的那个方法，如果你不去做，对我们健康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们现在要享受我们高龄时代带来的福利，享受现在这个物质绝对分配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很多人在说负面的是什么？就是分配的物资和足够高密度的营养带来的身体其他的负面问题。 那我们就要聪明的解决。老祖宗用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它来解决我们现在人的我们所谓富贵的问题。所以今天一天三杯就是按照早那个下午四点晚上想要不要想的。如果你是你家的那个女孩子，那个一天到晚手脚冰凉的，那个瘦得不得了，然后经常那个脸色惨白的，您就把它在炖鸡汤的时候加一勺进去，
0: 最后三杯。
1: 而且我也建议家里的老人家也这么来喝，因为老人家特别怕的问题是什么？你已经吃了很素了，你已经非常注意了，作息习惯也特别好，但是你那个黏的问题就是摆脱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老化的红血球没有被身体代谢掉，所以我们今天通过鸡汤里面加一勺三七粉，那么这样它才能携带氧气送到你身体的脏器和各个末梢去制造能量。
0: 好东西要性价比高，我们能坚持住，
1: 对，
0: 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承担不了。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让自己身体好东西从哪几个方面，一个原料地道正宗，我们是云南文山，这不写的吗？文山在这里写的很清楚，这一块里面
1: 文山的，
0: 哎呦别洒掉了，这写的吧，云南文山是不是写的？
1: 对，
0: 很清楚，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云南文山要道地正宗。然后再来看他打的沫沫，刚才一看有灰尘，不是灰尘的，是这个像尘一样的啊，因为他打太细了，我这个盖儿都没盖紧，一下喷出来了啊。这里边达到了100%通过多少沫啊？
1: 200目。
0: 我给大家来证明一下啊，就这个200目有多夸张。这是一个小黑板，你看啊，我们这个针头那个针尖儿已经是细到不得了了啊。
1: 对，
0: 3、2、1，请看。嚯！大家看到了吧？
1: 而且它不是很，
0: 你看看，
1: 那个、
0: 还在飘呢，
1: 对，
0: 还在飘，看到没有？
1: 烟雾状、
0: 看到还在飘，还在飘。
1: 它不是很艰难的喷出来，
0: 天哪，
1: 它是很顺畅的喷出来那么多。
0: 哇，这个
1: 意味着什么？
0: 鼻子里都吸进去了。
1: 这个细度真的是入口之后，入了身体之后，马上就被身体吸收了。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细吧，
0: 细不细？哎，你就说，所以这么好的沫沫，三七为什么要打这么细？还用我跟大家吗？来看一下前面，
1: 就是解决你这个啊吸收的问题啊！
0: 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2分钟抢这一套八罐装，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今天啊东滩绿港的2026年的新米的预售。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预售的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只有500组，而且关键今天下订单，我们从9月30号左右就开始发货了。大家都知道，每天我们都是要晚上吃那碗米饭的，吃的一定米要好吃，要新鲜，尤其是东滩绿港，在咱们东方购也做了很多年了。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了9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呦，东滩绿港的新米应该出来了吧，因为东滩绿港实在太好吃了，所以每次东滩绿港的新米上市，我都会买好多送给自己的老师、长辈、朋友，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非常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胃口，就是香糯软滑，不是那种可能会有一些地区的米特别硬，吃了以后感觉胃里头不消化，它就是糯糯的、软软的，特别的好吃。
0: 是的啊，我们今天呢是做一个预售给到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天一共呢是买三送一，也就是四大包带回去，40斤。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288块钱，我们如果是从 APP 下订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283，减去2.88块的积分，相当于是280块钱。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早下订单早发货，我们按照订单的顺序啊，最早的话基本上9月30号左右我们就开始陆续发货了。
1: 是的，所以今天大家赶紧先定下来，先下订单，我们就先送你家，所以你就能更早的吃到我们的东滩绿港。这是真正的崇明米啊，朋友们，您来看绿色食品的标识，现在大家吃什么都讲究一个绿色食品，我们今天完完全全的绿色食品，吃起来放心。东滩绿港的标识在这边，东滩大米，崇明的大米，崇明东滩。再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哪里生产的，这个名字大家一看就特别放心，上海上实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国企的大米，
0: 是
1: 崇明的大米。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反面，真的来看
0: 看
1: 这个地方叫做上海的后花园，
0: 对，
1: 崇明，然后崇明王冠上的一颗明珠，整个崇明岛是一个狭长的形状，但是上实东滩的地就只在入海口的这块这个堆积的地上，然后您看哈，旁边就是鸟类自然保护区，中间一条河也是非常好的河质，旁边就来种我们的大米，所以它跟鸟类自然保护区共享一片蓝天，一样的空气，一样的水源，
0: 是
1: 非常非常好的环境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来我们再看看，
1: 对它的这个品名就叫东滩大米，它的产地就在我们上海市的崇明区，质量等级达到一级，它是属于精米，12个月的保质期，我们现在是预售，出来的第一批头茬的东滩大米就会送到你家里面去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早要下订单，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打开的呢
1: 开
0: 也是我们今年的米啊，当然
1: 新
0: 米是要等一等的，要预售
1: 的
0: 啊。
1: 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啊，上面有一个把手，您拎着的时候也不伤手，
0: 是。
1: 然后这里面呢会有2层的一个包装，
0: 是。
1: 除了这个非常好看的包装以外，我们上面我把它这样脱下来，
0: 好，
1: 这个地方。包的特别严实，
0: 对，是
1: 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一个包装，然后这个透明的包装加上我们外面的一层包装，完完全全给它做到了，防止它就氧化呀、
0: 发霉呀，
1: 对
0: 吧？
1: 所以啊，虽然这个都不是新米，我们给大家演示的都不是新米，还新米还没有上市，
0: 但是米的质量也很好呀，是不是？
1: 都很好，都非常漂亮。然后我直接
0: 来，
1: 你看都还保持着这个形状的啊，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
0: 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一看啊。你的质量非常非常的棒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啊，咱们上海本土的米，崇明岛的米呢，很多人说我吃了这么多年，就是像刚才傅舟所形容的那个口感，不是很硬，软软糯糯的，而且的米粒呢，您会发现呢，它不是那种晶莹剔透，它是有一点点泛白在里边的啊。
1: 这就是它的我们所说的那个就是核心的地方啊，白度的地方，胚芽的地方，
0: 对，
1: 给大家留着了，不是说把它打磨得特别光滑的，
0: 是
1: 它是需要比较短胖的，不是那种东北比较狭长的米，
0: 对，
1: 所以它很糯，真的吃起来，很多朋友说哇，糯糯弹弹的，入口的感觉太好了，
0: 是
1: 它就是偏软。老年人，我们上海人本地人就特别喜欢这个米的一个质感和吃口，
0: 是，
1: 但是呢它在软糯的同时不是烂乎乎的，还是有自己的质感和嚼劲儿啊，所以真的好吃，不管是煮粥煮泡饭还是煮米饭都特别特别的好吃、
0: 哎，是，我们来检验一下，
1: 对， 给大家来看，观众朋友，它是能煮出这个米油来的，看到没有？哇，这个米油
0: 哇，亮晶晶的那一层，
1: 对，亮晶晶的，就是你多放置一会儿，哇，我们现在都卖爆了，朋友们，都是我们的老客户，
0: 是，
1: 这可是预售啊，我们都还是在卖预售名额，500个卖完就没有了，很稠厚的一个米油，
0: 对，
1: 我把这个米油给大家捞起来看看，哇，天哪，传说以前就是生活特别不好的时候，
0: 拮据的时候，
1: 对吧？就是
0: 咱们那时候比较苦的年代的时候，都要把这层米油留下来，
1: 留给婴儿吃，
0: 哎，
1: 对吧？是，很有营养，很有营养。这也是说明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然后呢，它的米种特别的好，米的核心营养留存的特别多。你看，粒粒开花，虽然这里面没有几粒米，你都可以感觉到粒粒开花。然后您稍微少放一点我们的米哈，都能煮出一大锅。哇，这个太软乎了，这个一口下去真的很过瘾的，
0: 对，
1: 如果
0: 因为其实说实话，咱们现在呢吃米吃的相对呢都比较精，都比较少，这碗米的质量咱一定要吃的好一些，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越是这种好的新鲜的米呢，一打开那个锅的时候就有那个锅气在，那个香味啊，一下子呢大米饭的那种味道呢就出来了，包括这种米粥的话，你会发现很香，米香味啊，再配点一些什么我们说到的清粥小菜，配点小菜酱菜之类的，吃起来老年人绝对喜欢这一口的。
1: 哎，任月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崇明东滩的大米啊，就是不用清粥小菜，就只用清粥，不用小菜，你都可以搁得下去。
0: 对，
1: 吃下去之后有回甘的，
0: 是，
1: 而且这个像果冻一样很稠厚，喝下去特别舒服。
0: 是，
1: 有人不舒服的时候，大鱼大肉吃不下，来一碗这个粥，你就会觉得哇，整个人都很妥帖，很舒服的
0: 啊。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做预售啊，价格呢是288块钱，自动订购的话还有再减5块钱的优惠，以及我们说到今天积分还有2.88块。咱们算下来一袋基本上呢是在70块钱左右，
1: 是
0: 关键。我们今天预售是什么呢？早下订单早发货，我们按照下订单的顺序，最快9月30号，明天已经开始9月1号了，
1: 对，
0: 刚好接到你11长假的时候，比如说刚好要给亲朋好友送一点，
1: 没错，
0: 自己要招待亲朋好友吃这个新米的话，我们多下2组订单，
1: 每年就等这一口。今天给大家的价格也特别优惠，以前大家可能觉得要300多块了，或者起码是299了，我们今天居然才288，这也是个早鸟的价格，只不过是分量特别的，就是我们的名额特别的少，所以大家多囤几组，这是新米大家特别喜欢。
0: 提示大家啊，因为刚才傅舟也说了，我们今天一共就是限量的5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没有办法给大家多加名额，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那个我还得再替观众朋友再问一问啊，就是咱们这个东滩大米，就吃过的人就觉得真好吃，就不想换了。这个好吃固然是跟比如说它的品种是有关系的，跟你们的田间管理是有关系的，但是作为我来说，第一个感觉跟土壤肯定也是有很大关系吧。
3: 对对 对，因为我们这片东滩这个土地都是冲下来的，然后呢是说这边来说土壤还是比较干净的，对吧？因为周边也没有工厂，也没有生活区，因此它土壤还相对比较干净的，
2: 干净
3: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东滩的一个土地还是个盐碱地啊，因为虽然说轻度的中轻度，因为这么多年也改良好了，那么但是它有一个好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它土壤当中本身就有一个钾离子，它是游离状态的钾离子。
2: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块土地天然它就就是说钾含量高点，
3: 对，就钾含量高，因为我们施肥嘛，就氮磷钾嘛，一般最基本，但我这个钾肥比用的比较少了，土壤本身有，还容易被作物吸收，这个就是有利的条件。
2: 我说一个小细节我突然间发现我的脚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多小贝壳了
3: 这就是一个生态就是土壤生态这个我们环境当中就是说这个又能种水稻，我们环这个表面我们动弹的水也好，你看灌溉水当中都有这个
2: 小贝壳、小螺丝壳
3: 包括我们渠道里很多很多都是贝壳类，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生态的表现。
2: 真是啊，你说这样的地里长出来的庄稼它能不好吃吗？
1: 心情是舒畅的，
3: 对呀，
1: 真的好热。
4: 你看卖好卖好，做的蛮好的，卖好
3: 。一大锅饭就这么一点点锅巴，
4: 就这么一点点锅巴。
3: 小时候就是喜欢这个锅巴，
4: 对，
3: 怎么还弄点糖蘸一蘸？
4: 只弄点糖，
3: 哎呀，真好吃。
4: 哎呀，这个水平好高啊，
5: 好一点。
4: 哎呀。
3: 来了，一整锅，
4: 来，用手没关系，这样扣在这个上面，这样扣上来，
3: 扣了米粒了，
4: 哇，太漂亮了，这锅巴，
2: 这真太香了，这样，
3: 很脆的啊， 非常脆的。它这个锅碗也讲究一个时效性的问题。你看，早也不行，晚也不行。
4: 对，
3: 如果早了还没形成，晚了就
5: 是时间的。
4: 又有时间的，
5: 过了时间也不好。哎，不到时间也不好，
1: 这水平太高了。这锅碗你看烫的金金黄黄的啊，均匀匀的。
2: 谢谢大妈啊，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啊。

0: 谢观众热心订购啊！咱们呢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最快呢，我们是9月30号左右就开始发货了。因为说到崇明的时候呢，我们上海人真的最后一片净土，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上海的后花园。嗯，我们但凡想吃点农家菜，想吃点这些有机的东西或者是绿色食品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去崇明啊，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崇明买蔬菜，买什么鸭蛋、鹅蛋，
1: 买米
0: 、买水果，对吧？所以我们一说到的那儿的时候，都会觉得说那一块呢，确实是没有工业的污染，
1: 对，
0: 生态环境又好，而且关键是什么？东滩绿港在咱东方购已经卖了那么多年了，
1: 那么多年了，真的口碑太好了。很多的我们的 VIP 用户就是买东滩绿港的新米拿来送人呢。
0: 是
1: 我们这个外包装也特别的漂亮，然后品质又特别的过硬哦。
0: 对，
1: 吃过的人每个人都是赞不绝口。观众朋友，买大米是这样子的，很讲究土壤、土地、环境、水源。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土地上？我们是在崇明岛，没有工业，没有污染，是一个。那个就是长江的入海口上冲击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平原，另外它旁边就是你看啊，多么广袤，鸟类的自然保护区，所以鸟的环境保护，鸟的水源能不能有污染？肯定不能有，非常原生态。而我们的东滩绿港的大米就种在旁边，共享一片蓝天，共享一片水源，所以我们的生态太好了，所以我们连土壤、稻谷、大米、饮水全部都有检测报告，一会儿我一一给大家展示，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大米有多好了。
0: 对，
1: 稍微远一点一点的地方，你不知道人家有没有工业，有没有工厂，有没有污染过，哪里种出来的米，我们自己崇明这个地方种出来的，我们自己清清楚楚啊。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送货到您府上啊，不需要又搬又扛的。
1: 对，
0: 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楼下提一袋吧，稍微有时候十斤啊，腰也疼，然后呢提上来之后呢呼哧带喘的。咱今天无论您是老公房5楼、6楼、7楼的，我都给您送到府上，
1: 太好了，
0: 对吧？足不出户，而且关键呢，我们一年等的有时候就是这一口新米的感觉。
1: 是的，
0: 新米上市一吃，那个香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对，
0: 8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今天一共就500组的这个预售的名额给到大家。越早下订单，我们越早送到您府上，快一点，9月30号开始，基本上呢，像这个我们11长假之间，
1: 对，
0: 你可能就收到货了啊。
1: 是，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电话线爆线了。首先和郭博士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三加一，也就是买三袋，我们送一袋，一共是40斤四袋米带给大家，
1: 是
0: 288块钱，咱没有298，也没有什么328的价格。APP 订购再减5块钱，积分还有2.88块，算下来基本上是70块钱左右一袋带给大家。

0: 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是预售名额啊，就500组的名额，一旦售罄，对不起，我们不多追加。
1: 是啊，
0: 今天下订单，9月30号左右，咱们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发货了
1: 哈。所以货非常非常少了啊，朋友们，这是属于今年一年一季到的头成给到大家。
0: 是，
1: 而且我们的品质太好了，刚才说了，我们所有的报告都要给大家看一遍。首先是我们绿色食品的证书，我们今天的大米是绿色食品的大米，所以在外面10几块钱已经很正常。我们今天7块多钱一斤，是不是很便宜？另外，大米有检测报告，然后稻谷有检测报告，
0: 对。
1: 另外，我们这个是灌溉水都有检测报告，
0: 对。
1: 还有甚至园区的土壤都有检测报告，就是这么有底气，因为我们和上海这个崇明的鸟类自然保护区共享一片蓝天，
0: 对，
1: 共享水源，共享这么好的空气，所以我们才这么有底气是绿色食品。
0: 是的啊，所以咱吃的放心，每天大米饭都要吃一碗的，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吃的精致一点，吃的米好一点，
1: 是。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啊，我们现场当然不是新米啊，但是也是今年的米，给大家来看一看，它呢是属于比较圆润饱满型的，对吧？
1: 颗颗都是圆圆鼓鼓，没有那种残粒吧，没有那种半颗半颗的吧。另外你看它的腹白都在，也就是说它的那个胚芽都给您留着，有些米不新鲜了，它就反复打磨抛光，把外面那层抛掉，然后里面就溜圆溜圆漂漂亮亮的。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脱了壳就是这个样子了，因为米种太好了，不需要那样子做。而且它都是那种糯糯的口感，你看它长得就有点像糯米哈，所以是我们很喜欢的糯糯的口感，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老年人很怕那种硬的米吃到胃里面硌着难受，
0: 不消化，
1: 不消化。我们不会，我们吃在嘴里不是烂乎乎的，是糯糯的，有质感的，但是又是软软乎乎的，这很难得啊。哎，
0: 我们现场呢，请傅州待会儿再打开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呢是煮了一碗粥，然后呢，其实现在呢就是最简单的，我们就做这个焖的白米饭。
1: 哎呀，这个白米饭，朋友们，您看弹不弹？是不是非常非常的 Q 弹？另外，我咬起来的时候，哇，它有阻力，
0: 对，
1: 但是又特别特别的 Q 弹。
0: 是，
1: 我稍微给大家哈，就是把这个米粒对往下拨一下。
0: 哎呦，
1: 好，谢谢人燕给我们垫一下，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米粒虽然很软糯，
0: 对，
1: 虽然可以粘在一起，但是它不是半粒半粒，它不会断，不会散，
0: 对，
1: 它还是非常整颗整颗的，所以让你的口感会非常好。像不像糯米，朋友们？但是有些糯米朋友们吃下去会反酸，会不舒服。这是精米，这不是糯米，不会让你有那种不好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它的口感好像糯米哦，好糯好弹，你看黏黏糊糊，好弹牙，
0: 是，
1: 但是它不会黏成一团，它不会烂烂糊糊，它还是保持自己非常独立的一个感觉哈。
0: 是，
1: 所以真的太好吃了，太香了，闻到这个独特的米香味儿啊，我感觉我就接受不了别的米了，我就只吃东南绿港才能过瘾哈。哎，
0: 我给大家说啊，米香味十足的时候啊，你就能多吃一点儿，对吧？咱们就说了，好米当熟，新米吃起来的时候呢，口感更好。
1: 是，
0: 但是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不多，因为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呢，基本上家里边米饭晚上咱也不会吃太多，就那一拳头，
1: 是，
0: 这一拳头的米饭，咱们吃的好一点。今天一共是4大袋4斤啊，我们这40斤，我们的预售给到大家，因为呢，很多顾客说，哎呦，预售要等，那好东西当然要值得等，对吧？你看，刚好到饭点了，傅州这时候一边吃，我一边来说啊，
1: 没有菜，不用菜，
0: 不用菜，
1: 直接空口吃，太好吃了，太香了，
0: 是吧？你看那个米香味就出来，我站得这么远，我就能闻的。出啊，咱今天呢是如果早下订单，我们从9月30号左右就开始发货了。基本上像11长假期间，您就陆续收到货。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说了，咱们的名额不多啊，就500组的限量的席位给到大家。
1: 现在好像没有多少组嘞，大家真的是买的太疯狂了，都想吃这口头
0: 肠米。我们今年应该算是头肠的这个预售，
1: 对不对？头肠预售，所以特别好吃，很难得，就这么一点点的机会。
0: 所以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今天不得了了，今天不仅是我们拍到了今年的东滩的新的大米，我们也收割了新的大米。中午这顿饭李总请客啊，
1: 而且还是用新大米呀、啊、
2: 有的菜都是聪明的、哦、
0: 对我们
1: 配上我们的新大米。
0: 对了，
1: 大家品尝一下看看，
0: 快吃快吃啊。我就再问一句啊，今天我们吃的这个大米跟我们回头观众吃的大米是不是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的。
1: 而且我们是现场拿过来的大米，亲自煮的
0: 啊。开整。

0: 的开不开心？
1: 开心开心。
0: 好不好吃？
1: 好吃好吃好吃，真的好吃。这大米呢，我吃了四年了。
0: 就在东方购买了。
1: 哎，东方购物买了四年了。我这概括四个字。
0: 四个字。
1: 香糯沉润。哦。啊，真的不错，真的不错。
0: 是什么意思啊？给我讲讲。
1: 吃下去挺纯的，
0: 好纯，
1: 对对对对，啊，可能普通话不怎么标准，因为我们南方人嘛，上海人。
0: 我就问你，今天吃的这个米跟你以前吃的米一样不一样？
1: 应该是一样的，不过今天在这里呢，配上了大米，配上这个农家菜，味道更好了，味道更好了。
0: 好吃啊，这个米
2: 好吃，
0: 好吃啊。
2: 哎，现在嘛，家里条件嘛也好了，我们对质量吃饭的质量嘛也米的也质量也高了。对呀，要求家里老老小小都要叫我们要买点好的米。今天真的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啊。怎么样？这一桌开心吧？
2: 开心，
0: 开心啊！
2: 谢谢李总。哎呀，说到我们这里去了。It's too hard to sleep.
3: I got the sheets on the floor, nothing on me. 我们都说啊，这个民以食为天，
2: 对吧？
3: 尤其是每天这个主食一吃的时候呢，人特别的开心。我们现在呢，不像原来说，哎呦，天天要吃个两碗三碗的，就那一碗白米饭，咱吃的质量高一点，吃的米好一些。而且呢，现在叔叔阿姨都知道了，东滩绿港在咱东方购卖了这么多年，外面价格贵，有时候舍不得买。那现在新米预售呢，今天做到一斤下来在7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关键我们就说了，吃的少了，那我就把米的质量提上去一点嘛，是不是？
4: 任燕，我今天刚看到一个美食博主去测评一个那个板前料理嘛，我妈她在嘛，然后他就说300多块钱，我一吃都不是新米，你都给我的就不是那个什么特别好的米，不是新米，他就觉得他要去投诉，他要去就是怎么就去提意见，可见我们中国人对米饭他是特别有讲究的啊，
3: 对，
4: 是不是新米一吃就知道。我们今天就能给大家保证，我们今天出售的预售的东滩绿港的大米绝无一粒陈米，一定是2026年的新米。现在还没有开镰，但是今天你买下来，你买到的一定是我们9月中开镰，然后马上加急生产出来的头茬新米。东滩绿港的金米是一年一季的，而且这个米种是很有讲究的，是跟一个大学一起来研制的，所以别人没有办法就是复制，别人可能也是在很好的地方种的米，它不是这个米种，它就没有这个香气。你闻到这个香气，你就知道这是东滩绿港，这谁也就是控制不了啊。
3: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您看呢，基本上呢，我们过一两年呢，就会有主持人带队，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 VIP 的顾客都会去品尝，然后都会去看一看这个的好的米到底是怎么收割来的啊。30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所以意味着呢，我们1/5的名额已经没有了。不想像画面当中一样，您自己那么辛苦拎着大袋的米的话，有时候买不好，那个陈米味道还特别的难吃，
4: 就是啊，你自己弄回家里面，你要搬到厨房，又是一段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们今天的快递员就是您说放哪儿，咱们就给你放哪儿，
3: 是
4: 服务特别特别的周到。还有，如果你要给自己的师长、亲友、闺蜜、长辈寄上一点，你不用自己搬了，你就把他的地址一填上，
3: 一填就好了。
4: 对，你就给他发个微信，哎呦，东滩绿港的新米寄到你家，哎呦，
3: 是的，
4: 这个真的是一份厚礼。
3: 今天下订单，咱们最早最快的话是9月30号左右，我们就开始发货了，也挺快的。明天就9月1号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到了这个11小长假期间，新米吃起来，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咱也有一个谈资嘛，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3: 所以啊，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19990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商台人数非常的多，你看，
1: 电话打爆了，
0: 瞬间咱的直播备货就是只剩102组了、
1: 是的，
0: 今天是预售，再次强调，咱们今天新米预售，500组的名额现在只剩最后的100组左右，对吧？所以你看看今天400组的名额抢得快不快？我们早下订单，我们9月30号左右就开始陆续发货，按照您订单的顺序，早下订单咱早收货。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一共是4袋40斤带回去，288块钱，
1: 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哇，确实好划算，
1: 真的好划算。因为我记得去年前年新米上市的时候300多，最低最低不过是低于299，
0: 对，
1: 所以今天早鸟价给大家便宜了好多好多，还是你非常熟悉的绿色食品东滩绿港，这是崇明的大米，大家非常喜欢的崇明大米，而且我们是哪里的公司啊，朋友们，它是国企，是上海上实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所以不能乱来的，大家不用担心，像某些私企可能为了节省成本怎么样的啊？您看我们崇明岛，我们上市东滩，对，就是它皇冠上的这颗明珠，就是在长江入海口的这个地方非常纯净，这边种我们的东滩绿港大米，这边就是鸟类自然保护区，中间共调共享一条非常好的水源，共享这个空气。
0: 是。
1: 另外再来看看我们这些参数，它的商品名称就叫东滩大米，它的配料表是精米，我们是达到了一级，产地就在上海崇明，土生土长的，大家特别放心的大米，
0: 是
1: 常温储存12个月保质期，但是今天只要你下单，你买到的就是9月我们刚给大家弄下来的新米，生产出来的新米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绿色食品让大家吃得更好的同时，关键呢，我们今天啊，全部是新米预售，
1: 对，
0: 能拿到之后呢，秋冬呢，你说秋天想多吃一点的时候，这碗米饭吃的质量高一点的时候，哇，新米就来了。我们现场展示的也是我们今年的东滩大米，
1: 对，新米还没下来，我们就是今年刚脱壳的东滩大米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拿到的只有比这个更新鲜，
0: 对，
1: 非常好，每颗都是圆圆鼓鼓，完完整整，没有那种残粒儿，半颗半颗的，而且每颗都有复白，都留着胚芽，说明我们没有过度打磨，就是脱壳就够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米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吃到嘴里啊，真糯真软真香真滑，这是别的米种没有的香味儿，因为我们这个米是有学术背景的，是跟大学的教授一起研制的啊，
0: 所以我们说了啊，尤其是老年人特别喜欢，它不是那种硬撅撅的那种米，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吃起来好像觉得特别的夹生胃，不好消化，还有就是什么呢，新米来了之后，除了我们说做粥做白米饭之外，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菜饭，是不是，哎呀，
1: 做菜饭也很棒，观众朋友您看，
0: 是，
1: 哎呦，我们这个菜饭直接，哎呦，
0: 这个金黄色的锅巴，
1: 对，刚才在这个在那个小片里面大家看到的锅巴，您自己在家里直接可以做出来，
0: 是，
1: 这跟米的好坏直接有关系，你要用到不是这么好的米，你未必能做得成功这个锅巴，然后因为我们在菜饭里面，这个米要是烂在菜里面了，就糊糊的一锅不好吃，
0: 是，
1: 我们不会，美丽还是金黄透润的，还是完完整整的，真的好好吃哦。
0: 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别光听我跟福州说，因为爆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一旦售罄的话，没有办法多追加，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哎呀，
1: 漂亮，
0: 新米预售，越早下订单，咱们越早送到您府上啊。来，福州吃着，我再次和观众朋友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下订单的话，9月30号左右，最快9月30号我们就开始陆续发货，到您府上的话，差不多11小长假，我们快一点就能收到。然后呢，比如说您今天想要给自己的父母呀、师长呀、亲朋好友订一组的话，直接填他的这个地址就可以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今天一共是4袋40斤带回去，288块钱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优惠，积分还有2.88块，算下来的话，基本上是70块钱出头一袋儿。
1: 太美味了，没空理你了，人家太好吃了。
0: 是的啊，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2: 说4年了，你们都是在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3: 看到的林总是不是？
2: 今天到田间地头了，高兴不高兴啊？
4: 高兴高兴高兴。
3: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李总的？抓紧时间啊！
4: 是啊，李总，我真想问一下，这个米为什么这么好吃？我们吃了4年了，
5: 一个原因是品种好，为什么呢？这个品种是东滩独有的。上海其他地方不种的，而且是最早熟的，这是第一。第二是土壤好，崇明是盐碱地啊，盐碱地种出来的东西都是好吃的。什么原因呢？里面的钾含量很多，它里面的品质也好，所以你越吃越难忘，肯定是这个原因。
4: 我们吃了4年，我们都舍不得放弃，
2: 是吧？
4: 每次选择。

0: 我这个品种糯，它就是适合上海人吃的品种。你看，我这个稻谷闻到鼻子里面一股香味，香吧，一股清香啊！哎呀，
1: 香的香的。

0: 醒大家啊，咱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一旦售罄真的没有办法多追加，因为呢我们大家都只想吃头茬的这个心理嘛，是不是？
1: 一年就奔着这一回，不知道为什么哈，人家我每到八九月份我就想着呀，东滩绿港什么时候上啊，
0: 对对对，
1: 因为这段时间呢说实在节日也特别的多，要给自己的老师啊，
0: 对，
1: 长辈啊，还有好闺蜜啊都送上一点，那你自己吃的这么香，你就不想想你所爱的人吗？对吧，我们今天只要填地址，你就可以把东滩绿港的头茬心理送到你的所爱的人家里面，你不用辛苦的去搬去提，或者是开邮费花钱送到人家家，我们直接给你快递到家，你说放哪儿咱们就放哪儿。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米真的是作为礼物要送给别人的时候特实在，因为为啥，一心米人家爱吃，天天吃着这碗米饭还想着你这份情，
1: 真的好，
0: 又好米质又好，又是咱们的上海的后花园崇明产的本地的米，因为很多时候我知道的，经常有空的时候说哎呀，想起一口农家菜，想起一点大米水果，都去崇明那边自己开车去买的，自己去拎回来的，现在不需要了，咱们直接送货到您府上啊，最快的话我们9月30号左右我们就开始陆续发货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名额即将要售罄，按1号键吧，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六分多钟时间，我跟大家说，刚才为什么傅中说话说的少，一直在吃。刚才是满满的尖尖的一碗啊，已经吃了差不多一半了。然后跟我说那个米香味儿，虽然啊，我们说也是今年的米，还不是新米，都吃起来口感好，对吧？你看，啊，尤其是做粥啊、白米饭呀、菜饭呀，你要是做得好的话，这个米好的话，它有那个金黄的锅巴，
1: 而且每颗都是弹牙，它不会说我煮久了之后我可能烂烂的变成一大坨，不会，每一粒每一粒你的舌头能分辨这每一粒的感觉。
0: 是，
1: 所以东山绿港这个米在我们家从来就没有换过，因为它那个香味，它那个质感，你吃过以后你根本就忘不了。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呢是新品预售啊，给到大家一个预售的一个名额，一共就限量的500组，现在只剩最后32组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的价格呢是288块钱，4大袋40斤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优惠，减去积分相当于1袋70块钱左右。关键是什么？很多顾客说什么时候发货呀？来，今天下订单，咱们最早9月30号左右就开始陆续发货，11小长假期间，基本上你就开始陆续收到货了。
1: 头茬儿，
0: 对，
1: 自己订了，别忘了给自己的亲人、朋友、
0: 对
1: 老师、师长、贵人也订上一份，我们直接寄到他家里去。
0: 哎，我们现场好像还有个啥？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哎呦，你看这个粥，
1: 对吧？
0: 哎呦，你看那个上面那个
1: 米油，
0: 对吧？
1: 对，我稍微给大家晃一晃，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米油的稠厚程度。你在家里用电饭煲就是能煮出来的。
0: 对，
1: 来。哎，
0: 小时候啊，咱们有时候比如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那个好的米油那一层永远是留给你的。消化不好的时候，对吧，咱们想吃这一口的时候，最有营养的时候，老人都会说上面是这层米油，对不对？哇，你看那个小米都像开花了一样，
1: 对，粒粒开花，它每一粒都好像膨胀的特别的完整啊。
0: 对，
1: 所以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特别过瘾。
0: 哎，
1: 有时候人不舒服，比如说你可能感冒发烧了，或者肚子不舒服，什么都不想吃，就想来口白米粥。
0: 对，
1: 这个时候用好米就很重要了。你别说人家都不舒服了，你还搞个陈米的粥给人家煮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这碗粥如果要是新米煮出来，米香四溢，打开锅盖的那一瞬间，你就会发现满屋飘香哈。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打爆了，观众朋友们，名额即将要售罄。我们今年现在只现场做的啊，这些全部都还是今年的米，
1: 对，
0: 还都不是新出的米，因为
1: 新米还在地上，
0: 还在地上呢，等到。

0: 们真正收割，然后开始采收、包装、加工的时候，就给到观众朋友了啊！
1: 真棒，
0: 绿色食品的好产品带给大家，你是每天都要吃的，咱们吃的品质好一些。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对对，
1: 这个米线就算熟了是吧？
0: 当然熟了，熟了。你看金黄色，
1: 金黄色，
0: 但是呢，它有个特点，你看，因为它是最早熟的品种，它叶子还是青的。
1: 青的。
0: 如果是中晚熟的，它是黄的。你看，哎呦，这个这么香，清香。这个就是我们天人的稻花香啊，一年丰收又在稻花香啊，所以你第一次看到这种土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这个油亮亮的，
0: 对呀，
1: 这么肥沃的土。
0: 这主要是我们每年那个有机肥下的多，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秸秆回填，每年大量像这个秸秆，我们是用拖拉机把它翻到地里面，它就成为天然的有机肥，
1: 在养这块地。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它每年有机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再加上我们是绿色食品生产，它不用国家禁止的这个什么农药啊，的不好的化肥啊等等。
1: 等一下，咱们东南大米好吃，第一个就是咱们东滩这块地方就冲击出来的土的。土质本身质量就好，
0: 对的，
1: 没有开垦过嘛，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就是说，咱们上市农业自己的田间管理做得非常的好，
0: 对的。
1: 现在种咱们这个稻米一共有多少亩呢？
0: 5万亩，
1: 5万亩，
2: 对。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预收名额即将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观众朋友有点耐心，因为呢，大家要知道今天500组很快就被抢光了。
3: 对，
2: 因为大家都想吃新米嘛，
3: 就是啊，一年就等这一回，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我们积攒了好多好多的忠粉，所以今天也给大家一个超大的福利啊！以前我们新米上市300多，最低也不会低于299，今天直接288，同样是4袋40斤，都是崇明东滩绿港的大米新米给到大家头茬儿。预售，也就是说可能别人吃不到，只要你今天下订单，你一定吃到了我们新米预售，而且您最早下订单我们最早给你送，你越早下订单我们越早给你送啊！
2: 9月30号左右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陆续的配送了。十一小长假期间，你基本上有时候想要吃这口新米，招待人的时候想要吃的话，我们就陆续送到您府上。而且就像刚才福州说的，你给亲朋好友呀、师长呀想要订的话，你直接提过去多麻烦，
3: 就是
2: 填一个地址，填一个电话，我们就直接送货到府上了，
3: 真的特别的方便，而且也不用你自己搬上楼，你住几楼咱们的快递员都给你送上门。
2: 是的啊，名额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在广西，有一座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小城贺州，这里没有拥挤喧嚣，只有青山绿水间的悠然慢节奏。东方明珠国旅联手东方购物，匠心打造广西贺州慢享康养双卧七日游，带您走进世界长寿市，泡天然温泉，逛千年古镇，穿森林氧吧，开启一场真正慢下来的康养之旅。这不是一般的跟团游，不匆忙赶路，每天有行程安排，却从容不迫。晨起寻雾，午后寻幽，闲看枫林流水，沉浸式感受山水与古村交织的惬意时光。这里是世界长寿市，三县两区全都获评长寿之乡，在册百岁老人近500位，每10万人中就有19.5位百岁寿星，是联合国长寿标准的近3倍。天然富硒土壤让本地稻米、果蔬、禽畜更有营养，日常食补，食养为本。年均气温约22摄氏度，冬天不严寒，夏天山林凉快。贺州是广西首个中国温泉之城，全市30多处天然泉眼，全部是地下天然自涌地热温泉。本次行程全程入住园博园温泉山庄，36个特色汤池，客人可无限次泡汤。酒店位于园博园景区之内，汉唐风格建筑群临水而建，万寿湖碧波环绕，游玩归来泡一池暖汤，这才是康养该有的样子。姑婆山森林覆盖率99.75%，富氧离子含量高，仙姑瀑布飞流垂落，方家茶园绿意连绵，步道平缓，不用高强度登山，适合漫步吸氧。玉石林一年旱白玉石林，晴日如白玉雪原，雨后似水墨画卷。紫云仙境洞内恒温18摄氏度，步道平缓，无需爬山。中山水墨田园，枫林、稻田、荷塘、溪流交织，商业化淡，可慢悠悠漫步田埂。黄窑古镇，国家5A千年岭南古镇，300多栋明清古建保存完好，青石板街巷蜿蜒，清晨薄雾，入夜灯火格外动人。临贺古城2000余年建筑史，贺江穿城而过，文庙、魁星楼、古宗祠静静矗立，秀水状元村，萧贺古道上的耕读名村，曾出1位状元，27名进士。岔山古道，萧贺古道入桂第一村，光华青石板、古门楼、风雨桥保存完好。贺州被称为粤港澳的菜篮子，瑶山野菜、土鸡、山泉鱼、石斛等都是本地原生态食材。本次餐食全含，还有特色餐，清淡养生，少油少盐。双卧往返一价全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讲解每一处风景背后的故事。这是一条真正慢下来的康养线路，不被打扰，让这休闲的7天还您一个松弛的自己。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我们经常说呀，健康长寿，健康和长寿伴随着。怎么个健康方法呢？可能吃得好啊，住得好啊，那吃里面还有哪些营养呢？那可能就跟长寿是极其相关的了。我以前看这些神话剧，不用说太远的，咱们中国4大名著里面这个《西游记》，我刚看那么多风景哦，仙雾缭绕，那个山呐、啊，就感觉在活在那个神仙的画卷里一般，这个景美到爆炸。这个到底是哪里呢？很多班上没有听到过贺州，曾老师。
2: 哎，没错，
1: 到底贺州是哪儿的省市呢？哎，
2: 贺州啊、其实是属于广西省的东北部。
1: 可是我广西，我只听到过桂林、
2: 啊。是桂林啊，北海啊，可能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熟悉的地方。
1: 是。
2: 但是这次为什么要带你去贺州、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这次叫康养之旅。哎，这2年在中老年的观众朋友当中啊，很多人都说康养，都想出去试试。什么叫康养？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康养？康养首先要达到一个效果，放松身体，对不对？我们平常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面，身体高度紧张，神经紧绷，来放松身体，舒缓情绪，恢复活力。 对吧？这叫一个康养，健康休养。那要做到这几点，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满足呢？来，就讲到我们这次为什么带大家去贺州，就指这儿了。
1: 来看看。
2: 那么这一次的贺州，去这儿好处在哪儿？我们整个贺州被评为世界长寿市，中国长寿之乡。提到广西的长寿之乡，可能大家首先想到哪儿？巴马。是不是很出名？但是我告诉你，巴马可能只是一个县，甚至于它当中的一个村被评为长寿之乡。但是贺州它全市范围下辖的三县两区都被评为长寿之乡。在整个贺州现在登记在册的百岁以上老人将近500位。各位，这个标准在人口比例来讲远超联合国制定的标准。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长寿之乡。然后我们在这住呢，住在一个叫园博园温泉山庄，就是它。在山水掩映当中啊，有这么一个酒店，有一片巨大的园林，
1: 是
2: 而且有自带的天然温泉。这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享受啊，省心体验。什么叫省心？市面上可能看到很多的康养产品，把您去到了当地，但是每天没有活动安排，可能就是待在酒店。你今天想要出去啊，另外去付个钱买个一日游啊，哪天要吃个特色餐啊，另外付钱。这次我们给您做的省心体验是做到真正的一价全含，
1: 带着人去就行了。
2: 对，没错，
1: 什么都不用考虑。
2: 看看我们这次给您安排的所有的内容啊，这是我们贺州安排的酒店，园博园温泉山庄酒店。以它为核心，我们在这儿连住4晚，也就是说这次各位大家的行程不需要搬家，你不要每天搬行李，下了火车入住这个酒店，进入您的房间，这几天都在这儿，就是您的家，您不用搬家的啊。从这个酒店为核心，每天去一个地方，比如说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25公里，40分钟就可以抵达，
1: 不远的，
2: 方便吗？
1: 方便，
2: 当天往返包括玉石林。这个中山水墨田园多远呢？55公里，1个小时，当天直接可以
1: 是
2: 轻松抵达。然后到黄瑶古镇，这是个5A级景区啊，5A级的一个千年古镇，55分钟即可抵达。包括诗画瑶江、紫云仙境，非常方便。然后再看这边的临河古城，25分钟就可以抵达，包括秀水庄园村等等这些景点。最远的就是它，1.5小时，
1: 那都是在1个小时左右。
2: 所以我就说贺州好处在哪儿啊？以它为核心，你每天出去一日游，轻松的不用舟车劳顿，1个多小时最远，短的半个小时。每天轻轻松松的，慢慢的去体验、去游览各个景点，这就是我们给您的，
1: 慢慢的感受，
2: 这叫康养。
1: 是啊，
2: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给您的配置和价格。
1: 好，
2: 来先看看我们的团期啊。团期要放在11月12号和16号。
1: 我得打断一下。曾老师，咱上海的11月份呢，这个温度啊，您来告诉我一般是多少度？上海
2: 一般我觉得10度左右吧。
1: 就是长袖，长袖必须穿起来，
2: 跟那肯定外套是必须要穿的，
1: 必须穿起来，
2: 对吧？有可能碰了个冷空气，可能就几度了。但是我们说到天冷的时候，上海的叔叔阿姨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关节也硬了，肌肉也硬了，是不是？一到天冷，但是这个时候去哪儿？南方温暖湿润的地方最合适了。
1: 这不就是候鸟吗？
2: 对，
1: 我们就飞到这儿来了。
2: 没错，
1: 飞到温暖舒适的地方。
2: 广西贺州。冬季的温度14到22度，
1: 舒服，
2: 舒服吗？
1: 舒服，舒服。
2: 春季的感觉，
1: 绝对舒服。
2: 11月12号、16号，
1: 这绝对舒服。
2: 再来看我们的价格，今天绝对的惊喜价格。
1: 为什么俩价呢？
2: 65岁上下啊。如果今天你是65周岁以下，3299元，各位，一价全含，
1: 不贵的，
2: 双卧七日，
1: 不贵的，
2: 平均一天500块不到啊，
1: 是400多。
2: 去的是广西啊，各位。如果说您今天65周岁及以上，
1: 怎么样？
2: 恭喜您。再减300，
1: 那就400出头，
2: 999元，
1: 对，
2: 400出头
1: 一点点，
2: 你就可以去到广西。
1: 你就算400块吧，这简直太便宜了，你就400块来江浙游，
2: 对呀，
1: 江浙玩，
2: 你随便浙江杭州，你找个酒店，
1: 是不是？
2: 你住个几晚，你看看什么价格？
1: 你不是人均得400块左右吧？
2: 要不要？
1: 大概也要的吧。
2: 你还有吃和住呢，
1: 是啊，
2: 来看看我们今天给你配置内容。
1: 看看，
2: 有很多那些观众朋友看到"康养"两个字挺好的，就是怕什么？到了当地各种付费。
1: 对，
2: 来看看我们的包含内容
1: 有没有坑？
2: 贺州往返卧铺火车，
1: 卧铺好，
2: 而且我保证您是中铺和下铺，没有上铺。
1: 好贴心哦。
2: 对，
1: 这个你们都能解决？
2: 一定解决，
1: 太棒了！
2: 中老年人不要登高爬下的，
1: 不用爬上铺，
2: 中下铺两人订，一中一下，这是我对您的保证啊。
1: 这个真厉害啊！
2: 景区内的酒店全程园博园温泉山庄连住4晚，你不用搬家，你不用每天舟车劳顿的去拎着行李到处跑，
1: 这个好。
2: 所有的餐食，餐餐就陆地上的餐食啊，火车上不算，好吧，陆地上餐食餐餐全含，它有特色餐，就是状元宴呐、簸箕宴呐、窦氏宴，贺州的窦氏，闻名闻名天下啊，客家特色农家菜，特色餐食也都帮您包含了，待会儿你可以通过视频看看我们吃的怎么样。刚才所说的所有的景点，包括景区内交通，什么电瓶车啊、游船，全都覆盖，不需要花一分钱。当地的空调旅游车，上海有个导游陪您去，带您回来。当地有个导游为您讲解，还要赠送酒店内它是带天然温泉的，它有36个泡池的室外花园泡泉，每天无限次泡泉，我们送给您。个人旅游1万险，我们送给您一价全含，省心省力的广西贺州漫享康阳。
1: 但有一些我总知道国内的，要么就不含餐，
2: 对，很太多了，
1: 哎，要不然就是这个景点吃不含吃，要不然不含这个不含那个，我们今天是真的是全含，
2: 一下全含，
1: 全都有了，
2: 打消你的一切顾虑，跟着我们走，去个人什么都帮你解决。
1: 而且大家想想看啊，400块我们一枪头弄到了广西去，
2: 广西啊，
1: 广西啊，
2: 是啊，
1: 这么一个养生的圣地啊，
2: 对，
1: 大家去过桂林那边玩，你应该知道，好山好水好心情啊，
2: 对，
1: 你这个心情到这个环境一下子放松的不得了，
2: 是，
1: 还没等吃呢，我心情已经舒服的不行了，
2: 舒服的不行，
1: 在吃上，在住上，在泡池，在泡上，
2: 对，
1: 我的天哪，这个简直就是神仙般的日子了。所以什么叫康养？这个时候咱健康长寿的感觉不就来了吗？
2: 对，
1: 是不是？今天的价格算贵吧，2999元，如果您65周岁以上的话，就是400，我也不说400什么几多少多少，你就算吧，就是几乎就是400块，
2: 一天就是400块，
1: 哎，又包吃又包住的，这是不错的，抓紧时间去几个人，咱就定几百块。
2: 是的，
1: 我觉得吧，这个单双啊，看大家自己，如果一般去这康养康养，肯定就图个开心快乐，跟谁一起开心快乐呀？跟老伙伴呗。
2: 对，
1: 别的开心快乐聊聊天、嘎嘎赛活的时候，咱就把这康养的养生的给解决了。哎，出去不要老在江浙玩，一枪头弄到了广西去，多好啊！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提到长寿之乡，我们可能首先想到呢是广西巴马，但是呢巴马只是一个县或是一个村，而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贺州，整个贺州市下辖的三县两区都被评为长寿之乡。据统计，这里登记在册的百岁以上长寿老人呢达到将近500位，所占人口比例远远超过联合国制定的标准。那么贺州为什么会成为长寿之乡？那么本次行程我们带您来解锁长寿密码。本次我们为大家所安排的这个贺州园博园温泉山庄，拥有一个面积非常巨大的庭院的园林，这个酒店总占地面积达到1405亩，什么概念呢？相当于13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在清晨和傍晚，您完全可以走出房间，来到酒店所属的专属的庭院里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这里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而且您随处还可以看到这里有广西下辖14个地级市最精华的微缩景点遍布在整个园区之中。本次行程我们将安排在这个酒店连住4晚，您就可以完全的放松身心，让您轻松慢养，享受人生。广西贺州是被评为中国温泉之乡的所在地，而本次行程呢，我们专门安排了这个园博园温泉山庄给大家全程入住。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地区呢，就是这个酒店专属的泡汤区，这是一个园林式的一个温泉泡汤啊，我们所有住在这里的客人就可以无限次的享受这里的每一个泉水。那么在这个温泉泡汤区呢，它拥有36个泡汤汤池。那么我们的客人来到这里之后，在白天游览完整个这里美丽的山水之后，晚上呢就可以来到这里的汤池好好的放松一下身心。整个温泉泡汤区有溶洞温泉、草本温泉，各式各样的泡池，您来到这里可以充分享受这里每一处的温泉资源。这里的温泉水可是真正的地热资源，它的出水温度大概是在50度左右，放到38至42度左右的时候呢，再来让您享受。所以我们每一位客人都可以来这里尽情的体验一下。
1: 小桥流水，参天古榕，青石古街和楹联牌匾被誉为古镇四绝，这里是岭南文化与山水人居完美融合的千年古镇梦境黄窑。黄窑古镇位于广西贺州市昭平县，发祥于宋朝开宝年间，经历了明代兴建和清代鼎盛，先后荣获中国最具旅游价值古城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和中国楹联文化古镇等称号。
2: 哎呀，就是如果要是拍神话故事啊，也不过如此吧。在哪里取景？在这里取景就好了呀。
3: 哎，
2: 这就是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个是一个
3: 紫云
2: 仙境，
0: 是，这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地下溶洞，卡瑟地貌嘛，在广西是到处都看得到，
2: 可以的，
0: 是不是，
2: 可以的，跟咱们这边的地貌还是有一定区别，
0: 有区别，
2: 有，还是有区别，
0: 而且它跟其他的卡瑟的溶洞也有明显区别。一般我们看这个溶洞啊，那个钟乳石是从地下一个石笋长上来，
2: 石笋，
0: 它这是得抬头往上看，它都是倒挂的石笋，是它的一大特色。那么这个洞啊，在冬季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次团期去的时候啊，它因为内外的温差的关系，它洞内啊经常会有一个薄雾从洞口外边的涌出来。在阳光照射下会有泛出淡淡的紫色，
2: 是吧，
0: 故称为紫云仙境。
2: 哎呀，
0: 非常棒的一
2: 个景点。就这个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就给大家看看这个镜头啊。
0: 是的，
2: 就这个紫色的紫云仙境，人名字都叫仙境，
0: 值得一看啊。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景点啊，来看这个，
2: 从头来，
0: 中山水墨田园，我们肯定都去过桂林的阳朔，被那种山水所迷倒，是不是，如果你钟情于桂林的这种山水，但是又比较厌恶那种过度的商业开发，那这次我带您去的这个、
2: 我明白你的话了
0: 啊，
2: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广西的话，就不要去桂林，去那
0: 不
2: 我来说，这个、你不说我来说，没事儿，
0: 这个
2: 就不咱就来这儿，就没贺州没有开发过，没过度开发，
0: 这个景点
2: 明白了吧？
0: 当时在我自己去的时候，我坐在那个竹筏上，远远望去，看到这一个一个卡斯德的山峰，
2: 是，
0: 关键它底下是一望无际、绿油油的稻田， 稻田和这种山峰相得益彰，映入你的眼帘那就是一幅水墨丹青。你坐在竹筏上就感觉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关键它没有那种喧嚣。
2: 我大概理解，反正我是跟曾老师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就曾老师一直跟我描述画卷就是世外桃源，
0: 是
2: 桃花源记，
0: 是
2: 就是你不要搞一些什么商业性的商业街在那边，我要一去到这儿，我还没怎么样的，是山是这个山了，旁边就是个商业街，那你说你这个心情马上就会被破坏掉。
0: 是的，
2: 我们就是在刚才你看看他这个画面，看右侧这画面了吗？
0: 对，
2: 就是当地的原始住民什么样的，我们就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泛舟在这些，
0: 那我们就坐这样的小船。
2: 就是竹筏那类的，
0: 竹筏对，哎，就让你飘在这个水上，
2: 可不是那种像咱们江南的小舟，它不是舟。它是竹筏。
0: 再来看一个景点，黄窑古镇，这是我强烈推荐啊！
2: 5A级
0: 的景点，各位，我原来可能过去连贺州在哪儿都不知道，
2: 是，
0: 但是去到当地才知道有一个5A级的景点。那作为一个生长在江南地区的人，我觉得古镇我见得多了，有啥稀奇？但是去到现场，哎，发现什么叫岭南古镇，跟我们这儿江南的完全不同。哎，这一到村口，大大的一棵百年巨大的榕树展现在眼前。进到寨门之后，我向外望去啊，它的周边有9个喀斯特的山头将这个古镇簇拥在当中，而有3条江水呈 S 形穿过整个镇中心，高空往下看就是什么一个9宫8卦的形状。那你走在镇当中，也的确当地人建设这个古镇的时候，也的确就按照9宫8卦的图形设计了整个古镇的房屋和道路。
2: 那我这里再插一句话，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害怕累得慌。
0: 哎，你放心啊，这个古镇一点都不累，
2: 不敢路，
0: 不敢路。我们这个行程好处在哪儿？
2: 慢溜溜溜达，
0: 每天早上差不多9点多出门。
2: 你以为康雅溜达
0: 之旅，下午3、4点回来，轻松吗？
2: 溜达，
0: 就是这样的古镇。
2: 对，
0: 哎，非常有特色。地上那个青石板路都是当地就地取材，
2: 随性走。
0: 走在这个镇里面啊，基本上没有超过10多米的直路。
2: 我觉得在这里面门洞里拍拍照。发朋友圈绝对美，不要太繁复。
0: 古镇啊，跟我们这儿的真的感觉完全不同。
2: 留白是最美的，最有艺术感的。你看这，如果就站在这街中间，啪拍一张照，
0: 是的，
2: 多美啊！
0: 哎，然后它这个整个镇子里面，它关键是保持的最的原生态，现在还有原住民住在里头。你走进镇当中，当地人一会儿看到旁边人坐着喝茶呀、聊天啊、乘凉，哎，这是一个活着的古镇，就是这个感觉。
2: 好，我们再往下聊
0: 啊，再来看一看，比如说，哎，姑婆山，这个一定要去看，
2: 这还有瀑布，
0: 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地方青山绿水，瀑布飞流直下。你站到这儿啊，你才知道什么叫清新的空气。各位，这儿的那个负氧离子含量，我当天去的时候是12万，
2: 那肯定
0: 每立方厘米12万。
2: 对啊，哎，
0: 它的最高值达到15万。上海市区我测过，我
2: 怎么的
0: 查过1000。
2: 那差多少？
0: 上海是1000，那是12万。哇！你就想这空气，
2: 赶紧过去多喘两口气，多吸两口负氧。
0: 很有意思啊，当地人很有意思啊，他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早上家里啊，孙女孙子送完去上学了，
2: 怎么的？
0: 搬个小凳子，拿个茶壶，就到这个景区里面去坐着，
2: 一坐着
0: 拿个躺椅坐一天。哎呦，舒舒服服，喝点茶，吃点东西，
2: 人家
0: 吸氧洗肺。
2: 长寿是有长寿的道理。
0: 对，哎，你说的没错，徐老师，我就想说这个。哎，为什么是长寿之乡？哎，
2: 人家的生活确实
0: 就在这儿了，它的水。它的空气，它的食材就是不一样。再看这个啊，玉石林，
2: 看，
0: 我们都知道云南有石林，对不对？
2: 对呀。
0: 但是在这儿你去看这个石林不一样，它这个价值连城。为什么？你看这一个黑漆漆的一个个山头，它是因为氧化了，把它外层剥掉，里面是洁白如玉的玉石林，它是就是这个汉白玉，
2: 哈，
0: 里面是汉白玉，
2: 但是看不到呀，
0: 这是因为氧化了。但是它有一片山头，它是全程还是白色，
2: 也就是我们能看到那个白颜色那片
0: 汉白玉，你都能看得到。
2: 那我们就抱着这种期待吧，反正我这图片里面给你展示，到时候你去那儿亲自去找一找。我们
0: 视频里应该能看得到，
2: 右侧有这个画面了。
0: 对，就是山头，你看到吗？有点白色的，哎，会有点白色的。
2: 哦，它是白色的。
0: 是的，它里面是汉白玉。这个是厉害了，整个一片山头。
2: 说实话，这个照片我看不太出来，我以为是整个一座山呢。
0: 是，
2: 刚才看这个画面是一枝像树一样的，哎，一根一根的，
0: 对，
2: 哎，有点意思了。
0: 你看，就是这样的景点。
2: 这个好像一线天呢，就感觉，哎，
0: 就是一线天
2: 啊，就叫一线天，
0: 就叫一线天，没错。这个狭窄，每次只能一个人通过。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们的景点都不累啊。
2: 但看上去是有点，
0: 不要担心的，一点都不要担心的，就那一小段。
2: 哎，这个景我真的很想去。
0: 就这样穿梭在崖壁之间，
2: 而且甚至我有点像黄石公园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那个劲儿，
0: 是不是？
2: 那个景特别像。
0: 是的，
2: 我们给大家继续往下看。
0: 哎，然后包括当地的，刚才看了很多自然的景观，
2: 对，
0: 看点人文的好不好？临贺故城，这个是一个千年古城。这座故城已经有西汉时期啊，保持到现在2000年的左右。这座塔叫文笔塔。 这边还有一个文庙，还有魁星阁，整座古城完整的保留了当初的古塔、古城墙，全都保留下来，可以去看岭南的一些古城。
2: 这个纯古的呀，
0: 纯古
2: 是纯古啊，
0: 是
2: 没有说后面在现代社会、
0: 没有这个城墙啊，这个塔都是当年留下来的古迹。
2: 这个景好，我就喜欢纯古的东西。
0: 对，
2: 来往下走，往下走，
0: 再来看看，来看这个好不好？岔山古道这个也要去看一看。
2: 为什么这个值得看？
0: 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呢？因为往上去就到湖南。自古以来，这是一直湖南到广西到广东的一个商业要道，这里是一个驿站。所以以前这里是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繁华，有很多的商客都云集于此，所以这一条整个镇子还是完整的保留了当年的一些驿站的一些风格，包括它的建筑，包括石板路，
2: 说都说不完的，好多每个景都有特色，
0: 太
2: 有特色了，太有特色
0: 了。来，我们给大家看个全景，这个整个这张板，就是我们这次一天每天去一个方向啊，
2: 哎，都不重，哎，
0: 都不重，
2: 都不重啊，各有特色，
0: 是
2: 真的好，哎，
0: 每天去个两个景点，
2: 对，
0: 回来休息，
2: 哎，好，
0: 早上出门前你去。外面的那个我们酒店自带那个园林去走一走，来看一下我们的酒店。这个我要给大家好好说说，为什么这次一定要选这个酒店？贺州园博园温泉山庄的这个标准，你也能查得到啊，这就是这个标准了。它的特色在哪里？首先，酒店的硬件设施是一定达到豪华标准的，
2: 是
0: 每间客房的面积40平米，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阳台，您可以就可以呼吸的深新鲜的空气，酒店自带温泉泡汤，有36个泡池，纯天然的温泉，每天无限次享用。然后后面有这么一个很大的园林，这个酒店1405亩的占地面积，
2: 你刚才说多少个足球场来着？
0: 130个标准足球场，
2: 吓死人了，130多个。
0: 你就不要说别的，早上起来到后边的花园里面去走一圈，空气清新，鸟语花香，所以人家说这儿是睡在风景里，听着鸟鸣声醒来的地方。
2: 是啊，
0: 安静。你如果住在酒店里，泡泡温泉，健健身，然后酒店的花园去走一走，而且酒店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微缩景观，
2: 是
0: 广西省下辖的14个地级市最具代表性的微缩景观，
2: 还可以拍
0: 照，全都在整个园林里边，
2: 对，还出片儿，
0: 完全拍照，包括那座塔叫长寿阁，那个湖叫万寿湖，那座桥叫风雨桥，都是非常漂亮的景点，你就不用走出去，就在酒店里面就足够你玩的了。
2: 好吧，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啊，看一看卧铺啊，咱不搞飞机那一套了，好不好？因为确实也不算远，飞来飞去的，你去机场路上也花时间，然后下飞机又怎么怎么着，很多人又不喜欢飞机飞来飞去的感
0: 觉。睡一觉就到，
2: 对，你就在那睡一觉，而且在上面嘎嘎塞呼多好啊！你这一卧铺箱里面都是你们自己的，
0: 都你们自己人，是的，
2: 都咱这一个团的人，你交交朋友也挺好的，聊聊天，
0: 你叫上自己一些
2: 吃点小零食，
0: 小姐妹啊，老战友啊，
2: 多好、
0: 出去玩，轻轻松松的，是不是？而且我保证你是中下铺，
2: 对，
0: 没有上铺，
2: 这一点很重要啊。不是旅行团能够给你搞到中下铺的呀。
0: 是的，
2: 这个太有实力了。
0: 全程入住同一个酒店，你不用搬家。
2: 好，
0: 全部的正餐都含
2: 这个，
0: 而且还有特色餐啊。所有刚才看到那景点，我们不是说到了那儿扔在那儿不管了，每天没有活动不行，每天都有活动安排，门票、景区内交通、是那竹筏游船全都包含啊。空调旅游车，2个导游陪你，一个上海全陪，当地还有个导游，
2: 太棒了。
0: 酒店里面的那个纯天然的地热温泉，我们是赠送给您，无限次的可以去享受，不用担心。
2: 所有的景点呢什么的，反正我是一毛钱不花就是了，
0: 不花钱。什么叫一价全含，省心康养，这是我对您的品质承诺。
2: 我问大家，400块咱们在江浙沪能玩个啥地方？要包吃哦，你得包住哦，包玩哦，
0: 对，
2: 你要操心去规划，不，你今天是带着好心情，就是你这整个人全身心的交给我们曾老师，其他啥都不管，是全身心交哦，一点都不操心的情况下只花400哦，我这个算的可以吧？2999除以七天，是不是一天400块？4×2800，那咱就别那么矫情，在100块了，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大概就2400块钱一个人。当然，咱要是65岁以下的，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0: 也500块不到啊，
2: 400多一些，不到500块。但总体来讲，这个价格咱可以去广西的，还不是一个已经太过于商业开发的那些什么贵啦，什么刚才说的那些啦，咱们直接去。贺州可玩可看可就享受的景多了去了。
0: 是
2: 我们刚刚只是给你介绍的九牛一毛而已，时间团期上面11月12号
0: 和
2: 11月16号，温度简直是舒服的不得了，
0: 就是我们人体最舒服的时候，
2: 真的是舒服的，
0: 在上海可能缩手缩脚了，开始冷了，到那儿轻轻松松，温暖湿润的季节，好好去度个假。
2: 对，行，那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啊，这样不管你是几个人去，如果您要是听我建议的话，我这个人一直坚持的就是成双走，
0: 是
2: 因为成双走， 搭个好朋友，咱一路有的聊。
3: 对，
2: 虽然你可以在团里认识其他好朋友，也可以，
3: 也可以。
2: 但是呢，我们是最基础的保障，是你自己肯定有的聊是最好的。
3: 是的。
2: 然后除此之外，我再结交一些新朋友。
3: 是。
2: 哎，一些这个老爷叔啊、小姐妹啊什么的，你的好闺蜜呀、啊，那说不定这些团期里面以后，你们说不定又成了搭子，以后东方购又哎。谁谁谁，这个曾曾老师又有个团了，又有去哪儿康养的团了，你下次咱又一起去，多美的一件事啊！这才叫退休生活呢，享受了，观众朋友们，再不享受什么时候享受啊？而且咱又不花贵的钱，才人均400块，65岁以上的简直绝美。打电话订02151119900。

在广西有一座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小城贺州，这里没有拥挤喧嚣，只有青山绿水间的悠然慢节奏。东方明珠国旅联手东方购物，匠心打造广西贺州慢享康养双卧七日游，带您走进世界长寿市，泡天然温泉，逛千年古镇，穿森林氧吧，开启一场真正慢下来的康养之旅。这不是一般的跟团游，不匆忙赶路，每天有行程安排，却从容不迫。晨起寻雾，午后寻幽，闲看枫林流水，沉浸式感受山水与古村交织的惬意时光。这里是世界长寿市，三县两区全都获评长寿之乡，在册百岁老人近500位，每10万人中就有19.5位百岁寿星，是联合国长寿标准的近3倍。天然富硒土壤让本地稻米、果蔬、禽畜更有营养，日常食补，食养为本。年均气温约22摄氏度，冬天不严寒，夏天山林凉快。贺州是广西首个中国温泉之城，全市30多处天然泉眼，全部是地下天然自涌地热温泉。本次行程全程入住园博园温泉山庄，36个特色汤池，客人可无限次泡汤。酒店位于园博园景区之内，汉唐风格建筑群临水而建，万寿湖碧波环绕，游玩归来泡一池暖汤，这才是康养该有的样子。姑婆山森林覆盖率99.75%，富氧离子含量高，仙姑瀑布飞流垂落，方家茶园绿意连绵，步道平缓，不用高强度登山，适合漫步吸氧。玉石林一年汉白玉石林，晴日如白玉雪原，雨后似水墨画卷。紫云仙境洞内恒温18摄氏度，步道平缓，无需爬山。中山水墨田园，枫林、稻田、荷塘、溪流交织，商业化淡，可慢悠悠漫步田埂。黄窑古镇，国家5A 千年岭南古镇，300多栋明清古建保存完好，青石板街巷蜿蜒，清晨薄雾，入夜灯火格外动人。临贺古城2000余年建筑史，贺江穿城而过，文庙、魁星楼、古宗祠静静矗立，秀水状元村，萧贺古道上的耕读名村，曾出1位状元、27名进士。岔山古道，萧贺古道入桂第一村，光滑青石板，古门楼、风雨桥保存完好。贺州被称为粤港澳的菜篮子，瑶山野菜、土鸡、山泉鱼、石斛等都是本地原生态食材。本次餐食全含，还有特色餐，清淡养生，少油少盐。双卧往返一价全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讲解每一处风景背后的故事。这是一条真正慢下来的康养线路，不被打扰，让这休闲的7天还您一个松弛的自己。

0: 太有广西特色了吧，这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十一月的天气在这个在上海啊，可能会有一点点冷啊，要开什么什么取暖器之类的啊。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广西，在温度特别适宜的情况下，又看着山水，又吃着美食，又游玩着，所有的这个心理的美感呢、舒适、惬意啊，都会影响大家自己整体的健康状况的。我是一直这么认为。而且当时我记得跟曾老师还确认，我说这个地方长寿村，长寿村，它这个营养里面是不是含有富硒的地方特别多？
1: 哎，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了。整个贺州市它就是一个富硒土壤和聚集的地方，都有硒元素。那么我们刚才都说了，贺州是一个长寿之乡。我们说，第一空气得好，第二水质得好，第三呢吃的得好。到那儿的吃饭虽然说没有什么海鲜呢、没有什么山珍呢、但是我告诉你，它的食材真正的是原生态。真正的它的烹饪，它完全是一种清淡为主的那种口味。
0: 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居然既然叫康养，很多我们经常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说要少盐少油，
1: 对，
0: 少盐很关键，
1: 很关键。
0: 所以其实这道这上行程或者这个菜里面呢，相对来说会清淡一些。
1: 因为当地本身的烹饪，它就是以清淡著称。而且这边的食材，我就告诉你一个概念，贺州被称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菜篮子。这个地方有这么个称号，
0: 都是他们提供菜的。
1: 对，它的种植那个基地全都在贺州
0: 啊，
1: 供港、供澳门那些菜全都从这儿出啊。哎呦，
0: 那这个菜的品质，
1: 这一锅绿的叫什么？
0: 叫
1: 油茶，广西
0: 什么东西啊？
1: 瑶族啊，逢年过节招待贵客才拿出来一种地方的特色美食。
0: 我还以为是咖喱。
1: 这次我也给你尝一尝，叫茶啊，其实我感觉是汤啊，这里头有中药材啊，有各种的食材，
0: 可以养生
1: 放在一起的，
0: 养生
1: 做这么一个啊，真的是逢年过节的事儿，这次我都给你配上了，你
0: 不用自己想，很有当地特色哎。
1: 你不用到当地，那放一些这什么油果呀，放点葱花呀，摇茶，这个茶里面有绿茶，放在一起，这是姚家特色。
0: 回去试试看，
1: 是不是都去尝尝？
0: 我觉得吧，
1: 这个叫康养。
0: 咱们呢就抓紧时间把这个画面咱们把它拍下来。刚才我们的曾老师既然说到了有这么多特色的，我们来给大家稍微的过一过啊。这里边这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我们呢住在的是园博园的温泉酒，注意是温泉俩字哦，
1: 就住在这
0: 儿。温泉呢，而且它的面积是有100来个足球场大呀，
1: 130个标准足球场，
0: 130个足球场。
1: 你就想想，你走一个足球场，你得花多久？130个足球场，
0: 就是你如果要在酒店里待一天，都估计不重样了，走不完。
1: 你完真的完全可以，我一点不夸张。你要在酒店里住一天，你哪儿都不去，光酒店里就够你玩的，
0: 够你玩的。然后我们是在1小时左右的一个景区。你说怎么哪儿是1小时左右呢？你比如说这个是20多分钟，我就
1: 这个55分钟，
0: 这是
1: 25分钟，临河古城，
0: 古城那个是20多分钟，你说近不近吧？
1: 你说到那个森林公园40分钟，到那个中山水墨田园
0: 1小时60分钟，
1: 是轻松吧？
0: 是不是？
1: 每天当天往返，车程又不长，然后呢，舒舒服服的，不用换酒店，回到酒店一天走累了没关系，温泉去泡起来，后面的花园走起来，晚上的富硒美食吃起来。对吧？这叫康养。
0: 来吧，给大家快速的再浏览一下啊。我们今天叫以价全含，2990元是7天呢，不是5天呢。
1: 是的，
0: 所以每一天均算下来400块。我问大家，400块钱，您出去玩的话，咱就江浙是啥品质的？你吃的和住的和玩的这些要不要自己费心思去安排？
1: 就是、
0: 何况这个路途，你要是开车或者怎么着的也累得慌啊。
1: 那是，
0: 你全都交给我们就好了。
1: 一张迪士尼门票还要700呢。
0: 哎呦，
1: 对不对？
0: 就是啊，
1: 是不是？
0: 说的就是啊，
1: 这个、1400块去到了广西贺州，看一下我们今天给您的承诺，虽然是康养产品，但是我们保持了东方歌舞和东方明珠国旅一贯的品质承诺。
0: 什么呢？
1: 一价全含，
0: 好，
1: 是不用路途上另外花费的。来看一下。上海到贺州往返的卧铺火车保证您中下铺往返，全程的景区酒店就是园博园的温泉山庄，4晚连住，这个客房1间40平米，每间房都有一个大的阳台，好吧。全程的8次正餐，陆地上啊，我们餐餐全含，不需要另外花费，而且特色餐全都帮您包含，我不一一列举了啊，全部的景点门票、景区交通不用另外花钱，我们全都包含。当地的空调旅游车每天出出进进的全都帮您包含，2个导游，上海一个全陪，当地一个导游，我们帮您安排好了。酒店内的温泉票无限次泡汤我们送给您，个人旅游意外险我们送给您，真正做到一价全含。今天的价格 2999，65岁以上的，嗯，您真的是轻松可得去到的广西贺州。而我们今天的团期为什么一定要到11月？嗯，上海真的挺凉了，可能就是几度，你肯定要穿厚外套了。
0: 是的，
1: 可能手脚呢还有点僵硬了。嗯，这个时候候鸟旅行、康养旅行就得去温暖湿润的南方，嗯，广西贺州，嗯，14到22度，就是让您去舒舒服服的去在冬季里面去度个假。
0: 反正100块钱的预付款而已，您要是真的决定去了，我们就抵扣；你要不去的话，我们就退给您。
1: 是，
0: 就这么简单。嗯，但是我们这个名额一旦满了的话，我们虽然是在国内游啊，也不追加了。所以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先把名额先占住，这个位置是您的了，去不去由您，您掌握主动权。
1: 是的，
0: 您不被动。另外要去的话，订购2张成双订是最好的，
1: 那是最好的。
0: 你就交个200块，那个人要是去的话，那就一起呗。不去的话，我们这边邹老师会给大家安排。
1: 再想办法，你听呗，是吧？
0: 住上面您都不要担心啊，肯定会给您解决。还有一点，我跟大家一定要讲清楚啊，就是趁着现在咱腿脚灵便的时候，该出去玩一定要好好出去玩。
1: 对，去看一看。哎，
0: 该怎么玩玩一玩？这天气冷的时候，那边多舒服啊！不要。
1: 你看，到11月份，我跟你说，看到的还是镜头里头的这种一望无垠的绿色，嗯，这就是广西的好处。到我们这儿天凉的时候，它那还是这样的绿油油的一片，青山绿水。在冬季，你想想，这是多么难得而且渴望的颜色。
0: 是，
1: 这次我们带您去到当地，你就可以好好的体验一把。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独特的喀斯特风丛地貌和时常有云雾萦绕的气候环境，造就真武山、隔江山、九湖山山山环绕，峭峰林立，宛若游龙的美景。小珠江、兴宁河、姚江河三江并流，清泉环抱，流淌出黄姚的柔美和淡然。山构家形，山呼水应，镌刻出黄姚的大气与磅礴。秀竹森然，古榕参天，映照出黄姚的清秀和古朴。群峰叠嶂，云海变幻，剖析着千里江山如画风光。山水即岭南之奇秀，文化会古今之风华，让古镇有梦境黄姚之美誉。沧海桑田，记录自然幻化，斗转星移，积淀历史变迁。这里是生态境地，这里是和谐家园，这里是南果仙山，这里是全球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典范，这里是姑婆山。姑婆山旅游区位于桂、粤、湘三省交界处，是华南、华中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旅游区总面积65平方公里，分布有仙姑瀑布、仙姑大草坪、仙姑寨、姑婆山顶、九天峡谷、情人林、古窑冲和方家茶园八大景区，故有南果仙山之美誉，是集养生保健、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探险猎奇于一体的生态旅游胜地。姑婆山美，美在群山连绵。
1: 你看看这个景色多美啊！不累的话啊，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不是我们到任何一个景点，这样赶七赶八的，就跟那个拉链似的，都一直在走。我们不是的吧？
2: 不是，我跟你说，这几天你每天早上大概就9点多出门，嗯，下午呢玩好了以后，基本上就是个3-4点就能回酒店。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酒店里头房间里休息一下，也可以到外面的那个花园去走一走，沿着万寿湖去看看那个长寿塔，然后呢再或者去泡个温泉，哎，免费的，都是送给您的。然后就你看，每个房间都有这样大大的阳台，出去就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这一片目之所及的范围都是酒店所在的范围。我要是不说，你可能以为这是个景区，
1: 是，
2: 但其实就是我们住的酒店。哦，啊，范围如此之大，您就坐在阳台上，泡上一杯茶，两个人坐在那聊聊天，都是惬意无比。空气是异常的新鲜。
1: 溜达溜达，逛一逛。
2: 对。
1: 然后你要在园子里走好了之后，我们就在附近的景点里去玩一玩。
2: 对，就在这个，你看，这一个个都有广西下辖14个地级市的微缩景观的一些最著名的景点，都在这个园区里，你都可以免费的去走一走，去玩一玩。包括还有一些有时候碰到一些表演啊，你都可以驻足去看一看。哎，这就是我们给您的一个完全康养的这么一个状态，是不是？让您轻松的去享受。
1: 附近的一些游玩的地方呢，大概在60分钟左右，
2: 那一小时左右。
1: 近的呢，有20多分钟的。对，我们主要呢还是他那个几乎不怎么应该堵车吧？不至于，
2: 没有堵车，
1: 没有
2: 这个堵车这两个字在那不现，没有不存在啊，不存在。
1: 所以我们给大家估预估的时间几乎大差不差的，都是那个时间。
2: 你放心，对，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点镜头啊，都是在酒店范围。哎呀，
1: 这都没出酒店的，
2: 这都没出酒店的啊。这边是有一个无边泳池啊，然后再往后呢，它有36个各式各样的那种温泉泡汤的汤池，哎，你就可以去享受一个个泡汤池去享受过来。今天简单泡两个，明天我再泡几个，因为你每天都可以入内，你就拿着您的房卡，我们东方购物的贵宾啊，您拿着您的房卡，无限次，你就可以入内去享受这些温泉。这些都是掩映在山林当中的一个园林温泉，空气又好，环境也特别好，泡在这样的一个纯天然的地热温泉，你说是不是完全一个人生的享受？
1: 而且如果大家说我对于温泉这个

0: 一般般，感觉一般般，我也没有那么好。但是你要知道，我们附近这些景点，绝对让您一日一有新的体验，
1: 每天
0: 完全就不重复
1: 啊。是啊，你看，就像我们去的那个姑婆山，真的是森林氧吧，给您看一下。哎，这完全就是个森林氧吧。
0: 真的是漂亮。
1: 康养，我们要去哪儿？就是要环境优美、舒适，对不对？这儿就是。你说当地的人为什么要自己拎个小凳子、拎个茶水到那儿去坐一天？这就是空气好啊，享受啊。玉石林去看一看，一般的石林看多了，人就是汉白玉啊。这个石头都是汉白玉啊，各位，是不是？然后包括上面所说的那个中山水墨田园，哎，我们以前都到阳朔才去看那个这样的桂林山水，对不对？哎，这次不用。我带您去这儿看，
0: 一样
1: 往上看，一座一座高耸的这个喀斯特的山峰，往下看就是一望无垠的绿色稻田，这才叫田园风光
0: 啊！
1: 所以这么多的景点，包括这个黄姚古镇，五 A 级的景点，岭南古镇，告诉你跟我们这个江南的古镇完全不同，同样的小桥流水，在那儿演绎出来是另外一种风格。哎，我在那儿看到很多很有趣的地方，它那些房子低。一层呢是商铺，二层是住人。他那个商铺的门板上有一个小洞，干嘛用的呢？夜间售货用的。哎，以前过去古代的时候，千年古镇，以前人就夜间便利店了，人家啊，非常奇特。
0: 行，我们先看到这么多吧，大家可以拿手机把这个拍下来啊。然后您看，我们是坐高铁卧铺过去。交通啊，车呀，当地导游啊，上海咱们过去的呀，包括每日温泉票啊，全都含个人意外险。我们的团期一个是12日，一个是16日，都是10月份啊，大家选一个日期。11月份上海什么天气大家都晓得的，但在广西那面，哎呦，舒服的，
1: 舒服啊，
0: 哎，20度左右吧，上下
1: 是吧？14到22度，人体最舒适。关键是它那景一片绿油油，
0: 是，
1: 这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到天冷的时候，对不对？一个团只有30个人，也不是那乌泱泱的40-50个人，
0: 对，
1: 30人一团，两个导游提供给您，上海一个全陪带您去带您回来，当地还有一个导游，这个行程一价全含的品质纯玩，康养团市面上真的非常稀缺。
0: 好了，我们的团期的人数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啊，很快。快啊，
0: 赶紧先把名额占下来，对吧？一般占双咱不占单，不去的话我们可以给您那另外的退掉，但是你说额外，你说我，哎，我订了两个人，我订了3个人啊，我突然又加一个，我只付了300块，那我没有名额，我总不能给大家的体验。
1: 因为火车票我订死的，你不要看刚才那个酒店是那么大的规模，1400多亩啊，但是他那个楼里的房间才100零几间，
0: 是吧？
1: 少，房间不多的，而且他还有其他客人，对不对？我们的每天的数量真的是有限的，所以现在您如果要去的话，来拼手速。去一个人就下一个订单，
0: 抓紧时间抢啊！只要付个预付款100块一个人就好了。去几个人？您这个跳广场舞的兄弟小姐妹们，直接去
1: 约起来。
0: 哎呀，这个路程你坐个卧铺，嘻嘻哈哈的，一转眼就到了，特别的舒服。
1: 价格真的巨大优势啊！
0: 人均一天才
1: 400块，
0: 订购吧，02151111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储备，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家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复硒乳鸽。乳鸽这个东西啊，本身营养价值就含量非常的高，再加上今天是一个复硒的乳鸽，那它的整个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叠加了。因此在家里烤一烤呀，清炖一下呀，或者煲一个鸽子汤呀，极其的有营养，给家人分享起来也是分享一种健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严欣你好。
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复硒的产品，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营养价值蛮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什么独具一格的复硒的乳鸽。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构成力度蛮给力的，我们是五整只才200出头，算了一下啊，单独一只乳鸽的价格的话呢才40来块钱、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
0: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东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4只？
1: 对，
0: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复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5包带给到大家冷链，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228块钱除以5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1: 对，
0: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鸽，我们反复在强调，它是复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复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复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复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复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都是复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复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量，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 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0: 有的，
1: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0: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复硒乳鸽，
1: 对，
0: 复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复硒的一个状态。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每一只都是复硒产品，复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个塑封的包装，你看哦，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哦，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对，300克是。是浸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浸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啊。
0: 是的，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1: 对，
0: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放点菌菇啊，放点木耳啊，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1: 对
0: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0: 是，
1: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0: 对对对，
1: 五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0: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复习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1: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复吸，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0: 对的。
1: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
0: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1: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0: 对，
1: 什么玉米呀、蚕豆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儿，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两年的时间了，
0: 好久没来了。
1: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5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4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5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复吸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5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199000。
2: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3: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4: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这个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3: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2: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是很软啪啪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好的，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满线当中啊。其实乳鸽我们太常见了，但是有多少乳鸽敢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以前也有很多的复西产品都备受大家喜欢欢迎。
1: 对，
0: 但你看复西乳鸽是不是断货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吧？今天我们终于给大家带来复西乳鸽了。还是那句话，复西不复西，你不能空口无凭的，你要有检测的，你要有报告的，你要有证明的。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西乳鸽。
1: 对，
0: 山林之间散养，吃的是五谷杂粮，
1: 是，
0: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进塘之后不低于300克。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猪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照复西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整个的广东的这个清远市。
0: 是的，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当地的话呢，真的啊，山好水好，然后的话呢，一方水土养一方鸽子。以前听过当地的老母鸡好，但你说春夏交替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吃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少一点的，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鸽子首当其冲。人家在那个当地吃的东西可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他吃的是什么呢？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甘草，然后喝的都是那个广东清远那边潭子岭上的山泉水。所以那边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因此你看清远地区出的是什么高品质家禽？
1: 对，
0: 清远鸡、清远鸽，
1: 对，
0: 包括你看你去广东旅游、广州旅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那种做鸽子的店很有名气。
1: 是啊，
0: 其实选择的原材料跟我们今天也是同根同源的。
1: 对的，
0: 但它可能不是复西，为什么？因为复西的话，它对于整个的生长环境、对于吃的吃食和它的那个水源都要求会更高。但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西，而且拿到了复西的证明报告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订购速度很快。今天是买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复西乳鸽，五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冷链包邮送到家。尤其是在季节交替、忽冷忽热的时候，给家人补一补很有必要啊！电话线全线繁忙了。抓紧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冷链配送到家，先来抢线，02151299000。

0: 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两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富硒乳鸽。但富硒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富硒产品。富硒产品就一定要附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8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富硒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富硒认证是只有富硒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2: 对，
1: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富硒，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之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在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啦。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2: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1: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耿瑶这边看起啊，
2: 好，
1: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2: 不便宜哦。
1: 多少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2: 对，
1: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2: 是
1: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给你们看一看，
2: 这个画面看到了吗？
1: 肉壁很厚实，
2: 对，
1: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1: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2: 是，
1: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2: 对，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富硒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
2: 哎，
1: 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
2: 哎，
1: 一般就是蒸一个或者做一个鸽子汤。
2: 对，
1: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2: 对，
1: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2: 对，
1: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2: 对，
1: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2: 对，
1: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都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吃，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1: 妈呀，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2: 对，
1: 这个鸽子我刚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了，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2: 对，
1: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2: 是
1: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富硒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2: 对，
1: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啊。
2: 对，
1: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1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 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带备货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所以就是说要补不如食补，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啊不是普通的这个乳鸽，我们是木犀乳鸽。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耿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富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富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富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哎，比较急需要进补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五只，你还觉得贵吗？一只核酸价值40来块钱。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五只带回去，每一只进藏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五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099001。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化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啪啪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节目还有十七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是。
0: 200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1: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富硒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我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但您今天买到的是什么乳鸽？
1: 富硒乳鸽。对，
0: 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举个例子。富硒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1: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鲜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1: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1: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五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当中买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了。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1: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1: 对，
0: 而且是300克是给大家浸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1: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1: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啊，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1: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鸽，我说了，你不管拿回家去炖汤，或者是清蒸，甚至烤完了之后一点腥膻味儿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山好水好，
1: 对，
0: 再来整个的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是，
0: 所以没有腥膻味儿，
1: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1: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浸糖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乳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浸糖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乳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但是
1: 是
0: 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哦，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1: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1: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1: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
0: 质量真的好。
1: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吗？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绝对的享受。
1: 对，一大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0: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这个鸽子汤。 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1: 对，
0: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嗯，我们今天再的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嗯，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兴乳鸽东方歌舞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1: 是
0: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吸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现，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油。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观众朋友，我们不敢讲话，不怕打乱你们的订购节奏啊，因为真的是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嗯，我们现在已经260套售出了，好像总共才300套备货。
1: 对呀，
0: 我们只有最后的几十组了，售罄之后无补货无追加的。嗯，这个东西本身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卷土重来，给大家带来新鲜批次，带来正宗的带有产品认证的一个复西产品，复西乳鸽。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备货只有30组了，就这么快哦。嗯，观众朋友，再加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数量是5只。嗯，有很多客人在问构成，说228块钱几只乳鸽呀？5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活动。
1: 对，
0: 如果拿这个商品凑单的话，那恭喜你，5只乳鸽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普通乳鸽，市面上菜场您都买得到。嗯，今天这不是普通乳鸽，叫复西乳鸽。嗯，市面上现在复西产品啊，因为水比较深，
1: 对，
0: 以次充好特别常见。而且如果说以次充好的话，价格也卖到天价去，嗯，至少翻倍吧。嗯，我们今天呢拿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复西乳鸽，嗯，而且我们复西产品认证也有，再加上我们今天进糖过之后300克的一个重量，其实也还不错的。
1: 对，所以算一算的话呢，今天是什么物有所值，所以爸爸妈妈的话呢，现在赶紧来下订单。我们还是那句话，7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下一次直播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
1: 您别再等待啊。你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法是不是多种多样，很简单。嗯，哎，你做一个这个素面的同时，你别忘了补充一些高蛋白。嗯，我们在家里的话呢，一只乳鸽什么概念，就是老两口小两口一顿刚刚好。哎，而且这个乳鸽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你不用特别的长。嗯，晚上的时候在面条里面加点鸽子汤，再加一点我们今天鸽胸脯肉。哎，
0: 小朋友吃的，哎，
1: 这太有营养了，
0: 太香了。啊，所以你看各个人群，不管是虚弱的需要进补的，对吧，需要营养的，还是在长身体的，
1: 对，
0: 老年人复西产品的老年人真的对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但我们今天都需要，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买回去。还有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买家禽类都很严谨，
1: 对，
0: 买鸡买鸭买鸽子，嗯，对吧。嗯，很多人说出去吃饭我鸡绝对不点的，为什么不敢吃。嗯，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鸭鸽子来自的产地是广东清远，
1: 是
0: 那边有一个潭子岭。嗯，我们今天所有的鸽子都是在那边生活的，
1: 是
0: 那边绿水青山，山泉水灌溉，然后整个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在山林之间放养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鸽子真的把品质非常非常认可，把心放肚子里。
1: 对，
0: 还有就是如果环境不好，也养不出复西产品的。观众朋友，你看，嗯，所有的复西产品，它的原材料产地是不是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1: 当然，
0: 没有说重工业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出复西产品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清远那边的，而且我一直在说，现在广告法对复西产品要求非常严格，
1: 是
0: 你没有证明的话，它是不能叫复西的。嗯，甚至如果它把名字印在袋子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嗯，就叫复西乳鸽。
1: 对，
0: 它如果没有证明的话，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1: 是
0: 可以去举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复西乳鸽拿到的是复西产品的认证证书。哎，就是应得我们今天这款的生产商。
1: 对，
0: 然后它的鸽和鸽蛋都是拿到过复西产品，符合复西产品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嗯，我们的有效都是在有效期内的。嗯，所以这样好的产品，我们说了，就是很适合大家去进补。
1: 对，
0: 因为鸽子这个东西本身你吃了，不是吃它的味道的吧，
1: 是
0: 不是吃饱的吧，我们吃了就是为它的营养的吧。
1: 哎，
0: 那我们今天营养给你迭代升级，而且今天的数量，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228块钱到底是几只，5只这个产品之所以2年多没来，是因为他们价格做不下来了。嗯，之前一直提报是4只。嗯，那东方跟我说你们以前卖5只，现在卖4只肯定不行的。嗯，只有在今天庆生月，他们贴着本钱给大家再度卷土重来，断货2年，
1: 对，
0: 把4只升级到了5只，5只带回去228块钱，每一只才40来块钱，
1: 是性价比高啊，
0: 就是买普通鸽子的价格买到复西的。
1: 我们最后再来看个汤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啊，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恰巧好好，因为的话呢里面不会有特别多的油花。嗯，第二点的话呢炖煮起来比较的方便。哎，然后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鸽子会不会说里面卤鸽的话呢就是什么很柴的。嗯，肉质基本上看不到的，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什么来自于广东清远，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就鸽胸脯这一块，
0: 鸽子好不好吃你是尝得出来的，尤其是不要加太多调味料。嗯，很多阿姨妈妈煮鸽子汤只放盐。嗯，别的什么都不放。嗯，你就尝它那个本味，它既没有腥膻骚气，又没有那种干柴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很香很嫩的一个鸽子肉。
1: 对，
0: 然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很红，为什么？血红蛋白含量高。
1: 是，
0: 自己家里的鸽子煮出来是不是发青发黑？嗯，发那种咖啡色。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 为鸽子原材料新鲜呀，
1: 是
0: 煮出来就是这种雪雪红的颜色，嗯，然后再加上吃口又很好，所以拿回家就我们说了，首推煲汤，嗯，然后就是清蒸，
1: 对，
0: 再来你看像我们是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椒盐的、
1: 脆皮的、
0: 脆皮椒盐的，烤一烤、炸一炸就可以，
1: 是，
0: 或者是你做一个像港式茶餐厅用空气炸锅烤一烤的、嗯、蜜汁的那种叉烧口味的，嗯，都很好吃，所以鸽子这样做法啊，拿回家去多种多样，但你不管怎么吃，你吃到的都是营养健康的复兴乳鸽。节目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全线告急，备货只有最后的九组，看看能够被谁抢到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赶紧来打电话。这档直播是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哦，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出现咱们都不知道。嗯，今天复兴乳鸽5只带回家，每一只至少是300克的净含量，打电话赶紧抢购起来吧，021511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复兴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还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赶紧来抢现货。这款产品呢，还是那句话，本身是要四支的，今天所有下订单的观众朋友白得一支，我们四支升级到五支，
1: 是
0: 228块钱五支乳鸽，一支乳鸽算出来的呀，40来块钱，
2: 但是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
0: 40来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乳鸽买不到，菜场也能买得到、嗯、但它是富硒的吗、嗯、它有富硒产品认证吗、嗯、它是来自于广东清远潭子岭这样的产地的吗、
1: 啊、
0: 还是鸽子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鸽饲料，
1: 对，
0: 还是吃的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我们今天这鸽子，你空口去吃吃它，就像葛瑶说的，你炖鸽汤的时候别放别的其他调味料，
1: 对，
0: 就放点盐，哎、你去尝一尝它那个鲜味儿、那个香味儿、嗯，你就知道真的是好鸽子。还有一句话，归结到广东人会吃，会做，对不对？啊、
2: 所以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有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话呢，嗯、把订单确定下来啊、因为什么？时隔两年多的时间的话呢，终于备到了这个现货、嗯，不是不想来，因为确实成本是摆在这边的。嗯、今天有到现货，你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包括后续的五一啊、什么端午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嗯，你可以吃起来，送人也是可以的。如果万一后续，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再来一次直播，您想看这么好的鸽子，这么亲民的价格，是不是很难看到了、嗯？
0: 是的，所以我们电话线再度的繁忙满线了啊，个位数的少量备货了，大家想要的、喜欢的，赶紧抓紧时间再来拼一波手速，02151999000。
3: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这骆驼奶之所以比较金贵，鲜驼奶1公斤就能卖到20元左右。除了因为它产量低，挤起来比较麻烦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骆驼奶的营养非常丰富。那这驼奶里到底又有哪些营养呢？
3: 这个驼奶的这个成分啊，跟这个人的母乳的几个成分呢是非常接近的。
4: 好，今天我们的栏目当中第二档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骆驼乳啊，驼奶粉。那说到驼奶粉呢，其实现在吃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像我们家里的我父亲、我母亲啊，两位老人家都在吃。其实驼奶粉哈，它除了含有很多很多非常独有的生物活性物质之外，对于那些怕吃甜食的啊，我这里尤其要指一类人群，怕吃甜食的。这个里面会有一个非常独有的成分，叫做类胰岛素因子，所以一直以来很多人对于这个驼奶粉它都是会有一个就是说觉得遥不可及，对吧？因为给它的名字，你可以从名字上面就能听得出来，叫它什么呢？叫它沙漠软白金。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卖的超级好的，就我的栏目当中，我一个月都不知道能不能要到一次货的有机的全脂的驼奶粉丝路驼宝。这个产品呢，就是每次他到了货，他会跟我说，哎，可以了，可以在直播当中介绍了。我们今天就是带到了，就刚好就是临近这个开学之前，对吧？就是临近9月1号之前，给大家带来了货源。电视机前无论说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是说上班族比较累的，今天这个驼奶粉都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5: 谢谢高丽老师，电信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哎，骆驼乳粉这两年大行其道，但是您知道吗？能够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推荐到的，一定叫精挑细选。为什么我们有有机两个字？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好像有机的全脂骆驼乳粉还真是比较少。另外就是大家也知道新疆的骆驼乳很有名啊，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来自于新疆伊犁，大家放放心心，我们的配料很干净，就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生驼乳，给大家做到快速的锁鲜喷粉，所以不让你为其他不好的物质买单，就是营养全面的骆驼乳粉。
4: 是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驼奶粉，一定要喝，要坚持喝。
5: 有朋友买了
4: 啊，已经有朋友买了。
5: 对，
4: 我刚刚也是说，
5: 对，
4: 我都还没说两句，怎么就有人买了？可能是之前买过的，今天要续货。
5: 是，
4: 给大家说一下，这边是丝路驼宝，然后是有机的这个绿标在这儿，这边是它所有的这个营养成分，蛋白质的含量每百克26克，
5: 可以
4: 啊。然后它的脂类当中还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及一部分的饱和脂肪，因为我们是全脂乳粉，所以呢，就当中的这个脂肪的含量会各自不同。再有就是对维生素 A、维生素 E 这两个含量，以及 B 族、维 C、烟酸、磷啊、钙、磷、镁、锌、硒啊这些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再有就是这边的项目呢，就是叫做其他成分，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款就是驼奶，它是含有9大。必需氨基酸的，所以我们就把这9大必需氨基酸全部列在当中，以及包括高含量的乳铁蛋白、牛磺酸、色氨酸等等，这些都列在当中了。这个驼奶粉如果大家条件好的，家里面一天吃2杯，如果觉得想要吃的省一点的，一天吃1杯，现在就给大家泡起来。
5: 哎呀，第一时间冲泡吗？
4: 第一时间冲泡。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罐是300克，因为我们家里是我妈妈是天天喝，她晚上如果吃不就是有的时候她晚上比如说 就是不想吃饭，
5: 对
4: 啊，因为很多老人家就是
5: 到了晚上是这样的，吃不下，
4: 吃不下东西，嗯，他一定给自己留肚子，要喝一杯驼奶粉，
5: 嗯，好习惯。
4: 对，然后我跟大家讲说，真的就是我们家里面在驼奶的这个上面是绝对不省钱的，绝对不断货的，哎呀，特别好，它这个整个
5: 我们家还有这个包装，
4: 会有一个这个就是
5: 铝箔包装，
4: 铝箔包装，嗯，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勺子就直接，你看它是加长柄的，嗯，很干净。哎呀，
5: 真的是
4: 这种家常饼的，
5: 对，
4: 特别好。
5: 三勺
4: 一打开就一股浓郁的香味儿，嗯，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嗯，来。三勺是吧？
5: 对，三勺，这上面有写的啊，嗯，大概每一次三勺，三个平勺左右。哎呦，你看这个溶解速度，观众朋友们，
4: 什么叫做？哎
5: 呦，真的叫全脂骆驼乳粉，没有添加，不结团，不结块，
4: 真的是好
5: 品质太棒了，嗯。然后关键是什么？奶香很浓郁，稍许搅拌一下。我们提示一下大家，温水冲泡就可以了，
4: 嗯。对，
5: 千万不要用开水呀，里面的营养物质不要破坏掉它。嗯，哇，浓郁，
4: 非常浓郁，
5: 鲜香。嗯。扑鼻而来，
4: 这个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我们有机的这个生驼乳，其实在东方购物真的就是很少见的。那么它这个产品呢，除了说刚才
5: 第一杯我来了，
4: 第一杯你喝吧，
5: 高丽姐，我就抢先了。
4: 第二杯我来。然后是这样的，这个产品哈，它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瓶身上应该有的，瓶上是在这边啊，在这边盒身上是有的，嗯。这个产品它是
5: 浓郁，
4: 是不是超鲜美？
5: 怎么那么好喝？
4: 真的很特别。嗯，这个产品它是中国国家基建队的指定的驼乳，嗯，它是国家基建队的合作伙伴，
5: 是
4: 合作伙伴以及指定的驼乳，嗯，就是这个丝路驼宝，嗯，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那有机全脂乳粉，你说它敢有任何的这个当中有水分吗？
5: 它不行的，
4: 绝佳不敢啊，绝佳不敢，因为是咱们国家的这些基建队的这些指定的合作伙伴，嗯，所以这个产品很独特，嗯，然后呢，它的品质也非常好，
5: 是
4: 大家每天哈，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营养成分含量非常高，
5: 对，
4: 以及它的，我给大家讲一下细节，以及它当中的营养的物质含量都特别高，嗯，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比如说你是那个气儿有点不足的，嗯，筋骨有点不太有点得劲儿的，嗯，或者是让人整个人状态最近有点不太好的，很累很乏的，嗯，都可以来吃它。
5: 对，
4: 中亚大草原21种天然的植物，
5: 是
4: 这些能够吃到这么多的其实不多的，
5: 对，
4: 对不对？哎，这个我们说什么很多沙拐枣啊，
5: 没听过吧？
4: 这个什么
5: 平原内陆
4: 猪毛菜，
5: 对
4: 什么骆驼刺，嗯，核桃草，
5: 戈壁梨，对，
4: 没听过，
5: 是
4: 它吃的东西就很不一样，
5: 对，
4: 很不一样，嗯。再有就是，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最近一段时间比较虚的，嗯，人没什么力气的，嗯，咱们都可以来吃这款驼奶粉，
5: 是
4: 非常非常的棒，
5: 是
4: 有机的啊，有机的就是禁止过度挤奶，
5: 对，
4: 而且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
5: 对，
4: 没有生长激素，没有这种催的，然后这个让你去加快的拔苗助长的这些东西是没有的，
5: 是
4: 不添加食品添加剂，嗯，这是我们的有机的生驼乳，嗯，放心的来买，因为这个确实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是，嗯，我每次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能不能多一点货源，他们每次货源都特别少，
5: 对，好难得来一次啊，
4: 是的，
5: 然后关键是什么，
4: 因为而且这个产品从来不参加特卖和爆杀，
5: 不会的，
4: 从来不参加，
5: 对，关键还有一点是什么，就高丽老师栏目当中还要给大家争取绝佳的这个价格体系，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在市面当中骆驼乳粉尤其我们配料表尤其只有一样，嗯，你自己来看看，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有机生驼乳，
4: 大家知道吗，喝这种奶粉你千万不要去喝什么低脂的啊，嗯，你一定是喝全脂的，因为很多脂溶性的营养素，比方说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K、嗯、ADEK， 包括你吃的那些一些脂溶性的这种微量元素，比方说叶黄素，比方说辅酶 Q10，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脂溶性的营养素，嗯，这些必须要有脂类的环境你才能够更好消化吸收，包括鱼油一样的，嗯，所以它全脂类的其实是保留了它这个奶当中天然的物质，而且全脂的就是更好喝，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哦，我为了那么一点点小一丢丢的小脂肪
5: 脱脂的，
4: 我放弃了那么一大块的，嗯，因为它在脱脂的过程当中它会把很多的脂类的维生素类的东西全部拖走，所以就其实是得不偿失的，这一点跟大家讲一下，你喝奶就喝全脂的啊，就你把奶当中的所有的营养宝库全部摄入进来，对自己的身体帮助是最大的，嗯，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699的组合，一个是 1099的组合，这个专柜价格，这两个分别是349和274。专柜有售价吗？
5: 在下面有，大概一罐接近400块钱。哎，在这里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市面当中，你看啊，哪怕比如说官网当中的这个销售接近400块钱，393块钱单独一罐的价格，
4: 很正宗，
5: 正宗啊，
4: 很正宗。
5: 对，一罐300克啊，
4: 喝驼奶一定是喝到有机的。我现在发现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一些有机的东西。你像驼乳这个东西，对吧？它如果里面它是天然的有机的，你吃起来是放心的，
5: 是，
4: 对不对？你如果说是吃起来吃那些东西它当中有一些添加的，其实你是不太心里会有点打鼓的。
5: 对
4: 、这里面会有八罐的组合是2499、
5: 这个难得，
4: 这个很难得，
5: 对，
4: 这个很难得。然后我们今天是直降500，
5: 对，
4: 看到只要1999
5: 参与活动，
4: 直降500、对，另外参加完活动之后只要1500来块钱。哦哟，100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可能就是一件香芋纱的价格，或者是一双好一点的鞋子价格，但那个衣服可能过时就你可能就不愿意穿了。但是这个好的这个驼奶粉你可以一直吃一段时间。而且秋冬进补的季节到了，算来平均单罐199，我们可以吃到一个月左右，
5: 对，
4: 20来天。
5: 对，
4: 像我出去吃的很快，我差不多就是20天左右我就会吃掉一罐。因为我们家的那个乳品是不断的，所以我父母身体非常好。我父母现在80岁的身体，我妈今天又跟闺蜜出去玩去了。哎呦，真的，我就觉得你要知道
5: 精气神不一样。
4: 对，就是这人的这个身体真的是吃出来的，千万不要花省小钱，最后亏了自己了。02151199000。
6: 什么奶呀？
7: 哦，很香。
8: 这个是骆驼的一个奶。
7: 厉害，你想想那个牛啊，都生活在大草原，骆驼都生活在哪儿啊？
6: 大沙漠呀。
7: 对的，它这体质得多强。骆驼奶西米露现在开始上座啊！对，先给我们美女尝，
6: 真尝尝了。
7: 明哥来一点吧。
9: 啊，大家好，我来。
7: 明哥来，你喜欢什么？来随便点。啊，把这儿当家啊。
6: 哎呦，这个味道真的很好。
7: 哦，你这么喜欢西柚？
5: 那这道甜品的点睛之笔就是这款丝骆驼堡全脂纯骆驼奶粉，用来做西米露是既好喝又有营养。
6: 好像是那种特别浓郁的，
7: 对，
6: 挺好入口，然后一下就
7: 淡淡的，
6: 又
7: 有
6: 奶
7: 香味儿，
9: 对，又奶制品又。
10: 它的口感真的很纯，很浓厚，非常浓郁。
11: 这款产品啊，那个它非常喝起来非常浓郁。第二点，它没有膻味儿，就特别适合那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每天喝3杯，早晨一杯，中午接力一下，睡前呢再来一杯。
4: 驼奶粉它不是智商税，很多人会说哦，这么贵的奶粉它会不会是智商税？我跟大家讲，绝对不是智商税啊、因为我自己的这个亲身的经历，我父母的这个他们身体的状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包括驼奶粉当中，它经过验证的，它当中含的那些营养物质，它里面有两个哈很独特的东西，一个就是类胰岛素因子，
5: 是啊，
4: 这是很独特的类胰岛素因子。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是怕吃甜食的嘛，
5: 对不对
4: 我们当中是含有这样的一个很独特的这个营养成分。
5: 是
4: 另外一个，它当中含有的这个生物活性酶、溶菌酶、包括免疫球蛋白、生物活性肽，这个也是它当中独有的营养成分。所以包括还有灵芝，你知道吗？就是对我们的大脑有帮助的灵芝。
5: 是，
4: 所以真的，我是建议大家家里条件好的，咱们说，到了现在，如果想把身体放在第一位的，你一定是可以来尝试一下好的驼奶粉。
5: 是的，这是什么瑰宝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要买它，市面当中贵一点不要紧，我也是愿意为它买单的。东方购物今天是把价格打下来，但我们的品质在线啊。首先我们是什么全脂的有机骆驼乳粉，没有其他额外的添加。你别小瞧这一点啊，因为骆驼产奶它非常难，它每一年就每次它孕育完宝宝以后，它挤奶就极其难。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我看到有很多都是什么各种乱七八糟添加的，您还别不信，我待会儿这里还有一罐。
4: 有，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
5: 好，
4: 现在沙漠软白金，一天一杯，每次就是3勺，要买准，因为市面上确实是有很多 骆驼可能它那个驼奶粉当中会有一些问题，
5: 对，
4: 可能是催出来的呀，或者是有一些
5: 添加的
4: 抗某类的呀，或者是添加的，或者不够纯正的。嗯，咱们要吃就吃纯正的驼奶粉，
5: 对，
4: 这个是。这个毋庸置疑的。另外一点就是骆驼当中的天然的营养成分，它是来源于它的整个的这种物种啊，就是我可以说是这种天然的物种带来的吧。
5: 对，
4: 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就是我们之前也了解过，骆驼是这样的，它不像牛奶。牛奶我们说有个人去挤奶就可以了，
5: 对，
4: 它就能够产出奶来。
5: 对，
4: 就我们小朋友不是还去玩过那种挤奶的这个到牧场去玩过这个，但是骆驼是这样的，骆驼它是要那个把小骆驼牵到骆驼妈妈的身边，骆驼妈妈是要闻到骆驼宝宝的那个味道，它才会分泌乳汁的，
5: 对，
4: 然后在分泌乳汁的前面时间是给到小骆驼先吃饱的，然后呢等吃小骆驼吃饱了之后，然后我们的这个再去收集一些骆驼的这个奶，所以你想想看它这个量有多少，对吧，就非常少。另外一点呢，就是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骆驼乳，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品质很高，我们是有机的嘛，所以它这个骆驼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不允许去吃那些抗某类的呀，
5: 对，
4: 这种因为我们都知道都会生病啊，或者什么，对吧？就是骆驼它也会身体不舒服。那有些它给它吃那些抗某类的东西，它会到奶当中，大家明白哈？就这个会排到奶当中。但今天因为是有机的，它是不允许添加任何的抗某类的、鸡某类的，这个东西是不可以有的。所以这个奶它就会非常的天然，让你吃起来放心。
5: 要不然叫有机呢？
4: 对，给大家看一下在市面上的这个市面上的骆驼乳，
5: 这也叫骆驼乳的营养粉。看到吗？
4: 它叫营养粉，
5: 对，
4: 但实际上它营养吗？给大家
5: 看一下啊，来看配料表，就是爸爸妈妈都非常懂行懂经的配料表，在这个地方，你看，首先排名领先，大豆蛋白粉，
4: 对，
5: 麦芽糊精，好了才是全脂骆驼乳粉。很多朋友都说还算良性，只有三样，那你知道有多少的全脂骆驼乳粉吗？这里我给你写的很清楚，每100克当中添加全脂骆驼乳粉5000毫克，注意它的单位是毫克，
4: 5000毫克啊，
5: 5克吧，5克左右吧，那你想想看，
4: 5000毫克是0.5克哎，
5: 0.5克，那你想想看这一罐能有多少？
4: 天哪，
5: 能有多少是骆驼乳粉？你花了多少钱？你为什么东西买单？我们是纯纯的300克，你别看它300克罐子要小一点，但人家300克里面全是纯着的骆驼乳粉，
4: 满满的这个驼奶，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你吃的驼奶粉当中有哪些营养物质哈？首先，它当中的蛋白质是完全蛋白质，
5: 对
4: 啊，完全蛋白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维生素类的，哎，这个就是天然的驼奶粉当中是含有维生素。素类的，再有就是脂类的啊，脂类也是乳品当中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它很独特的地方是，骆驼乳的它的那个与牛乳比，它的脂肪球的直径是更小的。所以为什么你像我妈妈这种，我妈妈她是吃牛奶，她就会拉稀跑肚，她分解不了，她那个身体当中消化不了那个牛乳的那个蛋白球
5: 分子，
4: 对。它那个分子太大了，而骆驼乳它整个的分子会更小一些，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包括它的就是营养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
5: 对。
4: 再有就是乳糖类的以及矿物质类的，好，再有就是在这边啊，给大家看一下
5: 营养成分有多少，这本书里面完全给您记载了，
4: 对，在这边，这边就是类胰岛素因子，看到没有？
5: 对，
4: 看到没有？就在这儿，
5: 这些
4: 骆驼乳当中含有一种，富含半胱氨酸的蛋白质，
5: 是
4: 它的作用与胰岛素相似，
5: 是，
4: 所以我们就叫它类胰岛素因子。这个类胰岛素因子大家到某豆某包都可以查得到的。还有就是生物活性酶，溶菌酶，它的溶菌酶就是天然的这种骆驼乳哈，它的溶菌酶是普通的牛乳当中的4.9倍，
5: 是。
4: 再有就是生物活性肽，以及免疫球蛋白，在这儿免疫球蛋白，对吧，都是天然的东西，它不是说什么人工给你合成的，这些都是它的那个整个的分子式啊什么的，我们就不多说。好，再来说到重点了，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身体的细胞是需要有一个很核心的成分叫磷脂的，
5: 是
4: 因为磷脂是一端清水一端清油嘛，对不对，就磷脂双分子层，我们今天这当中含有很丰富的磷脂，所以它对你的大脑的健康天然的含有磷脂，再有就是伽马氨基丁酸。最近有没有朋友睡没有办法睡香香的，啊，睡觉
5: 我就需要它，
4: 你需要啊？
5: 我需要
4: 伽马氨基丁酸，
5: 对，带宝宝没办法，真的是。
4: 骆驼乳的营养价值都在这里面，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要吃骆驼乳？为什么要吃骆驼乳？就是因为它当中含有很多你身体需要的，但是又是 别的东西没有的，而且它是天然就有的。
5: 对，
4: 那我们现场给大家泡一杯，
5: 再给他泡一杯啊。
4: 对对对，
5: 没问题。
4: 现场给大家泡一杯，就是你就知道它东西好在哪里，你就明白你吃这个东西的那个。的这个
5: 意义在哪里？
4: 意义对吧？你吃它的目的是什么？你不能人云亦云说哦，大家都一窝蜂吃，所以我也吃。
5: 是，
4: 而是你知道了这个东西它到底好在哪里，你去吃它。
5: 每一次大概3勺左右，它有一个这个，比如说水和我们今天倒奶粉这个驼奶粉的一个配比1:7左右。所以就像今天我们大概110克左右的这个水，110毫升左右的水，看到
4: 就稍微晃荡一下，
5: 晃一下啊，可以。来，我这个水都基本上凉了啊，大家看一下，
4: 对。就这样就可以了，
5: 特别棒。
4: 你看它那个挂壁的效果，什么叫沙漠软白金？来，我替它尝一下味道啊。这个就是你每天，我建议你哈，你就在睡觉之前来上一杯，因为它里面含有天然的伽马氨基丁酸，
5: 是
4: 香不香？就是
5: 对
4: 啊，还有灵芝，它还有生物活性肽。还有免疫球蛋白，对吧？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食物，接近完美的食物嘛。
5: 对，而且还有一点啊，它的吃口特别棒，没有那种很多朋友都说有没有像羊奶那种不好的那种有点小膻味，没有。
4: 对不起，没有，完全没有。
5: 浓郁，香浓，然后也没有额外添加蔗糖，你吃到的淡淡的有一点点那种小回甘的味道的话，那它本身因为就是自带的那种感觉，所以你放心心。而且就是针对有一些平时对于奶制品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讲，这个你可以尝试，你可以多喝一喝，完全没问题。我一饮而尽啊，高丽老师。
4: 我没有用勺子和筷子去搅拌它，你看它溶解的速度有多好，
5: 对，
4: 说明它粉打得很细。
5: 对，
4: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在边沿那个桶，就是干燥吧，干燥在干燥桶的那个边沿的那些粉我们都不要，我们只取当中的粉，所以它那个粉的品质超级好。
5: 每天建议大家1到2杯，正正好好。
4: 啊，

0: 现它的类胰岛素因子含量非常高，是牛奶的3250倍，
1: 对，
0: 3250倍，
1: 是
0: 维 C， 我都是以液体来做比较，
1: 对对对，
0: 维 C 是3倍，维生素 E 2到3倍，铁的含量10倍。牛奶本来是贫铁食品，但是骆驼乳啊，它是
1: 富含铁了，
0: 它的铁含量非常高。还有钙就不用说了，钙是牛奶的液体的比较哈，十倍啊，朋友们，你说你这肚子能吃多少啊？你一般来讲，你喝牛奶，像我妈喝牛奶，也就喝个一杯，她就喝不动了，她肚子有点喝不下去了。我们今天是十倍的量，
1: 对，
0: 好，还有过敏原，我们没有，
1: 对啊，
0: 乳铁蛋白很多，
1: 对，
0: 蛋白质是容易消化的小分子蛋白，哎，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为什么它叫完美食品？我现在不知道啊，这个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还有没有在听哈？你们如果身体有点差的，身体不太好的，又想摄取到好的钙质，对身体好的这个营养物质，你们真的要关注驼奶粉。然后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这样的，大组合给到大家的是直降了500，
1: 对，
0: 再有400元凑单积分。这个组合我们是建议大家来买的，专柜里的价格是
1: 每一罐接近400块，390多呢，
0: 将近400块钱一罐。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按照1999，也就是拿到5罐吧，
1: 对，
0: 对吧？
1: 最多了，
0: 东方购让你拿8罐，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是
0: 直降500，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599，算下来单罐1999，如果你吃一个月的话，一天才花多少钱啊？算一下，除以三十，六块钱。
1: 哦，这个划算，比喝一杯咖啡还要划算啊！
0: 一天六块多钱，真的就是这个账，我不知道大家算过没有，这个账真的很划算，
1: 划算
0: 就是真的很合算，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它真的太大了。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因为它是天然的食品，我建议大家多吃天然的食品。
1: 是，
0: 你人工各种各样的这个合成的，最后凑成一块的，就是个组装机，它不是原装机，它就是不一样啊。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今天订购的速度非常快，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好不容易来了一次，大家就来抢大组合，02151199000。

0: 这骆驼奶之所以比较金贵，鲜驼奶一公斤就能卖到20元左右，除了因为它产量低，挤起来比较麻烦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骆驼奶的营养非常丰富。那这驼奶里到底又有哪些营养呢？
1: 这个驼奶的这个成分啊，跟这个人的母乳的成分呢是非常接近的。
2: 遥远的天山北麓，有一块被上帝深情吻过的土地，这里是新疆伊犁。草原岩喀什河蜿蜒铺展，被雪山化水温柔孕育。自由散养的双峰驼在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下肆意生活。骆驼刺、萝卜麻、肉苁蓉、甘草、沙棘、黑枸杞。
3: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正宗的丝路驼宝的驼奶粉，有机的驼奶粉。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呢，它是专供中国国家击剑队的指定的产品。目前能够专供中国国家这个击剑队的指定的产品的，这个性价比是目前我们东方购物是最划算的。
4: 真的是划算的。哎，此时此刻大家其实可以在各种网络渠道你去看一看，去搜一搜，因为我就在搜，一罐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不便宜的啊，真的，你看看。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今天东方购物第一是批次非常的新鲜，第二点的话呢，我们拿到的是什么，就是纯纯的有机的这样的一个生驼乳，给您做到很好的锁鲜喷粉。所以很多的朋友看完以后的话呢，直接下订单。另外就是中秋佳节是不是在眼前，我们今天有一个红色的礼盒。
3: 对，有礼盒，
4: 有礼盒。哎，每一个礼盒里面有2大罐，所以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送人也很有体面呀。哪怕你今天买大的构成，有这个4罐留着自己，然后另外4罐你可以分2批，我们送人都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今天趁着我们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的这个情况之下，直接来下订单。
3: 对，全部都是7月底8月初的产品。7月底8月初的产品。然后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就是每天记住一早一晚，可以一早一晚2杯。
4: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拿到的货源
4: 是
3: 市面上其实很少这个货源。
4: 对，
3: 然后它的那个蛋白质的含量啊，包括它的营养的成分的配比啊，确实是在他们家里是属于丝路驼宝的所有旗下的产品当中，这个属于高端的了。
4: 高端，
3: 对，这就属于基本上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4: 真的是全头尖尖了。对，8罐现在我看了一下，只有最后的5组啊，就意味着今天你如果买到了，恭喜大家；如果没有买到，很有可能在中秋佳节，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11小长假之前，我们都没有直播了。那没有直播，如果说你要买来自己喝也好，送人也好，是不是就缺少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还是这样的一句话，为了自己身体健康，多花一点点的钱，反正奶其实跟油一样，奶粉跟油一样，你要换着喝。
3: 对，好，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刚才讲到说这个品质，我们今天是这个品质啊，这个品质，我们今天在整个的丝路驼宝的产品线当中是金字塔的尖尖，
4: 对，
3: 它是中国国家击剑队指定的这批货源，指定的包括国家击剑队合作的这个伙伴，所以他这批货源在品质把控上面要求非常高，
4: 对，
3: 就是进到这个红盒子里的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拿到手的单罐的价格是199块钱，
4: 100来块钱，
3: 给大家现场泡一杯哈，
4: 再来，
3: 大家就知道了。因为有机的生驼乳，再加上又有那么高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背景，再有就是它在品质上面帮大家层层的去把控，所以它确确实实是在市面上，你很难喝到，就它这批货源应该是还是挑过的，
4: 对，非常棒的，而且其实
3: 大家挑过的，
4: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冲泡的时候还没有进行搅拌，首先有个特点，它粉质格外的细腻，而且是温水哦，千万你不要用开水，温水进行冲泡就没问题了，
3: 因为里面有很丰富的生物活性酶嘛，
4: 对，3勺、3个平勺，然后1:7的一个配比，这个喝法，包括这个每一次使用的用量，在这个瓶身上面都有标注，大家放心，然后就是搅拌一下，你就会感觉到哇，奶香浓郁，挂壁效果也特别的漂亮，
3: 对，
4: 喝过的不用多讲了，今天你就囤，因为好久没有来了，如果你没有喝过的朋友尝试。试一下，你身边肯定，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喝这个骆驼乳。
3: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会儿是很多朋友在问，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产品当中含有的这些 类胰岛素因子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这批货源，哟，你看看，一饮而尽，好喝吧？嗯，好喝不好喝？超好喝，是吧？
4: 香浓醇厚。嗯，
3: 大组合如果没有货的话呢，大家就转定这个四罐装。嗯，四罐装是1099，算下来274一罐。那这个其实也是性价比很高的。
4: 对。
3: 那如果说是大家能够买到这个大组合，强烈建议大家拿这个大组合，八罐装。
4: 对。
3: 啊，这个八罐装。
4: 四提啊，
3: 最快对四提，然后最快你明天就能收到货。
4: 对。
3: 我们全部配礼盒的。
4: 对，都有礼盒。
3: 这个四提全部配礼盒的，这个市面上真的是看不到的。
4: 对。
3: 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品质品线跟你市面上拿也拿不到的，那整个的这个外包装都不一样，
4: 是不是？
3: 是
4: 就不一样，高端的啊，所以你不要觉得哎，这个拿到的是哪一条线？
3: 高端 线，嗯。然后限售价格是1999，400元凑单成功售只要1599，算下来单罐价格低于200块钱。
4: 对，
3: 目前单罐价格低于200块钱，然后呢，吃到这个丝路驼宝有机的驼奶粉的高端线的，目前东方购物算什么？算是最划算的吧，
4: 就是我们了，只有我们了，所以就是品牌实力放在这边，而且就是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价格也是超划算的，所以你不要再等了，再等的话16分钟节目结束以后，
3: 对，
4: 我们很长时间才来一次，你明白我们的意思啊。而且现在换季的季节，为了身体健康，喝驼乳粉其实是真的很棒的。
3: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5: 这个是什么奶呀？
6: 哦，很香。
7: 这个是骆驼的一个奶。
6: 厉害，你想想那个牛啊，都生活在大草原，骆驼都生活在哪儿啊？
5: 大沙漠呀。
6: 对的，它这体质得多强。骆驼奶西米露现在开始合作啊！对，先给我们美女尝，
5: 真尝上了。
6: 明哥来一点吧，明哥。
8: 啊，那好，我来。
6: 明哥来，你喜欢什么？来随便点。啊，把这儿当家了啊！
5: 哎呦，这个味道真的很好。
6: 哦，你这么喜欢西柚？
9: 那这道甜品的点睛之笔就是这款丝骆驼宝全脂纯骆驼奶粉，用来做西米露是既好喝又有营养。
5: 好像是那种特别浓郁的，
6: 对，
5: 挺好入口，然后一下就
6: 淡淡的，
5: 又
6: 有奶香味儿，
8: 对，又有奶制品。
10: 它的口感真的很纯，很浓厚，非常浓郁。
11: 这款产品啊，那个它非常喝起来非常浓郁。第二点，它没有膻味儿，就特别适合啊、哦、那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每天喝3杯，早晨一杯，中午接力一下，睡前呢再来一杯。

0: 这个是现在哈，就是当代人希望能够摄取到从奶制品当中摄取到营养成分的一个可以说是最优解之一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含有很多天然的，不是人工去添加的东西。
1: 对，
0: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种天然的东西和你人工。 实验室工厂里面去合成的东西，那个是不一样的，很不一样。因为它是天然这样一个结构，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吃磷虾油，磷虾油当中含有很多的海洋磷脂 DHA EPA， 还有这个胆碱，还有虾青素，对吧？你单独去买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它在天然的那个磷虾油当中，它的那个结构和它天然的东西，它就不一样。它吃下去之后，因为它当中含有别的东西，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大家明白吗？一样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驼奶粉，它当中的营养成分含量是所有丝路驼宝当中的。 高端线，
1: 是，因为其实丝路驼宝它是一个大品牌，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如果你常年喝骆驼乳粉的话呢，对我们的品牌有所了解了，然后在这个新疆也好，我们的这个生产基地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点首先品牌实力毋庸置疑。但是在整个的品牌线当中都是有一些些分区的，我们这个的话呢，首先它是真的高端，第二点我们里面没有乱七八糟额外的一个添加，另外就是我们在每一罐上面都给你写的很清楚，它是和什么和。
0: 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基建队做到一个合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放心，你如果还在犹豫和纠结的话，请你可以去多问问身边的朋友，一罐就是490块钱啊，390多块钱，
1: 对，
0: 393一罐，像这个产品它可能就是出口到国外去，你看看，它所以品线其实不一样的，
1: 是，
0: 大家呢如果再去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你要知道就是你吃的是什么，它东西为什么好，对吧？你就知道了，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就跟。 跟我反映说，高丽你要介绍驼奶粉，你就介绍一个好一点的。
1: 是，
0: 我就想吃好的，那种一般般的品牌我不想吃，一般般的那个档次我不想吃，我要吃就吃好的。
1: 对，
0: 那今天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丝路驼宝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是新疆本地的，来自于伊犁的一个特别好的品牌。
1: 是，
0: 大家可以去看它的很多的产品线都有售，这个是符合欧盟标准的。今天你吃到的这个。 你吃到的这个，它的包装跟一般的包装都不一样，它是这样的包装，然后它是由中国，就刚才妍希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说，就像你喝茶叶，它也有头茬啊，我不能讲的再讲详细了啊，就像你喝龙井茶，对吧？它也有头，都叫龙井，都叫有机龙井，那个头茬是不是？ 就特别鲜，大家明白吗？头茬是不是就特别鲜？一样的，我们今天这个品质上面全部帮你，不是说我在这边，给大家去随便去说，所有的品质，我们的配料表全部印在这个盒身上面，那它的包装就跟一般的不一样，然后在这边项目其他的项目，这边的1234567890，那这边20多项的各种各样的。 氨基酸类的成分全部帮你标的清清楚楚。
1: 对，
0: 你说这个跟一般的能一样吗？是真的完全不一样。是，包括它当中的那个脂溶性的营养素也帮你标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要了解到你吃这个驼奶粉有机的全脂驼奶粉，你吃它其实不光是要喝当中的这个钙的含量啊，其实驼奶粉当中除了钙的含量，还含有很多很多。 这种，比如说类胰岛素因子啊，还有就是生物活性酶呀，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那种溶菌酶呀，包括还有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的那些很多的那种脂溶性的维生素都在这个里边，还有矿物质，都在这个里边。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这一杯？
1: 就是一个营养的宝库呢，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其实我看啊，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长辈的话呢，哪怕身边当中贵一点，他也愿意去喝驼奶的一个原因。然后喝完以后，给自己身体的一个正向反馈。有很多的妈妈就直接不会说这个驼奶我就是觉得好。
0: 我跟大家讲，对我像我妈妈，我妈妈基本上是大罐大罐的买，她基本上是十罐，对吧？
1: 我记得高丽老师因为就是家里喝这个驼奶没有大组合，还抱怨过我们供应商。
0: 对，我还特意跟供应商投诉，我说你们为什么都是小组合？ 供应商说，因为这个东西买的大部分的很多顾客都是小罐小罐买，他不太舍得。还有，最后我们还有两套啊，大组还有两套，很多都是小组小罐小罐的买。然后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你能不能？ 推一个大组合，因为像我妈妈，我妈妈是要吃的，
1: 常年喝呀，
0: 常年喝。然后呢，像我妈妈她 一直喜欢唱歌，跟朋友聚会，他就是在品质上面他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
0: 他就今天就跟朋友出去聚会去了。你像七八十岁的人哈，
1: 开心哦，
0: 天天在外面玩，
1: 对，
0: 这体力能不靠好的营养物质把它撑上去吗？是不是？你像我妈妈，她当时就说，她说她那个状态很好，当时就是她的一起聚会的一些原来的那些老同事就说，哎，你怎么状态这么好？她说我喝驼奶呀，我现在喝驼奶喝得很好。
1: 是，
0: 然后她说。同事就问他，老同事啊，就问他在哪儿买？他说我女儿啊，我女儿东方购物买的呀。马上打开电话，打开手机一搜，
1: 没
0: 有
1: 货，当时
0: 对不对？
1: 没现货。
0: 严欣都听过这个故事。
1: 这个事儿真的，他太无奈了。
0: 对，
1: 一度断货。
0: 对，后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既然这么容易断货，你能不能就直接出个大组合？因为你要是小组合，人家就买小组合了。
1: 是，
0: 有个大组合，人家可以吃一段时间。
1: 哎，
0: 才出了这个大组合。
1: 是呀，
0: 才有这个八罐装哈。
1: 对，
0: 你如果买两个大组合，就是16罐。
1: 哎，
0: 真的。这个东西确实好，500块钱减了以后，就是再有400元凑单，1500来块钱，8罐，平均1罐199，你吃一个月，平均一天
1: 9块钱，
0: 6块多钱，
1: 对，5-6块，6块多，
0: 6块多钱，
1: 是，
0: 你说这个钱值不值得？你每天那些营养素，脂溶性的营养素 ，A D E K， 包括那个什么鱼油类的东西，
1: 我们这里也有啊，
0: 对，都是很多人都在吃的，
1: 你
0: 今天就靠它就可以。补充到很多微量的元素，再跟大家说一遍啊，维生素 A 类的、维生素 E 类的、B 族的、维 C 的、烟酸的啊，烟酸就是 B3 啊，然后那个就是再有这边钙、磷，它的钙含量非常高，每百克是960毫克，一般来讲钙每百克就是100毫克，1:1，你喝的牛乳很多，当然我们说这个是那个。奶粉那不一样的，但它这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然后就是锌的含量以及硒的含量，就是整个的含量会非常的高，你每天给自己比如说泡一杯比较浓郁的驼奶粉，你就可以摄取到身体当中需要的这些维生素类啊、矿物质都有的。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大概还有一套，然后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大组合没有了，你就可以订那个4罐装的，
1: 对，
0: 可以吃起来感受一下，它完全没有辛酸味，完全没有。如果有任何的新上位，请你还给东方购物，我可以说这个话对吧？
1: 是，
0: 完全没有新上位的。
1: 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这个是什么奶呀？
3: 哦，很香。
4: 这个是骆驼的一个奶。
3: 厉害，你想想那个牛啊，都生活在大草原，骆驼都生活在哪儿啊？
2: 沙漠呀。
3: 对的，它这体质得多强。骆驼奶西米露现在开始操作啊！对，先给我们美女尝，
2: 真尝尝了。
3: 明哥来一点吧，明哥。
5: 啊，大家好，大家好，我来。
3: 明哥来，你喜欢什么？来随便点。啊，把这儿当家啊！
2: 哎呦，这个味道真的很好。
3: 哦，你这么喜欢西柚？
6: 那这道甜品的点睛之笔就是这款丝骆驼堡全脂纯骆驼奶粉，用来做西米露是既好喝又有营养。
2: 好像是那种特别浓郁的，
3: 哦、对，
2: 挺好入口，然后一下就
3: 淡淡的，
2: 淡淡的
5: 又有高
2: 奶香味儿，
5: 对，又有奶制品又。
7: 其实这骆驼奶之所以比较金贵，鲜驼奶1公斤就能卖到20元左右，除了因为它产量低，挤起来比较麻烦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骆驼奶的营养非常丰富。那这驼奶里到底又有哪些营养呢？
8: 这个驼奶的这个成分啊，跟这个人的母乳的结成分呢是非常接近的。
9: 它的口感真的很纯，很浓厚，非常浓郁。
10: 这款产品啊，那个它非常喝起来非常浓郁。第二点，它没有膻味儿，就特别适合。那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每天喝3杯，早晨一杯，中午接力一下，睡前呢再来一杯。
0: 好了，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这个驼奶粉那个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包装这个品质品线是丝路驼宝的高端线，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们这个是卖的最，就是我们拿到就是它的最高端线了，没有比这个更高端的了，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这边是会有有机的标识和 PICC 的标识，再有就是这个产品的所有的营养成分表全部标含在这儿，
1: 是，
0: 就是你在中低端线上是看不到 这么多的营养成分的。
1: 对对，
0: 我提醒大家
1: 哈，30多项，38项。
0: 对，一共38项。嗯，这个在中低端线上是没有的，嗯，只在高端线上有，因为这个是经过了中国击剑队去挑选的，嗯，严选的，嗯。为什么我敢说中国击剑队？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上面和身上都已经印了，哎，中国击剑队的指定的驼奶，
1: 对，
0: 指定的驼奶，我们今天拿到就是这个，嗯，大包装是一共有。这个是
1: 四提八罐，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犒劳自己，犒劳辛苦了，工作了一年的自己。我们的货源快售完了，最后再教大家，今天是这样的，因为市面上会有很多拿。丝路驼宝是个很大的牌子，
1: 是
0: 很大的品牌，它有很多的产品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很多的企业，它是会针对不同的市场，会推出不同的中高端线的，这大家都懂的。嗯，然后我今天拿到就是它的最高端线。嗯，这个产品，如果大家去扫码。这个二维码你可以扫出来的信息来给大家看一眼，
1: 来就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下，就刚刚扫的，
0: 就你自己扫，你可以扫出来的，
1: 好，
0: 就是这个产品啊。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零售价是多少，
1: 在这里
0: 零售价
1: 在这里，建议你说，
0: 看得清楚吗？对，789一罐，建议零售价是789，看得清楚吗？哎，789一罐，这是它的、这是它的高端品线啊，就是800块钱左右一罐。嗯，所以它在某猫上面，嗯，某猫上面是393，已经卖得非常好，
1: 算亲民了，
0: 对，算很亲民了，393，嗯，是符合了全球标准食品的安全认证，嗯，而且是这个品线是走向世界，让中国的驼奶走向世界。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我再把所有的产品线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你要是没有喝过这个驼奶粉有点可惜。嗯，我们2罐装是699，4罐装是1099，8罐装是1999。嗯啊，1999，再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400元的凑单成功，1999。
1: 对，
0: 算下来你一个月一罐，你一天6块多钱。
1: 是呀，
0: 哎，现在坐地铁都要涨价了哈，
1: 对对，啊，
0: 刚刚
1: 出来的消息，啊，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驼奶粉还没有调价的情况下，嗯，真的是可以来囤货，嗯，不要买4罐装，能买8罐就买8罐，售完即止，有预约吗？
1: 多一组名额都没有，而且下一次直播时间我们也不得而知，
0: 不带。
1: 对，
0: 就是完全不知道下一次能够什么时候给到我们的货源。嗯，这扫码打电话，我们下周再见，02151119900。
2: 这个是什么奶呀？
3: 哦，很香。
4: 这个是骆驼的一个奶。
3: 厉害，你想想那个牛啊，都生活在大草原，骆驼都生活在哪儿啊？
2: 大沙漠呀。
3: 对的，它这体质得多强。骆驼奶西米露现在开始上座啊！对，先给我们美女尝，
2: 真尝尝了。
3: 明哥来一点吧。
5: 啊，大家好，大家好，那我来。
3: 明哥来，你喜欢什么？来随便点。啊，把这儿当家啊。
2: 哎呦，这个味道真的很好。
3: 哦，你这么喜欢西柚？
6: 那这道甜品的点睛之笔就是这款丝骆驼宝全脂纯骆驼奶粉，用来做西米露，是既好喝又有营养。
2: 好像那种特别浓郁的，
3: 啊，对，
2: 挺好入口，然后一下就
3: 淡淡的，有奶香味儿，
5: 对，又奶制品又。
7: 其实这骆驼奶之所以比较金贵，鲜驼奶1公斤就能卖到20元左右，除了因为它产量低，挤起来比较麻烦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骆驼奶的营养非常丰富。那这驼奶里到底又有哪些营养呢？
8: 这个驼奶的这个成分啊，跟这个人的母乳的结构成分呢是非常接近的，
9: 它的口感真的很纯很浓厚，非常浓郁。
10: 这款产品啊，那个它非常喝起来非常浓郁，第二点它没有膻味，就特别适合那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每天喝3杯，早晨一杯，中午接力一下，睡前呢再来一杯。
0: 好了，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这个驼奶粉，那个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包装、这个品质、品线是丝路驼宝的高端线。嗯，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们这个是卖的最，就是我们拿到就是它的最高端线了，没有比这个更高端的了。
1: 嗯，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这边是会有有机的标识和 PICC 的标识，再有就是这个产品的所有的营养成分表。全部标含在这儿，
1: 是，
0: 就是你在中低端线上是看不到 这么多的营养成分的。
1: 对对，
0: 我提醒大家哈，
1: 30多项，38项。
0: 对，一共38项。嗯，这个在中低端线上是没有的，嗯，只在高端线上有，因为这个是经过了中国击剑队去挑选的，嗯，严选的，嗯。为什么我敢说中国击剑队？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上面和身上都已经印了，哎，中国击剑队的指定的驼奶，
1: 对，
0: 指定的驼奶，我们今天拿到就是这个，嗯，大包装是一共有。这个是
1: 四提八罐，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犒劳自己，犒劳辛苦了、嗯、工作了一年的自己。我们的货源快售完了，最后再教大家，今天是这样的，因为市面上会有很多拿。丝路头宝是个很大的牌子，
1: 是
0: 很大的品牌，它有很多的产品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很多的企业它是会针对不同的市场会推出不同的中高端线的，这大家都懂的，嗯。然后我今天拿到就是它的最高端线，嗯，这个产品如果大家去扫码这个二维码，你可以扫出来的信息来给大家看一眼，
1: 来就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下，就刚刚扫的，
0: 就你自己扫你可以扫出来的，
1: 好，
0: 就这个产品啊，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零售价是多少，
1: 在这里
0: 零售价
1: 在这里，建议零售，
0: 哎，看得清楚吗？对，789一罐，建议零售价是789，看得清楚吗？哎，789一罐，这是它的、嗯、这是它的高端品线啊、嗯、就是800块钱左右一罐，嗯，所以它在某猫上面，嗯，某猫上面是393，已经卖得非常
1: 好，算亲民了，
0: 对，算很亲民了，393，嗯，是符合了全球标准食品的安全认证，嗯，而且是这个品线是走向世界，让中国的驼奶走向世界。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我再把所有的产品线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你要是没有喝过这个驼奶粉有点可惜，嗯，我们两罐装是699，4罐装是1099，8罐装是1999，嗯啊，1999再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400元的凑单成功，1999，
1: 对，
0: 算下来你一个月一罐，你一天6块多钱，
1: 是呀，
0: 哎，现在坐地铁都要涨价了哈，
1: 对对，啊、
0: 所以
1: 刚刚出来的消息，啊、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驼奶粉还没有调价的情况下，嗯，真的是可以来囤货，嗯，不要买4罐装，能买8罐就买8罐，售完即止，有预约吗？
1: 多一组名额都没有，而且下一次直播时间我们也不得而知，
0: 不带。
1: 对，
0: 就是完全不知道下一次能够什么时候给到我们的货源。
1: 对对，嗯，
0: 这扫码打电话，我们下周再见，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马上就要迎来十一的小长假了，我看一下是10月7号还是10月8号，就已经是寒露了。我们古话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所以呢，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条裤子呢，就适合接下来的季节，女款也有，男款也有的。现场呢，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8: 青青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那你的裤子呀、衣服呀，确实要保暖性要做起来了。但是除了你的保暖之外呢，更重要是更加轻松，更加好穿着，更加好搭配，更加舒服。当然，性价比还要更高。
7: 是的，家里的话，抽屉里面叔叔阿姨可能以前买的最多的是牛仔裤。
8: 对。
7: 但牛仔裤穿脱确实又要拉拉链，又要系扣子，而且比较的绷嘛，比较的紧。那今天给你推荐这个裤子呢，它是非常舒适的一个卫裤。你下面搭配的也很多，你首先可以选择运动靴。那我今天搭了一个就是这种小短靴，这种马丁靴，因为它是这种窄腿裤。
8: 对，
7: 裤脚裤给它收紧的，螺纹收口的，所以你可以直接塞在你的这样的这种小靴子里面也是可以的。是的，我们从上往下来看。
8: 好的，
7: 首先它做到了一个非常宽的一个橡筋，差不多是
8: 三指
7: 宽的一个超宽橡筋。如果是做的这种窄边的话呢，在这个地方腰这边会勒一下卡住你，而我们做的是非常的宽，然后本身是有道橡筋的，再给到你一个抽绳。
8: 对啊，
7: 这样的话呢，等于是一个双重的保障。然后这边肚子的话，它的余量很足，两边呢是有到一个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个大口袋的。
8: 对，
7: 像手机呀、钥匙啊这种小零小碎的东西，你是可以放在里边的。然后我们裤子呢，一般很多想到的用到的是全棉，但是全棉的话，它的一些弹力什么会比较差一点。
8: 对，
7: 所以呢，我们用到的是一个高棉这样的一个混合的一个比例，
8: 50%的棉。
7: 对，50%的棉，这样的话呢，整个裤子可以做到有弹力，
8: 不束缚，
7: 不易变形。因为纯棉的话，有的时候它穿久了会容易变形的。好，整个裤子后面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版型了，上宽下窄。然后你看这个下窄的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呢，螺纹的这样的一个收口，
8: 对，
7: 你可以什么拉上来一点呀，拉下去一点呀，都是可以的。说这垮了东西，对吧？样子版型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搭个小靴子呀，搭个运动鞋呀，都可以。所以我这样一个搭配的话，你穿到12月份都没有问题。
8: 对。
7: 然后它里面我觉得蛮舒服的，薄厚的程度刚好。如果是大冬天的话，你可能需要再加绒啊，加厚一点的。那么接下来10、11、12月份的话，这个薄厚程度刚好合适。如果天气到了12月比较冷的时候，侬再里向加条棉毛裤，对吧？因为它是这种宽松的版型，你再加一个棉毛裤，薄薄的啊，也是可以的。所以整条裤子它的这个舒适性啊，搭配度非常高。这是我们女士的这个部分。
8: 对，
7: 其实男女都是一样的，就尺码不一样。
8: 对，我们今天是男女通款、
7: 是的。
8: 晶晶穿的是灰色，
7: 对的。
8: 那其实还有黑色，
7: 对，
8: 还有我身上穿的
7: 这个棕色。你这一身搭配太好看了，
8: 对吧？
7: 太好看了。
8: 因为我觉得吧，到了秋天啊，你的颜色可能要稍微的就丰富一点了，
7: 对
8: 不对啊？那这样的话才显得更加的年轻，
7: 对，
8: 或者充满着活力。
7: 对，
8: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比如说啊，10月1号出去小长假、出去旅游的这个计划。如果有的话呢，我现在相信很多人呢、都不愿意穿那种很紧的、很绷的那个裤子。
7: 对的，是的。
8: 出去旅游我们要什么呀？要轻松，
7: 是，哎，
8: 要很松。你要走路也好，你比如说你要自驾游的，
7: 打个比方，对
8: 吧？你自驾游，你开车的时候，
7: 你近段的话，你坐下两三个小时，
8: 你的脚啊这样一抬，如果很绷的话，你坐在动作你要拉，你要给它拉起。但是像这样的裤子，它就不用。它会完全很松弛的感觉。第二个，如果说你是坐高铁、坐大巴，你在这个座位上，有的时候像这个葛优躺一样的躺着，稍微松弛一点的，这个裤子没问题，因为它足够的松弛。
7: 对的。
8: 那么还有一点，到了秋天，新这个季节开学了嘛，有很多啊，我们说接送孩子呀，早上晚上的时候啊，骑这个 电瓶车。
7: 是的，
8: 骑这个电瓶车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以前啊，有些叔叔上去之前脚要拉一下，
7: 对，
8: 跟裤子给大家绑拢啊，
7: 对的，
8: 要拉紧。那么现在就不需要了，你直接一脚跨上去就可以了。
7: 是的，
8: 所以它的弹性会做得更好。那么为什么说到它更好的弹性呢？就前面晶晶说到的啊，这个高棉。
7: 对，我们是50的棉。
8: 对，以前很多人追求什么呢？全棉。全棉当然是好了，透气性啊、保暖性都很好。但是全棉啊，弹性不足。
7: 对，
8: 弹性不足。
7: 是。
8: 你像这个高棉，它的弹性就足。
7: 哦、
8: 对吧，第一个它容易变形，第二个弹性一足之后呢、你的穿着它随身的感觉会更好，你运动也好，你包括开车，你开电瓶车、你包括运动，你爬山、甚至你说你饭后5000步6000步你去走小区里散步，
7: 对，
8: 你说你总是要有一条裤子是吧，挡挡风呀，弹性足一点，万一你要跑起来呢，那是不是还得说动作幅度更大一点，那么你去配上我们的啊休闲的这个鞋子呀、板鞋也好啊、运动鞋也好啊、各种搭配它其实都可以，
7: 是的，真的是小区里面散步啊，或者小跑一下，当做一条运动裤也可以，你当一条居家裤也可以，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
8: 而且我跟你讲，
7: 199元3条，
8: 对，这两条，这个裤子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有人说休闲是休闲，有些休闲裤只图休闲不放东西，那我给你看两个大口袋，
7: 是的，
8: 口袋大到什么程度？你看啊。我这口袋，你看我完全看不出什么东西啊！我一个大屏手机哦，我是个大屏手机哦，这个完全可以直接放到里面去，那可看不出来，哎，完全看不出来的。
7: 是的，
8: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是吧？版型又好。这条裤子啊，专柜价格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7: 是的，
8: 这条裤子你看啊，专柜价格
7: 多少钱？
8: 299。299，将近300块钱一条。
7: 是的，正常的。
8: 三条的话，差不多900块钱了。
7: 对的，
8: 900块钱。
7: 是的，所以很多人一开始看到这个价格，以为199元是一条。像外面买到这种有品牌的，然后免在50的话，就正常价格就是199一条，很正常。而我们是这一条。这条三个颜色你都不需要选择，
8: 不用挑，
7: 黑色、灰色、棕色是一口气带回去的。
8: 是的，三条你看啊，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7: 对的，
8: 积分有将近6块钱，
7: 5.97。
8: 哎，你11块钱减完之后，是不是188块钱啊？188块钱，我给你算过了，一条算下来61块钱左右。
7: 对啊，达到这样的一个厚度，
8: 好不好？
7: 你说60几块钱也太划算了。
8: 对。赶紧看一下尺码，因为这个呢，你完全不用，男女都是一样穿的。你看，男士、女士穿，你都一样的，是吧？根据这个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15斤啊，选择 L 码；115到130斤，XL 码；130到145，2XL；145到160斤，3XL；160斤到180斤，选择4个 XL 码。
7: 是的。尺码不合适可以来换的啊，199元是三条带回去，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天气是要慢慢转凉了啊，尤其在十月的我们小长假里边呢，遇到的节气就是寒露。古话说寒露脚不露，像膝盖呀、腿呀，那不能露了呀，要穿裤子了。尤其在早晚的时候，它会更加凉一些。你再遇上这个下点小雨啊，天气就更加的寒凉。
1: 对，
0: 所以这个裤子的话，在这个季节很合适。算下来是60几块钱。
1: 对呀。
0: 但不夸张的说啊，你现在在这个季节60几块钱，可能一条困裤啊、居家裤也要这个价格了。
1: 你 T 恤在家里都买不到，
0: 买不到，
1: 你省钱能干？
0: 太划算了。
1: 稍微好一点的，有点样子的，你说优果库好了，
0: 300，
1: 对吧？300块
0: 两百多，300多呀，
1: 对吧？200多一件衬衫呀，对不对啊？说句实话，这条裤子60块钱，61块钱左右。
0: 是的，而且像我们的这个模特这样子一个搭配呢，很清爽。它这一个搭配的话，无论是在小区的周边去散步健身，还是外出旅游，很松弛。这一身坐飞机、坐高铁、自驾游，穿了之后自己整个人也是很放松的。
1: 对，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一种松弛的感觉。那么松弛的感觉跟你的穿着的衣服就有关系。你看到了夏天，我们喜欢穿什么呀？麻的，因为你一麻之后你就松松阔阔，就老是很飘逸的感觉。但你说到了这个秋天，
0: 对，
1: 毕竟天气冷了，
0: 要有一点保暖性，
1: 而且呢，它要有一点弹力，它有点厚度的，
0: 还要有余量。
1: 要有余量的，所以这条裤子啊，我们说它的一个高弹的休闲卫裤，而且这条裤子你看它的版型它很好，对吧？上面宽一点，底下它是束脚的，这个束脚一下子就人就显得非常利落，
0: 对，
1: 是吧？人就显得很年轻，有一种活力，
0: 是的，
1: 充满着一种韵律感。
0: 对的，我以前还买过一些卫裤，它就是那个纱筒啊，我现在来跟大刚老师聊直筒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微微拖地，这个时候像我妈妈就会说了，
1: 蛮干净的，
0: 你这个出去旅游穿了，比如说那个走来走去的话，裤子会容易凹错，
1: 对，
0: 所以我更加喜欢这种的，
1: 对，
0: 在裤脚管这边是收紧的，
1: 而且
0: 不容易脏。
1: 对，第一个不容易脏，你也能有没有发现？如果说你要底冰搓，你要
0: 挡
1: 小宁哎，我
0: 不钻风，
1: 它不钻风呀，
0: 对，
1: 它底下全部收口收住了，对吧？
0: 是的，
1: 它不钻风的，
0: 是的呀，是的，所以我更加喜欢这种类型，
1: 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买的那种就是直筒的
1: 啊，
0: 好看的，好看是好看的，
1: 几百块你聊了，
0: 但是你要是短的话呢，显得腿短，
1: 对，
0: 那么你一般长点的话，它在这个地上就拖来拖去，变成这个拖地嘞，
1: 对，
0: 而我们这种类型的话，我个人会比较的喜欢，干练。精神，对的，然后显得腿也长的，
1: 对，
0: 关键就是它不会在地上拖来拖去，然后整个一个厚度，大家看一下，
1: 对呀，
0: 不是那种很薄很薄，有一些薄绒裤就做的很薄很薄，可能在这个就是刚刚90月份能穿，接下来不行，
1: 对，
0: 而我们接下来是寒露，往秋天走了，所以这样一个厚度，我把它对折来看一下，
1: 对，
0: 那么你应对接下来的10月、11月甚至12月也可以的。怕冷的话，你在里面再加一条棉毛裤。
1: 对，因为你稍微厚一点之后呢，它第一个保暖性好了，第二它对于型的这个保持啊，
0: 对，
1: 它就固得更牢一点。
0: 对的。
1: 再加上呢，我们毕竟有50%的棉，
0: 对的，
1: 所以你的舒适性、透气性啊、天然的亲肤性啊，它做得非常好。
0: 是的。
1: 但是你全棉的话，得心我醉啊，
0: 对，
1: 很容易松垮、变形，
0: 对吧？
1: 但是这个裤子，说句实话，你看旁边我这拉一把，你看这种裤子，有些人，哎呦，我经济麻了，我腿对吧，这有点胖了。
0: 对啊，
1: 你看这个余量，
0: 它就是大腿根部的余量特别的足，
1: 余量特别足，对吧？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像这种，弹性很足，所以呢，你在里面穿着的时候，老做裤子弄脏底冰粗棍的话要烂了，要稍微烂，不然它崩在这个地方的。你现在直接一脚跨上去，你就底冰粗你就开启了，
0: 是的呀，你看我这个蹲一下，对吧？就模拟你，比如说坐着呀，或者干嘛呀，你看到没有？我现在是已经凹成对半了呀，
1: 对，
0: 90度凹起来了，
1: 是啊，
0: 很舒服，
1: 是啊，
0: 大腿的根部呀，这种裆部呀，它都是余量非常的足，好，起来之后看看。也不会变形，
1: 对，
0: 也没有变形，
1: 特别适合
0: 这个地方，特别舒服，因为以前最早的裤子就搁中搁大家
1: 绑
0: 起来的，
1: 对，
0: 所以我生活当中爱穿裙子，他们说你怎么那么爱穿裙子，我说穿裤子有的时候很紧很勒，但是穿这种类似于运动裤的啊，很放松，很舒服了，
1: 是，
0: 然后你说正在去跑步呀，
1: 可以啊，
0: 健身啊，
1: 晨练
0: 健身啊，
1: 健身，
0: 对，
1: 旅游，
0: 对，
1: 是吧，开车，
0: 是的，
1: 出去坐高铁坐飞机，你穿这样的裤子是更加的舒服，
0: 是，
1: 它不绷不勒，有的时候座位比较小一点的，对吧？那么今天呢，三个颜色，咖啡色也好，黑色也好，
0: 颜色也好， 好看的，哎，
1: 包括然后这个灰色也好，
0: 对，
1: 一条算下来大概61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把积分把自动订购去掉，61块钱左右。
0: 这个颜色我可喜欢了，哎，这个叫美拉德色系，
1: 美拉德色棕色，
0: 美拉德色系今年还是很流行啊，哦，我有很多咖啡色的，冬天的什么毛衣呀，
1: 对，
0: 裙子呀，像我今天自己来的时候也是穿着那个咖啡色的小裙子，
1: 很温暖，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颜色是必入的，
1: 对，
0: 但你想三个颜色你要自己选199，如果是一条的话好来，哎，因为每个颜色都挺实用的，
1: 对
0: 我们是一口气都有
1: 三条，
0: 是
1: 吧？我跟你讲，这个裤子呢，确实一条的价格大概是卡扣扣啊，299嘞，300块钱左右一条，290就差1块300嘛，
0: 是的，
1: 对不对啊？你要三条的话，差不多就900块钱左右。那我今天多少钱？我今天199，对吧？
0: 一二三条
1: ，哎，对吧？你说买一条199，不是买一条要299，我今天买三条199，便宜100块钱还多两条。
0: 对的
1: 对
0: 的。然后比如说像我跟我妈妈，如果是体重接近的话，我那个尺码吧，
1: 来，
0: 我们可以分享一个尺码，你拿个一条，我拿个两条，分享一下也可以的，对不啦？
1: 那
0: 比如说我在100斤，我妈妈是115斤左右的，
1: 它有余量的呀，
0: 有余量的，
1: 有余量的，有余量的，没问题的。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100斤到115斤选 L 码，115到130两 XL 码，130到145两 XL， 145到160斤三 XL， 160到180斤四个 XL。你到这个季节，侬要那条，你可以在家里面窝在沙发上穿。你可以居家穿，你可以出门穿，你可以去任何出去旅游穿，接送孩子穿，
0: 是的，
1: 那么给条裤子，那我说它的通用性就很强，通勤性就很强。
0: 每一条才60几块钱，而且还给你准备了精细的5段的尺码，
1: 对，
0: 最大到180斤也能够来选择。
1: 关键61块钱呀，
0: 是的呀，
1: 对吧？
0: 60斤呀，订购了，扫码可以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今天我们这一组的三个颜色都好看的，黑色、灰色，还有一个是棕色，这种巧克力色系的、美拉德色系的，每个颜色都蛮秋天的这种感觉。接下来就是秋天了，秋分已经过了。
1: 对，
0: 接下来的节气，
1: 寒露，
0: 寒露着不能露了呀。像我就算想穿裙子，我也会里面要开始加丝袜了。
1: 满
0: 子要出起来了，大家的风凉鞋子不能穿了。所以呢，我们陆陆续续要准备了。尤其早上要去买菜的、晨练的、接送小孩的。
1: 是的。
0: 那么你是要换上一条裤子了。
1: 还有很多人说，哎呦，我家里我有。但是我跟你讲啊，像这种裤子啊，
0: 是不是已经洗得起
1: 球了？对吧？你已经洗的颜色不对了，有些松垮了，
0: 变形了。
1: 哎呦，跟穿上去已经没样子了，对吧？我们虽然说过日子呀，
0: 要勤俭节约，
1: 但是我们说你人出去还要讲个样子吧？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他又没花多少钱，说句实话，你今天买个。

0: 是吧？所以才让你看。他一九九一条，我们是新品首发，给大家做1999三条。这条裤子是原来那190，你积分是多少？5.97。哦呦，那我们那个自动扫码在前，10元，今天10元了，今天10元了。哇，哦，今天1.10元了，那16块钱一件之后，那就180，就是60块钱左右，60块左右，对，60块钱左右。你今天说句实话啊，中秋节明天到了，满两次哈。
1: 2000，到底我们穿的是新裤子呀，对不对啊？所以感觉不一样，感觉不一样。而且我说句实话，这个裤子它也不分男女的，男女同款。
2: 对，
1: 我上抖音我告诉你，我们都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对不对啊？因为它穿出感觉，
2: 我跟大鹏老师只是选择了不同的尺寸，
1: 不同的颜色，尺码，
2: 对的，
1: 对不对？那么你想想看嘛，这个就完全没有障碍的，这个裤子买回去你不会买错，闭眼睛，对吧？
2: 而且我们是高棉，50的棉，你想想外面去逛逛街，对吧？
1: 50的棉
2: 或者是100的棉或者低于50的，这价格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有一种呢，它是基本上没有棉的成分在里面的，各种想象穿起来塑料感太强，会觉得闷，
2: 是的，
1: 会油的时候会有静电，你
0: 所以更好的中和一下是什么呢？高棉，我们有50%的棉，再加上其他的弹力成分在这个里面，哎，穿中的弹性啊、松弛度啊、型的保持啊，就做得老好啊。
1: 是的，然后我选择到的是我们最小的那个 L 码，100到115斤的。虽然我是100斤不到，但是穿了也可以的，因为我们在腰部的话，它有到宽项襟，还有到这样的一个抽绳，你把它抽抽紧就没问题了。
0: 对对对，稳稳打无起，不会垮下去溜下去啊。
1: 是的，双重的一个保证，而且做到它是一个高腰，深裆高腰，很舒服的。
0: 穿着舒服，
1: 然后两边都有到这个口袋，两边都有到这种比较深的口袋，像我的手机也能够放在里边。
0: 来来来，我给你放好了，我这手机给你放好了。
1: 你跟我差不多大，
0: 差不多大手机。
1: 你比我的手机还大一点，
0: 都是该摆进去的，可不才能看到吧？
1: 对。就是你到门口去楼下走个路倒个垃圾穿着裤子都可以，
0: 是
1: 然后手机和钥匙都能够放在里边，
0: 对
1: 吧？解放双手，
0: 对，很轻松。
1: 手机
0: 小区里逛一逛呀，
1: 对，
0: 因为现在人少不了手机的呀，你干什么事情你
1: 手机就是你的钱包呀，
0: 对不对啊？
1: 各种的，有些人开车也是手机是钥匙呀，不要带钥匙的。
0: 你电瓶车现在不也刷靠近它就开锁
1: 了吗？对不对？哎，你别说，你要蹲下来的话，不如一定要出去
0: 啊。
1: 有些手机如果你口袋做的比较浅的话，你不是坐下去它就掉了吗？
0: 因为它考虑你是外穿。
1: 所以我们很深啊，
0: 它的功能性都考虑到了，
1: 对的，对的，
0: 对吧？你这样出去，你旅游，你这样搭配出去就可以了呀。
1: 是的，
0: 你坐长途的公交车，
1: 镜头切给大哥老师了。
0: 来来来，
1: 我们每个现场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今天都要说，哇，你今天好年轻哦，
0: 对吧？
1: 因为大哥老师其实生活当中是这么穿的，但是因为每次他到东方购物来做节目，就穿得很正式。
0: 因为我们
1: 我前面还问他
0: 节目要求不一样嘛，
1: 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格子衬衫是借你儿子的吗？
0: 不是的，不是的，我平常家里就是这样的。
1: 没有呀，是我自己的，我平常就
0: 是
1: 这么穿
0: 的，
1: 然后我们现场导演不是说了，说哎呦你这么穿好年轻，说你这样跟你儿子走出去不是父子了，是兄弟了。
0: 谢谢谢谢。但是我跟你讲啊，有的时候你好的裤子，像这种裤子穿起来是减龄的呀，
1: 很减龄，你这一件太减龄了。
0: 说句实话，而且穿这个裤子很讨巧，为啥呢？有那么肚子大一点的，
1: 对啊，
0: 哎，因为它腰这个地方它本来就很大呀，它把你藏起来了，对不对啊？弹性又大，说句实话，你要是像有点肚子，它绷在那里地方，裤子马上就显出来了。但这个裤子它不显呀，但是悬垂度又好，一下子就显得你身材不错的，对吧？实际上我把肉都藏起来了，对吧？宽项襟你也不勒，对吧？口袋又深，弹性又足。关键是呢，像我们男士，你有的男士呢，手机一把，戴戴笠呢，再包包香烟、打火机了噻，那就。
1: 绰绰有余的
0: 就好了，一擦完
1: 所
0: 有装备它就齐了呀，
1: 了
0: 对不对呀？
1: 是的，
0: 对吧？你穿运动鞋，你穿板鞋，你穿休闲鞋，对吧？都是可以的。而且收了脚之后呢，人就显得更加的干练，
1: 哎，
0: 显得更加年轻。
1: 是的，
0: 你看着就像去运动起来这个感觉。
1: 因为我以前买的也是运动裤，是拖地的那种的嘛，
0: 哎，
1: 就容易在地上摩擦，尤其你出去旅游脏不啦。但我们这种的话是收脚的，
0: 是
1: 就很干净的。收脚的还有一个好处，像我这种短靴塞在里面都没问题的。
0: 对，
1: 所以这个裤子的话，今天算下来才60几块钱。我也非常的喜欢，
0: 61块钱不到，
1: 对，
0: 因为你积分
1: 很舒服，
0: 你积分要将近6块钱，
1: 是的，
0: 哎，你自动订购，你扫一扫，今天可以减10块了，16块钱一减嘛，
1: 是的，
0: 你只剩下多少呀？
1: 对呀，
0: 183块钱，
1: 嗯，
0: 183你除以3条，
1: 嗯，
0: 那差不多。

0: 就是60一块钱都不到，
1: 对，
0: 冷链
1: 就是60块左右，
0: 60块5毛嘛。
1: 而且你现在买的话，可能明后天快点不就收到了吗？那么你在小长假的时候，
0: 可以出去了。
1: 如果有订了什么去哪里玩啊？
0: 对，
1: 家人聚会啊，
0: 新裤子
1: 就可以穿这个裤子，
0: 对吧？可以出子轻松，对吧？你出去旅游，你爬山的什么的，你更加休闲，
1: 是的，
0: 远足都可以
1: 啊。是的，所以看到这边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199是3条带回去，而且是男女同款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今天因为我们是马上要中秋节了，所以是立减10元哦。
0: 对，
1: 平常是立减5元，今天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呢是还有16分钟左右啊。这条裤子呢是全新品的。
1: 对。
0: 你想 Rosemary Lane 给我们带来每个季度的衣服呀、裤子都非常的好。
1: 对。
0: 然后我记得以前的话，价格都在298、299三条。
1: 是。
0: 那这两年的话，我们价格越做越优惠了啊，真的是太卷了。
1: 199。
0: 竞争很激烈。但是199我们没有牺牲品质和材质。像材质化的，我们是50的棉。
1: 对，50的棉，高棉了啊。有棉之后，它的穿着的舒适感会增加。很多
0: 是的，
1: 但是呢，它因为高棉它有一定的弹力，所以呢它不容易变形啊，也不容易松垮，穿着的舒适度啊，它的延展度啊，它会运动性也会更好，对吧？但是呢，我今天这个价格说句实话做到大家心坎里了，
0: 真的。
1: 所以我来裸子也亏不到，因为我们的扫码今天给它10块钱优惠啊，所以建议大家要扫一扫的，扫一扫能够赢100块，
0: 对啊，
1: 根本就是189块，我们自己的这个积分是5.97块，差3分2厘6块嘛，能就算6块嘛，对吧？16那。你189嘛，你减去6块，183呀，侬自己弄，侬自家算，侬算得比我好嘛，60.05块，老子也亏不到，
0: 是的呀，
1: 61块钱不到呀，
0: 这也太划算了，
1: 60块5毛钱。
0: 尤其比如说你跟你的父母或者你跟你的朋友之间尺码，就是你的那个斤数啊，体重差不多的，
1: 对，
0: 你们是完全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啊，
1: 对，
0: 然后自己一个人包揽三条也是可以的，才60块左右一条，然后像这个棕色。美拉德的色系
1: 好看，
0: 模样太时髦啊！
1: 对，
0: 下面搭白色，这种奶茶色、奶咖色啊，下面搭一个黑色也是很经典的。还有家里这种牛仔衣、牛仔衬衫很多的，
1: 对，
0: 跟我们这种色调搭在一起，也都是这种基础搭配。
1: 对，第一个好搭配，第二个呢穿着舒适，
0: 对
1: 吧？你像刚才
0: 啊，
1: 我们那位男帅哥，你看，口袋里面啪一藏藏起来，能想象？哎呦，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腰围大一点的，如果你的这个胯部大一点的，绰绰有余啊。你穿着起来你就更加轻松啊，如果说紧紧的勒在身上绷在身上，说句实话你也不舒服，穿着也不好看。那么它现在呢，它是有收紧在这个里面的，如果说它有弹性嘛，对吧？你要是身形小一点，它收着一个样子很好。如果你稍微这里大一点，它足够余量让你有这个余地在里面。
0: 是的，我们有5段的尺码分得比较的全，最大能够穿到180斤，
1: 对，
0: 然后男女都是三条带回去的，区别就是体重，就是大小不一样。像我选择的是 L 码，大刚老师穿的是比我大几码的，但是大家都是三条带回去，1、2、3，黑色、灰色和这样的咖色，
1: 不用挑的，
0: 对的，
1: 不用挑，
0: 这三个颜色有了，不夸张的说，你家里的这种上衣的颜色都盘活了，
1: 都举不掉，都举不好，
0: 都能搭上了呀。
1: 说句实话，这三条裤子。包你进整个秋天、
0: 秋冬
1: 到初冬，
0: 对的，
1: 明年的春天，你看三个季节，你基本上包打你了，对吧？
0: 是的，
1: 除非你非常正式的场合之外，
0: 对，
1: 在上海，你逛商场穿卫裤有什么问题吗？你去吃饭穿卫裤有问题吗？出去休闲啊、旅游啊、接送孩子呀、
0: 现在都这么
1: 穿呀、你看我们在地铁里面、在公交车里面。穿卫裤的不要太多，而且年龄是不分的，
0: 对的，
1: 对吧？男男女女都在穿。
0: 是的，以大刚老师这一身为例啊，你跟你的老友聚会，你不是经常跟朋友会聚会呀，喝个小酒，聊个天，
1: 静坐呀，立夏，
0: 你就这一身呀，
1: 对吧？而且我出去的时候，我骑个电瓶车出去，多方便呀，都不用拉裤子，有的话能骑电瓶车勒得慌嘛，所以裤子需要拉紧，那么两一塞一顶，那么这个裤子就很轻松很宽，余地很大的呀，弹性又很足，对吧？你做运动，你跑步、跑跳、起蹲，对吧？这种动作你做一下，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种呢，其实就是这个裤子它的方便性、实用性，而且你看啊，出门的时候什么包包我都不用带了嘛，对不对啊？你想我这个口袋，
0: 它最重要的一个手机嘛，
1: 一个手机嘛。现在我们人离不开手机，是吧？我进地铁扫码我要手机，我买单我要手机，
0: 是的，
1: 是吧？我共享单车我要手机，包括我骑个电瓶车，我也是手机来开解锁的。那这边呢，那可能有这种亚索了噻啊，像人家打呼机爸爸，我在卡罗啥也是爸爸，深度足够，它不容易掉出来。
0: 对的，
1: 而且呢，你看整个样子它很好，尤其这个颜色，侬看长得把提，侬我都打掉，板鞋啊或者其他的鞋子都。
0: 是的，
1: 看上去就很年轻。
0: 对的，所以今天男士买的人特别多，因为我觉得叔叔真的，叔叔的衣服嘛，总归没有阿姨那么多的，对吧？对吧？然后看看，哎呦，好像衣橱里面没什么裤子了，没什么新衣服了，
1: 一下子就来三条了，
0: 一下子三条啊，
1: 三个颜色了，
0: 是的呀，
1: 这样的嘛，对不对？裸着几块你有啥了？对吧？
0: 所以我觉得电视机前阿姨，你买的时候完全给老公也可以买一组，
1: 对对对，
0: 真的是一点都不贵。然后看一下女士的，我今天选择穿了这条 灰色的，因为我个人也蛮喜欢灰色的，浅灰色，你上面搭黑色呀、白色系都可以的。下面的话呢，像这种皮鞋呀、运动鞋呀，它都能够搭上去。嗯。然后50的高棉，
1: 对，
0: 弹力也是非常的足。然后你看，不易变形，膝盖这个地方也不容易鼓包。
1: 对。
0: 尤其你出去玩的时候，带小朋友的时候，像我要带小朋友出去玩的，就这样子上蹲呀、起落，很方便很舒服。
1: 对对对对。
0: 我这两天不是特别太喜欢去那个东方明珠吗？什么门口的那个嘉年华，哎呦，跑上跑下的，我就这么穿，很舒服。尤其接下来10月份的话，在十一黄金周里面，就是遇到那个节气的寒露啊、这个一定要重视的，因为我们老祖宗那个节气它分得很清楚的。
1: 对，
0: 它寒露一过，你要再穿什么短裤短裙是有点寒凉的，
1: 尤其早晚。
0: 对的，
1: 尤其早晚。
0: 是的、
1: 这个时候这个裤子的厚度呢，就可足以把我们的这个护住了、
0: 对吧？膝盖，尤其你要骑那个自行车，
1: 对对对对对，电瓶车，
0: 或者是那个电瓶车，
1: 对，
0: 早上要接送小朋友的，晚上要去接小孩的，
1: 对
0: 吧？这个要穿好了。哦，
1: 这条裤子啊，我跟你讲，你到专柜里面去买，我们是专柜同款啊、这条裤子什么价格？299块钱。哦哟，299更多钱，我就买一条水了。我比如说我喜欢这个棕色的，我比如说喜欢黑色的，我其他两条，哎呀，299还有一个
0: 局啊。那我肯定只能选一条。
1: 那我今天199。
0: 对。啊，
1: 可改定可以了吧？而且我不是一条，我是三条局部大围裙。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尤其今天在东方购物啊，我们还有个扫码的话，减10块钱嘞。
0: 真的。
1: 以前是减5块，今天减10块。
0: 因为那个电视机离我们比较远，我们就觉得肯定是减
1: 5元。以前是5块，所以我一开始减5块。
0: 我跟大刚老师一看，今天10元，因为明天是中秋节了呀。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力度啊，活动来了呀，立减10元哦。
1: 10元，再加本身大概6块钱左右的积分，
0: 16元的
1: 十六块钱，根本都给您183。你数学算的比我好，手机挑出来那个计算器清一下，
0: 是
1: 60.5块。
0: 是的呀，
1: 我才亏五块。
0: 你想前后优惠的这16块钱就已经不得了了呀。
1: 对对对，
0: 你16块钱能买点吃的喝的呀。
1: 60.5块，明朝中秋节买两只哈。哎，哪个子好嘛？你两百多，你两百个哈哦，三两这个哈都要十几块钱了。
0: 好了，这个越来越会过日子了。
1: 对对啊、
0: 今天相当于180几，拿回去3条裤子。
1: 就是啊，三条裤子根本能。都有的费嘞，
0: 是，
1: 对不啦？俺家穿的是新裤子嘞，对吧？
0: 新三年嘞，
1: 俺家穿的季节比较长，
0: 对的，
1: 秋天、初冬，
0: 一直到初冬，
1: 对吧？一直春天也能穿，
0: 春天开春了后又能穿了，
1: 好穿。俺家我里好穿，才几啊好穿。
0: 哦，像这种厚度，一般初春后能够穿到5月份，
1: 对吧？
0: 4月底，五月份。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订购了。今天记住了，扫码是立减5元的。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1: 扫码减10元，
0: 立减10元，
1: 对对对，平常是5元，我们今天减10元啊。
0: 然后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直播还有八分钟左右啊。像这个季节的话，我们一般要准备的是秋装了。
1: 对，
0: 这两天我看到了夜晚的时候，路上的行人也都是长袖长裤了。
1: 肯定啊，
0: 尤其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的话，哎呦，我觉得去了没保身感了。
1: 是啊是啊是啊，膝盖不露出来了呀，对不对啊？
0: 是啊，哎。

0: 60块5毛一条，就相当于你明天你买一个大菜。啊，对吧？侬明朝平时讲侬买只什么什么夫妻肺片都不要吃，我也不喜，我想蛮欢喜吃的，60块啊，你
1: 60块
0: 啊，半半嘛，
1: 啊半半叫60块，
0: 60块老贵啊，哎，搿蛮贵啊，60块因为侬屋里向正好买
1: 四个人吃吃，
0: 一顿就吃脱了
1: 呀。我们60块钱，哎，穿3年心头有吧？
0: 哎，你2倍到2.8个鞋，一只现在30块左右，侬刚刚看2只就是60块，
1: 是的，
0: 只有一个人吃，
1: 是，
0: 明天我们4个人吃。那你想想看，这2个都没花了，
1: 4个人对啊，所以我们这个，但是你想在吃上面可能没省，那我们在穿上面省了呀。
0: 对啊，对啊，对啊，2杯咖啡的价格嘛，就是2咖啡，今朝平时讲我请侬吃杯星巴克，对吧？2杯咖啡，好了，60块钱左右嘛，就这个价格呀，你可以穿3年了。
1: 是的呀，
0: 对吧？
1: 那么我们穿上面总归是要讲究一点的，
0: 阿拉
1: 上海人讲究那个人靠衣装，
0: 是啊，
1: 先进罗衣，对吧？不用穿个怎么个奢华，你要舒服自在一些。
0: 是，
1: 衣服嘛也不能裤子上以前。那旧的不是闹出来起球了呀？
0: 起球了，松垮了，变形了，长得有脚爪有了，
1: 对不啦？打不客气，
0: 打不出来，对。
1: 所以你看一看，这种老旧的裤子是不是对吧？可能你要么老旧的裤子直接家里当睡裤，
0: 哎，对你不要穿出来。
1: 这个新的裤子呢？哎，你出去出客，跟人聚会的时候穿一下。才60块左右的一个价格，因为今天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然后整个裤子也是高腰的、宽松的，余量也很足。比如说像我怕冷的，到了12月份的时候，我里面多多定定加一个棉毛裤，因为你看一下它这余量，
0: 哦，
1: 太足了，哎，个裤脚够大的呀，
0: 裤脚够大啊！哎，但是侬看，侬收一松，一马上收进去，
1: 对，不易变形，因为它是50%的高棉。
0: 对对对，高棉的话呢，它第一呢，它跟皮肤接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是棉和不是棉差别大。
1: 对，哎，
0: 有种化纤的弹性是足，但是侬老不适宜啊，老闷啊，不透气啊。
1: 然后它裤子里面也是做的很好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现在是我跟大刚老师是直接穿的，
0: 对，
1: 光腿穿的。
0: 那这个天气嘛，肯定是光腿穿
1: 啊。对啊对啊，它里面就是做的这种，你看。
0: 老细节了，
1: 慢慢滑滑的，
0: 对对对对对，对的，而且它也是有一定厚度的啊，
1: 对的，有到一定的厚度的，
0: 不用担心，
1: 是的，可以穿到初冬是没有问题，
0: 没问题的，
1: 里面可以再加一件
0: 加条秋裤嘛，
1: 哎，加条秋裤，
0: 对不对啊？哎，而且呢，我说句实话，这样你这样的穿着出去，你想，比如说我11期间，我上海周边逛一逛的，小镇里兜一兜啊，那边我可能老轻松啊，旁边吃吃茶啊，吃吃咖啡啊，很舒服，对吧？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要到要步行爬山，那这个裤子你看它不勒你啊，爬山有什么问题啊，对吧？高度大一点的，坡度大一点的，没问题。
1: 是，
0: 比如说我要哎，小区里面我饭后我早晚我要晨练，我要日行大概1万步，那这个裤子你穿出去又很舒服。那么甚至于你说这个裤子我委屈要掉裤子吧，不要掉了，沙发高头一坐，
1: 对啊，
0: 吃饭的辰光，侬侪老适意啊，因为沙发上你不要这个裤子绑在这里呀，你老适意啊，
1: 他
0: 坐下来站起来，对吧？
1: 对，
0: 你就当一条居家裤穿好了。
1: 是，尤其哎，我一般大家做的时候都喜欢翘二郎腿的。你要是以前的传统的裤子、牛仔裤啊，这个地方勒哦，勒得不舒服。像现在你随便翘二郎腿，
0: 对吧？
1: 这也太舒服了。
0: 以前翘裤子还垃圾，现在垃圾才要翘吧？这都这翘帮了你老
1: 美裤了。垃圾个能干，对，现在就余量很足，
0: 对对对，
1: 很舒服，让你彻底放松的一条裤子，哎，站起来也放松，
0: 对
1: 对吧？
0: 出门口袋啊，也一定很重要的。这个口袋啊，我给你再看一下，2个口袋。基本上解决我们出门的男士基本的基本要求。第一个，手机，现在出门离不开手机，所有事情都要靠手机完成。我今天是大屏手机，这么大一个手机，那拔进去呢，松阔阔的，那一点不露出来的，看到吗？很轻松，而且它伸了以后，它就不容易掉出来。包括我呢，等我来啊，我数了给啊，我坐地铁啊，我坐公交不容易露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边这个口袋呢，你放放钥匙啊，放放卡呀。我这有人就哎，我是老一枪了。我爸当然不建议大家抽烟啊，但是你怎么办呢？我出去啊，香烟啊，打火机啊，做够用的呀，对不对啊？
1: 手机啊，钥匙啊，你小零小碎的放在两边的口袋里面，没有问题的。是的，然后阿拉尺码很全，5段的尺码，
0: 对，
1: 从100斤到180斤，
0: 对，
1: 都能穿，
0: 男女通款，不要考虑说，哎呦，我是帮机上买还是我自己买，
1: 侪
0: 可以买个，没问题，根据体重来就选就行了，而且不用挑颜色了啊，不要我什么我喜欢灰的，他喜欢什么这个棕色的，不用。3条颜色全部都是你的，
1: 对的，
0: 对吧？
1: 一口气都带回去的。
0: 门店一条价格299块钱，我们今天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算下来大概60块5毛钱。
1: 是的，
0: 自己选嘛。
1: 是的，
0: 然后一条买5条了，
1: 大小反正可以换的。
0: 大小换到满意为止啊。
1: 是的，是的，卡码呢？你拍大一码，总归这个裤子松一点没问题。
0: 哎，没问题，
1: 反正有这个抽绳的。
0: 对，马上如果说小长假要出去旅游的话，周边游一游的话，搿条裤子马上到就穿起来了呀。
1: 对的，对的，
0: 现在改穿再裤子也可以了。
1: 马上寒露了呀。
0: 对对对对对，
1: 裤子要买起来了。今天推荐大家直接扫码。

0: 谢谢大家的订购啊！今天订购大码的人挺多的，像那个就是最大的那两个码，都180斤的，订购的人特别多。家里的叔叔，尤其到了180斤的，订购的人特别多。家里的叔叔，尤其到了180斤了，你外面去买裤子199一条要吗？
1: 199一条，
0: 哎，没脸麻了嘞！
1: 现在帮了给嘞，对不对啊？而且你蹲上起，下了骑个电瓶车了，出去地铁坐一坐了，能过到谁哦？帮着勒着，这条裤子随便坐，轻轻松松的，沙发上一窝，哎，你开车你也很轻松，是吧？你坐高铁，坐飞机呀，你出去旅游，包括走点远路都可以的啊。
0: 对的，是的，算下来是60块左右一条。因为今天我们给到积分是5.97，
1: 对，
0: 然后扫码订购立减10元，
1: 扫了快要你也给180三，180三除以3条，60块5毛钱，我帮你都算好了，对吧？
0: 你买什么东西能给你一下子减16啊？
1: 对吧？60块左右。
0: 起来想买那个什么网上买黄瓜什么凑单，哎，没有人给我省1分钱了，
1: 就是刚冲动要是干嘛了？
0: 对了啦，
1: 还有一点，我说句实话，今天下午到
0: 了6块还是我6块钱快一个运费。
1: 对啊，辛某克2杯咖啡，我们两人哎。 下午就一条裤子就出来了，对吧？
0: 随便买，随便买，各地方省一省省出来了。但是你可以实时足足穿3年新头没问题的。哎呦，最后30几秒了，加油下单，一口气是3条带回去，只要199啊！然后扫码下单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5300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箱盒原家组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1: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各位观众朋友，直播间呢为大家所献上啊，可是高蛋白质，然后呢也有很多一些欧米伽三的，我们的美食就是来自深海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排。而今天这三文鱼排啊，如果您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去吃的话，可能一份的价格就要300多、200多的一个价格。东方购今天满满当当，非常多的一个斤数带回去。我们总共呢三文鱼排啊，有2公斤就是4斤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送鱼鳍。 这款商品啊，首播的时候一抢而空，今天赶紧在追加一场，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小邓。小邓你好，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我们的三文鱼呢，也是说跟燕华老师说的一样，上次直播完了之后，大家一抢而空，然后我们补了这一点点的库存来。
1: 但是呢，当然因为我们选用到的都是优质的大西洋鲑，所以背后也是有限。那今天的话，我觉得价格是真的非常实惠。总重量您收到手的话是有2公斤的鱼排加1公斤的鱼鳍，总共6、3公斤。哎，
2: 确实，
1: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排。因为说句实话，四处故事就是很实在的啦。那刚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第一点为您搜罗全球的好的美物，包括是美食。第二点呢，你看都是这种简易包装，
2: 对，
1: 没有花里胡哨啊，这个包装咋个咋的，哎咋的啊，包装虽然说是。 更加简易，但是真真正正的把很多一些商品的实质性内容奉献给大家。
2: 哎，对的。
1: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您所希望就是智利三文鱼排，对不对？智利三文鱼排。然后在这边呢，会有一个是净含量是1公斤装，而且是厚切。厚切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啊，三文鱼排你切薄了吧，你感觉像个鱼片，不好吃了。切成丁、切成块也不好了，对吧？那食用方法也有很多，包括背过来很多一些商品信息，我们一起看看啊，原产国是来自哪里啊？
2: 来自智利，
1: 对不对？
2: 那为什么要选择那边那个海域呢？因为那边的海域就是比较适合三文鱼的生存。其实世界上是有两个产地嘛，一个是咱们的挪威，另外一个是那个智利嘛，这两个产地。智利优质的产区，对吧？除此之外，品名三文鱼（括号这个很关键哦），它是大西洋鲑鱼。因为在市场上有很多把红鳟鱼啊，它也冒称三文鱼，给到你那个价格，说我们稍微便宜一点。那用了那个三文鱼怎么这个口感了？哎，其实不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原料的保质期是两年。 我们是新鲜的分割日期，配料也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对吧？同时呢，我们执行的标准就是原始的 GB2733 的一个这个分割的标准。那说到我们的三文鱼啊，很多人说怎么来进行看什么叫做好的三文鱼？我们把它化完冻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文鱼排，非常的清晰可见。第一点，它每一块的鱼排非常的大。 第二点，看颜色，你看平时我们看到三文鱼排颜色就是这种橙红色，如果说的从是红了啊，你要稍微打个问号，或者说当中啊是满满当当的就是这种橙色的，也要心里打个问号。除此之外呢，看颜色看标准之外，还看它的油脂走线。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啊三文鱼当中很多深海鱼类当中要吃的是什么鳳鱼啊？就当中那些油脂整线就鱼油嘛，对吧？你看到吗？那些油脂整线啊就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有规律。 规律包括是规则，那我们整个的鱼排啊，帮助您是做到了一个厚切， 对，
1: 它是非常标准的啊，这个电脑的机器来进行切割，而且鱼皮是非常好的帮大家做保留住，所以这样一份的三文鱼排，在很多的西餐厅当中能够看得到，但是价格不菲，而且非常的完整。那这个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后呢，因为是非常纯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带回去之后啊，可以煎，可以红烧，什么样的都可以做。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出点什么菜呢？
2: 比方说，我们简单一点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用咱们的一个不粘锅来煎一下，而且我推荐大家就是油都不用放或者放一点点就够，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它是够的，对吧？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厚，而且都是咱们的深海的鱼油的一个成分，对吧？所以您看，它煎出来的这种，第一个它整块它不会散，对吧？然后的话保留到了它整个中段的一个厚切，然后我们再把它给打开撕开来看一下这个鱼肉。
1: 对吧？这个肉你能看得出来？是的，你提前的这个三文鱼排啊，可以稍微腌制一下，更加入味。
2: 对，
1: 然后呢，稍微啊，轻轻的薄盐或者煎完之后撒上黑胡椒也很好吃。
2: 包括它煎完之后，它整个的一个颜色啊，包括它的纹理都是非常的清晰的，对吧？
1: 而且每一块的肉头啊，咬下去之后，你能发现就特别的扎实，对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文鱼。谁要来这块啊？给大家来尝一尝，好吧？
2: 尝一下，
1: 直接要新鲜出炉了。
2: 而且我觉得我们厚切的口感就非常好，到嘴巴里面你。 能吃得到那种油脂的一个丰厚的感觉，三文鱼的那种鱼的香味儿，包括这个鱼皮，我觉得都非常的香。
1: 鱼皮，对。
2: 然后呢，鱼皮当中那种啊油脂的感觉能够飙出来，非常非常的美味，
0: 嗯，
2: 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腥味。然后呢，看看啊，就算煎好之后，美拉达反应出来之后啊，旁边它那个三文鱼的油脂的这个走线也是很好，
0: 对，很
2: 清晰。那三文鱼大家都很喜欢，为什么？鱼很嫩，
0: 对，
2: 对吧？然后呢，口感又很美味。除此之外，它没有过多的那些大的刺儿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一个品尝，包括是食用了。
0: 而且包括我们给您选用到的都是咱们的中段。就一条鱼，
2: 什么叫中段？
0: 中段就是一条鱼它身上的那一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文鱼的这个部位吧，就是给您看一下。其实咱们做鱼排比较好的就是选择到咱们的一个中段嘛。
2: 对，
0: 像它有鱼头、鱼尾啊，包括鱼鳍这些鱼脖啊，对吧？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适合咱们的一个煎烤或者烹饪的，对吧？鱼头你可以拿来炖汤，但是我们都是去头、去尾、去下巴、去脖子的，只选用到中段。而且咱们的一个中段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
2: 多少尺寸？
0: 给您选用到的一个尺寸都是6厘米到12厘米的这么一个长度，您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们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包括，而且你没有看到我们刚刚给到您的那一袋，它有那种很小的，对吧？那种可能就你手掌心那么大的那种，对吧？我们没有。
2: 边角料，它都是一块块，哪像老贼啊？口味也很。
0: 一条鱼它最多可能也就取到7块到8块左右的这么一个中段，那我们这样一袋1公斤，您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透明包装嘛，您可以看得到，我们大概就有到4块给到您，对吧？所以差不多2袋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到一整条的一个三文鱼来。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今天还给您送到的这个鱼鳍。
2: 还有赠品。
0: 对，还有赠品，这个也是咱们就是用原那种原切的一个标准来做到的，对吧？500克一袋，今天给您送2袋，就是2斤装，1公斤嘛，对吧？像一条鱼身上，它也就只有2块鱼鳍，
2: 嗯，确实，那等于今天是5斤，对吧？
0: 对的，
2: 六斤的三文鱼，
0: 整整3公斤的三文鱼，
2: 其中4斤呢是我们的三文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是我们的三文鱼的鱼鳍，鱼鳍就是这个鱼头旁边那个画色的那个小手手，
0: 哎，对
2: 吧？然后那个呢，那种红烧。包括是这个糖醋
0: 炸一下
2: 烧汤都很好吃，
0: 对的，
2: 好吧，把时间和主食留给您啊，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一点点的盐，就是原切分割，并且只取中段为您所献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速度非常快，399块钱带回去有6斤的三文鱼，其中包含了4斤的三文鱼排，每个呢都是直取中段的。关键啊，你想想看，我们说淡水鱼啊、深海鱼啊，包括河里的、湖里的，还是都要吃一点，营养要均衡。那么您在吃到很多一些优质蛋白质的情况下，我们今天为您所向是非常好的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的鱼排。那么在整个的品牌当中，您会发现到外头去吃三文鱼炒饭，对吧？三文鱼的那些任何东西，是不是价格都还蛮高的？
1: 那些带三文鱼的料理啊，价格都是挺贵的，而且您还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三文鱼，对吧？因为三文鱼它是一个大类嘛，
0: 可以说是，
1: 对吧？您可以有是那种淡水红鳟，对吧？包括银鲑，那其实我们说到的一个比较那个一点的，就是说大西洋鲑是咱们希望能吃到好的那种，
0: 对，大家知道吃价格的，然后味道好的，营养也蛮丰盛的哈。现在懂得了，要看我们的标签标识，就是原材料到底用的是什么。
1: 对，
0: 大西洋鲑，所以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消费。你今天花的这个价格，就是买到正宗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
1: 对的，而且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的，就是尺寸都很大的，大概在6到12厘米的一个长度。另外，哪怕是到大西洋鲑，咱们其实原材料咱们还分等级的，就是我们分为优级，然后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一定是用到的是优级的。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这种箱贴啊，就是从海外运过来的这种，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优级，因为它对优级它也是有评判标准的。
0: 哎，是的。
1: 就刚刚燕华老师给大家展示的，包括它的鱼肉的一个颜色、走线，包括它的鱼皮是不是有破损、有伤口，对吧？包括它是不是有掉鳞片这种，
0: 对，
1: 都是评判它等级的一个标准。
0: 所以呢，我们也是致力于是发给大家啊，就是包括是配送给大家非常优质的，并且很多一些三文鱼你鱼皮是看不到的，
1: 是
0: 因为鱼皮下头呢它那个优质脂肪特别多。
1: 对，
0: 但是我们吃三文鱼除了美味的口感之外，肥美的口感之外，还有的是什么？就当中的营养呀， 对吧？很多一些优质的脂肪啊，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也要通过食物当中来进行补充。那么今天同样也是，不仅仅会有我们的三文鱼鱼排，而且鱼皮表示非常的完整，除了有4斤的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外，还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红烧、焖炖、油炸、烧汤都可以，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我们先喊的叔叔阿姨很洋气的，包括年轻的白领朋友也是，要去买到三文鱼呀，到进口超市当中会去买的。但买回来之后呢，第一点，哟，你到底怎么选？要你还要出门，对方跟我说我已经送货到家，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三百九十九块钱，总共有六斤，其中四斤是三文鱼排，很吃价格只取中段，对吧？
1: 完全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一整块一整块的中段，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以前啊一百多也好，七十多也好，买回来的中段，只舍得怎样煎好之后给第三代吃了，第二代他自己亲生的都不舍得的。
0: 是。
1: 那死嘎生吃生绿城啊，然后呢自己儿子女儿要弄死鱼吃的吗？
0: 原来鱼有点贵嘛，价格对吧？有点心疼。
1: 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全家老少都可以，特别是上了年纪中老年朋友们，有些叔叔
0: 我相信电视机前会做食物的，包括网上学一学也很方便的，稍微经营起来很方便的。
1: 对的。
0: 再说这个不像牛肉，牛排呢有时候煎不好，
1: 还要焖，还要炖，
0: 对吧？三文鱼排你去煎一煎好了，无论几分熟，它那个鱼肉都很嫩的。
1: 是，而且包括刚刚燕华老师其实提到了一个腌制，那么您去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就有没有说有盐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存在。
0: 这有什么讲究吗？
1: 对的，因为你比方说我如果是它提前放了盐或者腌制的话，它不能执行我们今天执行的这个 GB2733的这个标准的。您看我们配料表是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鲑鱼，对吧？
0: 对，
1: 执行的标准是在这 GB2733。
0: 是，
1: 我们给大家承诺到的，我们的所有的三文鱼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
0: 对，
1: 就是给您就是怎么运过来，我们怎么切，然后带给到您就是它本味儿。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带回去之后啊，我们上次首次直播买回家之后，很多人都很喜欢，说哟，这个三文鱼的这个品质太好了，值这个价格，对吧？
1: 对。
0: 那我们现场也是做了很多一些菜式和菜肴啊，不要忘记打电话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的，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4斤的三文鱼鱼排，加上2斤的鱼鳍带回去。待会儿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鱼鳍，先看我们这个菜式吧，好吧？
1: 你看前面是
0: 就是单独切，那有些朋友会说，要我想就加一点点我们中式的
1: 酸酸甜甜的口味，对吧？
0: 开味道的，
1: 对的，茄汁口味的，包括你看它煮出来
0: 的，这个我们已经是一撇二了，因为这三文鱼真的是很大
1: 很大很大，因为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第一个，咱们看它鱼皮也是保存的非常完整，
0: 然后给大家看看鱼皮当中，你看跟到鱼，我们就翻过来，鱼皮跟鱼肉之间当中那个油脂，它就是三文鱼当中的这个鱼油，特别的好，包括当中很多的一些油脂的走线也是非常
1: 棒的。我其实喜欢带着这个鱼皮一起吃。
0: 那肯定，刚才我跟小哥两个人在抢鱼皮。
1: 对，我先夹到碗里了，然后他说想要那个鱼皮的，
0: 然后 芝士有很多。
1: 它这种肉，它就是那种刚刚你说的那种蒜瓣肉，
0: 对，
1: 它是走线非常清晰的，它的油脂说明它的原材料，它的那个线就是油脂线，它是非常明显、非常清晰的。你在煮熟了之后，它才能这样整块整块的分离。
0: 确实，好多朋友们都会说，会吃鱼的朋友们也会说要带着鱼皮一起吃。我们今天是所有的都是带鱼皮。
1: 推荐大家带着鱼皮一起吃，这个鱼皮它吃下去它是不腻，它是香味儿。
0: 对，而且鱼皮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味道特别好。有时候我知道有一些三文鱼的鱼皮它已经是硬了、老了，
1: 对，
0: 已经不能吃了。但这个鱼皮是软软的，然后呢，鱼鳞帮大家都处理干净了，
1: 对，处理干净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说到的嘛，我们对于它的一个优级的一个判断，第一个，你的表皮它是要完整没有破损
0: 的，
1: 对吧？你万一有那种撞击产生的那种破损，会影响它的一个口感跟品质嘛。包括我们整个选取到的中段的鱼肉，您看到我们这个鱼排，它其实没有那种什么说撞击产生的那种淤血、黑斑都没有，它的颜色是非常清亮的，对吧？包括油脂的走线，你都是非常清晰能够看得到的，
0: 对，
1: 包括它的大小。所以这就是我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哎，
0: 再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呢，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一个原材料，只对它做了一个分割。这已经是刚才整包拆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商标的一些信息，带回去您自己也可以看。看哪里呢？看这边啊，原产国是来自智利的啊。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配料，就一项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这几点特别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因为有时候你去买到啊一些三文鱼，旁边还有什么水。盐，
1: 对，
0: 跟你说是薄盐，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营养的时候都知道了，如果一个食物有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你盐加进去之后，它会锁住蛋白质的一些释放。
1: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些吗？就是锁住它的水分，一个是压分量，对吧？第二个是给它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0: 我们整个带回去，然后每一包呢是一公斤装的，就是两斤。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是有4斤的三文鱼排。
1: 每一条都是中段，
0: 都是保证中段。我们再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刚才那一包，
1: 这个是我们刚拆开来，一袋一公斤有4片。
0: 对对对，
1: 我来拿2片，
0: 好好好，
1: 你看这个大小，
0: 都是中段的，
1: 都是中段，
0: 就是去头去尾只取中段，然后呢进行一个厚切的分割，
1: 对，
0: 保留住中段的这个鱼皮，而且带回家之后你稍微画个洞，要腌制什么腌制一下，不要腌制什么稍微就煎一煎，然后撒一点点黑胡椒、薄盐就可以吃了。
1: 而且我觉得油都可以少放，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富，包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赠品也是非常的好的，
0: 给大家看看，
1: 也是取自于三文鱼，就是这头鱼、这条鱼身上的它的鱼鳍，非常的大块的，您看，
0: 对，
1: 一条鱼身上就两块这个鱼鳍，
0: 这看不太清楚啊，那煎熟了之后给大家看看，
1: 你煎，
0: 就是在滑丝的地方，就不是尾巴滑丝啊，它那个小手手那个滑丝的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过一整条的那个三文鱼啊，冻鱼带给大家的，那个这个正好，那这个呢就鲜美，大家可以干煎、红烧、茄。
1: 对的，
0: 包括你甚至于
1: 非常适合烹饪，
0: 浓油赤酱去做，
1: 同样也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的，给到您就是咱们的一个原切的这种品质跟标准，给带给到您的，
0: 非常的好，好吧？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和价格，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6斤的三文鱼，然后呢，其中包含了啊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2斤的我们智利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并且学名都为您标注清楚了。大西洋鲑啊，三文鱼排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了！本场直播当中是399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307位顾客成功又回家，大家都是疯狂来进行抢购了。说句实话，这两天台风天，大家也在想，哎呀，这个天气做点什么东西吃吃呢？又不想大动干戈，你稍微煎一煎啊，我们的三文鱼，甚至于清蒸一下都很好吃。
1: 对，蒸蛋呀，蒸什么都可以。
0: 原材料保鲜程度够好，更难能可贵是东方购今天给到大家保证，第一点保证是正宗的三文鱼，它不是其他其他的一些品种，我们就是大西洋鲑的一个品种，好吧？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正宗三文鱼之外。再是去头去尾是只选中段，
1: 对，只选中段，一条很大的那个三文鱼啊，我们上次20多公斤的那种，
0: 是的，
1: 我们最多也就只能取出7到8段这样的一个中段，都是后切给到你。除此之外，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标准取到的都是优级的三文鱼，就正常我们有三个标准嘛，就是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取到的都是优级的大西洋鲑。
0: 对，所以你想菜原料过来之后进行分割，好的地方呢先看能切多少个中段鱼排，然后呢切鱼柳，就旁边的鱼柳，最后呢就是边角料的时候切成鱼块。
1: 对，
0: 所以每一个部位每一种切法价值感和口味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是优中选优啊，都是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4斤，然后再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体都带回家，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刚才我吃了这个两块，就确实，第一呢，它非常的鲜美，我晚饭吃过了，过来之后看到这个三文鱼啊，真的是觉得又不吃太可惜，然后觉得特别好吃，很馋。第二点呢，就是尝到嘴巴当中去啊，你会停不下来，一口接一口。它那个鱼肉的肉质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三文鱼啊，你煎好之后它就是老，对吧？
1: 还有点柴，有点干，对吧？
0: 那可能跟它当中那个锁鲜程度有关，还有呢跟品种有关。除此之外，就是跟它的那个部位有关。那东方购物之前也卖过其他一些，比如说三文的鱼柳啊之类的，对不对？那熟知三文鱼的一些分割过程都知道了。如果说你要选择好一点的这个三文鱼啊，首先看看一条三文鱼，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吧。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一条三文鱼当中，先看
1: 它的
0: 能切几条这个中段的鱼排。切完鱼排之后，其他地方呢切鱼柳，就一段一段的。切完鱼柳之后呢，切那一块一块的，
1: 一块嘛，对吧？
0: 你可以炒一
1: 炒，然后再边角料的可能就打成鱼泥了那种，
0: 对吧？来来来，小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戴个手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常它是鱼头，我们拿来炖汤，对吧？包括鱼尾这些去掉之后，只取中间最中段的，而且我们对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就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是地方是长12厘米到18厘米左右，宽是6到12厘米左右。
0: 哦、这个、有的哦，
1: 哎，这有。这样的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
0: 大约你不能说每一块都是保证这个，
1: 对，
0: 它又不是机器做出来的，
1: 就是有一个范围嘛，对吧？但是保证大家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是取做到一个厚切的。除此之外，给大家选取到的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全部都是优级的。
0: 好的。
1: 那大家可能会说，其实你可能说啊，我只要买不买到那种什么淡水红鳟或者什么，我买的大西洋鲑就行。不是的，咱们说大西洋鲑，咱们还是分优级的。就对它这个等级怎么评判呢？首先三个标准，优级、普通级、工业级。除此之外，怎么判断优级呢？就是它的鱼皮它是完整的，没有破损，没有伤口。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鱼肉的一个颜色是非常清亮，它的走线是非常清晰。
0: 对。
1: 里面是没有黑斑或者淤血的。
0: 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就是拿回去之后啊，每一包分开来大概是3到4片左右，然后每一片呢就保证总重是在
1: 1公斤
0: 就2斤装。但您放心啊，没有什么拿一个很小的一段的，
1: 没有凑数的啊。
0: 没有凑数的，
1: 没有凑数的。
0: 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我再拿一块这个生的，
1: 生化冻，
0: 哎，化完冻之后给大家看看，
1: 它颜色会更加的。我帮你拿着这个，
0: 确实
1: 颜色会更加清亮。
0: 相当于刚才我吃了之后啊，特别是靠近这个鱼皮旁边那一圈，特别的肥美。然后呢，它那油脂走线啊，你无论咬到哪边，如果它那个油脂走线不是很丰盈的话，或者不是很清晰的话，你要想想保存有没有保存好。
1: 是。
0: 第二点，它有没有加过科技鱼狠活？
1: 对的。
0: 然后呢，如果薄切的话，你吃起来不够得劲儿，对吧？你看很多一些西餐厅当中卖给你3.99一份的鱼排，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宽的？你才会觉得哟，蛮肥美的，一口下去之后还想要第二口，而且无论我拿多久它不松散，而且鱼肉的紧实度也很好。无论您煎完也好，烧完也好，烧汤也好，它紧致度啊不会那种什么像一泡水一样的浮开来，或者说只是白塌塌的，没有那种红色橙红色这种标准的
1: 亮橙色。我们是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判定的，对于鱼肉啊，它要达到这种亮橙色，我们才能说它是符合优级的其中一个标准。
0: 所以从原料的源头开始，采集方面和采购方面都对于这个标准已经拦死了，就是只采集优级的，然后呢是智利原产的三文鱼，并且只选中段。
1: 对，
0: 所以感谢537位顾客成功的
1: 真的非常的热情。
0: 我们留点时间好吧，用电话线太繁忙了，打电话先把这个备货。我们今天备货够吗？
1: 我今天备货不多的，因为大家也知道
0: 还有23分钟时间了。
1: 就刚刚也给大家介绍过一条鱼，我们大概就那么7、8段能够选取到中段，所以的话我们原材料它是紧缺的，而且它是从智利进口过来的。
0: 大家呢如果今天是老会员都不用多说了，都是复就重复来进行购买，
1: 都是复购的嘛。
0: 然后呢有一些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好物奇刷到的一些顾客朋友们，你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知道像这样的一类顾客，他们平时吃这个进口的三文鱼蛮多的，而且
1: 是优质的食材，
0: 对，你自己回去尝一尝看看今天399值不值得这个价格好吗？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规格是怎么样，399块钱你可以带回去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带回去4斤，就2份2，每一份是就2斤装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呢，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这是送的，您可以红烧，可以煲汤，总共是6斤，其中4斤是我们的鱼排，好吧？立刻把时间和90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哎，真的，我是觉得今天呢，第一点时间真的很好，7点多，大家虽然说已经是吃完了晚饭啊，都在想今天弄点什么东西吃吃。我相信大家第一餐当中，鸡啊，包括是鸽子啊，包括是虾仁啊、牛肉，基本上都有的。那四处故事今天给大家多一种选择，就是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鸽三文鱼的鱼排，包括赠送给大家三文鱼的鱼鳍。那说句实话，各式各样的美物，包括是美食当中都有它的营养物质。我们要营养均衡，
1: 是，
0: 你不能我跟您说天天吃，不限时，千万不要，好吧？
2: 但是我们
0: 变着法儿的来进行吃，这个星期哎吃一顿这个，包括呢两个星期吃一顿这个挺好的。还有呢就是三文鱼，它是属于深海鱼，品质够好，然后呢营养更丰富，关键是什么？买到正宗的。
1: 对，你前提是要选的好的哦。
0: 是的，说句实话，在市场当中也好，包括其他地方也好，便宜的有的。大家也是吃过亏、上过当的，像我也是。买过来刚这个为什么那么便宜？哎，亏马翔啊，没想啊。 但是后来听了报道之后才知道啊，原来它不是啊，它是以假乱真的。就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报道当中有体现过，哎，红鳟鱼。
1: 对的。
0: 后来大家知道了，哎呦，一定要看看配料表。
1: 包括哪怕再好一点的，
0: 三文鱼，哎，大西洋鲑还是红鳟。
1: 是的，包括还有一些用银鲑。
0: 哦。
1: 对吧？就是它都是说都算三文鱼，但是咱们
0: 我的知识认知只到红鳟，然后呢，银鲑好像业内人士知道。
1: 那可能就会能更能说有那种说服力的。
0: 我们东方给我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实实 在的跟您说好，它的原料就是叫大西洋鲑，大西洋鲑，大家可以这个非常清晰的可见。然后呢，品名当中会把大西洋鲑写进去，并且后面缀述的是三文鱼鱼排，这是其一。其二，你拿到了每一份的包装当中，我们的配料表包括是产品品名都会三文鱼括号。 大西洋鲑鱼为您所标注好，所以也是买来放心的。
1: 对，而且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一些盐或者乱七八糟的，哪怕就是加一个原，它都不能执行这个 GBR73的这个标准。是的，这个也很关键。因为你加了盐的话，第一个可能是给它去怕它原来的味道不太好，给它锁鲜或者说会加水，做到一个保水的一个成分。我们就只有三文鱼，只有大西洋鲑。
0: 我们只是把它做了一个分割，好吧？其他的烹饪方法给您了。最后的是8分钟时间，关键是备货不多了，399块钱。 4斤的三文鱼鱼排带回去，还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鱼鳍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电话线持续爆满，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很多一些朋友们会问了，哎呦，什么时候配送？东方购物是风雨无阻，为您做到了一个正常配送。当然了，我们是三天之内，保证三天之内肯定送到。当然，在上海地区的用户呢，就是有的啊，有的地区最快
1: 明天
0: 可以收到了。
1: 对的。
0: 那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像这样的三文鱼排，包括是我们的鱼鳍，放在家当中，就跟鸡呀、鸽子呀，包括是牛肉啊、虾仁啊一样，你稍微囤一点点，因为食物的多样性要保证。再加上我们能够保证是分割是新鲜批次，对不对？
1: 新鲜批次。
0: 保质期是？
1: 分割后之后是一年，我们分割日期都是7月20几号的
0: 啊，
1: 您可以放心，
0: 就至少能够到吃到明年的7月。
1: 对。
0: 7月份，
1: 我觉得到家最多吃一个月，如果家里面人口多的话，随便吃吃也就吃完了嘛，对吧？
0: 小灯是以小伙子的身份来说的，
1: 哦、
0: 因为他吃这个什么人参的含片，基本上口腔当中要冒泡的。大家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么吃的，大家就是一份三文鱼，一个星期差不多都弄一次，当然不是分一个星期吃啊，一顿当中吃，老两口呢一人一半。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两口在这个家中的、很多一些长者，他们呢就是吃不多，但是吃要吃好一点点，
1: 要吃的精致，要吃的好，食材一定要好。
0: 是的，还有呢，就是作为上海朋友来说啊，我们愿意把一些高价格，包括是这个钱花在食物当中，因为这是真真实实的吃到自己身体当中去的。那就算是这样子，一定要保证是什么？你买的东西是不是正宗的？
1: 货真价实的嘛，对吧？
0: 你不要是花了高价格，然后就哎呀死嘎嗓当手机了。
1: 哎，
0: 今天不会，对不对？
1: 不会，
0: 因为给到大家是原原本本的、清清楚楚的，为您所标注清楚，这其一。第二点呢，东方购物不像其他一些地方，包括是现在很多一些平台，你找不到人。我们这边至少你退一万步来说，找得到，找得到平台，找得到渠道。那这个商品开发，小邓，包括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
1: 给大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啊，就是我们就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
0: 要做品宣了，对吧？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写的大家可以拍照录像都可以，你有这个证据，包括您在整个的包装当中都能够为您是清清楚楚写的。说句实话，他们家的包装啊有一点点的丑，不是那么的美观，但是很实在，
1: 很真实。我们没有
0: 花一分价钱花在这个花里胡哨的地方，对吧？就是自家全额买子。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原产国，原料原产国啊，智利，看到吗？智利。然后呢，这边有个配料，但有时候看到品名啊，我是教大家品名你可以忽略不计，你看配料才是正儿八经的，用的什么料？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你放心了，有些品名叫三文鱼，里面配料不是的也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我们就看配料。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执行标准，执行标准是 GB2733，GB2733。分割地方呢是在我们上海，但原料是智利的，大家能够搞清楚。一包当中净含量是1公斤，两斤带回家。那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个三文鱼排啊是有4斤。等于两大包带回去，
1: 都是这样的，只选中段的后切的，而且品它的一个等级都是优级品，
0: 是的，对吧？你看看这个三文鱼排是不是很大？它不是这个您平时看到一些三文鱼
1: 那种很小很小的，可能靠近鱼尾的，对吧？
0: 就是一条鱼带回去之后呢，先看它能分成几块鱼排。鱼排有些地方都是高端的一些西餐厅预定好的，
1: 对，
0: 有些没有到达等级的西餐厅，他要订鱼排他不舍得的，或者他不想花那么高的成本，因为一条鱼身上就那么几段，对吧？
1: 中段取不了很多的、哦、
0: 然后呢其他分完鱼段之后来看能做几条鱼柳，然后呢能做几条这个鱼块、
1: 哎、
0: 然后呢做卖个鱼尾卖个鱼头，这样一条鱼呢就正正好好，
1: 就是分完了、哎、
0: 正正好好分完了。那么今天带回去之后不仅仅是原材料好，而为您是写的清清楚楚。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原料吧，不就看包装上的也可以啊、我不看那个就换完冻的，你看颜色鲜亮的橙红色，
1: 亮红色。
0: 然后呢对，隔着包装袋啊，当中那个油脂，看到吗？三文鱼的这个油脂啊，你去吃三文鱼刺身是不是也要看这油脂？有些三文鱼刺身一个油脂已经是模模糊糊的了，你看不清楚了。
1: 不太清晰，不清楚。
0: 对，有时候能觉得要隔到底啥啦，这个搞不清楚。那这个你看得清清楚楚。还有每一块三文鱼，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后切，
1: 后切厚度非常的厚。
0: 后切，并且鱼皮保留住，鱼皮你别小看它，有的哎呦鱼皮我好丑呀，这个鱼皮是贴边的，是它真正身上的。而且鱼皮当中的一些油脂成分的含量是非常多的，直播备货做了79组了，你煎也好，红烧也好，包括是清蒸也好，这个三文鱼真的是怎么做怎么好吃。
1: 对，主要是原材料够好，你烹饪出来就好吃、
0: 确实。那今天啊，除了我们这个原材料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美食之外， 还赠送给大家我们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我们鱼鳍呢，你看这个就看得清
1: 楚。这个好，这个这种蒸的吧，这是蒸的一个做法。
0: 对，
1: 这个清楚。
0: 对啊，
1: 因为一条鱼身上它就两块这样的鱼鳍，我们送给您送两斤呢、我们送两斤。
0: 就是靠近它头部下头那个，
1: 这个叫鱼鳍。
0: 对，活肉啦，这个地方特别好吃，
1: 很香的这个肉。
0: 这个今天是东方购物送的
1: ，
0: 真的是送的，两斤赠送给大家两斤这个鱼鳍，给大家尝一尝吧。这个当中的鱼肉啊，上海话叫肉头老飘的，
1: 我懂，
0: 就是很肥美的意思，非常的好吃。
1: 所以它的口感的话，就跟咱们的一个中段的鱼可能稍微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吃下去的话，口感也是非常细腻。
0: 你是可以用到嗦的，而且它当中那个骨头啊，
1: 非
0: 常的滑，就是肥美。然后当中那个骨头啊，就是那个刺儿嘛，很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但是鱼皮同样也是可以吃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的，送给到您整整的两斤了，两袋两斤。
0: 看到它那个胶质感吗？就有点像吃到这个鱼头当中那个鱼脑髓的这种感觉，
1: 就可以吸的那种，对吧？
0: 这个鱼皮太好吃了，我觉得你们鱼皮以后也可以当做主
1: 品
0: 来卖嘛。
1: 没，但我们
0: 真的很好吃。
1: 我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比较实在，像你说的，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
0: 对，先带回去品尝一下。
1: 对，你就先尝尝。
0: 大家买回去之后买到好的啊。在我们的 APP 当中来进行留言，你觉得这个鱼皮真的好的，也可以打电话给到我们。反正我们商品开发在这里，以后说这个鱼皮能不能再多一点点，你组一套组合也很好的，对吧？
1: 专门把鱼皮当做主品卖，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这个保证品是不加水、不加盐、不包冰，
1: 对的，
0: 好吧？真正的来自智利的这三文鱼排，包括是赠送给大家鱼皮带回家，打电话订购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9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直播备货现货只有最后的57组了。问一下小邓啊，在你们商品开发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私厨故事，之前我们李总也是过来，对吧？
1: 对。
0: 然后看看，就问问，就这个商品的开发也是刚刚新开发的，
1: 对。
0: 但是回想很好，对吧？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生鲜系列，包括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买过我们的牛肉啊，包括童子鸡这种禽类的，都反馈很好。因为我们坚持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保持它的一个本味，选用到的是优质的食材。所有的这些生鲜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对吧？保留住它的本味。第二个，原材料的选择上，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大西洋鲑，
0: 对，
1: 选择到的都是中段后切的优质等级的优级品。
0: 对，确实。所以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哟，平时就尝试尝试来买一买，这带回去之后确实是值这个399块钱。有没有物超所值？大家可以去看，因为看你平时在哪个超市去买的。
1: 对的，对，包括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
0: 哎，
1: 对吧？买到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等级，包括它的配料表有没有加一些盐啊，加一些这种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那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写的明明白白的，包括我们也给大家承诺的。
0: 是，
1: 如果您发现您收到货跟我们给您描述的不一样，您直接退货，
0: 对，
1: 都是可以的，因为退货也是我在负责。您可以直接打我电话的，都可以的。
0: 对，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保证，好吧？最后呢，大概7分钟的时间，备货也不多了。399元带回去是啊，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的三文鱼鳍，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的，而且因为三文鱼嘛，都是深海鱼，对吧？
1: 对，
0: 是在深海里的啊。
1: 相对来说，就是深海。
0: 对，而且是冷水鱼，对吧？
1: 对，
0: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备货也不多了，大家可以先到先得。然后呢，老会员打不进来电话的话呢，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今天我是觉得不仅是性价比的关系，因为性价比这个东西，你说399一下子买一个食物不算是便宜的，但是看你399花的买的是什么东西，
1: 对，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商品，对吧？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都是大西洋鲑三文鱼排哦，只选取到中段的后切的这么一个鱼排。而且包括我们原材料的等级，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你其实评判标准要从它的颜色，它的油脂的走线，鱼皮有没有破损，这个我们都会考虑到里面，它才能评为这个优级的一个三文鱼的大西洋。
0: 对对对，然后呢还要提示一下，因为我们是很好的三文鱼排，
1: 对，
0: 只选择中段的，带回去买回去的朋友们，提示大家你尽量呢煎啊蒸啊。当然你改刀切成小块不是不可以，就是呢这个卖相对就有点奢侈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就是如果你做的为了美味口感，反正自己吃的，反正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也可以。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多种方法，比如说你红烧的也可以，
1: 对，
0: 干煎的、清蒸的啊，包括是茄汁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因为这个三文鱼好啦，它原材料好，你会发现哎怎么做鱼皮都是非常的嫩滑，然后当中那个就是你可以嘬的鱼鳍，同样也是，
1: 鱼鳍也很好吃，鱼鳍真的挺好吃的。我喜欢煎一煎，因为我觉得煎的话，它那个香味儿
0: 更好，
1: 油脂
0: 外脆，
1: 就把它的油脂的那个香味给煎出来。
0: 我发现小灯喜欢煎的，就包括上次牛肉也是。
1: 对，
0: 刚才我吃了一下煎的，就他喜欢吃外脆，就焦香味浓，当中呢是非常的丰盈、滑溜、顺口的。
1: 滑。
0: 像我就因为我年纪比这个小灯大了。然后呢，就是我喜欢吃清蒸的，就一看
1: 这个比较淡口一点
0: 的方法，就知道年纪了。
1: 我懂，我懂。
0: 因为我还是考虑到很多一些，比如说营养的锁住啊，清蒸的这种清淡的口味呀、啊。你清蒸好了之后，蘸点醋吃也很好吃。
1: 嗯，
0: 那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美食当中，我们把菜看一轮，好吧？说了那么多啊，你看这个呢是可以切成三文鱼的这个鱼块，你拌成色拉。有些这爱美的女性朋友们，
1: 想要低脂高蛋白的，
0: 对吧？你可以做那么多的三文鱼，这还这。一块没到，
1: 没到一块，
0: 半块左右，
1: 没到一块啊，
0: 对吧？三文鱼，
1: 你可以看看，你可以比得到的吗？
0: 都是这种带鱼皮的，看到吧？带鱼皮当中那个油脂，
1: 这鱼皮真的很香啊，难怪刚刚艳华老师要跟我抢了。
0: 对，鱼皮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香。
0: 所以我看三文鱼，我吃三文鱼也看的，但我吃到过鱼皮咬不动的，像橡皮筋一样也有的。
1: 但是我以前吃鱼，我从来不吃鱼皮的，我总觉得吃有点。就反正吃起来有点不太
0: 哎，
1: 对，又是腥，然后吃起来口感不太好。但这个三文鱼我鱼皮我抢着吃
0: 的。我之前吃到过，同样也是三文鱼，也是大西洋鲑，也蛮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是加工工艺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它那个鱼皮就是老的，就是你煎好之后咬不动的，它这么一皮块像这
1: 种口感吗？
0: 纸板一样嵌在上，你只能把上头那个肉给剥下来，也有的。但这个鱼皮呢，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我们这边吃下来鱼皮
1: 很滑很嫩，
0: 都在嚼。那这是茄汁口味的，对吧？然后呢，这边呢是这个
1: 蒸蛋的，就你喜欢的这种蒸的清蒸的。
0: 对，我喜欢的。然后
1: 而且还把它的里面的那些鱼油啊，就给蒸到这个蛋里面
0: 去了，
1: 对吧？把它里面的那种丰富的那种。
0: 这个蛋啊，这个老价格了，也要卖到，对吧？这是给我们吃掉两口的鱼鳍，就赠品，有两斤。
1: 这个送给您的，送您两。斤啊，
0: 对，你可以像这样剁椒的吃一吃，清蒸红烧的吃一吃。那这个呢是干煎的鱼鳍，
1: 这个是我喜欢的
0: 啊，对，这是小邓喜欢的。然后呢，像我还喜欢的这种，那比如说干煎的三文鱼的鱼排，
1: 简单煎一煎，
0: 这个就是吃价格的，对吧？一整块马上有好。然后呢，你可以弄点这种蔬菜，这种纯西式的嘞，
1: 对的。
0: 这一份
1: 撒一点点海盐，
0: 西式餐厅当中，我不说399吧，299、199总要的吧？
1: 对，你还要吃到很大块的哦，
0: 对吧？整块的，马上又好，然后你营养又很好的东方。今天啊，就给到大家是四斤带回去，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有四斤的三文鱼鱼排，等于两包，每一包呢是两斤，四斤三文鱼排，再赠送给大家我们整个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两斤，每一包呢是一斤装的，
1: 对的，
0: 总共是6斤的智利原产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组合带回家。同样，无论是主品也好，赠品也好，为您承诺了不加水，不加盐。不是什么这种加任何其他东西，都是做到了一个原切。
1: 对的，就我们只做切割。
0: 备货最后17组，你想想备货的问题，好吧？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组数快要没有了。
1: 这个是真没了。
0: 对，小邓赶紧去看一看你们的组数，
1: 我在联系
0: 对吧？然后今天还有一些新进的朋友们，包括第一次尝试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的大西洋龟的这个鱼排带回家，尝试好了之后呢，给我们一个反馈，就觉得哎，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看了我们很多一些节目，也是有时候说哎呦蛮好的，
1: 你也学到一些知识，
0: 对，有新的认知。
1: 对，您怎么去分辨？包括到这种鱼材
0: 怎么选择？哎，
1: 你选三文鱼，咱们说咱们好一点的，咱们就选这种大西洋龟啊，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包括大西洋龟，它怎么去挑选它的？看它的颜色，看它的花纹，
0: 是
1: 吧？这些大家都能学得到。
0: 好吧，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了啊！四斤的三文鱼鱼排带回去，还有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总共是6斤，399元，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这个点儿可能大家已经有点饿了，然后想到吃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手上有一杯牛奶，你能想象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葱油饼是不加一滴水，用到的是牛奶和面，所以说它的整个的葱油饼的味道会特别特别的好。除了好吃的葱油饼之外呢，还会有牛肉咖喱煎包，这两样东西配到一起啊，真的是完美了。那品牌更加不用说了，是来自于张立生这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今天也请来了我的好朋友老朱一起来做分享，欢迎老朱。
8: 哎，高黎老师好啊，把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那就像高黎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张立生新品推出的啊，在东方购物首发的咖喱牛肉煎包。这款牛肉煎包是承载着我们上海人30年前的老味道了。
7: 真的是这
8: 样，现在市面高头咖喱牛肉煎包已经看不到的了，因为咖喱牛肉煎包只有阿拉上海人吃。我们这款煎包用的是优质的小麦粉和猪油啊，进行了和面，所以它的面非常的顺滑，
7: 是的，是的
8: 啊，馅料比例大。大于50%。那牛肉用的是啥个？牛上脑肉，所以挑个是最好的部位。咖喱，上海的传统咖喱粉配方，再加上牛油调馅了以后，然后拌成的馅料。
7: 是。

0: 上一个葛么子啊，两样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啊，所以它香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小葱加到一起，这个葱油饼我已经替大家尝试过了。哎，上海话叫什么？好吃的不得了的，
1: 好吃的啊，
0: 米汤好的不得了。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它整个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东西。哪个可以拍照下来、截屏下来，干干净净的东西，这个给小孩子吃，对吧？因为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然后开始要给他准备早餐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你的这个东西不准备齐全的话，孩子接下来早餐手忙脚乱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有这个，还有就是刚才能说的这个咖喱牛肉煎包。
1: 新品首发。
0: 哎，这个里面一包里面是有四只，我们早餐一般来讲拆一包，另外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煎包，再来一杯牛奶，完美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好，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是这样的，所有的配料表都在前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刚才老朱说到的，我们的咖喱牛肉煎包用到的是牛上脑的部位，大葱、洋葱以及咖喱，这四样东西小孩子都爱吃。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葱油饼，葱油饼也是这四样东西，也是大家都爱吃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成品什么样子的。
1: 好的，来看一下，
0: 方便的不得了啊。
1: 是的。
0: 葱油饼每次都卖爆，所以我建议大家现在提前就把葱油饼买起来，现在已经噼里啪啦走掉五套葱油饼了
1: 啊。因为我们这款葱油饼，你市面上其他地方吃到葱油饼完全不一样，这个配料啊你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0: 啊。你要切一下吧啦，还是说直接就这样吃啊？
1: 直接擦了行吧，孩子。
0: 我来，我跟大家来说啊，这个葱油饼因为我在家里是吃过了的，超级美味，超级好吃。
1: 规矩啥了？阿拉和面不用水啊，搿是阿拉张立生这一款独特的这个配方之一。刚才讲，高丽老师还讲了，我们用的是黄油，黄油派什么用？起酥，我们用的是黄油。
0: 黄油。
1: 用黄油起酥的，不是用起酥油起酥的。最关键的，我们添加的还是鲜葱。
0: 来，啊，
1: 不是那些，就是说是冷冻的那种，冻葱。所以说这个葱香味更加的香，
0: 是啊，
1: 味道更加激发的更加的饱满。
0: 是的，这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每天早上的起来，对吧？你给自己来一杯牛奶，或者来上一碗麦片，然后呢，我们说再吃上一到两块这个葱油饼，你就会非常的满足，因为这个里面会有葱香，然后呢，它的那个奶香味又十足。
1: 对，
0: 这个是在外面吃不到的。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现在不吃啊？稍许有点烫，哎，能又不早一点给我拿出来，我现在
1: 这是我的问题，
0: 我现在馋得要命，没法吃。我刚刚老早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要吃的，但是那个有点烫，我让他凉一凉。
1: 哎，我们表皮酥脆，里面非常一层一层，非常非常的柔软啊，这个口感绝对是你市面上吃不到的味道，
0: 好吃的不得了，
1: 瞧不到你的。
0: 对，能给大家看一下煎包，
1: 好，来，
0: 让它凉一凉。啊，
1: 牛肉煎包，阿拉搿只牛肉煎包啊，就是三十年前牛肉煎包的配方。现在市面高头个牛肉煎包老少用到，就讲阿拉老上海传统的配方。为啥？侬看，看到伐？搿汤汁已经出来了。
0: 哎，哟，爆汁了，爆汁了，爆汁了，爆汁了！哎，
1: 搿就
0: 你转过来呀，侬帮大家看看呀，看不到嘞。
1: 来！搿个米阿拉是用猪油糊的米，所以是相当筋道，相当顺滑。配料。咖喱粉加了里向有上海的咖喱牛肉煎包，啊，搿是一定要加，勿是咖喱粉。现在市面高头的牛肉煎包勿大用咖喱粉了，关键里向搿块牛肉，哎呦，
0: 真材实料。
1: 用的部位是牛上脑肉。
0: 牛上脑。
1: 牛上脑肉，挑个最好的部位，咖喱粉再加上牛油，过来一道里向以后，搿个汁水可以看到了。
0: 上海话叫什么？菜吐水哒哒地。哎，
1: 对，菜吐水汤汤地。
0: 我跟大家来讲啊，这个是我儿子可以一口气吃四个的，因为他就喜欢吃牛肉，喜欢吃咖喱，今天牛肉和咖喱都有了。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强烈推荐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两个组合大家都买，因为什么呢？因为两个没有办法选择。我跟大家讲，你要是问我说高丽姐，你推荐一个是推荐葱油饼还是推荐那个牛肉煎包？我跟你讲，没有办法选择，因为两个都非常好吃。
1: 对呀，
0: 那个葱油饼呢，它有奶香味儿和黄油的那个香味儿，因为它是不加一滴水，只有牛奶和黄油作为原配料和面的，所以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纯正。外面你说葱油饼都买得到，但是能用这么真材实料的这种材料，
1: 味道不一样哦。
0: 完全不一样。
1: 外头葱油饼才是用水，啥人说得用牛奶用黄油起酥，对吧？
0: Totally different， 对不对？这我们用英文讲叫totally different。
1: 对的。
0: 然后再来说一个，就是咖喱牛肉煎包。 咖喱牛肉煎包，这个也是因为天下来天气慢慢的就变凉了嘛，八月七号之后就立秋了嘛。

0: 这个呢，就是早上的时候你稍微把火用那个煎锅稍微火两面煎一下就可以了，或者你用家里的那个空气炸锅，也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呀，
0: 商谈排队非常高，我强推199的套装。我强推199，除非你跟我说你们家的孩子，你们家的这个家人完全不吃牛肉，完全不吃咖喱，
1: 对对
0: 对吧？你除非你说这个，否则的话，这个构成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
1: 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对对对，199这个构成。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他长得真的葱油饼啊，拿了手上就喷香，关键是也是用黄油、牛奶、米粉调制出来的，是阿拉小的辰光吃的，从小吃到大，就有这种满满的小的时候这种感觉。当侬煎好之后啊，有一阵子是满满的回忆，老香老香的。
3: 我今朝吃了这张立生的葱油饼，还有这牛肉鸡煲，伊拉个牛肉鸡煲口感是不一样，伊拉用的牛肉啊、肉末才是牛的上囊。大家晓得不？上囊是啥么子啊？其实就交关人家会得拿上囊做拿做牛排用，那个伊里头的吧，还有的就是个牛油再加咖喱粉。混了一道做出来个米粉对吧？但伊拉米粉真的发了好，米粉口感啊老松老嫩，咬下去啊有里头有包咖喱跟牛肉汁水会得喷出来。
2: 搿牛肉鸡煲啊，也是张德生的，拿了身浪向是真的喷香。关键是啥嘛？阿拉用的是牛上脑，还有那咖喱粉，还有呢就是阿拉个牛油调制来一道的。拿了身浪向的辰光呢，侬就觉着沉甸甸的。里向对不啦？有的交交关关芯子，打开来的辰光，哎呦，搿个里向个汁哦，在爆汁哦。为啥要用牛上脑呢？因为伊非常嫩，老香啊！吃了嘴巴里向啊，真的是感觉是，我觉着是既方便又好吃。
3: 所以伊那个葱油饼对伐？也老灵的。伊那个葱油饼里头呀，不加水，就是加牛奶、黄油、米粉，所以做出来个葱油饼啊，哪下味道老重。而且煎好以后的吧，一层一层好撕开来，老脆老脆。

0: 上单排队非常高，这个是不出意料的啊，不出意料的高。然后上单排队，现在就是我们大组合199的套装是卖的特别好的，所有的顾客当中，我们刚刚导演跟我们说了，我们订购的人当中3/4是在订199的，
1: 对的，
0: 3/4的人在订199，199是这样的啊，跟大家说一下，两包葱油饼共4斤，
1: 是的，
0: 4斤的葱油饼，
1: 一共20片，
0: 对。然后呢，一共是那个咖喱牛肉煎包是，1800克，
1: 对啊，
0: 1800克。然后我们加到一起是199，这个构成是特别划算的。然后这个我们的咖喱牛肉煎包里边是有牛上脑肉，它是牛上脑肉的牛肉，
1: 是的，
0: 再加上咖喱，说这两个就是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吃，我们说天气慢慢的越来越冷了嘛，秋季，哎呀，阿拉要贴点秋膘了呀，
1: 哎，
0: 对吧？你贴秋膘的时候，你不能光吃葱油饼吧？
1: 对，
0: 你要吃点肉吧？
1: 对，
0: 对吧？你否则怎么叫膘呢？那个膘从哪里来呢？
1: 是的，
0: 你得要有点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牛肉咖喱的这个煎包是特别特别受欢迎的。
1: 关键我们这个煎包还是传承了30年前老味道，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到这个口味的牛肉煎包了。哎，
0: 张丽生呀，这个肯定正宗
1: 呀，中华老字号，
0: 老字号的呀。而且我跟你讲，配料表干干净净，干干净净是那个防腐剂吗？什么
1: 那个肯定不会用
0: 添加剂，什么那个
1: 乱七八糟东西都不会用，
0: 没有，
1: 大家尽管放心，
0: 放心啊，它只有什么，我念给大家听啊，小麦粉、饮用水、牛肉大于等于14%，老厉害了啊，食用牛油、洋葱、大葱、咖喱粉，然后姜，然后就是什么食用猪油啊、酿造酱油啊、盐呐、蚝油啊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再加上一点点的鸡精
1: 啊，鸡精要加调
0: 鲜，对对
1: 对，
0: 就是这么的好吃。
1: 是的，配料干净，味道又是我们传承了上海本帮的这些味道啊，这个咖喱牛肉煎包特别值得推荐。高丽姐，大家看到不停的在吃这个葱油饼，这个葱油饼也是我们张丽生的拳头产品之一啊，纯牛奶和面。
0: 这个葱油饼，我当时第一次吃，我就觉得哇，哪能够好吃了？
1: 哎，跟紫米锅的不大一样，对吧？哎呀，
0: 后来再一看包装，哦，晓得了。他们用牛奶啊，
1: 不加一滴水，
0: 你说奢侈不啦？
1: 是啊，而且我们起酥用的是黄油，是动物黄油，还不是植物黄油起酥的，所以说这个口感非常的丰富，这个奶香味啊，其实还会略微的，就是说是让你感到满足啊，跟市面上葱油饼你光吃那口油那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这个葱油饼里面添加的葱也很关键，市面上一般这种葱油饼用的都是干葱。我们用的是鲜葱，
0: 来看一下，
1: 我们用的都是鲜葱，所以说这个葱的葱香味保留的就更加的丰满。
0: 你看到我吃，你流口水吧？
1: 我一直在流口水，所以不停的，咱还你说一嘴都是了，不停的一嘴都是的。
0: 这个大家原谅一下我啊，因为确实非常好吃。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比我老家的葱油饼还好吃。
1: 对，
0: 因为我们老家也有葱油饼。我跟大家讲，这个葱油饼是这样的。因为它配料非常干净，哎，所以你给老人家吃，给孩子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阿拉看一下煎包。
1: 好的，
0: 那个煎包香味已经飘出来了。
1: 来，
0: 拿一个出来。
1: 阿拉搿只牛肉，看到伐？看到，搿里向汤汁，汤汁已经，我搿泡眼眼汤汁已经出来了。我家是爱青眼，我搿汤汁，就飘出来了，看到伐？
0: 零个。
1: 搿个是阿拉搿个汤汁是用啥个？是用咖喱粉，因为上海的咖喱牛肉煎包一定用的是咖喱粉，而勿会得用咖喱块搿种去做伐？上海咖喱粉再加上牛油，我又调出来的搿个另外搿块牛肉，来，高老师，块肉，
0: 真材实料，能吃，
1: 我吃着，好，我吃着，
0: 也不能都是我一个人吃啊，对吧？
1: 所以说，真正是塞在你前头上海的老味道，传承了，我要拿指头吞，
0: 搿个
1: 咖喱粉，上海咖喱粉，
0: 我要离你远一点吧，侬这个要，侬搿要飙到我身上来了吧？哎呦，真的，全是汤汁。
1: 所以大家吃的辰光，千万当心点。
0: 我拿这个来帮你接这一下。
1: 来，
0: 我跟大家讲啊，
1: 看到这里像汤汁吧？这个汤汁不是水哦，是牛油调的咖喱粉。哎，那
0: 而且是那个非常好的那个，就是那个动物牛油啊，牛的那个动物的牛油。所以很香很香很香。
1: 而且我们这个肉牛上脑肉是没有筋筋拉拉的。你不用担心吃到这个牛筋筋拉拉。哎，我们。这个肉处理得非常的干净，很细腻，很细致，口感非常的好，口感老好。
0: 那个你安心吃，我来介绍
1: 工厂。好啊，
0: 我感觉他都没有办法安心吃。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有3个货号，这3个货号 这个是只有两袋葱油饼的，嗯，然后这个呢，129呢是六袋这个我们的这个刚才就是老朱吃的
1: 咖喱牛肉煎包，
0: 咖喱牛肉煎包，
1: 对呀。
0: 那么如果你这两个单独来买，你加到一起的话是差不多230块钱。嗯，那么我跟大家讲说，我建议大家是买这个构成，就是199，199你把葱油饼和它都带回去，葱油饼我所欲也，咖喱牛肉煎包亦我所欲也，舍饼而求咖喱饼，这个我不愿意，舍它而求这个我也不愿意，
1: 是的。
0: 所以两者我希望兼而有之，这两个我没有办法做取舍，因为这两个都好吃。你如果让我给它打分，如果是满分制，一个100分，一个100分，双百，
1: 对的，
0: 阿拉哪能比嘞？嗯，就是这么好吃。
1: 谁那一打我几就回了、
0: 哎。你看我原来我推荐产品的时候，高丽不是都是这样推荐的。我有的时候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个小组合，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吃过，嗯、你就买个小组合回去吃一吃就可以了。是、嗯、有的时候我会单独推荐一个就是某一个构成，对吧？之前我都会跟大家推荐，或者有两个货号的时候，我会单独推荐一个货号，因为我觉得那个货号更实在一点。嗯。但是今天我是觉得这两个没有办法去取舍，就是两个都好吃的不得了，而且刚好就是早餐可以丰富一下大家。
1: 对呀、啊。
0: 所以你早上比如说哈，你来一碗麦片，因为麦片是好东西嘛、嗯，对吧？然后呢，你可以来一杯牛奶。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准备了牛奶，但是其实这个牛奶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是不加一滴水的，
1: 是由牛奶和面的。
0: 能帮我拿的一下呀？哦，
1: 我帮你拿。
0: 能好久，真是。啊，这个看到没有，就是不加一滴水，嗯、写得很清楚。然后呢，是纯牛奶和面。
1: 是啊。
0: 纯牛奶和面。嗯。除了纯牛奶之外，它这里面还有黄油。啊、就它这个起酥的部分用到的是这个黄油。
1: 动物黄油啊。
0: 动物黄油。
1: 标签上标注清楚是动物黄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嗯、这个很香，但是又很贵的。嗯。成本很高的。为什么会用这么好的东西呢？因为品牌来自于张立生。
1: 对。
0: 张立生是中华老字号。所以是中华老字号在帮大家做葱油饼，那么整个的品质也会非常的好。我们拿回去之后是放在家里的冷冻室，
1: 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是你只能放冷冻。
0: 对你放在冷冻室，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然后化冻，然后煎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
1: 不能解冻。
0: 啊，就直接拿出来，
1: 直接拿冷冻室出来以后，油锅起好，直接就
0: 是煎。对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直接拿出来就直接来煎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带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的，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的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3: 今朝我吃了个葱油饼，我拨大家看下，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勿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辣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搿口感对伐？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勿一样。而且对伐？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搿葱油饼是吧？做好以后里头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伐，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

0: 你看现在天气啊，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凉了，对吧？
1: 哎，
0: 然后呢，因为8月7号立秋，立秋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要吃一些实实在在的比较扎实的东西了。因为过去的时候夏天大家可能没什么胃口，那现在啊，这个葱油饼真的是太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1: 高丽姐已经吃了一整个，
0: 我
1: 马上第二个，
0: 哎，马上第二个，对，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老家也有葱油饼，我不瞒大家说，我们老家也有葱油饼，但是我们老家的葱油饼呢是这样的，它没有这么的浓郁的奶香味儿。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一滴水的，我们今天是全部是牛奶的。那么老家的葱油饼呢油比较多
1: 啊，
0: 那么就是没有这么多的那个浓郁的那个香味儿。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这个葱油饼舍得用黄油，就是那个动物的那个黄油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它的那个奶香味十足。
1: 是的，
0: 你吃葱油饼，你而且还很多人要讲究里面那个葱的那个香味儿。
1: 哎，
0: 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鲜葱，
1: 鲜葱都是鲜葱，不用干葱。
0: 哎，对，所以这个葱油饼，哎呦，香到不行。你如果晚上对吧，你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比如说这个点儿，你来一碗小米粥。再来一个葱油饼，
1: 哇！
0: 哎，你想象一下，
1: 哎呦，这都是油嘞，
0: 哎，
1: 都是油，
0: 哎，一碗小米粥，对吧？再来一个葱油饼，
1: 对的。
0: 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个半大小伙子，他比较能吃的，你再给他来一包这个咖喱牛肉煎包，
1: 哎，
0: 我跟你讲，美翻了天，
1: 是的。
0: 你还出去吃什么吃？
1: 对，
0: 外面有的时候400-500块钱吃的不一定爽啊，
1: 哎，对，
0: 你这个东西吃的绝对爽口，
1: 对，
0: 就是又爽口又饱腹又满足
1: 啊，
0: 而且又花的钱少。哎，你说是不是？
1: 哎，关键还有什么？我们这两款产品，你在市面上已经吃不大到了。我们这个葱油饼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动物黄油起酥，市面上葱油饼肯定没有这个配方。肯定没有这个配方。
0: 这个真舍得
1: 啊！对的，我们这款咖喱牛肉煎包，现在其实老上海，可能我的小时候，我是有记忆的。刚才我问高丽老师，高丽老师也说，哎呀，牛肉煎包有这个味道吗？我们老上海是知道是有的，
0: 根本我不是，我不是，
1: 你属于你属于新上海人，
0: 我是新上海人，
1: 老上海30年前咖喱牛肉煎包，阿拉闽龙南口的搿种小吃店侪会得有。
0: 我跟你讲，上海话我是这样的，我听得懂，我讲不来。
1: 哎，实际上侬讲得蛮好，
0: 讲得蛮好，
1: 讲得还可以，讲得还可以。
0: 那么今朝侬就教教我，哪能讲上海话，好吧？
1: 所以搿只咖喱牛肉煎包，哦好，
0: 阿拉看看搿。
1: 来，吃口葱油饼，好吧？
0: 哎，葱油饼，拿出来。
1: 好，
0: 这是弄个筷子。
1: 来，我手套能拿出来了，赶紧。
0: 弄放到。
1: 我不一边烫。叉要弄来尝，我手笨。
0: 来，哟，香得不得了啊！
1: 喷香，
0: 香啊，喷香啊！哟，弄看看。
1: 外头酥，里向一层肉，里向嫩啊，软香。
0: 又香又酥。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呢，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小麦粉
1: 啊。
0: 还用到了那个黄油，
1: 对，
0: 还用到了牛奶，
1: 对，
0: 奢侈吧。
1: 关键我们不加水，和面全牛奶和面，啊，黄油起的酥，动物黄油啊，用的是动物黄油起的酥，里面加的是鲜葱，我们不用干葱，所以香味更加浓郁，更加浓郁，啊，
0: 另外，
1: 所以
0: 香得不得了。
1: 市面高头葱油饼配方肯定没阿拉张丽生搿只配方啊。啊，侬想别个地方去吃着搿只味道的葱油饼，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张丽生现在是有搿只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的这个配料啊，用动物黄油起酥的。
0: 老朱，我已经第二块饼了。
1: 是的，我刚才就说你马上就要吃第二块了。我觉得高老师一直在盯着这块葱油饼。
0: 对，他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我根本就已经注意力已经分散了。
1: 是的，
0: 已经涣散了。就已经注意到那儿，就那个嗓门叫形散神不散，对吧？就到那边。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牛肉煎包，好吧？
1: 牛肉煎包，阿拉搿只牛肉煎包真的就是30年前头的老配方。上海老上海30年前头，阿拉一碗牛肉煎包，一碗小馄饨，哦哟，嗲了不得了的。来，
0: 哎呦，这个葱油饼真的灵啊！
1: 看到搿个汤汁伐？搿个汤汁是用啥？是用牛油啊，加上阿拉上海人习惯的咖喱粉做出来的。搿是一个，第二个搿一块牛肉。
0: 香哦，那个香味哦，扑出来的。
1: 搿块牛肉，大家看的。用的是啥牛上脑部位的牛肉，筋筋拉拉没个，侪帮侬挑脱了，口味相当的香，
0: 啊，
1: 所以讲，我也再吃只牛肉，
0: 你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来，我拿走的，
0: 来，
1: 我吃个，但是提醒大家啊，搿只牛肉煎包那吃起来要当心点啊，这个咖喱粉飙了身高头，
0: 我旁边躲，我离2米以外，啊，侬吃好了，哎呦，
1: 看到个咖喱汁伐？
0: 灌汤咖喱牛肉煎包。
1: 所以牛肉用了好
0: 是灌汤不啦？
1: 是灌汤嘛？它因为牛油调那个嘛， 调这个咖喱粉嘛，
0: 香到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这里面的牛肉煮得清清辣辣，不会开牙齿，调了相当好，筋膜侪起脱的，所以咖喱牛肉解包塞在你洗头
0: 老郑，你安心吃，你安心吃，
1: 我安心吃，您说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一直呢，老朱呢一直是担心自己吃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安心介绍。我说不要紧，嗯，叫帮我。
1: 好，
0: 嗯，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他这个咖喱牛肉煎包啊，特点就是沪味，就是上海的老味道。
1: 对的。
0: 然后呢，这个老味道是什么呢？就是上海现在很多的牛肉煎包呢，就是你吃不到这种咖喱味道的啊，就是咖喱牛肉的。我们今天的牛肉用到的是牛上脑的部位，嗯，现场也带了一块过来，上脑部位的牛肉，再加上大葱啊，牛上脑再加上大葱，所以它其实在选料方面是很讲究的，再加上足量的咖喱，所以很好吃，很香。嗯，还小朋友都喜欢吃咖喱嘛，像我儿子就很喜欢吃那个咖喱米饭呐，咖喱牛排呀，咖喱这个咖喱那个，哎呀，就恨不得每天吃咖喱。嗯，好，今天我们就是有咖喱牛肉煎包，你看它用到的所有的配料，大家可以看到，干干净净，干干净净。那有那些。

0: 乱七八糟的东西吧，对吧？干干净净的。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面，比如说哈，我就随便乱讲，比如说前两天是台风天，哎，那接下来可能还会再下几天雨，天气也不是很好，那你如果说是想在家里面也吃得好一点，有一点仪式感，可以怎么样呢？我帮大家已经准备好了，那啊，大家打开来看看，
1: 打开看看，
0: 打开来看看，这个是牛肉煎包，大概可领不领，领得不得了，对吧？这个牛肉煎包一个是一个，对吧？你就比如说吃一个啊，就已经非常香了，但我想吃一下这个牛肉煎包，我觉得这个牛肉煎包，
1: 你想吃一个？
0: 哎，我待会儿也想吃一个。
1: 待会儿你尝吧，那这杯目前还没熟。
0: 啊，那我吃这个，这个都熟的，对吧？啊，
1: 这个都熟的。
0: OK， 好，然后这个，这个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的这个饼是葱油饼，是奶香味的啊。
1: 对的，
0: 葱油饼是奶香味的，帮大家配了两块来自于绍兴的豆腐乳。
1: 哎，这是种新的吃法。上海人讲葱油饼，光吃葱油饼，有种你可能吃了多了，对吧？我想调个新的吃法，玫瑰食物上头贴一贴，搿味道嗲了不得了。
0: 这个
1: 可以讲眼沙拉老啥，侪可以啊。
0: 侬这个，
1: 因为阿拉搿只葱油饼底子好，
0: 侬这个
1: 牛奶和面，
0: 你这个高级嘞，
1: 是吧？
0: 你这个高级嘞，我要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对吧？
0: 来，我拿一块，我从这边拿一块，不影响它那个整个的品相。然后呢，我们可以搞一点豆腐乳，对吧？
1: 食物，玫瑰食物。
0: 大家可以买那个低钠的啊，低盐的。这样呢，就是相对来说更健康点。现在我们，给我们搞一块，
1: 不要紧，
0: 有一块有点多，
1: 有一点点多，没事，
0: 有一点点多，你就可以摊开，那就这样。
1: 哎呦，我舌头是有嘞。
0: 啊，侬看看啊，侬看看啊，哎呦，就像果酱一样
1: 哎。是啊，跟你中国人的披萨。
0: 你要不要吃一小口？
1: 我
0: 尝一小口，好吧？
1: 不，这个非常好吃。
0: 能尝一小口，哎，替他尝一小口。米到哪能？
1: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玫瑰籽？
0: 讲不，
1: 因为玫瑰籽啊，有眼眼甜口的。葱油饼呢，有的奶香味道，加了一道油，到后口有一眼眼细味道就吊上来了。越嚼越香，越嚼越细，越味道越嚼越好。
0: 这个是我发明的。我那个米其林三星大厨，
1: 高大厨
0: 发明的。
1: 对的，
0: 大家喜欢的话呢，我跟大家讲三个货号，我们现在轮流滚动，129的这个不要买，99的不要买，买199的，199呢，它比你单独买这两个货号再便宜30块钱，然后你这个葱油饼有了，然后你的这个也有了，就是你的那个牛肉煎包也有了，
1: 咖喱牛肉煎包，
0: 这两个货号，这两个加到一起一点都不多。我们有朋友在问，我们里面有多少？这个是这样的，这一包当中有十片，
1: 十片，
0: 有十片啊，这一包当中有十片，那么两袋呢就是20片，
1: 四斤，
0: 二十片有4斤，你如果嫌不够呢，你就买两个货号，
1: 是的，
0: 你就买2个199，300多块钱，我觉得也不算多了，
1: 对，
0: 多什么了？
1: 性价比其实蛮好的，
0: 吃起来老快嘞，这个东西我们家吃起来真的好快好快，
1: 谢谢个，
0: 真的是，
1: 侬看，早上下一顿早饭，屋里向加3个人，1人1只，
0: 真的很快，
1: 这就已经再拼嘛，
0: 对对对，
1: 一个礼拜，
0: 对，
1: 谢谢就吃它了。
0: 从那个，然后我们的这个牛肉煎包是一包里面是有4只，1、2、3、4，这样4只。它是300克的啊，300克的，那算下来单只就是75克，
1: 对的，
0: 没错吧？
1: 不是小个头的
0: 啊，
1: 不是小个头，
0: 对对，75克，差不多，75克。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构成，所以就是方便大家在早餐的时候可以丰富一点，因为阿拉也不晓得要吃么子了，
1: 不晓得吃啥么子辰光，对吧？
0: 就是已经有点不知道该翻什么花头了。
1: 是，冰箱里拿出来，老上海的味道又来了，创新的味道又来了，创新的葱油饼，老上海味道的咖喱牛肉煎包。
0: 大家就放到那个冷冻室啊，冰箱的冷冻室，要吃的时候就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很方便，很方便。这会儿我们上台排队依然都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就直接来订那个199的套装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跟大家讲，老朱今天我要批评他，我要严厉的批评你，老朱。
1: 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就咖喱牛肉。
0: 他为了，你不要说话，让我说。他为了把牛肉煎包留给自己吃，
1: 是的，
0: 他不停地跟我推销，
1: 葱油饼好吃，
0: 葱油饼好吃，当然这个葱油饼确实很好吃，
1: 对。
0: 但是我是真没有想到，这个牛肉咖喱煎包居然能这么好吃，
1: 真的，
0: 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我跟你讲，就刚才放 VCR 的这一段，就这么这一段哈，我就已经把它盖下去了。然后他不停地跟我说，哎呀你要注意呀、啊、你不要把这衣服弄脏了，你能不要去啊，那让我来去啊。
1: 因为这个咖喱牛肉煎包我们是爆汁的，所以说一旦咖喱打撒上你的时候，咖喱多了增光对吧，跟他打
0: 太好吃了。
1: 我会告诉你老师，你吃的时候千万当心，
0: 搞得身上有什么关系了，这么好吃的东西怕什么了。
1: 因为我们用的料好，牛上脑肉作为馅料啊，然后咖喱粉拌上牛油，我们的皮是猪油加面粉和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口感真的还原30年前老上海的味道。郭老师吃的都不想说话。
0: 不是，直播快结束了，我才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气死了，我为什么不第一分钟就开始吃？
1: 第一分钟开始吃的话，这个咖喱牛肉煎包
0: 太好吃了，
1: 非常值得大家今天买回去。为什么？以前老弟只在你头上海，咖喱牛肉煎包不稀奇，龙南口小摊头有的上街就有。
0: 今天我跟大家讲啊，你要是没有买到这个咖喱牛肉煎包的，我跟你讲，我应该用个什么词来形容一下他们啊？你就损失了一个亿。是不是损失了一个亿？
1: 是的，因为侬现在市面高头咖喱牛肉煎包已经老少看的了。也老上海的搿本味啊，其实
0: 太好吃了。
1: 现在牛肉煎包
0: 就是
1: 牛肉大葱，
0: 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咖喱牛肉煎包。
1: 因为啥？
0: 我长这么大，我今年也满18岁了，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煎包。
1: 这咖喱牛肉煎包最关键的就是什么？我们咖喱粉啊，用的是老上海配料的咖喱粉，所以正好拿个牛肉的香气激发出来，又拿牛肉的腥气盖牢了啊，所以越香。
0: 我跟你讲，老朱，浓我消到无，我是不吃饼的一个人，
1: 是吧？
0: 我是不吃饼的，
1: 就带馅的那种，
0: 什么饼我都不吃，
1: 都不愿意吃，对吧？
0: 我连月饼都不太爱吃。哦，这个饼，我觉得我一口气一顿我可以吃三个，
1: 可以吃三个。刚才已经两张葱油饼，一个这个下去了，这个
0: 赶快买，
1: 是的，
0: 赶快买。我一个江西妹子都被这个饼给征服了。农要是上海人的话，你要是不吃，你真的亏大发了啊！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吧，你不能不喜欢呀。
1: 对
0: 呀，我都喜欢成这个样子。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各位好，我是娇姐。
0: 其实听得出来啊，我现在鼻子已经开始有点嗡气嗡到了。其实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天气的的确确是有一点干燥，您想想看到底多少天没下雨了。而且关键的是身体里面也越来越干燥，不仅仅啊是鼻子难受，身上的皮肤啊也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啊很干的这种情况。其实这就说明一种什么的情况呢，就是身体里面的阴液太少了。
1: 到了这个秋冬季节，阴液精液确实是特别的厉害的。从之前我们这个秋天就有什么秋燥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说一入到这个秋冬季节，家里面什么就是滋阴润燥，然后呢生津清热特别好的铁皮石斛要吃起来了。
0: 当然
1: 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双十一月特别好的以往热销的品牌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超吸粉，在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
0: 的确，
1: 而且我们今天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在我们今天大小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
0: 是
1: 还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这个
1: 还有一瓶大组合正装要试吃送给您。
0: 是的，这点是非常重要。那说到铁皮石斛，包括说我们的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来自于南草堂的。很多时候铁皮石斛你要么要自己打，要么就是自己泡，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直接的超细粉。自己在家里面您哪怕没有水，直接买一瓶矿泉水摇一摇也能够来进行服用，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咱们这个一罐里面呢是3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一包呢是2克，而且我们说石斛当中的上品一定就是铁皮石斛，对吧？
0: 是，
1: 不是我们以往所熟知的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
0: 对，
1: 它是用铁皮石斛的线条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打成超细粉。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我们的线条原料产地特别的道地，
0: 当然
1: 是一个被我们称作为中国铁皮石斛之乡的地方，就是云南广南那边。
0: 的确是
1: 那边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气候、湿度、温度，特别适合好的石斛生长。而且我们也在权威的书籍当中也说到了这一点。
0: 对，不是我们这边说的，不是我们现在才看到的。首先在这本《本草图经》当中，其中有一页就说到了，在这边您自己来看啊，他自己说的是什么，石斛生陆安山谷水傍石上，京就是湖北、湖川、广都有，以及温台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这个广南就是现在的云南广南，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我们就选择到的就是云南广南的正宗的铁皮石斛。
1: 是的，并且这样的一包我们要耗费到云南广南那边，铁皮石斛的鲜条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的打粉的过程当中也不怎么产生高温，
0: 当然
1: 没有怎么破坏这个铁皮石斛当中核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石斛多糖。关键这个家里面吃起来特别的方便，
0: 是
1: 像维甲之前讲的，你家里面原来吃铁皮石斛啊，宽汤久煮加个锅， 对吧，弄个养生壶咕嘟咕嘟的，或者花了很贵的价格买过来铁皮石斛，你有什么风斗颗粒，
0: 如果说您特别的干的，或者说是特别需要的，来选择到2包。或者您今天如果说是普通的，咱们今天就一包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样一杯，如果说是有温水的话最好，没有温水的话普通的冷水就可以。为什么让娇娇来做这件费力气的事呢，就要说明啊，女生摇晃一下也可以，它的溶解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场就倒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在这边呢拿一个杯子，然后呢你也可以一样，就是拿一点点的勺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倒出来以后，哇，
1: 像琼浆溢液，像小米粥一样。
0: 对的，
1: 我就光摇晃，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去搅拌它，全部融开，没有结块结团，这个晶晶亮亮黏黏糯糯的。首先我们俩已经闻到兰科植物的清香了，
0: 的确是的，
1: 而且这个味道非常的浓郁，关键这种黏糯的质地哦，不是增稠剂
0: 对
1: 添加出来调和出来的，
0: 就是
1: 它是石斛多糖的含量特别的高。
0: 的确是的，如果说平时要吃的话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样啊，你如果说水再多一点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今天是直接的，水少了一点，但是吃起来也是完全不会有拉嗓子的情况。
1: 像我们平时讲话比较多，对吧，用嗓比较的厉害，然后其实这个是特别的耗费津液阴液的。像咱们平时主持人在保护嗓子润养一下我们的喉咙，也在吃特别好的南草堂的这个铁皮石斛。
0: 的确，
1: 而且我们会感觉就是像维甲吃，嘴巴里面就会有黏黏糯糯的一个
0: 质感。我说句实话，我的这个嘴唇呢，已经有一点点要粘起来的感觉，
1: 多糖含量特别的高，
0: 嘴巴是有点张不开了。但是咱们今天不仅仅是多糖含量高，还是那句话， 冬令进补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平时吃一些保健品哈，不是说啊我今天想起来就吃，是需要长吃久吃，吃一段时间您再去看一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其实就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超大组合，为大家来做到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直接把我们的粉倒出来，你看看我们倒在小碟子里面，
0: 对，
1: 而且简单冲泡，旁边这个杯子上下很均匀，
0: 对，
1: 没有怎么分层，很方便，就是你只要手边有一个杯子加点水，并且这个粉哦它是超细粉，它的细度是达到了800目，
0: 你看
1: 这个是目数越高这个粉越细，原来咱们东方购物常规节目当中咱们以往什么卖过什么就是超微粉，对吧，
0: 对，
1: 目数是200目的，但是我们这款独立包装，而且是皇冠的，它是南草堂他们家目数高达800目的超细粉，
0: 细到什么程度？
1: 粉越细，对吧？越好溶解。
0: 我的指纹都已经嵌进去了，说明它有多细，多容易被吸收。更何况，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是只有一包啊，是所有包数全部都是这样。那还是那句话，您自己需要去买，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一样是南草堂，一样为大家做到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一罐就要很贵了。
1: 外面单罐价格很贵，咱们东方购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小组合，小组合呢是带给大家是有到5罐装。
0: 对，
1: 那5罐总共就是150包。
0: 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啊。
1: 某东渠道他们的一些旗舰渠道，如果你买5罐装的话，
0: 哦呦，1588块钱，
1: 是
0: 算算、
1: 这个是外面
0: 啊
1: 某东的价格，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11月，您今天在我们这边选择我们的5罐装，
0: 对，
1: 直接价格我们做到了659元，一共是150包，300克，还有我们平时所没有的七倍积分，相当于612元，300克您一除，单克价格只有2块钱左右。
0: 但是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能买大组合不要买小组合，为什么？因为还是那句话，您平时冬令进补就应该来是长期的服用。来，今天选择大组合，大组合是本来是10罐，今天变成11罐。按照道理电商价格3688，按照这边的价格大家可以直接的看到，但是请注意啊，今天限时价格999块钱，
1: 是的，
0: 直接拥有。还没完啊，再给大家看第二重优惠，今天先加赠100块钱的积分，直接没有说是什么7倍8倍，今天就直接加赠到100块钱的积分，
1: 凑整了，咱们相当于899元，总共是660克，单克价格1块3毛钱，
0: 对，
1: 而且这个我们所有11罐当中，我们有免费给到大家开放1罐30包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你订购我们的小组合5罐装是没有试吃的，
0: 对，
1: 11罐装我们的大组合是有到额外的开放1罐正装试吃。
0: 是，
1: 也就是说你把这30包全部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你感觉到身体有变化了，咱们再把它剩下的10罐吃掉；没感觉了，来，剩下的10罐1分钱不少，999块钱退给您之外，还可以再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啊，买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1: 你要自己囤，你要送人的话，这个批次都很值得你来入手，
0: 的确
1: 特别的新鲜，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
0: 对，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呢，赶紧来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3: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3: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5: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匿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

0: 各位看看这种黏黏稠稠的感觉，其实身体里面啊，你不是说哦，我口干，我多喝水、就能够补充阴液、补充精液的，不是说你今天能够喝多少水，身体里的水就能够补充的回来。我们中国传统的认为，身体里面呢不仅仅只是水，而是那种黏黏的、稠稠的一些身体里面循环的液体，那么这个就要靠滋阴来补了。那么还是那句话，滋阴咱们选择什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啊，这种要是同源的植物，咱们今天石斛其实就是一种。还是那句话，石斛是要有吸收率的，有的时候铁皮石斛你自己宽汤酒煮煮了半天，
1: 怎么看前面，
0: 你自己去想看这玩意儿你要煮成什么样，你是不是得弄个什么高压锅什么再去压，而且不建议大家用高压锅啊，宽汤酒煮，你得直到最后一天了，你还是会有渣的，
1: 而且它出来那个茶水依然是比较寡淡的，
0: 对
1: 吧？花时间煮直了以后，里面还有渣，
0: 对的。
1: 或者你把这样的风斗颗粒，
0: 来
1: 用它去直接打成像爆花屑一样的这样的粗颗粒，
0: 对，
1: 但是它也不完全溶于水，而且最后你冲泡的时候水渣分离，还是要吐掉这些的。
0: 您自己去看看，
1: 还拉嗓子，
0: 到最后嗓子喝起来很难受的。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超细粉啊，这个完全不一样。
1: 这个800目的超细粉，这个粉啊，摸不出任何的颗粒感，
0: 我说句实话，
1: 能够卡在我们人的指纹里面，
0: 真的比很多的女生的散粉可能还要更细，真的太细了，我手上摸上去没有任何的颗粒感
1: 啊。
0: 正因为打得这么细，所以它更加溶于水。还是问一下大家，你今天我们假设啊，你吃500克的石斛，你是为了让它吸收得更好了，不是说我500克吃进去，剩下的300克就直接浪费掉了，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对吧？
1: 咱们这个石斛就是啊，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
0: 是的。
1: 让大家平时可能说在什么公司里面、单位里面，手边有一个水杯，你就直接冲泡一下，
0: 就
1: 能够很简单的来吃我们这样的铁皮石斛超细粉了。
0: 因为它叫做超细粉，自己在单位里就可以了。如果说第二季前呢是您自己的孩子，本来工作就非常非常的忙，吃饭也不规律的，给自己的孩子囤上一个大组合，跟他说你不用煮也不用泡，只要单位里面有水杯就可以了，直接倒进去泡一杯，分分钟就可以做出一杯非常浓厚的石斛饮。怎么来做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看，就像我和娇姐一样，今天啊拿2包往里面这么一倒，剩下的哎你记得啊不要浪费啊，把它弹一弹，然后把盖子盖上就可以了。有温水尽量用温水，没有温水用常温水也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 你看这个杯子我敢拧紧盖子给你摇，说明里面不是很热的水，否则它会喷热气。
0: 当然
1: 就是温水凉水，我就随便那么摇晃几下，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它已经全部融开，
0: 的确，
1: 而且非常的均匀。你就看这个挂壁很浓郁，你家里面宽汤酒煮1-2个小时，养生壶咕嘟咕嘟煮很长时间，
0: 你能够煮成这个样子吗？
1: 几乎没有出来过这种质地吧？
0: 的确是这样的。而我们今天您看倒出来以后，我的天哪，这个是不是就像果冻一样，
1: 很黏
0: 糯，是不是就像那个蜂蜜一样？
1: 而且咱们这个是100%的铁皮石斛，纯的超细粉，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当然
1: 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对，
1: 就是那么的醇厚。因为里面我们道地的原料云南、广南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鲜条，
0: 对，
1: 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帮你打成超细粉，
0: 是
1: 简单一冲泡一摇晃，质地就这么粘稠，
0: 对，
1: 这多糖含量真的高啊！
0: 材料选的好，就是道地的草本植物，食用的方法又非常好，咱们今天保留了更多的石斛多糖，关键的是选择到的方式太适合咱们现在的都市人群了，
1: 就是你步骤简单我们才好坚持，你要步骤很繁琐，要弄个工具，要怎么样花时间，还要什么照看，真的咱们说养生如果弄得太复杂，对吧，就是坚持不下去，但是这个就很轻松，
0: 一股很清新的兰汁的口感，而且关键是啊，我的嘴唇已经完全被粘住了
1: 啊！
0: 我说句实话，很少有一次铁皮石斛，或者我也吃过风斗，我甚至喝过那个铁皮石斛的冲剂，都没有这种黏黏糯糯的口感。
1: 它是满口都是那种兰科植物的清香，
0: 不拉嗓子。
1: 像他们家这个皇冠的，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也是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包括咱们身边很多嘉宾
0: 的，
1: 就是润嗓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对，每天就是放在办公室里面，闲着没事了，拿一瓶水，我喝个半口，啪往里面一倒，一晃，咚咚咚咚咚喝完，不用着急，很方便。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吃开口饭的，你律师啊、医生啊、
1: 老师、
0: 销售啊，甚至是很多的一些现在主播，是不是也应该多准备一些？
1: 而且这个今天你的花销，尤其大组合11罐装凑完单以后，单克价格才只有7毛钱左右。 大明，你看，
0: 也有铁皮石斛粉，
1: 铁皮石斛粉498，单克算下来9.96元一克，将近10元左右。嗯，这边你看398元，它是啊，一罐。单克8.8元左右，
0: 它还未必是这么细的粉哦，它只不过是铁皮石斛粉哦，没有说是超细粉啊。嗯，我们今天是超细粉给到大家，来请注意了。首先，南草堂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做到的是超细粉。为大家做到的价格是999元，
1: 嗯，真的，就这个单组订购十一罐装，直接比外面省了2700元左右，
0: 还没完哦，
1: 还有叠加我们的100元，双十一月的高额的积分
0: 899元，
1: 你这个除以11的话，每一罐的价格才80几块钱，
0: 其实
1: 单克才1.3元，
0: 还没完哦。再参加到东风购物活动，三件满38送给大家400元的积分，里外里均相当是499元，每一克0.7元7毛钱。那很多人说，哎，这个东西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啊？我要打个问号啊！各位，我说了不算，娇洁说了也不算，您自己回去试。
1: 来，
0: 开放一罐免费试吃，一罐就有30条，对吧？
1: 对，不是给你吃2包、3包，
0: 对，
1: 3包、5包，这一罐里面满满当当30包独立小包装，你都可以吃。你一个人吃，每天吃一包，吃一个月。你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条，这一罐能够吃啊15天，2个礼拜以上。吃完你们老两口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这个是有可以反悔的机会的。
0: 对，
1: 但是这一罐对于品牌方来讲，就给我们所有观众拿出
0: 的
1: 诚意力度是很足的。
0: 对的，为什么要给大家开放这一罐？很简单，我们都说7天养成一个习惯，您这样两个人吃15天，是不是可以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有变化的咱们就留下来，没变化的来直接花多少钱退给您多少钱。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你用不了36个月，咱们今天11罐，大部分的朋友们是吃个半年左右就可以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3: 容器
2: 啊，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3: 对，
2: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4: 一壶很多了。
3: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2: 好金贵。
3: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也就意味着10斛等于100斗啊，
3: 对，
2: 多少啊？
3: 对，
2: 这是价值千金啊！
3: 对，弄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5: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6: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音业都比较少，又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5: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搅一搅，
7: 对啊，
5: 但是我发觉搅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6: 但打粉
5: 还不如全是粉，
6: 会损失掉一点，
5: 最后都吃进去了。
8: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还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9: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10: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9: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8: 红豆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熟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熟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9: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10: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吃呢这个。被个烧起来饭，搿个粉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8: 粉对伐？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外加口感好。
10: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9: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10: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节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0: 非常非常的娇贵、那它怎么来生活呢？你听这个狐就知道了，有一种植物叫做狐寄生，它其实就是寄生在树荫的下面。树阳光呢晒是晒得到一点，但是它晒不到很多，所以它才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阴的作用、
1: 而且它是九大仙草之首，真的是很厉害啊！而且我们说冬天吃石斛真的是一个好时候啊。
0: 对，
1: 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很多权威来源的资料里面都看到，你看。冬季进补的好时节，
0: 对，
1: 铁皮石斛不可缺。
0: 对，
1: 冬天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对，
1: 滋阴清热，对吧？然后呢，降虚火。
0: 对，
1: 冬季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当然，
1: 我相信我们在看节目很多观众，你也很懂养生，
0: 是的，
1: 也都听说过一句话。春夏养阳，
0: 对，
1: 秋冬养阴，石斛就是滋阴的，而且是强阴的。
0: 强阴哦，不仅仅是这个样子，但关键是要选择到什么样的石斛。咱们今天选择到的就是广南的石斛之外，更关键的是产地好。咱们今天说草本植物就要讲究一个道地的产地，
1: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产地好了。东西好了，你怎么处理也非常的重要。你要是跟以前一样，就是做铁皮风斗精，或者就是做成铁皮风斗粉。那么好，有些人就聪明了，哎，既然它难吸收，我把它打细点好不好？
1: 这个是用硬的风斗颗粒打成这种爆花屑一样的那种碎木渣一样的，
2: 对，
1: 它是不完全溶于水的，
0: 到最后还是拉嗓子的
1: 啊。
0: 那么又有问题了，很多人说，那我打的细一点怎么样呢？把转速调得高点，那对不起。高温对铁皮石斛又有伤害了，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低温的气流粉碎技术。
1: 这个盘子里面就是我们把今天你会拿到手单包独立包装这个铁皮石斛超细粉，就倒在这个盘子里面，粉就这么细。我们敢于说它的细度800目，这个都是要过筛的。
0: 对，
1: 800目的细度是超细粉，不是以往200目的超微粉。
0: 的确，
1: 粉越细，然后呢，它的这个就是说溶解，它这个吸收都是更加好的。
0: 你看我的指纹都可以嵌到，这个粉都可以嵌到我的指纹里，说明它比我的指纹要细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的。
1: 关键就是吃起来方便，真的很方便。现在我们说，社会压力大，
0: 对
1: 吧？工作节奏快，
0: 没空
1: 吃饭的，时间少，事情多，
0: 对，
1: 那你怎么办？也要养生啊，对不对？上有老，下有小，你平时用简单的方法步骤，随便杯子里面倒上那么一两包，
0: 对的，
1: 晃一晃，摇一摇，就能吃了。
0: 对，就像刚才娇姐说的，你不仅仅说是麻烦着急，更容易的是压力大着急会什么样？上火嘛。
1: 哎，像胃啊也是情绪器官，
0: 着急呀、不舒服啊，
1: 心急火燎的、口干舌燥的，
0: 对吧？
1: 然后有些肝阴虚，有一点就炸，
0: 对，
1: 脾气特别火爆的，很容易生气动怒的，
0: 是的，
1: 可以吃点铁皮石斛来调养一下。
0: 咱们铁皮石斛直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刚才晃了这么几下，然后您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出来的这整个的状态
1: 黏不黏、
0: 我的天，
1: 有点像你看堆叠起来，对吧？有点像那种表蛋糕一样的那种质地，
0: 像芝士一样直接倒在我的勺子上，
1: 对，
0: 这样一勺我跟大家喝下去，您身体里面的马上就开始润起来了，
1: 而且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
0: 对，
1: 我都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搅拌，
0: 对的，
1: 它就那么的黏糯，
0: 的确
1: 溶解得很均匀，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的超细粉800目，你就是温水凉水一冲开了以后，就是这么的黏糯。黏糯来自于哪里？不是增稠剂加出来的，
0: 调和出来的，
1: 就是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很充沛，而且你这个可以单一的这样子冲泡吃，你也可以加在什么甜品里面、汤羹里面、炖品里面、
0: 牛奶
1: 啊，可以豆浆，
0: 对不对？
1: 对，你像平时我们什么点个奶茶、喝个咖啡，对不对？你一天好几十块钱，咱们这样的，你今天两包，差不多总的花销凑完单以后2.几毛钱，
0: 对，
1: 又经济实惠。又对身体有补益，然后呢，还是感觉吃起来很方便。
0: 说到咖啡，其实你直接把它放到美式里面，这一呼噜呼噜直接喝下去就可以了。对不起啊，咱们今天
1: 实时名额不多了，
0: 最后的17组了。
1: 很多观众在订。是5罐装没有试吃，大组合11罐装才有试吃。
0: 对，
1: 999再给100积分，相当于899元。11罐里面有这样的1罐正装送给大家，免费吃，
0: 每克1.3块钱。如果说再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相当于是满3件满38送给大家400积分，相当于是499元，每克只要0.7元。大组合才有这1罐的试吃
1: 啊，
0: 吃的好了咱们就留下，吃的不好来899元。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1: 咱们退给大家是999元，您付的金额咱们一分不少，如数奉还。所以现在抢单，而且可以来薅羊毛，单独下单，每单独下单订购几组，每一组11罐装，
0: 每一组都可以薅
1: 一罐羊毛来获得试吃。所以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9900。
2: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一，它可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此前800多年的道教典籍《道藏》更称其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就是铁皮石斛。今京、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深处，400到2000米的海拔高差形成立体气候特征，非常适宜铁皮石斛生长。
3: 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4: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
5: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4: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斛，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鲜料啊，每一个都是通过这样的鲜料给大家做的低温气流技术的直接的超细粉的萃取。
1: 咱们十一罐装还有最后的十二组，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双十一月当中买点家里面啊，平时都在吃的好东西，因为双十一月我们的价格很划算。
0: 对，
1: 像我们今天不管五罐装还是我们的十一罐装，都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
0: 的确，
1: 买十一罐装999送100元凑整的积分。
0: 相当于是每一克1.3块。如果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相当于是4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真的，
0: 而且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以您吃到了身体有感觉了为主。为什么？送给大家一罐是免费来进行试吃。
1: 就这个，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我们这样的一罐，你说你吃一两包、两三包，
0: 没感觉的，
1: 你觉得不好的，哎，你可以退。你30包全部吃完以后，你再反应过来说，哎呀，东西啊，我不满意，你也可以退。
0: 对，
1: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时间限定的，
0: 对的，
1: 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吗？
0: 还是那句话，
1: 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体验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
0: 的确是的，为什么让您试30包，不是让您试一两包？因为您身体没感觉。您吃完了以后，这30包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感觉，有感觉了留下来，没感觉的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1: 而且哪怕你在外面比价，觉得买贵了
0: 也可以，
1: 你去比价，你大胆去比较价格，你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没问题。因为这个一罐我们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时间当中也是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可以去比较价格。
0: 当然了，
1: 但是关键现在我们说冬天，像现在小雪节气哦，
0: 对，
1: 就冬天你要养生的话，其实啊，滋阴生津是非常关键的。
0: 的确是的，冬雪雪冬，小大寒，冬至之后小寒大寒就过春节了。各位，马上就要进入到春季的节气了，等到那个时候又要开始养阳了，所以各位，你趁着这段时间还能够滋阴润肺的时候，赶紧把我们的阴来补起来，给存起来。
1: 刚才我跟维嘉我们两人还在说呢，其实现在人我们五脏六腑各种阴虚火旺问题蛮严重的，
0: 太多
1: 了。你如果心阴虚，晚上你就容易休息不好，
0: 对
1: 吧？你如果肝阴虚，
0: 对
1: 吧？那个肝火特别的旺，然后呢容易动怒啊，脾气不好呀，对吧？或者你这个脾阴虚，你身体这个运化就会受到那个影响。
0: 对，
1: 还有比如说你这个什么，肾阴虚，晚上起夜很多，对吧？
0: 对，
1: 反复的上厕所、小便，这个也特别影响晚上休息。
0: 的确是的，心肝脾肺肾每一个都是需要有阴阳的平衡，不是说哦，我这个人阳火旺就是好，是不是很有活力？但是在很有活力的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也是在消耗啊。身体就像一个锅，你火旺里面的水少了，是不是就是干烧？水多了，火小了，是不是就是煮不熟？一定是水火配比刚刚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专门给大家，你这口锅里面的水要补起来了，对不对？但是怎么补很重要，它是超细粉，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风斗，也不是铁皮石斛的粉末，而是超细粉，
1: 而且大家冲泡起来也是更加的好溶解，真的很方便。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它，就它携带也很方便。你说后面你要出门旅行、出差，对吧？或者你说你随便跟什么老伙伴、老朋友碰个头，
0: 对，
1: 你手边带一个保温杯，身边就带那么两包，
0: 对的。
1: 到了哪儿你想喝了，就直接一倒粉一冲泡就可以了，
0: 尤其方便。还有最后的五组喽，速度很快哦。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很简单。咱们今天如果说身体面特别特别的干的，然后呢已经感受到了皮肤已经不太舒服的，来选择到两包，直接就可以了。然后现在需要
1: 这两包啊，花销凑完单以后，在东方购物咱们今天订购十一罐装，7毛钱一克，这两包4克也就2块几毛钱。
0: 对。
1: 对吧？你这个
0: 2块几毛钱，你现在买瓶水怎么样了呢？对吧？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就这么一晃。还是那句话，平时爱喝奶茶，没有让大家不喝奶茶、不喝咖啡。您就往奶茶、咖啡里面放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呀。其实我们都说了，现在中式的朋克养生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您自己呀，就是把爱喝的饮料里面放这么一条，不用像以前啦，什么宽汤啦、酒煮啦，每天还得拿个热水保温杯泡着啦，没有那么的麻烦，只需要这样就可以了。最后的五组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五组还可以来进行试用，而且最后的五组还可以获得我们今天100块钱的积分。还是替大家来尝一尝啊，非常非常的好。
1: 这个咱们平时说话多，对吧？用嗓厉害，或者感觉这个喉咙口像冒了烟一样的，对吧？烟熏火燎的，这个一吃以后，真的有一种人啊，哎呦，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0: 的确
1: 特别特别的清润。
0: 我是每喝这样一口呢，我们刚才已经喝了3-4口了，每喝这样一口，嗓子仿佛就润一点点。 啊，非常的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大赌博
1: 试吃名额不多了哦。刚才我们的系统提示我们，十一罐装才有试吃，这一罐是正装，30包独立小包装。在外面价格就是好几百，今天送给大家，你单独下单订购一组十一罐装可以拿一罐，
0: 对，
1: 订购两组可以拿两罐，多订你就可以多拿。
0: 当然，
1: 但是今天我们的限时放送的7倍积分，额外每一个单套都给100元积分。
0: 当然，
1: 平时常规节目几乎是看不到的。
0: 平时呢，给到大家9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市面上的价格是3688，直接降到了999之外，在今天加赠100积分，相当是899块钱。吃完这一罐，如果说您觉得不合适了，来直接999块退给您。您觉得好了，咱们再留下。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物活动，满三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离半里相当于是496块钱，每克只要7毛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增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还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3: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4: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3: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2: 运动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刚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刚不晓得啥辰光杀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3: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4: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吃呢就讲，被个烧起来饭，搿个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2: 风的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个口感好。
4: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4: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5: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精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6: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匿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1瓶的大组合装是开放1瓶的免费试吃，而且这1瓶里面有30条，我们按照你每一天消耗1条来计算的话，可以吃30天。30天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您身体有没有感觉还不知道吗？肯定能够感觉出来，很简单。如果真的对您有帮助的，咱就留下来；没帮助的，999块钱，1分钱不少，完全的退给您。而这一盒您就当白吃了。吃下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我觉得其实对于品牌方来讲，要对自家产品特别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试吃，要不然产品不好的话，他们不是砸自家招牌吗？
0: 而且关键的是，这物流费用谁出啊？还是得厂方自己出啊，对不对？
1: 而且
0: 所以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他们这么多的铁皮石斛粉当中比较高端的超细粉，
0: 的确
1: 拿出这样的皇冠的1罐30包正装给大家试吃，诚意是很足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又有难得的平时所没有的7倍积分，我们的11罐装是凑整100元，
0: 的确
1: 相当于啊维嘉前面这样一个11罐装，总共我告诉你899元就属于你，而且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你看899块钱、啊、每克只要1块3毛钱，而且还送货到家，还没有算物流费用啊。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万8送给大家400积分的话，499块钱
1: 啊，
0: 这个就更划算了。当然您再凑2件，其实等会儿我们的这个被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当然也有小组合可以供给大家，但是小组合没有试吃哦。小组合没有免费试吃一罐、
1: 而且小组合你想，小组合你花销是659元。
0: 对，
1: 你只要在小组合上面，你其实啊相当于再多花200多块钱，你能够再多得6罐。
0: 的确
1: 6罐在外面你是不可能只花200多能够买到的，
0: 当然了。
1: 而且我们这个小组合5罐装，像维嘉说的是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的，
1: 你买了就买了，就没什么后悔机会。
0: 对，
1: 但是大组合不一样，1罐免费试吃，11罐装，你现在就薅羊毛吧，你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家里面，邻居、兄弟姐妹、子女家里面，家里面要订的那个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每单套下单11罐装都能够拿这样的1罐正装试吃。
0: 而且你不用说啊，我买的多了，到底吃不吃得完？来，各位，新鲜的生产批次，25年的10月份，就是上个月生产的，可以放3年呢、各位观众朋友们，而且你用不了3年。我估计您半年基本上就吃完了，1天2条这样的吃、其实对身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
1: 对，刚才我看维嘉，我们说完那个搓完蛋以后，11罐装单克价格7毛钱左右。
0: 对，
1: 你看看外面要烧要煮的风斗颗粒哦，很麻烦弄起来，
0: 宽汤九煮
1: 一克25块。
0: 哎，
1: 你想想这个单包打开，随便一个杯子、矿泉水瓶，那么晃一晃、摇一摇就搞定了。
0: 你这一盒里面，我说句实话，你能吸收多少？你能吸收多少？很多的都是你嚼一嚼把渣吐掉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在这个超细粉里面了，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开放1盒来进行试用，就是这样1整罐
1: 啊，1罐30包，而且写的清清楚楚，不管是铁皮石斛本身它这个鲜条的原料它是很好的，
0: 对，
1: 铁皮石斛不是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原料首先是铁皮石斛，这个就很金贵。
0: 对，
1: 还是超细粉，不是那种以往我们红罐很多观众也买过200目的超微粉，对吧？目数没有我们高，粉没有这个细，所以它不管是原料来讲还是工艺来讲，
0: 都非常好，
1: 这个产品都是在市面上面单罐卖的很贵的。
0: 产地也好啊，
1: 啊，
0: 对，我们今天是来自于云南的广南地区，就是石斛之乡，就是给大家道地的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就是要订1组11罐装，有可能都感觉订少了。
0: 对，
1: 周末看望长辈的，
0: 两组
1: 马上年底过年，对吧？甚至你到了那个明年你要元旦的时候送人给长辈、给亲戚、
0: 对不起，还有
1: 这个组合都很值得你现在
0: 还有最后的2组了才可以享受得到我们今天的1盒的免费试用。市面上的价格咱们今天可以看到了3688，一共是11罐装，但是本档直接限时特价999块钱，330条660克，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当然，如果说这11盒当中您试下这一盒试下来没感觉了，来996块钱，1分钱不少，全部退给您。如果说可以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今天占了多大的便宜。第一，加赠100的积分给到您了，896块钱，每克只要1块3毛钱了。如果说您之前在东方购物买过2样产品，满3件且满3888块钱了。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那就是
1: 4991罐，你算一下每罐40几块钱，单克7毛钱左右啊，
0: 对呀、
1: 真划算。
0: 这个、
1: 但是平时常规节目在我们双十月以外看不到，你拿到手单套就有这么多东西，而且还有1罐正装试吃，赶紧立马我们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新鲜批次都是上个月生产的，
0: 对，
1: 所以赶紧订购，需要几组11罐装，现在就订购，订购热线是800-7088-00，
0: 021-5111-9900。
1: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2: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3: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吃完了以后有感觉了咱们就留下来，没感觉了就还给了你十一罐啊，就还给我们10罐就可以了，剩下的999块钱一分钱不少全部还给大家。
1: 送给大家试吃那一罐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不了解或者哪怕你都没有怎么听懂我跟维嘉给大家介绍这个产品，
0: 对，
1: 没问题，你先试吃。
0: 对，
1: 吃得好是硬道理，对吧？你吃的不买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当然，
1: 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常年看节目的老观众来讲是你薅羊毛的好机会，对吧？因为你每次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我们都知道的，有试吃的机会，你分开多个订单，多组下单，
0: 的确，
1: 每单组里面都可以薅一瓶试吃的羊毛。
0: 当然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总结几点啊。第一，道地的产地的铁皮石斛是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是铁皮石斛，不是其他的钢结石斛或者观赏性石斛，是石斛当中的高档品。再接下来处理的方式也非常的好，叫做低温气流技术，让我们的石斛呢不容易有一些变性的情况，而且关键的是打得非常非常的细，同时石斛越细您能够吃到肚子里所吸收的效率也就更高了，这不是更好吗？您吃东西不就是希望吸收的多一点，对您身体帮助大一点吗？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完完全全可以来囤上我们今天的大组合一套，同时获得一份我们的一罐装的免费试吃，还能获得100块钱的积分。当然了，凑满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满3件满3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4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好划算，
0: 平均每一克才7毛钱。
1: 天哪，值得入手，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9900。
2: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3: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
1: 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9900。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3: 以补肾建厂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厂。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鲜料啊，每一个都是通过这样的鲜料给大家做的低温气流技术的直接的超细粉的萃取。
1: 咱们十一罐装还有最后的十二组，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在东方购我们的双十一月当中买点家里面啊，平时都在吃的好东西，因为双十一月我们的价格很划算。
0: 对，
1: 像我们今天不管五罐装还是我们的十一罐装，都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
0: 的确，
1: 买十一罐装999送100元凑整的积。
0: 相当于是每一克1.3元。如果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相当于是4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真的，
0: 而且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以您吃到了身体有感觉了为主。为什么？送给大家一罐是免费来进行试吃。
1: 就这个，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我们这样的一罐，你说你吃一两包、两三包，
0: 没感觉的，
1: 你觉得不好的，你可以退。你30包全部吃完以后，你再反应过来说，哎呀，东西啊，我不满意，你也可以退。
0: 对，
1: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时间限定的，
0: 对的，
1: 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吗？
0: 还是那句话，
1: 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体验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
0: 的确是的，为什么让您试30包，不是让您试一两包？因为您身体没感觉。您吃完了以后，这30包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感觉，有感觉了留下来，没感觉了直接退款退货。今天完完全全可以来囤上我们今天的大组合一套，同时获得一份我们的一罐装的免费试吃，还能获得100块钱的积分。当然了，凑满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满3件满3万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4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好划算，
0: 平均每一克才7毛钱。
1: 天哪，值得入手，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9900。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司马图的冬虫夏草啊。我们今天呢一共是有两个规格，手里拿的这个呢是我们的精品大草，7.5克，额外呢给大家会再加送上个2克，一共是做到了9.5克，
1: 40根，对的，
0: 一天吃上一根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呢一天吃上2根，大概的这是一个建议量啊，35天的量，
1: 没错。
0: 这个为什么一开场就要提到这个吃的时间长度，和一会儿我们会跟您聊到的本身建议大家一个小时段有关系。就我们吃虫草，您是玩票的性质啊，还是真的认真在滋补？它温平入肺生二经。如果大家是玩票性质的话，那咱就你订购一套，订购哪个其实也都没所谓的。但是想要自己长期滋补，您至少得2到3个月为一个小周期的。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之外的，这个是1800多，还有一个构成是多少？
1: 这是8颗40根，总共是1499块钱。但是呢，这个比我们刚才那个精品大草相当于要小一个个头啊。如果说您要自己吃，无论是从它的一个滋补角度来说，还是说它的一个滋补周期来说的话，我们还是推荐那种单支装的精品大草。
0: 刚才说了哈，大概建议大家呢一次性吃到精品大草是一根嘛。按照这个上面哈，这写了持续最少3个月为宜，
1: 对，
0: 是不写了吗？
1: 对，
0: 3个月吃冬虫夏草多久有比较好的效果呢？那我们退一步讲，那至少也得2月吧，不能再少再少了。按照2个月算的话，貌似常规草比精品独立大草大概少了那么个300-400块钱，但实际上按照2个月的周期算，我请大家作答，精品大草一天一根，额外再送上2克常规的，常规就是刚才看的那个，
1: 就是
0: 常规草，这个是要1天2根的。刚才不是有那个构成是常规的吗？那就是35天的量，2套是多少钱？
1: 70天，
0: 70天多少钱？
1: 3700块钱不到，
0: 3700左右，
1: 没错，
0: 我们取个3700。
1: 对，
0: 那么到订购常规虫草要订购3套，
1: 没错，
0: 也就是60天。为什么3套是60天呢？1套是20天嘛，
1: 没错，
0: 你算得出来的嘛？
1: 那3套的话，相当于是4500块钱左右。
0: 60天4500。70天3700，60天4500，70天3700，
1: 相差800块钱。
0: 一年当中有几个2个月呀？
1: 6个月。
0: 6个，
1: 对。
0: 那你当中差800块钱，4800块钱，毛个5000块钱，你要多省出来。表面上看起来一套比那个多了一点点，但实际上对于长久吃的观众心里要有数，我首先首选哪一个草？精品大草。那么随便拿上一根，我这里面随便抽上一根啊，拿出来呢给大家看一看，在精品的这个常规虫草一个品质，来就这么看一看，比较比较。
1: 其实无论是从它的一个长短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它的一个周身的粗壮程度来说，我们的精品大草都大出来很多。为什么要把它拿到一个单支礼盒包装进行对比？原因就在这儿，
0: 因为够
1: 得更大。然后呢，其实你每天不用像我们的一个常规虫草一样每天需要吃2根，其实每天1根就足以了。
0: 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虫草的产地啊，全部都来自于
1: 西藏纳曲，
0: 纳曲，
1: 从我们的贝赫和参看得出来，对吧？重要的纬度有几个，第一个一定看它的一个原料产地，不是什么只写个西藏或者说中国大陆，不是啊，一定是精确到了咱的地级市，西藏纳曲。然后您看生产日期，一定是今年的5月份之后，因为我们的纳曲虫草是在5月中下旬开始采挖，对吧？然后呢，6月底到7月，然后才给大家新鲜面试的，所以这2个维度一定要注意啊。
0: 再来看看手里的这个虫草，从哪些角度能看出这个虫草不错的
1: 啊？第一点呢，你一定得看外形啊，第一眼看上去它不能是那种什么发黑的呀，或者说变质了，对吧？缺一角的那种不可以，一定周身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也不能是那种太白的颜色。然后呢，您再看一下它的一个四对足，对吧？中间腹部的四对足以及背后的环形纹，一定是清晰可见的啊。如果是那种模模糊糊的，那可能需要打一个品质上的一个问号。
0: 再按按看，
1: 对，
0: 有没有中空干瘪？
1: 摁了之后不能是那种干瘪吧，对吧？许明哥的手指的各处印子来证明里面是非常非常结实的。
0: 来看看，
1: 你看
0: 有没有空洞？
1: 没有，完完全全是非常饱和的一个虫体。然后呢，您看那个中间的小黑点，它不是脏东西。首先，它是冬虫夏草的消化腺，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啊。无论许明哥外多少节，它的一个消化腺都是贯穿虫体全身的，这才是好品质的虫草，这才是在桶货当中挑出了优中选优的冬虫夏草。
0: 然后你像这样的话呢，吃起来 你这样可以，
1: 特别方便，
0: 只要是吃也成。
1: 对，
0: 或者是你泡水也行。
1: 是的，
0: 是不是吃法上面打成粉也可以？
1: 打成粉也可以，吃法上面特别多，但是呢，导演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您有条件打成粉，没条件直接干嚼，或者说牙口都不好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可以稍微的给它泡个温水，5到10分钟就可以吃了。前提千万不可以什么拿养生壶放在汤锅里面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啊，因为它是高蛋白，可能就会破坏它的营养，对吧？得不偿失，所以吃法上面尤为重要啊。
0: 市面上如果是买西藏的虫草大概是多少钱？
1: 其实如果是标明咱西藏纳曲那个地方的虫草呢，那个价格真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其实我能理解它，第一点，这是在我们某光百货下面去拍的，品质可靠正宗，这是毋庸置疑的，对吧？然后呢，但是他们有个什么问题呢？他们需要一些门店费用，他们一些经营费用都得加在它的一个成本价上面，所以来自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单颗价格400多、500多、300多的比比皆是，都是很正常，非常正常的。也就意味着，如果说你要在市面上去买咱们今天这个8颗的话，那可能就需要3000多块钱，对吧？9颗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一个4000、5000块钱的一个入手门槛价格。
0: 但我们今天的精品大草单算下来好像是150多块钱一颗。
1: 对，155块钱。哦，
0: 参加是满赠送买的情况下。
1: 对的，
0: 150多块钱一颗，所以你看，说比这个市面上的常规虫草，同样都是西藏纳曲的，比它还便宜很多。就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订购精品大草。我刚才给您说过了，天天吃上一根，额外再给大家送上的2颗常规的，加在一起是7.5加29.5克，
1: 40根，
0: 30天，5天、35天的量。
1: 对，
0: 订购2套就已经70天了。
1: 没错，
0: 总价花个3500左右，你在满减送买一拿到手。多轻松多开心的，3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当然另外的常规的呢是8颗40根，那你就要一天吃2根了。像那个8颗40根拿在手里面，20天的量，
1: 这一盒20天，
0: 你订3套也不过才60天。
1: 对的，
0: 我们是70天，它60天，这个3套要花个4500，我们花个3700，2套就好了呀。所以你说谁划算？
1: 当然是精品大草。
0: 精品大草不仅自己吃性价比高，你要送人的话，说实话这个更体面一些。
1: 是的
0: 啊，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到孙悟空沟里向个吃馒头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
1: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2: 我当然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3: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4: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5: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6: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4: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5: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6: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7: 我前天还是西藏了，
8: 去了。
7: 哦，
8: 你问到哪去啊？西藏一个地方哪去就哪去，你往后驾驶到哪去，你往后想哪去。为啥往后想呢？哪个为啥往后想呢？因为原来是农村啊。
9: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块？
10: 388，
9: 这个段了238一块。
1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今天的大草呢，金米大草算下来是参加满年送百，
12: 155块钱的单颗价格，真的非常划算。第一点呢，不仅单颗价格划算，其实如果说到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非常的贵。如果说在市面上，可能入手门槛价动辄4000-5000，更有甚者呢，可能都需要上万。但是今天我们这两个维度都给大家进行解决。如果说您是一个初次想尝试一下冬虫夏草的，两个门槛价其实都没有过2000块钱，而且单颗价格参加完满千自买的活动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才155块钱就能拿出单支礼盒包装的，性价比就非常非常高。
11: 马上到中秋了嘛，还有11，那这两个节日一到，那大家肯定走地方有送礼的机会呢，还是蛮多的。
12: 当然，
11: 有的时候这个挑一些害怕上火呀，又害怕凉了呀。
12: 对，
11: 一般相对来说，人群比较的普适性比较强的冬虫夏草，不太会送出问题来。
12: 是的，它是在药典当中记载，并不是说我跟许明哥在这杀吹牛，是吧？是，归肺肾二经同时是温补平补，也就意味着，如果是在一个燥热天气情况下，无论您的对象它是一个体质比较虚弱的，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燥热阴凉的，都可以去选择冬虫夏草为一个滋补品，就相当于是保险一些。
11: 来给您再看一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这哪个随便大家都可以啊。
12: 是的，
11: 我呢只是作为一定要尽到主持人的责任，就是告诉大家哪个性价比，看你怎么算，
12: 介绍清楚。
11: 如果你只是订了单套就是图性价比价格低，那你就选1499，你拿回去的是8克40根，
12: 对，
11: 常规虫草在达娃手里，就是这个构成。
12: 是这个，
11: 但你说我是自己吃哦，许明你帮我算一算，我要长期吃，
12: 对，
11: 哪个性价比高呢？长期吃，像这种情况，两个月想要吃两个月，这不是40根吗？两根是一次的量，那你就这一盒就是20天的量，
12: 没错，
11: 算得出来的。20天量，那订购3套才60天，说实在话，你可能连两个月还差个2天呢。
12: 没错，
11: 有的日子是31天，你比如这个月它就是31天吧。是吧？这个的8月份31天到嘛，应该是吧？我没有记错的。
12: 对的，对的。
11: 啊，所以你看，我们没有算按31天算，我按你30天算，它也不过就是2个月的量。但是你得订购3套，3套花个4500，这个呢，我们30天加5天，2套就是70天，那5天哪来的呀？
12: 但是我们还送给大家2克10根，
11: 加在一起不是35吗？
12: 对的。
11: 你订购2套，貌似是1880，你乘以2呢，
12: 3700块钱不到。
11: 3000七不到，嗯，那个是4500块钱，4500左右，那他俩就差个
12: 800块
11: 呀，800块呀，
12: 一年的话相当于是4800块钱，
11: 是啊，小个5000块钱，
12: 相当于您又可以把这省下的钱再买两套咱们的精品大厅，
11: 对呀，
12: 对吧？
11: 反正能省钱咱就省钱嘛，咱自己。夹自己赚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啊！再给您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冬虫夏草背后，你无论大嫂还是常规虫草，你看背后这个地方，它的
12: 原产地西藏纳曲，日期也是咱今年5月中下旬开始采挖以后，新鲜为大家挑选生产包装的。
11: 嗯，那我问一下大宝，为什么有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好便宜啊！啊，
12: 对，其实呢，乍眼一看觉得，哎，大宝你为什么那么贵？网上的那么便宜，其实你要拿到手里面之后，看到里面的东西，你才对比出来。可能就不是两样，不是同一样东西，对吧？那可能价格就完全不一样。市面上的这种呢，可能就是来自于那种人为繁育出来的，跟咱的东西呢肯定是两样的。而且呢，包括它的一个产品参数那块有一个产地，
11: 这里
12: 写的也非常模糊，中国大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冬虫夏草它不止咱中国西藏有，还有我们的四川，对吧？还有我们的青海，这地方都有。但是。能叫纳曲冬虫夏草的，只有在西藏纳曲冬虫夏草独有的，
11: 就那儿
12: 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无论是在产地这边标注的时候，也要清清楚楚的、精确到地级市才可以。包括咱们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和珅背后。
11: 好，
12: 我们不可能什么标注什么中国大陆这么宽泛、这么广泛，一定是标注精确到地级市。原料产地这块就是来自于西藏纳曲，品质非常可靠。
11: 你再看，
12: 原料非常可靠。
11: 达瓦拿了这盒的背面，
12: 对。
11: 大家看看人家的参数都怎么写的。
12: 是的，
11: 除了介绍什么是冬虫夏草之外，很多盒子就到这儿就结束了。他只是给你介绍冬虫夏草，剩下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就是一个普遍别人怎么做我们怎么做。
12: 是，
11: 但是包括什么净含量可能他会写原料产地呢，你再看它的生产日期、
12: 保质期，
11: 那
12: 包括标准代号、
11: 等级级别、
12: 等级、
11: 生产商哪里等等这些，包括啊电话什么的，你看他有没有这么我们全。您不是有从网上买的吗？观众是不是有？
12: 您拿出来盒子，
11: 你不要听他说没有用。你最终拿到盒子，这是个证据。换句话讲，如果你吃出不好来的话，你可以找他们告他们。
12: 对，没错。
11: 结果你背后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说明它是呢？
12: 万一品质上面有问题，你找哪个去售后？
11: 是啊，
12: 对吧？
11: 说的就是、
12: 反观咱们司马图，无论是从外观还是从内在，都做得非常好，包括精确到封盒的这个小胶带上面，都是带有我们司马图品质认证的一个标志。所以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选择，保证每一根都是好品。是来自于高海拔地区的冬虫夏草。
11: 好，还有最后的33分钟，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有两个规格，一个呢是常规虫草，
12: 是的，
11: 8克40根，
12: 是
11: 一天吃上2根。达瓦刚才给您展示的，那也就是20天的量，按照2个月算，3套它4500左右，按照我们精品大嫂个个独立包装，额外又送给你了常规的2克10根，也就是35天的量，您订购2套即可，有70天哦，按照2个月算哦，
12: 这就是性价比啊，
11: 70天才花3700。4500、3700，一个60天，一个70天，您选哪一个？是不是选精品大草？
12: 精品大草
11: 实际草
12: 更划算。
11: 更划算。
12: 是的，
11: 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货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
3: 驱车六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4: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5: 哎呀，有39位正在咨询当中啊，1880是咱们今天的精品大佬，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就看您的出于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说这个朋友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其实买一盒也就成了，那您就买1888、1880也是成的。你要是送人，曾经人家帮助过您，再怎么怎么着的哈，嗯，所以我们也是叫知恩图报的人，那您就送。目前为止，冬虫夏草在我次马驼东方购物销售里面，算得上是没有比它在。级别再高的了，
6: 对，没错，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级别了。它的个头比较大嘛，而且呢，咱们也是做了一个差异化的一个包装，单支礼盒包装。一方面，它的虫草本来就大，如果说我再扎成那种花的话，可能造成它的一个损坏，对吧？所以我们单支礼盒包装。另外一方面，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值感就凸显出来了。
5: 有一些大家看到了画面，哎呀，拿了一大坨、一大堆、一大堆的，我买那个。观众朋友，您要知道啊，为什么每一次达瓦这边要挑啊，要选啊？这里边以次充好，或者是
6: 太
5: 染色的东西，你可能这一堆里面，如果不良商家给你掺个2/3都是有问题的。
6: 没错，
5: 这是有可能的。
6: 而且呢，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是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它就不像什么咱的杯子、盒子那种标准品，生产1000万个都是完完全全一致的。
5: 就是说呀，
6: 所以呢，我们次码头要做的就是桶货当中。要把什么假货呀，或者说塑料制品呀，有铁丝、有竹签，全部帮您挑出来，保证您拿到了四码头礼盒当中的每一根虫草，它的品质都是过关的。
5: 今天呢，两个构成，一个是常规的是8克40根，
6: 是的，
5: 一天吃上2根的话，20天的量，按照2个月算，你得经过3套，60天，4500块钱左右。你要是精品大草7.5，是一天吃一根，
6: 对，
5: 额外送你的2个10根，一天2根，那就是35天量。2套
6: 70天
5: 花个3700，
6: 没错，
5: 60天4500，70天3700，精品大草表面上贵出了个10来块钱，300块钱左右，实际上您这么长期一算，还是精品大草更划算一些，
6: 没错，是的。
5: 如果参加买进送买的话，单套精品大草只要
6: 155块钱，半个价格，跟市面上那些动辄什么300多、400多就形成了差距，拉开的价格了。
5: 订购吧，02151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
1: 再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看着好像，比如说这里边
2: 这一堆，哎，感觉不错。
0: 人家说那我也跟那个达瓦似的，我就到原料产地，我就反正有论袋子卖的，我就论堆卖的，我就唰都拿了一堆，我回家我就吃呗。大家我随便啊，我就抓了这一撮。
2: 你看
0: 这一撮里面
2: 有黑的，有瘪的。
0: 你这种能吃吧？
2: 有陈货，你看。
0: 人家不会让你挑的，
2: 您吃
0: 大货嘛，你绝对不会挑的。
2: 人家都说我抓一把是什么就是什么，
0: 你对
2: 对吧？
0: 你们的是这样的，
2: 你不能挑，你不能挑
0: 的。我不能说我在这挑挑，
2: 不可以不可以挑的话，他肯定亏本了。比如说你要买没问题，这样一把抓，
0: 你不能挑，
2: 拿给你，里面有好有坏，
0: 有真有假，
2: 算自己的运气，
0: 你就看运气。
2: 对，
0: 就像古时似的，你知道吗？
2: 对，没错没错，
0: 就那个玉石手镯，
2: 对，
0: 你不能买。那观众朋友们，哦，我给你切开了，你再买，按照我没切开的价格卖，谁傻呀？像这种人家为什么愿意一大撮卖给你呢？你琢磨琢磨，为什么他愿意价格低呢？你当中最后挑挑挑，挑那么几根能用的，其他有可能是什么呢？看看我手里这一扎，
2: 对，
0: 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可能这里全部都是冬虫夏草呢？
2: 非常非常，基本上是没有，
0: 基本上就是没有了，来看看这一根。
2: 对，第一根是那种亚香棒的毒草，
0: 怎么能看出来？
2: 从它的名字当中就可以说来，因为它的外观跟冬虫夏草极为相似。哦哦哦。但是呢，它的一个虫体跟它的一个真菌虫体完完全全就是两样，跟冬虫夏草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但是长得是像，
2: 长得非常像，所以这个是冒充冬虫夏草最多的一个。
0: 这个了，
2: 这个的话就是一种湖北的所谓的虫草，它的一个生长周期非常。它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地方海拔非常低，
0: 但它长挺壮的，
2: 对，
0: 粗的
2: 粗壮，但是它您看它的四对足跟背后的环形容像不像咱冬虫夏草那么清晰明显？
0: 不清晰，
2: 对吧？
0: 就像磨过了一样，
2: 两样东西完完全全是两样东西。
0: 那么我再挑一个，那么这个我看得出来了，
2: 对，
0: 这个是穿铁丝的，
2: 穿铁丝压衬嘛，
0: 压衬啊，也就是如果你挑的大货的话，很有可能这里面就是好多都是穿铁丝给压衬的，
2: 没错没错没错。
0: 它因为它一搓一抓，你能分辨出哪个人家不让你挑，
2: 对。
0: 你要挑的话就按挑的价格卖，
2: 是，那价格就完全
0: 那肯定两回事儿。你不挑是不挑价格卖，你挑是挑的价格卖，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不挑的里面就你就那么幸运？大家都觉得自己幸运，有几个能得那个买彩票能中奖的，是不是能中那个大的头等奖的？这不几乎没有什么的啊。你看这个也是一个穿的，
2: 穿把穿
0: 的把断的变成整的，卖给你更贵的价格。然后这我看看啊，这个呢，这个是
2: 亚香棒毒草。
0: 我刚才说的
2: 还有一种是我非常可恨的啊，就是这种
0: 这个
2: 塑料做的，完完全全跟冬虫夏草完全两样。它是用冬虫夏草的外形开模压制而成的，
0: 哦，
2: 对吧？它的标它这个的话呢，一千根完完全就长到一致了。
0: 这就是彻底
2: 假了，塑料做的。
0: 我有，
2: 对吧？所以无论您吃多少，像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根本就是假虫草，这种在我们刺马托的礼盒当中是一定不会出现的，所以大家放心选择，好吧？
0: 好，您刚才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冬虫夏草全部都来自于西藏那曲的，
2: 是的，
0: 无论是精品的哥哥独立包装的，还是我们给您做的一盒的那个常规的虫草啊，你看这里，是不是西藏那曲？
2: 原料产地写的非常非常清楚，
0: 西藏那曲都是今年的新草不？
2: 对的。每一根都是，您看一下达人真的日期，2026年7月15号新鲜生产，为大家包装。
0: 如果没有像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这么详细的，网上您买了多少赶紧退掉，如果他不让你退的话，那您就自己吃闷亏了，您就当自己花钱
2: 买个教训，
0: 买个教训了。
2: 对的，
0: 对不对？你看，你说你连退。或者什么东西的，人家肯定一般说你还退什么？我知道你给我的虫草换没换？
2: 没错，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2: 是的，而且呢，在咱之前315晚会的时候也给大家报道过，很多人去买东西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一样，也要去看它的一个年销量，看它的一个商铺的一个排名。但是呢，你看之前315晚会年销量近20万根的冬虫夏草，全是用胶水拼接而成，对吧？每一根都是断的，它直接拿断草拿胶水粘黏之后卖给你，而且戏称怎么用好胶水吃下去没事。甚至啊，有一些以假乱真，对吧？冒充冬虫夏草去卖给你，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火眼金睛的话，可能就需要在品质上去打一个问号，选对一个好的平台，选对刺马托这么好的品牌，非常非常重要。
0: 个个独立包装，这个价格呢，刚才算了好多遍了，大家应该是听得懂了哈。这呢是一天一根可以的，那你要说我要奢侈一点，一天两根也行，看您的自己的财力啊实力。一天一根常规的再加上两个十根，那就是一天五根的量嘛，不是一天五根啊，就是五天的量啊，30+5=35天，订购两套70天，花的3700块钱
2: 不到。
0: 那你是常规的那个呢？要订三套。
2: 常规的话呢，它因为它的个头比较小一些，所以呢，这样一盒我们建议使用量呢，它是在20天为宜。那两个月的话，需要是三套，也就是接近4500块钱。
0: 60天4500。
2: 对。
0: 常规精品大草是
2: 70天
0: 3700，
2: 三千七，
0: 我们反倒比这个常规的虫草要便宜，
2: 差了800块钱。
0: 因为它的个头不一样，所以吃的根数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一下子就懂，哟，好像是精品大蒜比它贵出个大概300块钱左右一盒。
2: 对的。
0: 但是这么一算下来，反倒是精品大蒜更便宜。嗯，按照一年来算的话，你2个月就省了800块。那你6次的2个月呢？
2: 4800块钱。嗯，
0: 毛个5000块钱咱就省下来了。
2: 是的，
0: 这个钱咱也都是辛苦赚来的，干嘛不省呢？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这个寄主幼虫在环境中呢，就是在它的生境中呢，是存在一个时代重叠的。就这种海拔4500以上、4700这种环境呢，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
1: 哦、
0: 那么它菌丝体在它体内就是一个充分的生长的时间。
2: 我确定还是西藏吗？
3: 确。
2: 哦。
3: 你问的是西藏一个地方哪区就哪区，你往后驾驶到的哪区，一直往下哪区。你北上往后下呢，阿拉北上往下呢，因为原来是哪区的。因为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区是哪区，别个地方哪区是哪
2: 区。对对对。
3: 懂意思了？你讲西藏就是哪区，对。
2: 嗯。
3: 你北上往下哪区呢？对吧？你要下青藏。
4: 这个段草多少钱一克？
3: 388，有的十克，各30克，各是2000克。
4: 这个段238一克。
5: 我们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馆的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么啥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6: 来，大哥跟我们聊聊看吃法。
7: 吃法上面呢，其实我强烈推荐大家，如果说你牙口比较好的话，每天早上起来空腹直接干嚼，然后温水送服即可。如果说家里面有条件，就可以去买个小药磨，把它研磨成粉，每天一勺，有规律的去吃它。或者说家里面喜欢煲汤的，哎，你可以把它直接洗干净之后，把汤盛出来放在汤碗里面。切记啊，不可以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往往这样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些滋补品的话，吃法是越简单的越好，不要什么复杂的一些加工方式，可能会造成它的一些营养的流失与破坏。
6: 人群呢，
7: 第一点我们推荐就是这种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首选冬虫夏草，因为它甘平嘛，归的是肺肾二经，比较平和的进行滋补。还有的话呢，经常抽烟，生活习惯不太健康的人群也可以去食用它，毕竟归的是肺肾二经。或者说家里面有顶梁柱，每天很多的应酬，每天需要加班，对吧？身子骨消耗比较大的人群也可以推荐去吃它，但是吃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眼睛，吃到的一定是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高海拔地区的冬虫夏草比较好。
6: 在外面不要乱买啊，
7: 对，
6: 有些冬虫夏草里面有很多都是人工给你干预的，
7: 是
6: 人工一旦干预以后呢，它长得可能速度要比你，你说在高海拔的空气稀薄，
7: 是的，
6: 气候条件又差，它能长得那么快吗？
7: 啊，当然，
6: 它一般冬虫夏草得长个4年左右吧。
7: 它的一个完整的生长周期至少啊是4到5年左右。
6: 4到5年呢？
7: 对，4到5年左右。
6: 那你可能在低海拔的给你扣个温室大棚，
7: 是
6: 人工再给你好好的伺候伺候，
7: 1到2个月就可以出笼了，
6: 这么快，
7: 速成呀，对吧？
6: 所以有些那个空洞啊，然后又不紧实啊，
7: 对，
6: 它能紧实吗？
7: 而且它的一个外形特征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差异，
6: 因为它长太快，
7: 没错，
6: 就还没等发育好呢，就已经出炉了。你就像有些那个鸡肉，就感觉吃的那么柴呢，就不香。那个是肉食鸡催出来的，就感觉好像
7: 跟那种
6: 没有走地鸡、
7: 跑山鸡那种完完全全不可以，
6: 完全就不一样的感受啊和感觉。今天大过去两个过程，一个是1880的7.5大。再加上2克常规，
7: 是，
6: 所以呢，总共加在一起是
7: 9.5克，40根。
6: 这按照一天一根的大的，2根作为一天的常规的，也就是35天的量，订购2套精品大草，您不过就是花个70天3700。按照常规虫草另外一个构成1400多那个算的话，你得订购3套，
7: 对，
6: 3套60天，花个4500，370070天，450060天，你说你订哪个？肯定是精品大草，
7: 精品大草呀。
6: 所以不要被表面上的1880和1400多
7: 单套入手门槛价其实稍微差个300多块钱，可能觉得是贵一点。

0: 给大家再有精品大草供您选择，根根独立包装，随便抽上一根啊，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品质，
1: 真的是还是蛮大的，跟我们的这个常规虫草比一比，
2: 一比较，你知道为什么它要把它放在一个单支的管子当中？无论是从它的一个粗细程度，还是从它的一个长短程度呢，都是略优的。它因为它是四根为一克嘛，咱们今天这个常规构成它是五根为一克，好吧？
1: 这个呢是再送上刚才达娃手上拿的那个两颗十根，所以那个两颗十根按照两根一天吃，那就是五天的量，这是一天一根，也就是35天量，刚才就这么给大家算出来的。那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虫草啊，有些观众们讲了说市面上你不是提到了有一些虫草是人工干预的吗？对了，是有些是人工干预的，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两个虫草，大家看一看哪一根是人工干预的，哪一个是大自然天生天养。
2: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不是一个行家的话基本上是
1: 看得出来吧，
2: 基本看不出来，
1: 基本不太看得出来，反正你要么就猜左面的，你要么有人猜右面的。
2: 对，
1: 好，我没有动位置啊，我只是把上面的脑袋露出来。哦，
2: 这样一看明显了，
1: 大家看出来有问题了吧？
2: 非常明显的，非常清晰的。
1: 哪个脑袋瓜是粗细均匀一致的？几乎
2: 屏幕左边
1: 这个呢，
2: 它的一个脑袋瓜呢是比较尖，然后呢子座跟头部连接的位置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接触。
1: 你侧面看更清晰了吧？
2: 是的，
1: 左侧的就是小帽子盖的特别大，草头接触的特别广，右侧就是那么个小点点。为什么右侧小点长得太快了，还没到这个岁数呢就把它赶得出炉了，挖出来了。因为再长大的话那就是有点过分巨无霸了，那一看就是有问题的了。你从另外一个侧面说，你长得真的让它长个4-5年的时候，你说不定那个长得忒大了，它
3: 就不一样。
1: 你从一个养殖角度来讲它也不划算，它要真的一个人养了4-5年的话，
2: 那还不如就拿我们自然环境当中。
1: 这就是说呀，它我要养4-5年我何必呢，
2: 它的养殖成本也不一样。
1: 所以啊，就是说它在低海拔养，它目的就是想要快速的变现，
2: 是啊，
1: 几个月或者半年或者怎么着的，我就赶紧让你给我挖出来了。你能买点人工的，你愿意买人工的，反正我只说它是冬虫夏草，我可没说它到底是人工的啦，还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呢？你可没这么说。来，给您再看看这个虫草，子座清楚啊，清晰，环形纹清晰，
2: 对，
1: 穗柱明显，
2: 棕黄色，对吧？
1: 你看这身体的比例也不错啊，按一按有没有中空干瘪？
2: 你看捏了之后呢，外形没变，然后手指硌出印子，这个里面是非常非常结实的。
1: 按一按这边，
2: 对，
1: 也硌出印来了吧？
2: 没错，这就是好品质虫草，毋庸置疑。
1: 哎呀，
2: 横截面没有什么空洞干瘪，
1: 真饱满。
2: 你看一个冬虫夏草的消线，
1: 看到吗？
2: 也是看得非常清楚。
1: 就在这个位置，
2: 对，
1: V字形的线就在这位置啊。
2: 对，
1: 再掰一掰这里，
2: 贯穿虫体全身的冬虫夏草消化线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这才是好品质的冬虫夏草。
1: 有的呢是把这个短的，有卖这种短的，非常的便宜，
2: 238。
1: 啊，238，
2: 那这种的点呢可能是300多块钱。
1: 对的，
2: 在市面上这种断草是有买的哦，
1: 有，肯定有买，
2: 还不便宜。
1: 你在九光百货那个好像地下一楼还是在哪，他卖冬虫夏草，你去问他有卖断草的。
2: 是，
1: 但问题就在于你这个断草你原来什么样
2: 都不知道，就类似于市场上的那种，
1: 你万一发霉变质了呢？
2: 我都不敢保证。
1: 你掰掉了发霉变质了怎么办？
2: 包括这种入口的东西，我一定要看到它是一个整体的情况下，我才能放进去吃。如果说像许明哥一样，他之前万一是发霉变质的，或者被虫蛀了，我把那个所谓好的那一块给你截下来，而且还卖那么高的价格，可能有些得不偿失。从健康角度来说，我还是看到完整的我才放心。
1: 您再看看啊，这个不是我一直说，你为什么许明老让我一次性吃两个月？其实吃冬虫夏草大家肯定是要有一个周期的，
2: 是，
1: 你不能自己想我吃一周我就结束了我就要有效果，那不可能的。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你让它一周就给你完美的有很大的变化，不现实啊。持续最少3个月为宜，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取2个月，我是为了大家着想，我退后了一步，我退了一步跟大家来聊，按照2个月算你都已经算出了性价比高了，你说3个月那谁更高？
2: 是的，
1: 那你月数越多一定是这个大草性价比就凸显，2个月都凸显，你就别说3月了，2个月算精品大草，个个独立包装。我说过了，订购2套
2: 3700块钱，
1: 70天3700，
2: 是
1: 70天，我就取了个整啊，3700。这个呢是60天
2: 4500，
1: 70天3700，60天
2: 4500，差800块钱。
1: 吃的它比它长，花的钱它比它少，
2: 是。
1: 你说你订哪一个？
2: 但
1: 性价比呢？如果按照
2: 来说了，
1: 满减送百的话，
2: 单颗价格155块钱，
1: 就可以带回家了。打电话订02151111-9900。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们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吃码头的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也年纪大了。
4: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5: 我当时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6: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不有的又吃了呢，觉得感觉自个觉得蛮好的，啊，后来伊自个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7: 我们呢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点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妈妈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么啥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8: 你看这么多的姐姐们、老师们啊，刚才说到了什么？就吃这个冬虫夏草，它的人群包括自己又不能吃那个吃这个的，但是吃冬虫夏草没有问题。你马上就要到了中秋，包括十一。你就这两个日子如果走亲访友的话，你说身边这些朋友跟自己年龄差不太多，多多少少出现点小问题，
9: 是
8: 身体需要，就像这个汽车似的，动不动你可能有一些零部件要保养保养。
9: 是的，
8: 那要保养保养的时候，咱干嘛不用点好东西保养呢？
9: 对，
8: 你去看望人家的时候，咱今天这一盒今天算下来精品大草1800多块钱，满千送百一参加是1400来块钱，跟你买那个常规虫草那8克40根一个价了。当然你那8克40根也能参加满千送百，但从一个道理上来讲，你说哎呦，我可以用原本的1400这种预算，我能拿到精品大草，再送上2克10根的常规虫草，
9: 没错，
8: 总共加在一起，精品大1天1根，常规1天2根，也就是35天量，我订购2套精品大，那不就好了吗？你花个3700，70天3700块，那个是常规虫草，你得订购3套，也就是60天花个4500。那你这里里外外差800呢，2个月差800，
9: 一年的话差6个800，对吧？
8: 你就是差个5000，
9: 5000块钱，
8: 2年差10000，4年差20000，
9: 对，这不是省出来的吗？
8: 观众朋友，这钱就是这样省出来的呀。你有的时候一个细节想不到，你只是图一套的便宜，但是您被它，吃的根数和它的重量啊，包括它的规格呀，您自己忽略了。您以为都是吃两根的，并不是，精美大草一根完全可以。只是常规虫草你要吃上2根，这是我们给大家要负责任的说。当然你说我钞票 OK， 你精品大草吃2根，我们也不拦着你。你常规虫草你吃4根，你吃5根也都行啊，没问题的，就看您自己。但是我们按照最低量最低量起的话，所以精品大1天1根。

0: 常规虫草一天两根。那什么样的人群合适呢？
1: 第一点，像这种准妈妈需要积累一些营养的话呢，你可以在她的汤碗里面放上一根到两根冬虾草。还有的话呢，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比如说你要看望一些病人，对吧？你不知道这种情况，他的身子骨能接受什么类型的一些营养，比如说你送一些什么人参，比较燥热的滋补品可能适得其反。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情况下，送一些温补平补，类似于冬虫夏草的滋补品尤为重要。还有就是家里面有些顶梁柱，经常有应酬，经常熬夜加班的这种，如果说您作为他的一个另一半的话，给他来点滋补，对吧？炖点什么冬虫夏草老鸭汤、鸽子汤，在一块炖煮一下，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选择。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咱们就订大过程啊。
1: 是的，
0: 参加买就送买，单算了多少钱？
1: 155块钱。
0: 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给大家再过一下构成，我们就结束了啊。两个构成，一个呢是精品大草，根根独立包装，
1: 是的，
0: 拿回去呢是
1: 7.5克，30根，
0: 一共是有30根啊，
1: 对，
0: 一天一根。然后再送上
1: 2克10根，总共加在一块9.5克40根。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小的一个规格，这是常规一个规格，这是咱的一个精品大草，好吧？
0: 35天，那订购2套就是70天，
1: 对，
0: 花多少钱？
1: 3700不到，
0: 3700其实不到，我们取个整啊。那你说那个常规构成不是便宜吗？1499。
1: 但是有个问题，常规是它的个头比较小，可能需要一天吃2根，也就意味着这样是8克40根，那就意味着它是一盒20天的量。那正常情况下2个月的话就需要3盒，也就是4500块钱。
0: 60天4500，70天
1: 3700，
0: 那肯定是
1: 差800块钱。
0: 精品大草更划算一些。
1: 是的，
0: 很多老顾客朋友们有一些那个回馈，来看看我们的那个顾客的好评。
1: 好，
0: 你看看人家一般都是怎么说的，来给大家读，随便读2个啊。你一定记得，吃冬虫夏草可不是玩票性质的，我吃个一周，我吃个2周就结束的。
1: 当然，
0: 这里面一般都是有吃多久的？这儿已经坚持了
1: 5-6年，
0: 5-6年。
1: 对，
0: 我跟他说了一年，咱们可以省个5000，2年10000，6年多少了？30000块钱省下来了吧，观众朋友们啊，30000块钱呢，你说你这不算账能知道吧？你一算账就知道了，
1: 这一算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大草更划算些。
0: 当然了，我们来看看还有这个吧，我记得有一个吃多少年，8年的啊，观众朋友们，
1: 对的，
0: 买了7到8年，
1: 比比皆是。
0: 你要8年的话，那就是40000块钱省下来了。
1: 天哪，不得了啊！这个，
0: 哎呀，观众朋友们，
1: 如果作为一个长期吃冬虫夏草，我需要这样长期吃的话，7万块钱省下来，那是什么价格？40000多块钱省下来，那又可以复购很多这样的品种，
0: 礼盒里大
1: 都有。
0: 中秋，
1: 对，
0: 11，
1: 你要送亲朋友的时候拿上它，对吧？非常喜庆的颜色。
0: 市面上如果按照我们这个规格算，至少得多少钱？
1: 刚才我给大家看过，来自
0: 精品大
1: 学的是500块钱，
0: 精品大
1: 的，那就意味着精品大的可能需要的是4-5千块钱吧？
0: 4-5千块钱，
1: 对，4-5千块钱。
0: 但您今天只要花一字开头，
1: 2000块钱都不到，
0: 你能省个3-4千块钱，何不呢？而且送出的面子是4-5千块钱的面子。
1: 最重要的一点，它是好品质的冬虫夏草，不是市面上那种以假乱真、以次充好那种断草，都不是，来自于司马图品牌好品质的冬虫夏草。
0: 大电话订02151111999。

好，我们现在的精品大草呢，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喽。观众朋友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完全可以的，您的任何一个规格，说实在话，在我这边。 其实随便大家定哪一个都行，但是作为主持人一定要负责的跟你讲清楚，您要是尝试的观众朋友们，哪个更省钱，哪个对身体的滋补效果呢，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精品大草它能够成长这么大，包括它的自然环境，它容易嘛，在那么高的海拔那样的气候，所以能长得这么大个儿，铁是要有一段时间，且它的基因能力、自身的能力要很强才行，您说是不是？ 那你要说我走亲访友送礼，万一这个人对我很重要，人家曾经帮助过我很大的忙，我又要体面，我又要好少花钱，那我相信1888零和1499本来也就差个300块，但你本身在市面上的价格比可不只是300块了，他们两个在市面上有可能得值个3-4千块钱的差距呢，所以你要是选择定哪一个，自己心里就有数了吧。精品大草1880，满千送百，再一参加。 你相当于花了个1499还要再便宜呢。你说我本来就想掏个1499，我能买哪个是哪个？那你这么算下来，是不是从常规草的价拿回去精品大草了？抓紧时间抢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来上一颗，美美甜甜香香糯糯的，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板栗仁哦，还蛮甜的，这是首发哦。这个品牌非常好，在咱上海啊很有名气，叫做
3: 老板，你就看这个袋子
2: 就是这个
3: 发袋，你就看这个袋子、哎、你知道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特别爱吃的糖炒栗子品牌，嗯，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新长发啊、嗯、新长发中华老字号，嗯，但是呢我们今天跟你自己去路边排队去买的那个栗子不一样，嗯，我们这个是什么，帮您去了壳的哦，然后板栗仁，哎，又香又糯，今天全新品首发、
2: 哎、啊，还大颗，反正我看他吃了，哇、哦，甜的嘞！
3: 我们直播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过来吃过了。嗯、刚开始说我吃一颗我就尝尝味道，吃完之后来给我两包，就这样子的。嗯、因为为什么吃完之后就觉得好吃，又香又甜又糯。
2: 而且这所有的很多人里面啊，女性占了大部分。嗯，女孩子特别爱吃甜一点的。嗯，再一个她害怕胖。
3: 对，
2: 今天这里面脂肪。几乎接近于快没有，因为这里面所有类似于像坚果这种东西呢，嗯，你包花生，你说啊，花生油啊，这都果油真的，它很少很少很少很少一点点的油脂，所以你吃它不要害怕有什么太多的脂肪，安心吃，而且它当中的那个碳水化合物还含量蛮足的，所以吃起来饱腹感特别强。
3: 对，包括维生素、嗯、包括微量元素、嗯、包括矿物质、嗯、所以你知道我们板栗自古以来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秋果之王，果实当中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的。
2: 我再插一个果
3: 啊，你说
2: 它还有个名字叫做肾之果啊，
3: 懂
2: 爷叔们就懂了，吃起来啊，肾之果。
3: 今天全新品首发、嗯、第一次带来的中华老字号、嗯、我们的这个新长发的板栗仁、哎、嗯，50克一包，今天组合是有35包，
2: 来看看
3: 35包、嗯、我们新品首发价格看清楚了啊，嗯，50克一包199块钱，35包，帮您做到去了壳、哎、你不用自己剥壳，
2: 还没结束，
3: 然后
2: 自带积分、哦、再拿微信这里再扫个5块钱进去，
3: 对，
2: 捡一捡，相当于192，
3: 对，
2: 我跟你说划算的不得了，
3: 哎，然后再看清楚包装上面啊，全部都是信息很清楚的、嗯、我们的配料表的话只有一样东西、嗯、就只有板栗，就只有板栗，完全不加糖，不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嗯、好吧、嗯、一点点乱七八糟添加剂都没有，对，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新长发做了80多年的栗子、哦、我们炒栗子那是一绝，然后我们的栗子原产地还要选得很好、嗯、南栗入菜，北栗入口、嗯、对吧，北栗做零食吃特别好吃、哦、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河北省唐山市，
2: 太正宗，
3: 迁西县，这是哪里、哎、
2: 就在，
3: 这是我们的板栗之乡，
2: 对，
3: 就是地理位置啊，包括气候，包括温度，包括土壤、哦、都是很适合我们的栗子生长的啊、嗯、然后再往下走啊，我们的这个是开袋计时，嗯，包括我们的生产批次，大家拿回去
2: 都
3: 是新鲜的，
2: 都是
3: 2026年7月份，都是这个月新鲜的，
2: 到28年
3: 可以到1年半保质期了，
2: 还28年，
3: 我开一包好不好，开一包给大家看，其实我们做成这样子小包装特别好，特别贴心、哎、嗯，因为好东西就是它很好，营养价值含量高、嗯、但是还是要控制好量，嗯，因为拿回去这个可能就很多人给家里面年长的，对吧，爸爸妈妈或者给家里面
2: 小朋友，你说年长的我要插句话了、哎嗯、年长所有爷叔阿姨啊、
3: 哦、
2: 牙口不好的，你知不知道咱俩做那个饼干啊，说用牙齿稍微碰一碰，你今天不用牙齿碰，用嘴唇碰就好了，
3: 看看
2: 面到不得了，
3: 这像什么形状，所以
2: 暖糯的不得了，
3: 对，而且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这种完整的饱满的、嗯、然后你看因为每颗栗子啊保证它完全成熟之外、嗯、我们经过这样子的烘煮之后啊，还要什么虫蛀的呀、嗯、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都给要挑掉的，
2: 全
3: 对吧，烂的什么都要挑掉的，然后再稍微给您看一下、啊、
2: 轻轻又用力，全都软的，你自己看，轻轻一点点，
3: 糯不糯，
2: 糯到不得了，
3: 糯不糯，对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我们上海的特别是爸爸妈妈年长的
2: 就爱吃这口，
3: 喜欢吃，
2: 因为、哎、
3: 就很喜欢吃我们这个栗子，
2: 我真的要插句话啊、嗯、这对于咱们上年纪长辈啊，很多现实的问题是牙口确实不好，
3: 对 对
2: 但是你营养，你就嚼动硬东西呢，像干果什么的你又不能嚼，
3: 对，
2: 它本来就属于干果那类的差不多的，
3: 对
2: 所以它既没有干果的那么大的油脂，嗯，类似于花生啦，类似于什么腰果了，你就一吃完以后嚼难嚼，然后一堆脂肪在这堆着，
3: 对，
2: 它脂肪非常非常少，少得可怜，几乎都快没有了，嗯，然后关键它的饱腹感特别强，就像您吃 吃了饭一样的。那所以他这个太优秀了，连上跟他 VC 跟他亚雷说的维 B
3: 维生素 C、
2: 矿物质非常的丰富，
3: 还有铁元素啊等等的，
2: 所以天气一热，留着吃，不用那个什么，你像什么炒菜什么的，你就直接靠口这吃就这就好了。
3: 就这个好在哪儿？这个是常温存放，对吧？大家就可以带出去，就天气热，有的时候天气热，我们想出去玩的时候啊，有很多东西它带不了，因为冰箱里面冷藏它如果温度高了容易坏，
2: 对吧？
3: 我们这个特别适合现在，因为常温，所以它对温度是不是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2: 对。
3: 还有一个开袋即食，它是可以做零食。刚刚我们又说到像个小甜品一样，什么栗子糕、栗子蓉，好吃不好吃啊？对吧？它那个松松软软，我们这个也是很绵密的。再有一个营养价值含量高，同时它入菜也行。你比如说现在夏天，我烧个老鸭汤倒一包进去，烧个银耳羹倒一点进去，煮个绿豆汤你都可以倒两包进去。
2: 你知道我说它绵到什么程度吗？你知道那个红豆沙吗？
3: 对，
2: 它已经到嘴里面，它现在是一个它是一个完整的样子啊，但它到你的嘴里就变成沙，就你稍微一抿以后全部都软烂到就是那个沙滩的那个沙子一样的柔软，你脚踩上去就是你嘴巴里面嚼它的感觉，这简直是柔软不得了。
3: 清楚我们的品牌80多年了，我们只卖栗子，好不好？今天真的就是一个全新品的组合，登陆东方购物啊！
2: 不多墨迹了，给大家看一看，咱拿回去一共35包，199，我们东方购物首先尝鲜价199元，一包里面有50克，您自己算算看，但我敢算上1500来克吧，有很多很多了。站着有自带积分，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完之后，哇，192，你太划算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千禧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千禧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千禧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千禧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千禧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0: 我刚才跟爷叔老师们啊，就讲的完全掏心窝的话，尤其是我爸妈的时候，有的我妈有的时候前段时间牙疼，嗯，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但她稍微恢复一点的时候，硬的也不太能嚼，嗯，我爸因为是种过牙，你像以前我们。他年轻时候，我记得吃猪耳朵，我不知道南方这个朋友们会不会吃猪耳朵，这个脆脆的感觉，
1: 喜欢啊，
0: 喜欢的吧？
1: 对啊，
0: 猪耳朵咬不了，你就知道牙齿有多难过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你如果你连他是猪耳朵切到极薄的程度，他都咬不了。
1: 我知道，
0: 他是那种程度都咬不下去哦，他吃板栗没事儿，嗯，一点事儿没有，大家理解不？嗯，说这种情况下你就吃吧。如果你说我牙口真的吃什么，我怎么都我想吃。但是我牙口不好，你让我嚼什么呢？我总感觉好像天天吃那么点东西吧，太乏味了。来点甜口的吧，还又不能加糖，
1: 对，
0: 要自带的。我们这个是甜甜糯糯，在嘴巴里一放啊，你用嘴唇儿，我都说夸张一点，嘴唇那么一抿呢、啊，它就糯散散开了、
1: 嗯。对，因为本身我们炒制的工艺，对吧？我们的加工工艺就很好。嗯。再有一个，我们用到的栗子，栗子的原产地。哦。哎，你就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块土地种出来的大米，它就是软糯的。哦。对吧？这个地方种出来，比如说泰国的香米，好吃吧？好吃，但硬。有的人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吃。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河北燕山的，而且是真正的原产地迁西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板栗之乡嘛。
0: 其实我们买什么东西吃的。就是正宗，
1: 对，
0: 你不正宗的话，他吃什么劲儿的？
1: 然后你再看看中华老字号新长发，嗯，新长发，大家就想到那个时候，那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吃那个什么蝴蝶酥，任和平饭店的。对吧？
0: 这个我要学习了。
1: 吃鲜肉月饼认这个老大房的。
0: 老大房。
1: 对，吃板栗、糖炒栗子就认新长。
0: 新长发，我来会抢答。
1: 然后新长发哪里来买啊？东方购今天。
0: 哎，这是首发了。
1: 首发，这个是全新品。对，确实就是。你看这个电话线，你看我们排队的人数，
0: 就
1: 能知道这个品牌、这个商品，我们店之前的爸爸妈妈多认可。
0: 哎，老百姓心里是喜欢他的。
1: 对，
0: 如果人家口碑做差了，做成什么，那人家都不会买的。
1: 就你刚直播前没来，我们一直在播里面在聊天，然后那个汤姐姐你知道过来 我你看到我们栗子摆出来了，刚好肚子，哎，我吃了两颗，走出演播厅还没到门口了，回来的时候我拿两包，挺好吃的。
0: 付钱。
1: 就这样子，你看我们这栗子，对吧？所以不用担心啊，口感什么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199拿回去一共35包了，35包的量，一包里面有50克，您乘一乘，1500来克了，相当多的量了。自带积分有近2块，您拿出微信，现在微信都用的太油了，是不是？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然后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192块钱，你这个单价算的已经极其极其便宜了，所以大家不用想任何的其他的地方了。东方购物给您推荐的是老字号，在上海人特别认的新长发，板栗的产地又正宗，抓紧时间订购。如果饿了。如果天气热了不愿意动，您就拿一包两包一吃，饱腹感极强。订购02151119900。
2: 新长发出来个只板栗啦，哎呦，各个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奴清敌，敌而不逆，一号当。

0: 你羊嘎子相当高。
1: 嗯哎，真的是啊，
2: 好吃。
1: 姐姐说多会说，说的都是我们心里话，营养价值高。这里面特别是爱玩手机的爷叔姐姐们，
2: 怎么说？
1: 这里面有丰富的叶黄素。真的是有胡萝卜素啊，胡萝卜素的叶黄素对于大家，
2: 胡萝卜素，哎，
1: 胡萝卜素啊，
2: 对于自己的眼睛是特别高的
1: ，VC 含量很高。
2: 之前是看到过这个报纸上面吧，好像是，就是 VC 含量高，我们会想到什么番茄，想到西红柿，这个就我们的栗子当中的 VC 含量
1: 非常高，
2: 嗯，非常高，真的非常高。
1: VC那个 B 组的里面好多都特别特别好，
2: 维生素 B1 啦、B2 啦、B6 啦、B12 啦等等啦，这些、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例子还是跟大家提一嘴啊，产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吃不管吃什么，你吃蟹你都给认产地，你吃个桃子都给要认产地嘛，阳山水蜜桃、对吧？我们这个例子板栗之乡河北迁西啊，这个纬度也好，包括土壤也好，矿物质温差也好，所以我们的栗子它不加糖，它甜。哎，它甜，
1: 真的是，
2: 对吗？
1: 很意外的甜。
2: 其实这个有一部分也跟我们的工艺有关。哎，你要自己回去买什么这个河北燕山什么生栗子回去啊，或者什么，你也不一定能吃到这么甜的口感。
1: 自己不一定做得出来。
2: 对对对，
1: 就是不一定做得出来。
2: 工艺也有关，因为你想，我们新长发这品牌创立到现在38年，到现在多少年了？80多年了，对吧？80多年，我们卖过其他东西吗？基本上大家去排队买的都是他们家的糖炒栗子。
1: 你发现吗？只做一件事特别专。
2: 对，
1: 做到极致。
2: 我们直播间就还在，就是老一代的人啊，就很专注，
1: 就做那一件事，
2: 就很专注。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我们现在这样子，对吧？就还是老一代的人真的很
1: 真好面啊，
2: 对，
1: 面面容容。
2: 然后你放心啊，这个都是这样50克的一包，就刚刚好，我觉得是刚刚好。
1: 我也觉得，因为说实话，我真觉得
2: 对，因为你要是大包装，天气就是热嘛，或者是什么，你天气潮湿，你吃的慢啊，或者来不及吃，它容易坏。
1: 我这样跟大家说，
2: 50克一包刚好。
1: 以我自己的食量啊，我现在食量确实也不太大，但是按我这种成年人的，按我的成年人食量，就不敢不好意思说太多。这一包半包，啊，反正每个人食量不一样，但以我现在这种情况下的，我的大概体重是78，不到80。那我这种体重，我吃饭的饭量大应该大概小的，大概我反正一碗米饭，我每次就一碗米饭就结束了，我多吃我不吃了，就一碗米饭，在上海的那么大碗的，
2: 我懂。
1: 所以我现在是半包。你看你是不是一碗米饭，你要跟我大概食量的话，你也大概是半包。但我觉得它的饱腹感很强，你也别过去吃撑。你为啥还会半饱？原因是
2: 垫吧垫吧就行了呀，垫一垫。
1: 你吃完它你势必喝水，所以它就半饱。你懂我的意思喽？你就势必半饱，它不半饱也不可能啊，因为那你不可能嘴里黏黏糊糊的，然后夜夜你所以一喝水，哇，整个人舒服了，然后又不塞牙了，又不用什么了，又不用嚼了，往嘴里一放，稍微用点牙齿一点力啊，完完全嘴的时候我刚试一下，有点难，但是用牙齿稍微碰一碰，一下就碎开，一下碎开，
2: 不会很费牙口，
1: 不费啊，
2: 不会很费牙口啊。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品质方面的啊，配料表我们是只有板栗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加在里面的，好吧？那些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大家是完全不担心。糖没有。好吧，糖没有。然后产地刚刚有跟大家说，真正的这个原产地，包括我们的生产日期，是不是都是2026年7月份这个月的？
1: 也太新鲜了吧！
2: 因为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而且细心的观众看到一个点，我们是避光保存。避光保存啊，就是杜绝这种光源对它的影响啊。
1: 大家看一看前面。
2: 然后我们倒出来之后，可以看看这个量，是不是就是每一次你就吃一包，对吧？每一次吃新鲜的。
1: 你说这一包是不是半包量？我觉得半包量。大家看呢？
2: 实噔噔的，这个叫实噔噔的。
1: 实噔噔。
2: 对，而且你看。他们家栗子确实不错，倒出来之后的话，基本上没有说那种差异化太大的，是不是？
1: 哦，这个好像大脑哦。长得好像大脑。
2: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栗子的好处真的很多的啊。然后我们其实经常做的一个菜，板栗炖鸡。
1: 你看多绵，
2: 板栗烧鸡。那个时候秋冬季节养生的时候，家里面会烧这样的食材。哇，这个
1: 太
2: 一点都不费劲儿。
1: 它一点都不硬，真的说话一点都不硬啊。
2: 是，
1: 真的是好哦。
2: 好吧，我们
1: 就聊到这儿吧。那我们节目结束吧，就快卖没了，就
2: 提前，我们还有20分钟咋办？
1: 提前结束了，我跟大家讲没货了，我跟你说，就这么快，我们还有20多分钟，你看倒计时都没上，快要没货了，大家抓紧时间抢，今天我们是首发，又比市面上便宜这么多，才199块钱，拿回去35包，一包里面50克，
2: 对，
1: 订购吧，02151111900。
0: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吃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了， 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辣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低低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

0: 哎呦，这个东西啊，你就吃吧。如果你说吃完以后呢，味道非常之寡淡，那我也不推荐小朋友吃了，咱大人忍忍。你说吃个健康嘛？我爸口头禅说，我有的时候我爸做的这个菜不好吃，哎，我爸说吃个健康，吃个营养，别管味道，你知道吗？不要管味道。我有的时候跟别人开玩
1: 笑，好委屈啊，
0: 很委屈，我老委屈了，我从小就这么委屈长大的。每次一吃饭，我爸做的这个菜不好吃，我还说吃个营养就好了，别挑，
1: 就吃饱就行了，哎，
0: 吃饱就行。那我跟小朋友就现在孩子这嘴比较挑，嗯，你说你不好吃，他吃吧。我们今天这个甜甜糯糯的是真的甜甜糯糯，不是说一颗特别个别的甜糯，它是整个这批货全都是这样的，甜甜的，
1: 对对，
0: 很厉害。
1: 就是所以大家为什么认我们的品牌，认老字号的，对吧？吃了多少年了，可能每年都是在板栗飘香的季节，对吧？哪怕是我们新长方门店排队，跟你说，哎，这一炉后面可能要等个什么半小时啊，等个40分钟啊，照样排队在那儿等，就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品质好，栗子就好吃，原产地工艺这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今天真的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哇呀，这个电话线就一下子
0: 教大家一个订购方法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这个不都会了吧？扫码订购再减个5块钱，能省5块，才100来块钱。你说1999，你减五块，你不爱减没关系。你100来块钱，你不减五块，
1: 你
0: 减他个5块钱。
1: 35包家里面哦，真的吃很快的。哎，儿子女儿办公室带2包去啊？咋了？
0: 咱要吃到28年吧？这些东西
1: 吃28年，我告诉你，如果你真喜欢吃，这2-3个星期就没了，
0: 是不是？
1: 2-3个星期就没了，因为你有的时候下午3-4点钟肚子饿的时候，或者像我们有时候晚睡11点钟、12点钟要睡觉，按睡前肚子有点饿的时候，这个开一包刚刚好呀，这顶饱啊，不比饼干，不说了，
0: 不
1: 对吧，哎，
0: 就比一些脂肪含量高的一些坚果我其实觉得好的很多，但是不同坚果不同营养啊，咱不能说一竿打死啊，就相对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栗子对于很多长辈来说是非常友好，
1: 就是它的优
0: 点非常友好，
1: 它的优点可以1、2、3、4、5、6、7、8、9、10那么多条，哎，
0: 绕地球个一圈绕地球一圈半，是不是？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拿回去的这个199块钱的，咱35包，一包里面有50克，它里面的优点刚才随便提几个啊，而且它有一个别名，
1: 铁钙含量也高，
0: 也高的，哎，有个别名叫做肾之果，您就知道了，男女吃都合适，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它因为淀粉了，说换句话讲就是那个碳水
1: ，对，
0: 碳水含量是可以的，所以在平常你要说我今天老吃米饭，我还不喜欢吃别的口的，或者我也不爱吃馒头了，不爱吃面的，您试试看这个。
1: 哎，就是有一点提示大家啊，这个是就是你吃了我们的板栗仁的话，米饭少吃2口，哎，对吧？
0: 这倒是真的，
1: 少吃，因为它等于是都是主食这种样子，
0: 对
1: 吧？
0: 对，这大家心里要有数啊。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吃这个东西呢，你再配点水，在我看来，像我一天就一碗饭是一顿的情况下，那我就是个半饱量，你甚至说拆个2包，出去玩路上开车，儿子饿了什么的，你说正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想找一个那个什么地方又找不到，你就是饿，你说你怎么办？你就是他，而且有些人说为了赶时间，我还真不能在里边又进去又干什么，吃一顿我再走，我就着急，我就想赶紧赶到，那我就带上他车上边开车，我稍微往嘴丢一颗，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1: 对，又不用剥壳，
0: 不用剥壳，
1: 又没有什么，直接往嘴巴里面一倒就完事儿了，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料表干净，
0: 干净，
1: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连白砂糖什么都没有，
0: 都没有。
1: 配料表就一样东西，板栗，
0: 行，
1: 就只有板栗。
0: 先定着吧，我们先收一段。导演老师一会儿得告诉我一下还剩多少个，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哎呦，就剩50组了，就剩50组了。那肯定不够抢了，观众朋友们，这要提前售罄的话可真没辙了，赶紧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子的吧，味道差勿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的啦，又用勿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向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一好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的。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鸡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1: 真的是好吃，我现在都晚饭怎么办呢？
2: 别吃了呀！
1: 被亚玲刚才一说，我一想说是这个道理。亚玲说你吃完这个就不要吃米饭，
2: 吃点肉，吃点菜。
1: 我一想，但不过一般运动的时候呢，
2: 吃点鸡肉，刚好吃了栗子跟鸡肉配。
1: 对，就是健身餐，鸡肉炒什么栗子是不是？来吧，我给大家看看，你我刚才说到这儿炒不炒栗子这事儿啊、嗯，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小的时候吃那栗子多粘手啊，糖炒的，然后为了提升甜度硬加糖，又加黑乎乎的黏糊糊的，
2: 加糖已经算可以的啦，
1: 剥都不好剥，
2: 加糖精加什么的呢？对吧？
1: 哎、啊，我来给大家捏一个。
2: 然后那种糖炒栗子啊，好吃、哎、好吃的，香的。
1: 我得拿个东西接着。
2: 剥起来呢、啊、是不太好剥的。哎、但最重要的一点、哎，那种栗子要趁热吃。哎呦呦！对吧？要是冷、哎、要是冷了的话，其实就不是很好吃，就不是很好剥壳。
1: 你看，你看看这、嗯、
2: 就是糯糯的、面面的、粉粉的。啊对，就这种
1: 糯糯的、面面的、粉粉的，
2: 对，
1: 大家看到没？简直了，
2: 是的，
1: 酥的不要不要的，嗯，啊，糯的不要不要的，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哎呦，这个口感滑滑的，你知道吗？这就感觉好厉害哟、
2: 哦，好吃好吃，
1: 真的是软糯香甜，嗯，就吃这个东西啊，你吃个几颗，哎呦，你看看。聊着聊着又放嘴里一颗，
2: 而且
1: 我本来是想说控制控制我自己，咬着就掉一颗。
2: 而且你看像这种好吃这种啊，就是
1: 好吃的
2: 食品对吧？就是它甜、嗯，它不是那种加了白砂糖那种甜，
1: 它不是那种齁甜。
2: 对对对，像有些东西，你比如说蛋糕啊什么，它是加了很多的糖啊，这甜，你多吃几口，它可能会觉得会有点腻，嗯，是不是、啊？那、嗯、我们这个是本身这个栗子选的很好，工艺很好，所以它这个栗子当中自带的一些甜分就给释放出来
1: 了。还有一种养分的观点，就是本身植物当中它自带的糖分，它没有那么夸张，它的代谢会很快。你不是人工人造或者怎么着，其他的糖分给你加太多，你会身体有负担。
2: 对，
1: 它是自带的一点点糖分，这个甜度是清清甜甜，非常的正正好好。
2: 而且你想，河北燕山嘛，就是长城这块地方，然后昼夜温差也大，就是昼夜温差大的话，对于这样子的果实，对吧？它
1: 积累糖，
2: 对积累的这个糖分、它这个果实里面就会积累的很多，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自带的这种甜度口感。
1: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跟大家再聊聊看，就是很多野鼠老师们，特别姐姐们。你们女性朋友们
2: 干啥？
1: 害怕胖，它真的是脂肪含量真的已经很少了。你随便看，我们是按照100克来算，才1点几，是100克哦。我们这一包才50克，我是按100克算，从常理来讲，它应该按50克算这一包了，那就0点几。你懂我意思不，观众吗？它这个量竟然是按每100克份算，才1点几。所以说，它的脂肪含量跟坚果来比，不要太低；和坚果来比，比如说花生。腰果那种油性非常大的，一般油性都很大，坚果一般都很大，那简直几乎可以视为忽略不计了，几乎可以认为它没有了。
2: 反正一天吧，
1: 真的是脂肪很低。
2: 对，反正你就一天吃个这样子的一小包，我觉得可以了，够了，对吧？然后这个一小包就是50克的量，对，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充氮气的一个保鲜方式啊，没有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的。现在有一个我们要提示大家，现货不多，现在还在确认能不能预约哦。
1: 马上就要售罄了，
2: 所以现在还有现货，你看这个上面哦，这个。也不是水分，也不是刷了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板栗，对吧？加工过之后，它里面本身自带的糖分，释放出来这种感觉，
1: 然后给大家再按一按，
2: 你看，
1: 按完之后我们就要收掉了，大家抓紧时间吧，姐姐们老师们，
2: 没有任何添加剂，不加糖哦，没有任何色素香精的啊。现在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好吧？
1: 我们先说一段，跟供应商老师们这边再确认一下，因为我们现货，导演老师还剩多少了？还剩下最后的10包啊。就10套了，
2: 这不够强。
1: 哎呦，最后10套了。
2: 等他们消息吧。
1: 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反正至少现在还有。我们先抢现货。先不管他到底能不能预约，不能预约的话，那真的就抱歉了。我们赶紧商量。没有想到已经备了好几百套货都不够卖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新上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的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向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一好当零食，又可以

0: 我们呢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能预约的，这个确实是我刚才又跟供应商老师反复确认一下，是不给预约的。不给预约的话，那我们现货也确实没有多少了，那就这样吧，卖光就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1: 对，
0: 我们是努力过了。
1: 对，
0: 他们给我们的理由大概是刚才亚林也跟我说来着，说你不可能一下子让他们马上就做这么多出来，人家要有加班加点的，包括人家现场的就是那些实体店也是有很多的老顾客的，也要顾那边，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一下子给我们就答应下来有多少的货。如果我们这放开了预约，又订个两三百套出去，人家没有人手。
1: 这样吧，跟大家解释一下，
0: 没有人手，真没人手。
1: 解释一下，就是新长发它是老字号，对吧？38年到现在，这个品牌到现在已经80多年了吧？而且人家就是卖栗子的，就是卖糖炒栗子，卖糖炒栗子出名。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一个试水的直播，所以他们就是没办法给大家去
0: 太多的量，
1: 这样加货什么的。
0: 对的，假设啊，假设人生产了，假设生产了50套，在我东方购物只卖出了10套，那你说人家40套怎么办嘛？就是终归会有点风险，但是没有想到我东方购物怎么可能是10套
1: 卖出去？
0: 超的
1: 太多了，
0: 超太多了。
1: 现在还有10分钟，我们直播才结束。
0: 他已经备了几百套货了，就全部都卖光。因为咱老百姓也很捧场嘛，观众朋友们、姐姐、叔叔们都很捧场啊。
1: 你就看我们订购的观众朋友，一个是上海的，上海本地，我们对这个新长发牌子非常认的，对吧？吃栗子我们认这个品牌。然后你再看有北京、天津的朋友，那北京、天津的朋友认的是什么？认的是河北燕山产地的栗子。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货，正宗。总量35包，不要嫌包多啊。其实你没吃多久，一会儿就吃光光了。它几乎停不下来，但也不要过量的话，怕您撑着，因为它的饱腹感还是蛮强的。一次呢，我觉得像成年人的2包足以了，不要太多了啊。199块钱拿回去35包，还有自带积分进2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相当190出头一点点，您就除吧，您就感受吧，哪有这么好的一包里面50克能卖这么便宜的？抓紧先订02151119900。

0: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1: 好了，我现在目前吃起来没有太让我失望的栗子，反正一嚼呢，软软糯糯的，绵绵的，沙沙的，
2: 香香甜甜的，
1: 对，香香甜甜的，孩子肯定爱吃的。
2: 是的，
1: 反正我在家里面给我儿子也尝一尝，
2: 对，
1: 就上个一年级小朋友，哎呀，这个
3: 小孩子因为
1: 我控制他，我怕吃太饱了晚上不能吃饭。
3: 对，
1: 除非你出去玩的时候、旅游的时候，你在路上大半夜了，你也不愿意停车，找个地儿太麻烦了。你吃个这个真的好解饿哟，真的不错，又甜，口又好，然后嚼也不费事儿，你也不影响你开车什么的，然后饱腹感强，喝点水饱了，就真的时候脂肪还低。我再强调一遍，想要保持身材，一听到坚果，碰不碰？这个都还太油了，花生米我少吃，太油了，甚至瓜子儿，很多爷叔老师们瓜子都不敢嗑，为什么？那个脂肪太多了，瓜子油，瓜子油嘛，要不然从哪儿来的油啊？那瓜子里面含量油量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包才50克，我竟然按100克给大家算，这不写了吗？一包50克的量，你看人家是怎么给你统计的？是按100克统计的，你说多过分？还往多了统计的吗？就一般的，当然了，固定量一般都是100、100来算啊，所以它100里面才1点几，你要按50克，这一包里面才0.6几，你算。这0.8几，多少啊？0.8呀，这几乎和你所有的坚果来比，它就可以忽略它油脂不存在的感觉了，几乎可以忽略了。怎么呢，亚琳？
2: 新惩罚。
1: 那又是说一下牌子呗，牌子说一下好了。
3: 对，其实我吃东西因为是比较挑牌子的，就是买东西，我觉得品牌的话，其实品牌的实力，对吧？就是它背后的这样子的团队，包括它的原则，就是真的就8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我们还是中华老字号。你自己去排队买那个新长发栗子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纸袋子的小包装，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个发字，对吧？中华老字号，而且我们新长发栗子之所以能够热销那么多年，对吧？就是畅销那么多年，坚持的都是河北燕山的迁西产地的板栗啊，个儿大饱满，皮薄，肉质细腻，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工艺，然后今天拿回去这个呢，跟我们平时你自己买到的糖炒栗子不一样，我们是剥了壳的板栗仁，不是炒货啊，你多吃一点也不担心会上火啊这些问题。配料表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只有板栗，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的，糖啊什么的都没有的，全部都没有。然后是河北唐山，对，迁西，包括来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1: 不要等到28年、26年出头，一点点一个都就吃完了
3: 啊？
1: 什么8月份、9月份是不是就可以吃完了？
3: 那你就我觉得下个月可能放暑假
1: 就吃完了呀，
3: 是不是？你还等到
1: 左一口右一口的？
3: 等到什么？
1: 再说了，小姐妹有的时候出去玩玩，跳跳广场舞，大家出去什么逛个圈啊什么的，走走公园什么的，你一包我一包就没了。
3: 小包包里面，自己的手提包里面塞个2包啊，
1: 就可以了，
3: 方便的，
1: 大家分一分，饿谁饿了？来，李姐、王姐，你拿一包吃。我跟你讲，他肯定爱吃。来吧，看看35包，每一包里有50克，199块钱，拿，自带积分。那这里边还有微信扫一扫，再减个5块钱，你相当于190出头一点点。订购吧，02151119900。

新长法出来搿只办理啦。哎呦，高个糖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

0: 营养价值相当高的。
1: 最后的15个构成，15个组合就售罄了啊！这个大家订购的微信订购的还，我觉得扫一扫码订购的还是挺快的。
2: 嗯，
1: 这个方法挺好的，减掉5块钱、15块钱，家里面是肯定吃得完的。35包算什么？你回去一吃你就知道了。根本就不够吃，
2: 因为平时我们去买那种糖炒栗子也不会买很多，基本上买了趁热乎的就买一点点，就是20多块钱，对吧？趁热把它吃掉，因为你把它放冷了之后，就壳也不好剥了，然后香气也不像刚刚炒出来的那样子的，
1: 是的，
2: 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没有局限了，你打开包装就可以吃，而且不用剥壳，不用剥那个栗子的衣，对吧？开开来的话又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保鲜工艺还给大家做得特别好。最重要的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感是更加软糯的啊，更加香甜的口感。
1: 行吧，最后的2分钟时间了，大家把握住机会喽。我们还有大概10套左右，马上又走到了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了的话呢，有可能可以预约，但是时间在这里不能给大家完全的固定保证。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也是我跟亚雷第一次没有说我保证你什么2天送到、3天送到，这个呢人家也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购物做，所以没有想到会大家这么喜欢，所以尽量给大家现货。你要是不愿意等的话，抓紧时间抢现货，最后的5组现货赶紧订 02151111900。

长法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吃的吧，味道差勿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要说我们上海人吃饭呢，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儿啊。那曾春霜的话，肯定少不了一样食材，就是我们的虾仁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蒋庄会的免江河虾仁，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
1: 佳佳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还是属于我们十一小长假期间，所以呢，我们蒋庄会然后拿来了断货很长时间的这一套组合，特卖当中的特卖王炸组合，299的价格，你带回去的是十盒装。
0: 哎，没错啊，朋友们，今天的话，咱们是买五赠五的一个这样的优惠组合啊。
1: 对，
0: 整整十盒，每一盒咱们是200克啊，只要299块钱，每一盒的话还不到30块钱啊。
1: 对，29块9。其实这个组合方案的话，基本上在我们往常的直播当中，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到这个货号，马上就闭着眼睛。定的，
0: 是
1: 吧？因为都比我们常规的一些特卖呀、爆杀呀、性价比都要来得高很多。
0: 是，
1: 但是呢，前提是什么？我们品质依旧保证大家。
0: 没错，
1: 今天就是做到了我们十一假期的特惠组合方案，
0: 是
1: 全部都是这样的盒装，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啊。
0: 没错。
1: 然后有说到我们每一盒的净含量依旧200克，
0: 是的，
1: 而且固性无含量90%以上，哇！所以是不是大家完全放心，没有一点点这个少分量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蒋庄会的品牌，直播之前我们导演也在跟我们确认，蒋庄会是不是东方购物第一家卖河虾仁的品牌？是，一定是，好不好？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我们的这个商品啊。
0: 没错。
1: 然后今天是免江河虾仁，免江什么意思？帮大家浆制好的。
0: 是的。
1: 回去之后你自然化冻就可以直接下锅，不需要浆制，而且是河虾仁。其实上海人对于吃虾仁还是蛮挑的，
0: 对的，
1: 河虾是比海虾更鲜一些，
0: 哎，
1: 而且河虾我们认产地，哪里的产地？就是在我们江苏扬州高邮，
0: 是的，
1: 苏北鱼米之乡，全部都是高邮的河虾啊。配料表来看一下，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然后帮助一下上浆，其他的是不是没有了？
0: 完全没有。
1: 色素、香精、增鲜剂、保水剂是不是都没有？
0: 没错，
1: 完全没有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的之外啊，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我们有18个月的时间。
0: 哇，
1: 打开来看看。满满一盒，
0: 天哪，
1: 200克的分量，来看看个头，看看
0: 品质也太好了，个头很大，而且很干净哦。
1: 在河虾当中，它是不是属于剥完头，对吧？去完壳之后，个头是属于比较大的了，
0: 真的是很大
1: 了。肉头，然后是不是也比较饱满，对吧？然后其实吃河虾的话，大家吃虾仁还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新鲜度，
0: 是的，
1: 它是活虾剥出来的还是不新鲜的虾剥出来的？
0: 没错。
1: 所以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尾巴啊，这是生的。

0: 比较常吃的一个东西，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对。
0: 上海人的话，你看各种的，像我们龙井虾仁、清炒虾仁、虾仁炖蛋，对吧？
1: 来，
0: 小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哇！家里边小孩不爱吃饭的，这样来做上一道美食，太好吃了。
1: 我们家一到周末呀，我老公最喜欢做的就是这道菜，因为为什么？特别省力。
0: 对。
1: 就是双休日嘛，大家都想好好的休息休息，对不对？
0: 是的。
1: 你一样在厨房间里面准备一道荤菜，没有什么半小时、一小时，你是做不出来的。
0: 没错。
1: 甚至有的会更长的时间，但是你做。虾仁蒸蛋，真的，你就隔水蒸，也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
0: 天哪！
1: 而且你看我们的虾仁啊，我拿个筷子给大家夹一下，好不好？看到没有？刚刚生的尾巴是卷的，现在做熟了，这个尾巴依旧是这种紧实的卷曲的状态。
0: 是的，
1: 说明真的非常非常的品质好。然后来，接下来你吃看啊，
0: 一定要
1: 先尝一口这个清淡的。没有重口味，就是料理出来的这个食材啊，
0: 没错。其实虾仁的话，我觉得啊，你都不用做很多的调料，而且的话，我们是免姜、免洗、免调味的，
1: 对，
0: 直接来吃就好了啊。
1: 是，
0: 尝一口我们这个鲜的、新鲜的虾仁啊。
1: 加工就是怎么样？
0: 这么弹吗？我想到可能会新鲜，可能会弹，但是我没想到真的是
1: 就是肉很紧，
0: 在你的牙上跳舞。
1: 对，因为我们要坚持，首先呢，为什么选高油的河虾，对吧？鱼米之乡，水质好。然后的话，这个鱼虾生活的这个环境啊，状态也特别好。然后就是坚持活虾给大家剥，因为活虾而且还是手工剥，并且是放在冰水里面剥，这个每一个细节都决定了我们这个虾仁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感。
0: 是的，
1: 所以它才可以特别的弹，知道吗？然后除了做这个蒸菜，这边哇，也是时令的
0: 芋头，是吗？
1: 这个是菱角，
0: 菱角和虾仁，
1: 老菱炒虾仁呢。
0: 哎，这一道菜在餐厅里边至少得卖个七八十块钱，至少了吧？
1: 对，你这个如果用这么多河虾仁的话，那至少给100来块钱了。然后你看看啊，这个画面其实镜头上面大家看的时候，这是生的哦。
0: 天哪，
1: 这是生的，生的其实大家看看虾仁个头挺大，
0: 几乎没有什么缩水。哎，
1: 烧熟了会不会缩水？你这个是不是药水泡大的？所以你看生的熟的跟大家对比一下，
0: 是的，
1: 没有很明显的缩水，就说明我们不是药水泡大的虾仁。
0: 没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了。而且的话，其实河虾仁我觉得大家去吃的话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小朋友小孩多多的补充一些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啊，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朋友们，今天的话主要是我们奖状会的这个价格是很吸引人的，我们是买5盒送5盒啊，
1: 总
0: 共10盒带回家了，
1: 10盒299的组合方案，很久没出现了。
0: 对的，
1: 这个是往年我们双11、双12的时候活动才会出现的啊。
0: 是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

0: 看到很多那个大酒店都在推荐我们的蒋庄会的河虾仁，由此可见它的品质真的是很好的。
1: 对，
0: 因为如果说大酒店它用了虾仁的话，它肯定是要选择品质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虾仁。
2: 其实蒋庄会其实这个品牌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我们也是供到很多的酒店啊，包括海鲜的一些渠道啊等等。哪怕是现在啊，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出镜率那么高，
0: 是
2: 依旧也是跟很多的一些酒店啊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其实无非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食材新鲜，
0: 对的，
2: 对不对？然后品质品控，然后特别的这种啊放心，
0: 是。
2: 所以那么多年来，我们在东方购物也卖过很多很多的一些虾仁，各式各样的组合。然后很多爸爸妈妈其实还是说，蒋庄会买完了之后，吃完了之后，回头可以再来买，
0: 是
2: 的，回头冰箱里面可以再来囤一些，
0: 没错，
2: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商品非常大的一个肯定嘛。
0: 所以的话，其实我觉得啊，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完全可以多囤一点带回家，
2: 对，
0: 家里边老人小孩肯定都爱吃的，
2: 就是你家里面的虾仁是不会断的，因为虾仁特别是河虾仁。基本上不挑人，
0: 是的，
2: 我知道身边有很多人是海虾仁不吃的，对吧？然后对，或者是鸡不吃，要不就是什么鸭不喜欢吃，对吧？要不是就是红肉吃的少，等等等等的，
0: 是。
2: 但是好像说虾也好，虾仁也好，基本上就好像不是很挑人的感觉。同时，虾仁拿回家，很多爸爸妈妈喜欢冰箱里面囤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快手菜
0: 真的是很方便，
2: 做一道菜很方便，很方便，几分钟马上就能搞定，就能上桌，就能坐下来吃饭，
0: 没错。
2: 所以你想。冰箱里面与其虾仁不断货，那我们什么时候要多囤一些？
0: 一定要趁这个价格优惠的时候多囤一点啊！
2: 对，
0: 反正家里边人都爱吃嘛。今天的话，299块钱才我们10盒带回家，
2: 对，
0: 一盒大家算算还不到30块钱。你去外面的话，随便去清炒一个这种龙井虾仁呐、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玉角的虾仁，
2: 对，
0: 都要70-80块钱一盘子哦，这个价格很正常。但是我们是免浆、免洗、免调味的，带回家之后您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清炒一下，加点其他的一些配菜，
2: 对，
0: 就做好了，非常的方便了啊。
2: 对，然后我们。今天强调清楚啊，几个信息点是免浆河虾仁而且是高油的河虾仁，看清楚了啊，苏北高油，对吧？小鱼小虾、鸭蛋、鸭子，对吧？都是出名度、知名度比较高的。因为什么我要强调高油的河虾仁？很多生鲜渠道也有卖虾仁，但是呢，海虾仁我9.9块一包我都有买到过哦，或者很多产地其他的一些河虾仁，但是如果你前面加个前缀高油河虾仁，基本上它很少。打折
0: 是，
2: 就是打折的话，它打折的概率也不会很高，
0: 没错。
2: 所以哪怕我们东方购物之前30多块钱一盒都卖得很好，
0: 是的。
2: 但今天29910盒哦，每一盒今天才29块多钱，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
2: 分量一样，供行物一样，生产批次更新鲜，
0: 是的。
2: 个头大小对吧？饱满度是不是都一样？很多人还会担心买一些免浆的一些食材，柜里面很多的生粉、淀粉、面粉压分量，但你看我们颗颗分明，
0: 没错，
2: 没有很多的一些在里面压秤压分量，对吧？
0: 是的啊，我们90%以上都是我们的这个河虾仁，所以没有说存在说大家买到大部分都是什么水压各种各样的情况。而且虾仁真的是很好烧的，
2: 大家这个
0: 你看这样，这个天气比较冷了，
2: 来来来，晚来晚了，这个一定要，这个一定要尝尝，因为这个最早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河虾仁的商品采购啊想出来的一道菜，因为他家儿子嘛在长个子的时候，对吧？那时候是中学嘛。然后他就天天基本上隔一段时间在家里面做这个菜。这个菜里面有什么呢？豆腐、虾仁、裙带菜，
0: 天哪，
2: 对吧？然后裙带菜没有，你海带也可以，
0: 鸡蛋，
2: 煎两个鸡蛋、荷包蛋，对吧？用开水一冲，然后这个汤头啊，你看看，奶白奶白，
0: 鲜的。
2: 然后这个汤很鲜，
0: 真的。
2: 除了鲜之外它的钙质含量高，所以你看家里面长个子的小朋友啊，
0: 真的
2: 是不是妈妈也好，爷爷奶奶也好，外公外婆在家里面这样子的一道汤品，你是不是就可以家里面多吃一点，多烧几顿？哇！而且本来秋天就是比较燥的一个季节，就应该多喝喝汤，是不是？怎么样？哇，汤鲜不鲜？
0: 汤好鲜，
2: 是吧？
0: 虾仁好弹好嫩，
2: 是
0: 很好吃。因为的话，这两天其实降温比较快的。昨天我出去，晚上出去之后，
2: 听我的声音，
0: 已经要穿真的，已经要穿那种大的、长的那种皮衣和风衣了。
2: 对，
0: 所以朋友们啊，煲一个这样的汤喝一喝，给家里的小孩、老人，特别像亚历山，你得注意了啊，喝点这样的汤
2: 水。我也是真的是出去遛狗的时候，然后衣服穿得太单薄了，结果这风一吹啊，这个跟夏天的风是不一样的感觉了。所以呢，晚上出门的时候，特别降温的时候，加一件外套。家里面呢，像这样高蛋白的食材，多做一些。
0: 是，
2: 包括你看，如果炖一个牛肉。
1: 没有两个小时你下不来，
0: 那是当然，
1: 对不对？然后你看我们炒个虾仁儿，哎，煲个汤十分钟，这个炒个荷兰豆，炒这个虾仁儿，
0: 我跟你讲，五分钟就出盘了，
1: 三五分钟，
0: 对的。
1: 以前为什么说时间比较这个费时间啊？其实都在前期准备上，
0: 对的。
1: 你买回来的虾，像有的讲究点的自己剥虾仁儿，哎，煲完了之后自己姜，自己调味，我们这个自然化冻，对吧？
0: 是的，
1: 把它下锅炒就可以了，
0: 非常简单啊。如果说你自己弄的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去弄那个还是很麻烦的，你没有个一个小时你吃不上这盘虾仁的。
1: 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一点时间休息，
0: 真的
1: 是吧，就是不要去太多的时间家里面家务啊，哎，或者是对吧，这个三餐
0: 咱们还是要解放双手的啊。
1: 对，
0: 转的话今天价格又合适，299块钱，咱们是十盒带回家哦。朋友们的话你算一算，一盒才不到30块钱，你出去吃个虾仁的话，好的和虾仁价格还是蛮贵的啊。
1: 这个
0: 我看到有一道就是那个叫什么，鸡头米炒和虾仁，
1: 对对对，苏帮菜，
0: 很贵的，
1: 108块钱，
0: 真的真的，就是
1: 去
0: 很多餐厅里边真的是蛮贵的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今天的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的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4: 各款欢迎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个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喏，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得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5: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的，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烧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0: 石河虾仁会觉得多，完全不多的，随便炒一炒你就炒完了。你看龙井虾仁可以做，还有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喜欢吃这个虾仁的馄饨，也可以包一包嘛， 对不对？各种各样的做法，
1: 石河你真的可以做十道不一样的菜，不重复的这个虾仁的菜，对吧？不管你是做这个炒菜啦，做汤品啊，做点心啊，做主食，对吧？
0: 是
1: 你光虾仁跟鸡蛋的话，你还可以虾仁摊个蛋饼，
0: 对
1: 吧？虾仁炒个鸡蛋，
0: 是
1: 啊，包括你说这个家里面什么这个天气的话，想吃一点重口味的，
0: 对，
1: 对吧？宫保虾球，是不是？对吧？就跟花生米啊，或者再一些什么腰果西芹，什么百合虾仁儿，这种都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特别简单的就是冰箱里面有什么蔬菜，芦笋、荷兰豆、青椒、西兰花，是不是都可以跟虾仁炒？
0: 没错，随便清炒一下就可以了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很方便嘛。
1: 对，
0: 免香、免洗、免调味，
1: 但是你
0: 不用做任何的一些我们其他的一些调味，就是可以直接出炉了。
1: 对，你就是要买到品质好的，就是这么简单，对吧？买这种东西的话，无非就是看产地啊，看新鲜度啊，看你的加工工艺啊之类的。所以来蒋庄会啊，我们真的是2019年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第一家给大家推荐和虾仁的品牌，那么多年了，真的，如果但凡这个商品啊不受大家的喜欢，回购率没有那么高，销量没有那么火爆，我们很早就下架了。
0: 是的，
1: 不可能在东方购物一而再再而三，一年又一年给大家推荐直播。
0: 没错，
1: 但今天的组合有一点不一样，跟我们之前几个月上次直播都不一样，
0: 是
1: 因为今天是我们11假期的特卖爆杀，所以299的组合我们是十盒装。
0: 没错，
1: 就是往常你大家能看到的特卖是2488盒，30块钱一盒哦。那么我们今天是10盒，
0: 没错，
1: 好不好？就核算下来，每一盒我今天才花了20来块钱，
0: 没错。
1: 而且因为这个货号很久没来，所以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都是新鲜捕捞、新鲜剥制、新鲜给大家将制调味出来的。所以你完全放心啊，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然后配料表干净。
0: 干净，
1: 你知道很多妈妈真的很就是眼睛哦特别厉害，我觉得这点很好，买吃的东西其实一定要仔细。首先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写的是清楚吧，淡水和虾仁，而不是简简单单虾仁两个字，对吧？虾仁两个字你就不知道了，它是和虾仁还是什么，对吧？
0: 对，
1: 我们写的很清楚，淡水和虾仁。然后你看食用调和油，因为我特别有感觉，是因为我看到一个阿姨留言，她就留言，哎呦，配料表很好，上面油都给你写清楚，用的是食用调和油，
0: 对，
1: 不是简简单单一个油字，对吧？或者是什么油，对吧？我们就是食用调和油，
0: 没错。
1: 然后食用盐，包括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但凡上浆的，家里面自己浆制什么肉片啊、虾仁，自己会拿鸡蛋清液，对不对？但你知道有很多饭店啊等等，他都拿嫩肉剂上浆哦，对不对？对不对？但不是说所有的啊，只不过有这样东西，
0: 有这样的情况。
1: 但你看，你看我们是用鸡蛋清液，然后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对，使用小苏打啊，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每一盒依旧200克。固形物含量依旧大于等于90%，
0: 没错。
1: 打开来的品质依旧，虾仁是饱满的，是完整的，不是说一节一节缺掉尾巴的，然后都是断的，然后都是包的那种特别就是烂糟糟的那种感觉。我们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你看，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这样子，
0: 一颗一颗都是这样子，非常的紧实，很弹性的啊。
1: 你剥过不新鲜的虾，你就知道剥完的那个虾仁啊，它的边上的肉全部都是烂的，但是你看。我们就是光洁的，
0: 是的，
1: 饱满完整的，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其实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我如果是买虾的话，我真的是倾向于买这样子的姜好的和虾仁，因为如果说我自己去包的话，还是比较麻烦的。那这样的话，大家看到没有？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道美食啦。
1: 大闸蟹的季节，
0: 哎呀，你自己呢？
1: 对呀，拆一点蟹黄，对吧？然后的话，你看看跟我们的豆腐，再丢一盒我们的虾仁，然后这真的是鲜上加鲜。
0: 太有食欲了，
1: 大闸蟹的鲜加上我们这个河虾仁高油河虾仁的鲜，
0: 是的，哎呀，
1: 这个做面浇头可赞了。
0: 对，我跟大家说，我觉得真的是虾仁的话，你就是开动脑筋，
1: 哎呦，你都没吃饭。
0: 太好了，太好了啊！所以的话，虾仁朋友们真的是很好做的，开动脑筋，你去和任何食材搭配，它都就是没你不违和，
1: 对，
0: 怎么做都好吃啊！
1: 对，它不会说有太多的一些局限性，像很多的菜可能只适合红烧啦， 只适合香辣啦，对不对？但是虾仁的话，随便你重口味、清淡口味都可以的啊。嗯。
0: 它和蟹粉一起搭配，好好吃哦！哇，嗯，
2: 久违的鲜味，
0: 蟹的鲜味，还有
2: 我今年还没有吃过蟹呢。
0: 虾的鲜味在一起的话，真的是好香好香哦！嗯嗯，哇，在嘴巴里边那个鱼味流畅绵软。
1: 对，反正今天是我们节假日的倒数第二天，嗯、对吧？10月6号，明天还有一天，后面又正式上班了。嗯，上班也就意味着小朋友又正式要上学了。嗯，所以的话又要爷爷奶奶又辛苦了，要忙碌了。
0: 是，
1: 回到家小孩子接回家。冰箱里面这个虾仁提前化冻、哎、下锅一炒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0: 对的，
1: 对吧、啊、这是一道大菜，
0: 是的啊。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如果小孩不爱吃饭的话、嗯、给他用好的食材去做不同的菜，对吧？对，这一道是什么宫爆虾球吧，
1: 泰式。
0: 我的天，
1: 这个没有人说不好吃，
0: 太美味了。大家看一下，
1: 你就去买那个泰式甜辣酱，哎，然后我们这个虾仁呢裹点面粉，油锅里面一炸，
0: 天哪，
1: 然后再把我们这个泰式甜辣酱往上一裹，哎，我这接下来下半年各种节假日，
0: 真的
1: 各种聚餐
0: 就征服别人的一道菜。而且你看我这样筷子压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
0: 没有说发散呢、啊、发面那种质感的。
1: 你这道菜怎么在饭店里面129啊、嗯，哎，对不对？129块9，
0: 你稍微摆个盘嘛，你说对不对？
1: 我们今天一盒虾仁才29块钱，
0: 是的，是朋友们啊，所以要把握机会了啊、嗯！今天的话，我们是买5盒送5盒啊，并不是5盒给大家，嗯、一共是10盒带给您，200克一盒，我们的话只要299块钱。大家朋友们啊，一定要是多囤一点这样虾仁在我们的冰箱里边，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00。
3: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4: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5: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4: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5: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3: 我推荐
5: 蒋庄会的缅江河虾仁。
4: 蒋庄会
3: 缅江河虾仁。

0: 我们都说啊，这个秋天是适合滋补的一个季节。这两天的话，明显能够感觉到我们这个上海的气温是变化很大的，感觉一夜之间呢，温度就变凉了。所以这个时候很适合去吃一点这样子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刚刚我们给大家做了一道那个就是虾仁的汤嘛，对吧？带回家之后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啊，去喝点汤，稍微的暖暖身子，全家人一起分享一下，特别的不错了。
1: 对，蛋白质含量高，然后的话脂肪含量低，对吧？包括还有虾青素。包括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对吧？钙、铁啊，这些锌、硒，这些营养要素。所以虾仁的话，虾就是这个物种。我们其实对于上海的家庭来说，特别是家里面有小孩子来说，很喜欢买，
0: 真的很喜欢。
1: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的，不管是我爸爸妈妈，还是我老公，现在就是给自己就是我们家里面做菜，家里面有小孩子就买的很多的，就说啊，今天买点虾回来，对吧？今天做个什么虾的什么菜。但是以前呢，都是买那种带壳的，
0: 对。
1: 带壳的回来无非油爆虾，无非白灼，就这么两种做法。但是虾仁不一样啊，
0: 是
1: 虾仁家里面冰箱有炸豆的，
0: 没错，
1: 对吧？那种青豆的，什么玉米粒什么的，就闭着眼睛一烧，马上就能上桌，
0: 真的非常的方便啊。就是像我们这样，其实现在大家的话都是比较适合就是解放双手了，不喜欢去那个什么去剥呀、去弄啊、去处理呀，有这样子免浆的，而且没有什么添加剂的虾仁，我觉得真的是很方便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
1: 就是之前大家可能不是说觉得剥好的不好，对吧？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会担心啊，剥的虾仁是不是，我妈妈以前就会担心，说那个剥的虾仁是不是都是拿不新鲜的虾剥的，确实也有这种情况，对吧？但是我们蒋庄会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新鲜的活虾，
0: 没错，
1: 现捕现剥，对吧？放在冰水里面人工剥，这样能保证它这个虾肉的弹性和口感。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刚想说什么来着，就是
0: 而且其实我发现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虾仁是真的是雪白雪白的，它就是如果说这个水质不干净的话，那个虾仁很容易身上有一些脏的黑的地方。
1: 养殖的环境，对吧？跟鱼一样，有的鱼的话你去买，对吧？不管你怎么烧，总归有泥腥味儿、土腥味儿。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强调产地高油，
0: 没错，
1: 对吧？高油鱼米之乡，
0: 对，
1: 水质好，生态环境也好，对吧？而且人家这个虾呀、鱼呀什么都已经那么多年了，
0: 真的。
1: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上海锦江饭店有一道水晶虾仁儿，也要认虾仁产地的，
0: 真的是的。
1: 而且但凡你现在去很多的生鲜频道啊，生鲜的一些渠道，手机上都有嘛，你去搜高油河虾仁儿，一盒大概是250克的样子，差不多要40-50块钱，
0: 真的是要的啊！大家就是自己去可以去搜一搜，因为好的产地、好的虾仁的话，价格是就完全是不会就是很下来的。
1: 对，潘老师是家里面经常买菜做菜的，因为家里面两个女儿嘛，那女儿奴就是做菜，她经常去买那个某渠道去买那个虾仁，然后高油的河虾，然后当时她就说：“哎呀，250克，就是差不多40多块钱。”
0: 是的，
1: 就是40多块钱啊。然后这道菜很简单。对吧？你说这真的，这水里面烫一下，
0: 天哪，
1: 海参烩虾仁，
0: 我的妈呀！
1: 也是现在季节交替，大家身体需要珍藏身体素质的时候。
0: 是啊，你说补一补多好！
1: 你就丢两个海参进去，它不能出一道菜。
0: 对，
1: 你丢一盒虾仁进去，这是不是也是一道菜了？你再讲究点，放点其他的配菜，对吧？就可以了。我妈妈也特别喜欢做这道菜。
0: 哇，就是，这个真的，我觉得秋天吃特别好啊！你说周围的这个老爷叔啊或者老阿姨这样子，我们滋补一下海参和虾仁嘛，它的味道也完全不打架的啊。
1: 秋天多事之秋，大家这个词儿应该听过，所以这个季节的话，其实好好的爱惜一下身体，一日三餐的话，多做一些有营养的这些菜肴啊。
0: 而且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说啊，我这个人厨艺并不是很好，就是我自己比较方便的做法的话，龙井虾仁，
1: 我告诉你一个更偷懒的啊，白水里面穿一下，自己调个汁就好了。
0: 减肥减脂的这种做法，
1: 真的是懒人做法，
0: 懒人做法，你这太懒了。
1: 它是原材料好，原材料够好，然后你就极其简单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
0: 哎，那就是拿我们虾仁的话拌一拌沙拉也是可以的，对吧？大家去放点那种油醋汁啊，或者说一些沙拉的一些酱，别提多好吃，而且价格还这么划算啊。
1: 对，反正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节假日倒数第二天，还有17分钟，这档直播结束了。
0: 没错，
1: 我们后面全天不会有第二档直播，
0: 对，
1: 所以这个组合力度299，听清楚了，是10盒装。
0: 是的，朋友们，
1: 10盒装299，我们是很久很久没出现了。
0: 大家看一看啊，299，咱们是买5盒送5盒，10盒装啊，性价比特别高，299块钱10盒带回家，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看看人对伐，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伐，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1: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啊，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看到没有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给大家用手工去头、去虾线、去尾巴、去这样子剥壳，特别的麻烦，就是为了保证咱们的虾仁的品质要够好，不要伤害到啊。
1: 对，有的呢是你肉眼看得见的，对吧、比如说虾仁的完整度啊、虾仁的饱满度、虾仁的个头大小、新鲜度、还有的是你肉眼看不见的，你的口感、鲜度、弹性，对吧、这些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加工工序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的相关。
0: 是的，
1: 水质好，养出来的虾品质好。
0: 对的，
1: 所以你吃我们的虾仁的时候会觉得就是鲜，对吧、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泥腥味、土腥味或者不好的这些，
0: 完全没有。
1: 对，然后来，刚刚有说到手工剥，为什么坚持手工剥、现在也可以机器剥、为什么要把它还要不单单手工剥，还要把它放在冰水里面剥？哎，就是保证这个虾仁的弹性。
0: 对的，
1: 但是光有这些有用吗？还不到位、所以我们找专业的厨师，都是有着本帮菜这个专业的技艺的厨师，
0: 是
1: 帮您做姜制，帮您做调味，
0: 没错，
1: 是不是相当于你在家里面自己就把它生的做熟了，
0: 真的，
1: 然后吃到的是什么？专业厨师给你调出来的味道。
0: 哎，而且的话，我其实看盒子上他说这个推荐的做法很简单，就是你解冻之后直接放入锅里滑炒20到30秒，直接装盘就行了。
1: 好东西你要记得哦、你看粤菜清爽嘛，粤菜的料理方式无非一个蒸，对吧，然后就是这种炒，而且烹饪方式非常简单，
0: 没错，
1: 食材它非常看重食材的新鲜度、
0: 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哎，牛排你看是不是也就简单煎一煎，它好吃，对吧，品质好、但是价格也贵。然后你看我们的虾仁，
0: 没错，
1: 推荐大家的做法就是清炒一下，
0: 是的，
1: 也没有说什么你要放辣椒，你要放白胡椒粉、你要放什么什么，
0: 完全不需要，
1: 对不对？
0: 真的啊，朋友们，我觉得这是品质好的虾仁的话，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常备一点，虾仁的营养价值也高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咱们小朋友给他炖一个蛋，虾仁炖蛋，对吧，
1: 对，
0: 小孩肯定特别爱吃，当做辅食去吃一吃、
1: 是的，而且天气慢慢的要转凉了、就是我一直是觉得就是夏天的虾跟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冬天的虾、价格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面，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么划算的组合，299十盒装，往年我们在双十一、双十二特卖的时候出现的组合、就真的比较难，不容易的事情啊，可能隔很长时间大家才会看到、
0: 没错，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299块钱是10盒带回家啊，性价比特别的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1: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还真特别的热情，确实我们的虾仁也是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上了，一上的话
2: 这个组合很久没来了，
1: 性价比又这么的高，真的是非常踊跃在订购啊。299十盒装，就是我记得就是反正东方购物第一家和虾仁品牌蒋庄会品牌，哎，当时就是6+2。248，八盒，七年前哦，七年前哦，我们是八盒装248，后来的话，新品首发才会有这么大的力度，然后20分钟把我们2000套全抢完了，
3: 天哪，
1: 就是这个速度非常快，因为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哎呀，东方购物卖盒虾仁儿啊，就抓紧时间来抢，结果抢完了试完了之后。种草了，
3: 对，真的，
1: 对，就盯着我们品牌的这个盒虾仁。后来的话，常规节目是6+2是什么呢？6盒虾仁送2件其他的赠品，就不是虾仁赠品，等于是6盒虾仁送2盒其他东西，248的价格。但你看我们今天的组合方案，
3: 对，
1: 299十盒装，
3: 是的。
1: 当然之前买过，你肯定买到过，我们有出现过，哎。但你好好想一想，你上次买的时候是多长时间了？
3: 真的是很长时间了，
1: 多长时间了？今天如果不是在11假期。对吧，不是现在节假日期间，我们是不会把这样子热卖的爆款组合拿出来的。
3: 没错，而且我们买五送五，不是说那个送其他的东西，咱们就直接送我们的本品啊，就是我们虾仁，一共10盒带回家，
1: 是的，
3: 299块钱。这句话真的是很省事儿的啊，虾仁又新鲜，又帮你省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工序。
1: 对，反正还有9分钟多的时间啊，10分钟不到了我们就结束了。今天没有第二档直播，明天小长假最后一天，对吧？后面的话，我们这个货号的话，也不可能经常给大家出现的。
3: 没错，
1: 然后。一盒依旧是200克的分量，看清楚，固形物含量依旧是90%以上，
3: 是的，
1: 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信息点。但凡我们的固形物做低一点，70%，我是不是可以赚一点钱了？哎，是不是？但是你看，我就是90%的固形物含量，河虾仁，高油的河虾仁，碾浆的，而且配料表，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然后315大家比较关注的有一些虾仁，是不是担心当中有保水剂？
3: 真的是的，
1: 对啊，什么保水剂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看这些东西我们是没有的啊，
3: 没错，
1: 打开包装给您看看我们的品质，好吧？
3: 一盒就干净，然后呢也特别的多，
1: 一顿烧这个一盒。就可以了，
3: 没错。
1: 然后一顿你才花29.9块，
3: 没错，
1: 一杯咖啡差不多的价格吧，
3: 真的，
1: 是不是
3: 含虾仁哦？
1: 哦呦，蛋白质含量高，
3: 对，
1: 对吧？虾青素，然后还有啊，虾当中的一些什么营养要素等等，
3: 天哪，
1: 看看。
3: 哎，非常的
1: 这个才是真的高品质的，
3: 很新鲜，而且河虾仁的话个头，我觉得一般啊，你能很难买到这么大的。
1: 我就上个手了啊，这个虾反正我也不吃，这是熟的，
3: 大家看一下啊，
1: 熟的，
3: 几乎没有什么缩水。
1: 这个是熟的，这个是生的，大小对吧？
3: 是的，
1: 然后看厚度，看到吗？是不是说明我们不是药水发大的泡大的啊？
3: 是的，
1: 这个也是蒋庄会一直以来，
3: 没错，
1: 就是品控把关非常的严格。
3: 哎，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对，
3: 带回家之后各种各样的做法，
1: 韭黄炒虾仁，
3: 哎呦，还有一个韭黄炒我们这样的虾仁，朋友们啊，大家我觉得就是你不用说很考验你的各种的一些做法，对吧？有什么食材我们用什么食材，
1: 这个里面都没有，
3: 直接去炒一炒就可以了。
1: 这个里面都没有放一盒虾仁，就现在换季的时候，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多吃一点。反正你不像其他的红肉嘛，你担心多吃一点脂肪高啦，对吧？容易长肉啦之类的。虾仁本身就是高蛋白、脂肪比较低的这个食材。
3: 是的，给小朋友、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马上就要开学了，对吧？你给大家这样子虾仁多做一做，又这么的简单，这么的快速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朋友们，最后5分多钟的一个时间了啊！这次的备货，因为确实啊很长时间没有来了，所以备货也没有那么的充足。今天您抢到就是赚到了啊！食盒虾仁真的这两天是特别需要去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时节。秋天到了嘛，温度也下降的比较快，这两天去做一个这种虾仁的一个汤，对吧？虾仁的粥、虾仁炖蛋、滑炒虾仁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一定要抢到现货啊，朋友们！
1: 对，因为今天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的特殊方案啊，11假期给到大家的爆杀的力度，
0: 没错，
1: 299食盒装，
0: 是的，
1: 奖装会的面浆和虾仁儿、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捕捞上来，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活虾给大家剥出来的虾仁儿，
0: 是的，
1: 好吧，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0: 对的，
1: 就是考虑价格之前，你先关注这些信息，
0: 对，
1: 新鲜度啦，对吧，品质啦，配料啦，产地啦，这些，
0: 没错，大家不能看市面上很多虾仁其实价格很便宜，
1: 对，
0: 但是你买到是不是那种发面的、发软的、不太新鲜的啊？
1: 产地
0: 我们的完全可以放心，大家看一看。
1: 对，苏北高邮鱼米之乡、扬州市，看到没有？高邮市 是不是？我们是高邮的面浆的河虾仁儿、看清楚了啊！奖装会一再跟您强调一下，这是跟专业的一些酒店合作的，
0: 是的。
1: 所以东方购物最早来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
0: 对，
1: 卖了那么多年，回头客也好，复购率也好，都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配料表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了啊！这个都是
0: 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对，18个月的保质期，冰箱冷冻室里面，
0: 没错。
1: 然后看我们的虾仁是不是还有点淡淡的粉色？
0: 对，
1: 虾青素含量也高，哇，颗粒饱满。
0: 是的，
1: 没有很多的面粉，
0: 就这样子解冻之后直接滑炒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啊。
1: 对，
0: 因为它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嘛，放在这个固形含分量90%以上了，
1: 是，
0: 其实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了。
1: 对，不会说像以前有时候碰到的，哎呀，买回来的虾仁好像挺大的，
0: 对，
1: 结果锅里这么小一点，然后锅底下全是水，
0: 是的，是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虾仁的话，大家不愁去做嘛，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是可以的啊。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机会，我们抢现货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穿干净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实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干净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干净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番茄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番茄。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番茄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薄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样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啊，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烧茄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不知道有这种免浆虾仁的时候，真的就只能买这种带壳的，
1: 自己买回来
0: 太麻烦了。真的以前就不爱做这种虾，因为觉得就是你做完到上桌得一个多小时，但现在又这样子的，我们简单的免浆免洗，然后又免调味的，我觉得真的特别方便，造福了我们这样的就是厨房的懒蛋啊。
1: 对，就是拿出来提前化冻就可以了，洗都不用洗，直接下锅炒就可以了啊。
0: 对的。
1: 然后如果你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无非呢自己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哎，再做其他的一些二次的一些调味就行了啊。
0: 没错。
1: 但前提就是不管你是做什么样子的菜系，对吧？做什么样子的菜品，食材新鲜度、食材的品质才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保证大家，东方购物卖得非常久、最久的一款河虾仁，
0: 是的，
1: 也是第一家入驻进来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蒋庄会品牌。
0: 没错。
1: 而且这个组合力度方案，我们很久没做了。
0: 是的。
1: 299是十盒装，十一节假日期间我们特享的爆杀组合。
0: 是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我们的现货并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这样一个节气里面，就是刚刚过了冬至之后，小寒大寒也会接踵而至。那其实这也是迎来了我们一个人体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比较虚的啊，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提振我们的整个阳气的，提振我们这样一个士气的一个产品。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在冬季里面会特别适合的野山参粉。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品牌也特别好，中国药材，很多人都说哦，这个是个大品牌，我喜欢它，信赖它。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带到的不光是品牌好，而且品质非常的高端，并且呢，它也是在东方购物拿到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如果您在冬天里面一直手脚冰冰凉凉的，然后老是很怕冷的，或者是大病这个初愈的，或者说是前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不太好的，其实今天这款产品可以作为一个对自己身体一个辅助的帮助的一个这样的好的帮手。那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3: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冬至已过，就是我们滋补的大日子真的来了，因为冬至我们称为一甲子的开始，身体的阳气始发，也就是说从这一时刻开始，新的阳气又开始要培养了。所以这个小火苗你要呵护它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身体的气和血。那么在补气的时候，当仁不让就是我们的野三参。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在用那个气机调节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有很多的人因为长期在通过这样的滋补方式获得了更好的健康状态。那么今天给到大家的野三参粉，第一个年份会更久，我们今天的野三参以粉的形式，让大家日常滋补的时候可以更到位一些。
2: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中国药材，中国药材，草知己，这个呢，它好在哪里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打开以后它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就已经帮你打成粉了。
3: 是的。
2: 然后我们一共这当中呢，一共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3: 的，
2: 一共是20瓶。20瓶，你呢一周吃2瓶啊，一周吃2瓶就可以了。这一瓶当中呢是多少的含量呢？
3: 0.5克。
2: 0.5克。很多人说，哎呦，0.5克会不会这个量有点少？0.5克就相当于500毫克了，
3: 是，
2: 对吧？500毫克了，这个量可是不少的。
3: 对，
2: 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进行一个滋补的话，其实0.5克、500毫克的这个量够了啊，有些那个相当于水准已经够了。那么再来说到我们今天这每一管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3: 我们这可是安倍瓶的那个装法哦。
2: 这个叫什么瓶？
3: 安倍瓶啊。
2: 什么叫安倍瓶？
3: 您平时用的那个叫什么
2: 啊？
3: 就是专业地方才会用的。
2: 专业的地方才有的。哎、
3: 对，
2: 这个就是这种小瓶子。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注意了，今天我是要可以说唯一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一般不允许去随便讲唯一的，但今天是可以讲唯一，因为它确实只有这一款。目前已经36套朋友已经在咨询了。20年的野山参粉，注意了，它不是15年，不是18年，它是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粉。今天我们的单克价格有一个探底价，我待会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探底价。今天是什么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药材的这个专柜里边，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格是2999，对吧？
3: 对，
2: 2999。如果是15年的，价格会便宜一点，
3: 1498。
2: 15年和20年多了这5年， 这个野山参当中的皂苷呐、啊，还有的那个稀有人参皂苷、啊
3: 哦，那会有很大的差异、嗯。因为就好比一个孩子从那个零岁长到十岁，他要在身体里面要储备营养的机会，然后从十岁以后往上长，你会发现他个子长得特别快，是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完成之后，他可以对于身体的一些营养的合成和运用的能力就开始加强了。而我们野山参也是这样，它在自然环境里面，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有专门获取天地精华，土地当中营养的这个时间，它还有休眠期，要对这些营养进行合成，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年份越久，它里面稀有人参皂苷的种类和数量就会越多。
2: 是，
3: 所以别看小看是五年，这个五年是15年以上开始累加的五年，所以营养成分不可同日而语啊。
2: 是的，今天在中国药材的专柜里面，野山参粉20年的，像这个一共20瓶的哈，29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差不多要150块钱了。
3: 对，
2: 对吧？150块钱。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首先就跟大家来说方案，因为很多吃这个野山参粉的朋友，一看到这个方案出来了，可能就想都不想，就不带犹豫的就会来买。
3: 对，
2: 中国药材草制集20年野山参粉，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组合，一个是两盒装。两盒装一共就是40瓶哈，40瓶，5998的专柜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799，算下来单支，那就这样的单支的价格哈，是44.9，44.9。另外一个是1、2、3、4、5，一共是5盒装，
3: 对，
2: 5盒装呢，我们就是一共是100瓶了，
3: 是
2: 吧？100支，专柜的价格是将近15000，东方购物是3598。3598，那单支的价格是35.9。
3: 对，
2: 这个价格呢，这个组合呢就比这个组合要更划算，因为它相当于多了一盒，啊，相当于多给大家了一盒。另外一个我们还有400元的凑单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单支的价格是31块钱。
3: 哎，
2: 那就这样单支，
3: 31块钱，
2: 这个就性价比会特别的高。
3: 对，
2: 因为比如说你一周吃个2支，大概也就是60块钱。
3: 对，
2: 那你算来平均到每天的费用，其实也就是8块钱、7块钱，
3: 是的，
2: 对吧？7、8块钱左右，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20年的野山参粉呐、
3: 哎。
2: 那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开一瓶，
3: 是
2: 感觉一下啊，开一瓶，我来直接倒出来，这个里面就是500毫，
3: 对，
2: 500毫克。
3: 我们这里面只有0.5克啊，就500毫克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它在水里面冲调的那个浓郁程度是非常厉害的，
2: 一点都不能浪
3: 费。而且呢，您在喝的时候，这个野山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也非常的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野山参粉，你在日常滋补的时候，特别在冬令进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哎，这个效率真的是高到不行啊。
2: 这个尤其是，
3: 你看是不是特别浓啊？
2: 哎，很浓。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我刚才我拿着这个空瓶子，
3: 哎，
2: 空瓶子去闻它，这个空瓶子里的参味都浓郁的不得了。
3: 对，
2: 是的，浓郁的不得了。
3: 这就是野山参特有的，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
2: 来，邱老师，
3: 哎，我来，我特别喜欢啊。
2: 对，邱老师是我也是，现在也是在有意识的来给自己补充野山参粉，因为它是
3: 好浓啊，
2: 那个非常浓郁哈，因为它是大补元气的，而且是补我们这个身体啊，比如说心，补心，补肺，补肾啊，这些。包括还有肝脏，它是对于我们这些五脏六腑的滋润、滋养、提振我们的整个的元气，帮助会特别的大。
3: 对，其实我们说，我们经常说补益的时候，气血是不能分开的，津液是需要也要补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人参，它不但能帮我们大补元气，同时它有生津的那个作用。所以我们就好比熬一锅粥。你的火力强不强，决定你这个饭，这个粥能不能熟。但是锅里面的水决定了这个粥会不会被你熬干。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往身体里面去补这个气，让我们的能力要有，同时还要让身体能生得出这些津液来滋润我们，濡养我们。所以今天野山参很多人都喜欢吃，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缺乏的这个能力，可以靠它，借它的力回到我们身体里面。
2: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这个可以用的时间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3: 是的，
2: 就我们就直接拿个大组合，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直接买大组合回去调养一个冬天，然后就 冬至进补，开春打虎嘛，
3: 对
2: 不对？
3: 冬至进补，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这个礼盒啊，马上1月1号，如果家里面走亲访友的话，
2: 也
3: 礼盒礼袋都是特别漂亮、特别体面的啊。
2: 嗯，
3: 我们不是小小一盒，是大大的礼盒，里面满满的20只啊。
2: 是的，是的，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800-708、800-0211-5-11-9900。
4: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5: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6: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7: 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必须合理。
8: 人参呢，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9: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0: 五脏，
9: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其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2: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像这个野山参粉哈，它主要的是对我们哪方面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3: 其实就是大补元气，对五脏的那个气机你都可以进行一个调节。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吃野山参粉啊，大家吃的通常都是15年的野山参粉，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这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中国药材就国药集团的这个实力。因为我们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都是分1级、2级、3级，然后有负责零售的，有负责批发的。在批发这一块，它还有区域性的批发、省级的批发、全国性的批发。那么，国药集团它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批发企业。
2: 哦。
3: 所以以前我们买东西经常说，哎，零售价、批发价，
2: 哦，
3: 批发价就可以便宜一点，对吧？那么国药集团因为它有这个实力背景，所以它对于很多资源的把控就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对于我们这些就是道地药材啊，包括那个这些道地的那个草本植物的那个鉴定方面也是非常的强。所以今天20年的野山参粉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有国药集团这个背书在，同时呢在滋补的时候现在也是到时间了，整个冬立进补，我们现在从立冬开始，那么到了冬至其实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标标准准的那个滋补的大日子，所以冬至大如年这个说法一直是在的。我们现在年龄高龄者特别多，平时透支的厉害，你在冬至之后的这个数九之间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
2: 哦，
3: 这九个九补完之后您
2: 会发现就立春了，
3: 哎，就立立春，对，在九那个就是补完之后您身体的那个气机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
2: 是，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刚好到了一个滋补的一个季节里面了，如果说大家平常啊就是人还是觉得有点累有点乏，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身体也确实是不太舒服，或者说是就是想要给身体做一些很好的调养，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相当不错。所以今天大家来看到中国药材呢，它的方式就是把这些20年的野山参打成什么呢？打成野山参粉。而且我们这一管当中呢是500毫克。
3: 对，
2: 啊，就是0.5克。
3: 500毫克。
2: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一周吃一支就可以了。
3: 对，
2: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一周吃2支。
3: 哎，对的，我们现在其实冬令进补啊，我们就按照每周吃1克。 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吃那个我们说双茎礼盒的完整的野山参，那个是一种滋补方式。
2: 嗯，
3: 然后在这一支之完，你每周还可以选择一到两天，
2: 嗯，
3: 来补充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
2: 嗯，
3: 这样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好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得到好处都是你自己的，
2: 对，
3: 别人带不走的，对吧？你把这个送礼送给别人，你就把健康送给别人，
2: 嗯，
3: 这也是你的心。

0: 抬上来的话，你还要靠一些特定的植物。所以像人参，为什么野三参我们对它来说特别推崇？第一个，它在自然生长的那个深山密林当中没有人工干预，无论是我们说数九寒天、酷暑难耐、虫吃鼠咬，它得靠自己的能力去对抗。那么这份对抗的能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成为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所以你想，就像手机充电，满电的时候你要做啥都可以，要看什么视频你开很久，要玩什么游戏都可以。手机电量下降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屏幕就会变暗？电量在下降的时候，有些你可能就玩的那个就是特别慢了，没有办法了，
1: 有些游戏都打不开，对不 对？有些屏幕也打不开。
0: 到这个时候叫什么？叫省电模式。
1: 节电模式，
0: 省着点用，否则说不定马上就断电了。所以我们的人生，你看现在80岁以上3000多万的，我都是在拼命往100岁在冲的。60岁以上3亿，但是3亿到80岁要淘汰掉90%。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做了怎样的功课？你往身体里面填了怎样的好东西？那就是不一样。
1: 对，其实我现在是感觉到人呐、人的这个身体啊，真的就像一棵植物一样，就是你给它好的土壤，你给它好的水源，然后你精心的去让它很好的去生长，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也是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北纬40度，这个也是一个神奇的这个纬度哈。
0: 对，
1: 北纬40度。另外，它是长白山的这种腐殖有机黑土。
0: 对，
1: 这个有机黑土也是非常适合于这个野山参的生长的。
0: 只有在深山密林当中，我们才能有那种叫腐殖土，因为它一层一层的落叶落下来以后堆积而成。
1: 对。
0: 多少千百年累积出来的啊、
1: 并且呢，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呢还不是特别清楚，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
0: 对，是的，
1: 不允许干预的，就是它这个20年当中，它要是死亡了就死亡了
0: 啊，对，
1: 它能存活下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所以为什么像这样的野山参是一枝难求？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是有一个确保，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并且呢，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说句实话，说别的品牌我可能还打一个问号啊，
0: 是
1: 来自于中国药材，这个我们就是特别放心。毕竟是咱们自己的这个，
0: 对，
1: 相当于就是这个央企了吧，它应该是属于
0: 对国药集团，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老大。就你我们有的时候还有区域啊、省啊，你广东的和我们上海还要争一争，对吧？
1: 对对。
0: 但是国药一出来，大家都不想了，因为人家就是国字头的。
1: 对。
0: 他也不在意你这个，也算是很多大家都觉得特别金贵，对吧？
1: 对。
0: 对于他们来说，这不算啥。因为有很多的、
1: 他好东西太多了。
0: 对，国外的或者说垄断性的东西都在他们手上。那个很多专利的一些那个刚刚出来的新的东西，只有他们有这个资质，可以在全国那些地方来进行售卖，所以能拿到就20年的野三参，很多时候别的地方都是抢着或者要想尽办法去淘的，他们只要一招手就
1: 来了，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
0: 我就记得那时候连锁各个区域都一家店一家店自己开，加盟都是也比较难。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全国国大药房铺天盖地来？为什么？它可以收购啊，收购完了以后就属于国药集团下属的零售连锁。
1: 对，专柜的价格是2999，就是你是可以买得到的。中国药材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2999。那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这样的，你在专柜里拿一盒的价格，对吧？或者一盒半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5盒。
0: 对，
1: 5盒。然后呢，就是我们一盒当中是有20支。
0: 对，
1: 相当于一共就是100支。
0: 对，
1: 100支，如果是大家如果是按照一周吃2支的话，这就是一年的量。
0: 对，
1: 一年3000多块钱，可能是一件大衣的费用，
0: 的
1: 或者是一双非常好的鞋子的费用。
0: 是的。
1: 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年的这个元气的滋补哈，是非常好的。并且野山参并不是说只有冬天才能吃。
0: 是的啊，
1: 3九天和这个3伏天吃野山参都是很好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400元积分到账之后呢，低至每一支是31.9元。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对。
1: 我再给大家来冲泡一管，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它的整个的这个
0: 浓郁程度。
1: 对，它的参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闻一下，很香很香，
0: 特别浓。
1: 对，特别浓郁。然后 大家在冲泡的时候千万注意了，就是不要有一点的浪费，
0: 对啊，
1: 因为每一点点都很珍贵。然后这个时候用水去搅拌一下，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参的那个浓郁的程度，
0: 是的，
1: 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0: 所以一天下来啊，到下午这个时间，很多人是不是感觉已经精力不济了啊？你觉得那个坐在那里就感觉那个
1: 哈气连天
0: 、看着电视都会打盹儿，对吧？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身体里面这个电量都在往下走，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就借外力来帮助我们，今天20年的野三参粉，你自己试试看，
1: 对，
0: 试完之后我发现你真的会离不开它。
1: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是专门给大家又多加了一盒，多加了20支的，
0: 对，
1: 800-0708-800-0215-1119-900。
2: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2: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4: 对对对，
2: 生序间保存了老好的，
3: 还有编号，
2: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4: 这个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4: 太小了，
5: 我看到有一种很大的吗？
2: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5: 啊，就
2: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2: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5: 对的，哎，
2: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哗地烧，摸背鬼无气，血止牢了。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2: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3: 野山人参，
6: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7: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8: 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1: 来的是中国药材草之集的20年的野山参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最近野山参粉卖得超级好，就是大家现在
0: 家
1: 对第一个大家年龄现在都有一定年龄了，不是说都是年轻小伙儿，对吧？那个火力旺，人家说小孩屁股三把火，对不对？你能跟小孩比吗？小孩冬天穿一个那个开裆裤都没关系，
0: 是。
1: 那现在年龄都上来了，上来了之后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气力不够，
0: 是的，
1: 然后火力不旺，然后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怕冷，对不对？人手很容易手脚冰凉。你像我爸其实每天穿的比谁都多，但他那个手永远都是冰冰凉凉的。
0: 对，
1: 就是人的火力不旺。
0: 所以我们说啊，气能生血，所以你想，当我们的身体里面营养要进行合成，你要有这个能力，就像你那个煮粥，下面得有那团火在烧着，米才能变成粥。还有呢，我们说气能摄血。你这血液为什么在血管里面游走不溢出外面，是因为我们身体要有这个固摄的能力。第三个叫气能行血，当心脏泵出的血要到身体各个部分，你要有这个能力让它到达，所以当有气机在的时候，你身体才能有各个方面的功能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到了现在叫冬至已过，数九开始，就是我们滋补的日子来了，您别错过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滋补我们叫事半功倍，所以现在野山参粉第一个方便，第二个便宜，你在每周你选择一段时间去吃的时候，我们很多比如说80几岁70几岁的老人家们开始吃之后，哎呀，发现真的是老祖宗承不起我，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然后每年都会惦记着，再也离不开，我们现在也是马上要过年了，您可以把这份礼物送给自己，每天坚持来吃一段时间，看看这一年和来年上一年的比较，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份礼品送给你希望送的人，把健康送出去。
1: 对，
0: 我们今天那个中国药材的这个野山参粉包装特别体面，我们不是那个小小的盒子啊，拎一小袋出去，对吧？感觉有点小家子气。 我们今天大大的一盒，而且五盒，你看自己留一盒，亲朋好友送一送，大家一起健健康康，多好啊！
1: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很好，但是大组合呢，备货已经不多了。
0: 对，
1: 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就抓紧时间，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多送了一盒，
0: 是，
1: 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今天中国药材的20年的野山参粉，反复跟大家来说，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20年这个非常不容易，对于野山参来讲，15年就叫野山参粉了。
0: 对，
1: 那么每往上再多一年，那都不得了。
0: 是，
1: 就我们一般来讲哈，可能大家对于野山参也，电视机肯定有很多人是了解的。野山参是这样的，两个字，核心字，一个是野，一个是老。首先就是野，就是它一定是在那个原始森林当中，然后这种森林的这种慢反射的这种光线，它不喜欢强光的，它喜欢那种就是森林当中那种斑驳的光，并且森林当中会有落叶下来，所以其实它的根系是可以吸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各种植物掉下来的那个落叶，融化到土壤当中，变成土壤当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它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你看到每一只野山参，它的根系都极其发达，就是因为它这个根系在土壤当中去找寻营养物质。而且大家如果去看那个野山参的这个就是科普片，你会发现野山参像活的一样，它会在土壤当中会调转方向
0: 啊。是，
1: 假如它发现土壤当中这一块是有它需要的那个营养，它会偏一点，它会那个须往那方面生长。
0: 所以你看它的芦头，它芦头是拧着的，
1: 拧着的，对，
0: 因为每过一年它会调整自己的角度，
1: 它会调整，
0: 寻找天地间的精华，
1: 没错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芦头，然后慢慢的它会退化，因为这时间久了以后，它就每一个芦碗就变成一个点，
1: 没错。
0: 这个点是什么？就是它把营养转化成自己稀有人参皂苷的表现，然后这上面的芦碗依然是它开始接受的一个表现，再接下来说我们须上的珍珠疙瘩点，
1: 这个珍珠点，看到没有？
0: 珍珠点都是它的一个一个的仓库，它每一个仓库都储备了它从土地当中吸取的营养，所以说野山参是活的，它有充分大的能力把自然界的物质变成它身体的这种对抗自然的能力。
1: 你想一下，
0: 而我们要借的就是这个力。
1: 对，你想一下它这个劲儿有多大？它在土壤当中，我们说因为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所以说雷劈，对吧，暴雨，然后会有一个虫子来咬，或者是可能会有野兽过来，拱，
0: 是
1: 它都得活下来。
0: 你知道它怎么躲避野兽啊？
1: 怎么躲避野兽？
0: 你知道吧，因为它在深山密林里面不是有很多树吗，它会把自己的根系藏在树根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老把头去抬身的时候，他要先把树根要剪掉
1: 哦，
0: 然后才能把它里面的根系慢慢给
1: 扒拉出来。
0: 所以呢，抬一根参真的不容易，要花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这些都是野山参在自然界抗衡它的能力。但关键它是什么？它是一棵草，它是一棵草能有这个能力，能长那么多年，你想它的稀有人参皂苷能有多大的作用？
1: 它是一棵有智慧的草，
0: 对，啊，
1: 有智慧的草，有智商的草，
0: 是
1: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十五年，因为在整个的我们说这个野山参的定级当中哈，就是15年以上叫野山参，然后是越老越值钱，越老越值钱。所以15年参龄单克价格是153。如果是18年参龄，就是越往上越贵。你可以看到有些老的野山参，它是可以上得了拍卖会的。
0: 是的，
1: 单克价格是242。
0: 对，
1: 20年参龄就要奔着300元一克去了。
0: 对，
1: 20年参龄318，已经过300了啊。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是20年，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里面一共是20克。
0: 十克，
1: 我们因为每管是0.5克嘛，十克，所以我们的专柜价格2999，算下来单克价格，大家就可以一算就算得出来的，
0: 将近300了，
1: 就将近300元，这个300元就跟这个专柜价格是一样的，
0: 对，
1: 300块钱左右一克。来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
0: 真是简陋啊，
1: 是很划算的。你夏天你说不吃算了，但是我觉得冬天还是要吃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盒装和五盒装，两盒装现在还有3套，五盒装还有2套。
0: 是的，
1: 两盒装就是一共是40瓶，
0: 对，
1: 40支。那这个我叫一支啊，40支。东方购物价格是1799，才1000多，
0: 对，
1: 1000多。单支的价格44，那么单克价格就是80几块钱，对吧？很划算了。好，再看这个， 这个大组合是多给大家送了一套，这一套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哟，
0: 是，
1: 就是2999哦。
0: 对，
1: 好，然后是3598的价格，单支的价格35.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就是70块钱，对吧？
0: 对，
1: 400元凑单积分之后，单支的价格31.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多少？60块钱。
0: 对，
1: 60块钱，如果你说你一周来吃两支。啊，一周吃两只的话，其实也就是一天算下来也就是7-8块钱左右。
0: 对，是的。
1: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以来吃一吃。
0: 对，一个是
1: 到了年龄了，
0: 哎，一个是到了年龄，一个到了节气，还有我觉得送礼特别好，因为过年总要串走亲访友的，对吧？
1: 别送礼，自己吃。
0: 哎，自己吃要
1: 吃。自己吃。
0: 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一盒，他拿下来价格才600多块
1: 啊，合算的。
0: 送出去是2999的礼，哎，
1: 对对对，
0: 将近3000呢。
1: 这倒是的。
0: 心意就足够到位了、啊、
1: 对，你送礼的时候你送出去的，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
0: 对，
1: 那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礼袋也漂亮，
1: 礼
0: 盒也漂亮，
1: 礼盒中国药材，专柜价格就是3000块钱的礼物、然后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啊，那个海州总，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这个礼袋有几个给到大家，大组合有两个是吧，你可以送给两个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实际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如果你是自己吃完全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比如说要去走亲访友你就送礼，600块钱现在好像买不到特别好的东
0: 西，真的买不到，而且你送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我们包括盒子上面啊，我们里面都给大家标注了20年，打开之后在这个地方20年，
1: 那在这儿
0: 都有标注啊，
1: 在这儿，
0: 对，
1: 看到没有，二十年，所以你送出去的时候，你都不要说了，
0: 对，
1: 人家看就心领神会了，哎、
0: 就明白了
1: 啊，这是好东西，对吧？
0: 心意很厚啊。
1: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大组合也快没有了。这野山参最近真是卖爆了，800-7-08，800-0002-15-11-9900。
5: 有种十五年里向呢，好也蛮好的，但是呢，你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年龄头啊。哎呦，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两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点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有好处，所以下去值得的。而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的，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以后呢，有好处啊。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的、啊，要一招一式侪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啊。
9: 前几年呢，有个人呢老虚的，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侪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两根野山参。但野山参嘛，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伊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5年的，不好像我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两次就可以了。搿个20年的物事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着我值得的。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的。

0: 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镇粉还剩两套哈，嗯，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怎么直播还有这么长时间，怎么只剩两套了？其实这个产品到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这一年的时间，只直播过3次，
1: 哎，对的，
0: 大概就是3次，嗯，它直播的次数非常少，但是它每次都卖得很好。其实，在东方购物，就说如果直播卖得这么好的产品哈，那其实是可以排很多直播的。
1: 对。
0: 但为什么它卖得这么好的情况下，直播次数又特别的少？是因为根本拿不到货。嗯。你要知道，夏天我们拿个20年的还容易一点。嗯。到了冬天，谁不知道要吃点好东西啊？
1: 对。
0: 谁不知道要呵护一下自己啊？
1: 是。
0: 然后你送礼的话，20年的野山镇粉一送出去，人家到中国药材一看，哦哟，3000块钱的大礼，你都不要送2盒，你送1盒就足够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不要都拿去送啊。嗯，我就是一直跟我爸妈说，我说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
1: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什么情况？就自身能力再往下走，你得借力，要借植物当中的力。那你像野山参这种又补气，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西柚人参皂苷来帮助到我们的，那真的是很及时很到位。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年长，不用怕，因为我们现在好东西越来越多了，你不能老是看着，你得往身体里面填。当你吃进去填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年去年到来年，嗯，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0: 哎，我们这一段视频特别好，我们导演待会把声音放出来，好不好？我们让观众听一下，这位老爷子很厉害的，我们让导演放下的声音好不好，让大家听一听。哎，对，
2: 嗯，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池，
3: 嗯，都可以吃
2: 2个，对不对？嗯，主天池是集中送赞，它属了上气嘛，它上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赞吗？嗯，3九池，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哎，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3伏天跟3九啊，去一点野山参。

0: 我们今天这款野山参粉呢，就是专门为那些想要在冬季进补的，但是呢，就是又嫌之前的有些，比如说熬煮的方式比较麻烦啊，比较复杂，然后想要简便一点，但是呢，又想要有一个大品牌的，想要吃起来更加放心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家里面有经常有出差的，这些朋友，你这个随身携带特别方便。
1: 最主要是野山参粉，因为它用到的野山参，毕竟就是说，可能它的品相没有像装进礼盒那么好。性价比高了很多，以前野山参能吃的人少之又少，因为20年以上的野山参，你动不动可能就大几千块钱，
0: 上万都有，
1: 对吧？很多人是吃不起的，但是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野山参粉，60几块钱吃20年的野山参粉，你咬咬牙，一个星期你吃，肯定吃得了啊，一周一次，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吃得起，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当年纪上涨的时候。我们不是比你每天能吃多少饭，能吃多少肉，能吃多少蔬菜，这些食物进了身体以后，要靠你自身能力去运化的。而我们缺的就是这份能力。当你看着饭菜不香的时候，看着电视打盹的时候，你要想想自己的精力在怎么样的退化。我们借力的时候，能借到自然界的这个20年的野山参，把它从自然界获取的能力。很直接给到我们，
0: 对，
1: 你有了这个能力，你才能维持我们60岁以后的这种健康状态。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好像这个整个人气血有点不足，我抵抗力有点差，然后呢，我各方面我外面不敢出去，外面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但是马上就要过节了，
1: 是吧？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还有几天就是元旦新年呢，
1: 新年要有新气象啊，
0: 新年要有新气象，然后到了马上再过个1-2个月就是要过春节了，哎，这个一定要走亲。一定要出去玩，
1: 是真的好累的，
0: 很累，很辛苦。
1: 要超市年夜饭，虽然大家可能出去吃啊，但是走亲访友各处跑，其实真的觉得特别的那个累、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大组合不多了，大概还有最后一套，我迅速跟大家梳理一下啊。今天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然后这个打开以后呢，你要自己吃也可以，送人也是相当体面的。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20年，看到没有？二十年的野山参粉，中国药材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然后我们这一瓶呢，就是一支当中是有500毫克，也就是0.5克，
1: 对啊，
0: 0.5克，你一周大概吃个1至2支就可以了。它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呢，有的朋友说一周我不需要吃1000毫克，我只要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我今天刚好就帮你已经分成了半瓶，
1: 可以分两次来吃，也是1克，但是呢，你分两次吃的话。每一次只有30几块钱，关键是这个我们说吃饭要3顿饭来吃，对吧？滋补品它也有自己的一个节律，
0: 对，
1: 哎，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对自己的好处。
0: 对，吃完野山参粉之后，我就觉得它最大的特点给我的感受啊，就是劲儿大，
1: 还是
0: 劲儿特别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这个季节了，如果说是到了年龄了，真的好好感受一下。以前我们吃野山参粉，吃野山参，头、中。对吧？尾各取1/3，然后来煎来煮。那这个呢，就是考验大家的耐力了。
1: 对，
0: 而且呢，你得把它煎煮完了之后，你得把它要吃到肚子里去啊。你那个身躯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个
1: 这些渣渣，
0: 你都不能扔的，都要嚼下去。但有些人可能就嚼不动，或者是浪费了，就很可惜。但是今天是一点点都不浪费，你看它直接这种。打成粉，这种吃法有2种，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商谈非常高，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啊。这种吃法有2种，如果你来不及，你身边没有水，你直接把它倒在舌下含服。
1: 对，
0: 倒在舌下，因为我们的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
1: 黏膜吸收。
0: 对，你就通过黏膜吸收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吃法，很简单，完全不需要水。另外一种就是把它倒在这个水杯里边，倒到水杯里边，然后搅和搅和，这样就是一点都不浪费的吃下去。
1: 哎，是的，
0: 这2种吃法都可以。这是粉带来的优势。
1: 就我们很多时候老人家们吃的都是这种参，就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到了时间要去买这种参，但后来出现的那个野山参粉，就是给我们那些成天那个商务人士忙得不行的，精力特别那个不济的，
0: 这些含量。都是一定要是非常好的达标的，
1: 对，
0: 才能够是真正是我们拿到直播的现场。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看一下人参皂苷哈，西柚人参皂苷都是相当不错的。
1: 说实话，做这种检测，野山参是不太舍得做的， 因为你要提供样品
0: 哦，
1: 这个样品可都是老贵了，二十年
0: 老贵了，老贵了，
1: 检测完了就没了，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商家排队还是很高。我们建议大家来订大购城，因为大购城今天特别给大家多送了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800-708-8000-0025-11-99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上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3: 哦，
2: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
3: 嗯
1: 啊，
2: 暑日上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3: 嗯，
2: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
3: 嗯，
2: 暑天吃是集中送赞。他暑热上气嘛，他上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嘛。
3: 嗯，
2: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一点野餐生。
0: 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9900。
4: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4: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
4: 哎，
3: 感觉很珍贵，
5: 谢谢谢谢，
4: 生畜间保存了老好的，
3: 还有编号，
4: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5: 这个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5: 太小了，
3: 我
5: 看到有
3: 这个
5: 很大的
3: 吧，
4: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5: 啊，就
4: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4: 哎，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5: 对的，
4: 哎，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
5: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山参，哗地烧，莫被鬼无气，血止牢了。
3: 哦，
4: 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4: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3: 野山人参，
6: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7: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8: 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2: 主任是上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3: 哦，
2: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
3: 嗯
1: 啊，
2: 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3: 嗯，
2: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
3: 嗯，
2: 暑天吃是集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赞嘛。
3: 嗯。
2: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你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一点野山参。
0: 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儿，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4: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4: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啊，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5: 对对对，
4: 生畜间保存的老好的，
3: 还有编号，
4: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5: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9: 太小了，
5: 我看到有这个小的吗？
4: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5: 啊，就
4: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4: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5: 哎，
4: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山参，哗地烧，摸背鬼武器，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4: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3: 野山人参，
6: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7: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8: 这一点，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金九银十也是家里面夏季到这个秋季换季的一个时候，所以很多观众说家里面很多的一些被子呀、床品都要换一换了。那这么多的被子的种类当中，我感觉啊，蚕丝被它是一年四季都很合适，是冬暖夏凉的。所以我们说上海这样一个比较湿冷的秋冬季节，盖蚕丝被也是特别合适的。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是山水丝绸品牌的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被的组合。说到这个品牌，进驻东方购物这边差不多是有13年的时间。很多的好的产品包括好的组合在我们这边档档热销，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档喜迎我们的中秋和十一长假，所以我们会有非常优惠和给力的价格带给大家，组合也特别丰富，一定不要错过。当然看我们节目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您的老朋友山水丝绸的刘总今天再次亲临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来欢迎他。有请刘总，欢迎您。
4: 确实啊，像我们主持人所说的，马上有商机同庆，是我们5000年的丝绸文化呢，就是靠着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就是什么被子，被子就是被子。那这个被子人人必需品，人人都要用。那用什么样的被子？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过的，那肯定是要优等品的桑蚕丝的，而且是长丝棉。
3: 是的，我们其实很多东方购这边的观众，尤其是家里面买一些寝具大件耐用消费品，还特别的讲究品牌。在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的这个包括苏州包括江苏省乃至全国，我们说山水丝绸品牌都特别特别的有名哦。上海观众买东西啊，就是特别的讲究品牌。我们说到山水丝绸，它是啊江苏的老字号，而且它是我们蚕丝行业当中蚕丝棉这个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和品牌之一。但是尤为关键，今天为什么刘总自己亲自过来，刘总本人啊在整个的我们蚕丝行业这样一个蚕丝棉的行业标准的起草这样一个白皮书当中，就是有到你看他的名字，因为他是这个标准的主要的起草人。你看起草的品牌和单位就是有到，你看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所以刘总，您也特别的为您自己的品牌、为您自己的产品特别的骄傲，
4: 确实是，
3: 而且您在业内也特别的权威哦。
4: 这个呢，确实是的，因为本人重视这个行业呢，也要将近了50年。那其实这个蚕丝大家都知道的，它的历史就是这么源远流长。那为什么这么好的产品流传这么长？那其实最主要的是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被子啊，真正只是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在创新上。因为以前好的被子它都要什么年年翻年年翻，烦都烦死了、对吧？那现在呢，我们通过技术，通过我们的产品质量，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免翻。那免翻的话大家都很轻松的，对吧？年年用天天用多么好。那么其实买蚕丝被呢，很多的地方还是会踩坑。所谓的踩坑，很多都人都知道，一厘米其中两米的，或者不是专业的，还有一种呢，那当然我们也不在这里说啊。其实买东西还是要什么认真品牌，这也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呢，要了解这个企业的就是内涵。那所以呢，我在这里呢也是喜欢跟大家呢来分享我们做的蚕丝被到底是用什么蚕茧。那其实很多人也知道的，蚕茧好，那肯定看起来是很漂亮，对的。那我们一筐，这一筐就是优等品的双工茧的，而且是长丝棉。那这一筐那看起来就不行了，为什么？它是什么杂七杂八的蚕茧都放在一起了，所以这个颜色一看就不一样。那么这个颜色会卖给你吗？不会，他们会把蒸培剂凝光粉一次一次的什么蒸到要接近这一个颜色，它才会做成被子。那好，这里面蚕丝的营养成分基本上是没有了。还有一个呢，它本来这个是短，它是达不到优等品的。所以呢，我们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么这么样的蚕茧，很多人也说的有什么稀奇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不比呢不知道，一比呢肯定会清楚的。你看我手上这一个叫双凤茧哦，然后这一个也叫茧子哦，这个是一个蚕宝宝，一比还是很清楚了，对不对？我们以大小来，那么最关键的也有阿姨妈妈说，哎，双凤茧到底长得怎么样？那我今天呢马上给大家剪一个，对吧？你看这个茧层比较厚啊、
3: 我们今天所有 被子里面，它就是啊双弓箭，而且是优等品的大个头的
4: 蚕茧。那么我们麻烦我们娇娇老师啊，把这个
3: 直播咱们可是一镜到底啊。
4: 对，你看一下，
3: 这个双弓箭倒出来是不是里面
4: 还有吗？当然有，是不是两个？好，这两个蚕宝宝告诉大家呢是什么概念？它是一起在这个小房子里面，你各自各吐丝。那么很多人也说的，这个吐丝嘛正常的很，对吧？但是你有没有知道，盖蚕丝被它是踢蹬拉，不规则动作很多。
3: 对。
4: 那如果这个剪丝啊不好，剪成薄，那经得起吗？经不起。所以你看，好的蚕茧它是什么？剪成后里面又干净。它就不需要蒸白剂、荧光粉、
3: 是啊。
4: 那么好，说到这里的话，还有人哎呀，要说那小刘啊，你这一个单工的也剪一剪，到底是一个两个？那我也来剪一下，对吧？你看剪起来的话很轻松的，对吧？那里面到底是几个？
3: 是
4: 也要让大家看一下，哎，是不是没有了？
3: 哎
4: ，no。再倒也倒不出来。所以说呢，当我们把这个蚕茧放在这个里面的话，大家就懂了，对不对？看一下，哎，没有了。你看拿出来就是两个，好吧？
3: 是。
4: 那么直播间嘛，因为大家肯定是了解的，因为我们的品质必须要保证才能来直播，对吧？
3: 是。
4: 那好，大家一看这一块手板，你看金字塔尖尖的是什么原材料？那就是双弓箭优等品。那你看下面这些蚕茧跟这个蚕茧可以比吗？不能比。为什么不能比？首先它的品质不行，另一个它的丝长不行，再加上它的韧性不好，所以说呢他们是评不到。关键词来了，优等品。那么我们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做什么样的蚕丝被？今天呢，因为也要双喜同庆了，我们带来这个表布呢是第二次闪亮登场。什么样的好的呢？
3: 我们首先啊，你会拿到手的这个被子
4: 就很清楚
3: 的。我们的这个表布、首先是一个淡淡的一个粉橘色，
4: 对，
3: 特别的漂亮。
4: 对，
3: 而且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它这个光泽感特别的好。
4: 对，
3: 它是有这种你看这种纵向的条纹。
4: 对，
3: 我们是用到了100%的全棉，
4: 你看
3: 还是缎纹提花的。
4: 隐隐约约
3: 断纹提花的这样一个材质，
4: 像这种面料，正常情况五星级、六星级、七星级的宾馆才会做套件。那我们今天把它做在我们的双蚕丝优等品的被子上，那你想想是不是好马配好鞍？那么很多人们说，哎，小刘，你这一个红线是什么？这个红线呢，我让大家看一下，这是不是这个被子的中间，对不对？那好，待会我会在这里剪一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蚕丝。那么看被子呢，很多阿姨们都说的怎么看法？那我要教大家一个，首先要看是不是有三证合一。这个证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就像我们人的身份证一样。首先是品牌是什么样的品牌，对吧？还有一个它是不是有你看产品的承诺，对不对？再加上这里面你看二维码、电话、地址都会让你有章可循，这是一点。另一点，身份证嘛，那肯定这一条被子所有的信息啊都必须要跟这一条被子好吻合。那么好，我们这么一来的话呢，你就胆子比较大，心里也比较定，你买到的肯定是一对一的好产品啊。三证，一证来了，还有一证，这个是喜脉，这个是工号。那为什么有工号？缝纫工采这一条那一套是不是要有工号？还有一个，你看我们若干年用了之后，这一个吊牌用的时候肯定剪掉了，对吧？那若干年用的情况下，你要看看这条牌子好是谁家的。那好，这里也有地址，看到吗？电话，这里你看洗涤的标准，里面的丝多少都会给你洗得很清楚。那么这一块呢，我倒是并不重要，这一个呢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努力的一种结果，但是我是只能当它是什么一种什么责任，我们要做好今天，这样更加呢把握好明天。那么我们的被子，大家阿姨妈妈也知道，我们有八个配，这八个配呢就是跟家里的被套吻在一起的话，穿一下打一个结的话呢，你第二天还是睡在暖暖的被窝里面，
3: 很贴合，非常的服帖。
4: 那么至关重要来了，我们山水丝绸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来，你看看棉口很重要的啊。我们这里装了一个小拉锁，要多少长啊？将近1.4米。目前做蚕丝被用这么长的看棉口让大家看的为数不多，
3: 就是让我们观众自己家里面打开这个长的拉链口，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这么一来
3: 看清楚里面的丝胎。
4: 我们可以360度让大家经得起检验。好，说到这里的话，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个表布是什么。全棉的，白白的棉，只有棉跟我们的丝，你看才能交融在一起。所以蚕丝发砖是对的，不砖的蚕丝是不行的哦，千万不要要。好，再接下来你看，我把现在啊，刚才不是说过的，我要把这一个中间位置找出来，在哪里啊？大家一看啊，好，
3: 咱们可不是口标的部分。
4: 好， 我要剪一下，好吧？
3: 好，
4: 今天呢我也破费一下，因为让大家呢了解啊，了解了之后，
3: 这个其实
4: 有点心疼的啊，
3: 对，
4: 有点心疼。
3: 花工艺这个表布在我们节目现场这样剪掉，其实挺心疼的。
4: 那么必须要让大家
3: 看，它的成本造价也挺贵的。
4: 那么，
3: 但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们里面中心部位这个丝到底是什么品质啊，
4: 听听声音哦，
3: 嗯，
4: 你看。
3: 这个声音也是很有质感，对吧？
4: 你看这个声音还是告诉大家很脆的，那证明是这个棉纱质量好。如果棉纱质量不好，你看啊，这声音听得到吗？
3: 嗯，
4: 肯定听不到，是不是？好，那么既然拉一拉的，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好吧？
3: 来，让大家原原本本能够通过我们的高清画面看清楚你丝是什么样的。
4: 对，那么为什么要用好的优等品的桑蚕丝，而且是蚕丝棉？
3: 嗯，
4: 大家都懂，蚕丝棉。好的蚕丝棉自带光芒，轻松软，你看是不是很轻、很松、很柔，对不对？最关键的，它有人体所需的十八种氨基酸，对我们人体是没有什么害处。很多的被子都会出现怎么这个虫那个虫，对吧？那么蚕丝呢，它是自带的啊，那它还是蛋白纤维。但很多阿姨们说啊，小刘啊，这个被子是不是只能夏天用？不是的哦。被子好的桑蚕丝，你要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用。
3: 是的。
4: 那你看这样子轻，这样子松，盖在身上是不是没有压力？
3: 嗯。
4: 那么看蚕丝看到这里好了吗？没有。我在表面拉几根，我今天现在拉这几根，很多阿姨们说是不是连在一起的？那当然。你看我穿了一个深色的衣服，
3: 是，
4: 是不是？
3: 嗯。
4: 我们每一根丝都是亮的，对不对？这一个亮的话呢，就是告诉大家，蚕宝宝啊，它是在健康的环境当中吃了健康的桑叶，经过28天的生长，2到3天时间的吐丝结晶哦，才会有。你看这个亮是不是很舒服，是不是？那是珍珠白。那么看丝呢，我们有门道的，有什么门道？我们叫内行看什么？看中心，我们叫掏心掏。你看啊，
3: 不是只看表层哦。
4: 对，
3: 我们要把里面说100%的桑蚕长丝的丝胎，
4: 对，
3: 里层的地方也掏出来。
4: 现在我已经掏个洞了啊。
3: 哦、
4: 那么我们这条被子呢，其实四个阿姨啊已经拉好了，很松的。
3: 是。
4: 因为蚕丝好的蚕丝就是它自带光芒。
3: 啊、
4: 那松到怎么样？你看我一个手啊、我对面两个工作人员，你看，
3: 两位男士在这边，
4: 哎，对，你看
3: 把住我们这个被子，
4: 是很松啊。
3: 你看，跟刘总像三个人像拔河一样。
4: 对，那你看。这么一拉，
3: 这姿态能够往您的身后拉很长的距离啊！
4: 当然，我你看，娇娇老师，我们现在跟你要几多少米了？
3: 大家看这个丝，
4: 对不对？
3: 长而不断，
4: 对不对？这个
3: 而且下面没有垂下来、荡下来哦。
4: 对，最主要是丝好，不是我技术好，是吧？
3: 是，
4: 这是一点。那为什么要用蚕丝棉？因为一床被子我们要用多少年？只要你不去压它、不去洗它，可以用10年都没问题。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蚕丝呢？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盖被子嘛，踢被子、蹬被子、卷被子、拉被子，伸个懒腰也要踢被子的。那如果这个丝都是什么短丝的话，这条被子盖在身上还保暖吗？肯定不保暖，这是其一。其二的话，使用的年限会长吗？肯定也不长。那你是出了钱买了一个什么？我们说叫劣质产品。所以当我们这个丝你看韧性这么足的情况下，你看我能倾斜的话也不会摔跤，这是一点。
3: 它的韧性牢度很够啊。
4: 另一点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丝要多少米啊？长到绕篮球场15个，达到1200米。
3: 哦，所以它是长丝棉。
4: 对，
3: 它也不单单是什么，是中长丝。
4: 对，
3: 我们所有被子里面的每一根丝都是100%的优等品，
4: 对，
3: 桑蚕长丝里面的长丝棉。
4: 是的，
3: 这个产品信息大家拿到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相关产品的这个信息上面也是标的清清楚楚的。
4: 清清楚楚的，
3: 嗯，
4: 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丝绸龙油就是一根筋一粒茧，一条丝一条被，我们要做真人才能做真丝，所以说呢叫表里要如一。
3: 是的，
4: 嗯，
3: 所以我们今天保证，今天我们的被子绝对是要真材实料。
4: 好，
3: 看一下我们首先今天我们说也是一个喜迎中秋十一的特惠组合。
4: 对，
3: 首先我们第一床被子品质等级优等品，所有里面的丝胎100%的双工茧，桑蚕茧里面拉出来的桑蚕长丝，
4: 对，
3: 长丝棉三个字清清楚楚。
4: 对，
3: 我们今天被子以这个6尺为例，这条被子配一个我们的100%全棉。共缎的提花缎纹的粉橘色表布，
4: 是
3: 整条被子总重大约是在3.9斤左右。
4: 好，
3: 在刘总的山水丝绸所有全国统一的门店专柜那边，这一条被子6200多，真的，我觉得它的材质值这个价格，
4: 值的是吧？
3: 在门店也很热销。
4: 对，确实是的，因为我们在这东方购物10几年来，不离不弃就一条被子。
3: 是的，
4: 那么马上升级了，所以呢，我今天呢也自己很主动的，
3: 啊，
4: 因为。一年四季都能用被子的话，那只有一床被子行吗？那肯定不行，对吧？
3: 对，后面天气也是越来越冷了。
4: 我再来一床，同样的啊，
3: 同样品质，也可以说也是优等品，
4: 对，
3: 也是双工简拉出来100%的桑蚕长丝里面的长丝棉，
4: 是的，
3: 作为丝胎，同样我们颜色也匹配，
4: 一模一样，
3: 粉橘色一模一样，
4: 对，
3: 就没有说好像买高端产品送中端的，
4: 我们从来不
3: 做，或者买优等品送什么那种合格品都不是，
4: 对，
3: 所以这第二条被子大家看一下，这条被子总重大约是3.7斤左右，
4: 对，
3: 专柜价格是5200多，
4: 是。
3: 就是两条被子可以单独盖，也可以合二为一，
4: 哎，
3: 对不对？
4: 对对对，
3: 你两个房间用也可以，
4: 是
3: 你单独，比如说春夏季节用，或者两床合起来，秋冬季节也能够用，
4: 深冬都能用了。
3: 是的，
4: 因为现在我们打造的是什么？一年四季要用好被子，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真的说实话，这一个面料也是第二次，所以我们也又送了一床，
3: 对，当然两条被子，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看的这个礼袋的包装，
4: 包，对，
3: 那等于说包装产品全部完备。而且刘总，我算了一下，这两条被子在您专柜那边，我们的价格就是要高达11000多元了。
4: 要的，
3: 真的是要的。
4: 对，
3: 不管这两条被子，有很多观众在专柜是单独买，对吧？
4: 嗯，
3: 选其中的某一条，或者两条一起带回去，两条买回家，外面就是要高达是11000多元，非常非常的贵，
4: 就算打个折也要5000多，
3: 对
4: 不 对, 对？但是我们一般是不会打这么多
3: 哦。哎，
4: 那么今天呢，因为很开心，娇娇老师呢，第一个话就已经说了双节，就马上中秋了。
3: 是，
4: 那我想呢，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送，那我想准备一个红包，好不好？
3: 您今天在我们直播现场，首先告诉大家，我们这档我们的节目售价，其实跟我们刘总谈好的我们这档双节同庆的预售价格，告诉大家，6尺两条被子，而且两条被子我们的总重加起来大约是在
4: 7.6斤
3: 左右。
4: 嗯，
3: 首先本来我们和山水丝绸谈好的预售价格，这个被子价格是做到了2498元，
4: 对，
3: 其实已经比外面足足差不多是便宜了8000多以上了。但是大家刚才也看到刘总急吼吼的，
4: 我蛮主动的，
3: 诚意很足哦，
4: 对，
3: 很慷慨。今天我们首先说迎中秋，
4: 对，
3: 刘总就有大红包呈现。
4: 好，
3: 在2400多已经省了800多的这个基础上，红包给我们什么？是一个立减吗？
4: 当然，
3: 红包立减金额，
4: 肯定的，肯定的，马上减，因为我们要双节了嘛，对吧？
3: 好，
4: 确实是的，中秋大家都开心的。
3: 对，
4: 你看一下，
3: 2498元的价格上，中秋好礼足足1000的红包直降啊！
4: 是。
3: 4位数的一个大红包啊！
4: 对，
3: 那不得了，刘总，我们以6尺为例，6尺两条被子加我们一个这么好看的拎袋，1498元，
4: 对的，
3: 而5尺两条才1298元啊，
4: 对的，因为我们真的马上就是已经大家都知道的秋天了，一场秋雨一场凉，那很多家人们呢，就是衣服呢可能在准备了，你这个被子如果说家里还没有用上这么好的被子呢，今天在东方购物真的不妨你购一床，购一床就两床被子解决了你一年四季的好被子。
3: 是，但是刘总，我觉得您这个刚才红包上面我们也给大家呈现，这个红包啊直降1000元是我们的中秋的诚意和力度。我们不是一直讲吗？双节双节，除了中秋之外，后面马上紧挨着就是我们的11啦，所以我感觉如果是双节同庆的话，您这第一重好礼只给我们中秋好礼还不够，还有没有后面为了11再给我们一重啊双喜临门的礼物呀？
4: 那这个都，我早知道应该把1000呢变500500送两个礼物，
3: 这不行，您这1000已经送出来了，您说
4: 那
3: 再折成这2500的红包可不行。所以我觉得我要这边当着大家的面再给您一点压力，我觉得您对于这个11它的来临，你还要有所表示。还要有礼物给到我们观众，行不行？因为今天您过来做节目，观众看的人也很多啊。
4: 成本在这里喽，成本真的很那个的，真的。
3: 我看刘总很为难，
4: 真的有点的。
3: 但是我感觉您刚才不是我们在直播前聊，您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新提报的，有一个床垫。
4: 新提报是的呀，我来拿上来看。因为下一次我们马上不是要冷了嘛，我有一个桑蚕式的床垫，准备
3: 后面准备要上新品，
4: 要上新品的，对的。
3: 对，
4: 你
3: 直播前我在跟刘总也
4: 在
3: 讨论这个商品。
4: 对的，你看，
3: 我觉得。这个与其说后面您新品提报，再到后面天冷了以后再做直播给我们观众做推荐，您要不如今天把这个就作为我们11的礼物再加码给到我们观众吧。
4: 那这个真的送不起，
3: 因为大家喜欢盖蚕丝被，也喜欢垫这个蚕丝床垫，您这个蚕丝床垫也是100%的桑蚕丝床垫。
4: 对呀，你看看我们是100%的桑蚕丝床垫
3: 啊，
4: 我们山水丝绸呢打造一个什么呢，垫着桑蚕丝盖着桑蚕丝，
3: 那当然了，
4: 把自己呢保护得好好的。
3: 那我觉得您后面这个别单卖，就今天也在我们节目里面，就作为11的礼物，
4: 很难的呀，
3: 给我们观众吧。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电话线顾客打进来也表达他们的强烈的诉求，就想要你这个床垫，因为我觉得被窝里面360度被这种桑蚕丝所包裹，好舒服的感觉，
4: 是舒服的。
3: 这个我看价值3899元，
4: 你一送就
3: 送吧，刘总。我觉得这个很多观众专柜也舍不得买，但是你也特别的体谅我们的观众，
4: 那
3: 想带着蚕丝被垫着蚕丝床垫，好不好？我知道你很为难。
4: 这个焦老师，你也知道我的性格的。既然嘛东西也上来了，然后呢你呢，我们也很这个很
3: 也给
4: 你压力
3: 啊，
4: 佩服焦老师的。那既然已经开口了，你在现场了，那我也跟你商量个事情，好不好？
3: 好，
4: 就线下现在。
3: 就是直播，
4: 对，
3: 现场，
4: 好不好？
3: 到了直播，我们时间结束之后，额外就不送了，
4: 对，不送了。
3: 就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里面订的观众，是能拿到这个床垫的，
4: 对。
3: 那您确定？
4: 那你既然这么说的话，那我
3: 那不得了，那我们这些市面总价加起来是要14000多了。
4: 而且目前
3: 售价我们三件单品是床垫加两床被子，
4: 嗯，
3: 五尺还是1298，六尺还是1498。
4: 最关键，
3: 这每件单品算下来，刘总，六尺为例的话，也就是。300多块，400多块钱，500块钱都不到
4: 啊！最主要是这个床垫啊，双蚕丝的成的
3: 啊，
4: 我们是要打造一个什么全双蚕丝的。那所以刚才娇娇老师说的呢也有道理，既然已经上来了，那双节对不对？
3: 送给大家，刘总，我给您鼓掌，给您真的是大拇指。您是顶着压力的，而且真的应我们顾客的诉求送给大家。所以今天你拿到手是3个紧急大件，两条盖的被子涵盖到了一年四季，再加我们一个100%桑蚕丝的床垫，
4: 对，
3: 然后呢我们的颜色也特别的匹配，再加一个礼袋，
4: 对，
3: 你一年四季用，中秋送人，十一送人都很拿得出手。但是刘总也讲了，仅供这个我们的组合在直播时间段。
4: 我们这个表布是真的很舒服，做了特殊工艺，但是呢我们不用全棉的，因为垫在床下的我们你看还有一个橡筋哦，四个角有个橡筋，
3: 席梦思上很服帖，
4: 很方便，很舒服。
3: 是
4: 你用了之后，你肯定会感觉到不一样。
3: 哦，这个都不用后面刘总在新品提报，后面再单独买。今天我们在这档组合里面送给大家，所以赶紧要告诉您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桑芽我们还可以做成什么桑叶茶，当我们的桑果还有什么花青素，满满的都是这个蚕宝宝一身薄，包括我们的桑树一身薄，你看看到了吗？这里面是不是你看真的是紫紫的紫紫的，它露出了微笑，就是告诉大家我可以让你们品尝我们的什么花青素。所以我想把一生的交给这个蚕宝宝，这个事业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初心。其实最主要目的就是把被子做好。

0: 有，
1: 而且用的放心。
2: 山水丝绸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双节同庆，也是我们的金秋特惠的组合，力度价格真的不一般，21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好幸运啊！这些观众订到的都会有到2条优等品桑蚕长丝被子，再加一个100%的蚕丝床垫，所以你家里面一年四季盖的被子，包括你家里面一年四季用的床垫，全部都是有营养的优等品蚕丝在呵护大家。来自于哪里？好的蚕丝来自于好的蚕茧，大个头的双工茧。而且大家看，刘总他们20万亩的自有桑园，把控源头，从种桑养蚕开始，所有每一个环节都是山水丝绸他们自家品牌自己来把控的。刘总是不是也只有蚕宝宝吃得好、养得好，他们吐出来这个丝才会什么？又长。又有牢度，又有韧性，
3: 对，
2: 也保证每一条经久耐用的桑、
3: 这个、蚕
2: 长丝的被子，
3: 对，
2: 很好的品质。
3: 蚕宝宝呢比较娇贵、它最主要的话呢，它是要讲卫生，它要环境。所以说呢，我们在桑树的环境当中也好，蚕宝宝喂养的空间当中，是不能有半点污染的。那其实刚才大家看到的，为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可以拿出这么好的产品质量？主要是我们自己有源头，整个产业链又是自己的，不是东拿一点西拿一点来拼拼凑凑的
2: 啊。
3: 那你想这个质量是不是没保证？那关键又来了，今天我们这一个垫着桑蚕丝，盖着桑蚕丝，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大家都比较金贵，对吧？那盖得不好，睡得不好，那肯定晚上睡觉呢就是。被子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
2: 是的，我们说千金难买好睡眠，尤其我们老年观众要吃得好睡得香，一年四季被子带给你什么样的睡眠体验非常的关键。
3: 是
2: 蚕丝被，很多观众就觉得蚕丝真的是个好东西，但是就是担心外面价格太贵，而今天你能够花到非常亲民优惠的价格，买到我们3个寝具大件，
3: 对，
2: 都是100%的桑蚕丝。首先我们说被子里面是有2大条5尺6尺全部都是双人规格的大被子，
3: 对，
2: 6尺我们的2条里面啊，1条我们的总重是3.9斤左右，还有1条我们是3.7斤左右。这2条被子你可以单独盖，夏天或者春夏季节。到了现在，比如说天气逐渐转凉了，你可以把2床被子全部合起来。而且我们是有到什么，就是说我们是有这个固定的这个耳畔的，
3: 对，
2: 2条被子里面所有的每一根丝，它不是部分是蚕丝或者部分是桑蚕丝。我们敢于说的是100%的丝胎全部都是优等品桑蚕长丝，不是做蚕丝，也不是短丝，也不是中长丝，我们全部都是3个字，看清楚了哦，长丝棉，每一根都是长丝。然后再给你好码配好鞍，给你配了一个100%全棉共缎提花缎纹的表布。
3: 今天这一组呢，其实被子目前到市场上
2: 啊，
3: 乃至到商场里面，我也支持大家比质量的情况下比价格。如果也是买到这么好的质量，表布也是这样大，这么大的一个满贯组合的话，你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2: 哦，就价格刘总是很有底气和自信。刘总，我感觉我们价格1200多1400多，单买哪怕你说2条被子里面的任意的一条都划算。我都别说先给你2条被子了，这2条被子市面总价我们以6尺为例，11000多，被子直接先给大家直接差不多省了9000多以外，还送蚕丝床垫。
3: 其实最主要的话呢，
2: 我们没想到啊，
3: 专业人士来说的话呢，内行是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今天我们这2床被子，你是一年四季的好被子都有了。很多阿姨妈妈们都在说，哎呀，现在市场上便宜的多啊，蚕丝被，蚕丝被。但是至关重要来了，缺了一个商业的商字。如果说就笼统的说蚕丝被，那这个价格真的是铺天盖地便宜的多。但是要桑蚕丝优等品，包括就是100%的，你看我们写得很清楚啊，桑蚕丝的长丝棉的被子，那为数真不多。所以呢，我们在被子的过程当中，在挑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擦亮眼睛，这是其一。
2: 我们不是做蚕丝，我们是桑蚕丝。
3: 我们今天主品
2: 都是优等品哦。
3: 我们这一条也是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做一条是这样的，一条那样的，没有过。
2: 对，
3: 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今天这2床被子可以做成叠加被。最关键的话，我们叫加量不加价。这是一点。另一点，今天你看。 开心的事情就这么往往就一不小心就来。
2: 本来后面刘总心情提报要在另外的直播节目当中当做主品来卖的桑蚕丝床垫，今天送给大家，这也是我今天给刘总压力哦，作为我们第二重的十一的礼物。

0: 加码给大家的。
1: 我们可以说电很重要，很多人大家我们有点年龄也好，年轻人也好，现在大家都感觉到腰酸背疼。那桑蚕是为什么好？它是吸了快晒了快，当你垫着绿色的桑蚕丝的情况下，首先这个床很卫生，这是一个。另一个的话，它是吸了快，跟我们的人体体温37度是什么好，马上就很温湿哦，能够做到双向调节。当然要加床单啊，一定要加床单使用。所以呢，不能洗也不要洗啊，你尽管用。最好我建议你一年四季都垫着。为什么？夏天的话很多人也会就是什么开空调，那很多的风啊，我们叫穿堂风是怎么来的，就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往你身上来，一旦来了之后你就头晕了。
0: 所以我们讲就说家里面备一个好的桑蚕丝床垫。
1: 对，
0: 今天你可能说想都不敢想的这样一个需求，刘总也满足大家。
1: 对，
0: 而且你看那个桑蚕丝床垫啊，它的价值3800多，
1: 是啊，
0: 就东方购整个组合间这个花销，这个桑蚕丝的床垫单买你都买不到，我们今天是包含在组合里面。
1: 是的，
0: 所以总共是3个寝具大件，你以五尺为例，1298，你除以3，每件单品的价格400出头啊，刘总，这不是合格品哦，不是一等品哦，
1: 我们
0: 也不是做蚕丝
1: 质量的，
0: 也不是短丝，所有你对于好的桑蚕丝的东西的高的诉求，它全部满足。
1: 佳佳老师，本来这个是没有的，
0: 但是对，
1: 对不对？
0: 刘总，
1: 我们
0: 多想把它拿走，
1: 对不对？
0: 这个床垫本来没打算在这档里面送给大家。
1: 对不对？今天是因为双节同庆，所以说呢，我们11号也要来了，对不对？那我们再来送一个，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你看颜色也是一样的。本来这个是夏季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就是什么提倡的是什么一个睡眠理念。所以刚才佳佳老师说这句话呢，我认为呢也能打动我。为什么？很多家人们都没有这样子好的床垫，对不对？那我想我既然是做这一个家居用品的话，我想送一个就送一个吧，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垫着桑蚕丝盖着桑蚕丝的过程当中，哎，什么叫舒服？现在还是要舒服了，你舒服的心情也好了， 对不对？
0: 我觉得对。今天而且你不仅可以自己家里面拥有，你要中秋送人，对吧？我们刘总旁边这么好看的一个被子的一个拎袋给大家配好了，
1: 是的。
0: 你要11，对吧？备点礼物，送被子，别人也会记住你一辈子的这个情谊。山水丝绸这个大品牌送出去，也是我们国内丝绸行业非常好的一个品牌，绝对是有面子。但是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尤其你要拿我们第三件床垫的这个赠品的观众，直播时间段赶紧订，还有18分钟不到的时间留给大家，抢到了我们组合，性价比给你拉满。所以55位观众拥有到了，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第一次看到那个现场那个蚕丝被的拉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能拉得那么长，而且看到这条那个蚕丝被啊，那个蚕丝啊很有光泽，这个是我觉得真的不愧为那个老品牌三水蚕丝，它获得了那么多的嘉奖，在这里对吧，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1: 这个蚕丝被啊蛮好啊，好拉嘎啥，我还没有第一趟看到，这那个木囊既有女多多
2: 蚕丝被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现场拉丝第一趟参加，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也是拉勿断，搿真的是可以啊。
3: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4: 确确实实真好。今朝是第一趟那个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把拉看，说明个对吧，个刘总啊是确确确实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0: 刚才我们也请了很多观众到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跟刘总一起来拉丝看丝，大家确实眼见为实哦。所以山水丝绸品牌在东方购物这边粉丝无数，因为刘总保证他每一条被子真真正正的大个头的优等品的双工剪，两个蚕宝宝在里面交织吐丝，所以我们丝的这个真实展示全部跟你拿到产品都是一模一样，洁白莹润，而且特别的绵长，以外牢度韧性特别够，优等品，不允许有任何的增白剂、漂白剂、荧光剂，因为被子是贴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的，
1: 对的，
0: 保证大家是要用得很放心，用得很健康。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一床好被子真的是叫来之不易
0: 啊，
1: 因为我们从摘桑养蚕到吐丝极简到终端产品出来，都是我们山水丝绸人的手。那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对您负责任，因为我们丝绸人就是这样子的，要做真人才能做真丝。如果这个产业链我们就是东拿一点西拿一点的话，那你想想产品质量能保证吧？再一个的话，这个价位今天能够让给你们吗？那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其中一个的这个拉棉车间，
0: 嗯，
1: 那四个阿姨包括工作环境让大家就是什么眼见为实。
0: 刘总您还全部都是手工拉丝哦，不是
1: 那
0: 种大的机器流水线，
1: 对，
0: 快速制作出来的蚕丝被。
1: 你说
0: 人工成本现在好贵啊。
1: 说白了这个问题我曾经也研究过，我跟我们就是现在不是有机器人啊什么的，研究过啊，能就是能不用用机器，但是实在做不了，因为什么？一床好被子，它的平整度、它的均匀度，还有一个呢，我们还要怎么固定的？所以我们这个被子，你只要不洗不压加被套使用，10年都没问题，这是一点。另一点呢，我今天也在这里承诺，如果我们直播间看到的家人们，你们还没有用上这么好的蚕丝被，我也建议你今天可以购一组，你去用一个晚上，套一个被套哦。如果用得不好，你可以还给我。
0: 哦，刘总都敢于放这样的话，
1: 对，
0: 就价格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服务也敢于保证。
1: 对，
0: 现在我们的六尺最后的13组，节目也就只有13分钟时间。
1: 嗯，
0: 因为今天我跟大家讲，六尺真的好划算，六尺我们是也做到了1500元以内，1498。两条六尺大被子再加一个六尺大床垫，所有我们的被子床垫里面的丝都是桑蚕丝。
1: 是的，
0: 而且被子里面还是桑蚕长丝，这个所用到我们这个蚕丝的这个原料啊，不得了啊，成本造价特别特别的贵。
1: 其实我们
0: 光这两床被子就是11000多的专柜价格、
1: 对的，我们打造山水丝绸在我们东方购物打造的理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那今天大家都会算账的，首先我们这两床被子表布全面是什么新款、哦，我们真的是一个粉玉色的颜色，再加一个宽的一个短条大菊花的，
0: 是
1: 一看就喜欢，对吧？另一个呢，这两床被子加起来的话，满足你一年四季的好被子，那你的睡眠质量是不是有保证呢？对不对？人现在最关键的睡眠睡得好，什么东西都开心。如果睡不着的话，那半夜还要起来的话，那不是头晕吗？好，这是又一个。那今天我们一激动又送了一个什么桑蚕丝的床垫，目前市场上你去找还不一定找得到。那今天东方购物都给你准备好双节同性，那我也同意，但是呢只能限此时此刻啊，
0: 此时此刻节目也就只有12分钟不到了。
1: 还有一点我承诺，这个价格、这个大满贯组合，你到我工厂店专卖店，如果你买得到的话，你买多少给我，我加倍给你钱
0: 哦。所以今天对于价格有质疑还在考虑还在纠结的观众，不需要有这方面任何的担心。
1: 对，
0: 我跟刘总担心就是你会抢不到。
1: 对，
0: 所以刘总刚才跟我讲，
1: 是的，
0: 那个床垫今天真的是送的冲动了，本来是后面要作为新品提报，后面直播节目里面提报成功要给大家做直播推荐的。
1: 对，大家看一下，
0: 你可以不花一分钱在这个两条被子组合里面拥有这个床垫。
1: 对，我们四个角有四个现金，你一个人独立操作都可以，因为什么床吉梦式的床，一个脚拉起来马上扣进去。那关键问题来了，我们这个是成桑蚕丝的，大家一看就看得懂，成桑蚕丝是呵呵你的、保护好你的。还有一个呢，它是吸了快晒了也快，所以呢我在这里抢到这个组合的家人们，你把这个床垫一年四季都垫在这个吉梦式上面。为什么吉梦式的表布下面的是海绵，这一个肯定大家懂的，那海绵是什么做的就不用我来介绍。然后在这上面垫着桑蚕丝的话，那你这个叫就不是一般的叫了。
0: 六尺现在备货就做的九组了，个位数备货，过了10分19秒18秒以后，这个组合会变成 两条被子，
1: 对，
0: 那个床垫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因为两条被子你跟市面上面专柜价格来买，在东方购这边你都差不多省了9000多。
1: 对的，
0: 今天省了9000多以外，再送一个3800多的大床垫，所有里面的床垫的填充物也是100%的桑蚕丝。所以刘总不玩猫腻，不打擦边球，
1: 我
0: 真材实料，所有的每一件寝具大件都跟大家介绍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首先我跟大家承诺的是什么？质量保证
0: 啊。
1: 这个呢，价格我们全年保价的，
0: 就八组拉六尺啊，
1: 对不对？这一个的话呢，啊，你没有用过的，我是真的告诉直播间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如果你真的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被子的话，你家里的如果还是什么铅啊或者记得应该调一下。
0: 睡眠的体验非常的重要。
1: 是，
0: 节目还有9分半的时间，赶紧订购，甚至有很多精明的观众订好几组，
1: 嗯，
0: 自己用，中秋送人，十一送人，金九银十，家里面结婚。被嫁妆置办新婚房间东西，哪怕你要元旦备礼物，对不对？临近年底节假日比较多，这个组合都很划算。
1: 对的，
0: 快速抢单，我们给你赶紧送货。我们还有礼袋的包装，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优等品的蚕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桑弓茧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桑弓茧呢？桑弓茧剪成后，剪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蚕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珍珠白的光，哎对，嗯，对对对。那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的啊、哦。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还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啊、哦，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
1: 咱们最后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哦，有很多观众自己家里订了，让小姐妹呀、给自己的爸妈呀，或者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赶紧再来订。刚刚刘总跟我讲，但凡家里面你没有盖过、没有体验过好的蚕丝制品的寝具有多舒服的，今天你都可以快速入手。
2: 对，
1: 更别说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对吧？你像老旧的被子，或者有些秋冬季节的被子不够保暖的、随身性不够好的，或者家里面有很多什么老旧那种什么不好的那种被子垫在下面做垫被、做床褥的，你都可以更新换代做升级。你用用看，垫着桑蚕丝的床垫，
2: 对，
1: 盖着桑蚕丝的被子，整个被窝由底部到你被窝的360度，桑蚕丝包裹你，那是什么感觉和享受啊？
0: 首先，我们在做这个产业的情况下，我们说专业人士做专业事，让大家有目共睹的是吧？电视机前的大家都看得到，对吧？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因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优等品的？那大家都知道的，这一个被子只要你加被套使用，你不洗不压的情况下，我保你十年都没问题，因为它的韧性决定它的使用年限。还有一个呢，蚕丝它是自带光芒，它是防螨抗菌，还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再加上是有蛋白质，蛋白纤维呀、它是大家都懂，对不对？
1: 富含营养。
0: 对，那蛋白纤维我们睡觉毛孔肯定是要打开的，那吸收的话也没有问题啊。所以说盖蚕丝被其实是盖一个叫什么好的高质量的一个好被子。
1: 所以我们讲跟你睡眠息息相关的所有寝具，尤其是被子和床垫非常重要。今天一份价格，5尺1298，6尺1498，两床大规格的双人优等品桑蚕长丝的被子，加一个桑蚕丝的床垫，
0: 对，
1: 三个寝具大件，盖的也有了，垫的也有了，而且涵盖到了一年四季。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叫叠加被啊，一年四季打造的都要用好被子，
1: 是
0: 因为我们确确实实都很辛苦，对吧？工作的也好，读书的也好，乃至我们锻炼的老人家，他对睡眠质量大家都想好一点，甚至有的睡眠不好还要吃这吃那的。但是你要用用好的蚕丝被，你来试一下看，你就感觉到好的蚕丝被会陪伴你。这么为什么他这个床也卫生，没有什么螨啊，没有什么菌，对不对？还有一个，它轻松软是其他被子没法代替的。
1: 就刘总，我感觉就是说，我们只要享受蚕丝被的轻柔、
0: 对
1: 随身，然后它也易于打理。
0: 对，
1: 所以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买给自己的小被，上班族很忙的，没时间打理被子、晒被子，又想避免很多不好的东西滋生的，蚕丝被是又健康又易于打理。
0: 你刚才说的对的，如果说我们一场秋雨一场凉，马上凉了，马上下雨下得多的话，蚕丝被自带光芒，它是一条懒人被，没有太阳它也不怕。为什么？它是吸热快，晒热也快，所以它不会有霉哒哒的味道、黏哒哒的一种感觉，根本没有的。
1: 散湿透气，保持干爽性，而且特别舒服。还有别的大部分被子所没有的，富含营养，对不对？这么多的氨基酸和那种蚕丝蛋白，
0: 对。
1: 所以蚕丝被的好处真的几乎说都说不完。但是哪里哪个时机能够买到性价比这么高的优等品的桑蚕丝被加床垫的组合？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双节，迎我们的中秋，迎我们的11，山水丝绸刘总带过来两条被子加床垫的组合，三个寝具大件，真的市面总价14000多，今天6尺1498，5尺1298，除以3， 每件单品的价格，
0: 不能算价格了，
1: 你
0: 算价格是真的太优势了。
1: 对，
0: 还有一点呢，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过的，中秋之前呢，我是没法过来，也没空过来，所以说今天呢，送一个就送一个，让大家呢，明天到了家里之后呢，哎，电上用了之后，哎，感觉到确实不错，那你也开心，我也开心。
1: 那就意味着临近中秋，我们在中秋之前要准备礼物，要自己盖的话，这个已经是为数不多的直播了。
0: 对的，
1: 所以把握住我们的好机会，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订购，佛贤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备货不多了。我刚才跟刘总反复确认，今天我们这个床垫真的是只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才送吗？
1: 对的，下次要看到也比较难，因为今天我们首先表布也升级了，再加上呢，我们真的是电子商场是床垫也来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按照我们行业规矩来说的话叫大满贯组合，
0: 是，所以我们讲就是盖的垫的都有，然后呢，所有我们这个构成也保证了真材实料，
1: 对，
0: 里面的蚕丝两条被子都是100%的桑蚕长丝，
1: 对，而且是优等品哦，
0: 优等品、哦、
1: 对，
0: 我们两条被子不是合格品，不是一等品，表布被子是我们的100%全棉供缎的缎纹提花，
1: 对，
0: 再加我们床垫里面也不是说送的是什么，是短丝，
1: 对，
0: 或者送的是坐蚕丝，
1: 是，
0: 也是桑蚕丝。
1: 那如果说我们乔迁啊，比如说结婚啊，小孩子成人礼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场合，这个被子真的是在挪动的时候，这是一点。其二的话呢，我们保证产品质量的哦，所以说你可以去试用一个晚上加个被套，如果说用的不好，你没有后顾之忧，还可以还给我，这是最主要的。另一点的话呢，如果质量不好的话，你看我敢来吗？我也不敢来。所以说呢，我们做了将近50年这一个产业的话，必须要对您负责，对自己负责。
0: 对，所以在东方购这边买山水丝绸，买刘总的产品，真的就是放100个心。但我们的六支备货最后的一组，赶紧打电话，我们还有附赠一个非常体面的拎袋，方便大家中秋和十一送人。
1: 对，
0: 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尤其6尺啊，订购的手速一定是要快，性价比太高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备货不多了。我刚才跟刘总反复确认，今天我们这个床垫真的是只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才送吗？
1: 对的，下次要看到也比较难，因为今天我们首先表布也升级了，再加上呢，我们真的是电子商场是床垫也来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按照我们行业规矩来说的话，叫大满贯组合。
0: 是，所以我们讲就是盖的、垫的都有，然后呢，所有我们这个构成也保证了真材实料。
1: 对，
0: 里面的蚕丝两条被子都是100%的桑蚕长丝。
1: 对，而且是优等品哦，
0: 优等品、哦。
1: 对，
0: 我们两条被子不是合格品，不是一等品。表布被子是我们的100%全棉，
1: 贡
0: 缎的缎纹提花。
1: 对，
0: 再加我们床垫里面也不是说送的是什么，是短丝。
1: 对，
0: 或者送的是坐蚕丝，
1: 是
0: 也是桑蚕丝。
1: 那如果说我们乔迁啊，比如说结婚啊，小孩子成人礼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场合，这个被子真的是在骆驼之首，这是一点。其二的话呢，我们保证产品质量的哦，所以说你可以去试用一个晚上，加个被套。如果说用的不好，你没有后顾之忧，还可以还给我，这是最主要的。
0: 订购的手速一定是要快，性价比太高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场足以载入人生史册的终极远征，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南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加南极半岛登陆非凡探险之旅，一次跨越雨林、瀑布、山海与冰封大陆的史诗航行。你将遇见壮阔的南美风情、原始的亚马逊雨林、滂沱的伊瓜苏瀑布、浪漫的里约山海、复古的乌拉圭古城、纯净的南极净土、震撼的万年冰川、野生的极地森林、辽阔的冰封海峡和极致的人间秘境。我们一次性解锁南美三大国度的全部风华，巴西的门户圣保罗，漫步充满异域涂鸦的蝙蝠侠湖洞，深入亚马逊腹地探寻原始印第安部落，里约仰望38米高基督像俯瞰整座城市，登上面包山尽收海湾全景，漫步色彩斑斓的塞勒隆阶梯，打卡全球传奇马拉卡纳球场，奔赴横跨两国的伊瓜苏大瀑布，听百万吨水流轰鸣坠落。这一次带您双国观赏，多维度感受大瀑布的震撼。乌拉圭，我们带您乘船前往世界文化遗产科洛尼亚古城，漫步鹅卵石街巷，感受时光沉淀的欧式浪漫。阿根廷，南美小巴黎之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探访玫瑰宫、最美雅典人书店，沉浸式感受热情奔放的探戈文化。而这趟旅途的终极高光，便是奔赴世界尽头的乌斯怀亚，登上极地豪华探险游轮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驶向所有人魂牵梦萦的南极大陆。它是专为极地探险而生的奢华抗冰游轮， PC5 级加强船体，平稳穿越德雷克海峡，全船仅152位宾客，120名专属服务人员，超高服务配比，思想静谧探险时光。76间客房大多配备全景私人阳台，推开窗就能直面冰山、鲸鱼与漫天飞鸟，观景酒廊、恒温泡池、图书馆一应俱全。多国极地专家全程开设科普讲座，带您读懂冰川、海洋与极地森林的秘密。在这里，您将解锁无数独一份的极地胜景，成群的企鹅摇摇摆摆从身侧缓步走过，憨态模样触手可及。乘坐皮划艇悠然穿行万顷冰海，亿万年蓝冰静立海面，慵懒海豹静卧浮冰，巨鲸破水而出近在咫尺，天地间只剩冰蓝与纯白，震撼直击心底。此行更让您肃然起敬的是，有机会探寻中国长城站，您可以预先准备好明信片，盖上专属的长城站的邮戳纪念。我们全程无需准备厚重的极地装备，船上免费赠送专属极地保暖冲锋衣，免费提供长靴、防水登陆靴，只需携带日常衣物，轻装即可奔赴极地。这一次，南极不难，南美不难。现在，这场跨越山海、奔赴纯白大陆的史诗远征就在您眼前，静待每一位心怀远方的探险家启程。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看完片头之后，我不知道您跟我是否一样，已经是心潮澎湃了。任燕介绍过那么多的旅游目的地，唯独每次说到南极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激动。大家现在都知道南极非常的火热，无论您是刷手机啊、刷视频啊，包括线下呀、身边呀，总归有很多的亲戚朋友都会推荐你说，哎呀，去了那么多地方，最后想去哪里？去去南美，去去南极。但是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看见那一张船票啊，10几20万，可能真的有时候下不去手。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的然后呢，联合我们众信旅游包船带给大家，您让您值得去的同时还去得起。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今天啊，就花一张南极的船票，同时再给大家赠到了南美的项目，让你一次去不留任何的遗憾。所以如果说您有此想法的话，这档直播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朱老师，你好。
2: 哎，任燕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特别好。今天好，我有点激动了。
1: 对，
2: 就是我觉得啊，有些风景一 生当中你一定要去一次的，嗯，比如说基督山的落日，
1: 对，
2: 比如说那个亚马逊黑白河交汇的奇观，再比如说伊瓜苏水雾的震撼，再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最纯净最原始的样子，南极大陆，嗯，所以这一次呢是把热情似火的南美大陆和南极冰封雪地的这个极致的两种体验都给大家带来了。
1: 是的啊，嗯，为什么要去南极你想知道吗？因为为什么啊，观众朋友，我告诉你答案，这里是地球大陆最南端，
2: 是
1: 亿万年冰川所冰封到的最纯净的一抹蓝。而且您看我们的这句话写得特别好，这一生一定要奔赴一次南极，因为这儿有太多的唯一了。
2: 是的，
1: 您看看地理的独一份，没有人居住的大陆的地方，对吧？世界的尽头，
2: 没错，
1: 冰川的独一份，观众朋友们，千万年的蓝色的冰川，如果要是运气好的话，在你面前坍塌下来那一瞬间，
2: 真的是鸡皮疙瘩会起来，
1: 是不是？包括还有森林的独一份，我们说了有那么多的动物，但是这些动物唯独就是生活在那儿的企鹅、海豹、蓝鲸、信天翁等等这些种群原生态的，包括还有纯净的独一份。如果说到没有城市污染的话，你可能会想到说，原来呢可能新西兰，但是那儿也有城市啊，那儿有人生活呀，
2: 对，
1: 但是在南极是完全没有污染的，
2: 是，
1: 包括我们说到的体验的独一份。这次我们去了，不光要登上南极半岛的同时，我们还有冰海的巡游，还有登陆的冰原，包括我们还要坐冲锋艇等等。好，说到这儿了，来，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行程线路到底是怎么样走的啊？
2: 对，
1: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不留遗憾。说到这儿，很多顾客会说了，我这张船票一下子都要花出去那么多，更不要替去到南美的大陆了。我们今天用一张船票的价格，既让你去南极，
2: 又让你去南美三个国家。
1: 因为为什么呢？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自营联合众信旅游给大家包船去到我们的南极，而且我们是要做登陆的啊，哦，去都去了一定要登陆，
2: 是
1: 来开启我们的行程哈。
2: 首先啊，我们先从这个南极大陆开始说起，我们最先会抵达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一个把快乐带走、把悲伤留下的一个城市，就非常的浪漫。那么到了这边之后呢，我们就会登上我们这个极地奢华游轮、探险游轮啊，
1: 是
2: 10天9晚，开启你的南极大陆之旅。
1: 哎，是，
2: 对，
1: 到德雷克海峡，很多人有点担心了，说
2: 对
1: 那边风浪大，我们的船怎么样呢？
2: 是的，我们这次呢是用的抗冰等级 PC5 的，大家如果不懂的，可以拿起豆包问一下 PC5 的这个抗冰等级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你会平稳的度过这个德雷克海峡。
1: 是，好，待会儿我会给大家详细去讲咱们今天的天鹅智慧女神号，这艘船也很有来头的啊。
2: 是的，
1: 好，我们说开场即王炸，观众朋友，已经有顾客在咨询订购了，观众朋友们，我还没说完呢。
2: 对，
1: 长城站第一站就到高潮，我们计划申请登陆长城站。
2: 对的，所以这里要说，不是所有的船都可以上长城站，只有我们包船才有机会去申请登陆这个中国长城站。
1: 对，
2: 那么到了长城站之后，你会发现
1: 这是咱们第一个中国科考队的一个长城站，就在这儿，
2: 所以你会去参观到像它的第一栋，就是当时的这一栋楼。
1: 对，
2: 包括我们登上去之后，你一定要准备好一张明信片，
1: 是
2: 啊，然后由当地驻守在南极的这个科考员给你盖上一个邮戳，这一定是来自世界最南端的浪漫和祝福。
1: 对，你看啊，刚才呢，像我们主持人丹丹，包括还有那个韩总。
2: 对，
1: 当时登到那上去的时候，中国人的那份骄傲啊就油然而生了，对吧？热泪盈眶。因为你去过那么多的地方，但是在那么远的世界的尽头能够有我们的五星红旗在那儿，对吧？包括你国人的骄傲，有那么多的人驻扎在那儿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激动的啊，
2: 去过之后不负此生的这种感觉。
1: 是，好，接下来
2: 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南极半岛的旅游了。其实真正的抵达到南极大陆，是让你脚踏实地的踩上南极大陆。
1: 对，
2: 那么到南极大陆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可看的点呢？其实南极大陆有很多很多的登陆点。
1: 对，
2: 我们的这个游轮一定会给大家筛选最值得登陆的几个站点，比如说像威廉敏纳湾。
1: 对，
2: 那这里是可以看什么？你就会发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成群结队跃出海面的鲸鱼，
1: 哇，
2: 记住是鲸鱼。
1: 观众朋友啊，您看到这个画面啊，是我们实拍回来的，
2: 是的，
1: 就是用手机拍回来的。
2: 对的，
1: 而且关键我说到了啊，就是你运气好的时候，那个亿万年的冰川是在你面前可以坍塌下来的，很震撼的，
2: 非常震撼的，
1: 对吧？
2: 对的，这个 威廉敏纳湾，比如说利马尔水道，我一直说这个点是所有人去过
1: 在这
2: 儿都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对，
2: 因为你会发现它在南极的大陆当中居然有峡谷一样的风情，然后蓝天白云映照在这一片湖面上，像镜子一样，
1: 是，
2: 就你会觉得好像海与地，天与地已经
1: 连接在一起
2: 的，连接在一块了。
1: 这个都是实拍的画面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没有用资料片，这些都是咱们上一次的时候，就今年过年
2: 二月份的团拍回来的照片，
1: 是我们剪辑回来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它真的深入到整个南极的，像腹地一样的，
2: 对吧？
1: 是开进去的，
2: 是的，
1: 对吧？好，
2: 然后布朗站也有，比如说像类似于阿根廷的科考站，因为南极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也会去看一看，包括还有天堂湾，为什么叫天堂湾，美的不似人间才叫天堂。你会发现蓝天白云，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蓝冰，还有浮冰映照在这个湖面上，美得像童话世界一样。
1: 对，
2: 这里叫天堂湾。
1: 你看我们又写了吧，南极实拍的这些镜头，就是手机拍回来以后，你会发现
2: 哇，
1: 真的可能在很多的大片当中，包括你看成群的企鹅就在你身边，对不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人与自然在那儿就是和谐共生的，
2: 是，
1: 对吧？
2: 它就是这里的原住民啊。
1: 是
2: 的，再比如说像尼克港这个点，大家也非常印象深刻的。其实我们每一次登陆在南极，我们大概有4.5天的时间，我们基本上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的登陆次数是满足大家的。而且我们整个这个船啊，我们是152人的，所以你的登陆的时间会更长，你登陆的次数可能更多。
1: 对，
2: 那么比如说去到尼克港，你真的可以看到企鹅就在你的脚边摇摇晃晃，憨态可掬，
1: 是，
2: 我觉得这可能是你选择去南极的一个理由。
1: 对，我们登陆到南极的真的方法很多，对吧？
2: 对，
1: 然后上去之后你不会觉得说无聊，不会让你远远的眺望你每天看到都一样的景，
2: 是的，
1: 就每天的体验都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此生一定去到南极半岛的同时，我们还要登陆上去，真正深入到南极腹地，还有极地跳水。刚好这也是咱实拍会回来的，
2: 是的，
1: 70多岁80岁的我们的客人哦，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挑战，而且如果对吧，勋章就是你，你可以不跳也可以跳，根据你自己的选择，你觉得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跳完极地跳水，我们还有那个证书给大家。
2: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大概70多岁的阿姨叔叔一起跳的，就觉得来自这个南极的这种勋章，还有单独的一份这个
1: 证书，
2: 就你去南极可以得到2张证书，一个是跳水的，一个是
1: 这个证书，我相信很多人这辈子都是望而不可及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四位顾客已经订购了
2: 啊。
1: 好，平时说到这儿的时候，你说，哎呦，一张船票下来10几万块钱的，结束了。但是今天东方购物自营联合中心旅游在包船的情况下，剩下的这10天9晚，我们给到大家南美3国，我们继续开启到南美的行程哈。
2: 对，而且我说这次啊，真的南极不难，南美也不难，大家一定要提前抢占这份名额了。
1: 是，
2: 为什么说不难？首先，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12月31号之前，巴西签证免签了。
1: 真好。
2: 所以呢，你的签证是非常的容易。
1: 对，
2: 你可能只要有一本美签，你就可以去到南美了。那么第一站我们会去到这个巴西的门户城市圣保罗。那么其实你会发现这里的像扁湖胡同啊，最著名的就是它的涂鸦墙，南美人就把最热情的、最好的颜色、鲜艳的颜色全部揉在了它这面墙上面。
1: 是很漂亮，
2: 非常的漂亮。
1: 对，
2: 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玛瑙斯，那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啊
1: 第一次
2: 去到玛瑙斯亚马逊热带雨林，去看什么最原始的印第安部落的人，
1: 是
2: 去看到这个非常震惊的奇观，就是黑白交汇的大河里观，就是你看到它融在一起，但是它颜色是
1: 分开的，
2: 就是
1: 对吧？
2: 相融又不相融，这是奇观。
1: 对，包括
2: 在其他地方你是看不到。
1: 帝王莲，
2: 对，真的是一大片原野，就在这片沼泽里面，就感觉好像上帝遗落在人间的一个翡翠盘一样，
1: 很漂亮，
2: 非常的漂亮。
1: 还有印第安人的那个遗失的部落好像也在这儿，
2: 也会有，
1: 对吧？
2: 他会用他最原始的这种欢迎仪式欢迎。
1: 还有那个粉色的海豚，
2: 这也是在亚马逊雨林里面独有的一份粉色的海豚。
1: 所以我们说啊，玛瑙斯这一次呢，我们是第一次给带到大家去到巴西的玛瑙斯，
2: 体验非常不一样。
1: 好，然后呢，现在很多人最近感兴趣的是什么？可能看球赛，很多人都是巴西球迷，
2: 对
1: 吧？对，里约热内卢，然后看到基督山的这个神像的时候，就太熟悉了。
2: 是的，因为里约我一直用无数美好的词语来形容它。
1: 对，
2: 山上有城，城上有山，集聚了这个三亚的沙滩、上海的外滩、黄山的险峰于一体的，又是 有世界上最奢华的建造，又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一半天堂一半地狱的里约山海为邻。
1: 对，所以
2: 非常的美，
1: 真的很美。
2: 比如说我们会去到基督山，去看他的耶稣像，这个真的是你在奥运会的这个画面当中不停的切换的画面。
1: 对，是，
2: 所以这今年我去把它给拍手了，打卡了，牵了个手，
1: 是
2: 啊。然后还有面包山，我们是乘坐缆车登至山顶的，你会发现整个里约
1: 很漂亮，
2: 风貌全部在你的眼睛。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是到了这边了，伊瓜苏大瀑布了，
2: 又是一个
1: 我觉得高潮迭起的地方。
2: 对的，
1: 而且这次这个跨国瀑布，我们是好像
2: 双国看
1: 瀑布，对吧？
2: 巴西段的壮阔，
1: 对，
2: 阿根廷段的幽深，关键是我们还会就是去到它的这个小，就是乘坐它的百年历史的小火车，穿越这个丛林，来到魔鬼红咽喉，
1: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你的人还没有到，声音就已经在你的前面到了。
1: 春光乍现就是在这儿拍的吧？
2: 梁朝伟拍的《春光乍现》就是在这
1: 儿，对吧？就在这儿，大瀑布在这儿拍的。
2: 所以很多人不愿万里来到这里，就是要感受一下世界上最宽的跨国瀑布
1: ——
2: 伊瓜苏，非常的震撼啊，非常的震撼。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啊，继续我们的行程
2: 啊，我们就会去到这个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啊。
1: 对，是。
2: 那么其实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你会发现这个城市曾经被称为南美小巴黎之称，非常的繁华啊。你会发现它有世界上最宽的马路，16条那么宽。那么我们会去看到，这是博卡区啊，五颜六色的，包括还有非常有名的雅典人书店。最关键是什么？
1: 对，
2: 阿根廷最有名的是什么？汤格。
1: 汤格舞。
2: 对，我们不仅带你去吃一顿非常好吃的牛排餐，我们还会带你去看最正宗的阿根廷的汤格舞的宴会。哎，
1: 这个好，真的，我觉得到了当地不光要看美景，还要品尝美食，还要了解当地的人文特色，对吧？汤格舞那么出名，咱们一边去看着人家表演，还要一边吃着这个地道的美食哈。
2: 对的，
1: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
2: 了第三个国家就是乌拉圭啊，乌拉圭即将好像也要免签了，
1: 哇，
2: 所以我们去南美真的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啊。
1: 是，好，
2: 就材料
1: 克罗尼亚
2: 简单了。
1: 对，
2: 克罗尼亚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会坐游船穿越世界上最宽的拉普拉塔河口，就是克罗尼亚。
1: 对，
2: 然后这里是曾经被葡萄牙和西班牙双牙殖民过的一个地方，你会发现这里真的是非常具有欧洲风情，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1: 是。好，说到这儿最后还有一个乌斯怀亚，刚才我们讲过了啊，最南端的一个城市。
2: 对，
1: 然后从这儿会登上我们的南极陆地的探险
2: 豪华游轮。
1: 行程说完了，说到游轮了，那很多顾客也都在说了，说这游轮它到底怎么样呢？是那种特别大的，大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坐的吗？不是，来，观众朋友们，它是2021年下水的，就这个时间是特别黄金的。
2: 对的，跟吉利已经磨合了很好，磨合了5年。
1: 关键你看它的载客量，观众朋友你没看错，只有
2: 152人，
1: 对吧？
2: 它的客服比，这个，你看是基本上相当于1:1了，
1: 对，
2: 一对一的服务了。
1: 对，它的抗冰等级是达到了 PC5 专业的探险队，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还有全船的免费的 WiFi、免费小费、免费的 mini bar， 包括还有24小时的送餐服务。你想想看，你10天9晚在这样子的游轮上面，人家富豪级别享受到的，咱这辈子也享受一次。
2: 对的，而且我的同事此时此刻就是在北极的这条船的姐妹船上面，他前方给我发回来的报告说，这个船的房间的面积，服务员的这个服务特别的到位，就是让你觉得无与伦比的，
1: 对，奢华，
2: 奢华，
1: 对吧？宾至如归。而且你现在看到的这些画面，咱们都
2: 是现场刚刚，就是我们前天
1: 嘛。
2: 前天刚刚发回来的。
1: 是，
2: 对的，所以他们正在北极，
1: 吃的又好，住的又宽敞，
2: 是的，
1: 服务又特别的好，让你觉得宾至如归。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去玩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南极的时候，观众朋友们，好，既然说到这儿，价格是不是又要出来了？为什么人家一再强调说我们今天用一张船票的价格去了南美加南极？来，观众朋友看船票的价格，
2: 这个是一张单船票的价格，而且就是我们的天鹅游轮的一个船票，大家可以看，其实这个是海景房，其实我认为它的海景已经非常棒了，因为它是全景的落地窗啊。
1: 对，
2: 一般正常海景房就是一个圆窗，
1: 圆圈一点点，
2: 圆圈一点点大。
1: 对，
2: 但是它是一个全景的落地窗了，就非常的豪华，已经12万多了。
1: 好，但如果你要说带露台的这种，
2: 阳台房，
1: 阳台房15万7千多起，
2: 一个人的价格。
1: 那你说，哎呦，我在玩啥南美啊？我手头紧啊，那在南美玩下来的话，又得20多万出去了。
2: 是的。
1: 好，你看啊。 阿根廷加南极半岛，
2: 是去南极的，阿根廷加南极的，
1: 对吧？
2: 你去看看外面现在价格，
1: 14万多，十四万多，只去了阿根廷一个南美的国家，对吧？然后你说其他什么乌拉圭啊，或者其他你想去巴西都不去了，
2: 对的。
1: 好，南美三国家南极半岛，
2: 跟我们今天的行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船是500人的船，
1: 对吧？
2: 500人的船代表什么？它也可以登陆，但是它登陆的次数可能会
1: 分批嘛，对，
2: 你分的。人越来越多嘛，你的登陆的次数就会变少，
1: 减少了嘛，
2: 然后登陆的时间也会减少，
1: 是吧？
2: 所以这样的行程也已经要16万了。
1: 来，
2: 那
1: 为什么今天我们说一张船票的价格，既让您去到南极半岛，又去南美三国？来，观众看到了，东方购物重磅啊，南美三国深度再加南极半岛要登陆上去。
2: 对，
1: 咱们今天的海景房一个人是13万8000块钱，
2: 对，
1: 阳台房呢是14万8000块钱一个人。但无论你今天说，哎呦，房子我还没想好到底要怎么样去定的话，只需要一个人100块钱的预付款。咱们的出行日期您看到了，今年11月29号。但凡你说，哎呦，我听别人说过，我想感兴趣，我了解一下，我都可以先抢占那个名额，去不去再是两回事
2: 儿。而且啊，我们说一下，我们最好的去到南极的时间，我们登陆是12月8号，所以你去到南极的这个时间窗口期也是极好的。
1: 哎，是，包括还有您所需要的一些装备，我们在下一趴会讲给观众朋友们，就是让您轻轻松松去玩的，但是名额不多，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今天名额不多，先抢这张船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场足以载入人生史册的终极远征——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南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加南极半岛登陆非凡探险之旅，一次跨越雨林、瀑布、山海与冰封大陆的史诗航行。你将遇见壮阔的南美风情、原始的亚马逊雨林、滂沱的伊瓜苏瀑布、浪漫的里约山海、复古的乌拉圭古城、纯净的南极净土、震撼的万年冰川、野生的极地森林、辽阔的冰封海峡和极致的人间秘境。我们一次性解锁南美三大国度的全部风华，巴西的门户圣保罗，漫步充满异域涂鸦的扁湖峡湖洞，深入亚马逊腹地探寻原始印第安部落，里约仰望38米高基督像俯瞰整座城市，登上面包山尽收海湾全景，漫步色彩斑斓的塞勒隆阶梯，打卡全球传奇马拉卡纳球场，奔赴横跨两国的伊瓜苏大瀑布，听百万吨水流轰鸣坠落。这一次带您双国观赏，多维度感受大瀑布的震撼。乌拉圭，我们带您乘船前往世界文化遗产科洛尼亚古城，漫步鹅卵石街巷，感受时光沉淀的欧式浪漫。阿根廷，南美小巴黎之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探访玫瑰宫、最美雅典人书店，沉浸式感受热情奔放的探戈文化。而这趟旅途的终极高光，便是奔赴世界尽头的乌斯怀亚，登上极地豪华探险游轮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驶向所有人魂牵梦萦的南极大陆。它是专为极地探险而生的奢华抗冰游轮， PC5级加强船体，平稳穿越德雷克海峡，全船仅152位宾客，120名专属服务人员，超高服务配比，思想静谧探险时光。76间客房大多配备全景私人阳台，推开窗就能直面冰山、鲸鱼与漫天飞鸟，观景酒廊、恒温泡池、图书馆一应俱全，多国极地专家全程开设科普讲座，带您读懂冰川、海洋与极地森林的秘密。在这里，您将解锁无数独一份的极地胜景，成群的企鹅摇摇摆摆从身侧缓步走过，憨态模样触手可及。乘坐皮划艇悠然穿行万顷冰海，亿万年蓝冰静立海面，慵懒海豹静卧浮冰，巨鲸破水而出近在咫尺，天地间只剩冰蓝与纯白， 震撼直击心底。此行更让您肃然起敬的是，有机会探寻中国长城站，您可以预先准备好明信片，盖上专属的长城站的邮戳纪念。我们全程无需准备厚重的极地装备，船上免费赠送专属极地保暖冲锋衣，免费提供长靴、防水登陆靴，只需携带日常衣物，轻装即可奔赴极地。这一次，南极不难，南美不难。现在，这场跨越山海、奔赴纯白大陆的史诗远征就在您眼前，静待每一位心怀远方的探险家启程。
3: 这才是平常看不到的景色。企鹅、鲸鱼、海狮、海豹啊，高头飞的，下头爬的，海狮跳的，搿才看到了平常看不到的东西，体验了平常无法体验的一种感觉。有交关搿种工作人员对阿拉相当的关心、拉扯，搿种阿拉就心里老有暖的，服务特别好，所以呢，觉着老值得的。人生当中来过南极就没后悔的。
4: 90、80岁，我就觉得一定要到南极来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地球嘛，要圆满，我要走到南极，还要走到北极，搿能介对伐？就是丰富自己的精彩人生嘛。走搿一趟啊，真的是老值得的。搿一生无憾。我是想要走呢，就是一定要一个是要。登陆，不能够光是巡游，要登陆。第二个一定要到长城站去看一下，为中国骄傲嘛。这样的走的整个一圈的，就是很圆满。我就觉得，来海身体条件允许，要有个勇气出来看，看看世界，看看这个精彩的世界，不辜负自己。
1: 您刚才看到那个杨女士啊，就杨阿姨80岁了，对吧？刚才你看朱老师还在说蛮感动，蛮感动的，因为什么呢？看到她眼里有光，她是热泪盈眶去给我们接受采访的。而且你看，还有另外一位阿姨说的是什么？真的很值得，很舒服，就是你带着去一颗敬畏的心去享受到的。
2: 对的。
1: 而且我们说到了，叔叔阿姨，咱年纪大了，真的如果趁着现在腿脚好的时候，去到世界的另外一端去看一看南极半岛，我们要登陆上去，玩法非常的多，而且咱乘坐的这个我们的智慧女神号啊，不是什么简简单单的一个游轮，大几百人的那种，让你分批次去登的。观众朋友们，你想想看，客服比几乎是达到了1:1，24小时的送餐服务，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2: 免费的酒水，免费的饮料，免费的 WiFi。免费的游轮小费，
1: 对，
2: 就是一架全包带你去到这个南极大陆，
1: 每天吃的都是大餐。当时丹丹回来以后就说啊，说每天啊你就盼望着你再吃点啥。
2: 对，
1: 哎，你看啊，这是咱们实拍到的房间，
2: 现拍的房间，它不仅是你想象当中那种艰苦的条件，现在已经是一种奢华的游轮体验。
1: 哎，我觉得它比平时的那个游轮房间都要大。
2: 对，因为它有沙发区，这个阳台房的面积是25个平方，哎，海景房我们是20个平方，就比你去到可能说，比如说这种港的大型游轮17个平方的名店还要大，是一个非常奢华的一个体验。
1: 是，包括你看游泳池啊，观景平台啊，对吧？真的一应俱全。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这个女神号啊，人家是为啥呢？为富豪所打造的。
2: 对的。
1: 而且关键，你今天只用了一张船票的价格，不光登陆了南极半岛，咱还去了南美三国。南美三国相当于送给你的。
2: 是的。
1: 为什么啊？先说价格，因为很多顾客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首先你会发现，单看一张船票的一个价格。像这个海景房，就是咱们原来说到像内舱一样，只有一个小圆圈，但是你会，哎，你看它是什么呢？
2: 落地窗啊，落地窗。
1: 好，你如果说我房间要好一些，我10天9晚这辈子享受一次海景露台房，就是我们说的海景阳台房
2: 的阳台房，
1: 是你看看15万7千多。
2: 对吧？
1: 这就已经是一张船票的价格了，还没有再加上南美三国，所以我们现在南美三国相当于是送给大家，同时，
2: 对，
1: 来你再看啊，阿根廷加南极半岛，
2: 对，
1: 只有南美的一个国家，
2: 哎，对
1: 吧？
2: 就是你为了去南极而去南极的，
1: 对，
2: 那么它基本上就是14.5万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哦，
2: 对的，
1: 是好，它还船还没咱好呢，对吧？
2: 是。
1: 好，接下来你再看南美三国再加南极半岛，你说哎这个差不多了，但是已经接近17万了，观众朋友们，价格贵了。
2: 关键是什么？
1: 哎，
2: 他的船是500人的。
1: 对，
2: 我们一直说南极公约每次登陆不能超过100人，所以你500个人就要分5批。那么一个是登陆的时间长，要排队，对吧？所以你会登陆的次数变少，时间变短。
1: 对，是
2: 体验。不会那么的精致，
1: 没那么好。你说100个人和500个人的区别在哪？是不是？好，说到这儿，观众朋友们啊，很多顾客已经开始下订单了，而且今天总的名额特别的快。
2: 是的，
1: 咱海景房呢，今天是138000块钱一个人，阳台房呢是148000元。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啊，不管你订哪个房间，你说我没想好，一个人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只要没有签约，随时可退。你只是把名额锁定，我这张船票我锁定了，而且我们线下还有说明会，会一对一打。一解惑的，
2: 是的，
1: 你有任何细小的问题咱到时候先留着，
2: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
1: 你不要担心，
2: 不用担心、
1: 啊、我们的出发日期11月29号、
2: 嗯、
1: 而且关键的像刚才朱老师说到了，咱登陆到南极的时候是12月份了，
2: 12月8号上船到南极大陆是12月11号左右，
1: 正是好的时间，
2: 最好的时间点，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啊，说到这儿，那也有顾客在担心了，说哎，那我要带什么装备啊，我去到那儿万一要买什么冲锋衣啊，专业的这些装备的话不需要，
2: 不需要，
1: 我就说了，今天你就跟着咱走就可以了，
2: 对的，就是11月29号，你在上海穿什么衣服，你就带去什么衣服就可以了。
1: 我先说一下衣服，因为有一些顾客在问了啊，
2: 嗯、
1: 观众朋友们，咱南极今天是什么呢？您看到极地冲锋衣，可拆卸的，你可以还有带回来的，
2: 对的，
1: 这个是送给我们的，
2: 送给大家的，
1: 送给我们的，
2: 对的，
1: 哎、
2: 包括它的防水的背包、
1: 嗯，
2: 因为你去南极大陆，我们开说明会一定要告诉你要买一个防水的背包，
1: 嗯、
2: 你也不用买了，给你准备好了，
1: 哦、
2: 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水壶也是给大家赠送的。
1: 哎，你看登山杖、望远镜、防水的登陆靴，
2: 这个船上都会给你准备好，
1: 都会给你准备
2: 啊！我真的很少遇见船上还给你备好登山杖和望远镜的。有的人都说我自己带过去啊，这次你真的是轻松上阵。
1: 哎、你穿日常的衣服、运动鞋，怎么舒服怎么来。
2: 对的。
1: 而且你回来之后，你再穿这件冲锋衣啊，你和人家其他冲锋衣含金量不一样的，人家就知道你是去过天鹅智慧女神号的。
2: 对的，
1: 对吧？你看，这个都是我们刚才实拍到的啊，25平方的，含这个阳台的，还有沙发区域的。咱平时坐惯游轮的，哪有沙发呀？对吧？都
2: 对的，
1: 行李一箱一摊开，你都没地儿下脚了。
2: 到房间就只能坐在船上，这个
1: 对不对？
2: 是有独立的沙发区域的，
1: 哎，
2: 而且我们在房间里面有免费的这个 mini bar， 里面有、
1: 嗯、
2: 矿泉水啊，有饮料啊，有啤酒啊，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
1: 还有24小时的送餐，这个你不觉得像在游轮上？你觉得是什么？移动的城堡，移动的5星级酒店，
2: 是的，
1: 健身房呀，游泳池。啊，全部都有。我还是那句话，人家最开始的初衷是为了俄罗斯的富豪所打造的。
2: 对的。
1: 所以啊，我们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抢这个预付款啊。
2: 好，
1: 今天我们登陆到南极呢，是什么呢？登陆同时还要再深入南极半岛。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开场即王炸，哎，登陆计划申请啊，我们登陆长城站。长城站不是随便你想去就去的，
2: 是的，
1: 我们是包船去的。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而且你到了长城站之后，你真的会热泪盈眶啊，因为首先你会去。感受这个啊、我们一直提醒要带好一张明信片，
1: 去到那儿要盖那个邮戳的。
2: 对的，因为这个是驻守在南极的这些探险员给大家，
1: 科考人员，
2: 科考人员给大家盖的邮戳。
1: 哎、对，
2: 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张来自世界最南端的一种祝福和美好。
1: 我觉得对、嗯，真的是一种荣誉在那儿。包括还有最开始的那个1号洞，就是那个房子，大家都会带您去参观
2: 的。
1: 你就会觉得这些科考人员真的是不容易啊，常年驻扎在那边。
2: 是的，是的。
1: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利马尔水道。这个真正是深入到南极半岛很难的，对吧？
2: 对
1: 船的要求也很高的。
2: 是的，而且特别的美、
1: 嗯、
2: 这个地方是让我去南极里面记忆最深刻的
1: 最深刻的了，
2: 因为我没有机会登上过长城站、
1: 啊、
2: 你知道吗？那我去南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利马尔水道，然后你穿越过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像一面镜子一样，把整个世界都揉在了这个南极大陆里面。
1: 是，你看啊，两边像峡湾一样的，就是我们导演刚才说一句话特别棒，就是、
2: 嗯、
1: 它像南极的峡湾，你真正深入进去，
2: 是
1: 吧？你越走越深，你越感

0: 是咱实拍回来的，
1: 是的，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说了很多遍，就是让你会觉得美的不真实，
1: 是
0: 吧？你不敢去打扰它。原来那么多动物世界里面看到的这些小动物可爱的精灵们，就在你的船旁边，
1: 没错，真的，
0: 对吧？
1: 而且就是你发现一块大大的浮冰上面突然躺着一个海豹，慵懒的晒着太阳，
0: 对，
1: 这种感觉你就是在其他地方都是感受不到的。
0: 我们这些照片都是实拍回来的，
1: 对的，
0: 成群结队的企鹅就在你旁边，你都不敢打扰它，呼吸觉得重了都会担心它，
1: 对，惊扰了它，对，
0: 哎，脚踏实地的登陆，不光有巡游，对吧？不光有进入到冰川里边，我们还有半岛的登陆，
1: 对，
0: 包括这个啊，你身体情况允许条件下，你想跳水的话，我们还有极地跳水，
1: 对，
0: 还会发证书给到大家。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们的顾客啊，还有一位女士啊，70多岁，
1: 对，
0: 也去跳了，观众朋友们，对不对？有两张证书，这是人生的证书，我觉得是很多你考级证书不一定能够达得到的，对不对？
1: 对的，你看画面当中，那这个就是那位叔叔跳的，还有他的爱人跟他一起，
0: 当时就这个画面，对不对？
1: 对的，所以我觉得为这份勇气买单，所以我们一定会给他赠送一个
0: 不一样的证书，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觉得他也是人生，
0: 我觉得可以吹一辈子的，
1: 对吧？我跳过到南极的海域里面，你有吗？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好，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你看南极这些人才，这些动物才是南极的原住民，
1: 而且我们每天我们船上的专业的极地专家，每天都会给你讲各式各样的极地的知识，
0: 企鹅、海豹，再往下您来看，海狗、鲸鱼、
1: 海狗、海豹，什么都可以看得到，
0: 对吧？好，到这儿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南极部分，还有今天给大家赠送的南美的部分，南美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因为像刚才呢，我们朱老师说的，巴西现在应该是免签了，
1: 免签啊，
0: 对吧？
1: 好消息啊！所以你先去巴西，我们要做2-3个月的签证，现在不需要了，
0: 对，
1: 所以呢，你只要有一本有效期的护照，你就可以去到巴西了，
0: 对吧？
1: 而且这个关键的时间是12月31号官宣出来的，
0: 哦，
1: 所以正好你选的这个日期，你就不需要再做签证。
0: 圣保罗我们会去，然后著名的里约，您看到世界七大奇迹的耶稣山、面包山这些，你都会去。
1: 这次新升级的亚马逊的，
0: 这边
1: 看这个照片，
0: 对，
1: 黑白河交汇的大河奇观，
0: 是，
1: 就是又相融又不相融。就你会觉得啊，这么神奇啊，两种颜色在同一片海域里面，
0: 粉红色的海豚你可能没见过，对吧？巨型的金龙鱼，还有印第安人的舞蹈，对吧？
1: 对，
0: 充斥着一切南美的色彩都在这儿。玛瑙斯这是第一次啊，我们第一次南美的这块版图当中带给大家，
1: 对，
0: 包括还有您所熟悉的阿根廷，我们说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吧？然后像比如说其他的，你看
1: 书店啊，特别美，就据说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了，
0: 哦，
1: 对的，包括还有这个博卡区，真的你会发现特别明艳的颜色都在这个
0: 对，是，还有探戈晚宴呢，对吧？一边吃着美食，一边还要看着探戈晚宴，人家的这个表演哈。
1: 这个就$200的自费项目，我们给大家
0: $200了，
1: 对的，
0: 这么贵，
1: 对的。而且我们这次2月份去的之后，大家都觉得现在的阿根廷的这个国粹啊，真的是表现的惟妙惟肖，让你赞不绝口。
0: 是，包括还有跨国的伊瓜苏大瀑布，我们这次是双国看瀑布，
1: 是的。
0: 包括还有鸟园，拍照特别的漂亮，
1: 对
0: 吧？以及还有在乌拉圭段啊，我们也去，
1: 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乌拉圭，就特别值得去。是的，
0: 所以你看啊，南美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说欧洲我都去了，然后新西兰像南半球我也去了，但是唯独在南美的这块板块当中没有。有趣，这次南美三国相当于是送给大家，
1: 对的，
0: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这次的酒店，
1: 对，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罗列，我们整个酒店的安排全程都是4到5星的酒店，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里约的海边的酒店的
0: 海边两晚连住，
1: 对，包括我们布宜诺斯艾利斯都给大家安排的5星的酒店，就大城市好的酒店，
0: 对，
1: 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
0: 还有吃的，你看看，对不对？
1: 瀑布的景区餐厅用餐，巴西的烤肉，
0: 嗯，
1: 阿根廷的牛排，汤格伍的晚宴，包括热带雨林的
0: 鱼宴，有一个全鱼宴，
1: 全鱼宴，你去
0: 吧？
1: 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震惊了，你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鱼的品类，你会发现哦，天哪，就那边有一个菜场，你会发现那个鱼 从来没见过。
0: 我要打断一下你了，因为现在背后只剩最后八组席位了，而且呢，我们还说了，在这个女神号上天天都是这种大餐，
2: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说我吃不饱的情况，你只会担心我的胃怎么不够再长大一点儿。有那么多世界各国的美食啊，
1: 但是你是去享受的，不仅探险还是去享受的，
0: 是的，
1: 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体验。
0: 我要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我们100块钱就预付款，你就把这张船票。

0: 票先握在手里边了。
1: 对的，
0: 您手里边的预算有多少？我问一下叔叔阿姨，平时想到说去到南美加南极，20万要打底吧？
1: 对的，
0: 咱今天几乎两个人给你省出个10万多块钱来，是不是？
1: 想要去有一个南极梦想的话，这次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们是给到一个让你毫不用犹豫的价格。
0: 对，我一定要打断你了，因为电话线爆线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七十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然后就过来了，感觉很好，该走的那些都走到了，特别去了南极的那个长城站，太好了，心心念念就是想过来的这个地方，今天都到了，圆满了。我昨天去南极跳水了，挑战一下自己，很爽，风景真的。太美了，太震撼了，这一般的都看不到这些美景，真的。伊瓜苏大瀑布这个也很美，太壮观了，太美了，服务也挺棒，
3: 很美很壮观，有那个阿根廷瀑布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巴西的，都看了，上下都看了，很壮观，很震撼，啊，那是。没有遗憾了，真的是到有生之年值了，很棒，尤其是你们东方歌舞很温馨很温暖，做了很到位，不管吃饭也好住宿也好，那个准备的红旗也好，对不对啊？都到位了，真的想得很周到很周到，所以说我跟定你们东方歌舞特别棒，很开心。我本来想这层旅游下来肯定很累很累很疲惫，但是有这样的服务，这样的美景，我现在精神很爽。
0: 这张船票您自己算一下，只能去个南极半岛。今天我们把南美三国送给大家，一次去不留遗憾。您可能呢说，哎，我平时这张船票只能坐一个500人的大型的这种游轮，今天给您升级到我们的智慧女神号，俄罗斯富豪坐的，对吧？人家只有100多个人。如果说这个比例的话，几乎是1:1。而且观众您看，我们实拍到的这些画面，就是我们去过的观众，有一位观众呢发到他自己朋友圈里边的照片，
1: 是的，
0: 当时是点赞无数，真的，我觉得。这是作为一辈子的骄傲。你看这些照片啊，叔叔阿姨有一些啊，不是拍摄的这个技巧有多么好的，
1: 对的，
0: 就是当时看到什么，赶紧手机记录下来，
1: 对，
0: 然后发在朋友圈里边。所以你看有多少人？我刚才看啊，真的，
1: 一
0: 场场密密麻麻的，对吧？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
1: 是，
0: 这次分为两部分。首先我们说到了啊，南美这边我们陆地探险是10天9晚，而且我们是深入到南极半岛，从最南端的乌斯怀亚开始，我们正式上船，
1: 对的，对吧？我们会乘坐我们的极地奢华探险游轮，平稳地穿越过德雷克海峡，抵达的第一个站点就是网站，我们会申请中国长城站的登陆。
0: 对，
1: 只要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们都有机会登陆到中国长城站。
0: 对，好，接下来我们到
1: 南极半岛，
0: 哇，
1: 所有你想看到的鲸鱼、企鹅、利马尔水道，包括冰川崩塌，
0: 对吧？
1: 这些奇观。都会呈现在你的。
0: 你看，比如像那个威廉敏纳湾，鲸鱼成群的鲸鱼就在你身旁，
1: 是的，
0: 你感觉就像触手可及一样。
1: 是的，
0: 包括美的不似人间的天堂湾也会带大家去，包括还有尼克港，对吧？
1: 对的，
0: 就是你会发现你去到啊，这些还是实拍的画面啊。
1: 对的，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我们每天有4.5天的时间在南极半岛，基本上一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登陆的话，基本上最多你可能能达到8-9次的一个登陆，
0: 是，
1: 还有8-9次的巡游。哇，你就极致的这种体验是。这条船给到大家，
0: 你会觉得非常的丰富，人生的宽度和广度又是给您拓宽了。
1: 对的，
0: 这次就用一张船票，我们接下来再来玩是什么？南美三国啊。
1: 对，
0: 首先第一站是到了巴西的圣保罗，
1: 是的，
0: 对吧？
1: 对的，圣保罗门户城市，去看它的涂鸦墙，非常颜色鲜明。
0: 对，
1: 玛瑙斯是这一次我们第一次给大家推出来，因为这个非常有名气。一说到亚马逊热带雨林，你可能就会想到玛瑙斯。
0: 对，
1: 最原始的印第安部落，我们去看一看它的食人鱼，对吧？哎，我们去感受一下
0: 粉色的海豚，对吧？
1: 包括是 黑白和交汇
0: 交汇
1: 奇观。
0: 对、嗯，好，接下来到了它的里约热内卢，对吧？
1: 耶稣山、面包山、哎、上缆车，对吧？包括塞勒龙台。

0: 来接最大的足球场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
1: 好，伊瓜苏的跨国大瀑布啊，我们不一一展开，因为我们时间非常的有限，
0: 是的，
1: 对吧？带大家去看。
0: 双国看。哎，
1: 包括还有像这边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的首都，以及还有乌拉圭的科罗尼亚，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然后这时候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价格呀，因为现在可以看到的地方，去的地方太多了。
0: 对的。
1: 来，我们说单一张船票，您自己去看啊。
0: 是。
1: 就是这艘船。然后呢，海景房啊，其实。 我们说到的海景房呢，它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像内舱房一样，但是它是落地窗，你看到吗？但如果海景露台房的话，就是海景阳台房，这张船票15.78万，对吧？你更不要提你再去南美三国了，加起来就是20万了。
0: 对的。
1: 好，再往这边看啊。 阿根廷加南极半岛，就去了一个南美的国家，然后它就是为了登陆南极半岛，
0: 对的，
1: 14万多，还不是这艘船。
0: 是，
1: 好，你说我要南美三国再加南极半岛登陆，来，光说也有16.98万起，接近17万了。但是你看它的人多少船？500人的船，500人的船，就说明你的登陆次数和登陆时间都会相应的减少，
0: 对不对？
1: 好，今天我们让大家用一张船票的价格，我们寄去了南美，又去了南极半岛登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你的预算大概是有多少？如果预算少，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哎，而且关键我们说了，我们是奢华探险船给到大家，
0: 是的，
1: 抗冰等级达到了 PC5，你都可以去看。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啥都不需要去准备，连冲锋衣，包括还有这些。 东西我们该准备的都准备了，轻装上阵，您就穿着舒服的衣服、鞋子，然后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接下来这些天就交给我们，交给众信旅游，我们让大家呢舒舒服服，让你会觉得俄罗斯富豪什么样的享受，咱就什么样的享受，
0: 没错，
1: 对吧？
0: 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一条船。大家其实很简单，你可以打开豆包去询问一下，去往南极的极地科考船里面，什么样的船的级别是多少高的，他会给你一二三，你就搜，
1: 对吧？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不多。 因为人家不是4、500人的大船，不超过150、120个人。包括你说除去一些工作人员的话，客服比几乎在1:1。而且呢，现在呢，南美南极真的非常非常的火热，对吧？您看，无论您是刷小红书也好呀，抖音也好呀，各种平台，或者说你问一问身边的人，人家有预算的，包括还有一些旅游的这些老饕们都会说，我想要去的就是在大陆的最南端那一块儿，对吧？
0: 没错。
1: 哎，所以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圆自己的。 一个梦，对吧？一生必去的梦想之地的话，今天先把名额占下来。
0: 是的，
1: 我们不是说一下子十几万你掏出去了，
0: 是的，
1: 你不要担心，我们就是占名额。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
0: 对的，
1: 对吧？
0: 真的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对，
0: 用这样的一舱旅行方式来增加你生命的偿还高。
1: 是，而且关键要找对平台，咱花了那么多的钱，你说我一辈子去一次，我不可能去第二次的，对吧？
0: 是，
1: 咱平台一定要找对，让大家这份钱不白花，物超所值哈。
0: 是的，
1: 名额即将要售罄。
2: 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2901。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场足以载入人生史册的终极远征——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南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加南极半岛登陆非凡探险之旅，一次跨越雨林。 瀑布、山海与冰封大陆的史诗航行，你将遇见壮阔的南美风情、原始的亚马逊雨林、滂沱的伊瓜苏瀑布、浪漫的里约山海、复古的乌拉圭古城、纯净的南极净土、震撼的万年冰川、野生的极地森林、辽阔的冰封海峡和极致的人间秘境。我们一次性解锁南美三大国度的全部风华。 巴西的门户圣保罗，漫步充满异域涂鸦的扁胡峡湖洞，深入亚马逊腹地，探寻原始印第安部落；里约，仰望38米高基督像，俯瞰整座城市，登上面包山，尽收海湾全景；漫步色彩斑斓的塞勒龙阶梯，打卡全球传奇马拉卡纳球场。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
0: 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商会免香盒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一天呢要喝八杯水，但有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呦，忙起来就忘记喝水了。最近尤其又是秋冬季节啊，特别的干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嘴皮上面有点干，都起皮了。包括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呢家里边的这个饮水机显得格外的重要啊。碧云泉这场直播为什么人家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家里面用碧云泉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啊从碧云泉进入到咱们东方购物我就在使用它，一代一代的更迭的同时，机型呢也是在做升级，而且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满足家庭不同的这种需求。谁喜欢的话，今天更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年前为数不多的直播哦，谁喜欢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张总，您好。
2: 好，严老师好，各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好久不见。碧云泉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11年之间，我们是一直在耕耘在台式净水机这个领域，而且很荣幸啊，头一台碧云泉就是在东方购物销售出去的，整个现在是享誉上海滩，所以一拿出新的产品，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东方购物来给大家做推荐，所以拿出刚刚出来的新产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有在年前这档直播，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半年以上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机器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方案了。
1: 好，那既然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看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一直觉得碧云泉呢，它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它的颜值也是在进步。因为咱们有时候买这种小家电，第一个要看它好看。
2: 没错，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也是以工程师身份进入集团设计这个产品的，我头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家里寸土寸金，很多人其实有净水意识，想要一台更好的净水器，它搭载反渗透三根滤芯，但是很多家里啊要用反渗透净水机，它体积非常大，所以在设计这个时候的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做到一个巴掌的之内，在台面上无论是厨房间、客厅还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卧室的床头都可以挂。碧云泉开创一种什么叫做可移动的净水器，
1: 对对对，
2: 它拿回去以后啊不需要您担心没有安装的地方，放在台面上插上电就可以来使用了，
1: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光从您自己看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巴掌的一个大小，而且呢关键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大大的一个显示屏，我们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2: 它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滤芯多了一根二号反渗透滤芯，所以它的整个净化精度啊提升了100倍，所以它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净水器，而且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水质看得见的系统，
1: 对，
2: 我们上海自来水厂出来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的，但是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水质啊，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区的这个管道，包括楼宇当中这个管道的，小区越老这个二次的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不容忽视，
1: 还真是。
2: 今天我们看到了接出来这个水管水已经亮起了红灯，每天喝一升水就要喝230毫克这样溶解杂质，对身体来说就是负担，
1: 对，
2: 但出来水比欧盟的50的标准更好，这是反渗透机型和升级款才有的水质检测系统，更关键呢，现在是冬天，大家喜欢喝温水热茶，
1: 对，
2: 碧云泉有一个及时的加热系统，45度开始温水直接早上第一杯，
1: 对，
2: 泡蜂蜜、泡羊奶粉、驼奶粉的55度，65度的花茶，
1: 对，
2: 75度的咖啡，85度的绿茶，包括开水功能，也就是说
1: 98度
2: 的这个温度啊，直接轻轻一点以后，3、2、1。它不是储热式这种电热水瓶，那个比较费电，而且是千滚水，我直接把自来水净化干净以后啊，再变成3秒及时加热，省电省时，而且你看这个氤氲的热气啊，冬天回到家就算取一杯水捂捂手的话也特别舒服，
1: 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碧云泉呢一直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3秒即热，不需要说我提前可以蓄水然后再用那个电加棒的去加热它，而且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呢我们的我就知道你要想说啥，
2: 因为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整个机身做的小巧的同时，水箱容量却变大了，四车的大容量，
1: 是
2: 一家2口、3口、4口，像我的话3代人6口，一天在这个里面加自来水就可以了，主机放在卧室都没有问题，每天加一次水，但是水厂出来是干净的，
1: 对，
2: 很多人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区老化了，就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了50年、30年，这个小区时间一久，这个管道的二次污染，这个水箱里的污染， 包括家里很多有这个清洗水箱，如果洗一洗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水真的黄汤啊，你就知道每天这个多多少少都有杂质在里面。
1: 对，是。
2: 今天
1: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做一个极致的实验啊，这个管道，咱们生锈的管道
2: 是
1: 放进去，您没有看错，不要眨眼。
2: 嗯，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锈了的这个龙头，对吧？
2: 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面一装修十年二十年，家具换了一遍，整个的装修换了一遍，但这个管道和龙头啊，不是您能换就换的。包括早上第一杯水有铁锈的味道，很多人不爱喝。运营权能不能把这个净化干净？我是让大家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如果小区是超过七层的，二次供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整个的饮水安全？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最后，我来模拟一种家中没有办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中有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酱油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情况，只有反向净水器能帮您做到保驾护航。
1: 来，观众朋友啊，这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水还能用吗？基本上你别说是让我喝了，可能呢差不多拖个拖吧，拖个地我可能都不大会用它，对不对？
2: 这个味道您闻闻看，是不是今天我刚如果吃过晚饭的话，可能就觉得哇，这个
1: 好难闻，
2: 这个倒胃口了，是不是？
1: 是
2: 这么脏的一杯水，就告诉大家，即使脏到这个程度，水厂出来不会这么脏。
1: 对，
2: 最后一公里的污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把它放上去以后，
1: 来
2: 我这边来做一个水位线的设计。
1: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
2: 这边是一个水位线。
1: 好，来，观众啊，咱们画了一个这个标记在这儿，就是清清楚楚让您看到我们现场的一镜到底，没有做任何的假啊。来，观众看，
2: 45度开始的。
1: 来，张总，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啊。
2: 往这边转的话，是不是能看得见？我滑进来在这边，它净化速度非常快。新款它用到了更好的净化系统和更好的整个的水效，所以它的反渗透的净化能力更强。原来不能净化的杂质它净化了，原来不能解决的管道问题它解决了，不能出来的水的温度它也解决了。就短短的你看30秒钟的时间，一杯水下去，一杯水出来，但是水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
2: 你再来闻闻看。
1: 我先闻一闻，我先闻闻看啊。
2: 是
1: 啊，哎，一点味道都没有。
2: 大家都信你，一点味道没有，
1: 一点味道真的都没有。
2: 我现在看到这杯水不想喝，但是看到碧云泉的水想喝就喝，只要3秒钟时间。
1: 来，观众啊，真的啊，确实啊，因为呢它是用的阿尔法渗透的一个技术，所以呢真的你喝的每一口的就非常非常的清甜，
2: 一滴都不留，好喝，而且胃喝下去暖暖的，舒舒服服的，不用担心这个杂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用烧水壶去烧。
1: 哦，对，
2: 如果里面有重金属，特别是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些负分大家都懂。今天挡在机器之外，但是很多人说净水器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碧云泉的水除了能干净之外，能不能做到有营养？早就做到了，而且新款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1: 对，我们再来看看。
2: 打开。
1: 好，
2: 这个是2块钱的纯净水，没有任何的矿物质。这是10块钱的巴马的这个长寿香的矿泉水，
1: 对，
2: 富含矿物质。来，您倒到这边。
1: 好，我倒到这儿啊，咱都倒出来，然后今天再给它做一次检测哈。来，观众
2: 啊，我碧云泉呢，直接在机器上接，想喝凉的，想喝温的都没有问题。
1: 对，
2: 它出来的是，先告诉大家结果是矿泉水的水质。但这个新款我特别让我们的工程师在钠的含量上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关注自己身体参数的一定知道钠含量不能太高，
1: 对，
2: 大家都轻盐轻油，钠含量低使得它能称之为低钠淡矿的矿泉水。
1: 好，
2: 我现场给大家验证一下，这是矿物质检测比。对于普通的纯净水为什么卖2块钱，它只是干净而已，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很多人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喝这样的水达不到这样的需求。
1: 好，
2: 而巴马的矿泉水为什么卖到10块钱一瓶？看到没有，直接矿物质满棚，但它的成本是10块钱
1: 的一小瓶。
2: 我们的成本是什么？自来水。
1: 哎，
2: 一吨的话只要多少钱？这一小杯的话1分钱的成本啊，看到没有？同样可以媲美的矿物质，达到的是即时加热的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报告显示只有0.4毫克每升，低钠淡矿，连家里的小朋友
1: 都可以
2: 放心的来喝。
1: 来，观众在这儿啊，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你可以看得到啊，母婴级别。因为呢像家里边的小朋友的用水呢，像我那时候生宝宝之后呢，还专门有时候买过我们比如说母婴级别的水，但是价格会比较的贵。今天这台机器其实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宝宝泡奶随时要喝这种45度的温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能够冲泡一下吗？
2: 你家里有1岁的，有10岁的，有50岁的，有80岁的都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从1岁用到100岁都没有问题。婴儿奶粉45度，但是很多 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已经，我刚刚说的，喝上的是羊奶粉和驼奶粉，
1: 哦、是对，
2: 记得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更好？55度的温度，
1: 55度，
2: 而且它可以定量，定120毫升，轻轻一点以后，
1: 对，
2: 321，它用的是净化干净的，又有天然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比较低的，叫做低钠氮矿的矿泉水，来帮你调理这么好的奶粉。
1: 来，郭仁红刚才看到了吧？定量定温，对吧，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2: 是，
1: 这时候你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不光是说哎，家里面你那个烧水壶可能永远只能烧到一个温度，对不对？碧云泉今天的干干净净啊，3秒即热出水的同时多档温度调节，而且呢我们还有水质的一个监测，您无论说哎，我今天这个水用的时间长了，它到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指数到底有多少，哎，我到时候可以随时来进行更换水箱。
2: 所以你看早上原来烧水的话至少要花上10分钟的时间，
1: 对，
2: 要晾到55度的话要花10分钟，但是用的还是脏水，
1: 对，
2: 用烧水壶的话你看里面的水垢就知道了，但现在只要短短的3秒钟及时加热，想喝开的喝开的，想喝温的喝温的，随时随地满足人全家从早到晚，从1岁到100岁的所有喝水方面的需求。
1: 是的啊，那这时候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了，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的话，我们价格方面到底有没有优惠？因为呢碧云泉呢在很多的网站当中也有，包括呢我自己其实对它的价格体系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2: 对
1: 啊，这台机器官方指导价格是2999块钱，
2: 你要买台上净水机同选碧云泉，因为我们是销量10年的销量的头名。如果不买台上，买台下要安装占地方，3000只能买一个单一机型，
1: 对，
2: 不能加热，要加热还要管线机。
1: 哦，
2: 这个樱花国的这些电热水瓶还得留着，因为它要移动啊，包括桶装水、滤水壶、烧水壶，6000多。
1: 对，
2: 所以299有这个机器，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
1: 监、
2: 经理、
1: 总经理。
2: 感谢大家啊，今年升了个职，
1: 对，
2: 掌管全渠道。299的价格是全渠道的平时价格。
1: 对，
2: 我直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猫猫，打开东东，
1: 现
2: 在搞年货节，我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透底，2499元，这是买碧云泉反售机型的，我刚刚说的谷底的价格。
1: 哇，
2: 2499，
1: 但
2: 是。哎，
1: 我觉得还不错哎，2499，
2: 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买的上一代的机型3000块钱，而且是在我们大促的时候买到的，
1: 是，
2: 所以今天，这个机器值得期待、值得抢的价格的原因是，我头一次在这个升级款上，
1: 哎，
2: 给到大家反渗透机型一开头的价格，哇，1999，
1: 也就是今天直降了1000块钱，
2: 对的。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啊，在其他的渠道我能看到这个价格
2: 吗？在其他渠道看不到2000以下，特别是官企啊，看不到这个一开头。
1: 对，
2: 但是更核心的，今天这个赠品的价值远远超于市面上同
1: 样的产品。还有赠品，我觉得腰子打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赠品。
2: 因为人家我也知道，你找我买了很多次滤芯，
1: 对，我找他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2: 用水很省，用电的话24小时开着，一个月也就5度电。
1: 嗯，
2: 但是滤芯。很多人说3根滤芯头一次1盒3，8个月，6到8个月要换。
1: 对，
2: 今天200块钱本来要买的，
1: 哦，
2: 今天帮您直接省下来，
1: 对，
2: 直接升级机器里有3根滤芯，
1: 嗯，
2: 再额外给大家1盒3滤芯。
1: 哇，还有。
2: 但今天为什么半年才来？因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机型打磨了这么久，再给大家升级。我都没有标价格，这个是真金白银花钱的200块钱，再给大家1盒3的滤芯，
1: 对，
2: 用大半年再加机身的这个大半年，就是2年的滤芯套装，今天一并给到大家了。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今天腰字打头，我再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能看到这个力度吗？
2: 看不到这个力度，看不到这个赠品，特别是今天新款，头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
1: 东方
2: 购物做这个新品的头发。
1: 哎，那我们年前可能还有大批量的，我们再来一次吗？
2: 不会，
1: 就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限量给到大家，今天一字打头新机型，同样还赠了2组我们的滤芯。
2: 是
1: 的。所以这个组合构成，刚才呢张总也说了，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前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碧云泉在年前给到大家这场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什么呢？新的机型面世，而且呢，其他渠道的价格是2499块钱，现在全网都可以去比吧，张总。
1: 没问题，这是全网的比价。哎，我们在抖某音。
0: 这个某某某东的价格，碧云泉台式，反正净水机的底价是2499。对，
1: 今天直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八折的价格。无论什么补都不可能补到这个价格。
0: 对，是1999，同时关键是什么呢？碧云泉的机器你但凡用过，你就会发现太好用了，因为呢，碧云泉从登录到东方购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在用的。家里边的每个人的用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喜欢喝一些开的那种水，水温比较高的。家里边的孩子呢要泡奶，基本上45度，而且呢像我平时喝水的话也是45度到55度，基本温度要定。 像我先生呢，要喝咖啡，可能温度要保持在像75度左右，还有85度。那我们呢，今天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碧云泉的这个反渗透技术呢，无论您是住老小区，还是新小区，无论您家里边的装修其实已经是过了多少年，水管老化有多少问题，都不用担心它，因为有它非常的方便。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们家原来装过那个净水器都是台下式的那种，
1: 对，
0: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刚开始还想着去换滤芯，到后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师傅一次上门费，他可能都要收个50、100的，太麻烦了。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用了碧云泉，家里边哪怕你没有安什么的净水的这些管道或者净水器，交给他，他本身其实就是一台净水，
1: 没错，
0: 对吧？
1: 很多人说碧云泉也看到过一打透的这个价格的机器，我就告诉大家来澄清一下，我们买的1000多的机器是做不到反渗透这个一个净化能力。 它只有2个滤芯，今天我是升级了，不但不加价，还直接按照一个入门级的价格，搭载了反渗透滤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管道超过10年的这个小区，特别是这个管道还是原来的金属管道，你就看看我们的滤芯吧，这个1号滤芯就已经脏成这个样子。 在它的6到8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从经历的从小朋友到这个。
0: 已经污染了，
1: 到最后需要把它更替掉，但是更替掉以后又换到全新的，所以我们更推崇的是反渗透的净水器，更推崇的是什么？这种滤芯更换式的这个机型可以挡在外面，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净水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新款它的整个的尺寸啊，
0: 对，
1: 我是非常满意的。
0: 是，
1: 工程师帮我实现到了20公分以内，所以特别是台面不大的家里可能只有60个到80平方米的小户型。 可以寸土寸金的上海，只要有一个巴掌地方，就可以把它放得下，给它看一下，
0: 它就比一个，
1: 这是一个电热水瓶嘛，完全把它挡掉了，但是这个里面厚厚的这些水垢都是你吃到身体的杂质，今天挡在外面，还有一个点，水质你是能实时看得到的，
0: 还真是，
1: 很多人花1000多买个大几百的净水器，都担心这个净水器有没有用，
0: 对，
1: 碧云泉能做到的就是好水看得见，两百70七，很多老小区是300、450，然后去试一试，看看这个数值高到可能是5、600，但出来的水0.03、0.07、11、12、15，比欧盟的水质还要好。
0: 这是反渗透净水机2号滤芯能做到的，实时保证家里的饮水安全。哎，所以你看，放心不？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你随时享用，放在客厅里头，放在卧室里边，宝宝房间里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占地面积小的同时，而且后边的这个水箱的容量也很大，包括还有就是旁边啊，我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是什么？这边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母婴级别，因为呢，很多的顾客买回去是什么？为了孙子，对不对？小孙子、小孙女很金贵，那我们全家人。
1: 都想把好的要带给他的话，今天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来，我们今天的特色的这个净水机的认证母婴级别也都有哈。母婴认证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很多叔叔阿姨说自己有下一代的下一代，包括自己到一定的年级，整个对于矿物质有要求，希望喝矿泉水，但是又不希望里面的钠含量太高，
0: 对，
1: 所以我做到了母婴认证级别，就是婴儿宝宝，他就算整个还没有发育到位，也能畅心。 在喝这个水，更不要说我老年朋友了。它低钠氮矿的，但第二个点就是它的温度啊，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45度泡婴儿奶粉叫做信手拈来，直接按一个60毫升、90毫升或者120毫升这个水量，它可以来随意的调节。同时，它的水温45度到98度开水之间，也可以随意的切换。只要3秒钟，您放心的用母婴水的水质给我们的。 第3代来泡奶粉，这个问题可以帮您实时解决。
0: 哎，你看看方便吧？
1: 泡椰奶问题解决了。
0: 对，
1: 很多人说这个机器拿回去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给宝宝用？真不是，您的爱人也会抢着跟您用。
0: 对，
1: 绿茶是85度，开水是泡西洋参，随时随地。 直接调一个。
0: 来，你看看，这个就满足家里边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啊。
1: 对，
0: 我们家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爱喝水，因为呢精准控温，不像有时候咱们烧水壶烧开了以后，你要稍微要等它凉一凉，或者说凉水热水要来回去掺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步到位哈，
1: 而且一步到位的更大的原因是今天价格也到位了。反正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一开头，今天帮您做到了新款。更小巧，功能更多，而且颜值更高的，做到1999。但是我的价格其实相当于什么价格？如果贴上滤芯的话，1999减400的话是相当是1599。
0: 是，
1: 因为滤芯是真金白银要花钱买的。但我没有今天藏着掖着。
0: 我们把那杯脏水拿出来，别以为这是咱的赠品。
1: 这是净化前的这个水啊。
0: 这是净化前的哈。
1: 但是有了它以后，把这些滤芯放进去以后，可以把它过滤的干干净净。但是今天送的是第一次要换的1和3，两根。
0: 对。
1: 第二次本来不准备送的，本档特别给到的1、3再给到大家。
0: 是。
1: 而且新款。升级了，换滤芯变得轻而易举。哦，
0: 这个好方便，
1: 这个很方便。
0: 这个像我原来要是换滤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上面啊，你可能要使劲要把它要撬开那个盖子。
1: 对。
0: 但是这个呢，现在用起来啊，就是在上边轻轻把这个盖子。
1: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盖，是带磁吸的。
0: 对。
1: 我妈妈70多岁了。女性在家里都可以，即使70多岁都可以轻松搞定。哎，滤芯你看到没有？我用到的是什么？新款是用到的是这种旋钮式的，直接一拿。
0: 对，
1: 我们要换滤芯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
0: 对对。
1: 而且新款是带芯片感应的，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滤芯换滤芯，原来一般的品牌，换一次滤芯上门费100扎几。
0: 对，
1: 现在自己动动手就可以，一号滤芯可以换，
0: 对，
1: 3号滤芯可以换，就是6到8个月换，
0: 是，
1: 2号滤芯要用到2年，但是现在不需要，所以我没有给大家说1和3，我直接翻倍再翻倍，也就是说拿到手机器有3根，
0: 对，
1: 再额外的有4根滤芯，也就是7根滤芯，这个方案这个机器也是头一次给到大家，哇，
0: 真方便，对吧？我看到你还有一个牌子没举出来。因为很多顾客会说这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来，观众朋友啊，我替大家给我，因为他做了这张板，我一定要让给观众朋友说，7天过水试用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很多人家里老小区的觉得净水器用不上的，我还是劝叔叔阿姨今天试一试，因为品牌帮您兜底，如果您不满意1999的这个价格，我原封不能还给您。今天就相当于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您试试看这个机器到底为什么已经能做到行业的销量，
0: 对，
1: 连续10年销量的头一名。所以最后的名额还有多少？您
0: 17，
1: 导演说17个，那就真是只有17个。
0: 对，
1: 错过17个，您去我们的猫猫东东店买2499，我一样卖给您。
0: 对，
1: 但是只有这17个名额，你还有7天过水试用。
0: 对啊，
1: 有这么多的滤芯，换件最后付出的价格也只要一个普通的入门级的电热水平的价格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只剩最后17组了啊。我还是要替观众朋友要来问一下张总啊。这个名额今天就给17组，而且这个价格只保证在东方购物
1: 有。因为这样，我还说销量已经拿到了头一名，这个不是自吹自擂。我们一年的销售额，碧云泉的集团要接近100亿。哇！所以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做一个感恩回馈，实际台也是特批的。
0: 对，
1: 因为在其他地方249这个机器都不够卖，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抢到了您，您还有可以7天试用，
0: 对，
1: 还有这么多滤芯可以喂了2年。哇！超过2年，1天也只要1瓶水钱就可以了。
0: 你刚说完，又走了2组，最后的15组了。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层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3: 碧云泉实际上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碧云泉给我的印象，它的那个研发能力非常强，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很快，一代的产品，但它都有改进。那个最新的，它的那个奶白色上面再加了金色的色条。这个显示很高贵，现在老百姓对喝水实际上是很重视。碧云泉的饮水器，它能做到什么？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台面上，这个也是了不起，明明白白让你知道这个水是符合我们现在 这个人体健康的饮用者，我就觉得这个是，刚才他提出来这个低钠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因为上海确实是一个口味还是比较重的，从吃的方面一下子改变也很难，但从饮水上面你把这个钠已经去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7天过水试用，包括今天的价格也是重头戏。观众朋友啊，在年前呢，碧云泉来到东方购物做这样一场直播，价格很透明，这台机器在其他网站当中全网啊，我指全网，张总价格是多少钱？
4: 2499元。
0: 2499块钱，打开手机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得到。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999块钱，同时还又额外赠了2组1号和3号的滤芯，所以机器加滤芯本来就带了3组滤芯嘛，所以基本上你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但凡用过碧云泉的净水器，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全家人泡茶、泡水、泡奶喝，天天但凡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安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 RO 反渗透的一个过滤。现在市面上其实啊，说实话，净水器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 RO 反渗透的一个技术的话，少之又少，对吧？
4: 而且净水机就像家电一样，买新不买旧，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一代机型，它的整个水质做到更好的低钠淡化，更符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饮水需求。很多人这个少油少盐，这个水当中有没有忽略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哎，前几年不买净水器没事儿。我刚从德国回来，10年前我们就是在德国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生水可以直接喝，
0: 对，
4: 浓度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我去德国做我们的净水器推广的时候，发现反倒欧洲现在要进口我们的净水器了，因为他们的管道10年也老化的特别厉害。
0: 是
4: 这个 TDS 出现了700多，就在一法展，就是这个家电的这个博览会上，我们做现场直播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欧洲我们卖这个机卖得非常好，500欧元打底，就是4000块钱。很多欧洲的这些原来啊，他们都标榜的可以直接龙头可以喝的，现在也都在选择碧云泉了。
0: 对，
4: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管道随着你的小区的老化，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掉头。可以改变的，市政自来水很干净，但最后1公里这个问题，随着管道老化一定会出现。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1999就是买一个电热水瓶的价格。
0: 对，
4: 但今天可以把销量同名的新款，可以把它以更优惠和更实惠的价格。
0: 我要跟大家说啊，家里面的老人啊，基本床头都会放这个，但是里边你会发现呢，有时候经常我还会用什么白醋啊，什么去那个渍的一些东西去清洗。
4: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个千滚水。
4: 一定是千滚水。还有一个点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我说很多人就像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感觉冷热没有那么灵敏了，它这个水开水甚至可以直接喝下去，
0: 对，是
4: 这个对你对这个地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喝65度。建议是55度和45度的水，净水器特别是碧云泉就精准的把这个温度呈现在你面前，从想喝到喝到3秒钟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碧云泉真的你会发现啊，你一旦用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原水的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指数是286，但是经过碧云泉净水之后呢，您看到只有007，50以下其实就是欧盟标准以下了，
4: 没错，
0: 对吧？
4: 但是现在欧盟我去测一测，已经是龙头上的水已经700-800了，所以它也需要碧云泉。所以我说，也是我今天只能拿10几台的最后的备货给到大家原因。我出口到国外500欧元，就是4000块钱。
0: 4000块。
4: 国内做大促也要2499元，但今天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品牌宣传，只有这一档的机会是1999的价格。
0: 对。
4: 而且滤芯它的耗材也是它后续的基本的唯一的花费。自来水它每天用的成本只要几分钱。哎。电费的话，一个月24小时开着也只要5度不到，也就是1-2块钱。但这个滤芯一年花费其实不贵啊。一天的花费我算得很清楚，
0: 来，我们看看花钱花的到底
4: 怎么样。花钱花多少
0: 钱？
4: 我还觉得要明码标价。我们碧云泉现在是品牌，也是行业的头名。
0: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那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到底花钱花的多不多？
4: 你照水，上海这个，这还是苏州的价格，20块钱一桶，上海要接近25到30。
0: 对，
4: 按苏州的价格，一桶的价格是5.3一天，
0: 对，
4: 真实算出来的。而碧云泉是1.57每天。就是按你使用的非常频率高的，像我一家4口人用的只有9组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但今天未来2年的滤芯，基本2年滤芯品牌帮您兜了。作为碧云泉的总经理，我额外送给大家超过2年一天的花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干嘛？用矿泉水来煲汤做饭，用它来喝水泡茶，包你的孙子孙女儿泡奶粉，自己的驼奶粉羊奶粉都可以敞开。
0: 你看啊，关鹏，我刚才看了一下，像张总那儿放的有什么，比如说西洋参、包子粉、 驼奶粉，对吧？
4: 你看看。你要喝什么？
0: 55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奶粉好不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的那个驼奶粉，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了，说要用55度的水温来冲泡。你说你家里边烧水壶，你能精准烧到55度，而且3秒即热出水？
4: 做不到，
0: 你做不到。
4: 就是碧云泉的完美的设计啊！我们上面的这个图标就是为55度就会驼奶粉，而且这个东西把重金属喝到里面，再好的驼奶粉，你喝了重金属以后，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反倒有可能变成，就原来也是说的，奶粉当中有重金属就变成毒奶粉。粉的嘛，这是大家都能理解。
0: 但
4: 现在从你想喝到喝到，
0: 对，
4: 这个是奶粉啊，上面写的清楚是50到60度之间冲泡。
0: 对，
4: 我帮你实现了，而且从想喝到喝到，只要，
0: 3秒钟的时间，所以你看方便不方便？
4: 真的好喝，
0: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无论您家里边是老小区还是新的小区，水管老化程度怎么样，您都不需要担心。台下室的那个大型的净水器，其实也都不需要再去安，也不求人说人家师傅要上门帮你去换滤芯了。各种各样咱们买的滋补品才实现它真正的一个意义。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今天这个名额不多，能再批几个吗？批不了。
4: 没有办法的原因，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碧云泉是台式净水机的发明者，这是2015年，我们头一台是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台卖出去的，
0: 对，
4: 所以非常感恩。但是过了这个10年以后，连续10年，就像考试连续10年，我们都是销量的头名，哇，这个也就是现在行业的整个对于我们的认可，所以碧云泉的货非常紧缺，
0: 对，
4: 10台就是10台，错过10台了，肯定在猫猫东东都有卖，2499的价格，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呢？第一，没有500块钱的优惠券。
0: 对。
4: 第二，没有额外的滤芯。没有额外的4根滤芯。更关键，没有人燕手中的这个额外的7天过水试用。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在外边买，今天要多花500块钱，2499块钱，包括这个机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对吧？老年人有时候说，哦，我操作慢一点，我回去试一试。来，7天过水试用，好用了觉得留下来，不好用我退还给你，可以吗？
4: 这个。作为行业的头名，作为整个碧云泉的总负责人，我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不满意7天没有任何理由，我直接把1999退给您。
0: 你还怕啥呢？这好东西你今天先去用呀，对不对？包括还有，我再提观众问一下啊，您刚才说了这4个滤芯，也就是2组啊，1号3号1号3号，基本上呢200块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其他渠道是不送的，
4: 对吗？其他渠道不送，而且其他的品牌的话，这个滤芯换一次，不单是贵，我滤芯不贵，但是也是要花钱今天送，但是我还送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安装，不需要上门服务，你现在叫个桶装水自己搬上楼太麻烦了。我今天这个滤芯有多方便？当它3格滤芯看到没有？消失的时候。直接一换，
0: 这个稍微一拧是吧？
4: 往这边一拧，
0: 往这边一拧。
4: 女孩子，
0: 来，你看，这个我来操作嘛，你看到方便了吧？
4: 我妈妈70多岁了，我爸爸不在家，她自己，一个老阿姨在家里很轻松，直接把儿子给她添置的这款净水器，直接换滤芯了。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家长，无论是多大年纪的，
0: 对，
4: 特别是。在床上时间比较久的，它可以放在床头柜，不用下床。
0: 对，
4: 自己呢喝水不够的，喝的水觉得有怪味道的，而且担心喝出这些重金属的，选碧云泉。还有就是家里小孩也值得推荐这款机器。
0: 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然后今天把名额抢占下来，再去全网比价格，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病因犬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那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建议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3组的名额。哎，我再问一下张总，你真的确定不再加名额了？
1: 对，就像我们半年没有来是一样一个道理。这个机器这个价格，我说直白了。限时限量2499，如果错了这个直播间你就外面买。如果您相信了我，今天抓住这个机会，个位数的名额拿回去试用一下，比比价格，比比功能都没有问题，满意把它留下，不满意的话还可以1999退给您，把机器退给我们。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还怕啥呢？我们今天的价格比外边其他渠道要便宜500块钱，你现在呢限时呢就可以把机器手机打开，然后比比价。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了7天过水试用，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机器来说呢，很多顾客说，哎呦那好呀，那我用完了我觉得好不用，没像你们说那么好，我还可以退还给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后续的保障。还有就是我们说了1号和3号的滤芯，我们今天一赠赠了2组，
1: 是
0: 这个人家在外头确实是要花钱要买的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冰泉未来的话，自来水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1吨才多少钱？电费的话，它极其省电，不像电热水瓶是千滚水一直热的嘛，它是只要烧开那一段是用电的，所以一个月的话，像我就5度电。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滤材啊，我已经是贴着成本价给到大家了。一天的花费我已经算得有零有整，是1.57块。哇，1.57块，而且可以用这个东方的积分来进行购买，因为它还有个折扣。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说终身不用换滤芯的，终身零耗材的。
0: 对，
1: 包括这些，因为我们做到行业的头名，我们知道很多这些净水将军水很深。你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第一个选大品牌。
0: 对，
1: 冰泉是上市公司莱克旗下的，我刚说的31年的上市公司的大品牌。第二的话，销量我们是连续10年台式净水机的高端销量的这个头名。第三个就是看口碑嘛，
0: 对，
1: 人家自己家里在用，
0: 我一直在用，
1: 我们导演在用，我们这些主持人人手一个。
0: 对，
1: 但今天不是老款，不是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机器，而是全新一代的净水器。
0: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像我们家因为觉得冰泉好用到什么地步啊，我家里还有2台，一台呢是放在客厅里边，另外一台呢是放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
1: 可以直接移动的。
0: 哎，因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头因为有宝宝了之后呢，我原来看过那个宝宝用水啊，就是在那个某某超市里头还蛮贵的，因为孩子小嘛，你总想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但是最后发现呢，用那些水的价格我可以再买一台好的机器，而且它有母婴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您家里边你看看小宝宝喝的水你放心不放心，对吧？包括老人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生活品质要求也比较高，或者您自己生活要求都高的话，今天这台机器值得您的信赖。
1: 没错，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做身体的这个检查，一定这个大白跟您说的头句话，坚持多喝水，不要第一个时间想着要去吃这个吃那个，先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水质决定体质。但是我还是说水厂出来是干净，但是最后1公里的管道，我就拿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情况，就是小区管道整修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细的就是水管，就是我手里这根管子，你打开来看一看，这里面脏的这个情况，每天就把这个水运输到您家的最后1公里是这样的。而很多人小区到了年底都会清理一次这个水箱嘛，打开这个水箱停水再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杂质这个情况，是不是比我今天这个水只是更加的这个杂质浓量更多？
0: 对。
1: 但是你每天说这个东西每天释放一点，你喝个1年2年可能没什么问题，
0: 对。
1: 但5年10年，包括德国，我刚从回来，10年以后，现在德国从我们碧云泉进口净水器，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欧洲的人都会看到碧云泉的净水器在欧洲在销售，500欧元4000块钱，在美洲的话价格是接近800美金，但是他们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机器也没有我这个机器好看，
0: 对，
1: 我们的海外事业部的老总一直说你这个机器没有我设计的好看。第二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热水功能，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不喝热水，
0: 不喝热水，
1: 所以他只喝冷水，有冰水。但是我呢，专门针对我们的自己的老百姓，调了一个多温度的这样一个设计，达到了这个水质的可以即热，喝温水热茶。还有一个点，我一直坚持把反渗透的它最牛的地方，水质好坏，让您清清楚楚看得到。
0: 对，
1: 所以你买了原来净水机的水你可以倒进去。
0: 对，
1: 我可以说80%以上净水机只要是不通电的，你放进去出这个数值还是红色。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很多年喝的这个水啊达不到指引的级别，这个时候碧云泉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净化到欧盟的直饮水的50的标准。哇，这个事儿你也可以去试，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是免费的，因为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
0: 对，
1: 把水质测一测，把你这个管道这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只有在今天个位数的名额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欧洲出差，然后呢我当时说，哎呦，他们那个不是说自来水能打开直接喝吗？
1: 是这个去魅了啊。
0: 对，我喝了一下以后， 我就默默的把那个水龙头就关了，就天天去超市里头就买一瓶装水，对吧？因为呢，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了，我们现在碧云泉在国外也卖得很好。关键是什么？咱们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我还是要问一下哦，你现在又把这个管道放进去了？
1: 对，我们就来给他看一个实验，就是我这个机器随时随地放这么脏的事。最后一个名额，大家看这个实验就要抓紧下单了，边看边听边打电话，因为就这个名额，24就是这个价格，雷打不动的在官方旗舰店买是没有办法这个优惠的。这么脏的水，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在里面，但是出来的水，我可以及时的做到什么？3秒钟直接烧开。
0: 观众看到啊，咱们里边还是什么呢？泡的这个西洋参、枸杞。你想从这么脏的水里边，然后啊，你这儿还要做一个刻度，对吧？
1: 对，是。
0: 来画一下线啊，看看有
1: 没有往下走啊。这就是现场直播，这个水已经能做的，叫做立马的干净，哎、看到没有？你如果是用里面的脏水，我舀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脏水去泡的话，再好的西洋参，再好的羊奶粉，再好的枸杞，你喝下去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0: 你别说喝了，张总，我就让你用这个水拖地，你都不愿意。
1: 一定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你这个管道每天就是在家里运送的最后的一段，
0: 是、哎、
1: 你没有净水器，没有碧云泉的反烧净水器，
0: 脏不脏？
1: 这个水就是这么脏，
0: 哎、
1: 我要马上去洗手，
0: 对，
1: 才能把这个脏擦掉。
0: 但是今天你看，咱们出来的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异味在里边啊。但是名额只剩最后一组了。今天它再好，它再划算，你把它不带回去，你可能喝到的还是原来老旧的那种水。但是今天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碧云泉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要再让张总给大家来保证一下。
1: 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经理。我定的价格我很清楚，2499就是您今天错过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要在其他渠道买到的价格，多500块钱，没有13滤芯的额外的4根，
0: 嗯，
1: 但是你还是买到碧云泉，因为我们是连续10年全国销量的头一名。但今天

0: 是零风险的，因为不满意1999原封不动还是退给您的，
1: 退给大家的。
0: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您从明天后天开始还是喝这样的水啊？
1: 哎，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是三个阿姨在打电话在问说能不能加，能不能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库存了。
0: 因为很多人现在活动都看到我，包括很多电视都看到我。这样吧，我也拿出上市公司的老总的这个底气，三台开放，但错过最后的三分钟，无论是多少台都没有办法给。
1: 那我们打电话的三个阿姨抓紧下订单，
0: 一定一定
1: 好吧？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七天过水试用，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退给我们原封不动的1999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啊！哎，我们刚才加了三组，现在就又剩一组了。
0: 大家抢得很快，那一组的话，名额一定要抢一抢。还有什么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马上要投年货了，哎，年货节一定是要选好的净水器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后一组试用名额现在也在商谈当中了，还有顾客要抢。哎，我想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有试用的这个机会
0: 没有试用的机会，而且其他渠道没有这500块钱的试用金现金直价，没有这个额外的滤芯。更关键，过年过节大家抢的原因是很多人送礼会选择碧云泉。我给妈妈一个2000的红包，她都收起来给孙子孙女，但是给这台净水器她用的特别的满意，推荐她的很多好朋友来选。包括很多人过年要去上门拜访亲朋好友的，家里很多人老人要搬家的，要添丁的，没有比碧云泉更值得来送的了。
1: 因为天天都在用嘛，对吧？时时要喝水，
0: 健康相关的，而且只要一开头的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实惠了。
1: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先把名额赶紧抢占下来，最后一组了，今天再不加了吧？确定不加？
0: 没有办法加，错过这个直播，上一次直播离现在半年，大家都知道碧云泉的价格有多坚挺，2499好不容易谈到的，而且有后顾的1999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
1: 所以啊，最后一组了，实在没办法替大家再多增加名额，因为我们已经增加过了啊。建议大家，然后呢，选择之后呢，再去全网比价，您心里头绝对会偷着乐的。
0: 没错，
1: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丽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

0: 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呀、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终于被。到了新鲜的批次，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足足24个月，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这款超级好的双蓝帽子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手上的这个既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其实也是世界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交大昂立，它在整个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历程当中有30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把科研当中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够真真实实用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大昂立其实也是保健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的第一股啊，第一支上市公司的这个保健食品行业的股票，所以说它在整个的实力背景方面是超级牛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它的包装都是全新的包装，所以很多朋友看了说哦，好喜欢。对，它就是很夏天很清凉，然后也是在夏天里面大家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对不对？要么可能这个肠道紊乱这种。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对症啊，对症来。首先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目前在东方购物具有蓝帽子的益生菌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而市面上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哎，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今天交大昂立给到大家，昂立一号给到大家的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它的这个63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到2028年1月份，就是说它一直到最后的我的截止日期，我的生产日期到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都能够拥有63亿。它不是出厂值，而是最终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能拥有这个值数。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 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军事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月份的嘛，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是作战力量嘛，有多强。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它怎么吃。它的吃法很简单，一般来讲你可以泡水，泡在水里面可以吃。然后像我的话呢，我其实今天已经吃过了，我跟大家老实讲。然后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吃的，我把它放到包包里，然后我今天在直播现场我再给大家吃一条，因为肠道里面你一定是有益的东西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吃，像我一样，因为夏天你就随身携带，就这样。这会儿我不能马上说话，因为它在嘴巴里面味道非常好，酸溜溜甜滋滋的。然后呢这里面是大量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一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只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六盒装210只，可以吃七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两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99000。
1: 有益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对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在当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0: 有益菌群达到20%多，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3: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0: 3/4的比例。
3: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5。
0: 内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啊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是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的，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只上市股票。所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就是多少公斤啊，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两克，也就2000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两克能干什么？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10名，对吧？就是前10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就是它是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份的嘛，所以它吃24个月，就是都可以到2028年的1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 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他不是说我出场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我他能不能存活多久，这两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他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他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他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籍菌。原籍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籍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63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这。也是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有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的目的就是阻氧，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度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是7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5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3盒装和6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断货一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三盒装一共是105只，可以吃差不多3个半月左右，官网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下来单只价格4块钱。然后6盒装一共是210只，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呢，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6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是3.8，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9，1.9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3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已经断货1年半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点 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那个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它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六合装大概还有个十来套，今天六合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000。
4: 你是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5: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的不多了，还有剩没多少了。

好几年了，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0: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构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呀？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又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用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之后，一支一条多少钱？算下来单颗多少钱？只要1.9块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多块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颗价格只要几毛钱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跟大家讲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要跳过咱们自己的好产品，就是上海交大的啊，交大昂立一号的益生菌胶囊，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也是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好的这种益生菌粉，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我再把产品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说到益生菌，益生菌的定义就是一定是活菌啊。你只要看到益生菌三个字，你脑子里面就要跳出来，哦，是活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益生菌就是活菌，就是 CFU 活菌。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当然的出来的。因为蓝帽子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区别于普通食品，就是它会有动物实验的介入，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实验数据的这样的介入。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含有，比如说你看这里，肠双歧杆菌是1×10^9次方，嗜酸乳杆菌是5.3×10^9次方。很多人说10^9次方是多少呢？这个10^9次方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加到一起，就是一共是63亿，在这边，63亿。在这边一个是10亿嘛，那53就是5.3×10^9次方，就是53亿，再加上前面的10亿，就一共是63亿。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活菌标在这个上面。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的概念，交大昂立是这样的，它的概念是我一直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都要保证有最低63亿，这是他的概念，这不是高黎说的啊，这是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报告的数据上面写到了，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比方说我们保质期到期日是2028年1月份，到期日的这一天，我们依然保证有63亿的活菌。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说，哦，他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就2年之后，最少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最后一天，我依然保证有至少63亿的活菌在那儿。哎，这就是严谨，它不是说我只管你出厂，我不管后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卖的好，它出口到国外出口的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口到美国的这个 报告，出口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就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胶大昂利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胶大昂利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5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7条嘛，就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6盒装和3盒装，6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6盒装今天的销量是3盒装的3倍，3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6盒装是3盒装的3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6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1块9，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益生菌是每天要吃的，因为你肠道的这个地方每天是要去清垃圾的，不能很臃肿，很臃肿的话你夏天要是穿一些衣服就不漂亮了。所以而且这一块不光是不漂亮的问题，还会滋生一些问题，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好，然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5套左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1年半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万年生胃癌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根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有国际身份的。咱们东方购物或者说咱们中国有国际身份的益生菌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有国际身份就意味着你是走出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它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他本身是做这个保健食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啊，它是耐胃酸的，而且它是强定值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儿像有一会儿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嗯，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有注意点，不要呛到了，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值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元，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2: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1/3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对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到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0: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1: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2: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3: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那铬的原因。
4: 所以这个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会存在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5: 提到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金属元素，对，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必需的元素。
4: 可如果它要超标的话又会怎样呢？
5: 所谓的铬中毒是指六价的这个铬化合物，那么这类的铬可能呢会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毒害作用。它具有强氧化性，可能会导致眼结膜或鼻子的黏膜啊，以及呼吸道的黏膜受到刺激。那么更为严重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6: 那对于品质不好的不锈钢来说，它又是怎么把重金属吸出的呢？
7: 这是一张典型的失效的3004不锈钢的一个组织形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晶间的区域发生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吸出，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耐腐蚀性能。
6: 从这张检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白色部分就是会吸出重金属的区域。
5: 大家知道茶水呢，一般的来说呢，它的 pH 值都是显示它是弱酸性的。泡在不锈钢里边呢，多多少少都会吸出一些金属。
4: 用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8: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并且不容易吸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金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吸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吸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地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和今天肖老师啊，给大家再来聊看泰杯啊。这个泰杯呢，最近的几天，我正好搜到了一个消息，搜到了一个新闻啊。你看这上面写的，这届中产左手泰杯，右手泰国。他怎么说的呢？具体我稍微给大家聊聊看啊。他说呀。以前某虎什么什么的，普通的不锈钢保温杯，一个就500-600。如今占据这个品牌的 C 区的泰杯动辄上千，注意啊，只要是泰杯，四位数下不来的。大家先记住这件事儿啊。然后呢，你看啊，我再往下走一走啊，这里啊，说去年的双十一，泰杯啊，什么锅呀、入围天猫行业的什么九大趋势赛道，增长率超过1000%。就品牌来看，巴拉巴拉，咱就不读那些品牌了。泰，养生开始兴起。
1: 对，中产养生局，泰杯必须买了。有点这种感觉，泰怎么就这么好？以前的不锈钢怎么就突然之间要淘汰掉了？哎，其实淘汰的东西还真挺多的，不光是我们现在用的啊。我们说父辈时候用的那个保温壶、保温杯，都是那个水银的。结婚的时候两个放在那里，对吧？都觉得挺好。但为什么淘汰？因为它里面有汞的成分。后期大家用的都是那种搪瓷的，对吧？ 搪瓷的碗、搪瓷的杯子，我们那个上班的时候，到食堂区的标配，就两个搪瓷的那个碗，对吧？平时喝茶的都是搪瓷大缸，为什么不用了？因为它里面的涂层里面含铅。所以我们随着那个生活的那个进步，我们身边的很多的用具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到了我们这一代，不锈钢的保温杯开始哎风行起来了。第一个保温好，对吧？ 它跟搪瓷的比，跟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水银的比，它确实有它的那个好的优势。但是大家记住啊，不锈钢这个材质在自然界依然是没有的，它是一个合金成分，里面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成分的多少比例决定了这个不锈钢的那个好坏良莠不齐。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我们每天养生用的是什么？ 都是大量的含生物碱、有机酸的这些物质，那么这些物质我们在挑材质的时候要相当当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日本APEC会议，那个时候送给与会来宾的礼物是什么？是一个泰杯。所以那当时大家就觉得很诧异，一个杯子作为。

0: 么
1: 重要场合，哎，
0: 重要场合的那个礼物，
1: 送个杯子
0: 是不是有点轻啊？嗯，后来才发现不是，嗯，因为钛这个材质，跟我们说起来，就大家想到就是上天入地，
1: 对
0: 对，对吧？对对对，就是在一些高精尖的领域才会出现啊。为什么会用到它？它除了作为金属的一些特殊的那个好的那个属性，不怕酸，不怕碱，有延展性，跟人体的亲和度高，还有一点，它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一个材质，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前面是它的一个
1: 原料，
0: 前生今世的一个，
1: 哎，
0: 我们说溯源啊，嗯，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钛金矿，嗯，这个矿叫钛，嗯，它在自然界就有，而我们今天钛杯也是这个钛，没有其他东西应该在这其中，对吧？嗯，所以在自然界它因为开采难度比较高，嗯，价格也是比较贵的，3000元一吨了，嗯，再接下来到第二步就是我们非常早的时候的钛杯形式，嗯，是什么呢？钛白粉的涂层，哦，所以您看到的铅灰色的那种啊碗啊锅啊杯子啊，哦，对吧，就是我们加了一层涂层，涂层加了之后它比我们以前单纯的那个属性的铝啊或者说啊钢啊这些它会好一些，但是它依然会破坏。然后用这些你会发现那个钛杯泰国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对的，
0: 因为它的材料也要达到15000元一吨了，
1: 对了。
0: 然后再往上我们就可以发现
1: 这个啊，
0: 会在哪里看到，就是我们平时那个手机您外壳上面有点钛，什么价格？
1: 贵了，
0: 哎，眼镜如果是钛价的，嗯，什么价格，对吧？
1: 贵的，
0: 8万多元一吨，嗯，因为从钛白粉到海绵钛的提炼到现在全球只有7到8个国家掌握这个技术，嗯，还有呢就是它的提炼过程当中要经过一个高温过程，要达到850度以上的一个高温锻造才能到我们海绵钛。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您会发现，就是说像那个人造关节啊、假牙底座啊、心脏支架啊，都可以用它作为材质，
1: 就海绵钛这个阶段，
0: 对，海绵钛，哦，所以现在外面上号称有些高纯钛的话，哎，有可能就是海绵钛的材质，哦，那么再往上您会发现越往上这个难度越高，嗯，价格越高，嗯，就像那个黄金99对吧，到999
1: 那就不一样，
0: 再到49、嗯，对吧，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1: 难度不一样。
0: 所以你看啊，再往上我们就到了航天级别的钛，那么这个钛我们是在海绵钛的基础上还要再经过1085度的这个锻烧，锻烧完成之后，嗯，然后我们航天航海潜水对吧可以用它做材质了，嗯，那么我们平时很难有航天级别的钛到民生领域作为一个杯子的材料，但是今天你看我们上钛因为是跟中广航天合作的，哎，
1: 就有一个
0: 这话不能随便乱讲啊。
1: 对，这是个杯子啊，
0: 哎，
1: 不是什么仪器啊，这是个杯子，上面写的就是2002年的事儿，没几年前，哎，8月9号发射的这一个啊，
0: 东海1号
1: 卫星，哎，搭载就是上钛的其中一款杯子，
0: 搭载在外面哦，
1: 哎，在外面要看包括宇宙空间里面啊，这种真空状态下呀，或者有宇宙辐射，嗯，对这个杯子对钛的材质到底有什么影响，嗯，所以整体看起来啊。钛的材质确实是不错，
0: 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的这款杯子啊，嗯，就是来自于上钛的这款钛的保温杯。
0: 对，
1: 说到保温杯，观众朋友可千万不要认为说哦，只能冬天用保温杯啊，保的是温度，不一定只是保热，嗯，它还可以保冷。
0: 我们叫保鲜杯。
1: 保鲜，哎，对，什么叫保鲜呢？这里没有提，不得不提到不锈钢这件事了，嗯。我问大家，不锈钢里边牛奶你好放不了？
0: 不好
1: 放吧？
0: 对，
1: 为什么不好放？它容易变质了嘛，嗯，
0: 对。
1: 但是这个钛本身的物理性质，嗯，它可以很好的保证食物的新鲜度，但你也不好太过于什么放一周啊放两周，它终究不是冰箱，你明白吗，嗯，所以在短期时间内肯定要比不锈钢优秀很多。那它里面具体结构啊，注意啊，里边很多钛的产品是这样的，它卖你700-800块钱、嗯，800-900块钱一个杯子，可能只有内部碰到的它是钛。哎，什么叫保温杯？保温杯要双层嘛，啊，
0: 是的，
1: 大家知道吧，保温杯一定中间有真空嘛，所以才叫保温嘛，嗯，所以里面湿的情况下它外面还有一层，你就要留个心眼了，哎，它外面到底是不是呢？
0: 很多是内钛外钢，
1: 对，邱老师说的很对，就是内里面是钛，外面偷偷摸摸给你用钢，他说我这是钛杯，钛杯就告诉你，我就说里面钛外面是钢，我没说它全部都是钛，他我只说它是钛杯。你看它的用词，我告诉大家，今天只要是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钛，
0: 对，
1: 外面给它有点小颜色，哎，漂漂亮亮而已，但是在颜色底下里外只要是金属部分全部都是钛，
0: 对，
1: 大家放心啊，啊，然后呢
0: 我们外面只是附了一层膜，
1: 哎，一层小膜啊，
0: 杯沿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嗯，延伸出来
1: 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有一层小膜嘛，嗯，让你有点好的手感而已啊，嗯，颜色漂亮一点。然后口的这个地方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食品级的，就婴儿
0: Triton 的材质，
1: 婴儿奶瓶那个材质，省得大家万一要烫到嘴什么的，

0: 证据啊，你说你是高纯钛，高纯钛，高纯在哪里？高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1: 对，
0: 99.873%，剩下那个0.13几吧，就剩下0.13是什么东西啊？0.13是含的什么？
1: 碳、氢、氧、氮、铁，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所以我们这个高纯钛，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出具的不光是钛的一个比例。包括钛以外的材质都要给大家看，所以你想，无论是碳、氢、氧、氮、铁，对我们身体都不会有影响，对吧？再加上钛本身的一个高纯的一个属性，所以这才是一个更安全、更好的喝水的容器。
0: 所以值不值这个价格？内外只要是金属，全都是高纯钛，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1: 对，是的。
0: 今天是什么价格？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边啊，我手指这位置啊，3、2、1，请关注价格是。来，我们字幕老师，3、2、1，999块钱。
1: 对，
0: 一看到的是1499，对不对？直接给您省了近500块钱左右，嗯，已经很划算了吧？
1: 对，
0: 如果已经很划算的话，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哎，我们今天主品这一个
1: 保温杯啊，啊，大家看啊，就跟我们桌面上是一样的啊，
0: 对，
1: 这是一个樱花璎珞粉的一个颜色，
0: 璎珞粉的颜色啊，好，然后呢，再来给大家。来一个，
1: 第二个，
0: 哎，到这儿结束了吗？
1: 应该没有结束。
0: 成常规的节目里边，如果999两个杯子，
1: 就这样了，
0: 就这样了。哎，但是我们很多都是一家三口。
1: 是的，
0: 就一家四口的大家就别提了，这个不多，主要的人还是一家三口啊，所以我们照顾绝大多数啊，照顾绝大多数。
1: 来，第三个保温杯啊。
0: 记不记得1499？你毛算个1500吧，
1: 对，
0: 3000、4500吧。
1: 是，
0: 观众朋友们。4500，哎，今天999，原本只能拿一个，嗯，我们撑死了送你一个杯子，哎，结果今天怎么着？三个杯子，
1: 对，
0: 一共是三个，每个300块钱左右。你平常买一个好一点的不锈钢，嗯，保温杯也要不要这个价？
1: 而且我们这三个都是航天级别钛的保温杯啊，
0: 就是这样。嗯，来，邱老师，麻烦帮我冲一个，哎，
1: 看看效果。看一下，我们这个杯子带出去的时候，您放心，我们怎么摇啊，它都不会漏。您放在包子里面。嗯，包里面不用担心。嗯，然后呢，我们平时只要喝养生食材的，你一定记得用钛，因为现在很多生物碱、有机酸这类的物质，钛在这其中可以激发更多的营养。
0: 哦，看看这个泡沫，
1: 风味更浓郁，这是西洋参啊。
0: 都没咬，我所谓的没有在杯子里啊，哎，在玻璃杯里没有咬。
1: 所以你看，啊，我们这个泡沫厚厚的，因为这是不是里面生物碱，我们的那个人参皂苷，释放特别多，所以这个杯子就是适合给我们养生的人来用的。嗯，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把它称为保鲜杯。您放那个西洋参是这个风味，嗯，然后很多人喝牛奶、喝豆浆、喝果汁放在里面，为什么？嗯，因为这个保鲜的程度比较好，而且我们作为航天级别的高纯钛，还有一份报告，就是抗菌率的报告。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都是在天热之后，在食物当中很容易滋生的。我们这里面你看抗菌率95%、93%。都是让我们可以安安心心把食材放在这个杯子里面。你出去玩的时候怕的是什么？就是哎，时间久了温度高了有影响，对吧？但是钛杯它这个好的抗菌率的属性，就让您能安心的喝一整天。
0: 夏天了，嗯，容易变质啊。
1: 对，
0: 越在夏天越要用钛杯啊。
1: 是，
0: 你说冬天，说实在话，具体它做不做成保温杯，我在夏天的时候我不关注。几乎可以不用关注，嗯，但是你材质必须给我钛，哎，还不能是普通钛，
1: 是
0: 必须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1: 对，
0: 有证书给您证明了。哎，那么像这样一个杯子，我再强调一遍，市场价格一个杯子1499元。
1: 对，
0: 今天的999元的价格，嗯，很多包括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都会认为说，怎么可能？你是一个杯子吧？你便宜了500块钱左右，差不太多了吧？嗯，结果今天市场什么构成？观众朋友，
1: 你看，惊喜啊！
0: 给大家一个杯子的前提下啊，嗯，一个杯子哦，哎，再来
1: 一个同样的保温杯啊，哦，还是直接的菜哦。
0: 第三个，
1: 对，
0: 今天是这样啊，打造一家三口杯。嗯，您这女儿啊、儿子啊上班啊，嗯，或者是你给自己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的时候，
1: 对，
0: 上课的时候，夏天到了啊，有的时候真的不忍心说光这弄点白水进去啊，给他还弄点小果汁进去，
1: 是，
0: 给孩子带点果汁去的时候，记得啊，一定要用钛杯。出去玩、旅游什么的，您装点好喝的，也不可能白白的只是果这个什么白开水吧？哎，去一些景点的时候，这可有当地的一些果汁啊，什么果肉什么的，你装在这里面没问题的啊。
1: 对，
0: 因为这个抗菌率非常好，抓紧时间打电话，最近能够打电话的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多年来立足于太杯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提升用户饮水的品质，我们做了很多技术的研发。看，这是我们的有关太杯的专利墙，看这边的标准墙，我们就是太杯行业的主要制定者。
1: 无意当中开看到了，我一看，哟，这杯子哪能要毛1000块了？
2: 看了你们的节目，我自己了解一下，这个钛材质比较好，抗菌很好。
3: 关键是它的材质，它是钛，钛嘛，我了解下来是在航天员在用。
1: 这个杯子呢，不会得形成功搿个重金属，也就是讲不会得出来搿个重金属。
3: 另外嘛，还是一个分量轻，一个保温好。
2: 什么东西都能放，果汁啊、牛奶，而且自重也比较轻。
1: 所以我对搿个物事呢，倒是老有兴趣的，因为现在人嘛，侪健康最要紧。
3: 主要是泡茶啊。
1: 现在包杯子里向嘛，喏，也蹲辣㑚搿搭买个呀。陈皮，还有嘛风豆、枸杞子。
3: 泡下来，觉得口感是蛮好的，那么要比平常一般性的茶杯要好多。
2: 我儿子在学校读书，我给他准备好牛奶带过去。时间久了，它也是很新鲜的。
1: 有种杯子我就不敢泡，为啥呢？我也上铺一直摆了里向的呢，不好的。
3: 各种各样杯子也不少，那么这上大概也有好几千吧，那么也没有成型的杯子。
1: 现在我好了，对我来讲是能够安安心心的吃茶。
3: 这次在东方哥看到这个杯子，那么现在都合我的心意了。
4: 现在这个太杯不要太火，我刚才又查了一下数据啊，包括2023年，包括2024的时候呢，太当做一个那种有推出那种礼品盒包装，就好多现在的中产阶级都拿它当礼物，
5: 对，
4: 因为都知道，就是刚才邱老师也说了，
5: 是，
4: 那是国际型会议，他都拿太杯当做礼物
5: 了。我前段时间不是去日本吗？你在那个高端商超里面，他那个太杯就是很大的一个
4: 礼盒，是不是？
5: 对，那个陈列面里面啊，都是那个太杯。而且日本用的那个太杯，对吧？它是不是保温的？没有盖子的
4: 哦。
5: 就这样算下折合人民币，就是容量大一点的1800多块钱一个，容量小一点也要1400多块钱一个。所以就说这是目前大家对于健康的一个升级。它不光是一个就是换新，把旧的换新的，而是一个概念的升级。因为大家现在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喝白水的有多少？太少了吧，大部分要么喝茶，要么喝咖啡，
4: 对，
5: 要么就喝养生食材。但是这些食材您在用容器的时候，它真的很挑。我自己是学中药的啊，我们在中药很多的那个，比如说参啊什么的时候，它在它的禁忌和注意事项当中，专门有一种就是说，不能有金属容器去渗。为什么？因为这些金属容器里面可能就有锰啊、镉啊、镍，会跟它的生物碱有机酸去发生反应。但是您看我们今天钛，您就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它有金属的那个样式，但是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合金，它是天然自然界存在的这样一个物质。所以您的食材，任何食材跟它不会发生反应的同时，它还能激发它的营养成分。
4: 对，
5: 所以当初那个我们的上太的那个老总过来的时候，您知道他当初用太杯喝什么吗？他就是喝咖啡。他觉得咖啡放在他的太杯里面，那个风味真的特别浓郁。还有很多的叔叔用太杯喝什么？喝龙井茶。因为很多茶为什么要喝明天茶？你不喝明天以后的，就是风味嘛。
4: 我记得邱老师曾经跟我说一件事儿，他说平常的用杯子，假设啊，放10片香参，他以后自己放5片就够了。
5: 对的，所以现在您看，很多人分心起来，第一次我们拿到这个杯子，看到这个价格，没有一个人不说智商税。一杯子要买，
4: 很多人说啊，一个杯子你卖个就什么1000多块钱。
5: 但是用完之后啊，不是一个杯子，就像我自己，我光那个太杯，我买了5-6个不止了。家里人就是包括朋友都推荐给他们。然后还有啊，我前两天因为也看到便宜的太杯了，而且也是我们这个供应商在别的那个渠道便宜的太杯，我就问他了，我说我要买8个，是吧？然后他说：“邱老师，你想清楚哦，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哦。然后我不能跟你细讲，你自己去，你自己确定你要不要买。
4: 就不是我们今天
5: 这个牌子。我听他这么一说，我一想，哎，外面现在那个合成钛，对吧？回收钛，再加上那个内钛外钢这些情况，我立马就不买了。因为我买钛的意义什么？我不要锰，不要镉，不要镍。但如果钛和别的合金 跟不锈钢融在一起的时候，它不是这些材质还有吗？那不就等于买一个概念吗？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用碳，那时时足足要看我们的检测报告。今天再给大家看个定心丸啊，
4: 邱老师，这个呢真的是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大家记得啊，咱东方购物新闻频道顾客了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也听我说清楚，不要冲动消费。我们今天给您把碳讲清楚，把它里边压碎了什么拧干了，我把这个汁告诉您啊，您要怎么选碳杯。
5: 对，
4: 注意了，碳呢有一些为了减少它的成本，它会把碳和别的掺在一起。
5: 碳合金，
4: 其实对所谓的碳合金一出来呢，那你可能购买的意义也不大了。也有一些掺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一定要看这款产品整体的检测证书。
5: 对，
4: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杯子拿去检测了，它有没有可能加铬呀？有没有可能像不锈钢的东西加进去啊？有可能的啊。所以这里面如果出现了铬呀或者其他东西，你也不要买，今天你看啊，我们含有的除了这个碳达到了99.873以外，
5: 对，
4: 后小数点后三位都给你检测出来之外，
5: 是。
4: 余外的其他几个，这是有五项啊，碳、氧，这是什么玩意儿？
5: 氮、
4: 氢、铁，这几个对身体无害吧？
5: 对，
4: 是不是无害？
5: 都是身体的结构成分。
4: 对，这是你身体应该有的吗？
5: 所以你看，它跟容器放在一起，不可能吸出它以外的物质吧？
4: 它能吸出铬吗？
5: 能从哪里来？
4: 它能吸出铅吗？能吸出汞吗？
5: 对啊，
4: 吸出不来来吧。所以您一定要记得，如果他说我这个是99.98、97啊，我这高纯，结果它里面加了其他的有铬的成分，你不还是一样有问题吗？
5: 而且我们杯子都是放在这里的，有杯子的图片，
4: 都一样的
5: 检测报告啊。就它不是拿它作为一个成分去合金。然后出示的只是它其中成分的报告，我们是完整杯子的检测报告，
4: 是整个杯子啊，就这个杯子，
5: 对，
4: 必须拿去完整的去检测，大家理解了吗？好，那么接下来，
5: 这个
4: 就是碳的物理性质，
5: 抗菌率报告。接下来我跟你说，添了之后，您知道食物食材为什么容易发生变质，是因为里面菌在起到影响。我们今天抗菌率大肠杆菌达到95%，金黄色球菌达到93%，所以您夏季您放果汁、放牛奶、放豆浆，在这个杯子中，您放的时间可以更长。
4: 记得夏季一定要有它。至于你愿不要保冷还是保暖，这都是其次的，因为这个杯子我不可能只是天热时候用，我天冷不用了。杯子是一年四季，你告诉我哪个你哪一个季节不喝水？你先告诉我哪个季节不喝。
5: 而且我们中国人有喝温水的习惯，
4: 对不对？
5: 对吧？
4: 你冬天要喝温水，夏天的时候这个咖啡一年四季都要喝。有一些牛奶是一年四季都要喝的，它可不分春夏秋冬吧？
5: 是的。
4: 所以这个杯子要分春夏秋冬吗？不要分。那既然如此，我们最好一步到位做成保温杯。
5: 对，
4: 您需要保温的时候保温，您需要常温的时候常温喝呗。又不跟你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同时你一些该要新鲜的牛奶茶叶的味道，咱就放在里面喝，明天茶你放在喝味道不一样，你还可以少放一点茶叶进去。来，我给大家看啊，这个里面呢内部和外部所有的金属，因为它是保温杯，
5: 对，
4: 所以必须是双层嘛，
5: 对，
4: 内外全部都是
5: 航天级别的高纯碳，对，
4: 我们用的是航天级别高纯，外面这只是一层颜色膜而已，
5: 敷的一层膜，
4: 只是一层膜，让它漂亮。
5: 我们有金属膜，有肤感膜，女性用肤感膜会觉得手感舒服，
4: 温温暖暖的，挺舒服的，
5: 我们这个挺漂亮啊。
4: 然后呢，这个里边啊，所有接触嘴的部分，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吹碳材质，就是婴儿奶瓶，
5: 防烫啊，
4: 这是防烫的，这个不是金属的啊，所以你要是直接愿意用嘴接触到，可以小心别烫到就好了啊。好，我们今天这一个杯子，因为给您出具了。高纯碳航天级别高纯碳的检测报告，
5: 是的，
4: 我再强调一遍啊，如果他说他的价格，比如说我这是碳达到95、96，你一定要了解他剩下的那个0.几%含什么，反倒是那个是关键的，
5: 对，
4: 明白了吗？如果那个里面含有了铬、铅什么汞什么的，你千万不要买。如果他不给你出示，不给你看，你说我只告诉你我是99%还是98%还是97%，我不给你看余下的0.几，不要买。我再说一遍，那个东西不要对。
5: 是的，
4: 他不敢给你看，就说明有问题。
5: 对，
4: 敢给你看，你再买这样的好杯子，我们在市面上价格是近1500块钱一个。
5: 对，
4: 我们三个杯子毛估算下来近450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什么价格？999吧，
5: 是
4: 一个杯子吗？错，给大家一共是几个杯子，请看这里。在一个杯子的情况下，加一个杯子，
5: 对，
4: 这已经是常规构成难以企及的了。
5: 是的，
4: 俩杯子之外，一个杯子320毫升，再来给您加一个，一共是一家三口全齐活了。
5: 是的，
4: 就是让大家在剩下的时候，其实一年四季皆可用。嗯，但是此时此刻夏季一到，那个东西变质快嘛，哎，您喝一点饮料啦，喝一点咖啡，喝点茶，害怕不是？
5: 你胃肠比较弱的，
4: 对
5: 吧？稍微那个冰箱里拿出来东西感觉不行的，那你再喝水，喝那个我们说有味的那些溶剂，包括养生食材的时候，您对溶剂的选择一定要当心。
4: 给大家看一个，咱就结束了，好吧？
5: 这个就是我们的陈皮啊，大家都知道陈皮里面含有有机酸，对吧？嗯。而且颜色特别深，像这样的物质，你挑溶剂真的当心啊。嗯。所以您看，我们这个里面陈皮在这里面激发出来的有效成分特别多，而且我们只要一倒进去，马上那个
4: 颜色味道
5: 特别的味道，就陈皮特有的香味特别浓郁。
4: 是，
5: 所以我们用这个杯子真的叫省钱杯，也叫养生杯。为什么？因为食材跟它不发生反应的同时，营养成分吸出更多，而且风味更好。
4: 好，打电话订吧，观众朋友们，食物咱看见了，
5: 对，
4: 构成您知道了，
5: 是，
4: 价格又满意，就看你订几套送人了，米马上到，拿几个送给小姐妹，特别是你跳广场舞的，
5: 是的，
4: 比如说四五个好姐妹关系特别好，你说我买这两套，一人一个杯子，
5: 对，
4: 我也没花多少钱，我的面子还送到了，
5: 是的，
4: 抓紧时间订个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1: 因为为了自己的身体，对啦，伊搿个是没重金属的。
6: 它是航空液体里向的材料，钛杯是纯钛做的。
7: 就是我看中一点呢，就是讲，伊讲勿会得坏，勿会得馊。
6: 搿个杯子摆牛奶、摆老酒、摆饮料，没腐蚀的，没重金属的。
7: 葛末新疆的牛奶勿是老好吃嘛，老浓的，伊拉是桶头装的，装的。但是自家烧烧好之后，我就摆了一下，摆了一下呢一天，想吃到夜到，我想大概不好了，但是还是好。
8: 有辰光牛奶，搿个豆腐浆爸爸，哎呦，些些冷脱嘞，但是伊有保温的。
7: 泡就是党参啊、黄芪啊，侪泡，泡之后再吃，跟味道跟烧出来差不多。
8: 一清就上来，大娘方便，小娘方便，小娘会得开。
7: 又清，出去旅游带了个又老便当的。那家摆了包里边，不会得全部锁口锁好，摆了包里又不会得漏水。
8: 搿个杯子呢，勿是坑，老便当的，哎，一大就湿湿清。

0: 您现在看到的屏幕最上方啊，飘了三行字儿，这都是我们的顾客的一些留言和好评。
1: 对，
0: 包括买过一次的，买过两次的，这次又买了一个构成，自己用也有送亲戚朋友的。你看是不是写了吗？
1: 是的，
0: 也送过，就是自己先用着。您用出好来了，你一定拿太杯送，因为您的好朋友人家都有手机，
1: 是的，
0: 人家也知道太杯一搜的话，哇，现在流行太杯了。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以往呢也不能怪说谁发明了不锈钢，不锈钢最开始，因为我们那时候生活的情况和我们所了解的，那时候太也不可能生产的能进入到老百姓家呀。对呀，你就算能生产，也是用到高精尖领域，也不是用到老百姓生活里面，它还没那么普及。现在终于普及了，价格能做到这个份上，是因为谁？上太嘛。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上太能给大家做到的是999，拿回去几个？
1: 三个。
0: 观众们没听错，320毫升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容量正正好好。
1: 是的，
0: 大小也正好，很多阿姨那个小包哈，你放里面也正好。
1: 而且它分量特别轻，就很多人是为自家的孩子去做升级的。
0: 是，
1: 孩子现在每天都要带保温杯到学校去，但是那个
0: 书包已经很沉了。
1: 对，再一个杯子，对吧？不方便。现在这个杯子完全没什么感觉，比我们一个手机都轻很多。所以，除了那个给自己父母之外，第二个人群就给自家的孩子。
0: 千万要记住，夏季热了。孩子啊，可能背着你啊，弄点果汁往里灌。
1: 对，
0: 你终究防不胜防。
1: 而且灌了以后，
0: 所以为了以绝后患，你不能不给孩子带杯子。
1: 对，
0: 他一定会自己弄个杯子。你倒不如直接给他太杯带好了。
1: 对，
0: 你防着他万一灌果汁，你也安心，别慢变质了嘛。因为大夏天的容易变质，所以你放心啊，尽量的孩子多喝水。里边呢，如果你看有些爷叔爱喝的那个明前茶，现在这个什么龙井什么的特别好。
1: 是啊。哎
0: 呦，我记得好像邱老师也之前说，这个茶叶放在平常的杯子里一宿，那不肯定不行了。
1: 肯定不行了。
0: 那它放在太杯里，
1: 第二天没问题。
0: 对，
1: 就这么夸张。好啊。
0: 因为它本身的自己的包括大肠杆菌的金黄色葡萄菌的抗菌率啊，非常高。大家切记切记，只看肽的纯度也不够。哎，比如说，当然必要，这是必要的。比如我们之前是99.2873，但是额外的那个0.几，它到底是什么？
1: 是的，
0: 如果那个比如说它是97，90%97，你说我也挺高的了，结果它那个3%的东西里面还有铬，还有铅，还有汞。你告诉我，你那个杯子你也敢买吗？
1: 所以啊，我们说现在因为市面上钛这个材质毕竟是有限的，不能大量的自己去合成生产的，自然界天然存在的，
0: 是啊，
1: 所以有很多就叫钛合金，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合金钛它还能再回收，回收以后再提炼叫回收钛。哎呀，所以既然你已经花钱用在了钛上面，你就买到真正属于钛的这些属性。
0: 抓紧时间啊，999三个杯子带回家，800-7080，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
2: 无意当中，看到了，我一看，哟，搿只杯子哪能要毛1000块了？
3: 看了你们的节目，我自己了解一下，这个钛材质比较好，抗菌很好。
4: 关键是它的材质，它是钛嘛，我了解下来是在航天员在用。
2: 那个杯子呢，不会得形成功搿个重金属，也就是讲不会得出来搿个重金属。
4: 另外嘛，还是一个分量轻，一个保温好。
3: 什么东西都能放，果汁啊、牛奶，而且自重也比较轻。
2: 所以我对搿个物事呢，倒是老有兴趣的，因为现在人嘛，侪健康最要紧。
4: 自然是泡茶啊！
2: 现在包杯子里向嘛，拿也蹲了哪个搭买个呀？陈皮，还有嘛风豆、枸杞子。
4: 泡下来，觉得口感是蛮好的，那么要比平常一般性的茶杯要好多。
3: 我儿子在学校读书，我给他准备好牛奶带过去，时间久了，他也是很新鲜的。
2: 有种杯子我就不敢。泡为啥呢？我也上铺一直摆了里向的呢，不好的。
4: 我装这样杯子也不少，那么这上嘛，大概也有好几千吧，那么也没有成型的杯子。
2: 现在我好了，对我来讲是能够安安心心的吃茶。
4: 这次在东方过看到这个杯子，那么现在都合我的心意了。
0: 我今儿啊跟官方咱就聊。您如果我接下来说的不是这两个人群的话，你可以不买这个杯子。哪两个人群呢？如果您是的话，今天您告诉我您必入。第一个人群，喝水的。
1: 对，
0: 就是平常水，白水。你说我就是爱喝水，我不爱喝其他的。好，必入它，因为这款杯子里边 本身就是保温杯，
1: 是的，
0: 里面就是碳，很好啊，这个材质很好啊，咱就去逼住他喝水嘛。你说我不喝水，那你别买杯子嘛，你水都不喝，你买什么杯子呢？你说喝水的人群，咱必买。第二个，除了喝水，愿意喝一些牛奶、咖啡、茶、果之类的，因为这种东西放在平常的容易变质。夏天一到，用太杯特别稳，但你不能把它当冰箱，你不能动不动放一周、放两周你不喝。咱们都是生活经验的，咱别故意挑战它。在常规的跟不锈钢比，那比它强了不要一点八点。我们的材质也不给你析出，有的时候放什么柠檬什么的，
1: 哎、这个酸的什么的，
0: 你往那个不锈钢里放一放，你试试看，乱七八糟的。所以你要记得啊，放在人嘛太杯里边，这个非常关键。好，这两部分人群，你说你中了一个，你就买。大家一听，那不就全中了吗？没有人不要用，对我就是这意思。
1: 只要咱就买。第三人群，第三个人群就是我们说的养生人群，喝养生食材的西洋参啊、石斛啊，包括我们陈皮啊，其实这些都挺贵的。
0: 是。
1: 但是问题，它第一个要吃到量，第二个它要跟容器啊要挑有挑有选的。不能随便什么都用，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是用什么玻璃杯泡，但是玻璃杯啊吸不出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您必须得煮一煮。今天我们的泰的保温杯，您放进去之后，我们叫养生杯，又叫省钱杯。
0: 最后38伏啊，来，朱老师，我们给我们先展示一个。哎，
1: 这还是要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杯子，这样您看怎么晃，你放在包里面这么晃，
0: 它不漏水，
1: 这么晃都没问题啊，
0: 挺好的。
1: 还有就是我们喝西洋参的人都知道，西洋参里面最主要到杯口了。就是里面的皂苷，就是里面的泡沫，
0: 太浓了吧，
1: 所以你看倒都倒不完。
0: 其实也没放几片啊，
1: 没放几片，
0: 这没放几片，所以多省钱呢。
1: 所以像我们平时喝养生食材的，你说我们第一批受益的都是这些人群。喝完之后发现，哎，光自己不行，父母得给他，对吧？
0: 得买，得买。
1: 然后买完之后，真的告诉您啊，您就花就一个月一次投资，
0: 真值得。
1: 接下来每个月你自己算钱，陈皮省不省钱？嗯，西洋参省不省钱？石斛省不省钱？嗯，省的都是您的钱啊。
0: 好啊，再来看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我们绝对不掖着藏着的。哎，不好意思给大家展示，不敢说。泰本来呢，如果你航天级别高出来的，那就更是了啊。哎，
1: 对，
0: 大肠杆菌的抑菌率95以上，金黄色葡萄球菌达到93以上，这不93吗？95-93吗？
1: 对，
0: 高抑菌率了吧？然后还有它里面的成分，哎呀，观众朋友们，你说我是让我说什么好呢？人家都快把心掏给大家了。
1: 对，
0: 一般展示报告，我只给你展示最后结果，我不给你看上面。
1: 对，
0: 我就是最后结果，就看钛啊。哎，我这个钛，我告诉你含量是多少，99点多。有没有这样的企业？有没有这样的商家？有吧？他为什么不给你展示余下来的那个东西呢？如果他展示了，让您发现有个有千有拱，你还买吗？
1: 当然不会。
0: 我们又不是傻子，
1: 对，
0: 我们照展示。看这里啊，剩下的余下的1%，这个叫0.13左右吧，0.13含的是什么呢？碳、氧、氮、氢、铁，这几个是身体里几乎都是含有的，
1: 就是身体的结构成分呀。
0: 对，是你身体里面包括铁，你铁锅用的吧？为什么要用铁锅呀？本身身体也含铁嘛，你血液当中含铁呀，所以这些元素是你生命当中含有的，它本来就有的。所以这个不是说没有，这个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有一些就不给你展示，比如说我是含什么钛率95，剩下那个5%我不给你展示。为什么不敢给你展示？邱老师说了，你回收钛来，
1: 合金钛，
0: 合金钛来，
1: 因为它可能用到钛的成分，
0: 对不对？
1: 但是它大部分可能还是钢啊、铅啊、铝啊这些啊。
0: 是的，所以大家这个钛啊，分了好多种，
1: 对，
0: 千万别被所谓的钛的高纯度给骗到了。哎，你要看它高纯度之外剩的那个%几几几到底含的是啥。
1: 是
0: 它不给你出示不要买。哎，它就算99你也不要买。
1: 关键我们说航天级别钛，我们跟那个中国航天合作不是凭空说的。哎，因为今天上太的一款杯子，
0: 这个
1: 还搭载在东海一号的卫星上面，在外太空运行了已经将近3年了。
0: 现在是事实啊。
1: 啊，对，这个搭载的过程当中，它也在检测外太空当中的各种温度，它里面的那个酸碱程度对它的那个影响，
0: 还有一些辐射什么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能用到航天级别钛作为杯子，是因为上太跟中国航天是有合作的、
0: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这个企业实力在这儿呢。
1: 对，
0: 所以人家可以提供高纯钛，航天级别高纯钛。
1: 对，
0: 三个杯子啊，999，市面上一个杯子是近1500，三个是近4500。
1: 对，
0: 您愿意当礼物送可以，因为这个牌子太厉害了，它的品质是真的好，它跟一般的什么几百块钱起始价，我告诉大家成本。
1: 对，
0: 它都不可能几百块。
1: 是的，
0: 您就记住这件事儿就得了。哎，抓紧时间抢最后的8分钟，导演老师，
1: 全家来升个级啊！
0: 我们今天的构成，最后的21组，赶紧定了啊！800-708-8000，手机00-5111-9900。

年来立足于太杯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提升用户饮水的品质，我们做了很多技术的研发。看，这是我们的有关太杯的专利墙，看这边的标准墙，我们就是太杯行业的主要制定者。

0: 我跟大家现在泰的打着泰的名号啊太多了，我刚才在网上我又查到一个消息，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想分享一下啊。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这个泰的成本呢，等于说我们您只要花个300多块钱，
1: 对，
0: 咱们就给拿回去了。另外呢，999还可以容易参加东方购物另外一个活动，就是三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该凑单凑单，这个400积分如果您算在我们身上的话，就花个500块钱，
1: 对，
0: 500块钱拿仨杯子，一个杯子100来块。
1: 要是不锈钢杯子都可能做不到，
0: 有些
1: 高档的啊，有些那个特别时尚的，真的这个价格比不锈钢的我们都要便宜。
0: 我跟大家闭着眼睛录，这个价格，这个构成，这个组合，你就算说我家里就我老两口，我孩子也不在身边哈，那我要。你自己嘞，朋友没有一个的。
1: 是的。
0: 5月1号，大家可能有多少人出去旅游的？旅游过程当中，曲老师刚刚从国外回来。
1: 是的。
0: 您带的是什么杯子跟着您的？
1: 我就是2个泰杯。一个烧水的泰杯，一个就是普通的泰杯。
0: 烧水的也是东方购买过那个。
1: 我一定要带着
0: 的。也卖得爆好的。
1: 这两个啊。
0: 就是出去旅游，你要有自己带着，就直接是你甭管，比如说有一些山泉水、矿泉水特别好喝。
1: 对。
0: 然后你今天这个杯子一装，大家注意啊，就是纯野外的，你还是要注意，别生病了啊，不要乱喝的啊，就在。安全卫生的情况下，您用它来装。
1: 对，
0: 果汁那个地方的水果特别盛产，比如说你去新疆玩了，
1: 是，
0: 你说我给你榨一个果汁，你带走，你平常的杯子别装了，
1: 是的，
0: 你就用泰杯装，
1: 对，
0: 还是新鲜的。
1: 你说过两天那个丹丹要去新疆拍那个驼奶粉，
0: 哦，是吗？
1: 他说一定要喝那个挤出来的那个驼奶，
0: 所以就用这个装。
1: 喝完了之后想打包带走的话，你用我们的泰杯是不是更安全一点啊？
0: 先说价格了啊，因为现在呢确实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没剩几套了，马上结束，
1: 对，
0: 要订赶紧啊，观众朋友，首先。记住，千万要记住，只看含量90%几，这是应该的。注意啊，这是应该必须看。但是您更要关注它所剩的那个含量是什么，
1: 其他成分。
0: 如果是旧的淘汰的

0: 或者是回收钛了，
1: 对，
0: 它里面有可能含有重金
1: 属，油门、油革、油镍，
0: 有可能
1: 还有可能会有铝，
0: 但是我们
1: 有的可能还有汞哦。
0: 但是我们必须整个杯子完整测啊，完整测下来是碳、氧、氢、氮、铁，
1: 对，
0: 这里边只有这几个人体必须的，嗯，没有其他。为什么？因为它材料原本就是非常优秀的，
1: 对，不是回收的，自然界就存在的。
0: 哦，它没有从旧的碳里面回收回来。然后再给大家看最后一个新闻报道啊，还有五分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嗯，这个杯子说了一个事儿啊，大家来看啊，说网上很火的四种杯子，我劝您别盲目买，当心喝的不是水。嗯，它里面马上我直接看主要标题啊，注意啊，它有一个标题写的这个，很便宜的钛杯不要买。
1: 对。
0: 就是我刚才跟邱老师反复说的，很便宜的钛杯，名字咱就把它挡住啊，就不要看它的名字了，嗯，不要买。如果它只有个什么五六百块钱、三四百块钱，不要买，嗯，因为它的成本都合不上。所以这个杯子多多少少你自己琢磨琢磨，有可能很有问题。
1: 对，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你说你们不是也333吗？
1: 我们是1400多。
0: 原本人家的价格就是定价在这儿。嗯，他可以把任何的专柜的渠道这些，咱就把它都抹掉。
1: 对，
0: 那跟我东方购物，所以几乎把它的利润压到快没有了，薄得不得了了。你不能不让人赚钱，一分钱不赚，这不现实。但是在网上有一些其他价格，你会看到人定价就定这价，人身份在这儿呢啊，身份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跟东方购物合作，999，一样的专柜，一模一样的，你都可以去看，可以去比。
1: 是的。
0: 999，三个杯子，一个杯子容升数是320啊，320毫升啊，跟大家再讲清楚。但是不好意思，最后3分钟，导演老师还剩几套了？今天的三个杯子，快告诉我一下，还剩下最后的有3套哦。行，最后的3组备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你看这顾客好评啊，今天上午就打开收到了，非常满意，太杯品质很好，买过三次。
1: 对，
0: 真有像邱老师您这种的。
1: 我们很多人都不止三次。
0: 您自己就买了多少次了？你想
1: 看？买了多少次？
0: 这真的是好东西啊！这个好东西呢，邱老师也是发自内心的推荐给大家，改变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1: 是。
0: 以前呢，不锈钢那是因为没有太普及。
1: 哎，对。
0: 现在咱们国家的技术达到了这个可以老百姓的民生用到的这个钛的程度，再加上上钛，
1: 是。
0: 人家企业的实力真的是强，
1: 对，
0: 愿意把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做到今天这个价格，999元拿回去几个杯子，邱老师？
1: 三个杯子，三个保温杯，
0: 很少见，
1: 而且全部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啊，
0: 这个是太有诚意在了、啊。
1: 是的，
0: 最后的三组备货，这样的啊，如果大家生活习惯里面，比如说愿意喝一些茶叶，愿意去喝一些果汁的，爷叔阿姨们，一定要用钛。
1: 对，
0: 如果。特别爱您的孙子孙女，有几乎没有不爱的。哎，
1: 特别爱自己，应该
0: 就给自己的孩子啊、晚辈啊、带上一个这个，因为到夏天的很多他喝的东西容易变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是忘了，忙忘了，工作忙忘了，就有的时候一放放了一宿。
1: 对，
0: 我也不判断能不能喝，有时候嘴巴一试吧，平常的还是酸了，
1: 对
0: 吧？酸了就哎呦，都喝嘴里吧，就害怕生病什么的。您今天您放心，就这个，一般来说一天问题不大的。
1: 对，是的，
0: 放心，
1: 特别是牛奶果汁，您可以试试看啊。
0: 嗯，好了，我们先收一段了，我们的杯子还有最后的两套啊。999三个杯子哦，市面价格是近4500，今天999元，8000008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好了，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哦，刚才又走掉一套。大家其实今天不用有任何的犹豫了，因为你在市面上你可以查一下上泰的本身企业的实力，包括它一个杯子的价格，明码标价1499吧，好像是这个价格。今天是999元，让大家拿回去是俩吗？也不是俩哟，是三个杯子，
1: 对，三个保温杯啊，
0: 是保温杯吧？
1: 行业级别的高品牌啊！
0: 对，是的啊，自己用一用。如果小姐妹呢出去旅游的，哎，对，有多少在我东方购物买旅游的了？哎，就是、都是盛夏的时候，当地的去新疆玩的，去哪玩的，有新鲜的果汁，咱就装在里面带走。就是说呀，赶紧订购吧，最后的一组现货了，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9900。

0: 你看这顾客好评啊，今天上午就打开收到了，非常满意，太杯品质很好，买过三次。
1: 对，
0: 真有像邱老师您这种的，
1: 我们很多人都不止三次。
0: 您自己买多少次了？你想想看，
1: 买了多少次？
0: 这真的是好东西啊！这个好东西呢，邱老师也是发自内心的推荐给大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1: 是，
0: 以前呢，不锈钢那是因为没有太普及。
1: 哎，对，
0: 现在咱们国家的技术达到了这个可以老百姓的民生用到的这个钛的程度，再加上上钛，
1: 是
0: 人家企业的实力真的是强，
1: 对，
0: 愿意把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做到今天这个价格，999元拿回去几个杯子，邱老师？
1: 三个杯子，三个保温杯，
0: 很少见了，
1: 而且全部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0: 这个是太有诚意在了。
1: 是的，
0: 最后的三组备货，这样的啊，如果大家生活习惯里面，比如说愿意喝一些茶叶，愿意喝一些果汁的爷叔阿姨们。一定要用钛。
1: 对，
0: 如果特别爱您的孙子孙女，这有几乎没有不爱的。哎，
1: 特别爱自己，应该
0: 就给自己的孩子啊、晚辈啊。带上一个这个，因为到夏天的很多他喝的东西容易变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是忘了，忙忘了，工作忙忘了，就有的时候一放了一宿。
1: 对，
0: 我也不判断能不能喝，有时候嘴巴一试吧，平常的还是酸了，
1: 对
0: 吧？酸了就哎呦，都喝嘴里吧，就害怕生病什么的。您今天您放心，就这个，一般来说一天问题不大的。
1: 对，是的，
0: 放心，
1: 特别是牛奶果汁，您可以试试看啊。
0: 好了，我们先收一段了，我们的杯子还有最后的两套啊。999三个杯子哦，市面价格是近4500，今天999元，8000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马上是中秋佳节，大家的伴手礼有没有准备好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凤梨酥啊，也是全新品的首发，带给大家也是上海人特别爱吃的这个口味。然后呢，十一假期期间，如果大家想走亲访友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这款小点心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好东西。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这款凤梨酥哦，绝对是不能错过的。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凯文，先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段老师，大家好。
1: 是，已经跟你合作了好多，很好吃的产品了，
2: 对，非常好吃。
1: 我们
2: 上架马上就卖，
1: 从零食、饼干，包括像酒水，
2: 对等等，
1: 其实都是中秋佳节大家到来的时候呢，都会，应该这个是人手一盒的啊，因为凤梨酥本身也是我们上海人爱吃的一种小点心。那你得看第一个，它的这个品质够不够高，配料是不是够干净，然后添加量是不是够足
2: 啊？
1: 我们今天先说一下啊，这一盒我们今天总共是有八盒，
2: 对，
1: 八盒的价格呢是199块钱，然后你算下来单价每盒才20来块钱，
2: 对，
1: 如果你选择自动订购的话，算下来才193，
2: 对，
1: 八盒
2: 还有积分，
1: 还有积分，所以单价来说更划算，每一盒呢是258克，258克。哎，半斤多的量，
2: 半斤多的量，
1: 其实实打实很扎实啊。看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啊，首先第一个补天回生，这个品牌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2: 对，我们的五谷酥大家都知道，
1: 对，
2: 好吃。
1: 然后这个也是你看啊，农业产业化啊，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重点龙头企业，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在湖南地区非常知名的一家上市企业，
2: 对，
1: 东方购物哪怕卖一个零嘴儿一个零食，其实都是给大家选择一个优质的好的上市公司的一个产品。然后再来看品名啊，它不但叫凤梨酥，而且前面有两个字叫茯苓凤梨酥，
2: 对，
1: 开玩什么意思？
2: 茯苓凤梨酥就是我们在凤梨酥的基础上，因为大家知道凤梨酥它很甜，
1: 对，
2: 会很腻，但是我们加了茯苓，把这个腻的这个味道给它调得刚刚好。
1: 所以大家会说，那我今天的茯苓和凤梨的添加量是多少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来，我们的茯苓添加量，你看凤梨的添加量是不小于10%，
2: 对，
1: 对吧？茯苓添加量也是大于等于10%，
2: 对，
1: 你看。大于等于10%，
2: 对，
1: 所以其实它是一种很名贵的草本植物，
2: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添加在我们这款凤梨酥当中啊，皮酥现揉，
2: 哎，
1: 很绵柔的啊，甜而不腻，对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茯苓的添加量10%，然后这边是独立的小包装，里面是独立小包装，
2: 不是独立包装，
1: 对。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啊，来看好，这个配料也是非常干净的啊。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有什么呢？比如说像我们的茯苓、凤梨。然后再来，凤梨的添加量大于等10%，白砂糖、麦芽糖、食用小麦淀粉、植物油、栀子黄，
2: 对，
1: 然后小麦粉、白砂糖、稀奶油，
2: 对，我们不用任何的人造奶油，用的是纯稀奶油，
1: 鸡蛋，茯苓添加大于等10%，对吧？然后海藻糖、食用葡萄糖，所以你没有看到说什么甜蜜素，
2: 没有，
1: 对吧？
2: 对，
1: 你还没有看到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它的保质期。很新鲜的品质，多新鲜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来，这个日期在这里啊，来，2026年9月份的，
2: 对，
1: 新鲜批次的，
2: 最新批次，
1: 9月8号的，对吧？然后再来，它保质期是半年的时间，
2: 因为保质新鲜
1: 就可以了，
2: 对，
1: 好吧？好，给大家打开一盒看一看啊，就是这盒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来，
2: 对，
1: 这个包装啊，
2: 很紧实啊，
1: 对，
2: 因为这个是大企业啊，
1: 是，
2: 来，我帮您
1: 来吧，
2: 对，因为您戴手套的，我帮你来，
1: 我们把它打开啊，
2: 对，因为这个包装一定要严实，因为不严实呢，它会漏，对吧？哎呦，一个是独立的。
1: 这一盒里面就是一块一块的，它都是有这种密封包装的，都是密封包装的，对吧？你看一块一块，出去旅游的时候带个两块，
2: 没有任何问题，
1: 带个一盒都没问题，不占什么空间，对吧？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打开之后，哇，这凤梨的香味已经扑鼻而来了。
2: 对，
1: 你看这一盒，这一小盒， 这一小块，长得就跟小的饼干一样，
2: 对，
1: 对吧？嗯、但是你看，首先第一个，它不用起酥油，
2: 它没有起酥油，
1: 哎，没有起酥油，嗯、所以你看它的这种。
2: 酥特别酥脆，
1: 哎，哦、很酥脆，
2: 一碰它就碎了，所以不用担心牙口不好，没问题，哎，
1: 很好，很绵软，
2: 对，
1: 我捏上去都很绵软。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从它这个地方你就能看得到这个凤梨就呼之欲出啊、哎，
2: 对，就出来了。
1: 好，给大家来掰开来看看啊，
2: 几乎都是凤梨馅，哦，
1: 嗯，对吧？凤梨添加很高的，
2: 对。添加10%以上，
1: 10%以上、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有茯苓的添加，
2: 10%以上，这就20%了，这两项
1: 是、嗯。然后吃一口啊，嗯嗯，不齁甜，
2: 对，
1: 嗯，这一点非常重要，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讲究油盐糖，
2: 对
1: 吧？嗯，摄入的要稍微少一点，
2: 对。
1: 我吃个凤梨酥怕齁甜，吃一块都已经腻嗓子，
2: 对，
1: 这个一点都不齁甜，嗯、甜是它的底味儿，嗯，第一个是香。第二个是绵软，
2: 对，
1: 第三个它很细腻、嗯，就是哪怕你吃到它外面那层酥啊，嗯，哎，叫入口即化，
2: 对，它没用起酥油，它能做到这一点、嗯、非常香，因为它是稀奶油给它提了这个效果，哎、嗯，
1: 所以我再给大家插一包、哦，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就特别当一个零嘴儿，当一个点心、哎嗯，当一个下午茶，配着现在上市的铁观音
2: 啊，对啊，
1: 嗯、红茶呀、嗯，对吧？你看每一包都是这个样子的，嗯，你看我一掰它不脆，哎，它是绵软的，
2: 对，它里面的馅儿保证了它这个厚实，哎，而且馅儿特别特别的多啊、嗯哦。
1: 你正好像这个点儿，
2: 这一掰开是凤梨，
1: 刚刚把孩子接回家的时候，嗯、孩子吵着肚子饿。对吧？离饭点还有个2个多小时时间呢，啊，就正好拆一包、拆两包的，给孩子垫垫饥，
2: 对，
1: 都挺好的，嗯，对吧？你看，哎呦，我看到，你看这一块，
2: 啊，就果肉，就
1: 果肉，哎、果肉、嗯，
2: 果肉，果肉，啊，嗯
1: 嗯、小朋友一定爱吃，但它不齁甜，
2: 不甜，
1: 还是那句话，
2: 对。
1: 他今天给大家做到几点？第一个，它的添加量很高，
2: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嗯嗯，普天回声，我刚才说过了，因为你哪怕选择这个零嘴零食，我们也是选择一家负责任的上市企业，嗯、也是在湖南当地，对吧？有资质
2: 龙头企业，
1: 然后也是一家龙头企业，嗯、它是添加恒空技术独有的啊。我们说到了这个茯苓的原料大于等于10%，
2: 对，
1: 添加凤梨量是不低于10%，而且添加的是稀奶油，不是人造奶油，
2: 对，所以零反式脂肪酸，
1: 零反式脂肪酸，
2: 对，
1: 嗯，放心来吃，
2: 放心吃。
1: 对吧、嗯？
2: 不用任何担心。
1: 对，然后关键是这个产品，其实在湖南当地它是非常有名的，
2: 非常有名，
1: 几乎都是可以买得到的。
2: 对，你在机场，嗯、你在各个大超市，就包括湖南最大的友谊商店，嗯、你都可以看得到。
1: 来看看啊、嗯，就比如说像这个友谊商城啊、嗯、进口超市啊、大悦城啊等等、嗯。哎，在湖南当地卖多少钱一盒？
2: 38.8一盒，在机场卖到39。嗯，
1: 这一盒我就算它40块钱一盒，嗯、你八盒的话就是320块钱。
2: 对，嗯，
1: 我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199。
2: 对。
1: 嗯，199一盒算起来才20来块钱。
2: 对，
1: 每一盒当中它是258克。
2: 对，
1: 每一盒当中它都是
2: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的同时还是这种包装，对吧？又便于携带，又好吃，而且它的凤梨和茯苓的添加都不低于10%。
2: 对，啊，
1: 所以放心吃。而且我们说中秋佳节的时候，大家啊可以吃吃月饼啊，也可以吃吃这种小零嘴小甜食啊，对吧？
2: 因为月饼它确实有点太甜了，反而这个东西代替。就我父亲啊，因为他比较那什么嘛，所以我不建议他太吃太甜的东西。所以一般中秋我都拿他替替代，给我父亲去。
1: 十一假期大家出去旅游坐高铁的时候，
2: 对
1: 吧？无论是候车还是坐在高铁上，咱们就可以拆一包。
2: 对，
1: 这都是垫垫饥挺好的事儿。
2: 对，
1: 也是一个当零嘴零食来吃。那你睡午觉起来的时候，下午3-4点钟，对吧？也是正好可以泡一杯茶，新茶上市之后，嗯、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茶点茶糕，好吧？凤梨酥都爱吃，但它一点都不齁甜，好，添加了茯苓之后，它其实更好的
2: 协调这个味道、哎，
1: 在我们整个口腔当中还能够变化出不同的味道来，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单价算下来今天才20来块钱一盒，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涪陵凤莲酥甜而不腻，它里边果肉也蛮多的，现在秋季嘛，吃涪陵也是蛮不错的。这是独立包装，带出来也方便，我出去有时候跟朋友聚会呢，包里放一点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往小朋友放学，我回去接一起，接一起呢，一肚皮饿了，我给伊吃一块，小朋友老欢喜。

0: 凤梨酥咱们上海人都爱吃啊、但是有些上了年纪朋友觉得太甜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凤梨的添加一个是多，第二个来说我们还增加了茯苓，
1: 对，
0: 那、挺好的这个茯苓，对吧？
1: 对，茯苓是个好东西啊，大家都知道它这个作用啊。然后加了凤梨酥里，它就把整个这个腻和甜它给解了，
0: 中和了，
1: 对，中和了，让你特别哎下口特别。又酥又软，而且又特别的香，提味儿。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茯苓凤梨酥也是大家在中秋佳节到来的时候、走亲访友一个很好的伴手礼。
1: 对，
0: 然后也是一个是馈赠亲友，第二个自己吃。啊，早上我觉得来不及做早饭，这个可以揣两包、也是一个当早点了，因为它有很多、很大的一个饱腹感。然后再，但是它是零反式脂肪酸，
1: 对
0: 吧？还有就是你在十一假期准备要出游，你的行李箱里面是不是要准备点心啊？
1: 对呀、小朋友啊，你得准备一些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小朋友都爱吃，
1: 对，
0: 它是个甜口，但它不齁甜。我还是那句话，现在甜啊、糖啊、盐啊、油啊，咱们都尽量少摄入。
1: 对，
0: 但是像这种产品呢，第一个你总有馋的时候，
1: 对，
0: 总有想吃的时候，凤梨酥你总有饿的时候吧，
1: 对
0: 吧？这我觉得都挺好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再来就是，添加量时也是决定了它的价格，
1: 对
0: 啊。为什么他说外面要卖到将近40块钱一盒？因为它凤梨添加。它还不用其他的替代，
1: 没有，它直接是用凤梨，然后之后还用的，而您看我们这个添加糖，它还用海藻糖，它没有全部都是用麦芽糖去做啊，海藻糖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是一个好东西，
0: 对啊，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心，然后一个茶点，然后它也是一个代餐食品，
1: 对
0: 啊，同时它出去旅游的一个零嘴零食，凤梨酥大家人爱吃，它能吃到凤梨的香味儿，也能吃到一块的凤梨，
1: 能吃到、
0: 然后它的那种甜而不腻、然后呢绵密的这种酥皮、然后再混合着茯苓和凤梨的这种香气啊，口感是非常上乘的。
1: 对，
0: 而且像这种凤梨它也不粘牙，对吧？就是它很在口腔当中很干净啊、然后它能够激发出来那种凤梨的香气，它可以嚼，
1: 对，
0: 你也可以抿着吃、吃法也有很多样，对吧？关键它的今天性价比啊，我们算出来一盒20来块钱，
1: 对，
0: 一盒里面可是有着258克的净含量，每一包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的性价比也是为了大家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对吧？我们说举家团圆，有的人说那天正好休息嘛，对吧？放假、可能4点来钟就开始准备晚饭了，
1: 对
0: 啊、我们先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小茶点，或者是饭后的一个零食，
1: 对，
0: 也可以来吃，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送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凤莲酥，甜而不腻，它里面果肉也蛮多的。现在秋季嘛，吃茯苓也是蛮不错的。这是独立包装，带出来也方便。我出去有时候跟朋友聚会呢，包里放一点，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往小朋友放学，我回去接伊去，接伊去呢，伊肚皮饿了，我给伊吃一块，小朋友老欢喜。
1: 凤梨酥我们都爱吃啊，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一小块一小块的凤梨酥啊，先来捏一下，你看，你看它这个酥皮，它不用起酥油，
2: 它不用起猪油，用稀奶油啊来做的啊，
1: 所以它里面还有鸡蛋液呢，
2: 哎，对，
1: 鸡蛋，对吧？这个不是人造奶油，
2: 不是人造奶油，没有任何的，
1: 然后你再来看它这酥皮也很脆，
2: 哎，
1: 然后呢很绵软，对吧？然后在里面你看它的
2: 全是凤梨
1: 啊，你看，它还居然有那种拉丝的感觉，
2: 哎
1: 啊，然后你看到里面这一块一块的
2: 果肉都有
1: 啊，对，有粘上去，对吧？然后给大家尝一尝这个味道，确实很好吃。
2: 嗯
1: 嗯，就刚才那位大姐说的，甜而不腻，
2: 甜而不腻，
1: 然后也不粘牙，也不齁甜。然后它不光有这个凤梨的添加大于10%，茯苓的添加也不少。
2: 对，因为这个就是大家都吃，其实大家都吃过凤梨酥，对吧？都感觉都很甜，但是一定要带回我们茯苓凤梨酥，因为它加了茯苓，而且加了莆田回生的茯苓，它把整个的甜味都给中和了，所以你下嘴不是那么齁甜，特别特别的顺，特别特别的香。
1: 对啊，而且像吃这种东西，我们也是经过了层层的检测和把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都是我们的检测报告。人家说，哎，那我买一个点心，为啥有这么多检测？其实现在真的是鱼目混杂，对吧？你说我今天加啊甜的东西，我怕它不是正宗的本味儿啊，
2: 对，
1: 我有可能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啊，对吧？来看好了，我们这些啊 ，Kevin。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叫未检出、啊、
2: 未检出 啊，本来是允许添加甜蜜素的，但是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一个甜蜜素。另外大家都知道，凤梨酥我们要新鲜，新鲜很多东西会有黄曲霉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绝对测到黄曲霉素，它是检测出来为零，没有检测出来任何的黄曲霉素。然后大家都知道，因为如果说加一些凤梨啊，它会如果说放了久了，时间长了不好了，是不是会产生就是霉烂啊？但是会签，它也没有采，我们也检查了，未检查出来，所以我们是龙头企业，保证了它的好。
1: 它这里有一项叫那个甜味素啊，
2: 甜味素
1: 呢，甜蜜素、
2: 甜蜜素、
1: 甜蜜素，对吧？甜蜜素，这个我们检测下来是未检出，
2: 对，
1: 未检出，
2: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吃，它不靠这些东西来增加它的甜度，
2: 对，
1: 对吧？它其实就是我们说到凤梨本身的甜味儿，再加上一丢丢的海藻糖、
2: 海藻糖，
1: 对吧？然后还有食用的葡萄糖，
2: 对，
1: 仅此而已。所以这个配料也是比较干净，所以它的保质期也就是半年时间。
2: 对，
1: 这个我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给一些牙口不太好的老人家，我觉得是特别
2: 非常好，
1: 挺好的，对吧？你说我太硬的饼干啊等等，它未必能
2: 嚼得动，
1: 嚼得动啊，然后。像这种绵软，哎，多绵软！我稍微捏一下它，马上就软掉了，对吧？
2: 对，很快就软掉了，
1: 很酥软，很酥软。你看，就它也不硬邦邦的，
2: 对。
1: 然后它外面，你看那一层，它不靠起酥油来进行这个酿造，对吧？
2: 没有任何的起酥油，
1: 没有。
2: 对，而且特别特别的软，而且它里面那个馅儿做的特别特别的厚实啊。
1: 关键它吃口啊，它是不齁甜，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凤梨的添加也很高，达到10%以上。茯苓的添加也很高，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查一下，特别是茯苓。
2: 对，
1: 节目当中时间有限，不可能一一给大家说到每一种的一些作用之类的，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就知道啊。真的很好吃。
2: 而且
1: 口茶。对吧？
2: 而且它不喝茶，它也不是很腻，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以前吃的凤梨酥很腻，因为我们添加了茯苓，所以一定要大家带回去尝一尝独特的一个味道啊，综合了一下整个甜的味道，
1: 对，
2: 让大家绝对能好吃下咽。
1: 来，这个包装上面的信息量是足够的啊。
2: 对，
1: 第一个我们说茯苓它本身也是在湖南省当地是一个龙头企业所生产的，就是莆田回生，
2: 对，
1: 也是一家上市企业。
2: 上市企业
1: 啊，这个本身它的这个产能规模都很大，
2: 对，很大，
1: 所以能够把自己好的产品添加到我们的零食当中，对吧？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看我们今天叫茯苓凤梨酥，皮酥馅是绵软的，很柔的，它也不很硬邦邦的，对吧？茯苓的添加是大于10%，凤梨的添加也同样大于10%。
2: 对，
1: 好吃，甜而不腻。然后呢，不管是你作为一个点心也好，还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当做一个零食零嘴也好，我觉得都很合适。
2: 对，
1: 性价比也很高的，这盒20来块钱。
2: 对。如果你去湖南当地买，它要38.8块。
1: 对，对，但是我今天是20来块钱一盒嘛，算下来8盒，对吧？我觉得买一组之后呢，可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啊等等 啊，这个中秋附加宴，
2: 双节了，
1: 对，中秋附加宴的时候，对吧？这个你就可以当做一个伴手礼送给自己的长辈，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凤莲酥甜而不腻，它里边果肉也蛮多的，现在秋季嘛，吃茯苓也是蛮不错的。这是独立包装，带出来也方便，我出去有时候跟朋友聚会呢，包里放一点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往小朋友放学，我回去接一起，接一起呢一肚皮饿了，我给他吃一块，小朋友老欢喜。

0: 现在这个点儿，大家说刚刚把小朋友接回家，一看，哎，这个点心特别好，给小朋友吃两块、特别是接送孩子，你看天网今天是秋分了，
1: 对，
0: 对吧？秋分节气，再往后真的是霜降啊。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所以其实还要补充一定的能量。
1: 对，
0: 而且天黑的也早了，
1: 对，
0: 对吧？这时候孩子放学冷飕飕的，坐个电瓶车呀，或者走路放学回家呀，就可以给他揣上个一两块。
1: 对，
0: 这个是饱腹感也挺强的。那同时它也不是那种齁甜，甜而不腻。无论是我自己吃，还是我们这位品鉴员来吃，他都是说到了，因为老人其实也怕甜，
1: 对，
0: 怕齁甜，
1: 太甜
0: 东西也不碰。
1: 对，
0: 因为它没有添加甜蜜素。
1: 对。
0: 它都是自然的这种，比如说像茯苓啊等等啊，包括食用葡萄糖啊这种糖分的添加，所以它是增加口感。不然你凤梨酥是要有甜味的，
1: 对，
0: 但这个甜味不是让大家说吃一口就不想再吃，不是那种甜味，好吧？是能够想让大家吃完之后，哎，嘴巴里面稍微一丢丢的这种甜的底味，对吧？绵软细腻好吃，而且它还添加了茯苓。我们都知道茯苓的好处，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查一查相关的信息。
1: 对，
0: 节目当中我就不再多说，但是还是那句话，今天你一盒凤梨酥你送给朋友，外面卖到40块钱一盒，
1: 对，
0: 你只要但凡拿出一盒凤梨酥，你都知道它的
1: 价格不菲啊，
0: 身价的，
1: 对，价格不菲的。
0: 我们今天一盒算下来才20来块钱，
1: 对，
0: 自己花的不多，总共8盒才199，日期也很新鲜，9月份的新鲜批次，
1: 9月份新鲜批次，最新批次，
0: 拿到顾客手里面一定是保证，
1: 对，最新批次的，9月份的
0: 新鲜批次，好吧，保质期是半年时间，因为它没有过多的添加，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这个好吃又不贵又有营养，
1: 对，
0: 可以说全家人无论是老人小孩都爱吃的一种零食，好吧，既然要吃咱们吃的好一点，
1: 对，
0: 不是普通的凤梨酥，而是添加了茯苓凤梨酥，
1: 哎，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吃到大的一种口味啊。我们说，但是这跟以前的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是吃一口，哎呦太甜了，对吧？我这个是真的，你咬一口之后你就觉得，哎，淡淡的甜味儿，因为它不光有凤梨，还有茯苓的添加，
1: 对，
0: 还有茯苓的添加，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啊，茯苓。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一包拆开来之后啊，来一包一包拆开来之后啊，是这样的，
1: 独立包装，
0: 独立的小包装，
1: 携带特别方便，
0: 对，
1: 不用担心。嗯，也不用担心它潮了。哇，这个凤梨馅儿一看到
0: 看出来了吧？
1: 对吧？
0: 就在这儿，对吧？我稍微捏一下，你看，
1: 哇，
0: 很酥软。
1: 对，而且我们没用起酥油做这个。
0: 没有，没有，没有。哪怕你牙口不太好的朋友啊，
1: 都没问题，
0: 没问题的。然后你一吃，你看把它掰开来，你看，
1: 哎，而且它里面的馅儿不是那么粘牙啊。
0: 对，你看，我给大家看这个啊，就是一挤。这里面有凤梨，
1: 凤梨
0: 有那个茯苓，
1: 对啊，
0: 就吃到最后你会发现茯苓凤梨跟我们外面一层酥皮完全混合在你的口腔当中。
1: 而且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大家可能平常吃过凤梨酥，特别甜，但这个凤梨酥加了茯苓真的是味道真的是独特，
0: 因为
1: 大家可以尝一尝。
0: 这个品牌其实我们带来好多，
1: 对，
0: 好多吃的东西。
1: 对，因为我们包括茯苓的五谷酥，大家都知道，这两分钟就受益的东西，对吧？这个东西我们是龙头企业，我们主要以茯苓为起家。但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凤梨酥？因为两节双节都要到了，对吧？而且大家双节当然要去串走走亲戚啊，看看朋友啊，对吧？而且老年人也想吃点甜的，尤其我母亲，我母亲特别喜欢吃甜的，但是我又不能让她吃得很甜很甜，所以我真的推荐这款茯苓的凤梨酥，甜而不腻啊。
0: 然后我们今天配料还是比较干净的，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没有添加其他任何的你所看到的在外面 对吧可能会添加的一些什么甜蜜
1: 素
0: 啊
1: 这些都没有。
0: 你看这下面这一行，这是我们的甜蜜素，
1: 全部都是添加剂，这一块全都未检出，
0: 通通都是未检出。
1: 对，
0: 所以你放心吃，
1: 放心吃。
0: 一个呢是不愧是补天回生，是湖南当地的龙头企业，上市企业。第二点来说呢，就东方购物给大家精选到的这个产品还是经过了层层的筛选的，好吧？单价算下来外面买一盒要将近40块钱，38块。
1: 对吧？
0: 八盒就是要达到200多块钱了。
1: 对，我们可以如果
0: 300块钱了。
1: 对，我们这个有现场的一个扫码价，大家可以也可以拿出来，直接扫了，扫这个码，我们看一看啊。
0: 直接可以扫。
1: 直接可以扫
0: 啊！
1: 大家看到了这价格，38.8块，
0: 是
1: 38.8块一盒
0: 啊，
1: 看到了，
0: 38.8块
1: 一盒，哎。
0: 十盒
1: 388，
0: 对吧？我们算它40块钱一盒，
1: 对，40块钱一盒，哎，
0: 八盒就320了，
1: 320，
0: 将近32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99啊，八盒带回去，每一盒是258克。
1: 对，
0: 所以你买回去之后呢，可以跟家人分享一下吧，你自己家留两盒，剩下的可以跟亲戚朋友分一分，总归过年过节，对吧？甜甜蜜蜜，
1: 对啊，
0: 中秋佳节也是一个温情时刻。然后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是一个小零食、小甜嘴儿，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茯苓凤莲酥甜而不腻，它里边果肉也蛮多的，现在秋季嘛，吃茯苓也是蛮不错的。这是独立包装，带出来也方便，我出去有时候跟朋友聚会呢，包里放一点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往小朋友放学，我为期这。

0: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名额啊，其实已经有150位朋友订购了，确确实实大家也是很喜欢吃这个口味，
1: 对，
0: 然后呢也看到了茯苓和凤梨的添加都不低于10%，这个添加量其实在一般的这种零食当中还属于比较高的
2: 了，
1: 已经很高了，一般茯苓都添加1%-1%，因为凤梨价格本身就不便宜，
0: 对，
1: 然后大家凤梨馅现在也不便宜，对吧，所以说我们把两个口味都添加给大家的，要的大家吃的好吃的香啊，
0: 对，
1: 不惜成本。
0: 然后这个其实大家说，其实吃到的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这个茯苓跟凤梨的营养都很全面。
1: 对，
0: 你光有凤梨可能说偏甜一些，光有茯苓大家说有点太寡淡一些，对吧？这两者的口味综合在一起做成凤梨酥，它好吃，它营养也比较均衡。
1: 对，
0: 然后它也更适合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来吃。
1: 对，
0: 因为它外面这层酥，它还不用起酥油，对吧？所以它是更酥软绵密，好吃。然后呢，你当早饭吃也可以啊，就拿两包拿三包的代餐，实在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对吧，包括午休的时候，哎，觉得肚子有点饿了，来拆一个吃一吃，或者你下午刚刚睡觉起来2-3点钟的时候泡一杯，冬天了咱们秋冬季节了，咱们来个养生茶，对吧，比如说像那个茯苓茶也可以，
1: 哎，茯苓茶，对，
0: 茯苓，
1: 包括茯苓茶，包括这个
0: 什么什么大麦茶呀之类的，
1: 对吧，
0: 然后再吃一个点心，吃1块2块的，我觉得适当的不是说这些零食都不碰，而是要看你怎么吃，吃对了没有，
1: 对
0: 吧，这个很重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还有配料表里面有这个稀奶油鸡蛋等等啊，这种都是真材实料，
1: 全部是真材实料。而且大家为什么我说呢？因为大家很多人愿意吃这个凤梨酥，大家都怕它甜，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添加了凤梨，把整个这个调味都综合掉了，让大家吃的真的是就是又健康一点，对不对？
0: 对，所以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今天的性价比也是蛮高的，199块钱，八盒，每一盒算下来是20来块钱。
1: 对，
0: 中秋佳节的时候，这是一个送给家人朋友的伴手礼，八盒嘛，你分开来，一家人家4盒，可以不啦，对吧？然后或者是你今天给爷爷奶奶2盒，让他们先尝一尝，
1: 对
0: 吧？他们要觉得好吃，你再给他们2盒，对吧？或者你出去旅游的时候，高铁上，对吧，飞机上都可以吃一吃啊，
1: 马上双节了，要出去玩的时候也得来不及，要走的时候揣一包，我们都是独立包装，也有的凤梨酥打开它都是一打开
0: 对
1: 就全部都是裸的，那这样情况下你没办法去携带，
0: 容易受潮，
1: 受潮，而我们打开它个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方便你携带又不易受潮，对不对，双节了备一点货嘛，对吧，
0: 然后吃呢也是更加放心，因为我们添加稀奶油也不用甜蜜素，所以我们是零反式脂肪酸，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

0: 好的，好吃的这个凤梨酥，涪陵凤梨酥，今天是带给大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盒啊，这一盒呢是258克，然后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都是这样独立的小包装，一包一包的，就是这个携带起来也很方便。
1: 对，而且我们的颗重啊，跟着大家看，因为我们很长以前卖都是100多颗啊，这次我们是加量了，我们加到足足250颗，258颗，而且我们作为龙头企业，我们每一个包括你看啊，我们做的细节，我们每一个净重260颗啊，260颗，所以它不会低于250颗的。那市面上你看，市面上卖的比较贵的凤梨酥，几乎就是150克到180克，我们才翻了将近半。他们是1/2加量了，对吧？加量不加价。
0: 是，然后再来给大家做几点郑重的承诺啊，这个其实很重要。
1: 对，
0: 因为对于大家说买这种吃的产品，第一个保证是产地直供，是保证湖南当地的
1: 龙头企业，我们保证万吨企业万吨去做
0: 啊。对，然后再来保证的是添加稀奶油啊，没有反式脂肪酸，然后保证这个涪陵
1: 是无硫熏的啊，无黄曲霉素的啊。
0: 然后新鲜批次，
1: 记住我们一定是新鲜批次，九月份的啊。
0: 对。然后这家企业也是湖南当地的重点龙头企业啊，这个其实也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哪怕你今天买一个零食，买一个对吧？凤梨酥，我也得看一看是不是大牌子。
1: 对，
0: 莆田回声也是大品牌
1: 啊。莆田回声就是
0: 东方购也卖过好多，
1: 对，卖过好多。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五谷酥啊。
0: 然后再来啊，像我们这个，就它这个涪陵，它是采用
1: 低温
0: 烘干啊专利技术啊，低温烘干，没有硫的硫磺的
1: 加工，对，
0: 没有黄曲霉素，没有农药的残留。这个刚才我们的检测报告里面已经很多项了啊。然后再来莆田回声的这个产品，对吧？这我觉得它的口味确实很好，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今天双添加。
1: 对，
0: 第一个是添加了我们不少于10%的涪陵，
1: 对，
0: 第二个是不少于10%的凤梨，
1: 对，
0: 对吧？这个凤梨的添加，因为我以前也买过凤梨酥啊，就凤梨酥差不多在1%、2%，
1: 差不多了。
0: 涪陵呢，基本上就没有，
1: 没有，对，
0: 没有说是把涪陵，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个涪陵添加在这个凤梨酥当中？其实也是为了让凤梨酥的口感更加的均衡，而不是单一的甜味。
1: 对，
0: 这一包我再给大家打开来看看，给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来看一下，
1: 哇，
0: 很绵软，
1: 轻轻一碰就绵软，
0: 对，
1: 而且不用起酥油，
0: 不用，
1: 就是鸡蛋啊，就是鸡蛋加无水奶啊，加稀奶油，
0: 稀奶油，你看，每一颗
1: 馅儿真的很厚实，
0: 对，它真的叫皮儿薄馅儿大，
1: 对，
0: 而且它不粘手，它不粘手，所以它也不粘牙，这一块吃下去啊，各位真的是甜甜蜜蜜的同时，它还不齁甜，
1: 对。而且咬下去就能有凤梨的香味儿，它捏的时候凤梨香味儿已经出来了，
0: 有
1: 对吧？对吧？因为你看潘老师今天吃了不少块，对吧？确实香，对，
0: 真的很好吃，好吧。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在他的门店当中，
1: 对我们现场啊，
0: 可以扫码，
1: 可以扫码啊，你现场可以去扫码。如果你去湖南长沙这边，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这个店铺啊，
0: 他有那个长丰大悦城店，
1: 对，
0: 还有友谊商城店，
1: 都有机场。你都能看到38.8块一盒标准价格啊，我没在长沙没有低于38.8块的啊，
0: 对，一盒是38.8块，好吧，我们今天一盒算下来才20块钱出头，
1: 对，哎，
0: 量是一样的，
1: 量是一模一样的，
0: 好吧，
1: 就是我们你在长沙买了什么样，在机场买了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啊。
0: 买这种食品呢，大家一定会关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我们保证大家是九月份的最新批次，
1: 对，
0: 九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保质期是半年时间，然后再给大家看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的一个配料，这个其实我们就敢给您看，就说明我们用料是扎实的，真材实料的，对吧？你看我们的凤梨酥，然后嘛，包括凤梨的添加大于10%，白砂糖、麦芽糖浆、食用小麦淀粉、食用植物油、栀子黄，然后包括像那个食用香精啊，还有像小麦粉、白砂糖、稀奶油、鸡蛋，涪陵大于10%，这个其实，
1: 这个是很厉害的，
0: 因为涪陵本身它就是。比较贵的，
1: 对，非常贵，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涪陵凤梨酥甜而不腻，它里边果肉也蛮多的。现在秋季嘛，吃涪陵也是蛮不错的。这是独立包装，带出来也要方便。我出去有时候跟朋友聚会呢。包里放一点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我小朋友放学我回去接伊去， 这一次呢，一肚皮饿了，我把伊吃一块，小朋友老欢喜。

0: 中秋佳节马上到了，大家的礼物有没有准备好呢？那今天的这个补天回声茯苓凤梨酥啊，我觉得又是好吃的，又是一个大品牌。
1: 对，
0: 补天回声在东方购物卖过好多不同系列，
1: 对，很多系列，对，而且反响都很好。
0: 是，
1: 因为什么？它是龙头企业，上市公司，它以茯苓为起家，所以它选择了凤梨，又添加了茯苓，把它的甜和腻作为一个综合，真的好吃。
0: 嗯，是的，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一个是伴手礼，一个礼物。第二个，你节假日出去玩的时候，总归要
1: 带一点，
0: 对吧？高铁上吃一吃，自驾的时候路上吃一吃，那省得我们说景区里面排队啊，等着肚子饿得咕咕叫呀，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一个代餐食品。然后像这个点儿接孩子回家，你晚饭可能还有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呢，孩子要饿着肚子写作业啊。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可以吃一块再去写作业，对吧？这个营养价值其实挺高的。
1: 对，
0: 茯苓添加是不低于10%的。
1: 对，
0: 凤梨添加也是不低于10%的。两样货真价实的东西，我今天一盒算下来20块钱出头，
1: 对，
0: 20来块钱的价格，好吧？而且今天的性价比来说，你哎。我们一盒是258克，
1: 对，半斤多，
0: 对吧？
1: 对，半斤多，
0: 你差不多一包算下来可能几块钱，
1: 对，
0: 对不对？
1: 一块多，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从这个性价比来说也是蛮好的一件事儿。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而且我们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生产日期就是9月份，
1: 9月份，对，
0: 保质期是半年时间，
1: 对，
0: 配料表也是比较干净的，
1: 非常。
0: 很多人说，哎呦，像这个甜，我们有添加什么甜蜜素吗？
1: 没有添加任何的甜蜜素，
0: 对，都没有。所以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建议大家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是中秋节，首先祝大家身体健康，节日快乐，阖家愉快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给大家直播一双鞋子。这一双鞋子呢，第一次也是我和李云一起来做直播的。然后它是用到的头层牛皮，但是今天节日特惠价格已经打出来了，1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超级的划算。然后现场呢，我们是请到李云和我一起来介绍
4: 的。对的，我介绍一下啊，然后再说一下199是男款的鞋子，
3: 我们
4: 女款的鞋子，对，150块钱，
3: 太便宜了。
4: 另外我要说，中秋佳节哦，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青青两人各自吃了个月饼。
3: 对，
4: 我们对今天这款鞋子超级是有信心，因为当时其实不是150的时候就卖得非常非常好。你想现在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还能做头层牛皮的鞋子真的很少，价格还只做到150块钱。
3: 是的，
4: 我们三个颜色到目前为止36、37、38尺码不是很多，
3: 是的，
4: 像35、39目前都有。
3: 是的，
4: 这个是京棕色，
3: 杏色，盒子上写的是杏色，但是我们看的话它是更加的偏棕调的京棕的一个颜色，
4: 然后当中那个是耐脏的黑色，
3: 黑色
4: 以及米白色。
3: 是的，
4: 所有的皮张部分用到的全部都是头层牛皮。
3: 是，
4: 青青今天上脚穿的就是我们热卖的这个
3: 杏色，
4: 杏色，
3: 对的，然后呢就是它那种非常好看的，我们撒黑宁刚就是棕色，棕色调的，
4: 美拉德色系，
3: 咖啡色系的。哎，它上脚之后显得皮肤特别的白，然后这个皮质你看一下，
4: 头层牛皮
3: 有光泽，因为它是头层牛皮，它在弯折的时候你看一下是非常的柔软，然后整个鞋子踩进去的那一刻，它的鞋垫的部分，
4: 乳胶鞋垫
3: 脚掌的这个部分特别的舒服，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在脚后跟的地方，整个一个鞋底的话微微的增加了大约是2到3公分，非常的舒服，也符合人体工学。然后呢整个鞋子你看看起来非常的秀气，包括它前脚掌这样的一个手工的马克的这样一个马克线，
4: 对，手工马克线增加了整双鞋子的一个时尚度和层次感，包括有很多拇指外翻的女性朋友不用担心，你骨节比较大的，然后呢脚背比较肿胀的，穿我们头层牛皮的鞋子依然很柔软很舒适。
3: 是的，
4: 青青的这个颜色叫杏色，其实更加接近于金棕色。
3: 对的，
4: 所以我觉得在秋天来临的这个季节，你要选择这个颜色没问题。而且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鞋子还有个优点，属于裙装裤装都能搭。青青搭的今天是裙装，
3: 是
4: 露出她的大白腿。但有很多阿姨说，哎呦，我平时裙子倒是不太穿的，
3: 这个大裤子也好看的。
4: 我今天搭裤子，然后我搭裤子的是浅色裤子。今天我们颜色当中有白色的啊。头层牛皮白色的鞋子是特别考验功力的，它皮张上面都是荔枝纹，不能有任何的褶皱或者斑驳，才能够做到头层牛皮白色的。你看上去我们这个鞋子啊，觉得圆中带点尖，但其实是因为马克线的部分帮你做到一个修饰。而我实际的脚掌呢，青青知道我有拇指外翻，不算严重的拇指外翻，但是如果选择尖头鞋是绝对不行的。你看我脚踝骨的这个地方，我五个脚趾没办法对着前面，这个地方是有点大。如果你长期再选择一些尖头鞋或者没有弹力的鞋子会特别紧绷，而我们是基本上脚面脚背的部分包括鞋面的部分都是超级柔软的，甚至于张力很强， 里边鞋垫的部分又做到了一个乳胶的鞋垫，穿脱也很方便，相当于是一脚蹬。你看我直接穿进去了啊，直接穿进去了。包括底也是牛津大底。其实我看了一下，中秋节之后的几天啊，都有这个雨水。如果地面比较滑的话，你选择一双不防滑的鞋也不行，对吧？我们牛津的防滑大底，再有2.5公分左右的跟高。所有的压力都能够帮你得到一个很好的释放，怎么都不会想到说是150块钱买到的还是专柜品牌。
3: 是的，外面的话如果是100多块钱，应该用到的都是 PU 的材质，聚酯纤维嘛，
4: 很闷的。
3: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头层的牛皮哦。你上网看看，像这种的鞋子300-400块钱，如果用牛皮，那是基本的一个价格。我们在鞋盒上的价格是699，它上市的时候是600多块钱。而我们今天本档呢是节日特惠，做到150元。你如果对颜色有纠结，可以两个颜色都订回去。
4: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鞋盒当中直接价格699，在新世界大碗百货，包括在高岛屋都有专柜。今天我觉得是个重要的节日，所以在这个节日当中，我们也拿出了一个大的福利给到大家。150块钱买头层牛皮的女鞋啊。
3: 是的，三个颜色，画面当中从左开始，杏色、黑色和
5: 米白色，
3: 对吧？如果你喜欢耐脏的，那就是黑色了。如果你说哎我要浅色搭配的话，您从这个杏色和米白色当中来选择。
4: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尺码，提示大家，现在就相当于是轻方买到当季款的鞋子。
3: 是的，
4: 所以呢36、37、38备货特别特别少。我们女鞋35码也有的，39码也有的，男鞋要卖到199，39码到43码，反正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的话，承诺免费做更换。
3: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如果是男鞋的话，199常规是1.99的积分，我们还给到了5.97，并且这边来看一下，扫码下单平时是减5元，
4: 对，
3: 今天节日特惠，我们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所以优惠的力度是特别大的。然后尺码、颜色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这个颜色杏色卖得非常的好。那这个呢叫米白色，它不是那种本白，那个本白太白了，然后它是这种有点像乳白色米白色，更加的优雅。如果您想要浅色的，您可以在我们的杏色和米白色里面选一双，不确定颜色两双都订回去上脚来试一下。
1: 对的，跟你的裤装啊裙装啊做一个搭配。像我们这个鞋子啊是属于当季款的鞋子，不是什么 PU 的，它是真正意义上做到头层牛皮的，所以这个鞋子又柔软又亲肤。中秋佳节过了之后就是会迎来小长假，
0: 是的，
1: 如果很多人是有出游计划的，但又是不太愿意穿那种闷闷的格的那种旅游鞋的话，我就建议大家选择柔软提张的鞋子。你哪怕是走很长一段时间的路，你都会发现哎不累脚。另外呢，我们 SC 的品牌啊在做头层牛皮的时候还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让这个鞋子啊变得更柔软更轻，它有点像乐福鞋的款式。为什么不做前口鞋？因为很多阿姨都有拇指外翻，如果选择前口鞋的话，脚背这个地方覆盖不了的话，第一秋天穿容易冷，第二你那个拇指外翻的骨节很容易触碰到，非常不舒服。所以我们考虑到了让鞋子更为舒适，才做到150块钱哦。鞋盒当中的价格是699，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包括今天男鞋也有，也是头层牛皮的，也只要199，200元不到的价格。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一人订上一双，一起订回去来试一下。
1: 对的，在我和青青妈妈爸爸的概念里边，都会觉得牛皮的鞋子真的是很贵，
0: 是
1: 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觉得说有一双牛皮鞋都不太舍得穿的，
0: 是吧？
1: 但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能够把价格做到150，所以一个中秋节的福利，你这个羊毛必须得薅，因为后续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以女士为例哦，现在米白色和杏色36、37、38全线告急。
0: 是的，
1: 因为这个鞋子跟食品不一样，就是不是说到最后没货了你将就一下再怎么样，我们这个鞋子大小跟着你的尺码来，你不能够穿大也不能穿小，万一没有你的尺码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0: 是
1: 我们今天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对的，而且你今天订完了，这两天不是节假日放假吗？明天后天您去逛商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外面店里面一双女士的皮鞋男士的皮鞋什么样的价格，
1: 贵的、哦、
0: 但凡在商场在专柜对吧、是皮的，然后这样的这种单鞋500-600，如果是做成这种靴子的
1: 更贵，
0: 上千元的价格。
1: 对的，我们鞋盒当中699在新世界大碗百货在高岛屋都是卖这个价格的。
0: 是的，
1: 这个鞋子我跟晶晶给大家算了一下，基本上一年四季可以穿3个季节。
0: 对的，
1: 春天
0: 除了大冬天我觉得有点冷，
1: 对，
0: 另外几个季节像今天我是光脚穿的，今天有点热。
1: 对的，
0: 秋老虎。等到接下来天气不是过了寒露吗？11小长假之后是那个寒露。寒露过后你里面加个薄点的袜子
1: 就可以了，没问题的。今天喜欢穿裙子搭波丝袜，如果你买黑色的搭一双黑色的天鹅绒袜子
0: 也可以，
1: 如果是浅色
0: 棉袜子也能够搭在里面，
1: 也能搭，都能搭的啊。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我提示大家36、37、38快没货了。现在就相当于是清仓的概念，赶快抢现货。
0: 是的，趁现在还有你要的颜色您要的尺码赶紧下单，而且今天扫一扫立减10元，
1: 哇更优惠哦。
0: 是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哇，今天订购的人特别的多，谢谢大家支持，尤其我们女鞋订的多，因为女鞋太划算了，150块钱，它不是普通的一双材质的，外面150，真的你要买到这个类型，大多都是什么 PU 的材质，就是聚酯纤维，而我们今天150是头层牛皮，这个颜色可以说是我在三个颜色里面最喜欢的，是我的首选的推荐给大家的颜色，也是我自己穿的，然后这个叫美拉德色系，就是棕色调，今年美拉德色系的服装依然是在流行当中，它跟黑色白色都非常的百搭，然后你看一下它的皮是特别的软，尤其这个脚面的这个部分，对吧，它是特别的柔软，
1: 头层牛皮
0: 光泽度也好，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它不是那种什么胶水缝合，它是手工的这样的这个马克线给它这样包起来的，又有到一个设计感，更加的牢，然后这个鞋垫的部分我脚掌踩进，我是光脚穿的，
1: 哎，
0: 你是你也是光脚，
1: 乳胶呀，
0: 好舒服，然后它里面还有就是在这个足弓的地方有这个承托的，就是凸出来的，看到没有，所以它是非常符合人体工学，然后脚后跟这个地方它做了加固，但是不是硬的，是不是那种磨脚的，我现在穿啊，脚后跟这边很舒服，你知道吗，我前两个月跟你说了吗，买了双皮鞋，然后我那天先哥哥光脚穿，
1: 磨破了，我跟大家说以前很多人概念里边，
0: 那个鞋子它也是打折的，600多，是牛皮的，牛皮它不打折的时候，它原价是1000多，然后它是存了2年还是3年打折了，
1: 现在我们这个鞋新款啊，直接打折
0: 150，
1: 对吧，所以现在女鞋三个颜色平均卖的非常非常好，
0: 是的，
1: 晶晶穿的是这个杏色，我穿的是米白色，如果你有一些小白裤啊或者一些浅色的衣服要搭的话，你就选择这个白色，白色我是38码的脚，但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完全没有膨胀感，而且我们前面啊因为有马克线的修饰，你有拇指外翻的位置完全看不出来，它不是浅口鞋，它基本上半个脚面是完全帮你覆盖掉的，在我们底部的这个地方又做到了一个牛筋的防滑大底，全部都是齿轮状，它的抓地性很强，哎，雨水季节来临之后，如果路面是有点打滑的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不是完全平跟哦，跟大概有2.5公分到3公分左右，你所有的压力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是完全可以释放进去的，这是白色系的啊，还有好多观众说想看一下晶晶脚上的那个杏色，
0: 是的，这个是杏色，其实我今天自己是有穿袜子，像我平常的话穿这个鞋子我倒也是会搭一双袜子的，我等下给大家穿上去看一下，你可以像我这样，首先是光脚穿，天气转凉之后你可以穿一双肉色的丝袜，因为像这个颜色的话不建议里面穿黑色的丝袜了，穿黑色的棉袜子是没有问题的，丝袜或者是这样子光脚穿，然后呢你搭一个小短袜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今天是光脚穿，脚后跟一点都不磨，我这个地方是我自己的那个皮鞋磨的，
1: 前两天磨的，
0: 我那鞋子现在都还没敢穿啊，这个鞋子的话上脚它就非常的柔软，头层牛皮，你买回去自己上脚试，在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啊，你换颜色换大小没有问题，
1: 对的，今天换完的这个颜色之后我又在它展示的时候换了个黑色给大家看一下，黑色的，对吧，就是很多人说我要有一双小黑鞋的，来黑色，黑色也能搭浅色裤子，你看头层牛皮同样是黑色，它很亮，这个亮色亮度不是我们人工刷色刷上去的啊，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想买一双就是耐穿一点的鞋子，耐脏一点的就买黑色，但是你说我想时髦一点的就买白色和我们的杏色，皮张超级超级柔软，
0: 黑色是一个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
1: 对的对的，
0: 因为你黑色搭黑袜子倒是配的，
1: 可以的，
0: 对吧，
1: 然后搭那种天鹅绒的袜子也可以的，哎，我们今天卖150啊，来看一下鞋盒 SC， 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弹丸百货的价格699，拿到以后全部都有这个鞋盒上的价格啊，699，阿姨们买回去真的幸福感满满的，人家要花将近700块钱买到头层牛皮，
0: 是的，
1: 你才花了100多，
0: 对，
1: 而且这个150的价格也不是东方购物一直都有，都是这个价格，以前有卖过200左右的，200多的，对吧，
0: 对，
1: 包括你看男鞋今天我们就做不了150，男鞋我们做
0: 1999，
1: 是的，但是女鞋今天福利价，但是36、37、38三个颜色
0: 是的，
1: 备货告急，
0: 所以今天你两个人没有一起买没关系，但是女鞋必须要抢一双，而且女鞋就是我穿这个颜色是卖的最好的，火爆销售中，
1: 对的，但是晶晶你这个颜色啊，就杏色36、37、38都只剩个位数了、
0: 这是热门的一个尺码，
1: 对的对的，女鞋还有35和39，39的黑色备货也告急，35码小脚的白色倒是备货不多了，男鞋是39码到43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啊，换到你满意为止，
0: 是的，今天记住扫码下单，今天不要打电话了，扫码下单减10块钱啊，手机的微信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的功能 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变成多少钱？140了。
1: 140，然后再有本身的积分130。
0: 它是立减10元，因为你只要付140就可以了。
1: 对的。哦、然后本身有积分的话，还能够再做立减。
0: 是的。
1: 现在中秋节，我跟大家说，好多人可能举家团圆在外面吃饭，没看到这场直播，你知道吧？没看到嘛，就抢不到嘞。
0: 是的。
1: 你赶快抢，赶快抢，
0: 所以你能抢到你要的颜色尺码，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哦。

0: 这个鞋子真的穿着舒服，因为它的材质好。就像我们平常买衣服，你羊毛、蚕丝和聚酯纤维，那么你穿出来的感觉不一样，
1: 对的，
0: 对吧？我们都讲究材质的呀。
2: 是的，而且这个材质，如果现在买一双靴子花150，你只有冬天可以穿，但买一双头层牛皮的这种单鞋，你一年四季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平摊下来每个季节才几十块钱，对吧？因为我们春天、夏天、秋天都能穿，杏色在火爆热销当中。
0: 是的，就是这个棕色美拉德色系，像这个颜色的包。我也有皮鞋也有，然后这个颜色的衣服也有。
2: 你说你的发色好嘞，
0: 我的发色对，也是这个颜色的，
2: 对对，
0: 我真的超爱棕色，
2: 因为这个美拉德色系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会显得很白皙。包括呢，即便是在炎热，现在是30度左右嘛，大白天的时候温度有点低，你看我们若若在拍外拍的时候，就是连衣裙搭我们这个鞋子也是可以的。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看到这么划算的价格买两双，就老公倒没舍得买，对吧？就直接自己买
0: 两
2: 双。
0: 你扫码订也就280，
2: 对，
0: 因为我们是立减10元，一双140，两双才280，什么概念？280，你在外面别说是牛皮了，就普通的 PU 的都蛮难买的。
2: 现在阿姨们买鞋真的不买 PU 了，为什么？因为 PU 的话就是很容易坏的快，裂的快，还容易有脚汗。
0: 是，
2: 有脚汗是小事哦。但是很容易细菌滋生潮湿的环境，这第一。第二，有了脚汗之后，你走路就很容易打滑，打滑崴一下脚，你还不如买一双真皮的嘞，对吧？我们是头层牛皮，在做柔革工艺。这个鞋子拿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分量非常轻，所以很轻盈的鞋子出去旅游穿都可以。考虑到11小长假，但是我们在11小长假里边没有这款的直播，所以现在要订的朋友抓紧时间。如果在颜色当中两个颜色举棋不定的话，买两双。还有观众在问，所有像小笼包一样的这个褶皱怎么那么好看？是胶水粘的吗？
0: 马克线，手工的马克线，
2: 手工马克线，它在做鞋的过程当中，就是让你弯折度更好。
0: 对的，
2: 就是在走路的过程
0: 当中，还有坚固度更高，
2: 更牢，对吧？不会遇到这种什么雨水天气啊，水门汀地板踩踩湿啊，就脱胶了那种，不会。
0: 是，
2: 它是手工马克线，做到精致。
0: 很经典，
2: 头层牛皮，头层牛皮，头层牛皮，鞋盒当中的价格是699元，在门店当中现在是当季的产品，不打折的。
0: 对，它真的是当季的产品了。接下来的秋天，你刚好穿这个鞋子，像若若这样搭配长裙啊、长裤，像我这样，我搭的是裙裤，其实也可以。你短打、长款、运动的啊，包括牛仔的，它都能够搭上去。颜色的选择很多，三个颜色，这三个颜色都是金刚色哦，什么米白色、棕色、黑色。
2: 是的，
0: 是不是？你买包的就是这几个。颜色
2: 对的，然后我就在说这种皮章，像浅色的、白色的，做到头层牛皮上面，你拿到实物看，
0: 它对皮质要求很高，
2: 很高很高，有斑驳，有斑点，基本上就不能做成鞋了，对吧？
0: 对的。
2: 现在我们是在米白色当中看到的这个颜色的色牢度，包括整个柔软度、皮章的舒适度，拇指外翻的姐姐们不用担心，我李莹就是拇指外翻，骨节很大，它不是尖头鞋，它是圆中带点尖，再把鞋楦放宽的，所以穿着起来很舒适。
0: 是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的颜色啊，像杏色的所有的这个尺码都在热销当中，你要选棕色的下手要快，扫一扫订购立减10元，留时间给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零21531990。

0: 回到现场呢，我是搭了一下我自己这个袜子啊。当然我这个袜子因为今天搭的我自己的黑色的鞋子，我生活当中可能穿黑色比较多。然后这个棕色的话呢，我觉得您如果家里没有这个颜色，可以像我一样今天选一个。这个是搭黑，黑搭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也可以，我今天袜子上有点蝴蝶结，你可以穿那个纯黑色的这个袜子，反正你是可以这样子来搭，也可以不穿袜子。其实不穿袜子的话，我们因为它用到的是头层牛皮，也是特别的舒服啊。我再把袜子脱了，一个是演示，
1: 试脚穿一下，
0: 对，穿了袜子，一个是演示我们，你看没有穿袜子也是，你看一脚能够踩下去的，
1: 踩下去啊，对呀、啊，
0: 对的，
1: 这个就是避免很多阿姨妈妈们有肚子呀、腰腿不是很好啊，老是要弯腰系鞋带呀、拖鞋啊等等之类的，很烦，对吧？
0: 对，
1: 我们就是一脚蹬穿鞋，
0: 是的，然后赤脚待会儿再来穿一下这个黑色的，也好看。
1: 现在晶晶脚上的这个杏色在热卖当中、
0: 这个颜色很热卖。好，再穿一下黑色。黑色我其实也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好搭，对吧？像我这一身的话，今天黑裙子、黑裤子的话，搭这个黑色也非常不错。耐脏，哎、如果你对颜色有纠结的话，两个颜色都可以都定回去。
1: 对的，好吧。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浅色系的，浅色系的做的是米白色。你看啊，像我的裤子是白色，如果鞋子再穿白色的话，你会觉得说不够耐脏。你看裤子白色和米白色的鞋子还是有点区别的。米白色的这个鞋子反而会衬得脚背和肤色更加白皙。我38码的脚，但是穿完以后一点都不显大。因为我们不是完全尖头鞋，我们是尖头鞋当中带有一点圆头的，所以既修饰脚型，又能够把你的拇指外翻藏得非常好，鞋子又非常柔软。我们底部啊，全部是做到了一个防滑的牛筋大底。下雨天或者你在逛街的时候，洗手间水门厅地板上面有点湿漉漉的话，没关系，它的抓地性是很强的。它也不是完全平跟鞋啊，它是做到了2.5公分到3公分左右的跟高，你所有的压力的释放点在脚后跟的这个地方都有很好的回弹力，哇，特别舒服。有很多人说到了下午时间段，我脚步有点肿胀了，来这个地方，头层牛皮的魅力出来了啊，马克线，然后呢，这个地方头层牛皮都是极其极其柔软的，浅白色、米白色的这一双，
0: 是
1: 又柔软又舒服，马克线的位置里边都没有用胶，哎。这一圈打的褶皱就是让你的脚型得到一个修饰，又柔软又舒服，全部都是手工马克线。这双鞋子啊，就上脚之后，你从现在9月底开始穿，基本上穿到10月份、11月份，或者等到再冷一点的时候，跟青青刚才一样，
0: 加一双袜子，
1: 加双袜子
0: 是
1: 的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加一双袜子就可以了啊。然后像丝袜呀、棉的袜子呀，都能够穿在里边的。搭裙子、搭裤子都好看。接下来的季节，秋高气爽，出去旅游多了啊，出去聚会多了，尤其往年底走了，元旦对吧，都是家人聚会的一个时候，所以新的鞋子这点赢了呀，好看的呀，
1: 对啊。哎，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穿完一套衣服之后，你会发现在家里试穿着拖鞋试，怎么穿都觉得不好看、
0: 真的，
1: 只要是要出门前鞋子一换，就会发现好看了，
0: 是
1: 因为鞋子很重要。来，鞋子很重要，材质也很重要，价格也很重要，对吧？699，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买2双的啊，如果在新世界大碗百货高岛屋699买两双，要将近1400块钱，很多人不舍得了。东方购物今天买2双300都不到，杏色在火爆热销当中啊。今天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就为止了啊，
0: 是的，
1: 相当于清仓的概念，不接受预约。
0: 是的，你想699在商场在专柜打对折也要将近350块钱，而我们今天只要150块钱，扫码立减10元，只要140，你就是买2双回去也只要280块钱，而且都是头层牛皮。
1: 对的，36、37、38杏色只剩个位数了，35码的白色还有少量现货，39码的黑色在热销当中，男款39到43。但是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啊，男款我们做不了150，男款是199。所以阿姨们比下来发现说，哎呦，还是女款根据性价比，
0: 真的是，
1: 所以现在女款卖爆了啊！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是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0: 我们直播还有十四分钟左右的时间，但是我们今天销量太好了，有一些甚至要断码了。比如说我们的杏色，
1: 杏色，
0: 就我脚上穿的这个棕色啊，我们鞋盒上叫杏色，肉眼看是这种金棕色。
1: 3637-38，
2: 对吧？备货告急，而且还售完不补货，因为在门店当中是699。很多人说 SC 这个品牌在哪里有专柜？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还有我们的皮张部分，还是得强调头层牛皮，头层牛皮，这是很多人所关心的，因为很多人都觉得100多在网络渠道，然后在某多多上可以买到类似款的鞋子，但是呢，做成像皮一样的质感，但其实是革的。
0: 对，
2: 那这种鞋子，第一啊，天气一冷之后很容易开裂；第二呢，你脚在里边很容易有脚汗、闷热湿，对吧？第三，你会发现它毕竟穿完以后还容易有异味。但今天我跟晶晶两人赤脚穿了以后，发现哦，脚步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始终是非常干爽的。
0: 是的，像我自己也是的，我买鞋子一般是喜欢买那个皮鞋的，就是有些鞋子我一看，哎呀，价格好便宜，再点进去详情页一看，哦 ，PU 的，我就马上不买了。你是不是也是？因为阿桑黑妮还是很讲究的，
2: 很认材质的。
0: 就真的鞋子的话，我真的只穿皮鞋，
2: 对，
0: 要么你除了运动鞋，咱不说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是这种皮鞋的，它必须是要用皮做的，牛皮、羊皮都可以。
2: 对，
0: 我不能买别的材质，穿不了。
2: 别的材质硬呀，走路会发出那种不跟脚啪嗒啪嗒的声音
0: 嘛，而且那种鞋子。就穿几次之后，那个材质没法看了。
2: 对的，还有你要想到，有的人买很多革的鞋觉得便宜，但你这个买买那个买买，坏得快，
0: 对，
2: 然后破得快，
0: 是的，
2: 你到最后发现还不如实打实的买一双好的皮鞋。是的，是的，我们头层牛皮，哎，牛皮其实也分369等的啊，二层皮、三层皮也能叫牛皮鞋的，但我们是真正意义上做到头层牛皮，上面所有前面一圈蕾丝花边那种褶皱，它全部都是手工马克线
0: 的。是的，
2: 它对于拇指外翻和脚部容易肿胀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修饰脚型。这个功能是非常友好的。
0: 是的，这100多块钱什么概念啊？像这样的鞋子，阿拉熊光叫船鞋，你记得吧？
2: 对
0: 啊。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就是这样的鞋子，也是皮的，也是这样手工的马克线。老早那个时候的话，要100元一双了。
2: 是哦。
0: 你记得吗？我在读初二的时候买一双还不是皮的那种鞋子。也都100多，我印象很深，在南京路步行街，步行街，你看的重的鞋子100多块钱，
2: 要的呀，
0: 是最基本的价格。
2: 对呀，还是放在那边。
0: 头层牛皮今天都2026年了，才150块钱，真的是太便宜太划算了。那也就是中秋节给大家做一个节日福利，
2: 也只有在东方购物，
0: 真的是。
2: 因为在高岛屋、新世界、大万百货，他们折上折之后，基本上对折好了
0: 也要300多呀，
2: 对吧？
0: 是。
2: 然后还要到那个店铺里边去换券啊，等等之类，很麻烦，很多阿姨们搞不清楚的。我们就是实打实的150，然后今天自动订购的话，还能够再立减10元，
0: 10元，
2: 再加上有4.5块的积分，对吧？这个积分力度也高，
0: 男士是5.97块，5.97块，女士是1.5，但是今天扫码的力度特别大，常规我们一般扫一扫立减5元也不容易的，这样150块的商品还能让你再减10元、
2: 哦，阿姨们窘缩嘞，
0: 现金立减10元、
2: 啊，对，阿姨们要缩两双，对吧？
0: 然后买两双，
2: 买一双
0: 也就280，
2: 因为一般鞋柜里边的鞋
0: 一双深一双浅，
2: 深。
0: 对，
2: 都是要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如果您跟我们想的一样的话，可以买一双深色，一双浅色。当然，您试完了有什么不满意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
2: 对，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
2: 包括尺码大小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扫码订购立减10元啊！回到现场了，再来看一下，我脚上的是这双杏色，我们也叫它金棕色。这个颜色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你知道吗？像这种黑色、白色跟它是百搭，然后我爱穿一些牛仔的，跟它也是百搭的。裤子、裙子，当然我生活中偏爱穿裙子多一些，裤子、裙子都能够搭。它就是以前我们穿的船鞋嘛，船型的鞋子。
2: 它跟你头发最百搭，对吧？你一头一脚首尾呼应，都是这个金棕色系的。
0: 是的，我再背一个咖啡色的包，
2: 对吧？
0: 呼应了呀，就上下呼应起来了。
2: 因为这个颜色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属于暖色。是非常非常搭的，然后
0: 像一杯咖啡的
2: 颜色，
0: 奶茶的颜色，
2: 像那个
0: 我就很喜欢
2: 那个风衣的颜色，还有 Max Mara 那个
0: 大衣，很多阿姨有那个格子的衣服的呀，
2: 对的，
0: 跟这个颜色很搭的，
2: 对的，还有那个
0: 老前锋啊，
2: 对吧？现在这个颜色卖得非常好，这个颜色啊，它又显白，
0: 150，
2: 然后头在牛皮上面那个皮张的亮度你又能够看到，在做了柔革工艺之后，让这个鞋子变得很轻。
0: 软
2: 其实叔叔们有没有皮鞋倒不是那么在意，因为叔叔们喜欢穿旅游鞋， 但是阿姨们在很多出客的场合，
0: 哎呦，李你真的
2: 穿皮鞋，太
0: 懂了。因为我婆婆也是的，比如说有一些聚会，她觉得我今天穿了这一身连衣裙，我下面运动鞋搭不了了，
2: 搭不了，
0: 就一定要搭皮鞋的，
2: 皮鞋
0: 对吧？很多的上了年纪的阿姨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
2: 对的。但是皮鞋，
0: 我们自己也是的，我跟你也是有些衣服下面，哎，要搭一双皮鞋的。
2: 对个，就是在很多隆重的场合和有仪式感的时候，而且年底仪式感还挺多的，对吧？
0: 是的。
2: 我现在换到的是黑色啊，虽然我是白裤子，但是你会发现黑色头层牛皮的亮度在吧？它不污的，如果是那种革的鞋子，可从汗颜色发污的，它完完全全不污。就是你看那个黑色的亮度，黑如墨的感觉。包括呢，我们这个黑色还有个隐藏的优点，它那个跟啊3.5公分也做了黑色，所以看上去就是完完全全洋葱饼跟啊样啊。
0: 对的。
2: 但它其实确实有跟，而且这个跟你会发现有弹力，做到了牛筋的防滑大底，再有齿轮状，哎，防滑性也很好。姐姐们、阿姨们啊，现在黑色也可以买起来了，因为黑色的39码和38码也备货到齐了。
0: 这个黑色我也很喜欢的，
2: 其实也要穿一下。
0: 我这一身啊都挺百搭的，我穿了这黑色之后啊，黑的
2: 黑色也是得想买了，可能的。
0: 黑色也能搭，然后棕色也能搭。如果你两双都带回去扫码订购的话，两双加在一起也就280块钱呀。你重鞋子140块钱哪里去买啊？
2: 对的，
0: 140才。
2: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以前新品首发真的是299的价格啊、在相当于。
0: 李一没说错，150块钱是4.5。我刚才看到的是
2: 4.5呀，我看到是4.5块的积分。
0: 我前面看到1.5，
2: 本来是1.5块的积分。
0: 对对对。
2: 对吧？现在是4.5块的积分，对吧？能薅羊毛薅呀，对吧？塞块昂的嘞。然后鞋盒上面是699啊，拉丝哦，699。但这个价格
0: 是要这个价格，
2: 对，在专柜上是这个价格的699。而且你看，我们在这个材质部分，牛皮革就是牛皮鞋啊，牛皮鞋，都是牛皮鞋。现在是这样的，黑色的38、39备货告急，
0: 是的，
2: 青青砖的那个杏色的36、37、38
0: 黑色
2: 全线告急啊，
0: 杏色。如果两个颜色纠结都订回去，扫码下单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还有7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150块钱的女鞋卖爆了。因为150，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不是其他的材质。你用 PU 不稀奇，而头层牛皮要做到150，因为今天是中秋节的正当时，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特惠福利。扫码下单，以往是15块，今天是10块。
1: 对的，我跟晶晶两个人为了庆祝这个节日，还是两人一人
0: 一个月饼吃好了。
1: 吃完以后
0: 仪式感要有的呀，
1: 要的。
0: 那么给自己买一双好的鞋子，庆祝节日。中秋节一过完，就是紧接着11，
1: 对，7天小长假，
0: 我相信大家都排满了，
1: 对的，
0: 对吧？出去逛街啦，朋友的聚会啦，出去旅游啦，
1: 要的。哎，出去旅游特别考验脚的鞋子，
0: 是的，
1: 因为你看一拨人出去旅游，最早就大家玩得很开心，那个脚不舒服的人肯定吵着说我要回酒店了，
0: 对，
1: 你猛猛一骂，阿里大把塞一骂，脚不舒服，该干嘛很扫兴，所以就是出去旅游鞋子太重要了。我们这个鞋子无论你是走路还是就是小跑，
0: 柔软。它的底也柔软，不但我们是鞋子的面料那个头层牛皮做的软嘛，然后它那个鞋垫里边的，你看就那种小鼓鼓的那个爱心乳胶的鞋子，我们的那个大底是很喜欢的牛筋防滑大底，
1: 裸开
0: 了，
1: 而且在牛筋防滑大底里边都有颗粒的小雪花颗粒，
0: 真的防滑，
1: 是的。现在阿姨们姐姐们出去旅游啊，走路啊，各方面它对于防滑的要求是很高的，
0: 就怕摔跤啊什么的，真的要注意啊，
1: 脚力就不太够了，那种弄在车上啊是成为你的负担，
0: 是的，
1: 那么拐是的拐一下啊什么，对吧？你应该哈哈塞嘞，所以真的是一双好的鞋子很舒服，尺码方面不要纠结，颜色方面也不要纠结，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女鞋只要150，然后扫一扫立减10元，那么你只需要现金付140。就可以了，
1: 买2双矮物280，对吧？所以现在很多阿姨都觉得说帮老公买双199嘛，还是觉得贵了一点，就对自家好一点，买2双女啊，是吧？买一双
0: 可以
1: 杏色的，买一双这个黑色的，对吧？
0: 是的，或者你回去试一下，如果真的有个颜色不喜欢也没有关系，再还给我们。
1: 对的，拒收退货都可以
0: 的，
1: 不需要你出运费的啊。
0: 是的，
1: 现在杏色真的是火爆热销，35码和39码的
0: 杏色，所有的码都倒计时了，因为150头层牛皮这真的是你在东方购物平常也买不到，你在外面逛街的话这真的是看不到了。再继续留点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最后几分钟的直播时间了，如果要买棕色的，就是我们那个杏色的，要抓紧时间了啊。这个鞋子真的是好看的，像现在太高跟的鞋子我们都穿不了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穿这种相对比较平底一点，但又不能太平底，它稍微有到3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我现在穿了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杏色，这个是经典的黑色，两双都买回去扫码订购也就是280的事情，280多块钱，现在这个季节也就是买件衬衫的价格了呀。
1: 在门店当中半双一只也买不到，因为门店价格是
0: 原价是699，我就算它门店现在打对折是不是一双350要300多块钱，因为它是四月九得好，它是头层牛皮啊，观众朋友们，它不是 PU 这种材质，是牛皮牛皮，所以它的光泽度不一样。像我和李莹也是的，像选那个鞋子方面我们也都是坚持要选择皮的，
1: 对，
0: 牛皮羊皮都是我们的首选啊。
1: 今天穿了两个颜色，一个是杏色一个是黑色，到这一趴我也选两个颜色啊。
0: 你哪个？
1: 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黑色，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上脚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啊。我搭的同样一条裤子都是白色的，如果你搭白色的，这是米白色啊，这个颜色是米白色，
0: 对的，
1: 你会发现哎好像很干干净净很清爽的感觉。如果你要搭黑色，其实白裤子一样也可以搭，它是属于比较耐脏的颜色，材质部分都是头层牛皮，超级柔软，再做到手工马克线，所以现在买两双的阿姨们真的很多。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真的是香脆了，就过来帮老公马笔搭
0: 上去
1: 马笔呀，老鼠的了，只要帮小孩买东西也特别舍得，到自己买看中一双鞋了，又舒服，材质又好，品牌又好的就不舍得了，不要这样。
0: 因为在商场真的挺贵的，你出去随便，你今天订完了，明天后天是放假，你出去逛一下，商场里面，但凡我们看中牛皮的鞋子，1000元左右，7不亏。
1: 有啊，
0: 靴子嘛1000，我看中的都1800、1000什么多少钱了。然后像这种单的皮鞋也都是800多、900多。
1: 对呀。
0: 然后搞活动就是挺贵的。
1: 现在鞋盒当中直接我们的价格 SC 699，它在专柜、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就是这个价格699，在东方购物承受价也不是150，今天是第一次，也可能就是就这么一次，我起码已经要断了嘛，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之前我们直播过都不是150，今天是中秋节，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福利的直播，
1: 对，然后还有4.5块的
0: 还能扫一扫立减10元，这个不累的呀，你拿起手机微信打开或者你的支付宝打开，有扫一扫那3个字，你扫一下我们这个二维码，直接就省了10块钱，
1: 对的，买2双就省20块钱了。现在女款的杏色、黑色、米白色全线爆卖当中啊！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供应商刚才给我发消息了，要断码了，要断码
0: 了，
1: 不预约，
0: 不能预约，
1: 因为供应商说了今天不预约，
0: 没货的。
1: 门店当中卖699，不愿意支持调货啊！
0: 是的，是的，
1: 不愿意支持调货，当季产品啊！
0: 是的。然后您对颜色有纠结的，都订回去，回家试，把我们当做移动的试衣间，完全没有问题。但关键的是你要的颜色和尺码，现在是倒计时了，好吧？谢谢大家支持。然后最后也祝再次祝大家
2: 中秋快乐。
0: 快乐，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对的对的。然后记住了，扫码是立减10元的啊，每一双都要扫码订购。
1: 对的对的，扫一扫，扫一扫啊。
0: 是的是的，
1: 不合适颜色不喜欢都能换的、啊。
0: 是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方形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那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4: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
3: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4: 对，
3: 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4: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这一个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7袋，就是刚才高丽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7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

0: 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陈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为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1: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0: 对，
1: 然后把它磨成粉，特别不方便。
0: 是，
1: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0: 对，
1: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0: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1: 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
0: 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哦，
1: 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5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1: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待会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0: 是
1: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0: 对，
1: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就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在地铁里啊，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0: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
1: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一盒当中有
0: 七包
1: 对吧？
0: 对，
1: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0: 对，一周。
1: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0: 对，
1: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十盒，一共是70包，
0: 对，
1: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0: 是。
1: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0: 翻倍的一个量。
1: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0: 对。
1: 电商价格是1980，
0: 对，
1: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0: 是，
1: 东方购物今天599，哎，单包的价格4.2，
0: 是，
1: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0: 对，只要1.4元，
1: 对，
0: 作为浆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元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1: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我觉得大构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10121199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风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2: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
3: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2: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好，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2: 很厉害，
3: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2: 这都是抽检报告。
3: 对，抽检报告。
2: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3: 是，
2: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3: 啊。
2: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3: 是是是。
2: 但你今天 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铁，
4: 对啊，
2: 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4: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3: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给我，
2: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3: 给我。
2: 是是，
3: 给大家
2: 感受一下。
3: 对，让大家感受
2: 它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3: 好好好。
2: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3: 对，
2: 大家可以看好了，是这个颜色。哦，
3: 比较浅一点。
2: 其实它是正常的。嗯，
3: 对。
2: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3: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2: 看这颜色，
3: 深沉，
2: 看看
3: 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2: 它
3: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2: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3: 对，
2: 这三十毫升
3: 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30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2: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对，低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2: 它是黏黏的，
3: 对，
2: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3: 对啊，
2: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呀，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3: 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2: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3: 啊，
2: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3: 真的很好喝。
2: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70包，
3: 对，十盒。
2: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3: 800块钱，
2: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3: 对。
2: 那我们今天是599，
3: 好划算，哎，
2: 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3: 对的，那大概1.4块一包，1.4块你买，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的是铁皮石斛浆，
2: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儿，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3: 没错，
2: 都是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3: 是是是。
2: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800-0011-5111，9900。

0: 不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7: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8: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呦，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那个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痹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厚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7: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8: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7: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
8: 事，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7: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3包下去。
8: 对，是的，
7: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8: 而且真的很好喝，
7: 很好喝，它真的很好喝，
8: 非常好喝，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7: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8: 对，
7: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8: 对，
7: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嗯、我们说24节气嘛，
8: 对对对，
7: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8: 对，
7: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8: 哎、这个很棒，
7: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8: 是，
7: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得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
8: 了、哎、暖心小贴士，
7: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8: 是啊，
7: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宝也干了，
8: 哎，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嗯、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7: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8: 是不是、啊、
7: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嗯、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嗯、
8: 对，
7: 那真的太滋补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啊、
8: 对的，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7: 被抽干了，
8: 被抽干了，被抽干了、嗯、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嗯、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
7: 哎，这个很重要，
8: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7: 给大家看一下，
8: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7: 它是这个颜色，
8: 对，
7: 浓郁，很浓郁的，
8: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7: 它喝到、嗯、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8: 对，
7: 很黏糯的，
8: 是，
7: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黏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了，
8: 对，
7: 舒服了，
8: 是的啊，
7: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嗯、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8: 对，对，
7: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8: 对，
7: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8: 真的好，
7: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8: 啊，算哦，
7: 8007088000021511，这小玲玲。

0: 众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嗯，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
4: 对啊，
3: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嗯，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它要。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嗯，
3: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4: 哎，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3: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4: 对的，
3: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久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4: 对，
3: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叉往下，斜拉口，
4: 就会有一个口
3: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4: 对，
3: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4: 是是是，
3: 就特别方便，
4: 特别好喝，关键是啊，
3: 关键是口感很好。哎，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4: 是
3: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4: 对，
3: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4: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到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我们能做到56.3，真的是 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4: 是
3: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哎，1.4块一包，
4: 哇，
3: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4: 对，
3: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4: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3: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4: 没有，没有，完全没
3: 有。
4: 有
3: 各种添加的吗？
4: 真是，这根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10壶，铁皮10壶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
0: 啊，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夺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所以咱们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相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斛我知道他好，我知道他名气大，那他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他名气大，他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他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他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名气出来，那绝对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你看我们很多种食材可能都是滋补一个脏器，滋补两个脏器，但石斛好像不一样，它滋补的脏器特别多，
1: 对，非常全能。
0: 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觉得鼻腔里面是干干的，哎，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1: 是，
0: 或者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1: 没错，
0: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1: 对，
0: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1: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0: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1: 对，
0: 你每次吃个一包两包滋养一下，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1: 润泽的感觉，
0: 一下就来滋润了。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
1: 对，
0: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元一包。
1: 是，
0: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1: 扣单啊。
0: 对，我们算下来就1.4元一包哦。哇，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来分享。
1: 对的，
0: 可以跟先生。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1: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儿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0: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11-1511-9900。
2: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3: 红色的饮料，
6: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4: 对，
6: 不要丢掉，
3: 不要丢掉，
6: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 十二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0: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1: 是，
0: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哎，居然还都坐在铁皮石斛的后边。哎，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1: 是
0: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1: 对，
0: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1: 哎，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这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我再给大家倒一包出来看一下。
1: 好，
0: 刚才我已经倒了一包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浓郁度也好，是真不一样，每一滴都别浪费啊。
1: 对，因为我们要100根铁皮石斛仙条才能出一袋儿这样的一个汁儿、一个浆啊，
0: 很珍贵，
1: 而且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提取萃取工艺。
0: 对，
1: 而且它真的非常好喝。
0: 对，它关键是好喝。哎，你喝了没有？
1: 我再来喝一杯吧。
0: 你来喝吧，因为这个晚上喝特别好。铁皮石斛是晚上喝比白天喝的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更好，因为它是养阴的、强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阴养足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1: 没有加任何的糖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就纯的铁皮石斛，加了，为了让它更好入口，加了一点点的水，稍微试吸一下，否则太浓稠了。兰花香味儿非常好喝，淡淡的清甜，但是没有任何的糖，一喝您就知道这个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真的不能放过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错过了就没现货了啊。
0: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0: 不是好东西啊。他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场直播当中，我是燕华。那今天很开心啊，跟我们的嘉宾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好茶。那说到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品茶品茗的特性，对不对啊？春绿秋红，一年四季可以喝乌龙。普洱茶它可能啊，那个味道不是绝大多数人可以来喝的，或者说普洱茶它这个等级也是蛮多的，喝不惯。那在夏天的时候，您说了，哎呀，特别浓重和厚重的一个口感不太适宜，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结合起了大家夏季喜欢喝的和我们秋冬季节可以双重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清甘普洱茶。那说到清甘普洱茶，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小清甘挺清新的，对吧？那如果您是平时胃酸过于多的啊，肠胃道过于受到刺激的，不宜直接喝清甘。哎，正正好好，清甘可以结合我们普洱当中那些醇厚的东西，给它增进一些鲜味，而普洱呢，可以中和我们清甘当中那些啊引起胃酸、胃不适的一些反应。所以这款商品值得您来进行推荐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5: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公务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第一次也是我们运杯的一个小清甘的首发，然后呢，今天除了很大的一个力度，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
4: 确实。
5: 然后呢，这个小清甘呢也非常夏天就解解腻啊，然后吃东西这边有点不舒服啊，都非常合适的。
4: 哎，对的，那正正好好，对吧？我如果这两天觉得要这个控制一下身材的，包括是要嘴巴当中有点味道的，可以来选择。刚才我们嘉宾也说了，今天组合非常丰富，还有赠品。
5: 对。
4: 如果您平时对于清甘普洱有所了解的，我们先把价格组合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5: 好的。
4: 我们呢是这样的啊，这个罐的包装，那你也方便来进行储存。
5: 对。
4: 接下来上海的梅雨季节快要到了，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甄选产地的清甘普洱茶为大家所带回去，而且在整个的底部也有很多一些详细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配料只有两项，没有过多其他的啊，就是普洱茶和小清甘，品名呢是我们的运杯品牌，保质期是36个月，产地生产商在福建泉州那边，也是制茶工艺非常了得的一个地方。
5: 对，
4: 开罐冲泡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那今天399块钱是多少件？满满当当10整罐带回去，10罐哦，10罐我们的小清甘和普洱在一起的这个茶。除此之外，再送一个啊，我们说啊，这个送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小的保温杯，
5: 超级大的，
4: 对不对？
5: 对，
4: 这保温杯很多朋友们很喜欢，你到外头去买保温杯，200块钱也是要的。
5: 要的。
4: 今天我们这个保温杯送给大家，而且这个保温杯，无论您是出去旅游，包括是出门带娃，还是这个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都是蛮好的，可以背在身上，还有个背带，这上头还有个杯子，待会儿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是。
4: 那先说我们的主商品，价格组合已经10加1，11件单品带回去，单独一件才30出头一点。 点点。
6: 没错。
4: 那么我们主商品到底好不好呢？拿出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青柑和普洱是不是选择了道地的一些食材？
5: 是的。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吧。我先把主商品拿出来，就是这一罐，然后丢出来是这样的。
4: 一颗颗小圆球哈。
5: 对，一颗颗小圆球，然后上面我把这个包装给大家撕掉啊，上面是有小盖子的。
4: 哇，好有仪式感。
5: 是。
4: 哎，真的，那你看到了吗？就无论是这先生和太太啊，在泡这样的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不仅仅是有原材料的好，还会有制茶工艺的了得。
5: 对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好的小青柑啊，首先一定是墨绿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的都是那个广东新会那边的三年以上树龄的小青柑，然后呢，采的是7到8月份的，就是那种还没完全熟透的。青柑给大家做的，所以它上面是有点那个墨绿色，是比较好的青柑。其次，它上面这是叫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对，里面的各种营养都在里面。然后里面还有最重要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普洱茶嘛，这是来自我们孟海的一个普洱，
4: 也
5: 是
4: 云南，
5: 对，云南孟海的普洱，也是用的5年陈的老普洱给大家做的熟普，对，所以你看。一开始就闻到有股清香味，一个青柑的香味，还有一个普洱的香味。
4: 我来闻闻看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商品。
5: 是。
4: 哎，很清新。
5: 对，
4: 因为本来我到了秋天，比如10月份之后，我会去喝熟普洱，因为肠胃不是很好。
5: 对。
4: 但是跟青柑放在一起之后，
5: 好像有种别样的香味。
4: 它是就像这种啊混合酝酿的好的这种饮品，包括是酒品一样，它有沉淀的陈韵的香气，
5: 没错，
4: 也有青柑非常清新浓郁的这种清香，
5: 是
4: 对吧？那么泡出来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那它的泡的方法有什么讲究吗？
5: 泡的方法就这样，你平时就是不，其实最主要的是不要闷得太久
4: 哦，不要闷。
5: 对、
4: 哦、
5: 我们首先拿一个就是茶杯，然后的话用95度左右的水，然后直接这样冲泡就行了。
4: 哦，就是像洗淋浴一样的啊，淋上去，
5: 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这样的话大概能，泡个差不多3到5泡左右。
4: 哎，大家看到泡出来之后，虽然说青柑在外头，里头是我们的熟普洱，对吧？泡出来之后，那个颜色汤色还是非常浓郁的。
5: 是的，
4: 基本上第一泡呢，我们是这个洗茶要洗掉的吧。
5: 对的。然后的话，泡出来汤色，就是很多人觉得普洱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黑黑的？其实青柑加普洱就是这种颜色要橙红发亮的感觉，
4: 就像是琥珀色一样。
5: 对的。
4: 这是我们的第一泡，给大家看看啊，衬在白底后头，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浓郁，对吧？对第一泡的感觉，我们已经有朋友们在抢购回去了啊，10+1的组合带回家。
5: 好，然后第一泡，因为我们现场直播嘛，也不洗了，我们就直接喝个第一泡试试，感觉什么味道？
4: 好，倒出来之后，我们还是洗一洗吧。
5: 好的。
4: 好，这杯我们先洗掉哈。
5: 好，我来倒掉，没事的。
4: 先倒掉哈，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饮用的方法。
5: 好，
4: 你这个不倒掉吗？这也是第一泡的。
5: 我知道，哎，
4: 对对对，
5: 倒掉啊。
4: 好，我们嘉宾在一边泡的时候，他在先洗一边茶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地吧。
5: 好，
4: 产地刚才说到了，两个都是选择到了非常正宗的产地。青柑选择了3年以上的柑树，来自广东核心产区新会。
5: 没错，
4: 3年以上，并且是呀，这非常好的季节。果皮当中是厚度适中啊，油是饱满，就是青柑当中它那个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包括是矿物质也含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较高。那第二泡颜色你看就好了，明显好了，
5: 通透了，
4: 对吧？说还是要洗一遍。第一遍呢，让我们的青柑包括熟普洱，因为毕竟还有个制茶工艺，
5: 对的，
4: 洗好之后第二铺的颜色
5: 就更加，
4: 这个就是更加浓厚的这种熟普洱的清亮透的颜色了。如果有一些朋友讲究呢，会在底下弄个小灯，照着之后，这个颜色能纯正，对不对？
5: 是。
4: 哎，你喝普洱，包括是喝这青柑普洱，就是要这个颜色是属于非常好的明亮的颜色。这倒出来可以这个尝一尝。
5: 好嘞。
4: 然后呢，我们嘉宾在这边操作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啊，我们青柑说到了是来自我们的广东新会地区的，那普洱。全球当中包括我们中国啊非常好的普洱产地来自云南、云南他们普洱那些我们不说就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吧，什么10年30年陈的50年陈的，对不对？那第一点，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勐海， 这样一个优质的普洱产区，它是属于普洱故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名，对不对？
5: 对，
4: 有着1700年前的野生茶树王的这样一个树群。除此之外呢，它为什么好呢？海拔高，1300米左右，山地地形啊，这高山云里这个缠绕之后啊，那边的茶树浓厚，而且那边的土壤是属于微酸性的红土壤，土壤非常的深，然后呢又很疏松，有机的电解质包括有机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又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降水非常的充沛，所以那边的普洱是全球出名。好了，我们第就是洗过一遍茶之后，这是我们的第一号，
5: 第一泡，洗过茶的第一泡，来，王老师来试一下。
4: 好，谢谢啊！你来看看，因为之前喝过普洱茶，大家都知道普洱茶要醇厚浓郁。那我们今天泡完了之后啊，这是洗完茶的第一泡，颜色清透。刚才也看到了，在市场当中，如果说是100-200块钱的，比如说1两啊、2两的，你觉得哎呦这个价格还蛮合适的。但如果说是价格过于便宜的，一定要看泡出来，如果颜色非常深，或者说清单已经是属于发乌、发黑、发这个
5: 非常
4: 发紫的那种就不好了，它可能有点变质。
5: 对，
4: 而我们的青柑是属于这种啊墨绿色、青绿色，然后当中还有一些小白点。普洱同样也是泡出来茶汤茶色是呈琥珀汤色，
5: 对，
4: 非常的好，给大家品尝一下。加了我们小青柑之后的这个青柑普洱茶
5: 是
4: 什么的口味？
5: 然后的话，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4: 哎，非常润，而且呢，之前我喝普洱怕它黏腻。或者说喝到的这个肚子当中去一下子很刺激，不是，普洱有它普洱这种啊醇厚的香气和香型依然在，但是跟以往不同的是，当中还有一点点的小青柑的微微的清香。
5: 对，
4: 这个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啊？如果您平时一直是吃大鱼大肉，秋冬季节，包括有一些上班的朋友们喜欢吃火锅的，
5: 也喜欢
4: 吃的比较油腻的，这类人特别适合。那如果说之前说普洱和青柑都蛮好的，胃部不是很适合的，没关系，今天我们等于说是青柑和普洱双重结合在一起，
5: 没错，
4: 把它们的优点更加提升，缺点是减弱了。
5: 是的，
4: 所以今天这款的好商品也正正好在我们的6月份的时候啊，推荐给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香气非常浓郁。那说完我们的青柑普洱之后，今天我们组合是10罐带回去，每一罐青含量呢是100克的一个分量，等于说10罐有1000克嘞。
5: 对的，然后里面
4: 2斤哦，
5: 没错，
4: 哦，
5: 里面大概有10个球左右，
4: 10个球，每一罐当中10个球左右，但是保证克重，对吧？还有呢，就赠送给大家这个杯子，这个杯子不是说一个杯子，它是个壶啊，它是个闷烧壶了，
5: 对，
4: 不是说闷烧，它是个闷烧就是
5: 保温壶。是，
4: 它我喜欢它是什么？第一点，你带出去。因为它
5: 方便，
4: 分量大嘛，你不用一次次跑那个这个灌洗室
5: 要
4: 去灌装水。
5: 是。
4: 第二个，它可以分享，倒出来之后非常好，你看到吗？就直接可以分享。
5: 对。
4: 然后这边会有个开关，倒出来直接喝也行，倒出来分享也可以啊，这样既不会比如说是漏出来，然后除此之外呢，也能非常好的进行一个啊这个品尝和品用。
5: 没错。
4: 如果您在6月份、7月份、8月份要
5: 出
4: 去旅游的，包括喜欢平时踏青的，或者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早上起来要晨练的，
5: 也是。
4: 你这个茶一定要带着，而且像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越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越到夏天，他们要喝温热的茶，解暑、解腻、解渴，
5: 是，
4: 而且再加上今天是小青柑加上普洱，正宗的广东原产的小青柑和云南勐海的普洱相得益彰。这个啊，我们整个因为是新品首发，
5: 是的，
4: 这一个保温杯
5: 做活动送的，
4: 做活动
5: 是
4: 今天啊
5: 新品首发，
4: 这个送给大家好吗？那也是10+1的组合，399元给到大家，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
5: 好，
4: 我们今天组合是多少呢？十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啊，10罐，然后再送一个。就是有手柄的金刚壶，这个金刚壶1200毫升了，
5: 超大装。
4: 一般来说都是480毫升、500毫升、800毫升，我们这个有1200毫升了，特别好，等于拎着小年视频才出来了，对吧？399块钱，你单独去除那个壶的价格，我们今天整个的小青柑相当于要白送给大家了。
5: 对呀，你给一个这个金刚壶也得200-300块钱，
4: 是不是？所以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口味又是很纯正的，然后保证了原产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就在24分钟时间，懂行的朋友们特别知道了，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现在玩出了新花样什么的。你到很多一些茶室，
1: 是啊，
0: 包括啊有一些上档次的饮品馆，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你在点的时候，功夫茶当中有一款就是青柑加普洱，
1: 没错。
0: 而这个青柑加普洱，它不是说青柑是青柑，普洱是普洱，
1: 是
0: 真的是把普洱是放进了青柑当中，它有一定的烘烤包括是加工的技艺在里头。所以呢，我们在两个原材料选择当中，就为大家选择到就是道地的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勐海
0: 道地的青柑，来自我们的广东的新会，
1: 没错，
0: 两个正正好好是属于哎一个秋冬季节，一个是春夏季节，
2: 好像是
0: 相得益彰，配合在一起，对饮品口感好是非常关键的，不然再怎么好啊，你会发现哎呀好像喝不下去，口味不好。这个告诉大家，正正好好，青柑的清香
2: 在里面，
0: 在里头
1: 是
0: 香气也在里头，没有过多的那种什么很浓重的香精的香味。
1: 对的，
0: 有些为了让新疆啊这个青柑提鲜啊提香，它会加入这种什么青柠的这种香精，
2: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没有，我们配料表只有两项，一个就是普洱，一个就是小青柑，对吧？保证原材料的干净和正宗。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普洱也是选择非常醇厚的。普洱是有多少年的呀？
1: 五年的普洱啊，
0: 而且是
1: 给大家
0: 对熟普洱，熟普洱的好处是什么？也是帮助我们，比如说胃呀，胃酸比较多的呀，你喝生普洱会更加刺激。熟普洱的是温润醇厚啊，有这种浓重的感觉，
1: 没错。
0: 但是老茶客会说了哦，经常喝熟普洱的，偶尔免不了有一点点沉闷。
1: 对，
0: 那真正好，我们今天可以用到小青柑作为一个提鲜啊，比如说是有一种新鲜感觉，
2: 调节的味道，
0: 哎，调节在当中。就跟你如果说是生活了20年、30年，生活当中有点点沉闷的，可以有点小小的刺激感，包括是新鲜感。
1: 是，
0: 我觉得这款商品也是结合这两大特点。
1: 没错，
0: 你们在开发包括是选择商品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一家，包括这两个商品结合在一起？
2: 因为是这样的，养小青柑这几年也是算一个网红产品嘛。然后的话，我觉得上海阿姨们可能龙井啊喝的比较多，然后我们想给大家试一下这种就外地比较口感好的东西。然后呢，关键这个东西也是非普洱大家可能常喝，小青柑的那种就是可能的老陈皮的泡水也常喝，但是普洱加老小青柑的这种结合体好像大家喝的比较少，所以想给大家尝尝鲜，又有普洱的那种醇厚物质感，又有小青柑的鲜甜味，非常非常奇幻的一个感觉，
0: 很好喝。而且现在很多一些网红茶室当中啊，您去发现有很多小青柑跟青柠配合起来的一夏季饮品，
1: 对
0: 不对？你稍微泡好了之后，喜欢喝冰的年轻朋友们，你也可以泡好完了之后放在冰箱当中冰一冰，特别好喝。你到那都去一杯70-80块钱，我们今天399元，十罐再送一个保温壶，
1: 是
0: 这保温壶是1200毫升的，
1: 超大，
0: 还可以背，它当中还有个背带可以调节，可以斜背的。您出去旅游逛街，包是买菜多好呀，身边不能没有水，对不对？再加上你泡上我们这个小青柑，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好不好？因为其实这个小青柑啊，你打开包装，看到那一个小圆球，你就会发现，哎，喝茶泡茶也是一种艺术品，
1: 蛮有感觉的，是吧？
0: 就是我说啊，仪式感十足，
1: 是的，
0: 对吧？
1: 首先
0: 女性朋友们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首先你就把它揭开来，是一个小小的青柑在里面，然后呢是通体是发那个墨绿色的，
0: 对，
1: 然后这才是正宗的，就是小青柑。
0: 你不要等到什么，你说有新会陈皮发黑的，不要等到那个，我们小青柑是墨绿色，
1: 对的，
0: 当中有一些结霜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它是当中的营养物质给逼出来了。
1: 是的，然后里面是我们不是藏着的，才是我们的云南的普洱给大家，然后就完全浸在里面，就普洱有着青柑味，青柑又有着普洱味道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平时要泡茶的，你看现在我们等于说是一个零茶，
1: 对。

0: 它的颜色啊，呈琥珀金亮色，非常的诱人了。
1: 没错，然后的话，我离得这么远，那个香味啊，都扑到我的。
0: 对，你把它的光给挡住了哈，我们把它让一让，看到吗？灯光照射上去之后，它普洱一种沉香浓郁的感觉是非常好。要加水了，那个没水了。
1: 好。
0: 感谢3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啊，接着来品尝一下。
1: 好，
0: 因为之前在前一趴的时候，我们是品尝过它的味道，现在稍微稍微有一点点的冷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汤头汤色依然是非常的纯净，而且通过光照之后啊，颜色是这种透亮的感觉。
1: 这个好漂亮，
0: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好的熟普洱和好的小青柑配合在一起的这种颜色。
1: 没错，
0: 如果在市场当中买到过于便宜的，或者就算是你花了高价格。泡出来颜色有点闷，
1: 怪怪的
0: 浑浊，那样的茶我建议大家就算高价格也不要去喝了。
1: 是
0: 清透浓郁醇香啊，包括小青柑当中的清新的口感一样也可以品尝到。
1: 没错，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又能喝到普洱的香，又能喝到青柑的那种清甜，两种结合在一起啊，真的是
0: 唇齿留香。在炎热的夏季也好，包括是黄梅雨季，你喝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下子啊，口中嗓子和咽道非常舒服。
1: 是。
0: 然后因为有小青柑，熟普洱是沉稳往下沉，而小青柑的味道是往上提，慢慢在你口腔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清新浓郁这种香气和香味。如果说屏幕之前有一些爷叔啊，喜欢有一些比如说是抽抽烟的呀，包括一些不良嗜好，
1: 大鱼大肉，
0: 或者你平时吃的东西口味比较重的，还有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上了年纪之后，你的这肠胃道反出来那个口气啊会比较浓郁。
1: 哎，
0: 你说我平时没有一些不良嗜好，但是孙子孙女靠近你之后会说，哎呀
1: 能自不
0: 爱口气有点点重的。
1: 是，
0: 你喝喝这个。
1: 是的，
0: 而且喝进去之后呢好喝，然后解暑，
1: 关键也好喝，夏天喝喝这种，哎呀，又有浓郁又有清甜的感觉也是非常好。所以在茶室里啊，大家都非常喝。
0: 好的，对，特别好喝啊。那么现在就是电话线非常繁忙了，很多人都会说，哟，今天终于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商品，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赠品啊，我们是10罐带回去，
1: 没错，
0: 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啊，来自我们非常好的这个配料表，再给大家看清楚吧，
1: 干净
0: 在这边非常干净
1: 啊，
0: 它虽然说是手做的这个手工茶之外，但是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是，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普洱茶和小青柑，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我们保证是这个全新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净含量每一罐呢是100克。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
1: 啊，
0: 傅巧丽来进行监制，因为它是属于功夫茶当中一种要做的。
1: 对，
0: 不仅仅是普洱茶做成茶饼也是功夫茶。
1: 是。
0: 那小青柑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同样也是两者相结合在一起，非常不容易。10罐带回去399元，今天新品首发，再赠送大家一个啊，1200毫升的
1: 超大的，
0: 哎，我们的保温壶，
1: 是，
0: 好吧，保温壶。希望您可以把好茶带回家。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14分钟时间啊，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6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0: 没错，
1: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跟刮刮油丝，
2: 刮刮油，
1: 对吧？我们晚上的导演要吃有个饭局，他说有这个新疆的抓饭啊，有什么大盘鸡呀、
2: 大鱼大肉，
1: 你吃到这些，你觉得哟特别爽，对不对？包括现在很多一些食节当中也有这个吃火锅，也有的小年轻团也是
2: 喜欢吃嘛，热天吃火锅，
1: 你就用这个呀，清安普洱解腻。
2: 对，你从那个茶那个拿个一两颗带着，随身带着是吧？然后放在那个。水泡一下
1: 、我们在节目现场当中演示啊，是这种冲淋式的泡法，
2: 没错，
1: 但它同样也可以放在茶杯的底部来进行泡，
2: 没错，
1: 你用那个绿茶器同样也是，但是呢为了它的口感更加好，不太建议长期闷着，
2: 对，
1: 就现在不是有一种玻璃杯是上头是这个泡茶的茶叶、然后底下是那杯子，然后不太会是经常把那个茶杯闷着、其实跟泡绿茶差不多，
2: 没错，
1: 对吧、把它敷起来就好了，
2: 对的，
1: 所以这是我们清甘普洱茶，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
2: 真的划算。
1: 在市场当中，我就问一下我们嘉宾哈、市场当中单独一罐
2: 这样的
1: 100克大概多少钱？
2: 差不多要到99左右，
1: 99一罐，
2: 没错，
1: 对吧？你如果399的话呢，四罐带回去。差不多
2: 是
1: 啊，对吧？
2: 今天
1: 我们是10罐，
2: 整整10罐啊！
1: 而且选择的都是一些道地的食材，没有把其他的边角料的东西放进去。
2: 没有，
1: 我们是3年以上的小青柑，
2: 对。
1: 然后来自广东的新会小青柑，对吧？
2: 然后
1: 普洱是5年以上的熟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2: 是、都是好的原材料给大家，是吧？喝茶讲究一个地道，那我们原材料也是非常的地道。
1: 是的，
2: 好的地道的材料才能出好茶给大家。
1: 确实，那现在上海人。冷水壶也是开始用起来了，对吧、你在冷水壶当中每天早上泡上一壶、然后过滤出来之后全家可以分、喜欢喝稍微凉一点点的、你可以哎，对的，你常温或者是放在这个冰箱当中，
2: 是，
1: 但是呢、建议你如果说是35岁开始懂得养生的、
2: 哎、
1: 我们说就是怎么样看书到中年或者中长者的这个年份、就是枸杞加保温杯嘛那确实这个是真的养生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大家也问过，包括自己人的身体能感受到，
2: 没错，
1: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食道、肠道，包括我们的胃部，它要适应的温度是什么？特别在夏天，要跟我们人体的温度相仿。比如说，你人体的温度是36、37，
2: 差不多
1: 这样，
2: 对
1: 不对？你喝的茶最好不要超过42，但是也不要低于什么30度，
2: 那就有点不舒服了。
1: 是的，它会刺激，刺激好了之后，一系列的你的神经反应就会加重。
2: 对，
1: 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特别是一些长者，特别懂得养生，他们特别会在夏天的时候，像我在夏季要喝热水，要喝热茶。也是我的长辈教给我的呀，对不对？
2: 我妈妈已经喝了20几年热茶。
1: 是的，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告诉你年轻时候就是那些不良的嗜好。我们今天是10+1，10罐我们的清甘普洱，再送一个手柄的金刚壶带回去，立刻来抢现啊！3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的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组合是十罐加一个保温壶。然后呢，这个保温杯呢，我们很多一些摄像老师啊、音频老师啊，很多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自己主持，
1: 我看都他超大，
0: 对，很喜欢。为什么？第一点，你不用这个跑来跑去了；
1: 去
0: 第二点呢，满足我们人体一天的需求。
1: 对，
0: 其实在中国膳食居民这个指南当中啊，说男性跟女性每天成年人他的一个饮用水，比如说1000毫升和1200毫升，
1: 是、
0: 正正好好一天的量。有了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哎，人身体当中补水补充进去会比较好。
1: 没错。
0: 而且到了夏天，适宜要稍微增长一点。比如说女性到1200毫升，然后呢，男性是到1500毫升这样一个饮水。那如果说白开水太清汤广水了，
1: 那就
0: 我们也是希望啊，能够既解暑解渴、也可以补充更多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的普洱和小青柑当中有很多一些维生素，包括还会有一些茶多酚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活性元素都在当中了。
1: 是，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的产地是在哪里
1: 的。好的，那一个好的茶一定要好的原材料。那小青柑最重要的是普洱，来自我们勐海云南那边的优质普洱、然后那边呢也是有这一个古树茶群嘛，
0: 对吧、
1: 然后的话，微酸性土壤，深层疏松，有机物含量非常高。
0: 对，
1: 然后那边气候也非常适合普洱的那个
0: 生长。
1: 然后我们是用熟普洱给大家做。那除了普洱呢，还有我们小青柑啊，也是非常讲究广东新会3年以上的一个小青柑，优质青柑，然后果皮适中，那个黄酮类各种物质都非常好满，
0: 对呀、
1: 非常的饱满。然后的话就这样一个好的普洱，再加一个好的小青柑，两者加结合起来，再加我们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的一个制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小青柑。
0: 对对对，我们一罐它的一个克重是100克，对吧？100克的一个克重，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包装吧，你送人其实也蛮体面的，
1: 蛮体面的。
0: 家里头这个正好这个夏天秋天都可以喝，
1: 是。
0: 净含量100克啊，然后看看在这里它会有一个标签，告诉大家我们当中的配料，因为你到外头去随便买什么饮品啊，你就怕配料当中不干净，
1: 乱七八糟的，
0: 或者加一些东西让你提鲜提香。
1: 对，
0: 配料表只有2项，一个就是普洱茶，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青柑，
1: 是，
0: 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有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啊，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2026年的，
1: 基本上都是4月10号，就是基本上这个批次，
0: 反正都是这个批次。然后呢，我们也是这边还特地标注了啊，
1: 请了我们的
0: 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啊
1: 监
0: 制傅巧丽女士进行监制，每一罐是100克，
1: 没错。
0: 然后打开之后，它当中大概是小青柑的个头，大概是在10颗左右，
1: 对，
0: 对吧？
1: 大概是
0: 10颗，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可以不用带这个罐子出去，随身携带也可以，放在食品袋当中。
1: 对，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正常的小青柑，好的小青柑都是这种墨绿色的，然后表面是有一层霜的，这个霜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们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啊，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那里面这样一个是重要的云南普洱给大家，然后塞得满满的，所以就是一个这个小青柑包裹着普洱，普洱又有小青柑的香味给大家。
0: 确实，因为普洱它这个比较醇厚，然后呢小青柑是清香和清鲜，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
1: 这是第二泡喽。
0: 好，再给大家泡一泡，第二泡了，对吧？
1: 对，
0: 前头泡过一泡了。
1: 是，
0: 你是可以让这样的淋下去，
1: 也可以。
0: 它的颜色包括是茶香和茶玉越来越浓郁。
1: 是，你看这个是真的是比第一泡要
0: 纯，
1: 对，更浓郁一点了、
0: 更浓了。所以说熟普洱大家很喜欢，熟普洱它要通过，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垫的比较好啊。这样给大家看看，反正就是按照自然的这个光泽吧，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你看我们整个的颜色是属于醇厚，然后呢清甘的清香，泡了3泡之后，2泡之后
1: 香味更浓，
0: 依然是非常的浓郁。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炎炎夏日来临之际，包括到了你说一年四季我要喝茶的，我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
0: 它等于说是把2个好的茶的物质原材料
1: 是
0: 结合在了一起。
1: 对的，
0: 对吧？
1: 这样的话口感就更加丰富一点。
0: 我来尝一尝这个第二泡的。好吧，
1: 来喽。
0: 你看在倒出来那一瞬间啊，我们请客吃饭，包括有朋友到家中来吃饭，我们中国人都会以一个叫做以茶会友，
1: 对
0: 不对？你可以有功夫茶的桌面吗？像我们这边可以一边聊聊事情一边谈谈事情，泡泡茶。本档直播背后最后的酒主现时现货了，好吧。再看看第二泡的颜色的清透的样子，依然是这种非常的浓郁，你看那泡琥珀色依然还是在那边
1: 的
0: 包括当中那个香气浓郁的程度啊，小青柑的清 清香也是扑鼻而来。所以像今天这个是清甘普洱，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非常难得的为大家所呈现出来。
1: 对，
0: 价格是399元，
1: 十罐
0: 再送一个
1: 金刚壶，
0: 保温壶
1: 非常这个保温壶也是非常的大啊，一般上正常人一天的饮水量就够了。
0: 哎，依然是浓郁的茶香味。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保温壶当中呢，可以放点热水，
1: 可以，
0: 然后也可以给我们的小青柑泡一泡，对不对？都很好的，好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因为是新品首发，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可以自己来进行品尝品饮，也可以作为伴手礼，
1: 哎，
0: 送亲戚朋友。算下来每一件也就30多块钱嘛。
1: 对，
0: 你出去走亲访友的啊，像我们今天导演到人家家里头做客的，2罐带过去，
1: 可以，
0: 对吧？然后吃点鸡鸭鱼肉的解解腻，
1: 正好解解腻，
0: 口感当中可以解解腻，身体当中负担的
1: 也能解解腻，
0: 再加上今天难得给大家看到我们这个
1: 特别棒的赠品。
0: 这个保温壶我喜欢哪一点呢？还有一个就是斜背的这个袋子，
1: 是，
0: 因为毕竟1200毫升，你提着拎着不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包括是这个吧，爬山也好啊，包括是跳广场舞，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挎包。
1: 对呀，
0: 我就站起来吧，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小挎包，
1: 哎，真棒，
0: 走了，很精神。
1: 是，
0: 而且颜色它是属于这种
1: 中性的，很合适，
0: 对吧？
1: 对，
0: 叔叔啊，包括是姐姐嘛，
1: 都可以来拎，
0: 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们赠品我觉得也很贴心，
1: 真的很贴心。
0: 没有，我告诉你，这个的成本价格比一个玻璃杯要高多了。
1: 这个对，要高多了，
0: 对不对？
1: 而且你关键是大容量，
0: 它大1200毫升嘛，我就说就是说，你399元买这个杯子都划算，
1: 是，
0: 对吧？也可以洗的，倒出来里头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食品的这个材质。
1: 对，一定是
0: 里头还有茶绿。给大家看看当中
1: 还
0: 有最后3分钟时间，最后9组限时现货。它这个杯子里头是带茶绿的。
1: 对的，
0: 它这个口是带茶绿的，
1: 因为你也可以泡小青柑嘛，所以我们带个绿，
0: 是不是
1: 绿网，
0: 它带一个滤网的，你可以把这个茶叶茶包括是什么放进当中，包括是带泡茶也可以，它带茶绿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赠品确实很好，很心动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最后7组限时现货。话不多说，反正呢我是觉得主商品好在哪里呢？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口感，
1: 是，
0: 又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当中
1: 解解负担，
0: 是非常好的一种解
1: 负担。是的，然后口感也非常好，
0: 原材料也正宗。
1: 对，
0: 你不是说我随便七七八八的弄其他一些原材料，
1: 不是，
0: 再加上今天新品首发这个赠品，赶紧来手速抢了，因为赠品名额不多，所以呢本档的直播备货还有最后的7组限时现货，
1: 是，
0: 好吧，你可以带回去之后尝试一下。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一分钟时间啊，我们的名额大概只有最后的五个限时限货，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保温杯，这个金刚壶啊，可以携杯保温杯不多，你哪怕要去随便买买这个，我不说三四百吧，100块钱左右总是要的，对吧？因为它真的是在市场当中是可以寻得到价格的。比如说今天送你一个10块钱，包括是20、30块钱的这种啊，这个玻璃杯也能送，但是我们的厂家就是那么的良心，想给各位啊老茶客，包括是喜欢品茶的朋友们，或者平时你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总要喝水吧，有一个贴心的好帮手，一样是送了，我们不随随便便拿东西来送，再加上今天我们的商品适合于一年四季吧，因为青柑它是属于春夏季，然后呢普洱、熟普洱是属于秋冬季，混合在一起之后，哎，真正很好，关键是产品啊地道，配料表干净，只有是普洱和我们的小青柑，产地又很正宗，今天性价比又高，399元带回去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再送一个手持的金刚壶，它是一个保温壶啊，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六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刚过过瘾丝，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好，谢谢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3: 爆款来了，绝对的爆款，
2: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半年了，
4: 再没直播过，
2: 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4: 三色玉米，东方部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啊，
2: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的，才从那个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反正
4: 那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
2: 啊。组合构成价格方案，
4: 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2: 快抢、啊！
4: 三色嘛，有白有花有黑哈、
2: 嗯，
4: 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黑糯玉米有一盒，加起来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就要1.99，
2: 16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两箱，花的有2箱，
4: 黑的
2: 有一箱，
4: 有一箱
2: 、嗯，一共是有5箱、嗯，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而且去头、去尾，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4: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2: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4: 对，
2: 给你砍掉了。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4: 对，
2: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4: 非转基因在这儿、啊，
2: 非转基因，非转，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4: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2: 对，
4: 非转基因，
2: 山西的啊，
4: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2: 对，是的，
4: 是的，土种的那种玉米、啊，
2: 没错，
4: 隔水蒸煮15分钟，
2: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4: 是
2: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4: 土种、啊，
2: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米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4: 是。
2: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再给大特，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4: 真是。
2: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4: 好习惯。
2: 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你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4: 流口水了。
2: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4: 对，
2: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4: 那
2: 是不是啊？来看到了没有？
4: 就比较原生态。
2: 对，看到没有？
4: 其实种子就是
2: 花的了，
4: 基因密码。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可以擦一下，
0: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1: 头茬的，
0: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都还没长成呢。
1: 是，
0: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两箱，白糯的两箱，黑的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啊！来，傅舟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
1: 刮了，给大家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0: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1: 有？好黏糊啊！
0: 对，
1: 好黏啊！
0: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东东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1: 胚芽，
0: 哎，
1: 好黏，
0: 营养价值，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1: 是的，是的，
0: 懂了没有？哎，看，
1: 好黏，
0: 看。这个再
1: 吃到嘴里，
0: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个
1: 黑的是吧？
0: 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1: 好，
0: 五箱199块钱，观众朋友，一共有十六斤啊！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1: 好黏糊啊！
0: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1: 都行。
0: 完你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1: 对的，
0: 完全可以啊，
1: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0: 真好香，真好吃、
1: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0: 对，嗯，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1: 对，
0: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1: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
0: 觉。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1: 对的，好吃。
0: 真的，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0: 对对对，
1: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0: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组合过程再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0: 听到了没有？啊，16斤199，这样的五箱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1: 像个大礼盒似的，
0: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1: 对，
0: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1: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
0: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货。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共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块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2: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的里面，全部都有玉米啊，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1: 一玉米皇后说的
2: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
0: 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1: 是有润润的，
2: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
1: 对，
2: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1: 行，
2: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1: 我们今天是
2: 好了，
1: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2: 对对对，
0: 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
1: 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0: 对，
1: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
2: 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了，都是熟的，
1: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2: 对，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1: 对啊、
2: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1: 对啊、
2: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之后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对，全部料理好。
2: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1: 对，
2: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
1: 一小节儿，
2: 像这么长的一根，我大概要分成4份，分成，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我们这煲了个汤，
1: 哎，玉米汤，
2: 煲了个玉米汤，
1: 玉米排骨汤特香。
2: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个是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1: 对的，
2: 真的，
1: 这个
2: 煲汤一点都不好吃的。
1: 哎，
2: 它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1: 对的，
2: 或者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1: 哎，
2: 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3: 有很多
2: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哎呦， 粘的吧？
1: 对，
2: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1: 是，
2: 看到了没有？
1: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2: 对了，
1: 从胚芽到外皮。
2: 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嗯，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1: 膳食纤维呀，
2: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来。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嗯、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东方购物，白糯玉米有两盒，花糯玉米有两盒，黑糯玉米有一盒，五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2: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嗯，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
1: 那大米，
2: 大家都为什么要吃头茬的？
1: 吃新米啊，
2: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1: 就是。那。

0: 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
0: 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肯定
1: 真
0: 不一样
1: 啊，
0: 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五盒十六斤，
1: 19.99，
0: 一
1: 斤才10块钱左右，
0: 对，
1: 这么好的品种啊，
0: 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色的蛮好的。
3: 我讲搿政治面呢，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对伐？勿要弄嚼嚼嚼我啃啊，那半面下来了，啊，晓得伐？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啊。
4: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特色政治面对伐？真个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2: 外头个政治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气气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浓啊，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5: 我还是吃素为主啊，平常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3: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5: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6: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5: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0: 还有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过去了一半时间。
1: 哎，
0: 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0: 因为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0: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0: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呢，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哎，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
1: 对，
0: 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0: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啊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哈，六个月过去了，
0: 这是今年的新
1: 新货
0: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0: 先吃蔬菜，
1: 对，
0: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真的，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0: 对，
2: 这几点？
1: 3.8，
0: 3.8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0: 699，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
0: 哎，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0: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
1: 千焦，好低哦，
0: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去看这个，
0: 对了。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二，你行不行？
0: 对，是的，
1: 2638有可能。
0: 对，这个叫千焦，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0: 对，是的，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就低，
0: 每一百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0: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大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0: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0: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0: 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好糯，好糯，好糯。
0: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0: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四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四份，看到了没有？
1: 很黏，我很好吃，口感太赞了，
0: 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傅征，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粒
0: 有胚芽的，都有胚芽，都有胚芽。拿个花的吧，
1: 拿个花的吧，
0: 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0: 对，都行，你就随便给我抠一粒，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看看挤出来啊，
0: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0: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0: 对，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 还有14-15分钟的时间，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
0: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5斤，有5斤啊，有5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来来，还有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0: 对对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要3个小时，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5盒，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0: 是的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0: 看看啊，还有个1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不之后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5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总重是有16斤。鸡蛋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0: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1: 对，
0: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天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BQ 什么之类的，
1: 太棒了！
0: 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但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0: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1: 很有生命力、啊、
0: 对，很有生命力，
1: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0: 对，
1: 基因宝库。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1: 我搿种见面了，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你看，不要弄酒精叫我啃啊，那半面下来了。啊，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是腻性啊。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蒸子面对吧，这个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0: 外头个蒸子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兮兮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3: 我啊，吃素为主啊。比阳光就会吃蒸子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
5: 想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抢而空，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6: 对
5: 是吧
6: 对对？
5: 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 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6: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5: 我喜欢这个，然后每个人的可能口味不一样，
6: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5: 它虽然但它还是嫩的，
6: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
6: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5: 的胚芽，
6: 软糯的。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6: 哎，过瘾吧。
5: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看到爆浆，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6: 爆浆。这哎，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珠有那个感觉。
5: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哎，千万不能吃，
6: 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5: 我咬一口这个呀。
6: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5: 上面它的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6: 对对对，
5: 它的花在哪儿？
6: 每一个都不能放过，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5: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
6: 嗯，
5: 我也形容不出来哪儿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儿，
6: 玉米香，
5: 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6: 对，
5: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6: 对，
5: 啊哈，
6: 花玉米，这个就是
5: 花玉米。非转基因啊，
6: 非转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
5: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的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的那种感觉、啊，
6: 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
5: 嗯，
6: 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啦，也是选的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哇，
5: 咋样？
6: 它连这个里面胚芽的颜色好像都不太一样哎。
5: 对对对对对，
6: 每一粒都不一样。
5: 哎，这花的味道真的不太一样啊。
6: 真的。
5: 嗯，
6: 好吃。
5: 哎呀，好舒服，好，很好吃，
6: 对的，
5: 真的很好吃。
6: 对的，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山西忻州的特产，因为它昼夜温差大，所以这个地方长的玉米特别好，而且是土种嘛，年均日照时间长，营养物质累积的也特别的多。关键是我们的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不用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直接就是给它真空包装，你也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关键在这儿，非转基因，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知道大家买玉米怕就怕买到那种不知道什么基因的，对吧？今天非转基因的三色玉米，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有5盒，总共有16斤，199。跟上次半年前我们出现的那次不一样的是，今天是新玉米下来了，跟新米上市一样，就是头茬玉米新鲜下来，我们给大家做的。
5: 那我们再收一下吧，还有4分钟的这个时间，这就叫一箱。
6: 我们有5箱。
5: 我们有5箱。
6: 5箱。
5: 我们有5箱。
6: 你说中秋节的时候拿2箱出去， 黄澄澄的也很漂亮、啊嗯。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吧，收了收了收了啊！前面还有四分钟的时间，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茶地里新摘的，
7: 对，
5: 第一次直播，
7: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5: 更好更好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来吧，来吧，观众朋友啊，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啊！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在我们的饮食节课当中要吃一点新鲜的这种玉米呢？
1: 对，
0: 首先它是粗粮，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它说到底它是一个种子。嗯，你想，如果说它是个生的，没有把它弄熟，你是可以把它放在地里面，它明年你们家那块地如果可以的话，它就长出一根苗来了，对不对？
1: 发芽了，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你就可以了呀，这就是。这说明什么？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嗯，哦，这个是太重要了，观众朋友，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啊。
1: 这个就是卡路里这么低，我觉得很多就是身材管理的女士啊，健身的男士都会特别喜欢。
0: 且顶饱，
1: 638千焦，
0: 就是你在加热的时候，你是可以带着这个
1: 包装，
0: 也可以把包装拆了，
1: 可以。
0: 你放在水里再热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再热一下，或者就是再隔水蒸一下，只要把它弄热了就 OK 了。包括你煮一下、蒸一下、烤一下、煎一下
1: 都好吃，
0: 都可以。烤的话在明火上烤也行，在那个烤箱里烤也行，怎么烤都可以。
1: 是，你说这个放在家里头肯定要备，那很多你的这个
0: 微波炉转一下都行。
1: 对，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在公司里上班，有时候加起班来忙的就顾不上吃饭了。你给他在办公室里备一点，他在公司的微波炉里一转，对不对？
0: 大不了
1: 那开水一泡就能垫垫肚子，不至于把胃给饿坏了呀。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好吧。这一根儿啊，我吃的话，我可以吃四个早晨，因为这一根儿的话，我是分成了四份儿。我是回家以后把这些全部都包装打开，完了先切成四份儿，先切成四份儿，跟我其他东西配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配餐的一个主食。
1: 对，
0: 哎，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放一点南瓜啦，再放一点山药啦，哎，再放一点紫薯啦、红薯啦，好，一般就是这四份东西，放在一起，到了早餐根本吃不完，到最后，好吧，来，节目还有个最后50秒左右的时间，我今天全天直播结束了，明天休息，后天啊，后天会生活之前应该是10:01我就上班了。明天后天会生活，星期天的话应该是包子油，10:01就是包子油了，应该是啊。所以的话，咱们稍微早一点来，好不好？明天休息啊，后天见，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政治面的最重要特点啊，我就说了，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3: 我讲搿种面条，我牙齿勿好也啃到下来。你看不要弄酒精给我喷啊，这波没下来了啊，就是吧，老腻老奴啊，就是腻性啊，
4: 吃口又好，那个老奴老低，但是政治面的吧，这个帮你看哪都两样啊，
2: 哪都个政治面吃起来吃不有点硬气气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奴啊，而且这个第一个味道呢没说说
5: 吧，我吧吃素为主啊，不阳光就会吃珍珠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3: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5: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6: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5: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0: 买完了，买完了，
1: 没话了，
0: 马上买完了，还有8分钟啊！
1: 是
0: 上一次直播就是3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清二空，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1: 对
0: 是吧？就没货了啊！这是3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1: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0: 我喜欢这个，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1: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0: 但它还是嫩的，
1: 对，还是嫩的，
0: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哎、
1: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
0: 的胚芽，
1: 软糯的。
0: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1: 过瘾吧，
0: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但是它总而言之它都是玉米。来再看一下黑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黑的啊， 它的爆浆，爆出来了，看到了没有？爆出来了，
1: 爆浆。这哎，刚才那个阿姨说的很对，就像那个珍珠奶茶爆珠，爆珠有那个感觉。
0: 珍珠奶茶那是什么东西？哎，千万不能吃，
1: 不能跟玉米相提并论，是吧？好吃，黑色的在外面巨贵呀、我们今天黑色的有一箱，有3.2斤给大家。
0: 我咬一口这个呀。
1: 花青素含量很高的哦，维 B 含量很高哦。
0: 上面放的种子都是黑颜色的。
1: 对对对。
0: 把那花子搁哪儿？
1: 每一个都不能反过，每一个都要那个咬。
0: 在口味上略有不同。我也形容不出来哪儿不同，反正都很好吃。第一个浓浓的玉米味儿，
1: 玉米香，
0: 玉米香，玉米是有香味的啊，玉米香。
1: 对，
0: 再来一个，这个也是爆浆的。
1: 对，啊花玉米，这个就是
0: 花玉米，花玉米，非软基因啊，
1: 非软基因，完全放心啊，不是那种说为了好看弄出来的。
0: 你看人家这个玉米长得啊，就是那种颗颗饱满的那种
1: 感觉、颗颗饱满，颗颗晶莹剔透，也是我们要经过挑选的了，也是选择特别优秀的才给大家3小时之内急冻锁鲜。
0: 这一根儿啊，我吃的话，我可以吃4个早晨，因为这一根儿的话，我是分成了4份，我是回家以后把这些全部都包装打开，完了先切成4份。先切成4份，跟我其他东西配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配餐的一个主食。
1: 对，
0: 哎，完了之后，比如说再放一点南瓜啦，再放一点山药啦，再放一点紫薯啦、红薯啦，好，一般就是这4份东西，放在一起，到了早餐根本吃不完，到最后，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

0: 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大家除了要备好一组年货之外呢，很多糖果啊、点心啊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给到大家啊，是非常好吃，来自我们哥布林品牌的蛋黄酥。说到咸蛋黄酥啊，很多人说咸鲜，对不对？非常好吃。那酥是什么呢？是层层起酥，就像这种啊，这千层酥是一样，它是融合在一个非常好的独立包装的小的点心当中，既可以随身携带，也可以平时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拿出来试一试。那今天会有两种不同的口味，两个不同的规格，大组合更加划算。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福州，福州你好。
2: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哥布林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买过了哈。上一次直播大概是半个月之前，哇，真的叫一抢而空。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还是两个口味，每包合下来价格超级便宜，但是真材实料，真的有咸蛋黄在里面。
1: 对，
2: 所以啊，年前最后一档，大家今天一定要囤货了。
1: 是的，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08克的哈，两个不同的这个组合，第一个呢就是8+8。的组合，两个不同的味道，150块钱，这是之前的秒秒价格。那另外一个呢是迎春特惠价格，这个更加划算了，对不对？共26包，13包是果仁味，13包呢是原味带回去，199元。这套199的组合当中啊，除了有优惠的价格之外，还要额外赠送给大家购物积分。这套的总积分是9.95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订购地减5元，相当于啊。26包带回去只需要184块钱，
2: 184，26包，每一包别说10块钱了，可能就是7-8块钱，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东西是真好吃啊，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几块钱，10块钱不到，拿到这么大一袋，然后它的净含量足足有108克，
1: 是
2: 这个是咸蛋黄酥，是原味的，这上面直接写了咸鸭蛋黄制作，不是咸鸭蛋风味香精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有咸鸭蛋放在里面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特别干净，小麦粉，然后一点植物油，然后就是咸鸭蛋黄，一点糖，一点小麦胚芽，一点食用盐，没有别的东西了。
1: 是的，
2: 咸鸭講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咸鸭蛋黄的添加量非常多，所以你吃在嘴里那是实实在在能吃到咸鸭蛋的香味的。
1: 确实，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果仁味，就是给大家添加了南瓜籽仁，同样也是108克一袋儿啊。然后这里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咸鸭蛋黄、一点白砂糖，后面跟旁边的那个原味不一样的是加了南瓜籽仁，然后同样也有小麦胚芽，还加了一点白芝麻，然后就一点点盐，没有了，什么色素香精通通没有。
1: 是的，
2: 哎，咸蛋黄添加量仍然大于等于11%的，
1: 是真正是有咸蛋黄的鲜香，对不对？在我手中呢就是它一包包当中的独立小包装，大家如果出去旅游啊，包括是出门去拜访这个亲戚朋友也是比较好的，拆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它是这样的一小条一小条，
2: 对的对的，
1: 但它起酥层非常非常
2: 非常多，
1: 就跟你平时去买的那种啊，就千层酥是一样的。稍微给大家掰开来看看它那个起酥的效果。3、2、1，看到了吗？
2: 酥是
1: 松松脆脆的，
2: 对的。
1: 而且当中它那个起酥层啊，肉眼可见，清晰可见。
2: 哇，
1: 那当中的味道到底是怎样的？给大家稍微尝一尝。
2: 尝一下，真的好吃。就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哈，吃过以后都难以忘怀。
1: 都要呕来黑吃了，不然的话人是酥酥叫鬼。但是告诉大家，它是真正能够品味到咸蛋黄的咸香味。
2: 燕华先吃着啊，我给大家稍微捏一捏。你看它看起来挺像牛轧糖的，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脆，非常非常的这个松。我给大家怎么捏，这样捏一下。我可以直接用手啊，把它完全捏碎。
1: 它是酥啊，对吧？它是酥，
2: 是的，非常非常酥。为什么能这么酥？但是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说，哎呦这么酥的，是不是用了起酥油？我们没有哈，刚刚您看到了。另外，这么酥的这个配料，我们不是用油炸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非油炸 不上火。我们今天是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酥，它的工艺特别特别的好，
3: 是的，
2: 而且它的选料很实在，工艺好的同时，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香精，我们是整颗红心压蛋黄，整颗放入面粉，所以我们的咸蛋黄含量大于等于10%。
1: 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要选择这种红心的咸蛋黄，
2: 是
1: 它的那个这口感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2: 我拆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分量，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你买26包的，才180几块钱，那真的就是5、6、7、8块钱一包。
1: 是的，
2: 看一下一包有多少。很多朋友说这一大包我要买薯片的话，可能都需要20来块钱，
1: 对
2: 不
1: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您看，10块钱不到，有足足这么大一包。
1: 是啊，
2: 好多个，一会儿给大家来数数多少个。然后这是原味的。如果你说我还喜欢这个南瓜籽味的，我是喜欢这个南瓜籽味的，非常好吃。我再给大家，
1: 今天不需要挑，
2: 不需要选啊。哎
1: 呦，掉了，
2: 掉出来。
1: 每套组合当中都有的，
2: 就等于是
1: 两种口味都有的。一个盘子放不下
2: 了，放不下了。我两个口味，两包丢进去之后，已经溢出来很多。
1: 是的，
2: 所以真的啊，今天量非常大，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1: 确实，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想在新春佳节的时候吃一点咸的呀、甜的呀、担担米的
2: 话，真的好吃。
1: 今天真的是可以带回去。那推荐给大家是现在这边啊，满满当当26包的大组合，对吧？
2: 13包
1: 是我们这个原味，13包是咸
2: 果仁味，
1: 果仁味带回去，
2: 都是咸蛋黄，咸蛋黄的含量都是大于等于10%。
1: 是的，这套组合当中总共是199块钱，积分是有总共9.95的高额的积分赠送给大家，希望您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们，现在我们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啊，大家吃过之后回购率非常高，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包括是很多小朋友们也很喜欢吃。为什么？我们牙口不好，吃不了那种特别硬的一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又怕什么？怕油炸，
1: 是的，
0: 怕很多一些添加剂啊，包括是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那今天给到大家去假牙都能吃的啊，
1: 对，
0: 酥啊，大家都很喜欢吃酥。以前有一个就是糕点叫拿破仑，它也是层层起酥，
1: 是，
0: 但当中奶油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肠胃当中受不太不了。那今天这个呢是大家很喜欢的咸蛋黄，你一般我们买一些咸蛋黄的食品，它可能是加这个加那个调出咸蛋黄的味道，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每一条当中都是真正的优质红心咸蛋黄，
1: 没错，
0: 为大家所做出来的、啊、
1: 是的。所以你今天不管是选原味的还是选我们的这个果仁味的、里面的红心咸蛋黄的含量我们直接写在盒身上是大于等于10%。另外啊，没有加那些什么添加剂啊香精，因为很多朋友都很怕说吃那个蛋黄酥啊添加剂香精过多，都是那个调出来的味道、我们不是，我们是优质咸蛋黄制作的、而且真真正正有小麦胚芽、有白芝麻，有南瓜籽仁、所以真的原料好食材它也更有营养、
0: 是的，
1: 让你吃起来也更过瘾、不会吃完以后好想喝水啊，很齁，
0: 确实
1: 很大的香精味儿，它就是满口咸蛋黄的香味儿，所以吃了以后你会觉得特别有幸福的感觉。
0: 真的哈、而且呢我觉得现在特别需要，为什么？家中可以招待客人，
1: 是
0: 亲朋友来了啊、亲戚朋友来了，特别有这个孩子的呀，包括是中老年朋友们，对不对？大家牙齿都差不多不是很好了，
1: 对的，
0: 那么真正好好吃点这个酥，奶香味啊蛋香味很浓郁，那出去携带呢也很方便，
1: 很方便，
0: 你稍微肚子饿了一点点啊，包括是说有下午的时候垫垫鸡呀可以吃一点点。现在不是有孩子放寒假在家中吗？
1: 对，
0: 下午的时候写作业，包括玩这个看玩的时候，
1: 玩的时候
0: 看电视的时候啊、都可以来稍微单米的哦。那它是属于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小零食，但是小零食我们吃的也蛮高级的，您摆摊摆出来下午茶不也是吗？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是的，
0: 零反式脂肪酸，
1: 不是油炸的，是低温烘焙的。
0: 好吧，26包大组合走得非常好，因为199元26包再送9.95元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0多块钱。
1: 真的，
0: 电话已经排队排得很满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博士吃得又开心，然后吃得又放心。
1: 对，
0: 再给大家做一下承诺啊，我们所有的产品当中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反式脂肪酸。
1: 因为取了苏嘛，很多朋友就会担心有反式脂肪酸，
0: 对对对，
1: 我们承诺没有。
0: 是，那刚才给大家吃的是个原味的，这个呢是有这个果仁味的，
1: 对不对？
0: 果仁味呢，它这个当中是有这个南瓜籽仁，
1: 是
0: 一样啊，都是这种起酥层非常的饱满，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它是很酥的。再加上朋友，哎呦，多这看到吗？整颗的，
1: 对，反正南瓜籽味的，有时候在里面，有时候在表面，肯定都会有南瓜籽。
0: 对，
1: 南瓜籽的那个脆脆的口感，跟我们酥酥的外层一配，哇，真的更丰满了。
0: 那么它是整颗的南瓜籽仁，不像有时候加进去之后，它磨成粉了，你不知道它加的是什么东西，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够新鲜的，对吧？嗯，
1: 没错没错，真的非常好吃，它会有南瓜籽的香味。另外，我再给大家捏一下，你看它这个酥脆的感觉哦，朋友们，你就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再做的大一点。你一口吃不下的话，这个可能就会让你有点尴尬，所以我们特别做成这种一口酥的形式，你可以整个放在嘴巴里面，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有渣渣呀，有这个酥皮落下来。你看，我就用手轻轻一捏，就可以把它完全捏碎，因为它真的就是做到了非常酥脆，但是这么酥脆居然没有反式脂肪，所以你吃起来非常放心。
0: 是，
1: 今天我算了一下哈，买大组合的话，这样一大包才多少钱？6-7块钱。
0: 那么划算啊！
1: 这么划算，6-7块钱。
0: 前面我们还到很多一些网上去看啊，这一包是15。
1: 对，
0: 今天我们核算下才
1: 6-7块钱，
0: 7块钱左右
1: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脏手的问题。然后真的太好吃了，
0: 确实。
1: 观众朋友，这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周围的朋友啊，对吧？然后导演、主持人都认证过的。
0: 我们前一场的高一老师走的时候说：“哎，这个我爱吃的呀，待会儿
1: 对，给我留一套，我要买。”
0: 正好肚子饿了，对吧？
1: 对。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大组合更加划算啊，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招待亲戚朋友放在家中，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吃一吃。外出携带当做点心可以吃一吃，甚至于啊给小朋友当做早饭什么的，有时候也可以。
1: 特别棒，
0: 定期对吧？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它不是说甜的，
1: 对，
0: 很多人怕甜怕腻，
1: 而且它是油，
0: 它是咸香，
1: 咸香
0: 那种咸香当中还带着一种啊。淡的这种蛋黄嘛，
1: 对，
0: 对吧？就蛋黄这种香味和鲜味，奶味很足。
1: 我们哈，不管是哪个口味，我们的咸蛋黄含量都大于等于10%。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的香精去给你调味，我们是精选红心鸭蛋黄，整颗放入面粉，所以真真正正有这个咸蛋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不上火的。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说我都吃热气的东西，吃了会不会嘴巴长包包啊？我们今天是非油炸，不上火，而且低温烘焙60分钟起酥，很多朋友担心那种高温起酥产生的反式脂肪啊，什么东西不用担心，我们不含反式脂肪。
0: 哎，再次给你承诺，因为现在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哈，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包括是
1: 反式脂肪酸
0: 没有的，
1: 没有，
0: 对吧？零添加。最后的30分钟时间，但是今天抢购速度非常多，
1: 对，
0: 大家囤好一些年货鸡鸭鱼肉之后了，真的，
1: 对，年前直播
0: 应该是最后一档。来临之前，这个可能是最后一场的电视直播节目。感谢1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小零食们也准备准备，糖果们也准备准备，这种小点心们也准备准备。
1: 这个真的好吃，就是我觉得订2组都不嫌多。
0: 我们26包大组合的更划算，
1: 而且8个月保质期，
0: 对吧？
1: 13包
0: 是南瓜籽仁的这个风味，
1: 13包原味，
0: 对，13包。26包带回去199元，再送9.95元购物积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二十六包大组和火爆热销当中，所以呢要抓紧时间来抢了。有些朋友们还在分购程，对不对？那构成是这样子的，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
1: 嗯，不用挑，不用选。
0: 对，16包呢是8加8的组合，26包呢是13包加13包的组合，更加推荐大组合26包的，样吃过年过节期间做亲访用的时候串串门的时候，当做零食伴手礼也是挺好的，核算下来7块钱左右一包，
1: 7块钱左右一包，真的划算啊！
0: 对吧？189元今天价额外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
1: 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元，算起来只需要183块钱。哇，
0: 就可以带回家了。
1: 那就是6-7块钱，那可能7块钱不到了。之前我印象中，在东方购物卖过的话，搞5了，15块钱一包。是的，是的。没有这么划算过。所以我今天听到这个价格，我都惊呆了。是的，如果是真切的知道它的品质的，你说你在外面7块钱买包什么东西，你对它肯定不抱希望。但是今天您7块钱买了一大包，里面大概十几个吧，每一个合下来几毛钱。吃的每一口，你都会是觉得在那种精致的五星级酒店。 喝吃的那个下午茶点心，因为我们真材实料，我们里面有咸鸭蛋黄是整颗的红心咸鸭蛋入进去的，不是香精调出来的，而且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一口下去你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咸鸭蛋的香。另外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小麦的精华，里面有很多营养的，也各种维生素也有的，还有白芝麻，所以又香又有营养又酥。这个酥不是给你增添负担的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烘焙。
0: 是的，特别对于很多一些这个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啊，特别特别这个友好，对吧？
1: 真的好吃，
0: 它不费牙，第二点呢，它是这种松松的啊，扑扑的，
1: 对，
0: 然后呢又不是这种油炸的，
1: 是的，
0: 对吧？
1: 不油，一点不油，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式脂肪啊，包括是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之类的，所以吃的更加健康，更加开心。然后时间节点也是，大家看看很多一些到外头去买领空啊，这种小的什么饼干啊什么的，价格也不便宜了。 所以今天我们是整包整包带回去啊，26包目前的组数备货不多，希望各位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免利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好了，观众朋友欢迎回来。今天我真的是停不下来，因为什么？真的是好吃，
1: 好吃，
0: 而且它独立包装之后呢，又方便携带。更何况啊，你看我现在不用牙齿，直接用这边抿啊。看到吗？嘴唇当中是酥，
1: 对，
0: 它是松软，酥香在里头。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南瓜籽仁的风味，果仁，而且南瓜籽仁在这边啊，它是这种只属于这种，你看清晰可见的。
1: 对，每一个都会有南瓜籽，有的在表面，有的在里面，反正都会
0: 的。再给你掰一掰，看到了它那个起酥层。
1: 是的，
0: 哦，一个当中啊不止一颗南瓜籽仁了，
1: 我感觉这个都叫千层酥、百层酥了。
0: 铺满了，真的是这样，
1: 真的好酥啊，
0: 对吧？又酥又松。
1: 是的，
0: 而且它不是甜的，它是啊这种咸鲜味，
1: 是的，
0: 当这种蛋香味，蛋味非常浓郁。
1: 哎，其实我对蛋黄酥这个词，我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因为有时候买到的蛋黄酥是那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买过没有，很大一个，外面呢就硬的像石头一样，里面它会放那种软软的雪媚娘，哎呦。我觉得那个真的超级不好吃，直到我遇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哥布林啊，我才知道什么叫蛋黄酥，它是真的酥，而且它一点都没有那种很硬的那种酥皮感，它是很松脆的，它是非常非常幼嫩的那种酥脆感，而且为什么要做成这个一口的感觉？因为你它真的太酥了，
0: 对，
1: 你一碰到它，它就开始掉渣渣、掉皮皮，所以你必须哈。两口一个或者一口一个
0: 哈，
1: 真的好好吃、
0: 你看它其实蛮费工艺的，而且它的配料当中啊，它有这种麦小麦，对不对？麦香味、蛋香味，咸鸭蛋的蛋香味，
1: 真的好吃。
0: 对，吃到这边你会发现，满口是香的，
1: 没
0: 像有时候你吃这种小零食、小饼干，吃好之后满口是有点就涩涩的这种啊，这个咸味或者有点齁的，或者太腻了，它就是松香。淡淡的悠悠的，特别适合于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牙口不
1: 好的一些朋友们。因为我们没有放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怪不得
1: 对的、而且我们不是高温油炸，过年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嘛都是吃热气的东西，上火的东西、我是不是吃了以后太热气了，我们今天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的要60分钟才能起酥、但是你说工艺好，如果它的原材料不行也做不出这么酥、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蛋黄的含量，咸蛋黄含量是大于等于10%，我们是整颗的精选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所以你吃到嘴里的第一口你就知道，哇，这家真的叫真材实料。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每次直播都好多朋友把我们很快就买断货。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评价，
0: 好评
1: 基本上都是五星好评、
0: 哎，你看这个就是15块钱、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给大家看看啊，
1: 对，然后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拿到货就开吃了，味道真的很不错、越吃越上头，孩子很喜欢，味道很好吃，必须给个好评。发货特别快啊，酥脆掉渣，独立包装，真是味蕾的全新体验，太好吃了，一点也不油腻、对了，我们一点也不油腻，很清爽的
0: 啊，
1: 蛋黄味一切都值得，口感很不错，吃完马上就回购，酥化咸香、吃了3块还不够，差点没忍住、会吃太多，因为真的很好吃。
0: 现在我们感谢200位顾客订购回去了，你看4:30正正好好是嘴巴最馋的时候，
1: 对的，
0: 中老年朋友们5:30左右吃晚饭，
1: 是
0: 那很多中年啊，包括青年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对吧？他们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就因为这样子，更要身边放点，又可以垫垫筋的，对吧？又可以有松香，而且还比较健康的一些小零食、小点心在那里啊。无论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呀，拜年的时候啊，包括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这点东西放在身边，哎，不担心了，肚子饿了可以吃一点，
1: 独立包装，
0: 头有点晕晕的可以吃一点点，又是独立小包装，
1: 方
0: 便携带，两种不同的口味啊，不需要挑。一个呢是有南瓜籽的果仁味，
1: 这个绿色的，
0: 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咸蛋黄
1: 啊，就是、
0: 原味带回去，
1: 这个是原味的啊。
0: 对，无论您是哪一种口味，不需要挑，不需要选，无论是小组合150的，还是大组合199元的啊，全部都是对半开的组合，
1: 8+8买大组合
0: 13+13，对不对？大组合更划算，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零添加，放心，好吧？大组合有多划算？今天大组合199，26包带回去，还有赠送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最后20分钟了，问一下傅舟，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我们电视的这个大屏直播吗？
1: 应该来说是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应该来说真的没有货了。
0: 很多一些工厂啊什么的，就是要放假了嘛，今天已经开始抢这个春运的票了，对不对？
1: 而且这几档卖的特别快，特别好，大家都知道要囤货。
0: 对，
1: 我们8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你摆在家里面或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好礼啊。
0: 确实，立刻把握这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为之前我们大组合26包快要没有了。今天这段时间很多粉都在抢大组合，还有呢，之前福州也说过登录到东方购物，好多粉们开始尝试，或者在外头其他渠道也买过的啊，吃哎，这可没
1: 好
0: 啊，
1: 真的好吃。
0: 然后正在找更加性价比高的。今天我们大组合，196块钱26包，而且会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呢，相当于才184块钱。
1: 那就是
0: 你核算下来，7块钱是一大包哦，
1: 一大包
0: 不是这么一小条，
1: 好吃好几个呢。
0: 对啊，每包其实含量是108克。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好吃，
1: 对
0: 吧？然后呢，不费牙齿。
1: 是的，
0: 很多一些朋友们说，上了年纪了，我们要吃点小零食、小点心，蛮难的。要么油的要命，
1: 你说太对了，
0: 对吧？要么腻的
1: 要命，
0: 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
1: 你回去一看那个配料表，有反式脂肪酸，
0: 对的，你也不敢吃。
1: 对的，像蛋黄酥这种东西，它很就是常见嘛，所以你吃过的品牌也很多。我其实是踩过很多很多雷，有一些蛋黄酥还号称是什么网红蛋黄酥啊，它里面放的那种所谓的雪媚娘就很黏糊，然后外面那一层硬的像石头一样，然后呢又是硬，然后又那个皮好像咬也咬不动，所以我看到蛋黄酥我都有点要避雷的感觉。
0: 所以很多
1: 叔叔阿姨真的好吃，
0: 戴假牙的朋友们啊，这个赶紧
1: 不友好，
0: 试试这个，
1: 这个真的好吃，
0: 这个是酥香，而且是真正的有咸蛋黄，
1: 不用牙。
0: 哎，关键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电话线太繁忙了，一直堵到现在，199块钱13包加13包，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拥有回去，原味加果仁味，通通带回家，好吧？再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我们电话线依然是排队排得很长啊。再给大家看看，前面是盛了两个啊，有这个瓜子仁的，对不对？果仁的，
1: 这个是原味的，
0: 原味的。反正大家看到形状，圆圆看上去，哎呦，硬麻，是不是挺过挺硬啊？
1: 像不像那个牛轧糖的
0: 感觉？对不对？但是告诉大家，你看到吗？我还没有用力哦，它那个酥已经起酥起出来了。然后自己如果再看看，哎呦，螺酥螺酥，
1: 真酥哎！所以一口酥你全部塞到嘴巴里挺好的，
0: 真的。而且一口酥当中，它因为当中有空气的夹层，而且它是不是说这种
1: 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烘焙的，
0: 我们是烘焙的，所以
1: 我们要烘60分钟才能出这种酥
0: 香香的。它每一层多少啊，现在至少肉眼你数不清楚，
1: 数不清，
0: 对吧？你来再放到嘴巴上去咬一咬，你甚至用这个门牙这边的这个嘴唇去抿它都可以。
1: 对的，就是吃了以后只有香没有腻。有些蛋黄酥吃了以后那个香精味浓到不得了，我们没有香精哦，
0: 确实
1: 我们好香好香，一点不腻，
0: 然后呢蛋黄咸蛋黄的香和鲜都在里头。
1: 对的，
0: 它不是说有咸或者甜，不是，它淡淡的蛋香味。
1: 是的，
0: 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咸淡淡的这种感觉。
1: 对的，给大家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咸蛋黄的香味，因为我们不是用香精调出来的所谓的蛋香，我们的咸鸭蛋黄的含量要大于等于10%，所以实实在在是咸鸭蛋的香味。你看，咸鸭蛋黄、南瓜子仁、小麦胚芽、

0: 白芝麻都是很有营养又很香的东西、哦、我们今天就集合在这一包里面。
1: 是
0: 这个呢就是原味的，这个就是果仁味的。今天你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的、哦、赶紧退掉买大组合，
1: 对，
0: 因为大组合有26包，13包原味，13包果仁味，合下来每包7块多钱。
1: 对，
0: 家里有孩子你就知道7块多钱有时候给孩子买个进口的小桃儿都买不到、哦、对吧。然后你买一包薯片这种大小20几块钱、嗯、薯片是不是油炸，拿个打火机都能点着的感觉、哦、但是我们今天低温烘焙真的放了红心蛋黄、嗯、而且还有这个小麦胚芽还有白芝麻，才7块来钱、
1: 嗯、是的，电话线一直堵住了、嗯、今天是好吃，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
0: 干净
1: 更关键的是你所担心的那些东西没有，比如说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是
1: 凡是脂肪酸都是零添加，
0: 对的，
1: 好吧、啊、嗯，更加的安全和健康，吃没有好吃的，然后呢健康方面也是为您所保证度了、嗯、感谢35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现在就是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备货真的是很少很少了，
0: 是的，
1: 他家外头一包可能15块钱左右也要
0: 的，对的，
1: 今天算下来大组合才7块钱左右一包，
0: 腰斩了，
1: 对吧，
0: 这个价格年前估计没有现货、
1: 但是啊保证是新鲜批次的、嗯、不是说因为今天我们降价了什么把
0: 元宝
1: 产品给到你，完全不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已经快12分钟时间了哈，那如果正好你还在说，哟，巧玲时小点心，还有什么没有备齐的吧？那跟大家说一下，糖果要有一点点，对不对？糖的甜甜蜜蜜的，这种小点心呢也是需要的，
1: 对，
0: 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啊，就是我就喜欢吃到就牙口不好的呀，稍微抿一抿，但是要有一点点的这个饱腹感，
1: 是的，
0: 又要香的、鲜的，但是呢又怕什么？怕香精色素防腐剂，
1: 对，我们
0: 凡事脂肪酸
1: 完全满足大家，虽然它是酥，但是我们没有用那种起酥油，我们也没有用那种高温。 油炸出来让它起酥，我们是用了更为精细以及更为健康的工艺，叫低温烘焙。足足要烘焙60分钟哦，才能起到这种千层酥、百层酥的感觉。一抿哦，它就酥掉了，就化掉了。所以你的牙口不好，完全没问题，一点那个硬邦邦的感觉都没有，松松的、酥酥的、脆脆的。而且里面用料特别的好，我们今天用到的不是咸蛋黄风味香精，让你吃到所谓的蛋黄酥，我们是真的加了整个的红心咸鸭。
0: 鸭蛋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和身上直接写了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20%，百分之十的量，你吃到嘴里的咸鸭蛋的味道是很浓郁的，所以你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但是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没有那种很硬的感觉，吃了也不会想喝水，因为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
1: 是的，那老年人、中年人，包括小朋友都蛮喜欢吃，对不对？
0: 对，孩子吃多放心，
1: 对，
0: 太繁忙了啊。 193包原味，加上13包的果仁味，通通带回去，还会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算下来哈，这个我们总共的26包，
1: 26包
0: 只需要184，好吧？时间也不多了，我们的备货组数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刚才我还在刷很多短视频的时候啊，发现了，哎，原来哥布林在市场当中还蛮火的。
1: 对，
0: 他们说，哎呦，原来是跟游戏同款，哥布林在森林方当中来进行吃这个蛋黄酥。他们家的食品，特别是像这种小零食，特别受很多年轻朋友们的一些喜欢。
1: 对的。
0: 那再给大家看看，特别家中有一些小辈的，
1: 是
0: 来到您家来要过年过节的时候来拜年的，哎，这个东西拿出来尝一尝，
1: 真很棒，给孩子吃。
0: 哎呦，安娜罗氧气，
1: 里面都
0: 时尚的，
1: 对，独立包装。你像这个是果仁味的，里面就是这个绿的哈，然后你拿到黑的这一包是原味的，它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白的，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合下来每一包七块来钱，这一个拿出来才几毛钱，但是你拿出来的真好吃啊，朋友们，这个是果仁味的，你看里面大大的南瓜籽藏在里面，然后这个酥脆的感觉看起来像牛轧糖，但是您吃的时候最多分两口啊，一口吃进去最好，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太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任何的牙口，你听到这个声儿你就知道它是非常嫩的这种酥，
0: 它是松，
1: 对，
0: 对吧？酥，它本来就是蛋黄酥嘛，
1: 对啊，没有那种很硬的皮，
0: 不是糕点，然后它是个酥，然后呢，它为什么要就是酥？它要层层起出来的才叫酥，
1: 这可是我们的低温烘焙给大家起的酥啊，
0: 想想
1: 不是油炸的，
0: 蝴蝶酥，对吧？是不是也是层层起酥的？
1: 是，
0: 但当中要放很多，比如说黄油啊之类的，也好吃。那蛋黄酥呢，一口也是小悠悠的，携带起来很方便，
1: 好吃啊，
0: 松松的，对不对？非常的好。那无论是有我们这个果仁味的，还是我们原味的。大家看到我特别来自尊挂门了，就是因为一直在那边吃，而且因为是4点多的这个时间嘛，其实肚子稍稍有点饿了，
1: 对，
0: 你可以在晚饭之前垫垫饥啊。农历新春佳节的时候，别人到你来啊，哟，太好了，咸蛋黄酥，我们是红心咸蛋黄。你看一个咸蛋当中最吃价格的是什么？是不是咸蛋黄？
1: 真的好
0: 多，对吧？当中它是松脆酥，然后不费任何的牙齿，然后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感觉。更关键的是，因为配料干净，然后呢给到大家是非常好的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是哟。健不健康，是不是油炸的，不是油炸的，
1: 就是油炸的东西你很担心反式脂肪嘛，
0: 对，
1: 我们是烘焙的，
0: 香精色醋防腐剂呀，反式脂肪酸全部都是零添加，更加健康了。而且给小贝分出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中老年朋友现在很讲究的，为什么？你给小贝吃东西，他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说，哎，这是俺们的，
1: 然后开始看看配料表，
0: 然后看看配料表，因为就是很多长辈跟阿拉伯小年吃么子就做吧，对吧？心里想问的罗小姨啊，这个弄可好了，你看好了，
1: 对
0: 吧？你看看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啊，买的是更加好的，
1: 而且你还跟你的小贝讲，我们的咸蛋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哦，写在配料表上的，是整颗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的。另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油炸，人家说给小孩吃油炸的，小孩上火怎么办？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这么多千层酥，工艺也好，用料油也好，真的给大家用的特别的好。但是今天的价格太给力了，以前没有这么划算，今天买大组合。7块来钱、一大包，
0: 是
1: 里面还有10几个单独包装，所以就几毛钱一个，带给你的这种享受，你的这种口味儿，你可能在五星级酒店几百块的下午茶才会有这种点心。
0: 你看我后头就是我们大组合199元的，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
1: 哇，好过瘾！
0: 13包是果仁味的，13包是原味带回家。家中有一些小辈的呀，包括是很多还到您家来拜年啊，分两包，
1: 对，
0: 你有的分，然后呢招待亲戚朋友、同事啊，包括是同龄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朋友之间也可以招待的过来，很洋气的喝喝咖啡，喝喝红茶，对吧？然后品尝老酒，都可以吃一吃。
1: 过年的时候囤少了真不行，我们这是过年前，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也是最后一点点现货了。所以您订2组、3组都不多，亲戚朋友家里就是来拜访一下，
0: 对对对，
1: 拿个2包4包给人家，大大方方的。
0: 199块钱，26包带回去，关键还送啊，我们大组合还送9.95元的购物积分，等于说相当于又打了一个。这个95折左右了，
1: 对吧？
0: 像算下来只需要184块钱，自动订购更加优惠了，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做到三分钟的时间哈，问一下福州，因为我知道现在大街小巷当中买一些零食呀、小吃店的也蛮多的，
1: 是
0: 对吧？那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呀，以前就牙口他顶哪扎了他，就因为太硬了，
1: 太硬了，对，
0: 这蛋黄酥呢酥怎么不酥的啦？今天是正宗的低温烘焙的蛋黄酥，
1: 是的，而且我们用料真的太扎实了。我们今天在盒身上就给大家标明了，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我们的蛋黄酥，这个蛋黄的味道不是来自于香精，我们是实实在在整颗红心的很棒的鸭蛋放在里面，这个大家是吃得出来的，所以你一口下去你就会觉得太香了，而且香而不腻，这种香你能吃得出不是那种香精的香，另外也不是很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它含油量不多，它是低温烘焙的，还有白芝麻，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又有营养又有口感，今天一包合下来才7块来钱，观众朋友以前没有过这个价格，年前最后一档就把福利放给大家，让大家过年的时候过得开开心心，
0: 是
1: 少花钱多囤货，送给亲戚朋友大大方方的、
0: 是的，而且它的口味啊不是什么齁甜啊，包括是这个齁咸的那种，它蛋香味很浓郁，
1: 对，
0: 蛋香当中啊微微有点偏那种奶香味，很清新，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咸蛋黄的风味呢，
1: 南瓜籽
0: 蛮对蛮就南瓜籽加进去之后，它一种清香，
1: 对的，
0: 蛮舒服的哈，吃到口当中，就吃完之后你会发现满口油香，我们大组合26包备货，仅剩最后的9组限时现货了，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大组合还有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不知道有没有直播，但是今天可以赶紧备好了。新鲜批次，保质期呢是8个月
1: ，8个月，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们，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199元26包带回去的还剩最后的三组限时现货，
1: 大家都在买，
0: 所以要向大组合的朋友立刻重速下单重速。那如果万一抢不到呢？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的名额，
1: 估计很难。
0: 还有就是这款商品确实蛮好吃的，
1: 真的好吃，吃过大家就知道我跟艳华真的没有骗大家，每次我都充满诚意的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推荐这一款，因为我自己吃过，我就知道没有那些香精味，实实在在的红心鸭蛋黄的那种香味，也不油，也不齁咸，也不齁甜，吃过让你觉得很舒服，还很幸福，也不说很吃了以后很想喝水。所以老年人吃，小朋友吃，您自己吃，又有饱腹感，又解馋。过年的时候摆在家里客厅，或者亲戚朋友来了，转手拿两包给人家做伴手礼，真的多多益善。你到时候少了，你还不好弄了。
0: 是的，我们今天199元啊，13包我们的原味，加上13包的果仁味啊，两个口味通通带回家。还有额外的啊，等于说是9.95元的总额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184块钱。最后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刚才吃完了葱烤大排档以后呢，很多的咱们爷叔们啊，包括说一些咱们的阿姨们，现在开始有一点说，哎，能不能弄点凉菜，能不能在这个酷热的天气来点糟香的卤味的，这个东西才真正过瘾。来，咱们今天护食它来了。咱们今天不仅仅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门腔，而且还有猪蹄给到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贾玲，跟大家打招呼啊。
4: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终于来了，等了
3: 好久了，
4: 等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啊。然后呢，刚刚维嘉直播之前就在问我，哎呀，护食啊，东方购物卖多少年了呀？到底这个牌子啊怎么了？我们告诉大家，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而且在所有的东方购物的食品品牌当中，
3: 尤其是糟香卤味。
4: 护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品牌之一。然后还有一个点哦，我们的产地都是在崇明的，
3: 当然
4: 所以上海本土味道。还有更重要的
3: 点，就是咱们上海味，
4: 我们的护食是在食品商店有卖的。
3: 哎，对的，
4: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包，这个猪蹄
3: 来
4: 300克一包，在我们的食品商店一包就是接近小50。
3: 这个是我们的猪蹄，49块钱，
4: 对，
3: 一包门腔49块钱。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贵啊？首先啊，
4: 我们东西好，
3: 门腔其实应该更贵的。
4: 崇明本地猪，
3: 本地猪，
4: 我就告诉大家，崇明本地猪，你说好不好？
3: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还有一个就是门腔，一头猪就一个，
4: 一根舌头，对，一根舌头。
3: 猪蹄儿也很难，
4: 过年大家才会去吃。
3: 那么好，我们自己来算算啊，四袋我们的糟香猪蹄196块钱，口条两袋98块钱，
4: 就是两
3: 加在一起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199。199，
4: 你看一下我们去年夏天卖什么价格？
3: 238，
4: 238。今年夏天
3: 直接降39，降40块钱。
4: 今天这一档是帮您做到特卖价格，不代表后面第二档依旧是今天这个特卖价格。
3: 不一定有的哦。
4: 对，
3: 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咱们今天六袋全部都带回家。
4: 我跟您强调一下，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当月的，当月的啊。然后拿回家你要冷藏更好。
3: 当然，
4: 我们也可以常温存放，90天保质期。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猪蹄，包括我们的猪舌头，
3: 全部都是
4: 90天的保质期。
3: 因为是糟香卤味嘛。
4: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但是
3: 开袋了以后，建议大家尽快的吃掉啊。
4: 来吧，
3: 开袋没开袋可以放90天啊。
4: 我跟大家说，开袋之后啊，一包压根就不够吃，因为太好吃了，
3: 太快速了。
4: 来给您看一下这个猪舌头，是不是一整根？猪舌头以前大家是不是只有在备年货的时候才会去买？
3: 对的，
4: 因为刮舌苔呀、处理呀、清洗
3: 很麻烦的。
4: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去小菜场，你去买猪舌头，并不是经常能买得到。
3: 对的，
4: 五花肉啦、腿肉啦、夹心肉啦，经常能，天天有，小排都天天有，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猪舌头真的碰运气，
3: 没问题哦。
4: 运气好买，对吧？运气不好你就买不到，
3: 你自己切一切就可以了。
4: 今天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根，
3: 对，
4: 完整的两根来。给您切开来看看啊，
3: 厚不厚实，
4: 猪舌头为什么好吃，
3: 好不好看，干不干净？
4: 因为它是活肉啊，
3: 对，
4: 你知道吗？它活肉、
3: Q 弹的，
4: 猪耳朵了、猪舌头了，都是特别特别有弹性。
3: 关键的是我闻到了这个糟香的味道。
4: 哎呀，
3: 让我咽一下。
4: 我跟大家说，口水啊，来，
3: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4: 我反正是挺喜欢吃这种猪耳朵、猪舌头之类的。
3: 对的，
4: 然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全部都是用到崇明本地猪，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全部都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所以养猪的环境啊，包括养猪的这些方式特别好，是吧？
3: 对。
4: 还有一个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好在哪儿？护食我为什么这个牌特别喜欢？
3: 对，
4: 因为你知道，像这种糟卤的东西啊，
3: 对的，
4: 其实很考验它糟卤的味道。
3: 对，你糟的卤的太咸了，哎，就有点味道不够了。
4: 跟你去超市随便买一袋糟卤，买一瓶糟卤，自己回去卤完了猪舌头自己泡，那味道不一样。因为崇明出什么？崇明老白酒啊。
3: 对的。
4: 崇明老白酒是不是特别好吃？
3: 是的。
4: 然后老白酒做下来那个酒糟，
3: 而且崇明的老白酒它本身是自带一点点的甜味的、
4: 哦。那个老白酒的酒糟，我们再拿。拿它做这样子的糟卤、糟货，
3: 会更好吃哦，
4: 真的更香。
3: 所以啊，
4: 忍不住了，来一口。
3: 哎，你赶紧来一口啊！这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19届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7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商。我觉得咱们今年第八届，接下来第9届，估计也会成为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4: 说明，
3: 咱们今天猪蹄也没有问题啊。
4: 哎，您想想看，这些供应商。食品安全、
3: 对
4: 卫生、
3: 对
4: 品质，是不是必须要过关？
3: 肯定要过关，
4: 是不是要过？
3: 才能够作为咱们今天的供应商之一
4: 嘛。夏天你是不是给吃的食品卫生很
3: 重要？安全要注意。
4: 因为天热了，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
3: 的确是的，
4: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应该选大品牌。哦呦，
3: 咱们今天这个猪蹄里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4: 猪蹄
3: 整个的里面，包括说猪蹄的蹄筋啊，包括说我们的猪的肉啊，全部都有啊。
4: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在夏天想吃糟货的时候，是不是糟毛豆、糟花生做的比较多？
3: 对，
4: 因为那些熟起来很快，
3: 方便。
4: 你在家会做糟猪蹄吗？
3: 很难，
4: 不会呀、啊。
3: 对的，
4: 因为炖煮起来太麻烦了，
3: 而且你还得糟进去卤入味啊，也很麻烦呢、啊。
4: 这个猪蹄大热天，已经今天开始入伏了。
3: 对的，
4: 一入伏。家里面热腾腾的，
3: 真的，
4: 你再卤个猪蹄，2-3个小时，
3: 对
4: 的，3个多小时厨房，
3: 而且你还得浇那个汁儿。
4: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猪蹄啊，
3: 哎呦，你看看这个胶原蛋白，
4: 对它这个
3: 咣咣咣的，
4: 它这个口感你看，
3: 哎呀，
4: 冰啤酒配上好不好？
3: 哎，然后再来个花毛一体，
4: 后面两天台风天哪儿都别去，
3: 对，
4: 在家待着，你看到没有？而且我们用的是猪前蹄啊，
3: 真的是，
4: 对吧？前蹄刨食，
3: 对，
4: 更有劲道，
3: 真的，
4: 这个皮儿。
3: 蹄筋也给大家保留的哦，
4: 蹄筋保留，没有单独去掉，
3: 对
4: 不对？所以也是很好吃，
3: 对，
4: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因为像这样的猪蹄，
3: 没什么毛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包括我们的口条啊，
3: 对，
4: 处理的不干净，
3: 当然
4: 你吃起来会非常不舒服。
3: 但是啊，
4: 对不对？
3: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如果说是我们门腔啊，然后这个猪蹄啊，给大家全部都弄好了，再弄点花毛一体，做弄点油炸花生，旁边白酒、啤酒放好。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漂亮饭。太好吃了，
4: 这个猪蹄、啊，
3: 但是你自己要买啊
4: ，Q 弹 Q 弹，
3: 对的，嚼起来是 QQ 的、咣咣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吃稍微韧一点的果冻糖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来，咱们今天啊，如果说你是在我们的第一食品的护舌的专柜，49块钱一个门腔，就是口条了，49块钱一包猪蹄，我们今天猪蹄有4袋，196，护舌的糟香口条有2袋，98，两个加在一起，不好意思。小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直降了39，199块钱，整整的6袋装。您自己在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这两天台风天，
4: 囤两套，
3: 不要出门了，
4: 嗯，
3: 不要出门了。台风天过了，气温会直线上升，你也不要老是想着出去了。就吃点这种冰冰凉凉的，没什么大问题。
4: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你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
3: 对的，
4: 好吧，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3: 是的，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吃口呢老清爽的，哪噶不油腻，挨得呢又嚼劲，哪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辣辣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蚤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哪噶吃下来又口的。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热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立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 了，速度很快哦，
1: 对，
0: 速度很快哦，因为就是这个天气，就想吃点冰冰凉凉的、糟糟卤卤的。
1: 清凉的凉菜很适合现在夏天，特别是这种焦香的味道，
0: 是的，
1: 因为糟卤它比较开胃，大热天我们容易，特别40度高温的时候，
0: 对
1: 吧？就是入伏天的时候，坐那儿不动都是一身汗。哎，
0: 你可以选择弄点粥，
1: 人会没有胃口，然后不管你弄什么，但是你会发觉平时一到这个天气，我们家老早就开始造毛豆、造花生。
0: 当然了。
1: 因为就是感觉吃了之后特别的舒服，
0: 对的。
1: 所以你看家里面，对家里面你不太会去做的这种糟的这个
0: 门腔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糟的这个猪蹄儿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对，
1: 然后你是开袋即食，
0: 对的，
1: 放冰箱冷藏是更好的，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1: 然后最关键的两点是什么？因为既然做这种糟香的味道，其实原材料的选择很关键。
0: 是，
1: 它如果原材料
0: 崇明本地猪，
1: 比如说猪肉，它就没有猪肉香。
0: 对，
1: 你是不是我要放很多的料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遮一遮这个猪肉的味道，
1: 但是我们是崇明本地猪，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什么叫示范基地？
0: 就是给大家来看，作为标杆的，对，
1: 就是说这个养猪它的模式，而且他们护食啊有一句口号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0: 对的，
1: 就是他们是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更关键的是，
1: 同时来、再来口味。
0: 对，
1: 口味怎么去保证呢？我们不是小作坊，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为什么可以入驻到食品商店去作为熟食销售？
0: 当然，而且关键的是用到的是崇明老米酒的这个酒糟。
1: 对，
0: 所以在食品安全上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19届亚运会杭州的。供应商，
1: 对，
0: 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我就问一下，亚运会哪些人来吃？进博会谁来吃？食品安全是不是重要？
1: 对，
0: 味道咱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保证。
1: 味道，
0: 关键的是价格，今天也保证了。
1: 对，它是香糟。
0: 对，
1: 香糟是什么？香是第一味的。
0: 对的，
1: 不是那种特别咸的那种糟，
0: 而且也不是酒味特别重的。
1: 对对对。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4包猪蹄，市面上1包就要49，
1: 对，
0: 2包门腔，也就是我们口条，也要49块钱1包，加在一起接近小300块钱了。今天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电话线非常的繁忙，1号键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库什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这一些菜肴有没有食欲，想不想来点小酒过一过？
2: 糟毛豆、
1: 糟毛豆、
2: 糟花生、
1: 花毛一体、
2: 糟虾，家里面也会做一
1: 顿，
2: 因为虾的话水里没烫，马上放糟卤当中，
1: 就泡一泡就可以了。
2: 糟带鱼呢，已经属于糟货当中比较复杂，家里面做的比较少，但是也是要油锅煎，
1: 这两个很难。
2: 你不要说这两个难，你就这个你平时都不太会去，
1: 对呀、
2: 都不太会去买它。
1: 你到底是，而且我们是整条的，
2: 这个、对，什么耳朵啦、口条啦，好吃的，
1: 对的，
2: 对吧？特别的下酒菜，
1: 是的。
2: 但是平时真的不太会去做。
1: 对，
2: 然后熟食店有买吗？
1: 有的，
2: 也就是白切的比较多。
1: 对，
2: 我们今天
1: 很少有糟香的，
2: 糟香的，而且是崇明糟香的，
1: 对，而且是护食的品牌，第一食品里面有的，
2: 处理的很干净，
1: 当然是这个样子的。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你可以直接的作为我们单出一份没有问题，
2: 对，
1: 弄个毛豆稍微的再搭配一下也完全没有问题。给大家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猪蹄啊，全部都是猪前蹄啊，给大家来，哎呦，掰开。
2: 你看这个弹哦，
1: 对，
2: 胶原蛋白哦，弹的
1: 炖出来了。
2: 就是这种啊，它做到这个叫什么糟香的，它一点都不腻。
1: 是的。

0: 实呢，像这种火候哦，专业的厨师，还有专门的这种灶具，
1: 对的，
0: 做得出来，对吧？文物火的控制，
1: 对，
0: 你家里面什么？
1: 你再快一点，或者时间短一点，它可能就老了。
0: 对，就是家里面你把它做熟、做烂，
1: 没问题，
0: 很方便的。但是你要把它做熟，又能做到这么 Q 弹，
2: 还得做到入味哦，
0: 做到这么 Q 弹，
2: 就很难
0: 了。你这个是要费一点精力的，
2: 的确是。
0: 我们这个是开袋即食的啊，
1: 对，
0: 特别的好，
1: 开袋马上就可以来吃到，而且我们为大家来做的是陈斌大厨的调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您自己做，我相信您的厨艺也非好，非常好，但是不可能跟咱们的这个陈斌的大厨的是一个的水准了。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啊，在我们的第一视频，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儿也是49块钱一包，我们今天猪蹄儿给大家4包，196了，门腔2袋98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直降1/3啊，相当于是直接降了1/3啊，
0: 因为今天
1: 199块钱，
0: 今天是
1: 特价啊。
0: 今天是今年夏天第一档直播，
1: 对，
0: 我们直接来做特卖。
1: 对，
0: 第二档直播不一定是这个价格，很可能就恢复原价了。
1: 238。
0: 然后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我们保证一下大家生产批次。7月份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哦，
0: 90天保质期。
1: 对，
0: 给您的建议是您可以囤两套。
1: 当然，
0: 我对这个口味吃下来，家里面一套肯定不够。
1: 的确，而且现在世界杯了，晚上要弄点这个夜宵，稍微尝一尝，再过点啤酒，也非常的不错哦。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伊搿只物事呢，吃口呢老清爽的，大家勿油腻，挨得呢又嚼劲，大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也点酥酥的，辣辣也蛮好吃的，对伐？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蚤吊出来的，勿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那个吃下来又口淡。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买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线来进行赠品，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迅速的按下一号键，因为如果说你按下一号键的话，还能够抢到我们今天为数不多的名额，
1: 特卖的名额。
0: 这是因为之前的价格238，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
1: 很不容易的。
0: 去到第一食品，你一个一个的买，得花294啊。
1: 对，因为你想，本身第一食品的话，那熟食啊等等，不太会这经常打折呀之类的，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同样的商品，差不多一套组合，4包猪蹄，2根我们的口条，
0: 对，
1: 就是3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做活动199价格，
0: 是的，
1: 省了要接近100块钱了。
0: 当然，
1: 对吧？100块钱，而且马上就是已经开始入伏了。
0: 的确，
1: 马上又是台风天。
0: 当然，
1: 反正大夏天的时候呢，像这种糟香的这种啊，特别适合夏天。但你看，
0: 那我们今天护食第一。在第一视频上面有，第二，我们是第19届杭州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单位。
1: 对，
0: 您自己去想一想，
1: 对，
0: 这个亚运会都是谁来吃的？进博会都是谁来吃的？
1: 而且你看，本身就是崇明本土品牌，
0: 对的，
1: 对吧？崇明本地猪，养猪示范单位的，所以品质是非常非常的。

0: 好的，但是呢，护士在东方购物是卖了很多年。如果是现在有看东方购物很多年的老观众啊，
1: 是的，
0: 护士的什么咸香蹄啦，护士的焖蹄呀、护士的那个什么盐水鸡呀，
1: 都有哦。
0: 哎，大家有吃过没有？是不是？包括之前我们还经常会护士的那些什么，就是很多的崇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1: 是的。
0: 但是这两年是不是直播越来越少？
1: 的确，
0: 确实东方购物的价格压得太低，
1: 因为在市面上的价格就是50块钱一包，
0: 啊、
1: 直接。给人家砍掉了40%这个价格，
0: 对啊、这就来直播不赚钱，人家来干嘛呢？
1: 啊、而且还有更多的一些些的其他的物流的费用呢。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7分钟的时间，
0: 你看到直播你就闭着眼睛抢吧，
1: 先抢了再说。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糟香卤味自己在家里面，我们有九个月的
0: 三个月
1: 的表90天的保质期，
0: 对，
1: 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甚至可以我们今天可以常温储存的，对吧？嗯，
0: 如果是入伏了，接下来温度比较高，家里面不是经常开空调，
1: 放在冰箱。里面口感会更好一点点，对吧？
0: 对
1: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0: 香猪蹄和糟香口嚼，浓郁香气扑鼻而来，库什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啊，来反复跟大家强调一下，你来看看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2: 来吧，
1: 买到的是什么样的质量，
2: 品牌放在第一位啊。
1: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供应商啊，第六届、第七届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首先，在食品卫生上面，护食这个品牌毋庸置疑，
2: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而且你看，对不对？下面来，崇明味道，
1: 对，
2: 是不是？对吧？
1: 每一袋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啊，生态崇明。那么好，咱们今天在哪里可以买到呢？来，第一食品可以买到。第一食品，如果说你要买的话，不好意思啊，一袋门腔，一袋口条，49块钱。
2: 对，
1: 一袋我们的糟香猪蹄，49块钱。
2: 对，
1: 给到大家的价格，糟香猪蹄要196，口条要98，相当于是小300块钱。咱们今天全部都才能带走。
2: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呢，来。199块钱，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口条？
2: 是，
1: 一模一样的猪蹄儿。
2: 是，
1: 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今天夏天的第一次直播，所以给到大家直首播直降，
2: 不保证有第二次。
1: 第二次的价格可能回到238块钱。来，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咱们今天这个口条，
2: 口条
1: 我们的门腔
2: 一根的啊，一根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
2: 然后为什么组合当中只配了两根？一头猪也就一根猪舌头。
1: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配不了很多根猪舌头给大家，但是呢，组合当中一包就有两根，
1: 有
2: 喜欢吃这个，您可以多订两套。
1: 而且，
2: 然后
1: 口条它有个好处，它的脂肪很低哦。
2: 这种地方处理的很干净。
1: 哦，这是那个舌苔啊，舌根啊。哎，
2: 就是洗过猪口条都知道，开水烫，烫完之后舌苔要刮干净。
1: 对的。
2: 有的时候怕自己处理不干净会有腥味儿，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啊，
2: 专业的品牌。再有一个，哇，这刀下去，看看这肉，纯肉啊，
1: 全部都是
2: 厚实，
1: 全部，而且关键是几乎没有什么脂肪。
2: 你知道像整根的这样的猪口条，我们要把它糟香入味儿，
1: 很难的。
2: 它要中间这些味道都给要糟香的味道都要进去啊，
1: 的确是的。
2: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哎呀，不是一个什么帮你切片切好了再去，
1: 当然是
2: 再去香糟，那个香糟是比较容易的，这个是整根的，你切条切片切块切丁随便你。
1: 而且咱们今天口条还有包，
2: 你要做热炒菜也行，
1: 可以啊。
2: 不高兴的像我这样子，切开来直接做冷盘，
1: 没问题，
2: 好不好？特别好。
1: 对，
2: 爸爸什么黄酒啊、啤酒啊都行，
1: 都是可以的。
2: 然后再来我们的这个
1: 猪蹄儿，
2: 猪蹄
1: 再来看看。
2: 有一说一啊，这个猪蹄太适合夏天，
1: 的确
2: 非常适合夏天，因为夏天我们
1: 想吃的，而且给大家一分四分好的，它不是那种大猪蹄让您那边捧着啃的。
2: 对，夏天我们就想吃清清爽爽。然后你看猪前蹄这个蹄筋儿粗壮不粗壮？品质好不好？
1: 没问题。
2: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看它弹不弹，特别 Q 弹，
1: 果冻肉，
2: 对，特别的 Q 弹，哎，对，胶原蛋白满满的，
1: 就像吃那种橡胶糖一样，
2: 而且
1: 很好吃。
2: 而且这个骨头里面骨髓呀，什么呀，对吧？
1: 哎呦，全部都有，
2: 自己慢慢吃。
1: 对，
2: 缩一缩，对不啦？
1: 对，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爸爸如果说是来点小黄酒啊，再来点咱们今天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青粥啊，其实都可以了。
2: 还有啊，夏天大家旅游吗？出去吗？过暑假也有会去北方的，对吧？也有去哪里玩的？
1: 是的，
2: 等台风天过了，你这个其实熟食都可以带着的，
1: 没问题，
2: 都可以带着的。
1: 火车上面稍微吃一点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啊，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全部的都是荤食，没有拿一点什么糟香毛豆啊、糟香花生啊，
2: 没有，
1: 给你来做个这个这个凑
2: 全猪肉，
1: 全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那句话啊，
2: 肉皮，
1: 哦呦，皮很 Q 很弹，
2: 牙齿咬上去，
1: 对，
2: 超级就是。
1: 就像吃那个
2: 口感很好，
1: 水果软糖的那种口感，有没有？
2: 然后
1: QQ 糖
2: 啊，咸，不咸不腻，
1: 可以淡口吃，
2: 对，
1: 也可以下酒，也可以过白粥。天气热了，你就煮一锅白粥。然后呢，一定要配蛋白质，你不能说我白粥配咸菜，这不行。
2: 配冷面，
1: 配冷面也很好吃啊。这是我们的第一食品的专柜，49块钱一条门腔，49块钱一袋猪蹄，所有的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首播哦，199，
2: 是
1: 过两天恢复到238。 特卖的价格了，好吧？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糟制作的食物统称糟货。在上海，糟制的鸡脚和猪蹄最受欢迎。黄酒、糟泥与香料调和发酵，吊漆过滤，获得清澈亮丽的糟卤。这种手段被称为吊糟。浸泡猪蹄，蛋白质熟化，冷藏一夜，糟猪蹄愈结冰清，鲜爽不腻。守信地提醒着上海人夏季到来。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大家都知道，买东西什么时候最划算？一定是甩货清仓的时候最划算。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SC 的一场专门的清仓甩货专场，全部都是 SC 的男鞋、女鞋，甚至里边还不乏有头层牛皮的，有很多这种夏日当季的，有很多的蕾丝款，都是我们之前卖的非常非常火爆的。但是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断码断色了，所以今天的价格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只要低至99，全场99元，您任意挑任意选，喜欢哪双带哪双，看看有没有自己要的尺码和颜色，如果有的话，99必抢无疑啊。观众朋友，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李莹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你好。
4: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很多人对于 SC 不陌生哦，它是专柜品牌，在新世界大丸百货包括在高岛屋都是有专柜的。来看蕾丝款的啊，米白色、黑色分别售价为1196，天哪，今天才99块钱，
3: 真的。
4: 来，我们还有头层牛皮的啊。来，节目直播前先说一下，这个米白色已经没货了，所以现在只有黑色和薄荷绿色少量现货。头层牛皮门店价格也是1196，今天全部都是清仓价格，
3: 是的，
4: 做到99块钱。
3: 是的，我真的觉得很想笑啊，观众朋友，专柜1000多，你现在只要零头的零头，99块钱就可以把这双鞋子带回去。我们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葛瑶脚上的穿的这个是蕾丝的黑色款，这个蕾丝我一上脚第一反应，我说我的天哪，也太舒服了吧。观众朋友，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蕾丝，蕾丝当中它是有亮片的，看到了吗？布灵布灵亮闪闪的，然后它整个全部都是软蕾丝，而且在鞋前头的地方啊，它是有一个这个拼接的，有一个这种编织一样
4: 包边、
3: 橡胶包边，然后编织拼接，再加上这种软性的蕾丝，这个蕾丝勾都勾不破，拿刷子刷都刷不坏，非常的坚固耐穿。然后上脚之后啊，整个鞋底软到不得了，跑跑跳跳当成运动鞋来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很轻啊，
3: 超级舒服，而且很透气，会呼吸。这双鞋子在上海的天气穿到10月份、11月份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99块钱，还有一个卡其色，如果喜欢深色百搭耐脏的，你买黑色；买卡其色货的话，就会更加的这个干净清爽一点啊。根据自己喜欢哪个买哪个。东方购以前都卖298的，今天卖99块钱。专柜卖1000多，今天卖99块钱，抓紧抢。
4: 还有一个清脏清脏啊，除了我们蕾丝重工款之外，还有一双更吃价格的材质，头层牛皮啊，穿在我的脚上啦。它这个是搭裙装和裤装都可以的，你会发现它是鱼嘴的，但是鱼嘴的前面都是有空间。如果你是比较担心自己有拇指外翻问题，需要穿一双比较宽松的鞋子的话，你买它。包括我们这一双啊，你会发现它有点跟高的，3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那这个鞋子呢，说实话到了入秋以后就不能穿了，但是现在夏天的时候才99块钱，还是头层牛皮的，完全可以来购买。包括前面还做到了一个蝴蝶鞋款，哪怕你有拇指外翻问题的，它这个地方啊修饰感很强，包裹性很强。有很多阿姨说了，我裙装比较多，你看搭这种百褶裙再搭这种鞋子，超级美的，对吧？
3: 是的。
4: 我们头层牛皮的这个蝴蝶结款也是有2个颜色，一个呢是绿色的，那薄荷绿，
3: 在这里
4: 浅浅那种绿啊，待会我也会换给大家看，薄荷绿再加黑色，2选1，做到99块钱啊。
3: 是的，关键是这些地方都是牛皮，观众朋友，牛皮鞋卖99，什么时候见过？商场里都不可能做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 就是断码断色的清仓，然后这边就是我刚刚上脚穿的，
4: 对对对，
3: 一个是卡其色，一个是黑色，全部都是蕾丝款。今天这双也卖99，好看吗？好看吗？
4: 软吗？软吗？又软又轻，门店价格1196。提示大家啊，清仓我说实话价格是划算的，但是清仓还面临着一个问题，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36、37、38备货特别特别少。
3: 是的，
4: 我们来看一下，女款是35码到39码，36、37、38只有少量现货。像米白色的头层牛皮都已经断码了，断色了啊。
3: 是的，
4: 来男鞋部分39码到43码。
3: 是的，
4: 我们男鞋做到的是头层牛皮的凉鞋，两个颜色啊，
3: 给大家看看男鞋。我跟大家讲，男鞋永远不挑款式，这个鞋子3年5年之后拿出来穿都是年年经典的啊。一个是棕色咖啡色，还有一个黑色的这种经典款，都是头层牛皮的。观众朋友，99块钱。现在男士朋友，我老公买双拖鞋99，塑料的，橡胶的，人家这个是头层牛皮的啊，
4: 而且呢还是带那个搭判的啊，可以做到是一双凉鞋来的，
3: 两穿对吧？两穿来的，
4: 两穿，
3: 既可以当拖鞋这样啊，
4: 对，
3: 直接
4: 凉拖
3: 即穿即走，也可以当成一个凉鞋。
4: 对对对对对，
3: 99块钱，
4: 99块钱。所以我跟耿瑶两人说，今天肯定是卖爆的节奏了啊。
3: 是的，
4: 没有办法放在黄金档，也没有像特卖节目一样的同一天可以有2档3档的，就这么点现货，就这么点颜色，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3: 各位观众朋友，您要男款要女款要什么颜色要什么尺码，抓紧时间拼手速，只要99块钱就可以把它带回去。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朋友，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是的，肯定是订购速度很快的。为什么？因为今天不是199，不是299，99块钱啊！99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可能就买双布鞋或者是买双拖鞋的价格。今天你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女士时尚女鞋，而且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呢，是非常非常专柜经典东方购物之前的一个大爆款。它上面全部都是那种水溶性的软性蕾丝，既不会勾丝脱丝，它很坚固，很耐刮，很耐磨，但是穿上脚之后一点都不硌，不硬，不扎，不刺，软软的，非常非常舒服。刚我还在跟李玲说，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必定惊艳到你。因为上脚你没想到它这么软，整个的那种大底都是软多软绵绵的大底，走起路来非常的轻松轻盈，像穿了一双袜子一样，你真的感觉到不像是穿鞋。但是它上脚之后，因为是蕾丝嘛，若隐若现的那种，有点小性感，然后又带点小时尚的那种感觉，真的太吸引人了。
1: 对的，叫重工蕾丝啊。今天我们除了女鞋之外，还有男鞋的，男鞋做到的是头层牛皮的凉拖，就跟耿瑶讲的一样，男士她老公买一双拖鞋可能都不止99，
0: 对吧？
1: 那当然我们说材质啊，你要那个凉拖买塑料的，那99肯定是买得到的，但是要买头层牛皮的，哎，买不一定买得到。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可以当凉拖来穿的，后面那个搭盘往前一推就是一双男款的凉拖，但是呢这个钩子往后一放，它就是一双凉鞋。
0: 是的，
1: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出行计划，什么去溯溪的，然后去什么冲浪的，或者去海边度度假的，像这种款的男士鞋子很需要。而且男士为什么我们做头层牛皮，因为男士脚汗更多，他穿那种那种聚酯纤维的织物的，很容易闷脚汗。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到头层牛皮之后呢，可以帮大家做到超透气。包括你注意到我们男款那个凉拖全部都是宽的，这种宽的带子不容易勒脚。
0: 是的，而且各位观众朋友，相信我，男款的买回家去，现在不是正好还能穿吗？今年穿完了之后，你明年可以继续穿。甚至很多阿姨说，哎，今年我都不让我老公穿了，直接囤着，明年穿新鞋。
1: 划算的，99块钱。
0: 明年你正当季的时候，不可能买到99块钱的男士牛皮凉鞋，对不对？还是两穿的。当然了，我们女款的这个鞋子现在卖得也很火爆啊，这款鱼嘴的也是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这双鞋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298，今天卖99块钱，东方购物都自打三折，自砍三折。专柜99相当于什么概念？专柜是1198，99是零头的零头，而你今天花零头的零头买到的是专柜品质，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头层牛皮。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蕾丝款，各位观众朋友，马上黑色的蕾丝款又要断码断色了。我们说了，清仓只有一个问题，一个缺点，就是每一个颜色和尺码的备货都很少，很有限。如果尺码足、颜色足，不可能做清仓的，人家就明年正价销售就可以了。
1: 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门店。
0: 但我们今天因为就是一点点尾货了，尾单了，就剩个位数的一点点小量余货，大家就根据自己手速抢，喜欢哪个颜色买哪个颜色。要买蕾丝的观众朋友，友情提示大家拼手速，因为我们的蕾丝款即将售罄了。回到现场，我们就就着蕾丝先给大家讲蕾丝啊。蕾丝我现在穿上脚的是黑色，观众朋友，这个蕾丝我一开始穿之前我只是觉得它好看，穿上脚之后你不敢相信，又好看又好穿。观众朋友，你看看上脚之后啊，首先你看若隐若现的蕾丝是可以看得到里边的脚趾头的，发现了吗？然后它不是乌漆麻黑的，它上面有布灵布灵的小亮片，非常非常的闪耀灵动，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整个鞋子是那种暗自的在发闪光一样，然后很透气，会呼吸。更重要的是什么？来给大家讲讲细节啊，观众朋友，你看这里是不是都是有弹力橡筋的？所以你整个高脚背、低脚背没问题，我可以手再放进去一只没有问题，不用担心说哎我脚胖一点、瘦一点。然后你看这里全部都做拼接，发现了吗？这边做了那种编织的一个拼接，所以这个地方完全防踢破，哪怕脚趾甲长一点，这个地方抠都抠不破。整个的蕾丝看着啊，我拿着我这么长的指甲、锋利的指甲去刮它，蕾丝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你看这个蕾丝压弯了之后，它不会有折痕在当中，非常非常的经久耐穿，一脚蹬的一个款式，上脚之后都不用系鞋带，非常的舒服和方便。再加上整个非常的轻盈，这个鞋子自重很轻很轻的，大底都是那种软的慢性回弹的那种大底，然后都是那种防滑的啊，走路下雨天走一走没问题。这个鞋子说实话，它就算是湿了咱也不怕，反正是蕾丝的。
1: 我觉得今年江浙一带和上海台风天特别多，雨水特别多，你就穿这个鞋啊，发现舒服，才99块钱。我们今天还有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的是蝴蝶结款，也是做到99块钱。
0: 是的，
1: 考虑到可以搭裙装呀，包括裤装也能搭头层牛皮。 哎，你看头层牛皮那个亮度啊，黑色的，这有个蝴蝶结，你有拇指外翻的地方，全部能够帮你做到一个修饰。其实很多了解我的人知道，特别耿瑶，我其实是有轻度拇指外翻的，我没有办法对着镜头五个脚趾都往前，就是因为长期穿那种挤脚的鞋子，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宽。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穿一些尖头鞋，或者穿一些比较卡脚的鞋子，就会特别的不舒服，对吧？所以今天建议大家，像这种能够修饰脚型的，上脚以后非常舒服的鞋子可以买起来。
0: 是的，
1: 一脚蹬，哎，对于很多阿姨来说，肚子比较大的，不太喜欢上蹲下蹲的，你穿这个鞋穿脱又方便，然后呢又比较时髦，这个叫做鱼嘴鞋。还有很多阿姨脚比较长，就是容易不是鱼嘴鞋的时候啊，脚趾头老是顶在那边，杵在那边很疼，哎，鱼嘴鞋就很舒服，它能够让你3到4个脚趾完全呈现一种放松的状态。但是你看整个鞋型做得非常完美，头层牛皮啊，姐姐们才99块钱。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蕾丝款卖得很火爆，蕾丝款即将要全数售罄，尤其是黑色款。夏末秋初的时候，说实话，现在蕾丝款你是用清仓的价格买到一双正当季的，而且可以穿好几年，甚至今年秋天穿完了，明年夏天还能再穿的这一双非常好的鞋子啊。所以蕾丝款3738黑色卡其都在热销当中，包括我们刚刚鱼嘴系列牛皮的，头层牛皮的，还有我们的男款，全面火爆热销，今天都只要99元，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拼手速，根据自己要的款式、颜色、尺码，快速的下单，抢不到就没有了，02151199000。

0: 来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蕾丝款尺码全面火爆热销，蕾丝好，替大家着急。如果你也是想买夏末秋初正当季，现在马上买回去囤起来可以穿的鞋子的话，蕾丝不要错过。
1: 对的，
0: 因为它是全包头的，所以到了秋天去穿着它完全都不过分，不夸张。
1: 是的，而且我们里面蕾丝全部都是平整蕾丝，哪怕到了秋天的时候你加一双袜子，玻璃丝袜来穿啊，都不容易磨丝的。
0: 是的，
1: 就是上脚以后赤脚跟脚穿到现在了，你会发现仍然很舒服。
0: 真的，
1: 而且蕾丝还有个特点在于哪里，它能够根据你的脚型做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啊。毕竟有很多的鞋子如果太过于挤脚的话，你有拇指外翻啊，或者脚部容易肿胀就不舒服了。但是蕾丝它有余量，再加上它有透气的网孔，闷热的夏季稍微在秋冬之间转季的时候加双袜子来穿，都是做到很舒适的。
0: 是的，
1: 现在平时大家啊，黑色的3738即将断码，米白色的就是卡其色啊，蕾丝款的3637即将断码，
0: 是的，
1: 售完为止的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接受预约的，火速来抢。
0: 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给自己买完之后再给老公带一双，老公的那个头层牛皮的男士凉鞋超级具有性价比。男人啊跟咱们女人不一样，女人左一双右一双，男人有一双经典的年年穿，
1: 对
0: 吧？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凉鞋到了每年夏天拿出来经典款永远不过时，但是明年你拿出来再去卖它，99块钱不可能买得到。
1: 是的，而且你要
0: 最起码198。
1: 对的，而且你要知道价格啊，在门店当中男鞋也是1196的，对吧？包括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那种宽的带子，对于很多叔叔来说不太容易卡脚，不太容易挤脚，穿着起来很舒适。还有就是很多叔叔说我的脚比较有味儿，然后呢放在家里那个鞋柜里边，导致那个鞋柜里面全都是味道，所以现在阿姨们要给你老公给你儿子可以更新换代一下，买一双新的头层牛皮的凉鞋。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价格才99块钱，想都不要想，闭眼入。男款两个颜色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黑棕色，
0: 是的，
1: 都是属于深色系的，比较耐脏的，
0: 而且都是两穿的啊，既可以当拖鞋，又可以当凉鞋。头层牛皮穿上脚之后又舒服又透气，还可以彰显男人的那种品质和档次。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清仓甩货，唯一的问题就是断码断色。断码断色，只要有您的颜色和尺码，抓紧先来抢起来，拼手速啊！错过99元不再有，不补仓，售完无补的，02151199000。

0: 好的，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毫不犹豫，99块钱满不满足大家免费上脚试穿？当然满足。99块钱，如果我不喜欢、不满意了，收到货之后我能不能退？当然能退。所以99块钱该享受的服务和承诺都满足大家，但99块钱对于这双鞋子来说，什么？就是一个清仓，就是一个甩货。现在的蕾丝款卡其色，这刚刚在现场为什么不敢穿啊？ 这个卡其色的蕾丝款备货太少太少了，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一定是抢不到的，所以现在如果您对这个卡其色的蕾丝比较喜欢的话，观众朋友，蕾丽款卖双少一双，一共加在一起装卡其色没几双现货，想要显得干净的，想要和夏天更匹配的，想要感觉更有老前锋的，这个卡其色我们特别推荐。
1: 对的，你看啊，耿瑶今天这一身着装卡其色应该是搭卡其色的鞋子的，没到现场以后没货抢疯了，对吧？但是你看啊，像我们外。 拍的刘阿姨揣则白裤子，搭这个黑色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黑色蕾丝款的底下那层边是浅色的、白色的，所以深色浅色你考虑到百搭的话，就入这个黑色。我提示大家，女款的尺码是35码到39码，目前36、37、38的蕾丝款全线告急。然后男士的尺码是39码到43码，备货也不多。对于很多阿姨们、姐姐们，也不要纠结说，哎呀，这个尺码我能不能穿？我上脚以后好不好看？免费做更换的，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都承诺。 免费做更换，但你错过99元这个价格，对不起，后续没有直播了。
0: 是的，
1: 用了这么点现货，别说后续没有直播了，到这档20分钟以后都不敢保证尺码是全的，
0: 一定会提前断码断色的。所以我们的清仓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每一个颜色。 这个现货备货都不多，如果现货有的话，尺码足的话是不可能拿来清仓的。你也发现了很多的鞋子，之前很多的颜色都已经断掉了，今天尺码暂时弃权。我只能说暂时。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给自己买完了，可以考虑给自己的老公带上一双。老公的这双头层牛皮两穿的凉鞋，超级无敌具有性价比，东方购物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99块钱让大家买头层牛皮，买男士凉鞋，买经典款，买不会过时的。 款式配裤装啊，短裤、长裤都好看的啊！最后的少量备货，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抢线，要什么颜色，要什么尺码，点开 APP 看一看，打来电话问一问，有的话抓紧二话不说直接定下来啊！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这种蕾丝款啊，是正当季的夏末秋初的时候买回家去马上穿起来。它既不像凉鞋一样那么的露骨，又不会像那种沉重的运动鞋一样那么的包裹捂脚，正好适合这个季节穿。但是我们的价格，正当季的鞋子却卖到了反季清仓的一个价格，真的99块钱啊！我们说跟半买半送没什么区别了。
1: 对，
0: 专柜零头的零头，专柜卖1100多。
1: 刚才耿阳说我们蕾丝款的这双不像很多的凉鞋是露脚趾的，我就朝自己默默地看了一眼。但是杨洋你也别说，就有的阿姨就喜欢穿鱼嘴
0: 的，
1: 也是有的，对吧？你看我们鱼嘴的赢在哪里哦？是赢在头层牛皮，
0: 对
1: 吧？头层牛皮呢才卖99块钱，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拉长穿着时间的话，确实是蕾丝款的。但是待会儿是这样的啊，蕾丝款如果黑色都断码的话，瑶瑶也要换鱼嘴的了。
0: 是的，
1: 就是给阿姨们抢的机会和时间就没了，懂吧？
0: 观众朋友，你知道我在想，像我们东方购物以前卖这种 SC 的鞋子，都说哎比专柜便宜，专柜卖1000多，我们只卖299。但你知道你今天拿299可以相当于什么吗？买了鱼嘴再买蕾丝，再给老公带双凉鞋，三双带回去才200多块钱。三双带回去连300块钱都不到，而东方购物以前只能买一双，今天你可以带三双。所以真的，如果你说哎这个我也喜欢，那个我也喜欢，都买。今天真的不是说一双几百块钱，一双只要几十块，你三双都买回去，对咱们这个经济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什么？鞋子是要换着穿的呀，
0: 对吧？
1: 有的当牛仔裤，我出去旅游，我凉鞋不能穿，鱼嘴不能穿，我要穿这种蕾丝的。但有的时候时髦场合，朋友的晚宴啊，别人过生日啊，小姐妹聚会下午茶啦，我想穿一双时髦的这个鱼嘴鞋，那就可以了，对吧？就是更换着来，每一双都99。考虑到自己的同时，别忘了老公啊，老公也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对吧？好多叔叔啊都是开助动车、电瓶车的，就是如果你这个脚啊长期闷汗或者不舒服的话，也会觉得哎自己的穿着感受不是很好。所以给叔叔们，今天我们也升级换代了，99块钱哦，就能够买到头层牛皮的凉拖。现在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蕾丝款也好，鱼嘴鞋也好，卖爆了，卖爆了！提醒大家啊，清仓清仓清仓清仓的价格，买到当季直接可以穿的鞋子。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机会不是每一档节目每一周都有的。
0: 我说白了，这个鞋子，你说我今年不让老公穿了，明年拿出来像新鞋一样给他穿，不会过时的。明年这个时候夏天再去买的时候，这个鞋子不可能99啊！观众朋友，今天纯纯捡漏，看到买到赚到，021510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蕾丝的米色款现在我们只有37码了，黑色的还有少量的一点点的尾货，这就是我们说的节目进行着一定会提前断码断色。嗯，如果码全颜色全尺码全的话，不可能卖99，疯了，真的疯了，人家专柜卖1198，1196，你说你爱再夸张打个5折还有5-600呢。东方购物以前买298的，今天卖99块钱，东方购物以前买一双，今天的东方购物你可以买3双，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今天啊，如果说哎呀，我就对你们这蕾丝款比较感兴趣的，卡其色买不到，你买黑色一样的。买黑色现在也要拼手速，因为黑色每个码也就是剩那么1双2双，卖完就没有了。
1: 对的，而且黑色我和瑶瑶的感觉是更加耐脏。
2: 对，
1: 就是你说我买一双鞋，我要出去旅游穿，然后呢去超市逛逛穿，平时接送孙子孙女儿穿，那你就买黑色的，黑色超级耐脏。米白色它赢在时髦，
0: 对，
1: 然后赢在比较的干爽清爽。但往秋冬季，你的裙装、裤装，包括衣服的颜色，相对来说会比夏天再深一点的时候，你就买这个黑色。黑色的话，如果再不抢哦，没货了。
0: 现在
1: 米白色的就是只剩37码了，
0: 是的。
1: 然后黑色蕾丝款就是刘阿姨和我们瑶瑶穿的啊，35码到39码目前齐全，但36、37、38全线现货告急。
0: 是的，
1: 男士的鞋子是39码到43码。我跟大家说，今天是清仓，真的是卖爆了。就是好多阿姨们守在电视机前看到清仓，原来卖200多、300多的鞋子，现在才卖99块钱了，都在疯抢当中。拿到以后都有鞋盒 ，SC 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鞋盒上的价格就是1196。
0: 是的，我们是有专柜的门店的啊，大家买完了之后也可以去逛一逛。首先款式方面，我们都是专柜的设计，做工呢真是做到了经久耐穿，满足专柜1000多块钱的做工品质质量。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清仓的价格，观众朋友您自己试想一下，人生当中有没有几次真正捡过漏，真正买到过清仓特别划算的东西？我们今天就跟那些之前的经历一模一样，今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你是真的会觉得后悔的。想再去买牛皮鞋99块钱可能吗？东方购物基本上不可能了，你在别的渠道你去逛逛，90来块钱，你说他告诉你

你是真的牛皮，你可能都不敢相信，都怀疑说真的假的，这牛皮成本得多少钱。我跟大家讲，现在今天这双鞋子就是半买半送，因为清仓了，供应商也不计成本，就这点货甩完就甩完，甩完就结束啊，来抓紧时间。很多观众朋友买完蕾丝再去买个鱼嘴，鱼嘴鞋经典百搭不过时，鱼嘴蝴蝶结这种经典的元素你明年拿出来穿一样好看，99块钱明年没有了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还有12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实在是太紧张了。三个尺码一会儿马上就面临着全面的断码断色。好，女款的蕾丝款已经断码断色了，女款的鱼嘴款黑色也马上全数售罄了，男款的凉鞋两个颜色尺码备货加在一起就那么10来双，所以换季清仓，就是这个清仓甩卖的这个力度啊，观众朋友，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不需要纠结太多，99.99元还能退，买了不满意还能换，都可以满足的。
1: 颜色可以免费做更换，款式也可以免费做更换，但是前提是你得抢这个坑位，得把99这个货给抢下来，后续才有换的资格嘛，对吧？现在你看男士叔叔啊，很多人都说我就喜欢穿凉拖，因为去逛个超市啊，去菜场啊，买点东西啊，你要穿双鞋啊，得穿袜子，脚还湿，对吧？你看这个凉拖头层牛皮的，它既可以那个搭盘放在后面作为凉鞋，也可以把这个搭盘扣在前面，在脚背的位置作为凉拖。你出去旅游，到三亚去度假，还有很多小孩啊喜欢带假期家长们去溯溪，这个都是容易脚很打湿的地方，你就穿这个舒服，然后呢不太容易闷脚汗，对吧？脚趾头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都是干爽的，所有看到皮子的部分啊，男鞋啊，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它跟我们那个女款的鱼嘴鞋用料是一样的，包括男士部分也是有点跟的，这个跟也是有小弹簧的。现在蕾丝款导演都不敢播，
0: 不敢放，
1: 对，不敢放，
0: 不敢放，
1: 因为卖的太好了。
0: 对的，
1: 阿姨们、同事们都在线上抢这个蕾丝款。
0: 就这双鞋，观众朋友，你打眼一看，是不是就是夏末秋初、秋天都能穿的，穿到11月份的上海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么正当季的一双鞋子，我们居然用清仓的价格在进行一个甩卖，所以你这双鞋子如果抢到了，我恭喜所有抢到的观众朋友，抢到之后这双鞋子你拿回家去穿，没有人敢相信是99块钱买回来的，整个上脚的感受是会让你惊艳的。观众朋友，我可以把话放在这儿，上脚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不满意的话，99块钱的鞋子我们也支持无理由退换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无理由退换货啊！上脚之后一定要去感受，太舒服了，摆在那儿好看，上脚之后你才会发现不光好看，上脚之后太舒服太舒服。观众朋友，你看啊，天99块钱清仓价格，全场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99块钱能退能换，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来，随时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啊，来4:25下午的第一场的直播，我今天是三场，从现在开始连着两场是我的，7:25还有一场直播，今天就这三场直播啊，
4: 又是劳模啊，
3: 这三场直播就劳模，三场直播不算什么，但是昨天晚上是最后一场啊，昨天晚上最后一场啊，
5: 马上要退休了，使劲薅，
3: 这使劲薅，你咋把实话给说出来了呢？来，这样啊，今天是两个全部都是全新品，全部都是吃的，
5: 对的，
3: 来，我非常看重这个今天啊，
5: 中华老字号，
3: 来自苏州的松鹤。观众朋友，松鹤楼，姑苏六韵，
5: 六样东西，
3: 你听听人家这名儿写的啊，美味族，
5: 是
3: 姑苏六韵美味族，都哪六样东西？199元不贵啊。来，我们先看一下哪六样东西。第一个，糖醋排骨要不要？这儿是给这儿来，糖醋白排骨要不要？
5: 苏帮菜的经典，
3: 对，两袋全是熟的啊，开袋计时，
5: 开袋计时，
3: 两袋，我们待会儿全部给大家拆啊。
5: 好，
3: 素鸡一袋250克的，来，本帮熏鱼要不要？观众朋友，鲍鱼啊，本帮鲍鱼要不要？两袋250克，
5: 没错，
3: 来这儿还有。康佛，这还有个咸鸡，观众朋友，250克，
5: 咸草鸡，
3: 八宝辣酱一袋，一共有六样东西，一共有十袋，
5: 对，
3: 一共十袋，那个克重有多少？
5: 都是250克，
3: 都是250克，那就2500克呗。
5: 对的，2500克。
3: 两千五百克，那就是几斤？3斤。
5: 对，3斤。
3: 3斤
5: 吧？2斤？
3: 不对，2500斤。
5: 对，
3: 5斤。
5: 是。
3: 5斤，同志们，5斤不是3斤啊，5斤。2500克，来吧，我们先开啊，先开一个，
5: 直接拆好吧。
3: 先给我从我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
5: 来，那就直接来，
3: 好吧？糖醋排骨先开始，
5: 好的。
3: 我们，到您手上跟我们现场是一模一样的，
5: 那肯定是一模一样的，
3: 而且就是松鹤楼自己的本厂，
5: 没错，
3: 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没有外包，观众朋友啊。没有外包，
5: 是
3: 你到那个苏州他的那个叫什么总店去吃，
5: 冠前街
3: 那个总店去吃，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5: 你看就是浓油赤
3: 酱，
5: 回去直接吃就行了。
3: 我的个天哪，观众朋友，
5: 糖醋小排
3: 啊，这排骨
5: 酸酸辣辣，
3: 这排骨
5: 是
3: 啊，不行，我得拿一个，
5: 都是小排啊，都是仔排给大家做的，我们松鹤楼本帮的味道，酸甜口，是吧？真。
3: 我给你把骨头鼓一下，
5: 慢点慢点，不急，
3: 我鼓好啊，
5: 好，
3: 一个骨头，
5: 是，
3: 一个骨头，
5: 一点点，
3: 这是骨头，
5: 没错，
3: 哇，两个骨头，
5: 是，啊，小排就是没有什么骨头的，对吧？
3: 我咽下去了，比如说其实嘴巴里是个大骨头，嘴巴里大骨头我咽下去，
5: 都是肉，
3: 活了我，哇，真可以啊，
5: 是
3: 老牌子就是老牌子，
5: 对的啊，我们松鹤楼同款的，
3: 好吃好吃，非常好吃，
5: 没错，
3: 不是那么咸，稍许有点酸，
5: 对，
3: 就在这种秋天的时候，嘴巴里面苦苦的那种时候，特别棒，特别棒啊，来继续来，
5: 再来一个咸草鸡，
3: 咸草鸡
5: 是也是上海和苏州的本帮味道，
3: 没错没错，
5: 这样这一块，
3: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一个鸡腿儿，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5: 对，然后一个鸡肉，
3: 看到了没有？250克，
5: 没错，
3: 250。
5: 本帮咸草鸡。
3: 对对对对对。
5: 然后那个皮都是可以吃的，好吃，真好吃啊！
3: 我给你弄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草鸡鲜草鸡，
5: 一定是草鸡。
3: 对对对对对，是的，非常非常香。这个香味儿我没吃，我已经闻出来了。来，是不是草鸡？我再把这个腿儿给你看一下。
5: 你看那个皮，
3: 这个腿一看就知道它不是肉鸡的。
5: 没错。
3: 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阿姨们你自己看。对，现在都不能叫阿姨们，叫姐姐们。我现在得改过来啊，姐姐们。
5: 是
3: 姐姐们看、看看看，你再看一下这个皮，
5: 这个皮，
3: 你再看一下这皮，
5: 是，
3: 这是不是草鸡的皮？
5: 没错，朋
3: 友们啊，你自己看看新鲜不新鲜？
5: 真的，我都闻到香味了。
3: 对，真的香味就已经出来了，250克，两包，好吧，
5: 再来一个，两包，再来一个，上海人最爱吃的，
3: 夸，电话线已经来了，
5: 好的，
3: 绝对值，绝对值，六样东西，一共是有10件单品，每一件都是250克，
5: 没错，
3: 五斤，199块钱，
5: 没错，
3: 全新品首发
5: 啊，
3: 来再来一个，
5: 这是我们的
3: 这鲍鱼，
5: 本帮鲍鱼，再来，
3: 哎，这鲍鱼颜色浅。
5: 哎，对的，
3: 这颜色很浅的。
5: 这苏帮菜的味道就是浅浅的，
3: 不是那种黑黑的。
5: 对的，然后用鲢鱼给大家做的。
3: 我的天哪，这个大块块，这个大块块，
5: 没错。
3: 哎，你看一下人家这个肉，观众朋友，看一下人家这个肉，哇塞，250克，全部都是，就是让你看一下，它都是用的是肉那个鱼的那个中段，
5: 对的，
3: 看一下肉。
5: 只有大骨头，没有那种小刺的啊！
3: 对对对对，我要尝一下味道。
5: 哎，
3: 这会儿几点了？我怎么饿了？差不多我该吃饭了。
5: 4:30。你吃这么早，然后的话是那种本帮的味道，咸甜口，然后也不是那种很咸，但是有鲜味，对吧？
3: 好吃。
5: 然后骨头也没有很多。
3: 我一天两顿饭。
5: 是。
3: 我一天两顿饭。
5: 所以真的是。
3: 可以吃出来鱼的鲜味。
5: 对的。
3: 很香很香。
5: 有两包啊。来，慢点。
3: 相信我。不烫，
5: 是
3: 凉的，
5: 是
3: 烫了不烫？我就担心我别到时候把刺儿给卡上了。
5: 对的，回去就是你直接稍微加热一下，直接吃就行了啊。
3: 我们先开这三个，好不好？因为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5: 是，
3: 我们待会儿再接着给大家开，好不好？后面还有三样东西呢，好不好？来，一共是有6件单品。
5: 对，
3: 姑苏六韵，人家叫姑苏六韵。哎呀，这名字起得真好。来来来，给大家讲一下，全是这一个地方生产出来
5: 的。
3: 近一点啊，再近，
5: 是，
3: 再近。
5: 下面
3: 我看在哪儿？再往下面，像这儿。
5: 生产商
3: 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地方在哪儿？在哪儿？
5: 对的，我们不贴牌的。我再强调一下，很多是贴牌的工厂，我们的秘方是不能给别的工厂的，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工厂给大家生产的。
3: 没错。
5: 你给人家生产那个料是不是要给人家多少配比？是不是要给人家？我们是不能给人家的啊，所以我们都自己工厂生产。
3: 全新品首发，
5: 没错，
3: 全新品首发，好不好？这个东西你吃了以后，你肯定会回购的，
5: 没错，
3: 好不好？而且你第一个觉得值，第二个觉得哇，太好吃了，
5: 是，
3: 就像自己在家里做的是一模一样的，
5: 是的，
3: 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啊！很多人说丹姐好不好吃，好吃好吃，真好吃。我以前啊不太敢吃苏州菜，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太甜了。
1: 对的。
0: 但是这两年，尤其是松鹤楼的东西，我觉得它改良了。
1: 没错。
0: 它把那个食材的那个鲜度提高了。
1: 对的。
0: 完了之后，把糖啊、盐啊什么的都压
1: 减掉了。
0: 减掉了。
1: 对的。
0: 减掉了。真的是这样的啊，观众朋友，我觉得有的时候比那个就糖吃的，那有一些你到苏州那些不太好的店啊，也不说苏州所有店都好，对不对？有些到不太好的店太甜了。
1: 没错。
0: 或者太咸了。
1: 是。
0: 我不太吃了。但是像我们这个，我觉得吃着放心，
1: 因为很多上海人都爱去苏州来吃我们松鹤楼嘛。我们松鹤楼说实话，1779年就开始了，几百多年的历史，现在在观前街还有松鹤楼的门店呢，对吧？所以这个味道上海人还是认可的，所以可以做到基本不是很甜，也不是很齁咸，是上海人喜欢的口味给大家做出来的。
0: 哎，你不要等一会儿嘛，等镜头来了你再好了。
1: 好，
0: 辣酱浪费了一罐，我感觉辣酱都好。
1: 好的好的，
0: 就少了一点嘛，对吧？
1: 对的。
0: 好，我们现场还有一个八宝辣酱没出。还有一个素鸡没出，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四喜康复没出，
1: 没错，
0: 对不对呀？都好吃。
1: 是，
0: 你说这六样东西对于上海人来说，哪个说我不要吃的？你素鸡不要吃的，
1: 要吃；
0: 你康复不要吃的，
1: 要吃，
0: 对不对？这都是熟的，都是做好的，
1: 没错，
0: 好不好？我们现场就那个，因为这个的话，我们想节省点时间，
1: 是，
0: 一共只有40分钟，我们现在走了10分钟了，
1: 没错，
0: 是不是啊？阿姨好见，阿姨好见，完成自动订购啊！来，我敢给大家打保票，这个组合199样，居然里面放了6样东西，
1: 对的，
0: 满满的诚意啊！我跟你讲，作为供应商来好，作为品牌方来好，大家最喜欢做的生意是什么？一箱子里面就一件，
1: 对。
0: 要么就是全部是鸡，要么全部是鱼，
1: 没错，
0: 要么最方便了。我跟你讲，从那个什么品控上也好，什么物流上也好，
1: 好控制呀，
0: 对，各个太好控制了，
1: 对的。
0: 烦就烦在什么？一个盒子里面放了8样东西，6样东西，最烦了。一般人是不愿意做这样生意的，
1: 没错，
0: 因为大家肯定没做过供应商，没做过品牌方，大家不知道，对吧？你真的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想一想，对不对？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是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199块钱就一样糖醋小排，糖醋排骨是好吃，
1: 那吃着也没劲，
0: 但是要吃10包，
1: 对，
0: 对不对？和现在199块钱10包，但是给了你6样东西。
1: 是的，
0: 你要哪个，观众朋友？你要哪个？
1: 是，
0: 你要哪个？
1: 而且是我们百年松鹤楼出品的。
0: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道理吧，稍微一跟阿姨们、跟姐姐们、
1: 姐姐们、
0: 跟姐姐们一讲，姐姐们全懂了。
1: 没错，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跟你讲啊，这一就是他那一个包装箱里面。这6样东西，任何一个单品出了一丁点的问题，这一箱子全部就报废了，
1: 没错，
0: 全部就完蛋了，这一批货就完蛋了，
1: 对的，
0: 风险要大很多，
1: 没错，
0: 乘以6都不止，
1: 是的，
0: 而且虽然说是6件单品，但是它总归还有点小配料，比如那个八宝辣酱，八宝辣酱里面有8样东西了，
1: 对的，
0: 对不对？你想想。哎，所以这个就是个烦，就是个麻烦，
1: 没
0: 错，懂不懂？所以人家有一些品牌嫌麻烦的，人家不会这么组的。
1: 是的，
0: 但是不愿意这么组
1: 的。但是你拿回家，你吃不麻烦，你直接加热一下，用热水泡一下，直接吃就行了，对不对？
0: 所以这就是站在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啊？你站在你自己供应商的角度、品牌方的角度，怎么省事怎么来，
1: 对，
0: 对不对？我把品质给你做好就行了嘛，
1: 对的
0: 啊。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就不是这样了，
1: 没错。
0: 哎，尽量让大家花同样的钱多尝几样我的好东西。
1: 对的，
0: 对不对？你看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我说的非常实在啊。
1: 是，
0: 好，谢谢大家。来，我们今天是全新品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
1: 对的，今天是全新品，然后的话是199，里面姑苏六运总共有6样东西：糖醋小排2包，素鸡1包，然后本帮鲍鱼2包，四季烤麸2包，咸草鸡2包，还有一个八宝酱1包，总共10包东西，有肉有素，给大家都分配的好好的。
0: 但是都好吃，
1: 是，
0: 真的都好吃啊！来来来，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啊！
1: 好嘞，
0: 谢谢大家，节目还有27分钟的时间，
1: 是
0: 全新品啊，全新品，我再把组合构成说一下。
1: 好，
0: 你那都有东西不？
1: 都有。
0: 我拿什么？我说什么？你把什么东西给我拿来？
1: 好的，
0: 好不好？来，第一个糖醋排骨有2袋，每一袋250克，
1: 2袋
0: 糖醋排骨就是有1斤，
1: 没错，
0: 就等于是有1斤，
1: 是，
0: 看到没有？包装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啊，
0: 就等于是有1斤糖醋排骨。来，接下来，接下来是5香素鸡，
1: 有5香素鸡，
0: 有5香素鸡有没有啊？
1: 1袋，
0: 一袋，这就是1袋。
1: 等会拆出来给大家看。
0: 它外面也有包装，有包装，
1: 有包装，肯定有包装
0: 啊，都有包装，都有包装
1: 啊。
0: 5香素鸡有1袋，
1: 没
0: 这样的哈。来，再来，
1: 好，
0: 那个本帮鲍鱼有2袋，每袋250克，看到了没有？这里面就是鲍鱼，这里面装的就是鲍鱼，刚才已经给大家拆过了啊。再来一个四喜烤麸，
1: 这里
0: 四喜烤麸
1: 里面2包。
0: 啊，上海话叫烤麸，对吧？烤麸，一定
1: 对啊。
0: 这我舅妈给我教的，说过年的时候一定得有这个菜上桌，是要靠夫说是，把我们都笑死了。我们家就典型的女强男弱家庭，我们家我那姐姐、表姐、舅妈、我妈
1: 都很强势，
0: 反正就女人就是哇，就是那个能把房顶掀翻。完了之后，我舅妈说，哎，过年一定要有这个大呀，这样靠夫的，
1: 没错。
0: 我们说靠得住吗？靠夫靠什么靠？
1: 是
0: 笑可笑了，但是啊，这就是。文化嘛，对不对呀？
1: 对，
0: 那以前这靠夫还自己在家，对不啦？
1: 我
0: 说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对的吧？哎，那男的现在都不太那个来，都不太靠谱，都不太靠谱。来来来，还有一个叫什么？
1: 浅草鸡，
0: 浅草鸡有几包？
1: 两包。
0: 哦，浅草鸡吃价格
1: 是的，
0: 两包。
1: 浅草鸡真吃价格，
0: 真吃价格。
1: 我们这是一斤的浅草鸡给大家啊，
0: 一斤的，
1: 是的。
0: 完了，我们有两包，好不好？哎，不，一共一斤，一共一斤啊，两包一共一斤。来，再来一个。
1: 八宝辣酱，
0: 八宝辣酱呢？
1: 我拆掉了。
0: 来来来，都有袋子。来，八宝辣酱在这儿。八宝辣，一共199块钱啊，十包那就19块钱一，19.9一袋，对不对啊？啊，咸草鸡19.9，我的妈呀！来来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咸那个八宝辣酱。
1: 好的。
0: 八宝辣酱在这里，是八样东西。哦，这还有肉的。
1: 六样东西有啊，肯定八宝辣酱里面是有肉的。
0: 哦，你看这个肉，哎，
1: 没错。
0: 你看一下人家这个肉丁丁。哎呦，都有，这也是肉啊。
1: 对的。
0: 哦呦，这个
1: 就上海人吃面的那个八宝辣酱，就是我们苏州的这个味道嘛。
0: 哎，待会我过去吃啊。哦，太好吃了。
1: 是的，酸甜口是吧？嗯，
0: 超好吃了。来，继续。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本帮素鸡，来这一袋啊，给大家，你看这个素鸡做的，
0: 这个是也是熟的，其实直接就能吃了，
1: 没错，直接吃，直接吃，
0: 直接就吃了，
1: 对，直接吃。
0: 那这个怎么吃呢？就放在面里面，
1: 对，放在面里做个浇头啊，都可以。然后的话，你平时冷菜啊什么的都可以的，这就直接吃的，嗯。是不是那个豆豉味、香味、咸甜味都在一起了？
0: 哇塞！
1: 是，
0: 满满的，
1: 这就是我们那个叫什么松鹤楼的老味道，给大家满满汤汁。
0: 还有啥东西？
1: 还有一个四季烤麸在那边，我给你拿一下。
0: 没货了？
1: 有！
0: 快！好，来来来，这你看一下，大家都急成什么样？快！
1: 来，这一道经典的上海烤麸。

0: 你讲，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啊。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吧，那个学做 cough 啊，四喜 cough 我学过哦，学不会。这个东西，这个面，这个叫面筋吧，对不对啊？完全不会做，完全不行。你自己做不好，它像渣子一样的，完全
1: 不
0: 行的。
1: 哎，
0: 就是一半连这个都做，面筋都做不出来。
1: 没错，
0: 我就放弃了，我就对这道菜啊就敬而远之了。
1: 是。
0: 我知道难度太大。
1: 是的，现在你回去直接拆了，直接吃就行了。
0: 哦，太好吃了。
1: 对的，都是那个豆豉香味。总共是六道东西，六样东西啊，总共是十包东西给大家。
0: 这个不服不行，真的，就人家那个味道调的啊，这个味道调的不服不行。
1: 一定是松鹤楼。
0: 你这六样东西，你拿回家后，你最想吃什么，你就先开什么。
1: 对的。
0: 比如说六样东西，我今天晚上先开三样，随便，你只要先想吃的，你就开。都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没错，
0: 真的，就最刁的阿姨，最刁的姐姐，这都不会失望的啊！稍微容我改两天，好不好？稍微容我改两天啊！来，在这儿，在这儿，生产商，
1: 是，
0: 来，再给一个镜头，我们收了啊！
1: 好，
0: 还有22分钟，全新品首发啊，之前没有卖过、啊。
1: 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我们松鹤楼自己的公司，我们不是贴牌的。我再强调，因为贴牌的话要把那个配方给工厂，我们配方不外传。
0: 我跟你讲，你肯定问这六道菜哪个最好吃，我给你讲讲啊。
1: 对。
0: 都好吃，我是从小排开始吃的，小排、鲍鱼、草鸡，这个四喜康复、八宝酱，还有这个都好吃，真的都好吃。我不骗大家的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我今天带了自己的晚饭，纯属多余。哎，我在这就，我的苏州面也来，
1: 面是你们的面，
0: 对的，苏州的面。因为我们这个苏式面嘛，都是用的细面给大家做的。这六道菜，这六道菜呢，又可以当就是面的浇头，又可以当主菜给大家做的，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哎呀，
1: 让人要馋死大家。
0: 干一些，赶紧定啊！定完以后，我明天开始给大家送。
1: 送完了以后，明天早晨，
0: 明天早上吃不到，
1: 明天晚上后天早晨，
0: 后天早上，
1: 后天早晨，
0: 一定能收到。
1: 明天早上能收到，明天早上早饭你能收到？
0: 收不到，
1: 我们姐姐可是六点钟车才吃饭，能收到？那面在这儿那个什么？明天早上收到，后天早上早饭就可以收到了啊！哎呦，我该放点啥？
0: 你想吃啥？你说吧。
1: 康复给我拿来，康复能放进去吗？
0: 能放，对不啦？你少放点啊，不要。
1: 康复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哎，我有。
0: 这就是那个叫土豪吃法，就是叫六椒面，六椒，因为苏州是讲一椒两椒三椒的嘛，你可以吃六椒面，
1: 六椒面多少钱啊？
0: 差不多六七十块钱吧，
1: 一碗，
0: 六种东西，是啊，哦，我先叫六椒一下，好，
1: 来，太爽了这个，
0: 是，再来一个素鸡，再来一个素鸡放在这里啊，素鸡放在这里，还有我的草芹草鸡，本帮仙草鸡，哇塞，解决了，这仙草鸡真的好吃，
1: 来，哎呦，我的这个糖醋小排，
0: 我们都是用的仔排啊，都是那种软骨。
1: 哇，这一碗真的是，
0: 这一碗在苏州就正宗松鹤楼吃一碗八十块钱下不来，
1: 真的吗？
0: 真没八十块钱下不来。
1: 刚才我镜头给我镜头给我，这简直了，这个。
0: 是的。
1: 那个供应商说，丹姐要不要准备馒头？馒头是啥这会儿？这吃面是吧？我现在我们六种浇头
0: 对吧？都可以回去，你直接就是当个主食，当个面浇头都可以。我们在苏州就是六种浇头的苏式吃法。
1: 虽然说立秋了，但天气特别热，是不是啊？这两天暴热暴热的，苏州也热吗？
0: 热，
1: 是吧？哎，不想做饭，下点面，把这些东西往里一放 ，OK 了，可以了。
0: 是的，有六种东西，你回去加热一下，直接吃啊，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

0: 加热就吃，真好吃，绝了！
1: 我真的没有在演，只要说我在演，你回去自己吃去。
0: 是，
1: 我真的不骗大家啊。
0: 毕竟是我们松鹤楼的味道嘛，我们松鹤楼的本帮咸草鸡、本帮鲍鱼、素鸡、糖醋小排、八宝辣酱都在这一碗里，你回去想吃什么拆哪包，想吃什么拆哪包啊。
1: 第一个，不咸，
0: 是；
1: 第二个，不是那么甜，
0: 没错，
1: 有一点丝丝的甜味儿，
0: 是，
1: 但是鲜味掉出来了，
0: 对的，是的，而且你当主菜也可以，不想做饭的是吧？我们这个素鸡，你配碗饭都可以，我们这个八宝辣酱都是配饭的，就是不是光吃面，吃饭也可以，
1: 就这样也可以，
0: 是的，
1: 你的意思是这样也可以，
0: 对的，
1: 是不是这样也可以？
0: 对的，晚饭就解决了嘛。
1: 完了之后来一个这个，
0: 哎，再来个
1: 肚子皮也有了，
0: 是的，再来个鲍鱼，再来个咸草鸡，
1: 咸草鸡，
0: 对吧？那一碗饭是不是满满当当的？
1: 又成了六什么六焦了？
0: 六焦盖饭了，
1: 六成六焦盖饭了，咱俩一吃就吃成这么豪华的了，说
0: 我们吃的真有点太奢侈
1: 了。
0: 是，我们吃哪有这么吃的呀？
1: 哪有这样吃的了？
0: 是的呀，
1: 哪有这样过日子的？说是什么家庭这是？啊，这什么家庭？
0: 是，
1: 咱就可以
0: 一包一包吃，一包一包，
1: 一包一包吃。
0: 不要吃，
1: 我跟你讲，如果你就家里就是老头老太俩人，
0: 就拆个两包就行了。
1: 最多拆两包。
0: 对，
1: 不要拆多，
0: 一荤一素。
1: 因为它挺多的，
0: 对的，
1: 250克，一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好吃，我待会儿一定要把这个面吃掉。
0: 好的好的，
1: 我今天自己带晚饭了，纯属多余，
0: 是纯属多余，
1: 纯属多余，太好吃了，你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的天哪，节目还有1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我真的是吃美了。哎，我好久没吃这么爽了。你看啊，蛋白质也有，优质蛋白质也有，鸡也有，鱼也有，对不对呀？排骨也有，
1: 没错，
0: 对吧？哎呦，我已经打饱嗝了。完了之后，豆腐也有，豆制品也有，
1: 对的，
0: 对不对？素鸡也是，还有那个康复不也是吗？
1: 还有鲍鱼，对吧？
0: 鲍鱼
1: 六样，就是吃的真的挺美的。
0: 包括那个八宝酱、八宝辣酱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是不是都有？
1: 对的。哎呦，
0: 真的好全哎！他们说导演跟供应商在给我普及到苏州面馆去吃面的黑话，说是。
1: 是。宽汤锦汤。
0: 来说一下，说一下。
1: 宽汤锦汤。
0: 宽汤锦汤。
1: 宽汤就是那个汤多一点，锦汤就汤少一点。重清免清。
0: 重清是个啥东西呢？
1: 就是葱。哎，葱多一点，然后免清就不要葱，都是有说法。过桥的话，就是把那个就是那个浇头放在底下，然后还有放在上面的，都有说法。苏州面其实，
0: 底粥
1: 是，
0: 底啥？底浇底浇不是底粥底浇。
1: 对的，
0: 哎。我要是到苏，我去过苏州面馆但是别人带着去的，我就坐那儿，别人点完了就给我拿过来了，是这么个。
1: 对的，
0: 我去过，但是我自己没点过的啊。我想我要是这么多的规矩，我自己要去点，那完了，傻死了，那就让后面的人得骂死肯定。这傻娘们怎么半天还点不出来？这是啥也不懂。
1: 理解，毕竟新疆出身的嘛。
0: 对，咱那到新疆咱就厉害了，
1: 对吧？
0: 大盘鸡是吧？那个拌面
1: 点的明明白白。
0: 哎，但是真的很好吃。
1: 是。
0: 哎，苏州味道真的是挺好吃。我们就叫苏州六韵，对吧？
1: 苏州六韵。
0: 再把你的六韵再给大家讲一下。
1: 好的，咸草鸡两包，
0: 对吧？
1: 然后的话是鲍鱼两包。
0: 你这拿都是贵的，是吧？
1: 对的。然后的话是这个糖醋排小排两包。
0: 还有。
1: 还有烤麸一包，
0: 烤麸一包，
1: 对，
0: 全部都是250克，
1: 辣酱一包，素鸡一包，总共10包，六样东西给大家，都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六样啊。
0: 对对对对对，哎，我刚才吃的是那个，这叫面对吧？
1: 是，
0: 来把这个给我拿来，完了之后，哎，这个拿来，
1: 这个糖醋小排，
0: 这我突然间发现，来，你们觉得
1: 这
0: 样，
1: 酱汁，
0: 你们觉得这样可还行？
1: 哦，真行，
0: 哎，你们觉得这样可还行？行不行？你们说这样行不行？有在苏州有没有这种吃法？
1: 有啊，
0: 这样吃
1: 就是盖饭，
0: 这就叫盖饭的。
1: 对的，我们苏州也吃饭的嘛，
0: 也吃饭，
1: 不能光吃面，
0: 也吃米的是吧？
1: 是的呀。
0: 这样来给一个特写，这样行不行？观众朋友，看一下，这样行不行？
1: 一块小，
0: 这一口行不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吧。
1: 是的。
0: 我尝一下啊，
1: 真可以！这个红糖醋小排的酱汁配上我们这个米饭，真的是绝了，酸甜口。也不是特别那种齁咸的，然后真的是味道是真的是本帮菜的味道，我们松鹤楼微微的。
0: 你们家孩子几号上课？开学1号。
1: 1号。
0: 今天几号？
1: 今天26号，就4、5天。
0: 明天到。27号。
1: 是。
0: 28、29、30、31。还有4天。
1: 对。
0: 还有4天。
1: 还能吃上。
0: 还能，绝对能吃上。
1: 是的，
0: 你
1: 大概后天到大家家里嘛，
0: 再来一个
1: 回去吃。是。
0: 再来一个，明天基本上就到了，
1: 是
0: 后天才到。但明天开始我们配送啊。就这个，我跟你说，你们家小孩可以一碗一碗的吃。
1: 是，
0: 你就把这，那个糖醋排骨，糖醋排骨的那个汤汁千万不要丢掉。
1: 对的，
0: 太好吃了。
1: 然后直接放进去，直接吃一碗拌饭就可以了。
0: 对，
1: 真的好吃，
0: 真的真的。哎，这六样东西啊，没有说哪一个是好像说是鸡肋啊。
1: 没有。
0: 说哪一个不太好吃？哎呀，这。他就有点说，这要没他就好了，不是的。来，我们这样从这站，我们给个1号机，我转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观众朋友看啊，这个素鸡有一袋啊，250克，
1: 没错。
0: 烤麸有几袋？
1: 两袋
0: 还是一袋？
1: 两袋
0: 是吧？烤麸是2袋，250克一袋，好吧？八宝辣酱一袋，我这个记住了。来，鲍鱼一袋，
1: 250，两袋，
0: 鲍鱼两袋。毛豆没有，
1: 送
0: 对，什么送？这个
1: 没有，
0: 毛豆没有啊。这个糖醋排骨
1: 2包，
0: 中间是鸡，
1: 没错，
0: 2包，每一包都是250克，
1: 没错。
0: 除了这个毛豆没有以外，剩下的全有。你就烫一个蔬菜，就啥都有了，
1: 没错。
0: 明白了没有？好，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 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养生的知识吧。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订购了好多的鱼油，大家看，哎，今天不是鱼油节目，你怎么开场去鱼油呢？鱼油和三七粉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很多观众会误以为说我吃了鱼油了，那我这三七粉就可以不动了，倒是相反，观众朋友们是一定要吃，因为既然你已经有关于血管和血液方面的养生的意识了，切记切记，这个问题不是单方面造成的，不是光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粘稠度就会低，不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里边那些脂肪它就会少，不是你的血液血管好，当有一些特别肥胖的，有一些可能爷叔了或者怎么，年轻小伙子也有的，20来岁，1米75左右的个儿啊，180斤，200斤，那么大，最后一抽血，血管里面那个血液，那半管可能都是油脂啊，很吓人的。所以血液的养护非常非常关键，因为血液当中是干嘛的呢？它是运送营养的。你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这个营养的东西都给占掉了，你告诉我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自己的身体的细微末梢啊，你根本就做不到。血管是重要，我再强调一遍啊，血管重要归重要，但是里边流动的血液更重要。我们今天不是针对于血管，我们是针对于血液。对于血管你已经有好东西吃了，但是价格确实不便宜，你再怎么算怎么算，那些贵对于血管好的东西，一粒算下来5-6块，6-7块钱一粒，再怎么算也是要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我告诉观众朋友们，对于血液的养护，金不换，只需要9毛钱金不换，价格便宜不便宜？来自于什么品牌？雷云上喽。我们今天直播具体什么价格跟您说道说道。咱们今天拿回去啊，一共是这样的两个构成，虽然是两个构成，但是我个人呢建议大家直接入手8瓶装。老顾客应该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三七粉卖的不少，而且人家确实也是卖了10多年了，在我东方购物是第一个来做三七粉的品牌，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吃三七粉对身体有好处，我们都知道。那么3瓶装算下来，市面上我记得他们家3瓶这么算吧，在我东方购物有，大家看啊，3瓶399，3瓶。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呢，给您做到的是降个140，259，自己跟自己比啊，自己打自己，直接减个140，做259，单克算下来是1.4元，对不对，观众朋友们？1.4元。今天我给您做到一个价格是499，给大家看看啊，499，注意啊，499拿回去8瓶，单克算下来说贵。2.2元，对，贵贵贵，没关系，这不降140吗？我给您降个698元之后，再加赠一瓶499。这个时候谁再跟我说贵？1.4元到9毛钱。我刚才一开场我说9毛钱，这个地方就是9毛钱。我没有参加任何的活动，我没有说参加满减送百吧，硬算，包括自己自带的积分，我们刚才那个你记不记得是1块多积分，今天直接是近5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扫这里再减5块，10块钱又省了，499变成489，你告诉我还9毛钱了吗？可能8毛钱了，越算越划算喽，9毛钱左右啊，观众朋友们， 所以要订的话就订8+1，看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构成，这里啊，这边8瓶再送一瓶，就在今天这档，再给您做一个实验，大家要好奇哦。还有一件事跟大家讲啊，我们9瓶给大家送勺勺啊，9瓶送勺勺，小瓶勺就是1克，您一次吃个3克完全可以。怎么个弄法呢？我把这个水先放在前面，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回去呢，像是如果您不是很厉害，就是我平常的作息还成，我对于大鱼大肉呢没有那么夸张，不是说天天吃大肥肉，我天天吃爱吃鸡皮，我特别爱吃猪脚，哎，特别油腻的，这尽量一瓶勺啊。你这种情况吃个3瓶勺3克的量嘛是可以的啊，大概毛咕咕3克的量。如果您自己确实身子骨有一点点不是很爽利，我拿起来给大家晃一晃啊，那您就吃9克，是真的特别有问题的，特别爱吃肉的，那红烧肉天天一顿不吃就不行，就觉得好像少点啥了，那个大肥肉膘肥膘你就爱吃，然后包括火锅油的重的都爱吃，你有可能就要做到9克嘴。哇，我怎么都没注意呢，我是稍微晃一晃，这已经不敢再晃了啊。你大家看一看，大家看一看这个泡沫的浓密程度，这个刚才我就说了，实际上就是一个3七皂苷的外在表现。我稍微的品一点啊，就不能喝太多，因为这没有时间给我喝的时间了。哇，这个味道，你要是稍微的想寡淡一点点，你就冲整瓶，我只为给大家摇泡沫，你到时候可以一整瓶，比如说你那矿泉水，外面买的矿泉水放3克绝对浓，你回去试这个味道的，就是这种人参科属的这种味道，非常的好。给您看看我们的几项报告啊，第一项的是人参皂苷及3七皂苷的总含量可以达标于103%，这第一点。第二个，进出物就是除了这些3七皂苷、人参皂苷，它还有别的营养啊，维生素、矿物质之类的有没有啊？进出物再加上它们达标有149%，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东西是长在地里的，所以就一定要农残的检测，61项农残、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未检出，这就是雷允上。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瓶，给大家看看我们是多少克啊？60克一瓶，按照今天这9瓶8+1这个量算啊，如果您一次吃3克，可以吃交叉啊，您吃3克是6个月，一个人啊，如果您吃9克交叉过来是2个月，吃的多，吃的月份少，吃的快嘛，吃的少，吃的月份稍微长一点，按照3克算的话，您跟你老伴儿一分的话，一个人就3个月，就是绝对不会多的。您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这有9罐，我是不是得吃2年？观众朋友们在想什么？怎么可能了？我们今天这个养生啊，细水长流，坚持住，这个东西不贵，你像8-9毛钱的东西，我就算吃上3克，2块多，咱可以好好的把整个身体里完整的血液，从头到脚的血液，流通的血液，好好的养护养护，好好的滋润滋润，好好的补一补，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意识和努力，有这么性价比高的好的品牌咱们就订它，同时再给大家配上礼袋，只有9瓶装有礼袋，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0: 番茄还有品质等级之分，那么阿拉哪能来分辨番茄的优劣呢？番茄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1: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二十头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大了。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2: 番茄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3: 嗯，来这儿打个勾啊。
2: 啊。
3: 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2: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
3: 嗯，
2: 是吧？买来就可以吃。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稀也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
3: 嗯，
2: 最好是开水冲，
3: 嗯，
2: 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3: 嗯，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2: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
3: 嗯，
2: 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
3: 嗯，
2: 但它吸收慢了。
3: 嗯，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2: 哎，一样嘛，
3: 也可以，
2: 啊，个也可以。
4: 老师，这就是咱们的三七的种植基地吗？
5: 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七种植基地。
4: 哦，都得是这样遮着的，是吧？
5: 对。
6: 方老师，你赶紧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样的三七才算是个好三七，优良的三七？
5: 这个三七呢，就是看它这个茎状。
6: 哦。根茎非常粗壮
5: 啊，根茎粗壮，不带病，
6: 不带病，一看就是茁壮，
5: 一看就是茁壮成长的好东西。
6: 挖出来以后，这个根确实好，
5: 它就根系就比较发达，然后质量就比较好。
6: 用这样的三七磨成的粉，这才有效果，是不是？
5: 那是绝对的，100%。
6: 优良的三七粉必须要有优良的三七作为前提，是不是啊？
5: 首先要选好这个土地，
6: 土地，
5: 种子，
6: 种子，
5: 它这个种子跟这个大小它都不一样的，你像这些这个不饱满的种子，你种下去，它长出来的苗就肯定是不行。
6: 从选种就有讲究，
5: 哎，就讲究
6: 种植也非常的费劲，
5: 哎，对对
6: 对
5: 对，
6: 种出来以后又细心的呵护，才能够长成这么好的三七，是吧？
5: 对对 对，
6: 才能磨成这么好的三七粉，是这意思吧？
5: 对对，
7: 300年老字号雷以上，聚百草则万名，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影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8: 李时珍管三七叫金不换，确实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生命是最重要的。以前的咱老百姓就是通过这些，名医呀、自己呢历朝历代的时候呢，不断总结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当中，哎，这吃这个东西确实对血液好。然后呢，每一个这包括什么长寿老人呐、这怎么怎么着的哈，发现吃个三七啊，确实还是蛮有作用、蛮有效果的。作为咱平常的日常养生，你只有性价比高，我们才能坚持住。大家这个还是肯定是认同的。你动不动今天吃上一克，也要花个100来块、200来块。你告诉你吃上3克，小个1000块，谁受得了？天天谁这么吃？像那种东西呢，你吃起来可能就得1周吃1次、1个月吃1次，那都了不得了。但是我们今天。需要100多块吗？10几块，1块多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大概8毛钱左右、9毛钱左右就可以解决了，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我们给您看看啊，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啊，咱拿回去以后呢，一共是有2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3瓶装，3瓶装我个人虽然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啊，1块4，但跟今天的8+19瓶装比起来。逊色了，9瓶装算下来9毛钱一克，才9毛钱。这里的自带积分啊，这是2块多的那个，那个自带积分是有这个4块9毛9，近5块钱来了。这个积分在这儿，近5块钱，拿出微信扫扫这里，再减5块，你相当于480块钱呢，489啊，这个性价比绝对绝对非常高了。你再除一除，我们今天1瓶有60克，69540克，那绝对是可以是1天3克的话，6个月了。老两口一分3个月也是蛮好的，坚持住。 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定要坚持住的。我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原材料的问题。那有一些爷叔说，我不在你们东方购物买啊，这就是我们供应商老师家里面的拿回来的那些长辈买这种袋袋的，熟不熟？爷叔们、老师们、阿姨们熟不熟？就这种一刀一包的，一包一包拿出来之后呢，咱不说别的啊，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你就是这个这么大个的，你告诉我是好是不好？我先问大家，这么大个的是好是不好？你说我说不太出来，我觉得嘛，那承包承包买了也就这么大个了。来啊，我给大家比量比量啊，这么大个的啊，自己看一看。我先不给你拿到手，我先把它攥住啊。你看，这个就是属于根须了，打成粉，切记切记，会容易有这些出现，也有可能拿不够年份的，一年的或者是两年的。我刚才拿这个是几年的？比较一下，321，请看是几年的？哦，这么一看，大概知道了。很多市面上可能一些爷叔、老师们呢、姐姐们买的就是两年的，我们今天给您的是几年的呢？观众朋友看好啊，321，请看，远远超过两年，远远超过两年。哈哈，观众朋友们就说了，那我就要自己家里打，我买你这种不就自己看着眼看着打行不行啊？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吧，还是做实验来证明啊，行是不行您自己看。我不管你买一年两年的根须的，那你说我就不买粉，我就自己家里硬煮喝行不行？砸出坑来了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大炮老师这可能看不到这儿，但是这已经桌子已经被我砸出坑来了，有点损坏我们东方购物公物了。砸出坑来了，自己亲眼看到吧，我不砸了啊，不能把我们的桌子给破坏掉了。他已经把桌子砸出坑。你就说今天这块东西是植物的根茎，它还是一个小铁块，你要是让我看的话，我以为它是个铁块，你让我啃铁块煮铁块怎么吃嘛？所以必须有一件事儿，我们来给您做保证，必须打粉。371，如果你不打粉回家你没法吃，你自己打粉都很难消化，你除非打到极细超细非常细。看这里，苏州雷允上，雷允上啊，公章在这盖着的。我司371粉60克，原料产地云南文山啊，这个忘跟大家说了，我们是云南文山的啊，条形码都在这儿写得清清楚楚。采用什么工艺呢？不是一般的粉碎，也不是一般的，就是不是微粉碎，是超。

0: 粉碎机在10万级洁净车间进行生产，厉不厉害？不仅保证你是超过2年的年份，这么大个，头数大，啊，个头大，头数小，就像跟那个鲍鱼似的，个头长大，几头鲍几头鲍，称完以后啊，两头鲍，那你鲍鱼得这么大个，是不是？这是个头要大，头数小，优秀，非常优秀，粉丝还得细。你光这个东西优秀正宗没有用，你再正宗，你最后告诉我，它根本就是不是云南文山的，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下啊，原料产地就是云南文山。必须要正宗云南文山60克一瓶，雷允上，咱们一次呢吃个3克也成。一般吃3克的话呢，一个人会吃6个月，老两口呢也就吃个3个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把照片拍下来，请现在拿出手机拍一下啊，我们给您保证，进出物不高于国标的100%退货退款，皂苷含量不高于国标100%退。农残检出任何农残退，非云南文山原料的退，非三鸡粉主根打粉的退，我们绝对不用背你脚料，因为我们是什么？雷允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我们就订9瓶装。九瓶装给大家配上了一个非常棒的金属勺之外，瓶勺就是一克啊，这一瓶勺就是一克，我们9瓶给大家配，给大家再送上一个礼袋，万一你要想走亲访友送人的时候，这个礼袋咱也可以装起来，蛮体面的。反正在东方购物买一买，市面上我看看算下来的话，3瓶大概400块钱左右。你今天9瓶来，1200来块钱了。你就算把9瓶都装进这个袋子里送人，也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啊。何况不一定自己吃了，您都已经70岁左右的高龄了，说不定还有更长寿的，您的爸爸妈妈绝对是长寿了，到90岁左右了，对不对？90岁左右的时候你更要吃了，对于血液是非常有营养的，非常滋补血液的，一定要好好滋养血液。血液对于我们输送营养，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的保护啊，真的是太重要了。越上了年纪，我们很多的生理上面对于血液的功能什么的都减退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如果我们自己再不介入一下下，再不帮助它，你不是让它更加为难了吗？好吧，不要给血液造成负担，让我们自己本身怎么样达到长寿，自己要想办法的哟。这个负担重吗？不重啊，8毛钱9毛钱左右一克，绝对承担得起啊。9盒装9罐装，抓紧时间订，就订这个499元这个价格的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这苦而微甘嘛，是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2: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朱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5加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3: 雷允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允上的三七粉。哦，您吃了多少年了？
4: 我吃了有8年了。
5: 哦，4、5年有了。
3: 吃4、5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5: 就有的呀，上次东方给我送了2瓶了。
6: 常吃三七粉，
5: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早夜杯吧，反正你从早上头吃，从夜到吃。
7: 我2杯，伊吃1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允上的粉最细。
8: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这样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墨。啊，这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头。
9: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
5: 三七粉外头还多嘞，老多啊，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啊。具体的，只觉着品味好嘛，就买了个。
6: 人家讲的吧，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10: 我们文山呢，一个就是海拔，适合种植三七，它要求很高，就是它的海拔高度就是1200到1400之间，海拔高了也不行，海拔低了也种不了，
11: 也种不了。那这个土有什么讲究吗？这个土，
10: 它这个土质种出来的这个山崎呢，它一个是根须发达，所以它长势就比较好。
11: 你看这土太肥了，太肥沃了，
10: 土地肥沃。然后呢，它就再加上这些草，这个草呢，它就是用来

0: 潮湿的。
1: 说到这个湿度，这个四季对湿度好像还是有要求。
0: 啊，
1: 比如说这个上面，我们上面这个棚子，这个黑颜色的这个棚子，好像它不能够太阳光直接照射它，是不是？
0: 它有个要求，
1: 嗯，
0: 就是要这个30%的光照，70%的遮阴。
1: 哎呦，像说这个三七啊，温度高了也不行，
0: 不行，
1: 温度低寒冷了也不行，是吧？很娇嫩，所以这每一朵花开出来以后都很娇嫩，
0: 对对对，
1: 很金贵啊。我看旁边有一朵花，这个红花，你看它虽然稍微枝子折了一下，但是我们都不放弃它，旁边还给它架一个小棍儿支撑它一下，是不是啊？就每一颗咱们都是非常在意的。
0: 对对，
2: 300年老字号雷雨上聚百草则万名，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影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3: 血液的健康啊，和血管的健康绝对是影响人的寿命的。当然我们说任何一个器官都重要，哪个器官出现问题是不是对寿命都有影响，确实是，但是总是要有一个主次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你说是营养输送到这里输送到那里，是根据什么？根据自己的血液呀。你血管是你到底是薄是脆是厚是有没有弹性，这是一说，所以它跟三七粉它不搭嘎的，观众朋友，它们是两个的东西。你不是说你吃了油了，吃了这个那个了，我就可以不管三七了，那是两回事。你吃三七粉也不能说我跟鱼油我就不吃了，也是两回事。它一个是就像牙齿和嘴唇的关系的。你说我可以没有牙齿吗？我有嘴唇就行了，我就可以吃饭了吗？那不行的呀。你说我只有牙齿没有嘴唇行不行？那也不行的呀。所以它是唇齿之间的一个关系，它们俩是相互依靠的，你缺少了谁都不允许，都不能够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呢，是来自于雷允上的一个三七粉啊。我拿这罐吧，啊，拿这罐啊，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呢，都是新鲜 B4， 咱们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都是今年的6月份的生新鲜 B4， 吃的时间呢也是蛮久的哈，我给大家稍微看看，两年的时间，24个月，必须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云南文山的三七啊，给您打粉，打得有多细啊？这个细腻程度必须给您看报告。我说那不行，你要看人家怎么说啊，你就注意了两个。一个是超微粉碎机，谁有？雷允上有，雷允上有啊。第二个10万级洁净车间，谁有？雷允上有。你说干嘛要10万级洁净车间呢？保证它的安全性。有多少人买回去了？这个，咱都不说是我们那么大个的，就这么大个的，2年的，你在外面接触一些灰尘杂质的。你在就算你在店铺里面，它没有灰尘吗？滋打完之后了，还不够细，还不够粉，到最后也卖给您了。你回去吃完之后发现，感觉肠胃难难受受的。为什么？你的肠胃一旦蠕动了，像什么呢？就硬生生把小石子吃肚子里。你就看，沙子再小，它也是沙粒儿。你吃到肚子里以后能消化吗？这个东西你别看打得细细碎碎的，稍微不够碎不够细，跟小沙子没区别。在你的胃里你怎么消化呢？所以很多人胃难受啊。吃完之后就难受，那是因为你打得不够细，一定要像我们说到的这么细。有多细多夸张呢？我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这个实验呢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把这个放在旁边来给大家做这个实验。我今天用一块小黑板儿挡住，您看着啊，观众朋友们，我挡着点哈，大家注意啊。我呢拿上一罐，我看这罐开没开，开这罐没开，我拿一罐开开的给大家来演示啊。就来刚才这个，您就注意它有多细。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是粉碎，是这个超微粉碎。粉碎完之后，大家注意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超微粉碎啊！再来，我再给大家扣上。我看我手上都是落的，看这手上落的都是啊。再稍微的摇一摇，看，看到这个白烟了吗？看到吗？看到吗？这些白烟，看到吗？ 多么的明显，非常的明显。你像这样的，我们才是说能够达到一个让您吸收，肠胃非常好消化、好吸收的一个程度，然后再来给您泡上一泡。这里边给您送上了小铁勺，就是金属勺。这个小金属勺应该不锈钢勺吧？这个到时候不锈钢的，我记得应该是微缩的不锈钢的啊。这个金属勺呢，一次性一克，就这样的啊，一克平勺就好了。你像身体不太严重的情况下，我觉得三克足以足以的啊，我不要弄太多，就平勺，尽量做了一个平勺啊，倒进去，给大家晃一晃，回去以后就像我这样就好了。如果您出去玩的时候，这一瓶麻烦吗？你告诉我这一罐好不好放？太好放了，您跟您老伴儿，就是反正我们也有这个小不锈钢勺，你就拿着，带在自己的小包里面，往哪一藏一掖，它也不是什么液体。如果是液体的话吧，它是什么登飞机呀、啊，又这个要求又那个要求的，不能超过多少多少毫升的，记得吧？对不对？很麻烦的。但是像这种小沫沫的，你随便呢，有个矿泉水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就养生了，随时随地就保护血管，滋养血液，多好呀！滋养血液是最重要的。这旁边这里面水一半，沫沫多少？是不是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非常的高？这个都给大家再稍微的喝一喝，感受感受。嗯，嗯，你看我嘴稍微的动一动舌头，我目的是什么？我稍微的舔一舔，能不能舔出小渣渣的感觉，颗粒的感觉，一点都没了，非常的细腻。你就是完全的液体的状态，就是水的状态，非常的滋润，一下子就喝进去了，可没有小颗粒。一舔舌头一舔，啊，硌得慌哦。有，如果你要吃出什么感觉来啊，比如说你吃一些海鲜、蚬子、蛏子，或者是什么东西的，你吃完以后那里面硌牙，你对不对？有的洗不干净的硌牙。如果你喝出这种感觉来，你退，你来找我们来，绝对没有，因为它打得非常细。但是外面的三七粉，不敢保证，一不敢保证这个，再一个不敢保证它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给您做一个保证啊，进出物达标约149%，我们的人参皂苷及三七皂苷总含量达标约103%，而且61项农残及重金属有害元素均未检出，就定499的呗，499的给大家原本的8瓶装，再加上一罐，一共是有9罐，反正我们今天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又给您送上了我们的小金属勺。用它一克一装还是蛮好的，3瓶装可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礼袋喽，打电话订吧，02151119000。
4: 原来是很宽敞的，是正常的口径，逐渐逐渐就变窄了，这是因为我们血脉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问题。那么呢，它的血流也会越来越拥挤啊，就跟车道似的，3道变成2道，2道变成1道。那么这时候呢，它就车也流拥挤，我们血流也是啊，出现了一个气血运行不畅，
5: 宽敞，自己走自己的，那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但一旦这个路窄了，也就是说血管窄了，那你看这个车辆就拥堵了，它就要并过来并线，并完了之后如果再窄了，或者说车辆拥堵了，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会撞车。
4: 这肌肉呢，它可能萎缩了，肌肉萎缩，它的脉道涩，就是我们运行气血的这个脉道，它就不光滑了，咱们说涩啊，它不通畅了，那么脏腑的气血呢就会出现逆乱，会出现失调，最后出现失养。所以呢，它叫气血相其心，脏腑之气相搏，它气血肯定是不足的，它脏腑的功能是减退的，所以呢它的气血运行也会出现问题，从失调、紊乱、逆乱，最后呢它会出现呢气血就瘀滞不通了，导致我们四肢百骸啊，还脏腑啊，都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而且呢它的很多垃圾呢又运不出去，最后呢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恶性循环的结果呢，就说我们脏腑功能越来越衰退了，我们气血运行越来越差了。
6: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这苦而微甘嘛，对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7: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猪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5加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 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8: 雷影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影上的三七粉。
9: 哦，您吃了多少年了？
10: 我吃了有八年了。
9: 哦，
11: 四五年有了。
9: 吃四五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11: 他有的呀，上次东方给我送了两瓶了。
12: 常吃三七粉，
11: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早也背吧，反正有辰光早上头吃，有辰光夜到吃。
13: 我两杯，伊吃一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影上的粉最细。
14: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这样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墨，它这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头。
15: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
11: 三七粉外头还多了老多啊，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啊。就觉得是觉着品味好嘛，就买了个。
12: 人家讲的吧，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3: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很多我刚才给您演示的，包括敲打的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须子啊、根茎啊之类的打的粉啊。你看，在市面上市场其实卖三七粉的是多的，但是多归多，它的个头大小是有讲究的。大家看到这种杂的吗？边角料了，看到没？成山的边角料啊，这种大小长短的，它跟我刚才给你拿的一个大球球，像花团一样的大球球一样的，它是一个级别的吗？也不是吧。所以市面上你要说有没有三七卖，有，肯定有。即便你买到我们一模一样的，你说也年数蛮大的，年数也多，头数也蛮大的，个头也蛮大的啊，但是我回家以后我怎么吃呢？您必须要打粉吧，你不打粉完全吃不了的。我们今天这个三七粉打得非常非常之细，是超微的粉碎技术，所以让您吃起来是安心的。你在市面上一品质你无法保证，一些边角怎么办？再一个，既然我们知道三七是一定要打粉的前提下是必须要打粉的，那么就选好品牌了。因为你既然必须要打粉，万一这个商家打粉用的是这种小须须怎么办？你没有听过的牌子，它可能非常便宜，万一他就说我一毛钱一克，假设万一告诉我一毛钱一克，一定要心里有数。如果他给你报价是一毛钱一克，你扭头就走，他还得赚钱嘞。你告诉我他得用什么东西给你打呀？啊，观众朋友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数啊。黄金卖你100块钱一克，你扭头就走，那黄金你不知道兑什么东西了，那不是纯属假金子吗？对于我们今天的金不换，它也是金呢、啊、它叫金不换呢、啊，不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打的哟，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我把它放到这儿，看得出来比较了，观众朋友比较一下，比较个一年的，比较根须的，我们必须，这就是完整的根茎来给您做打，必须完整根去打粉的，而且它只能通过那种超高的很厉害的超微的粉碎机，它才能够打得很好，一般普通咱家里边的其实是不行的。那些你打一打稍微柔软一点的东西它还可以，但是你要说用它来打像小铁块一样硬的，再来敲都敲不脆啊，这个东西大家可千万千万心里要有数，这个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家里面能够打得了的。但你说对身体好不好？真的很好，人家叫金不换，对血液特别的有帮助。您看我东方购物的在这里啊，五星好评，2016年，我们已经10年了吧，累计销售10万瓶，我们是最早进入东方购物的这个牌子做三七粉，回购率高达96.53%，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登录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特别这些货号啊，或者是这个有些经典的货号，你可以看一下顾客的好评，或者您自己搜一搜，拿出小豆包，拿出 AI， 你问一问，你说三七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好处，三七自己就告诉你了，都不用我说那么多。我今天的目的呢是做一个桥梁，东方购物呢就把好的产品拿过来，我们绝对是能够邀请到的。比如说因为东方购物实力强，我能邀请到雷允上给咱，我再说另外一件事啊，这您可能不知道，这款产品我们东方购物特别跟雷允上合作给我们特别研发的，包括细度超细超微细，这个必须是雷允上的啊，不是说我们随便套个壳就叫雷允上啊，这有防伪标啊，是因为东方购物的实力强，跟雷影上强强合作，人家雷影上为我东方购物专门就这个性价比专门突出的。因为他怕什么呢？我跟大家再说直白一点啊，如果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太便宜了，特别是今天的九罐装，因为它太便宜了，跟市面上的这个盒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呢，它容易造成市面上专柜某一些的投诉，所以我们就说品质 不需必须比你的还要再强的情况下，然后价格给我做到最低，这样那他们就没有借口再反对我东方购物卖这款产品了，大家理解不？所以今天您拿回去的首先必须是正宗的雷雨上云南文山三七，再加上我们今天克重，一瓶里面有60克，还给大家配上了金属勺，但只有在酒瓶装再给大家加送上非常漂亮的礼袋，这都是在酒瓶装才特有的福利。如果您只订三瓶装，那就没有这么多好东西喽。额外的包括什么人参皂苷含量啊，三七皂苷含量啊，这些您都放心，因为它长在地里的，像什么农残呐、报告啊，我们都给大家展示过了，您也都安心。其实吃三七没有那么简单的，对于血管的调理，你以为就吃个随便买个三七粉回去就吃了吗？它里面有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额外超标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因为它终究长在地里的，它跟人参几乎很像，很像，像得不得了，味道也息息相像的。但是人参是干嘛的？三七又是干嘛的？对于我们的血液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的8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抢吧。如果一旦抢不到499的话，您只能转念订那块了啊，那个构成只有三瓶，你就算订两套你也超过我们今天499的价格了呀。但是你能拿到什么？你只能拿到6瓶啊。今天我们499让你拿多少瓶？让您拿回去9瓶，不是6瓶，是9瓶。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2: 有个文山，它的这个三七呢是品质比较好，我在当地买了一些，打成粉末，我就要天天吃。吃三七呢是早上喝完奶，最后剩下一口奶，然后就和点三七，1克到3克都可以，然后喝下去。
8: 其中血的充足和畅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色斑啊其实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这个三七。它的别名叫做金不换，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部书里边啊是这样说的，说人参补脾，三七补血，那么经常服用自然这个气血充足而通畅了。
16: 我们北方它是没有暖气的，在冬天它比较的潮湿，那么南方的朋友在冬季进补的时候应该尤为注意些什么呢？
17: 它可以用一些温阳的或者燥湿的东西，
16: 燥湿的啊，
17: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阴冷，但是这个温补的，它那个还不能像这个北方呢，
18: 跟咱们吃的不能一样，
17: 对，气呢对它比较合适、哦，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用点放上三七煮点粥。
18: 可以煮粥，可以煲汤吗？
17: 也可以煲汤，也可以炖肉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泡水喝啊。
19: 三七也有品质等级之分，咁阿拉哪能来分辨三七的优劣呢？三七投诉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得越多。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花人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8: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到了秋天了，秋天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燥，所以有很多懂得养生的人说我要好好的来润润燥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多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啊黑芝麻。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一款非常非常好吃的黑芝麻丸，而且它是有到复合口味的，不仅是有到金银花的黄金黑芝麻丸，还有到金银花黑芝麻丸，很多的一些额外的好东西啊，组合在一个产品当中。今天你在我们一套组合里面，两种口味都可以来吃到，而且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9: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秋天就是黑芝麻丰收的季节，也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说什么节气吃什么样的东西，也是吃黑芝麻的季节。为什么？因为黑芝麻非常的润燥啊，而秋天特别燥，而且今年的夏天又长又热，让我们透支了很多很多身体里面很多的津液呀，包括汗为心之液，出了很多的汗，让我们的营养成分，让我们的精气神都流失了很多。在这个时候好好的补一补，有黄金，有芝麻，有金银花，特别适合您这个时候来补气润燥滋阴，非常的好。
8: 是的，我们组合里面呢是把两种口味都给大家囊括齐了，一个呢是我手上这样的金银花黑芝麻丸，但是你别看它好像名字里面只有两个东西，其实它总共里面所有古法共有十样好东西，帮大家全部做在这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的这样一个芝麻丸当中哦。
9: 是的，
8: 并且我们说这个大小适中，对吧？你这个撕开来吃也是非常的方便的。里面究竟有什么？首先黑芝麻它是占比很多的，
9: 对。
8: 再加我们把这个口味前面这里面总共十种好东西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上面也是写得清清楚楚的，
9: 对，
8: 黑芝麻，金银花，核桃仁，黄芪，党参，
9: 红枣，
8: 枸杞，还有黑桑葚，还有花生，还有蜂蜜，所有这些我们都是通过特别好的，就是说烘焙的方式给大家做成啊这样的黑芝麻丸。然后呢，它剥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
9: 给大家
8: 我们现场给大家拿一颗来看一看，
9: 对，
8: 油油亮亮，里面这个配料食材很丰富啊，
9: 非常漂亮。观众朋友，因为我们用的都是非常好的芝麻，然后你看红枣、花生都是大颗大颗的，让人看起来就是觉得特别有食欲。然后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你看它是比较松软的，我用手一捏呀，它就已经可以把它掰开了。另外我再给大家来看看里面的感觉，不是加了什么很多蔗糖啊甜滋滋的那种，不是，它是一种清甜的口感，关键是里面大颗的红枣花生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它的芝麻占多数，这个芝麻很新鲜，是脆的，就跟其他的食物的口感混合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8: 我们今天里面芝麻是经过低温烘焙，
9: 对，
8: 金银花呢是经过精细的研磨的，
9: 对，
8: 还有呢我们说别的一些到底食材，它的选料也是特别特别，就是说正宗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在嘴巴里面吃一吃啊，
9: 对，
8: 嚼一嚼，越嚼越香，芝麻的香，还有各种各样很多好食材那种什么层次感很丰富的一个感觉，
9: 对，
8: 这个是我们其中之一，有四包给到大家，
9: 对，
8: 还有什么？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那这个里面呢也是我们的黑芝麻打底，
9: 是，
8: 但是我们里面特别给大家有到了黄金，
9: 对，
8: 这个就是我们当下时令来进补的一个好东西。
9: 是的，黄金叫做仙人余粮，什么意思？它已经在我们就是古代的这个古人心里超越了五谷杂粮的范畴了，是仙人剩下来的粮食，传说仙人就是吃这个的。 它很甘平啊，入脾肺肾三经，所以专补我们的精气神。今天嫁了黄金之后，男士女士、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能吃，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平和。那男士朋友是家里的顶梁柱啊，真的过了一个夏天很辛苦，建议来吃这款金银花黄金的黑芝麻丸。
8: 对，这个我们也在前面给大家指教，从独立小包装当中透明包装给大家撕开了。
9: 是
8: 它这个相比较呢，就是说它里面经过黄金九蒸九晒以后，黄金的味道也是比较浓郁的。
9: 你看，不是那种硬邦邦、油滋滋的，我一个手就可以捏开。另外，它很大个，然后我刚给大家尝过了哈，它的芝麻脆脆生生，不是那种会流油啊，会很皮掉，有一股油耗味的，不是，是非常新鲜的芝麻，所以黄金的味道在里面也非常的软糯好吃，一点那种异味杂味都没有，所以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特别的满足，特别的好吃，而且这里面的配方非常非常的纯粹，基本上除了芝麻就是金银花，就是这个黄金。它的味道呢，我跟大家来描述一下，有一些黑芝麻丸你会一咬进去就是油耗味，就是齁甜的味道，但是这个不是。咬进去呢，你会嚼到那个芝麻的小颗粒，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脆，非常的新鲜，所以就会有无数个小颗粒在你的嘴巴里面爆开。然后黄金是甜甜糯糯的，金银花也是非常清爽的味道，所以这款的风味也非常的好吃。
8: 对，平时你当做小零食来吃，对不对？或者当做比如说下午的时候配着家里面的咖啡呀、牛奶呀，各种热饮啊。到了那个秋冬季节，很多观众说黑芝麻蘑菇是吗？必买，家里面一定是要准备到的。也可以当做比如说中秋要款待家里面亲朋好友的很多一些好的一些佐餐呐、对吧？零食啊都特别的好。
9: 对，
8: 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单包的分量都是有到150克，而且我们说一个组合里面把两个口味都给你囊括齐，
9: 对，
8: 所有两个口味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足斤足两给到大家各四大包。然后它其实在市面上面单独价格挺贵的，
9: 挺贵的，
8: 我们只要269元，
9: 269块钱足足有8包，对不对？所以我们价格算下来真的就是30来块钱一包，
8: 对，
9: 30来块钱你。

0: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嗯，肾主藏精，这和血密切相关的。嗯，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嗯，油亮，嗯，不掉，不干不枯，嗯啊，不白，嗯，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0: 有关，对。
1: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嗯，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它的功能好坏。
0: 对，对。
1: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嗯。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2: 因为黑芝麻本身我们知道它就是药食两用的食品嘛。嗯，那现代研究呢也认为呢，就是黑芝麻里边呢含有很多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硫的蛋白质，还有一些就是无机盐，还有一些维生素。黑芝麻呢它本身有补肾益精益精血的作用，肾藏精以后呢，这个精血同源，精血互化。曾经公布过一个资料，就说这个黑芝麻它里边的含钙的成分呢要比牛奶呀鸡蛋都要高，
3: 比牛奶还高。
4: 哦，那就看岁数上去了，逐渐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但是黑芝麻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就嘴巴老干的，甚至于出现一点黏液。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搿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哎，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
5: 像我们很多人都其实挺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对吧？然后呢，像我们现在九点多还在看电视节目的观众，有的可能说就什么长期的熬夜呀，把平时一些不太健康的饮食习惯，会让身体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平时简单的一些小零食，对不对？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滋补的食材做在一块儿，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又好吃。
6: 没错没错，那其实我们老话说的话，人活一口气哈，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精气神儿。如果您也经常这种晚上看电视熬夜，然后喜欢喝点酒，喜欢吞云吐雾一下，或者喜欢出去撸串吃点这个重口味的，其实都是在耗你的元气，都是在这个伤阴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在到了过了夏天，到了秋天又很燥的时候，滋阴润燥补气就成为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功课了。所以今天首先是芝麻，芝麻刚才专家也说了，含钙量非常的高，另外里面还有这个很多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维生素都在里面，还有卵磷脂，芝麻里面含量非常的高。另外它对头发很好，有句老话讲，要想百岁无白发，每天吃把黑芝麻哈，不是我杜撰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对头发有好处。另外还有黄金，黄金叫仙人鱼粮啊，它的滋补是从古到今中国人都非常非常认证的，入脾肺肾三经。
5: 是
6: 我们的先天之本是肾，我们的后天之本是脾，它都帮你补了，然后还有肺，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养护肺。那么今天就黄金这种东西就能入脾肺肾三经，另外还有金银花。今年夏天非常热非常闷，所以大家说我要吃点什么金银花露啊其他的东西，今天我们里面有另外黄金黑芝麻丸，就这三样东西给大家来看一看哈。包装也特别的古朴哈，它的配料表就是黑芝麻添加量大于等于90%，然后金银花添加量大于等于10%，黄金添加量大于等于3%。你说黄金为什么这么少？黄金吃的量是有规定的哈，不是加的越多越好，这是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配比。另外我们没有用蔗糖，用了一点点糖醇，让它适用的人群更广一些。有些人他就是不能吃蔗糖，那你说我不能吃这个黑芝麻丸了吗？今天是糖醇，所以你不能吃蔗糖的朋友可以尝试了。
5: 对，在市面上面真的含有到黄金的芝麻丸也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我们品牌康花品牌这款它这个黑芝麻丸里面的黄金还给大家选择特别好的伏牛山那边核心产地的黄金，
6: 太棒了，
5: 并且还经过这个九蒸九晒的。
6: 是
5: 为什么特别选择伏牛山？那边的气候条件，对吧，光照情况、雨量，包括那边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很适合好的黄金的生长。所以很多单独你说那个伏牛山那边出产的经过九蒸九晒之后的黄金，单独价格卖的都不便宜，别说就在黑芝麻丸里面了。
6: 是的，地理位置包括降雨的这个数量，另外土壤特别肥沃，看到这个伏牛山的外貌，我们就想起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哈，都是在这种穷山峻岭当中你能捡到那些稀世珍宝，所以黄金也就是在这样的非

0: 常险峻的山峦里面才能长出来，另外对它的降雨量也很有要求。但是黄金生的你是没有办法吃的，它很拉嗓子，而且还很腥。但是我们经过九蒸九晒，把它炮制过之后，放在我们的芝麻碗里以后，它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软糯，香甜，一点都吃不出异味儿。我们今天这个黑芝麻碗真的是我吃过这么多牌子的黑芝麻碗里面特别好的。你看，我就一只手，我不用两只手，轻轻的一捏就可以把它压瘪。说明什么呀，朋友们？它非常的松软，它不是那种压得实实的，像桃酥一样的。另外没有蔗糖哦，用到的一点糖醇，是不是适用的人群更广了？很多朋友想尝试一下，但是我吃不了蔗糖。今天我们用的是糖醇啊。另外再来看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芝麻它很新鲜，所以你嚼起来每一粒芝麻都会在你嘴里爆开，它是很松软的这种感觉，它不是粘成一坨，芝麻都往外流油了，它是很新鲜的芝麻的香气，而没有那种油蒿味儿。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芝麻丸吃下去很满足，很美味，同时它又是这种乌发的佳品，因为它又有黑芝麻又有黄金，就是补肺补肾，对你的脾肺肾都非常有好处。
1: 是，现在除了我们东方购很多老观众在看我们的节目之外，一定有新观众刚才也被我们这个画面所诱惑到了，对不对？感觉啊，油油亮亮的，特别特别丰富的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我们先给大家捏一捏，掰一掰，付出还给大家再尝一尝，
0: 太好吃，
1: 非常的好吃。因为大家也是比较关注这个自身的健康，
0: 对。
1: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包装里面的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一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150克，
0: 对。
1: 还有我们今天东方购不是单一的口味哦，这个有到4包给到大家，
0: 哎，
1: 还有额外的4包是什么？金银花黑芝麻丸，
0: 对。
1: 但是不是名字里面只有两样东西，
0: 对，
1: 我们有整整10样好东西，在这一颗金银花黑芝麻。碗当中也是精心给大家配比的，
0: 没错没错，有这个黑芝麻60%，另外金银花10%，核桃仁5%，黄芪粉1%，党参粉、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麦芽糖醇，还有一点蜂蜜，一点油哈，来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就是这样的包装。我们里面反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你吃起来根本就不脏手，你就直接把它打开。我是为了给大家展示哈，
1: 所以我这个是这样包装的，它里面是有10样好东西，
0: 对，
1: 也是就是烘焙完了之后把这些食材全部选择到底的选料做在了一起。
0: 同样我一只手就可以把它捏瘪，说明什么？很松软，不是那种很硬很硬很难受的。另外它不是那种出油的，它是很新鲜的，然后你一口咬下去，颗颗小芝麻都在你的舌尖绽放，在你的舌尖爆浆。另外你看这么大块的红枣、花生，另外里面还有党参粉，还有黑桑葚，还有枸杞，所以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真的，观众朋友，你今天一定要买了以后你尝试一下，是不是比你以前买的黑芝麻丸都好吃？
1: 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健康的配比。然后呢，我们也是特别好的这个选料，今天在东方购这边组合4大包的我们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
0: 太好吃了。
1: 再加下面有到4大包金银花的黑芝麻丸，食材可以说是配得更加的丰富，整套组合8包东西只要269元。性价比特别高哦，
0: 对，每一包只要30几块钱，30几块钱里面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合下来每一颗的成本也特别的低、
1: 对，喜欢吃黑芝麻丸，知道现在比如说想润润燥的，包括喜欢吃一些我们食材比较丰富的那种小丸子这种配在一起的那种零食，这个组合很近，大家选购下来，新观众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你家你再付钱，就你先把订单给下了，送货地址告诉我们，可以打开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各种付款方式也都可以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看山洞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3: 外形？
2: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4: 拿出来
2: 入血亥，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3: 像肾、
2: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5: 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是黑色。之前的各种颜色的食物里边的营养元素我们都知道了，那么今天我们讲黑色入肾，然后呢，肾又属水，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关联？您一句话告诉我们。
6: 是肾主水，开窍于发，就是说看这个男人的肾气是不是好，是不是肾气平均啊？就是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好。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呢，这个食物啊，凡属是一沾上了黑色的，它就是好。 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很在植物界啊是以黑为贵，一变成黑色的，它的那些营养成分啊、营养素啊就会浓缩。哎，别看是黑色的，它真的是会增高。比方说 B 族维生素会增高啊，这个脂肪会减少，蛋白质会增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说到不光是对肾有好处，对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好处啊。
4: 随着年纪增加，有一样一个食品，有一样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哎，吃吃芝麻会蛮好。有种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得我地图觉得还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是吧？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得腻。我好像可以当又当零食，又当补品辣盖吃。价钿也勿是老大个，蛮适合阿拉种人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带了，外头吃也老方便。有辰光出去旅游，拿一包带了身边，也老方便。
1: 黑芝麻是补肝肾益精血，也是润肠燥的，然后又能够来乌发，里面的铁含量呀、钙含量呀、维生素 E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很多观众不仅是一年四季，尤其到了入秋以后，更加是要多吃点黑芝麻的东西。
0: 没错，
1: 今天我们好吃的小零食黑芝麻丸来了，但是它又不是单一的只有黑芝麻，
0: 对，
1: 食材很丰富哦。
0: 对的，
1: 咱们里面这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当中，还给大家有到九蒸九晒的黄金在当中，
0: 对，
1: 黄金也是秋季很适合来吃
0: 的。是
1: 的，
0: 黄金在我们中国人心里感觉跟人参啊、跟鹿茸好像都是同一个档次的感觉哈。它还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仙人余粮，也就是仙人剩下的粮食，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的能量层次已经超越了普通五谷，它补的不是你肚子里的饥饿感，而是你身体底层的亏空，所以是我们生命电池的容量哈，让它更加的大一些。所以你知道在我们中国的某一些体系的养生讲法里面，它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著名的人物都对黄金推崇备至，因为它能够补脾肺肾三金啊，肾为先天之本，藏金，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黄金能补。脾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主运化，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能不能吸收变成什么样的能量，靠的是脾，它也补。另外还有肺，我们现在大家特别关注肺，男女老少都关注肺，它还能补肺哈。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口味，另外一个口味虽然说名字比较简单，金银花黑芝麻丸，
0: 对，
1: 但是这个里面有总共十样好东西在当中，而且我们也是什么黑芝麻打底，黑芝麻它也是不低于是60%的，然后这个呢就是说你这个透明包装一撕开，它里面食材很丰富，
0: 是
1: 你就肉眼可见，
0: 对，
1: 里面撕开以后也是大小适中，
0: 对，
1: 软糯香香的那个口感。
0: 这个是这一盒是这样子的，它里面会有金银花，有核桃仁，有黄芪粉，有党参粉，有红枣，有枸杞，有黑桑葚，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点五彩斑斓的啊，然后里面呢大块的红枣和核桃你是可以看见的，你看我徒手啊，朋友们，我一只手两个手指头能把它捏扁，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会就是不新鲜到流油的那种黑芝麻丸，它很新鲜，很松软，所以你看我一个手给把它捏扁，然后我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有大块的核桃、红枣、黑桑葚，有红的、有白的、有黑的，再加上60%的黑芝麻，这个口感超好，没有加蔗糖，也是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糖醇类哈，所以很多不能吃蔗糖的叔叔阿姨要开心了，都知道黑芝麻好，但是是不是新鲜很重要，有些黑芝麻丸一咬下去，哇，那个油耗味儿摸在手里已经够油了，但是我们的芝麻咬下去，你会感到每一粒芝麻跟你舌头是有接触的，因为它好新鲜好脆，特别清脆，一咬下去感觉整个爆浆的感觉，
1: 对，特别惊艳，这个产品大家都可以来吃吃看，而且很干净，我们的包装不说那种什么一大包里面散着的就是那个黑芝麻丸，每一颗大小适中的黑芝麻丸都是这样的很好的一个独立包装啊，所以说你说平时啊，哎，分享给别人呀，对吧，或者自己拿个几颗放在包包里面，放在衣服口袋里面都很方便，
0: 很方便，然后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直接这样的一包两包送给自己的长辈，对吧，
1: 可以，
0: 他们肯定喜欢�黑芝麻丸，
1: 是的，
0: 合下来每一包合下来才30几块钱，送两包你的成本才60块钱左右，但是在外面买的话可能100块钱你都买不到一两包啊，
1: 们的单包是150克的，没有任何的蔗糖、香精、色素、防腐剂。很多关注配料表是不是干净的观众都可以放心来吃。
0: 放心。
1: 但是210元你除以8的话，一包的价格30几块钱。
0: 30几块钱。
1: 这么大的一大包啊，是很划算的这个价格。
0: 黄金多贵呀、啊，这里面有这么高的黄金的含量，另外还有什么枸杞、桑葚、红枣，这些成本合下来30几块钱一包，很便宜、啊。今天
1: 对，图芒购这个方案我们也是跟品牌方很难很难谈下来的，所以喜欢吃这个产品的观众，赶紧一个组合两个口味全部囊括都能够来吃到。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7: 黑芝麻本身我们知道它就是药食两用的食品嘛，那现代研究呢也认为呢，就是黑芝麻里边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硫的蛋白质，还有一些就是无机盐，还有一些维生素。黑芝麻呢它本身有补肾益精益精血的作用，肾藏精以后呢，这个精血同源，精血互化。曾经公布过一个资料，就说这个黑芝麻它里边的含钙的成分呢要比牛奶呀鸡蛋都要高，
8: 比牛奶还高。
9: 哦，那就看岁数上去了，逐渐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但是黑芝麻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都嘴巴老干的，甚至于出现一点黏液。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搿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哎，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
4: 随着年纪增加，又像一个食品，又像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哎，吃吃芝麻还蛮好。流动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着我地图觉着还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是吧？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着腻。我好像可以当一个当零食，一个当补品来吃。价钿也不是老大的，蛮适合阿拉种零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带了，外头吃也老方便。有辰光出去旅游拿一包，带了身边老也老方便。
1: 我的这个配比还是非常巧妙的，把两种口味的这个金银花黑芝麻丸给大家囊括在了一起。有一款是其中的金银花黑芝麻丸，但是里面十样好东西啊，画面上面这些食材都有，
0: 都有。
1: 另外一个我们是金银花的黄金黑芝麻丸，
0: 对的，
1: 就是大家所知道，我们说秋冬季节要多吃点黄金，又补气，对吧？又滋阴，然后呢还健脾，还能够润肺，
0: 对，
1: 对我们的肾也特别特别的好。黑芝麻丸当中加黄金很特别的，
0: 很特别，以前也没有听说过，因为黄金非常昂贵的。我们说黄金，黄金贵似黄金，因为它是先人余粮啊，说它已经不是五谷杂粮这个档次的东西了，它是给先人补能量的，就是这样的溢美之词。所以大家知道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什么黄酮类的物质、多糖类的物质，还有这个皂苷，里面黄金里面都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就知道，我要补气，我又怕上火，那我可能不敢吃人参，那我就吃黄金哦。今天我们在黑芝麻丸里面加了黄金，而且是九蒸九晒过，让你更好吸收，味道也更好。
1: 对，一颗一颗我们是独立包装的，并且我们里面的黄金都是来自于伏牛山那边，非常好的道地的这个产地。撕开包装以后，它每一颗就是油油亮亮的。
0: 对，油油亮亮的。但是你看，它看起来油亮，其实它手不会让你的手变得很油。哎，你看我手摸过之后，有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完全没有，因为我们的这个芝麻特别的新鲜，你嚼上去就知道，每一颗芝麻你都能感觉得到，因为它很脆。
1: 我们的芝麻是经过低温烘焙的，
0: 对，非常非常的脆，特别特别的清爽。然后我一个手就能压瘪，它是松软的口感，它不是那种很硬很就是齁的那种感觉。另外它里面多糖含量也非常的高，皂苷含量也很高，所以你看会有这种拉丝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黄金已经融在我们的黑芝麻里面了，另外还有金银花，口味非常好吃，没有一点异味杂味。但是你知道黄金如果不经过九蒸九晒，不经过炮制，它是难以入口的，它很刺激喉咙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就完全不会。
1: 对，我们的金银花也是经过很好的一个研磨，
0: 对，
1: 然后呢所有我们里面这样一个就是说 说黑芝麻也是一个低温烘焙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小零食啊，你平时备一点在身边。我们现在很多人说轻养生，对不对？
0: 是，
1: 没有说你要专门什么辟出时间。口袋里面摸出来，对不对？有黑芝麻丸，
0: 是
1: 撕开包装来吃一吃，当做一个小零食。平时你旅游呀，或者给孩子在什么办公室里面、单位里面，随时都可以来上一颗。
0: 这个除了黄金，这个是黄金的哈，这颗就是我们有金银花、有核桃仁、有黄芪粉、有党参粉，然后还有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还有这个蜂蜜的，特别特别棒。你看我一个手就把它捏扁了，它是非常柔软的，所以你牙口不好，你完全可以吃得动，而且它的口感层次特别丰富，大颗的红枣、大颗的核桃、大颗的花生，还有黑桑。桑葚都在里面，所以你一口下去能吃到多种食材。我们现在讲究一个食材的多样性，这一颗里面就完全给大家就是实现了。另外它没有加蔗糖，它加了一点点蜂蜜和麦芽糖醇，所以口感是清甜，不是齁甜，老年人、孩子、年轻人都能接受，非常好吃。
1: 对，你家里面你说要准备这么多的食材，对不对？还要有些特别好的这种就是说泡制的那个工艺，自己是很难达到的。
0: 太好吃了。
1: 但是今天我们的品牌方康花全部给你做好了，两个口味你都可以尝到，也不是那种单一的，对吧？八包那个某一个口味，我们是每个口味都有到四大包，
0: 真的，
1: 而且每一包是150克的大包装哦。
0: 每个口味都好吃，
1: 里面等于说颗粒数是很多的。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是269元，但是节目最后的20分钟不到，整个组合只有最后的30组了。30组的售罄，我们也不再什么追加补货的。
0: 对的，中秋节的时候送给长辈，30块钱左右一包就能送个黄金的补品，这是不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是，
0: 自己全家人一起补益也很好。男性朋友吃这个有黄金的，女性朋友吃那个有黑桑葚、枸杞的，或者是随便你想吃哪种都好吃，没有一款是不好吃的味道。
1: 对，我们是一整箱8大包给大家送货到家，老观众很多人都订了，或者你自动订购还能够额外优惠5元钱，相当于是264元。新观众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接通电话，你需要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再付钱也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0: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这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8: 有关，对。
10: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8: 对，对。
10: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2: 看了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3: 外形？
2: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3: 像肾，
2: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1: 我们也到这个品牌他们做这个黑芝麻丸的工厂当中，真的是去看过，这么好的一些到底的食材，一颗一颗把握，特别好的这个工艺，基本上都是黑芝麻打底。我们的黑芝麻是经过这个低温烘焙的，
0: 对的。
1: 然后呢，两款当中都有到这个金银花，金银花也是很好的一个清热的东西，
0: 是的。
1: 本身我们也经过精细的一个研磨，
0: 是。
1: 再除此之外，就是我们有区别的地方，一款我们里面特别有到这个黄金添加在里面，
0: 对，黄金一定是要九蒸九晒的，大家知道吗？黄金刚刚挖出来的时候是土黄色，但是经过九蒸九晒啊，最后变成乌黑油亮，变成黑的，像那个玉漆一样的。所以它在黑芝麻丸里头你不容易发现，但是你吃到嘴里可以吃出那种软糯香甜的感觉，就是黄金的感觉。这其实是一种提纯还有升华，因为我们讲究的蒸和晒会把黄金的寒性慢慢的去掉，把它的燥火慢慢的磨掉，让它的性质变得更干更平，然后补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在我们吃的食物里面好像很少听说什么东西，你比如说冬虫夏草也只是入肺肾二经，你想入脾肺肾三经的，我想到现在好像真的只有黄金，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1: 对的，所以你把这样的食材加在我们小零食当中， 不仅是好吃，不仅是携带方便，还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养生哦。
11: 对，
1: 再加我们另外的一款，名字虽然只有金银花和黑芝麻，
11: 是，
1: 但是它里面十种食材非常的丰富，
0: 丰富，
1: 党参也有，核桃仁也有，黄芪对吧？黑桑葚、红枣、枸杞、花生，还加了一点点蜂蜜，然后呢，那个口感会感觉就是层次感更加的强，
11: 更加
1: 强。从那个颗粒也能够看到，里面食材很多。嗯，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很硕大，所以你吃两颗，你都会觉得挺有那个饱腹感。大块的红枣，然后核桃，然后你看花生，你也可以看得到。然后这么大颗，你是不是觉得像以前你吃的黑芝麻丸一样硬邦邦的，咬都咬不动？你看。我一个手，然后我直接用两个手指头就可以把它捏瘪，说明什么？它是那种松软的感觉的，低温烘焙过的新鲜芝麻，就是有一种很清脆的感觉，每一颗都要在你的舌头爆浆的感觉，里面真材实料，红的、黑的、白的、黄的，我们的配料太丰富了，有对血好的，有对精气神好的，有对肾好的，什么配料在里面，就是对身体有帮助的东西都融合在里面，但是还这么好吃。
1: 对的，色素、香精、防腐剂都没有，咱们是180天6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我感觉这个家里面其实吃起来也是挺快的，对吧？你中秋当做礼物分享给别人几包，或者平日你白天看电视呀，晚上比如说做一个小糕点，对不对？
11: 对，
1: 配着一些热饮来喝，
11: 是
1: 特别的好。
0: 里面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哈，都会有这个的，所以你坐高铁、坐飞机的时候带着，在包里面放着，开车的时候，或者是早餐来不及吃了，要吃点有营养的又有饱腹感的，直接就吃它就好了。然后你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满嘴留香，因为平时吃这个黑芝麻丸的时候，经常觉得油耗味很重，然后那个油都流出来了，都很久了。这个不是，这个很新鲜、很松软，一口下。下去哇，整个嘴巴里面都感觉到那个芝麻在爆浆的感觉啊。
1: 其实我如果觉得你的就是说在东方购买过这个产品，你吃了以后，以后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
0: 真的好吃，
1: 会成为我们的老公。我觉得家里面给孩子吃也特别的好，对吧？就是一些小零食，你觉得不健康的、添加剂过多的，对吧？大人给小孩吃有点担心的，但是这个真的不一样，
0: 对，
1: 很健康，而且适合我们当下的一个时令。很多观众养生其实也是蛮在意这个时令的。
0: 时令的
1: 秋冬季节一旦入秋以后，很多观众家里面都会买一些黑芝麻来吃一吃。
0: 对的，入脾胃肾三经的黄金，还有补钙的，对卵磷脂的含量很多的，特别好的。芝麻，另外我们那一款还加了好多好多的好东西，红枣、核桃、花生都有。所以你说我与其去买那么多食材自己来做，我不如吃一颗黑芝麻丸，摄取这么多的营养。
1: 对的，每一大包都是150克的大包装啊，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就是封口的，你可以一次性没有吃完封起来没问题，
0: 自封口。
1: 对，各四包，我们的这个金银花黄金黑芝麻丸4包，然后呢金银花黑芝麻丸4包，8包总量269元单包。30几块钱哦，所以又健康，我们的这个配料成分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0: 对，
1: 只有12分钟给大家送货到家，都是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的批次很新鲜。订购热线是02151119100。
9: 那就讲，岁数上去了，逐渐嘛进入老年了，所以平常呢，我对自家养生呢是老注重的。那么我平常是吃啥呢？就是吃，单单就吃黑芝麻的。但是黑芝麻我吃了一段辰光呢，我就发觉对吧，就嘴巴老干的，甚至于出现一点黏液。那么后头呢，朋友呢就讲介绍我呢吃搿款产品，就是讲加了黄金的搿个金银花黑芝麻丸，搿个三味的食材用了一道，哎，吃下去吃了一段辰光，我觉着老好的。
4: 随着年纪增加，有像一个食品，有像补品一样吃吃。听了两个老朋友讲。哎，吃吃芝麻丸蛮好，流动芝麻应该芝麻嘛补补肾，搿只物事叫黄金金银花，再加芝麻调和，我搿只觉得我地图觉得哎蛮适合，勿是老结棍个地，是吧？还有呢，伊吃下去以后呢，勿觉着腻，我好像可以当又当零食，又当补品来吃，价钿也勿是老大个，蛮适合阿拉种人当零食吃。第二呢，蛮带了，外头吃也老方便。因为我出去旅游那一包，带了身边了，也老方便。
1: 感觉咱们这个 产品的两种口味的包装其实也是蛮古朴的哦。
0: 对，
1: 我们送点好的有养生的这种作用的好东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这两个包装拿出去很送得出手。
0: 对，
1: 马上后面中秋来了，到了那个年底节假日也比较多。
0: 没错，送出去人家怎么会相信一包才30几块钱？因为大家都知道黄金是很昂贵的呀，贵似黄金。另外说它是仙人鱼粮，这是另一个层次上的补品。但是你今天送的是黄金的补品，黄金的食物，居然才30几块钱一包，里面全部都是独立包装，所以你揣在那个包包里面，揣上几颗，出去玩的时候不仅是补营养，而且还挺管饱的。另外，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堵车了，这个时候每次找饭就很难受的时候，赶紧摸出一颗塞到嘴巴里面哈，解燃眉之急。另外，坐高铁、坐飞机的时候当小零嘴儿，然后又想补补营养，这是特别好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不吃那些光好吃没营养的垃圾食品了，身体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但是我们喜欢这种又好吃又便携对身体还有补益作用的好东西，特别是有黄金、有枸杞、有黑桑葚、有红枣、有党参、有黄芪，你说这么多种好东西，我们把它融合在一颗丸子里面，真的是小小的黑芝麻丸解决大大的问题，食物的多样性通过一颗丸子就能解决。
1: 对，也是把很好的一些东方的这种食养的这种精神传承下来了。而且我们觉得说今天这个产品，因为东方购物我们每次啊新品首发的时候，我们每次的开发包括那个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说后续的这个把控的这个环节都很严格。
0: 对，
1: 我们只有自己对于产品啊把控严格，才敢于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这么多的一些观众啊。
0: 真的好吃，
1: 两个购回。对，我们是每个组合里面都是各四包的。
0: 对的，各四包的。这个呢是黄金的，是这个有黄金的这个哈，给大家来看一下单独包装。然后我撕开之后，它这个包装也特别的好撕，撕开之后你看大大的圆圆的，你看上去会不会觉得油光发亮？这是芝麻，它的品质特别的好，你会有这个感觉。但是其实它不是很油，你看我把手拿出来给大家来看，我手上油不油？基本上是很干爽的，因为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芝麻，而且新鲜到什么地步哈，它不是那种摁不下去的很硬很硬的，它是很松软的芝麻，到你嘴里以后也是颗颗爆浆，也是非常的松脆，也是非常的清爽。另外黄金因为久蒸久晒已经变成黑色的，化在这颗丸子里面了，吃的时候你完全能吃到黄金的香和软糯，还有金银花的清爽，另外就是黑芝麻的爽脆，太好吃了这个口味儿。但是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你吃起来会特别的安心。
1: 真的是啊，我们觉得东方购物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展示都是非常真实的，全部都是高清直播画面。你其实第一口咬下去会发现，哎呦，这个芝麻很香，低温烘焙过的，
0: 每一粒都能吃到，因为它每一粒都很松脆啊。
1: 是的，金银花我们也是经过很精细的那种研磨，再加里面我们这个黄金啊，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吃黑芝麻丸，可能在外面没怎么能够尝到过有黄金的黑芝麻丸，今天我们给大家四包，家里面来着尝尝看。还有另外的，我们是有这个金银花黑芝麻丸，
0: 对，
1: 但是这个里面食材真丰富哦，
0: 丰富，
1: 总共有10样好东西，基本上我们觉得说平时秋冬养生，
0: 对，
1: 能够涵盖到的一些好的食材，我们都给大家囊括到位了。看看，除了黑芝麻、金银花以外，对吧？核桃也有，黄芪、党参，然后呢，红枣、枸杞、黑桑葚、花生。蜂蜜，10样好东西。
0: 对的，每一颗是这个样子的，看上去是不是五彩斑斓的，红红绿绿的，
1: 让人包装，
0: 对，胃口大开。然后同样也是很松脆的，这个黑芝麻很新鲜，然后核桃仁儿也是大块的，红枣也是大颗的，花生碎也是大颗的，黑桑葚也是大块的，所以你吃在嘴里面很过瘾，就是各种食材在你的嘴巴里面汇集了，各种香味都在你的嘴巴里面了哈。
1: 对，独立包装带出去干净，对吧？方便。不是一个大的口袋里面全部可能说都是啊，没有那个独立包装拧在一块儿坨在一块儿的。我们所有这个产品从选料，对吧，到底的食材，包括它的工艺，再到后续我们这个包装以及它的外面这个颜值，大家送礼方不方便，
0: 特别方便，
1: 拿不拿得出手，都感觉我们是多重的考核给到大家。
0: 没错，
1: 而且今天特别跟我们的新闻频道做联动哦，八包各四包，两个口味全部囊括，269元。我们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
0: 对，
1: 卖光就卖光了，不再补货
0: 的。黄金的保养品，有黄金这两个字的，到哪儿都不会便宜。但是今天您合下来每一包才30几块钱，你卖普通没有别的配料的，纯是黑芝麻加蔗糖的，也要30几，或者是40-50都有可能。今天又有黑那个金银花，又有黄金，居然才30块钱左右一包，真的很划算。
1: 给你送货到家，最后的5分多钟打电话订购，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线是02151119900。
8: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0: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这个血密切相关的。 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11: 有关，对。
10: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气化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11: 对，对。
10: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
7: 黑芝麻本身我们知道它就是药食两用的食品嘛。那现代研究呢也认为呢，就是黑芝麻里边呢含有很多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硫的蛋白质，还有一些就是无机盐，还有一些维生素。黑芝麻呢它本身有补肾益精益精血的作用，肾藏精以后呢，这个精血同源，精血互化。曾经公布过一个资料，就说这个黑芝麻它里边的含钙的成分呢要比牛奶呀鸡蛋都要高，
3: 比牛奶还高。
5: 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是黑色，之前的各种颜色的食物里边的营养元素我们都知道了。那么今天我们讲黑色入肾，然后呢，肾又属水，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关联？您一句话告诉我们。
6: 是肾主水，开窍于发，就是说看这个男人的肾气是不是好，是不是肾气平均啊？就是看他的头发是不是好。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呢，这个食物啊，凡属是一沾上的黑色的，它就是好。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在植物界啊是以黑为贵，一变成黑色的，它的那些营养成分啊、营养素啊就会浓缩。哎，别看是黑色的，它真的是会增高。比方说 B 族维生素会增高啊，这个脂肪会减少，蛋白质会增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吃了不光是对肾有好处，对我们从头到脚都有好处啊。
1: 三分钟就我们很多老观众都订了，但是新观众如果还在犹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品200多，对吧？家里面吃吃看，其实也是很值得的。
0: 对，
1: 真材实料，
0: 真材实料，就是这句话。没错，黑芝麻谁家都有，黑芝麻丸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加了黄金的黑芝麻丸，还加了金银花来克制这个火气燥气，让它更加的身体好吸收，更加的滋阴润燥，非常的好吃，大家可能都没有见过。另外，我们今天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加了黄金的这个。它的配料表就是黑芝麻、金银花和黄金，然后加了一点点麦芽糖醇，没有加蔗糖，所以真材实料，黄金的添加量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黄金啊，你不能一天吃太多，因为它会有自己的燥性，所以我们是根据一个特别合理、特别黄金的配比来给大家做添加，吃到嘴里非常的好吃，芝麻很新鲜，一口就能吃出来。因为大家可能都吃过那种流油的、很齁，就是有一股油齁味的黑芝麻丸，都被吓到了。今天这个吃了，你肯定不会失望。
1: 相当于264元，新观众货到付款也可以给你机会下单。东方购的服务群是02151119000。
12: Thank you.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懂得养生的朋友都知道，其实秋天是一个特别好的补肾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所以其实我们说，在这么多的一些养生知识当中啊，黑色食物呢，它就是入肾的。所以咱们说，特别建议大家秋天要多吃点黑色食物，而且很多黑色食物啊也是润燥的，秋天也是比较燥的。所以咱们今天特别好的鹤城太堂东方购物的明星产品黑八宝粉来了，我们精选到了八种啊非常好的天然的黑色的食物原料，把它打磨成特别方便冲调的这样一个黑八宝粉带给大家，又好吃，冲调起来又特别的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优优划算，两个组合供大家来选择，所以当下如果选择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4: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老话说得好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立秋呢已经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也要进入到秋冬进补的流程里面。但是秋冬进补的时候，大家是特别怕燥，而且呢怕的就是我们夏天的虚损没有补好，脾没有健好，就开始盲目的滋养，让自己的脾胃没有办法很好的吸收。那么我们先来吃这罐黑八宝粉，它帮你健脾养胃，把你的脾胃养好了，通路打开了，您冬天再吃那些昂贵的保养品就一举多得，事半功倍。今天鹤城太堂也是广东那边的老字号，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黑八宝粉，价格特别划算，千万不要错过。
3: 是鹤城太堂还有相关的一些别的产品在东方购物也特别特别的热销。
4: 对，
3: 我们讲你看黑八宝粉这样的满满的一大罐，足足是600克在当中。
4: 对，
3: 而且这个就是它是以什么以食养生、温和滋补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里面总共会有哪八样好东西？全部都是黑色食物。
4: 对，
3: 我们来看前面这个原料。中间就是我们今天把这八种黑色食材通过低温烘焙和研磨的方式打成这样的细密的粉。
4: 对的，
3: 咱们里面有到这个黑米，
4: 陕西洋县的。
3: 对，还有东北黑土的黑豆。还有呢，河南平舆的黑芝麻，内蒙古高原那边的黑荞麦。还有呢，河北赞皇的黑枣，还有呢，新疆南疆那边的桑葚，再加青海柴达木的黑枸杞，再加青海高原的黑藜麦米，全部就在我们整个的产品的配料当中。除了这些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配料干干净净，
4: 没错，
3: 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增稠剂都没有。
4: 对的，大家发现了哈，这八种宝贝啊，首先全部都是黑色，黑色食品入肾经，所以它们都是入肾经，对补肾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很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也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呀、防腐剂呀，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完全就是把这八种食材充分的混合，低温烘焙以后打粉，就是很物理的一个方式啊。您平时吃的时候很简单，打成粉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然后你说这个是纯的这八种食材打粉，不加增稠剂泡出来会不会清汤寡水？不会，因为我们都对低温烘焙过，这是非常非常好融化。但是植物里的纤维素、植物里的营养都会融化在这个粉里面。那我们泡好以后是个什么样子？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在家里挖上两三勺，然后直接温水或者热一点的水搅拌一下，就能出来这种浓郁的稠厚的粉的一个质感。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很像我们以前吃的芝麻糊的那种感觉，
3: 很丝滑，没有那种什么结块结团，
4: 是的，
3: 而且你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稠厚的，
4: 油油亮亮。
3: 哎，这个你可以通过自己，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吃的稠厚一点，你可以粉放的比较多，或者你想要喝的比较稀一点、轻柔一点，你可以粉放的比较少。这个呢，根据你自己口感来调节。但是这个已经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醇香的味道了，
4: 真的很细腻。你看里面没有那种一块一块、一坨一坨化不开的感觉，因为它的粉打得非常非常的细，而且低温烘焙过，没有。 有破坏这个粉里面的各种的营养物质，而且有一层油脂的感觉。这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这几个草本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看它油亮油亮的，让你觉得特别的有食欲，有点像那个磨得很细的玫瑰豆沙的感觉哈。
3: 它也没有那种过甜，对不
4: 对？
3: 如果你说想吃点微微甜口的，你后面比如说加点蜂蜜呀，包括你还可以把它跟比如家里面什么鲜奶呀，对不对？东方购物买的很多别的一些热饮啊、冲调类的东西一块来吃，特别的好。像我们有很多老观众啊，像早上对不对？就是你的早餐点心，你就可以冲上这样的一杯啊，就是黑八宝粉这样的一个热饮。冬天其实秋冬来吃一吃是特别好的，很好吃，很好吃。
4: 基本上没有什么甜味，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个黑色食品它是不太甜的啊，但是它有那个微微的清甜回甘，然后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像那个米糊一样很细腻。但是像我就是我爸爸一样，就是很怕糖的人哈，他可能会觉得白米糊会让你就是有一些忌惮。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米糊的口味全部都是黑的，黑米黑枣都是好东西，所以您放心的吃，对身体真的非常的好。
3: 对，我们里面的黑米、黑芝麻、黑豆都是滋补肝肾的，然后呢跟黑枣一起也是很好的益气的，对不对？黑苦荞也是这个健脾养胃的，
4: 好好喝。
3: 再加我们里面黑枸杞又生津，对不对？又润燥，而且特别特别的滋阴哦。所以我们说秋天咱们讲这个传统的养生哦，五色入五脏，黑色食物就是入肾的，
4: 太细腻了。
3: 所以我们讲这个秋天你要什么滋补肝肾，你要润润燥的话，这个产品来吃一吃特别的好，
4: 真棒。
3: 还有我们讲你平时感觉这个肾气不足啊，容易什么腰膝酸软，有这些我们这个展示板上面这些问题，就很建议大家可以吃我们这款产品。
4: 入肾经的好东西，冬天真的应该多吃一点，而且它跟头发、跟你的皮肤、跟你的腰腿、跟你的活力都息息相关。因为肾为先天之本，也是我们平时活力还有这个就是生活质量的一个来源。所以，但凡大家想好好补肾的，今天这个产品你不容错过。
3: 是的，外面这样的一罐，如果你是在别的鹤城太堂的其他渠道看到，这一大罐足足600克哦，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的黑八宝粉。价格单罐是做到99元
4: 一罐
3: 啊，因为量很大。那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是两个选择，一个是福州前面我们这样有一个四罐装，
4: 对，
3: 那四罐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将近小400元，
4: 400块钱，
3: 对。但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50元，150元你除以四，每一罐的价格3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
4: 30几，一杯大杯咖啡就要这个价格。
3: 是的，
4: 我们今天一罐相当于600克，1斤2两，可以吃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3: 是量很足。如果你说我家里面我跟老伴儿要同时吃，对吧？吃的量消耗比较大，或者还有中秋送人的，那你订购我面前这个八罐装，大家看一下，市面总价要将近小800，我们今天218元哦，哇，除以八的话，每一罐又低至20几块钱一罐了，
4: 那就是
3: 这个性价比真的超高啊！
4: 普通咖啡的价格，我们今天吃到1斤2两一整罐，而且全家人都可以来分享，不是说你一个人吃，全家人一起吃也可以吃到1周到半个月的时间，而且当早餐、当下午茶、当夜宵都非常好，全部都是黑。黑色食品入肾经的，到了冬天滋阴补肾，就吃这个温和的食补是特别特别理想的。
3: 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组合，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
0: 嗯，
1: 肾主藏精，
0: 嗯，
1: 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0: 对，
1: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
0: 嗯，
1: 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
0: 嗯，
1: 油亮，
0: 嗯，
1: 不掉，不干不枯，
0: 嗯，
1: 啊，不白，
0: 嗯，
1: 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0: 有关，对。
1: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气化在发。
0: 嗯，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它的功能好坏。对，对。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看看山上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2: 啊，外形。
0: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
2: 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嗯。
0: 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3: 像肾，
0: 对，像我们小肾的眼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2: 补而不燥的食物。
0: 哦。
2: 所以黑豆呢属肾。 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0: 天为大家带来是非常好的知名的品牌鹤城太堂的黑八宝粉。嗯，懂得养生的朋友都知道秋天到了，对不对？现在就是很好的吃一些补肾的，然后呢对于肝好的一些黑色的深色的食物。那今天我们这个黑八宝粉厉害了，里面总共八样好的天然食材。
1: 对，
0: 而且这个里面像大家平时可能说家里面如果单一做的话，可能只是用什么豆浆机打一打什么黑豆浆，对不对？家里面可能说用什么黑米呀煮一点粥，或者用什么那种黑桑葚呐，或者那种什么泡泡那种什么饮品，咱们这个不一样，咱们里面可是全部非常全面的八种很好的黑色食材。你家里面买这些食材，对不对？
1: 对，
0: 都比较麻烦，自己弄也很麻烦。在家我们都是道地的这个食材的原料产地。
1: 是的，包括到我们的这个黑米是陕西洋县的，大家都知道陕西洋县就是黑米非常好的一个产区。另外黑豆是东北黑土地的，黑芝麻是河南的，黑荞麦是内蒙古的，黑藜麦是青海的，黑枸杞是也是青海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包装。这一罐它是一个金属的包装，就是你中秋节的时候送人拿上两罐，你就会觉得特别体面。600克一罐，就是1斤2两，甄选非常好的品质的这个食材，然后低温烘焙。因为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用那个搅拌机，到最后高温会破坏很多营养物质的。另外专业的给大家来做这个食材的品牌鹤城太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是不是特别干净哈。黑米、黑芝麻、黑豆、黑枣、黑苦荞、黑藜麦、黑枸杞、黑桑葚，全部都是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滋阴的，对身体特别的好，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
0: 是的，就是配料表干不干净，也是大家买很多一些食物你要去关注很重要的一个点。东方购我们的节目里面配料表给大家看得干干净净，
1: 对，
0: 你担心的色素呀、香精啊、甜味剂呀、抗结剂、防腐剂什么都没有，有的就是这八大特别好的黑色食材。而且我们都是道地的选料。
1: 对，
0: 我们再把粉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这个粉你也是所见即所得，其实你开罐以后啊，就能够闻到喷香扑鼻浓郁的香味儿。
1: 低温烘焙之后磨粉，首先保住它的营养，另外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防腐剂，它泡出来之后就会特别特别的浓郁啊。你看这个粉是特别细腻的，它不是在那个罐子里面会什么结团呐、结球的，是完全不会的。大家回家自己摸一下，或者是直接泡一下，
0: 就能感受到
1: 这个非常细腻的粉的感觉。现在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泡过之后的这个感觉哈，不用任何的手法，你就只用把这个温水或者热水跟我们的粉混合在一起搅拌一下，就能做到这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浓郁的一个感觉。观众朋友你看哈，它是很浓郁的，
0: 哎，黏哒哒，它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
1: 是的，
0: 这个咱们也没有用任何什么搅拌杯
1: 呀、
0: 没有用什么研磨器呀，不需要。
1: 我们就是你家里面搅了搅，
0: 勺子、筷子，就是快速打圈搅拌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你看，不怎么结块结团，它很化得开。
1: 是，
0: 这个就跟我们的专业厂家把这个粉研磨得特别细，
1: 细腻，
0: 以及我们之前把这八大食材低温烘焙以后，把它们里面的很好的一些营养啊、活性物质呀，很大程度的这个保留下来了。哇，
1: 油亮油亮，看上去就很有食欲，而且有点那个偏红的颜色哈。因为我们这里面有黑米，黑米煮出来就是红色的，大家知道吧？另外它有一种那种豆沙馅儿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里面没有红豆，我们是黑豆，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还有黑枣，黑枣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到还有黑桑葚，黑桑葚补肾实在是太好了，叫民间圣果。另外还有大家平时很难吃到的这种各种的黑色食品，真的这个口味非常好。你说这个东西啊，它如果不好吃，它再有营养我也坚持不了，特别想给孩子吃太难了，但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没有加糖，没有那种过多的甜味，但是非常香。
0: 对，这一勺这一杯里面吃到几种好的黑色食材，八种啊，这个数量特别的多。
1: 对，
0: 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会原来秋天我会在外面买一些什么，就是五黑粉，对不对？
1: 对，
0: 咱们这里面足足是有八样，它这个种类更多，非常的好吃。
1: 太好吃了，真的真的有点像那个豆沙的那种质感，但是比豆沙要香太多太多了。
0: 是，特别的细腻稠滑，你可以根据自己想吃的这个口感，加水的多少，加粉的多少，随意你来调节。而且注意啊，大家家里面85度左右的热水来做一个冲调。
1: 对，
0: 像咱们这样的一罐，如果你是一个人吃，按我们这个差不多正常冲调，我们的吃法怎么吃怎么冲调都在后面，很简单，一个人一次3到4勺左右，也差不多是30克左右。那我们这一罐是足足是600克，一个人吃这一大罐足足能够吃到20天左右。
1: 对的，
0: 吃的时间非常的长。
1: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是全家老小可以共享的，你可能一家老小一起吃，都爱吃的话吃个10天或者吃1周左右，所以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就很适合大家来囤货，何况马上中秋节的时候，你拿上两罐，然后拿点月饼，拿点水果到亲戚朋友家，是不是就非常体面了？但是花钱很少，这一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
0: 对，真的划算。 算，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八罐是218元，一罐相当于20几块钱。你想，如果你中秋备礼物自己家里面再买一点，其实你把我们直接八罐上的大组合，因为小组合你想四罐，
1: 对，
0: 150元。你如果订两套小组合八罐，是不是要付300元？150乘以2，
1: 对，
0: 我们直接有一个八罐装的货号，218元，
1: 便宜了，
0: 一定是就直接这个八罐装性价比更高的，
1: 便宜了80多块钱，将近90块钱，那肯定买这个大组合。而且我们这个也不用放冰箱，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您八罐在家里面，全家人一起共享，当早餐、晚餐，或者是下午茶，或者是宵夜都可以。中秋节送人，你手里更有余量。买小的话，你不舍得送人啦。
0: 对，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大家备礼物的话，这个真的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我们八罐装热销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知道吧？老咸的。我以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八种么子了里向，而且有的么子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咸呢，就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烧饭的辰光摆点黑米。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的么子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里向有的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的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黑个物事辣辣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着老方便。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啊，大家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啊，
1: 益气力，长肌肉。
3: 这个荞麦里边它含有丰富的芦丁，它对血管很好，粗粮纤维含量丰富，所以饱腹感会更强，所以这个人呢吃了之后更抗饿。
4: 看了山上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5: 外形？
4: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1: 拿出来。
4: 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5: 像肾。
4: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0: 咱平时每天注重这个膳食结构的平衡，其实每天吃的食物的种类一定是要多一点。嗯，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直接这个黑八宝粉里面八样黑色天然的好食材，也是当下我们说秋季养生，对吧？你滋补肝肾也好，益气也好，秋天润燥也好，这八样好食材搭配的刚刚好，而且就是养生正当时。
1: 是的，而且我们鹤城太堂真的给大家选的都是名贵的食材哈，像平时我们在八宝粉里面，你很难看到黑苦荞，很难看到黑藜麦，很难看到黑枸杞，这些都是非常昂贵的。苦荞茶有时候你去高档餐厅，人家你说我要点一盅，点一杯苦荞茶还要额外再加钱。我们今天帮你打成粉了之后，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糊糊里面哈，它的口感非常的好，而且营养保留都特别充分。黑藜麦又叫植物黄金，这八种黑色食品都补我们的肾精，但是对我们各种的脏器、各种的营养元素各有所长，加在一起那真的是非常全面、非常全能。何况它做出来之后口感非常好吃，就是不考虑它的营养，就考虑它的口感的话，你每天都会忍不住要吃上一杯两杯的哈，特别管饱，而且特别清香，特别解腻。它的那种细腻的口感就让你好像是在吃那个玫瑰豆沙的感觉，但是比那个更加的清香。今天大家下单以后回去一试就知道，我绝对不骗大家，真的非常非常好的口感。
0: 对，外面一罐是高达99元，电商网络都能够来看到。
1: 对，
0: 我们的八罐装很热销，我们八罐直接不需要外面792，218元直接省了500多，真的好划算。
1: 是，
0: 备货特别的少，哪怕我们现在四罐装备货都不多了，四罐装是150元，根据你需求需要哪个罐数的来电话告诉我们，订购请是021511-9900。

0: 是的吧？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伊里向有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哈个物事辣辣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着老方便。
1: 不而不燥的食物
2: 哦，
1: 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它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3: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4: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
3: 嗯，
4: 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3: 对，
4: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
3: 嗯，
4: 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
3: 有
4: 系。
3: 关，对。
4: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
3: 嗯，
4: 就是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3: 对，对。
4: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
3: 哦。
4: 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4分钟不到了，今天我们的备货非常的紧张，我们的4罐装150元的和我们的8罐装218元都很热销，好品牌哦，鹤城太常它就是立足于这个大健康产业的，
1: 对的，
0: 然后呢深耕食养品类的创新，
1: 是
0: 专注于大健康产品开发很多很多年，就是以倡导科学合理饮食健康生活方式为主要的品牌理念，所以他们家这款明星产品，他们家的黑八宝粉现在秋天来是特别的合适，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强调我们的8罐装今天每一罐低至20几块钱，
1: 太划算了，
0: 600克足足一大罐的黑色的8种好的食材作为原料给大家研磨成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随便放到外面哪儿，你各个渠道去比较价格，产品的配方再加我们整个的一个工艺，这一罐这么一大罐20几块钱真划算，
1: 真的划算，就有时候你去高档的餐厅，人家问你喝什么茶，你说我来一杯苦荞茶，你可能额外都要加2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罐1斤2两，实实在在有黑藜麦，有黑苦荞，有黑枸杞，有黑桑葚，有8种黑色食品打成粉，非常干净营养的粉，居然才20几块钱。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倒出来的质感有多好，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倒出来是没有任何需要什么，就是先冷水冲再热水冲再怎么怎么样的，我们今天直接就是开水跟我们的粉混合一下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
0: 冲调没有任何的技巧，您家里面就是勺子或者说筷子快速搅拌，一个人吃的话呢3到4勺左右，大约30克的粉加85度的热水冲调，看我们倒出来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或者有些什么冲调不开颗粒感比较强，没有，特别的细腻而且油油亮亮，我们里面有很好的这种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枣、黑苦荞、黑藜麦，还有桑葚，对不对？整个的8种哦，就是天然的黑色食材作为原料给大家低温的烘焙，再经过精细的研磨制成的，
1: 太细腻了，太漂亮了，观众朋友，而且香气扑鼻，您在旁边您就能闻到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香气，
0: 是，
1: 而且它还很浓稠，有点像那个流动的冰淇淋的那个感觉哈。这个油脂，因为我们是8种非常好的就种子嘛，坚果类的食物，所以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的高，各种维生素，包括黑米在里面，对血是很好的。这8种黑色食品都是入肾经，对肾都是很好的。又解馋又环保又滋补，
0: 对，因为其实很多观众对于养生啊它也是有各方面的一个需求，这8种黑色天然食材很多核心的营养物质就很高，而且其实他们也是感觉是各司其职的，
1: 太对了，因为鹤城太常它对整个的就是滋补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思路哈，所以我们今天这8种黑八宝我们是有一个轻调补过的思路的，黑米、黑藜麦、黑豆都能帮您好好的清一清五脏六腑，然后黑

0: 肾黑荞麦，帮您好好的调养一下您的气血。再来黑芝麻补头发的，补肾的，还有很多的卵磷脂的成分，还补钙的。另外还有黑枣，还有黑枸杞，帮您固本培元，固精培元，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轻调补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到了这么多昂贵的好食材，黑荞麦、黑苦荞、黑桑葚、贺陈台糖这种老牌子哈，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毕竟我们是卖30年陈皮的那种高档滋补品的品牌哈。
1: 是的，而且我们这档总共备货只有120组，现在100位观众已经是订购到了。我们大组合8罐装，单罐价格20几块钱。你看看外面有很多的一些啊，也是有几种黑色食材配伍起来这样的冲调类的粉剂啊。70几块，
0: 对，
1: 一般可能品种没这么多的40几块，
0: 五十几块啊，
1: 对，你看黑爸爸们60几块一罐，我们可是600克大罐装的，给大家8罐的价格才218元，多少钱一罐？27块2毛钱，
0: 哇，一杯咖啡钱，
1: 真的是，这个你想一想，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这样的好东西，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抗结剂、甜蜜素，配料表干净，让大家吃的健康，吃的又很营养。所以最后10分钟不到的时间，赶紧下单，把自己中秋礼物要送人，给你的兄弟姐妹，给你家里面高龄长辈，好好来秋季滋补肝肾的快速抢现货。大小组合加起来总共备货只有18组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老鲜的。我之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八种物事了里向，而且有的物事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鲜呢，就是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的物事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里向有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哈个物事来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着老方便。
1: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2: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1: 对，
2: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1: 有关，对。
2: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1: 对，对。
2: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
3: 上上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4: 外形，
3: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2: 拿出来
3: 入血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4: 像肾，
3: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5: 补而不燥的食物。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你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0: 最后的五分多钟，我们的背后真的不多了。我们也讲肾乃先天之本，所以其实你秋天要养养肾的话，真的我们说黑色食物入这个肾经，就要多吃点黑色食物。
1: 哎，我们今天是黑八宝粉哈，大家在外面可能看到三宝、五宝，我们今天黑八宝，八种黑色食品，而且都是很昂贵的黑色食材。那平时您在吃黑五宝粉里面肯定不会给你放黑枣、黑苦荞、黑藜麦、黑枸杞，首先成本特别高，第二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你买到不是地道正宗的，它帮你打成粉之后可能不是那么好吃，你可能里面还要再加点什么植物油啊，加点糖啊，加点其他的添加剂啊。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我们用的都是道地食材，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豆是东北黑土地的，包括到黑荞麦内蒙古的，黑枸杞青海的，黑藜麦也是青海的，桑葚是新疆的。用这么好的东西给大家打成这样的粉之后，低温烘焙让它变得非常变成熟粉了嘛，好吃了嘛，直接泡就可以了嘛，
0: 是，
1: 而且不用加香精、色素，不用加糖，它就会有淡淡的回甘，它就会有细腻的口感，你吃到嘴里啊，真的是像那个很细腻的玫瑰豆沙的那个感觉。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是不是像我说的？
0: 这就是我们真实冲调的，油油亮亮的，很稠厚。
1: 是，
0: 你可以粉放的多一点，对不对？不用任何的搅拌杯，不用任何的粉碎机，我们是非常细的粉，就是家里面筷子或者说勺子，快速打圈搅拌，85度左右的热水，
1: 对，
0: 冲调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个浓郁丝滑，而且特别的稠厚啊。
1: 对的，这个稠厚的感觉，我给大家把那个勺子拿起来，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勺子的这个感觉哈，非常非常的稠厚。
0: 是，
1: 你看，真的像那个化掉的冰淇淋的那个质感一样，特别细腻，特别油亮。这个大部分哈都是像黑豆啊、黑米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这个脂肪对我们的身体是很好的。这个细腻的口感，你吃起来真的又管饱又解馋。夏天想不是冬天想喝个下午茶，或者是秋天想喝个下午茶，不要喝那种加了很多糖的，咱们就喝这个没有加任何蔗糖的，非常没有负担。
0: 还有我手上你看，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馒头、小糕点，看这个颜色里面就有用到我们今天这个鹤城台糖的黑八宝粉。很多观众家里面喜欢做点烘焙，喜欢自己做点点心，对不对？你除了买一些别的一些就是说原料呀，对不
1: 对
0: 食材以外，加点我们这个黑八宝粉特别的好。包括你家里面什么烘烤点那种什么饼干呐、对不对？用烤箱做的一些料理也可以加点这个粉，
1: 真是完全可以替代你平时用的有些面粉或者是其他的粉。
0: 是的，
1: 但是像我们今天这么好的黑八宝粉哈，因为它有八种昂贵的黑色食材，所以在外面是99块钱一罐。你买一罐100块钱，你送人送两罐就需要200块钱的成本。
0: 是，
1: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是你可能还要考虑一下，我可能一次就买1到2罐就行了。但是来了东方购物就不一样了，让大家超低成本就能持有我们的黑八宝粉哈。
0: 对的，我们今天4罐只要150元，每一罐才30几块钱。但是还有一个就特别为大家长期要吃，整个的秋天、冬天在家或者你中秋要准备礼物的8罐，不需要东方购物，买2套4罐装要花300元，218哦，我们这200出头还不是298，
1: 对，
0: 288
1: 是
0: 218，跟电商网络渠道直接差不多，是省了57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罐你看一下，不可思议，
1: 真的
0: 20几块钱呐、朋友们，
1: 真的一杯咖啡钱，在外面喝一杯苦荞茶的钱。但是我们今天里面有苦荞，有黑桑葚，有黑枸杞，有很多名贵的东西，所以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您送给亲戚朋友，送出去的面子，100块钱一罐，其实您花了20几块钱一罐。
0: 是的，
1: 所以买大组合哈，自己是要吃的，全家老小都能吃的，早餐、晚餐、下午茶都是可以把它用来当食材的。而且我们中秋节的时候送人这个。不是普通的塑料罐子，我们是金属罐子，送人也体面过人。
0: 对，
1: 一罐足足有600克，1斤2两，实实在在，你自己买经济实惠，送礼体面过人啊。
0: 备货已经不多，我们这档直播就要提早结束了，因为这档节目时间非常短，就因为备货非常稀缺，跟市面上面我们的价格比较起来，东方购物帮大家省太多钱了。最后的直播备货5组留给你，快速抢单，需要几罐装来电话告诉我们，还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在优惠5元钱再加本身商品积分。我们的8罐装也就210元左右哦，所以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是的吧，老鲜的，我自己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8种么子了里向，而且有的么子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鲜呢，就是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把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是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